0: 年有一群剧场各领域的中生代组成了 P 市 House Piece， 推出了许多具创意的作品。2026新点子实验场有一出《我的宿舍》，是编导吴景贤发展多年的创作。今天就邀请景贤来跟我们分享这个作品，欢迎景贤。
1: 大家好，我是吴景贤。
0: 之前P 市也有成员有来过，然后就可以感觉到你们的每一个人都有各自迸发的创意，然后你们又可以一起合作。
1: 对 对
0: 你们是学生时代就发现这件事吗？
1: 我觉得主要是我们的那个团长子敬，他的对于团队的一个想法，就他觉得，因为以往可能一般的剧团是以导演为主，就是所有的创作都是以他来领导，就是导演这个角色，但他就觉得这个现代我们这个 generation 的人好像每个人都需要创作，就是每个人 不能只是当成一个服务者的角色，特别是以前设计师他们会学习说，我们就是要服务这个作品，我们只是要服务导演的一些想法，所以他比较不是这个概念，他是觉得我们需要每个人都是成为主创者，所以他就很在意大家能不能丢东西出来，或是怎么样去群体的作为一个创作者的角色，所以他也定义 P 市不是一个单一的剧团，他是一个所谓的比较现代可能年轻一点世代可能听过叫 Artist Collective，就是一群聚在一起的艺术家，然后这群人我们可以单飞各自发展，我们也可以聚在一起，每个人都可以成为创作者的这样的方式。
0: 对，而且你去年的第一届台北戏剧奖就有很好的成绩，
1: 对，
0: 拿到了最佳音乐剧奖。
1: 拿到谢谢。
0: 你那时候有信心自己会得奖吗？
1: 我没有想过真的。因为其他入围者都是前辈，然后我也没有很看，没有看过其他作，我有看过一两个，但是也不知道评审的想法会是怎么样，因为第一届嘛，完全没有标准，就对于我们就是不知道他评审的标准是什么，然后其他作品也很棒，所以我就完全没有想过，因为我觉得规模上是蛮难评断。音乐剧奖这个奖的，因为我们的规模是比较小的，我们是什么五个人的演出在蓝，就是北艺中心蓝盒子，但是有些譬如说500的那个在北流，就是我觉得那个规格上，如果从规格来看，我就会不会觉得自己会得奖，所以完全没有想过。对，
0: 那得了之后你会去想到说啊，我当初为什么会想要加入剧场啊，然后会想到这么多事情吗？
1: 其实应该说，因为那个奖是团体奖，它是一个这个作品代表，就是全部人的心血，所以我比较不会从个人的角度出发，当然都是很感恩第一次尝试音乐剧，然后第一次做这种青少年的演出，就有这么好的评审的青睐，然后但是对于我自己来说，我也是在这个戏里面很尝试很不一样的音乐剧的方式，因为可能这个戏也不是比较不是一般音乐剧的形式，所以它就是也有一个很有趣的，对我来说是很有趣的玩法，对啊，所以我就在这个作品里面也很开心，对，但就是对，但就是但是因为我学习戏剧的历程是非常长的，我是从小学就开始学表演。
0: 小学
1: 对，这当然就是会想到以前很多老师的，就是经过真的很多很多位老师我才会到这个颁奖典礼上面。
0: 小学是你还在澳门？
1: 对对 对, 對。
0: 那个小学就学是在什么场合学？
1: 就是学校的那个就是课后班，就是兴趣班，学校的
0: 就有戏剧了。
1: 对对对对，我们以前要比赛的，就是小学会有一个要演15分钟的短剧，然后就比赛，然后我那时候就小四就开始学，就进去了，然后就去做演员这样，然后一直没有停过学习，到了研究所才真的停下来。
0: 才真的停下来，
1: 就是在学习的路程才真的停下来，我不要再学了这样。对，因为而且我之前都是学表演的，就是我都是以演员为

0: 来到北艺大也是，到北艺大也是，我觉得我想要当一个演员，嗯，所以我是主修表演的，
1: 嗯，
0: 是研究所之后才开始当导，哎，转成导演
1: 啊、
0: 哦，对，
1: 为什么研究所会转导演？
0: 一来就是怎么说？其实当然就是我觉得我的语言还不能当演员，
1: 哦、
0: 就是
1: 在
0: 台
1: 湾
0: 对
1: 哦，
0: 然后在。因为其实应该说转成导演，应该说我一直对于创作没有这么的，就是我对于创作很有兴趣，
1: 嗯，
0: 就是我其实从以前刚刚说的学习表演的过程，我就不虽然我是学习表演当一个表演者，但是他们一直要我们思考在剧场里面要做什么议题，做剧场里面要表达什么、
1: 嗯，
0: 就是所以我才会其实我还是很想创作、
1: 嗯，
0: 就是一直有一个创作的心，其实包括我在表演就是。大学的时候，我其实每一年还是会回澳门做一些戏，但是不一定是只是演员的工作，
1: 嗯、
0: 有时候也会是当导演啊，或是一个计划的主导的人，
1: 嗯，
0: 所以就会比较主动去发起一个创作，所以后来觉得，哎、欸，其实，毕业之后，但也有回澳门一下下，也有继续留在台湾，在寻找自己想要干嘛的过程，或是想要留在哪一个地方的时候，就觉得，哎、欸，好像可以往导演这个路。走这样子，
1: 嗯，所以其实你一直都是台湾、澳门两边，
0: 对对对，
1: 都有这样子。
0: 疫情的时候是停了下来，但是其实应该说看看，因为我在澳门没有剧团，
1: 嗯，
0: 所以就是看有没有澳门收，因为那个就是我从小就是在澳门也是很久了，所以也是认识很多那边圈子的人，所以他们都会想到、嗯、啊，景贤这个导演，因为其实在台湾也没有到很远。所以邀请回来也可以、
1: 嗯、
0: 这样子，所以都会有时候会回去跟他们合作这样、
1: 哦、小时候你就是想要表演吗？
0: 嗯，
1: 哦，真的啊？
0: 对、
1: 哦、
0: 非常想要、
1: 啊、真的
0: 对啊、
1: 哦、那个热情一直都没有消减过，
0: 的确没有、
1: 嗯、
0: 就是包括我觉得我在导我的宿舍这出戏的时候，其实那个表演欲就会很容易就回来、
1: 哦、
0: 因为真
1: 的
0: 是很有趣跟他们发展表演的过程、
1: 哦、
0: 就觉得表演应该是可以很好玩的东西，所以其实我的宿舍这出戏也是一个很表演为主的一个剧本，
1: 嗯，
0: 就是这个剧本那个表演的跟演员合作的密度是大过于其他环节的，就是可能剧本也是跟演员一起什么样生出来，这是其实我很从表演的角度出发的这出戏、
1: 嗯、我看到资料你2017就开始发展、嗯、
0: 对对对对，
1: 哇，很久了欸，
0: 对对对对、
1: 哦、
0: 是，但是那时候是应该说从毕业的时候，
1: 嗯，
0: 包括是我来到台湾生活了就是四五年，然后才了解到这个地方哦，原来是这样子想的。因为我们以前教育台湾就是
1: 你们以前认知的台湾，你来之前认知的台湾是
0: 什么样子的？就是主流的论述啊，就是中国主流的论述、
1: 哦、
0: 就是密不可分就是不可以、哦、就是我其实当然没有很了解那个历史脉络，我小学的时候来过旅游，
1: 嗯，
0: 也知道哎、欸，这个地方好像就是我妈会讲说啊，这个蒋介石怎么样啊，就是会讲那些故事，但其实没有很了解，
1: 嗯，
0: 就是我以前也会看漫画，看孙中山他怎么革命，
1: 嗯，
0: 然后那时候想说哎、欸，为什么最后会来到台湾，其实都没有很认知到，因为我们以前学习历史不会，就算中国近代史也不会到台湾这一块，
1: 嗯，
0: 所以那个历史脉络是很不足的情况下，来到台湾才了解到这边的人的哦，原来你们是这样想的，
1: 嗯，
0: 原来你们就是譬如说我们的同学会教我现在我们台湾应该是怎么样啊、
1: 哦、
0: 所以我觉得这个观念下就觉得很有趣，这个政治的角力，
1: 嗯，
0: 所以就发展了男生宿舍，
1: 嗯，
0: 而男生宿舍就是关于这个四个男生都是来自不同四个中港台澳的这个地方要住在一起的故事，
1: 哦、嗯嗯、
0: 对，它本来就是一个很强的政治隐喻的一个戏，
1: 嗯，
0: 就是它就是很要用很荒谬的喜剧的角度去看这四个人住在一起终究还是要分家的这种感觉、嗯、就是闹得很不和这样、嗯、然后后来就是2018年 就是发

0: 展的女生宿舍。
1: 嗯，
0: 然后这个女生宿舍是首演在澳门，然后那时候也是用台湾的比较历史的故事，就是野百合学运的故事，
1: 嗯，
0: 就是1990年代的女生宿舍去给澳门人看，就说、哦哦以前台湾是这样子经历过来的哦，这样。然后因为那时候我觉得万年国代啊什么那种议题其实跟澳门现在很像，所以那时候18年就做了这样的故事、
1: 嗯、
0: 就是给澳门人看。然后我觉得那时候很有趣啦，就是可能大家也没有想过，也没有很了解台湾的这种历史状态、
1: 嗯、
0: 然后也是用很喜剧的状态去说这个故事、
1: 嗯、
0: 然后后来也回来台湾演这个演出、嗯、然后我觉得男生宿舍跟女生宿舍就是其实对于定位上来说还是某种政治讽刺的一个喜剧、
1: 嗯、哼，
0: 所以他也我觉得很多观众就是特别很多观众很喜欢的地方就是啊，他好像没有直接讲政治，或是某就是一个很隐喻的状态，因为里面都是那些角色的故事、
1: 嗯、
0: 但好像如果推开来看的话好像又有另外一层意义，就会观众就会看到更多细节这样子、
1: 嗯、
0: 然后这个戏就一直演，这两个戏就一直演到2022年、
1: 嗯、
0: 然后今年就会就发展一个新的，就是我的宿舍。
1: 嗯，
0: 对，然后这个我的宿舍其实是在定位上是关于亲情的，然后我觉得从几个脉络下来，我觉得反而现在我更关注就是这块土地上的一个现在社会对立的状态。
1: 嗯，
0: 然后就是他大家好像是很好的亲人吗，然后但是其实有很多观念是非常不合的。
1: 嗯，
0: 然后彼此在某些意识形态的争论上大家没有吵得不可开、
1: 嗯、
0: 然后就想要用这种方式去面对现在台湾的一个状况这样子、
1: 嗯、但是是用这个宿舍里面的这些人的故事，
0: 对对 对
1: 一样是用隐喻的方式这样，
0: 对对对、
1: 哦、
0: 就是很他们角色都有很多自己的事、
1: 哦、
0: 对对，看就是有没有很直接的说一些事情，就观众可以进来看一看、
1: 哦、
0: 主要他们还是要有他们很多自己的事情要面对这样子、
1: 嗯、
0: 对
1: 哦，所以就是回扣到你刚刚说就跟演员的共同创作就很有关，
0: 对， 对，
1: 因为其实可能很多大家自己本身或者是周遭的人的一些经历就会放到这个剧本里面，
0: 对，
1: 对哦，
0: 我觉得因为我这一次想要把这个戏不要指向性这么直接，就是我们要讨论是什么样的问台湾的什么样的问题、
1: 嗯、
0: 所以反而是很回到跟家人之间沟通，因为这个戏就是讲四个兄弟姐妹住，就是有一天晚上他们住在一起，因为他们本来都是已经是年龄，就是他们每个人其实真的年龄差距比较大，所以每个人都有自己生活的，
1: 嗯，
0: 就每个人都已经很不一样的生活的情况、嗯、被聚在一起的时候才发现，哦，原来你是这样想，我是这样想、
1: 嗯、
0: 然后就是很多家人很不合的观念就会出来、
1: 嗯、
0: 然后每个演员每个角色都很多自己的问题这样。而且其实在表演上也是想说怎么从很表演的角度出发，因为可能以往的戏就是以往的比较写实的剧本的话呢，就是一个角色他就会有一个行动跟目标嘛，
1: 嗯，
0: 然后通常都是所有东西都是服务这个东西，
1: 嗯，
0: 去演这出戏，整出戏就贯穿这个行动，
1: 嗯，
0: 但是我这一次就特别安排了每个角色有很多个行动，
1: 嗯，
0: 然后就因为我觉得现代人其实他不是一个单一行动的状态，
1: 嗯，
0: 就我们每个人有现在有生活有很多个碎很细节很小的行动，比如说我们身体会怎么样，
1: 嗯，
0: 然后今天哦我在断食，
1: 嗯，
0: 我在做断食的行为，然后我在做工作有什么问题，我的感情有什么问题，
1: 嗯，
0: 然后我的有什么很龟毛的地方很在意的，
1: 嗯，
0: 所以我觉得所以我这出戏其实是很强调他们每个

0: 人都要有很多个行动，然后撞在一起。所以他们很多时候在吵一个问题，譬如说爸爸的问题的时候，但是又夹住了很多自己的问题，所以他们没办法很专注的聊爸爸的问题，又开始回到自己的问题上面，然后开始又回到我另外一个生活的问题上。
1: 嗯，
0: 我觉得就是这种状态是比较想要尝试的。
1: 嗯，
0: 就是很我用一个干扰来说，就是这个戏很对于演员来说很干扰，就是一直干扰他们
1: 哦，
0: 就是一直要他们在做一件事情的之外，
1: 嗯，
0: 还要。啊，又要出来别的事情要处理，这样子，
1: 嗯，
0: 一直干扰他们。
1: 哦，
0: 对，
1: 这样蛮写实。
0: 对 对, 對，非常
2: 写
0: 实，
1: 因为现代人其实是这样子的。
0: 对对 对, 對，
1: 我们通常演员在做那种功课，都会说啊，有一个总目标。
0: 对对对对对。
1: 但你可能那个总目标，它就是很多个的。
0: 对对 对, 對，
1: 它可能没有一个单一目标。
0: 没错没错。
1: 然后，因为现代人的确是这样。
0: 嗯嗯
1: 嗯, 嗯。可是你这样子在会当初会不会担心说，那这样观众可不可以吃下来？然后演员他在表演的时候会不会觉得，对你，因为你一直干扰他，
0: 對對對，
1: 他表演上会不会觉得很卡？
0: 会会，
1: 哦，
0: 排练的过程他们有点快崩溃，就说我真的太忙了。因为譬如说有些时候。舞台上四个演员，
1: 嗯，
0: 就有三个人会同时跟一个角色讲话，都是三件事情，
1: 哦，
0: 然后就逼他回应，然后他但是他自己还要处理另外一件事情，所以他等于有四件事情要同时处理，
1: 哦，
0: 然后这当然都是非常写实的一个状态，
1: 嗯，
0: 但是他都说我真的太忙，我真的不知道要怎么办，
1: 哦，
0: 然后我也觉得观众会很吃，因为他的资讯是因为很写实的对话的话，
1: 嗯，
0: 他的资讯不是这么完整的，
1: 嗯，
0: 就你可能知道这个妹妹好像有一个男朋友，但不知道什么状态，
1: 嗯，
0: 所以你就要面对到下一件事情，其实他的阅读起来是非常就很碎片化，
1: 嗯，
0: 就是一点点一点点这样累积，你要很专注，然后特别是我们这次是四面台，
1: 嗯，
0: 所以有些时候你甚至不会去到很远的那边演员，你可能也顾不到，
1: 嗯，
0: 所以我的确觉得观众是一个挑战，就是说观众也一直被干扰，
1: 嗯，
0: 我就说观众也被干扰，然后演员也被干扰，然后在工作这些角色的时候，我觉得比以往更强调那个完整性。因为我刚刚提到嘛，他一个人他要处理多少件事情，就是所以他生活习惯是什么，
1: 嗯，
0: 他的所有观念是什么，他为什么会在意这个，嗯，为什么会吵架，
1: 嗯，
0: 然后他到底吃什么，他吃东西是吃什么习惯的，他身体有什么问题，他工作上或是他学业上有什么问题，
1: 嗯，
0: 都要很完整的盖出来。所以我觉得这一次的角色的建立是比以往任何一出戏我啦都是最完整的状态，因为它太多细节了，
1: 哦，
0: 它任何一个细节都对出戏这个戏有影响，这样子，
1: 哦，因为你是什么样的个性就会影响到来了那么多事你会怎么回应它，
0: 对对对对，
1: 所以演员的那个功课反而他的人要建立的很完整，
0: 对对对对对，
1: 哦，
0: 对，包括就是很龟毛的事情都会被讨论到，
1: 哦，就是我们什么东西会爆炸，
0: 对对，
1: 就会不一样，
0: 对，或者是我们有什么东西会成为我们的障碍，
1: 嗯，
0: 譬如说吃东西，他们有一场戏是吃东西，然后有一个姐姐要吃辣，有一些人就说不要用那种免洗筷的餐具，
1: 嗯，
0: 然后有些人说我在吃原型食物，我不要吃这个，
1: 哦，
0: 就是会就每个人对于这个东西又已经很就是光吃的这件事情就很，
1: 嗯，
0: 很多想法，
1: 哦，
0: 然后都是哥哥就说我在断食我不要吃，懂吗？就是每个人对于每件事情都有他的想法，哦，对，
1: 这是新点子实验场嘛，哈，你为什么会想到要实验这件事？
0: 我觉得对于我，就是我一直看待表演的写实表演的那个事情，就是从以前宿舍到我中间有一个跟洪洋合作的叫《天王降临多久川》，它是一个非常写实的戏，嗯，然后一直在写实表演的探索的路程，就想说我觉得现代的写实表演是什么？好像没有台湾，不是台湾，其实这个世界上可能越来越忽略，不是忽略，就是 忽略这个字不精准，

0: 就是好像都会一直思考剧场为什么要出现写实表演，因为电影已经出现了，
1: 嗯，
0: 电影已经有一个更好说故事写实说故事的方式，
1: 嗯，
0: 那到底在剧场我们需要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写实表演，
1: 嗯，
0: 所以我就一直思考这件事情，然后包括我觉得我从疫情后包括现在 AI 那个进来我们生活之后，我们对于生活的那个状态是非常不一样的，
1: 嗯，
0: 然后这种非常不一样其实回到以往的经典文本我们学校里面读很多的时候就会觉得好像已经不是，就是我们好像现在已经不是这样生活了，
1: 嗯，
0: 我们现在真的是一个非常多工非常很容易焦虑，很多事情很快速就可以知道结果，因为有 AI，
1: 嗯，
0: 我们很快速知道资讯，嗯，所以我们那个状态已经是在一个很飞快的节奏里面，然后我就想说这种生活怎么应可以变成我们现在的写实表演是什么这样子，
1: 嗯，
0: 对，所以就是在想要在表演里面尝试这一块，
1: 嗯嗯，哦，就是我们常常看很多经典文本，的确很多经典你拿来现代，嗯，可能也可以说现代的某个面向，
0: 嗯嗯嗯，
1: 可是有没有可能你用现代现在在做的剧场作品去讲我们现代当代人的生活，
0: 对对对，
1: 哦，
0: 就是一个表演形式嘛，
1: 嗯，
0: 就是它怎么样可以被这个表演怎么样被我也在一直尝试，就是这种表演对于演员来说可以怎么就是怎么样可以逼他们做到很精准的表演，就是在这么多事情的处理上，
1: 嗯，
0: 所以也是在尝试这一块，让他们的表演更接近现代人的状态，包括我刚刚说的议题，台湾的，嗯，这个岛内的状态，
1: 嗯，
0: 然后我想要讨论的一些议题，好像又可以用应用这个表演形式，就是可能我们在讲沟通，我们在讲对立，我们在讲很多意识形态，没办法对话。这件事情有很多时候会不会是我们现在生活状态太忙了，
1: 嗯，
0: 真的太多事情在干扰了，
1: 嗯，
0: 所以好像是用这种形式可以讨论这个主题，我就觉得，嗯，哎，刚好可以合在一起这样子，
1: 嗯嗯。然后你刚刚已经有提到就是对演员的挑战对不对，
0: 是 是
1: 那你截至目前实验到现在你觉得你最大的挑战除了你刚刚说到的一些，嗯，还有没有什么你觉得这个挑战真的蛮大的，
0: 我觉得因为这个戏其实一直在发展，
1: 嗯，
0: 然后跟以往排练比较不一样，不是先有剧本的，它是我先有一个很多动作的一个剧本，
1: 哦，
0: 就是都是动作，哦，就是这个人在干嘛这个人在干嘛，
1: 哦，
0: 然后再从演员一起建立起来那个对话是什么，
1: 嗯，
0: 但是其实在发展的过程因为他们有时候四个人会一起讲话，
1: 嗯，
0: 然后真的要排得很细很细，就是节奏上，哦，表演节奏上，
1: 哦，
0: 不然的话他们真的会乱掉就是我觉得这个是对于我跟演员工作的一个要很长时间工作的一个戏，因为他们真的要练习一直练习某些状态，
1: 嗯，
0: 某些对话的节奏，嗯，然后怎么样可以很精准的完成这件事情，
1: 嗯，
0: 所以是是我觉得这个是最蛮真的蛮困难，就是四个大家表演要很那个管杆要管杆观感要很打开，
1: 哦，
0: 要真的是很在那个角色里面才可以完成这件事情，
1: 嗯，
0: 排练比较长时间比较长，
1: 嗯，
0: 然后的确每一天都排都蛮累的，
1: 哦，
0: 对，而且我们还要想要发展一些很好笑的地方，
1: 哦，
0: 你怎么这又更烧脑了，
1: 哦，
0: 就是还是想要有一些喜剧的点子出现，
1: 哦，
0: 所以就会啊，好，就是在排练场真的是跟演员耗的蛮久的，
1: 嗯，听起来会是一个现在比较不常见的
0: 对
1: 表演方式，
0: 我觉得是，嗯，就是虽然宣传上好像是一个很通俗的故事，
1: 哦，
0: 但其实我觉得观众进来看应该会看得蛮累的因为真的太多太多资讯了，
1: 哦，
0: 然后大家同时在

0: 四个人都在处理自己的事，然后对于观众来说是真的是一个消耗。包括我自己在排练场，有时候看完都觉得我需要安静一下，就是因为真的太多事情了。对，
1: 但是不会想因为这样把它再单纯一点。
0: 不会不会不会，反而就是我就是要变得很复杂。对，就是要就是
1: 你想要体感上就是我们现在我们这个世代这个
0: 对。
1: 时
0: 而且是被压缩过的时间感，就是大家也很焦虑某些事情要发生了。对，我觉得剧场可能比较少见，但是可能影视，我觉得其实现在有一些影集也想要往这个方向走。我自己在看的感觉啦，就是有些戏其实也是这样子，很多很多事情要处理的，这样。
1: 你想要让剧场也可以达到这个状态，
0: 我觉得剧场比较可以达到这个状态，对，因为观众是就是可以同时看四个人，那剧场电影可能有镜头，你就不会看到其他人在干嘛，你可能看到一个人在焦虑，他有很多事情要做，但你不会看到全部人在干嘛，
1: 这个实验蛮有趣的，
0: 对，
1: 你也会应该也会很好奇观众给的 feedback 会是什么？
0: 是是是，的确是很，所以之前试，但是之前试演，我把整出戏的第一场就演了一次，就是之前去年有一个阶段性的呈现，然后也请了一些专业的观众或是外面的观众来看，他们都很喜欢，因为这个状态的确是很，他们很容易接受的，但是可能就是当观众要放过自己。一点就是啊，有些东西你只知道它的片刻，或是只知道它片面就好了，不要想要这么快就知道它完整的故事脉络，你知道吗？譬如说，我们很多时候观众都会想说啊，她有一个男朋友，她跟她男朋友发生什么事，我要很快速的知道全部，但可能这出戏真的不会给你知道这么多讯息。你只能知道一些皮毛的哦，好像是这样，好像是这样，然后慢慢通过整出戏把它连起来哦，好像是这样的一个逻辑，这样对，
1: 感觉你也是要给观众一些挑战的耶
0: 是是是是是是，
1: 想要实验看看
0: 对，
1: 最后会怎样？
0: 没错没错，
1: 这个蛮有趣的，就是刚好参加这个新点子实验场，你就是要有一些以前没做过的
0: 没错没错没错，对。在表演的尝试比较明确一点点，对，
1: 好像这个是也是对观众的一种实验，
0: 没错，就是也很好奇他们会怎么想啊，就是这种观演的体验。
1: 很棒哎，那最后是不是跟听众朋友说一下这个演出的讯息？
0: 好，这个戏在6月26到28在两厅院实验剧场，上演。那个我的宿舍这样，
1: 而且实验剧场又是四面台，
0: 对，
1: 蛮有趣的，
0: 对对对
1: 就
0: 对，
1: 跟演员其实是蛮近的。
0: 很近很近，
1: 我们在看一出家庭里的 drama 这样
0: 对
1: 子，
0: 对对对对对，包括后面可能整个舞台都会有一些状况发生，可以期待一下。对，
1: 太好了，很恭喜你又有一个新的实验，希望一切顺利，
0: 好，
1: 谢谢景贤，谢
0: 谢
1: 谢。
0: 谢。
1: 这就是今天的一所当然，感谢你的收听，我是吴怡蓉，我们下次再会。

0: 重视性别平等，关注多元价值，
1: 用全面的视角和深度探讨台湾的性别议题。
0: 李宛如主持，不只是性别，欢迎收听。
2: Hello，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不只是性别，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我是宛如。这周的节目我们想

然后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你有没有曾经搭国际航空回到台湾，入境台湾的时候，会看到这个飞机上的一些广告，特别是政府的宣导影片说电子烟是不能够带入境的。过去我一直在想，为什么会特别有这样子的宣导？直到最近这些吸食丧尸烟弹的滋事民众，不断的在路上制造了很多的车祸。我就终于想通了，原来电子烟一直以来都很容易会伪装成为一般电子烟的传播路径，但其实里头恐怕是蕴藏了新兴毒品的温床。最近大家如果在这个收看电视的时候，或者是耳闻啊一些新闻，会发现，好多起非常严重的毒驾，就是吸毒之后驾车上路却发生了车祸，甚至是一些治安事件里头的肇事民众，他们经常是出现了一些没有办法控制全身上下的行为、字体的主张，或者是身体的异常抖动，这些反应都非常明显的就是吸食了在台湾目前算是二级毒品的伊托米酯这样子的丧尸烟弹。那目前其实我们的政府是在2023年修订了烟害防治法，全面禁止制造电子烟，或者输入，甚至贩卖，当然进一步食用也都是不行的。那为什么今天特别讨论这个主题？最主要就是，其实传统纸烟的吸烟率在台湾，根据卫福部国民署的统计，是陆续下降的，但是电子烟的使用率却逆势上升，特别是其中在女性吸烟率，而且特别在使用电子烟的使用率上是有非常明显的上升趋势，甚至在相对之下比较年轻的年龄层，女性的使用量，甚至是在这个高中甚至大学阶段是不断上升的。不只是卫福部有统计，教育部的国教署也是有发布了最新的数据，在今年的6月份就曾经召开记者会，他们的统计是发现，高中以下学校的学生涉嫌携带或者使用电子烟的案件，在3年之内暴增了7倍。那这个数据一出，真的是让非常多的家长、老师、校园的主管机关的单位非常的惊恐，甚至是警铃大响，要求这个教育部、卫福部跟警政署必须要横向连接起来，整合大数据，要跨机关网格化的治理，才能够直接往上游追查，要断绝通路，因为特别是电子烟、不明烟弹入侵了高中以下的校园，基层许多家长当然是非常的焦虑，因为发现可能自己孩子身旁的同学陆续有接触到电子烟或者加热烟，甚至是来源不明的烟弹。那因为它的价格比传统的香烟或者是卷烟、纸烟都还要容易取得，所以价格相对低廉的状况底下，尝鲜试一试，有短期的快感，都让学生携带电子烟，甚至是使用的这个通报案件爆炸式的成长。我们刚才说，暴增7倍是怎么统计来的？其实，在2023年，在高中以下学生通报学生带烟违反的状况大概是250件以内，2024年直接翻倍到将近500件，2025年就飙升到将近1700件，暴增了7倍。到2026年上半年，甚至是到5月31号为止，只有5个月的时间，通报案件已经超过了1000件，这已经是达到了前一年，就是2025年全年的60%。所以真的不敢想象，到今年年底之后，如果真的再次统计这样的数据，隐秘性非常高的电子烟又会如何用更地下化的方式入侵校园。现在新形态的这个电子烟，根据性别的统计起来，其实男性、女性几乎是相等，甚至年龄层更小的女性、女孩子、女学生使用率是更高的，因为这些电子烟，他们经常会以水果、棉花糖或者真奶的甜味香气包装，外观也会伪装成可能是奶茶瓶、
吊饰或者一些日常物品，所以其实它跟传统的

纸烟相比之下，没有办法让长辈、家长或老师容易辨别出来。再加上孩子身上的味道可能会被误以为是香氛、洗衣精，甚至是像吃糖果，这实际上都是电子烟散发出来的气味。这些青少年他使用的加味烟，就像我们刚才分析过的，可能是饮料的口味，可能是水果的风味，或者是薄荷很清新的口味，这样子高比例的加入在电子烟当中，其实就让学生使用率甚至是接受度是更高的，尤其是在高中年龄层的统计，高中职的女生达到61.4%。会是愿意吸食的，那这真的是包裹着糖衣的有害物品，降低了孩子的警觉性。但是来路不明的这些烟弹，却大范围、大面积，甚至高传播度的透过社群媒体，甚至是用特定的符号，在青少年的网络当中流传，甚至很多人就因此成为了共犯。变成了这样子的毒品少年团。那其实电子烟，一般吸食电子烟，它就算是一个容易上瘾成瘾的行为。现在让这个各界专家，还有所有的警政体系、教育体系、卫福部体系更非常警惕的，就是因为它成为了毒品丧失烟弹的主要载具。那它在透过更便宜的销售价格，在青少年族群之间流传，造成了现在最近，尤其是今年上半年以来，陆续看到很多毒驾吸毒之后驾车，或者是走在街上，但是根本没有办法很有清醒的状态底下控制自己的身体，这样子的危险人物的状况都是非常可怕的。那其实，医学专家也特别警告了，因为电子烟它经常会是用食用级的原料精致化、可爱化包装，特别就是锁定了女性族群，或者是很在意自己身上不要有太强烈烟味这样子的族群。但其实潜藏高浓度的尼古丁毒素，或者是各种不同的危害人体的化学物质，其实对于内分泌体系的危害是非常大的。如果以女性为例好了，最恐怖或是最致命的影响会是大幅度增加罹患乳癌、子宫颈癌的风险，那再严重一些，也可能会导致不孕，甚至提早停经，这些呢都是非常严重的后果。那再加上医学专家也说了，因为一般人在使用电子烟的时候，都是觉得好像它能够达到抽烟的这种效果，但是有别于传统的香烟是会有那种臭味。或者是让人很容易发现这样子的缺点，就以为如果抽了电子烟是又会有一些可爱的香气、糖果的味道，以为是对身体无害。但事实上，医学专家的研究就分析出来，电子烟尤其对于女性的身体是有非常大的隐忧。比如说我们在刚才提到的，会导致这个妇科癌症的风险拉高。或者是不孕、早期停经，甚至其实在影响多一点，包含加速卵巢老化。最主要就是因为电子烟当中的化学物质，它会干扰荷尔蒙分泌，加速卵巢储备功能下降，就直接影响到女性受孕或者生育的能力。那另一部分同样接触烟害的研究显示，其实女性发生急性的心肌梗塞的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是比同样抽烟的男性高出许多。那另外，其实电子烟含有的这种毒性化学物，就是在不知不觉间，你以为没有特别这种传统香烟的味道，以为就比较没有毒害。但其实曾经就有显示了，年轻女性她因为使用电子烟引发严重的肺部发炎，甚至是急性缺氧，导致心脏衰竭休克。所以依照台湾目前正在实行的烟害防治法就规定，电子烟是全面禁止的，不管是从制造、输入端，或者是在国外买之后带入境，甚至是贩卖、供应、展示，这些都是违法的。
而且，违法者会面临高额的罚款。使用电子烟是可以开罚2000到1万元，如果是贩卖或者展示，那就是可以处以新台币10万到100万元的罚款。所以其实，为了自己自身的健康，甚至是不论性别，未来有生育的规划，有这种吸烟的成瘾的状况，其实都真的是需要在多想想的。那其实我们刚才讲到现行的烟害防治法，其实已经全面禁止电子烟类产品入境或者使用，甚至在台湾制造。但目前为止，卫福部确实也坦承了，如果依照现行的法规，要真的是针对持有电子烟产品的开罚是没有到这么有效率的。除了虽然可以没入产品或是处以罚锾，但是要怎么样真正的执行，或者是要拉高相关的罚则，其实现在卫福部都开始归纳修法，所以还包含了卫福部就说了，要开始结合警政、海关、数位发展部跟地方政府等各个单位，加强边境的查缉跟网络监控之外，修法上路之后，其实也会拉高相关的财罚金额。那我们再提到，像这集最主要的一个讨论重点，就是透过电子烟却开始传播的这些新兴的二级毒品丧尸烟弹，里面最致命、最主要的成分就是伊托米酯。每一个月查验量其实就超过了7000多件。那现在卫福部它也加速要认证民间的检验机构，所以一直到了今年四月，其实全国已经有20家滥用药物尿液检验的机构是通过认证的。那其中呢，就有15家是可以检验出丧尸烟弹，另外有17家是可以检验39项的新兴毒品。那只要有这样子的查验机制，一旦是更加明确之后，其实卫福部也是要加速建制新兴毒品的标准品，还有相关的资料库，要协助的就是检警单位可以更快速辨识新兴毒品的成分，然后降低遗漏或是漏检的风险。那当然其实针对被查获的这些毒驾驾驶员，如果是有意愿接受协助的话，现在各地方的毒品危害防治中心跟警察机关其实都是能够转介毒防中心，有专业人员协助评估。像卫福部就统计了，其实每一年大约会有4万名的药瘾个案，是有机会透过早期的介入降低用毒或是再次用毒这样子的风险。甚至现在台湾也都有一些医疗补助可以戒毒，然后提供药瘾治疗费用的补助，每人每一年最高是可以补助到35000元。但其实我觉得回归到最源头，还是必须要从毒品流入或者在使用的源头防范。那目前我们也刚才上提到的，就是特别是在这种丧尸烟弹在全台湾流窜的状况底下，最主要为什么大家都想问，突然间好像会看到这么多人使用，甚至是在不知不觉间入侵了校园，或者使用的年纪其实是不断的往下降的，到底要怎么样建立防线呢？其实再根据有一些追踪调查就发现了，尽管现在的这个边境检查是相对比较严格的，或者是卫福部也希望透过修法的方式拉高罚则，但其实只要能够有机会拿到我们刚才讲的这种二级毒品伊托米酯的原料粉末，在台湾任何一个地方用最简陋的工具，恐怕就能够制造这样子丧尸烟弹的缘由。有一个追踪报道就说了，其实他们直击到在台湾公寓里面的制毒工厂，透过一个烧杯、一个加热炉，甚至是倒入了烟油的原料，就是我们刚刚一直不断讲到的伊托米酯的粉末，只要一直煮到小泡，然后熄火之后放下冷却，就基本上完成了丧尸烟弹的缘由。那也因为我们刚才描述的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其实在制作起来并不困难，也因此导致伊托米酯的毒品
流窜，但是它的品质是非常非常简陋，非常糟糕的。那这样子低品质的毒害在青少年之间流传，

要取得、需要花费的代价，这个价格却是非常非常的低。有一个报道就追踪了，其实3年前的时候，丧尸烟弹一开始是被称为麻醉烟弹，价格最高的时候大概可能要到6000到8000元。可是像我们刚才描述的，你一旦能够取得最源头的原料，在简陋的地方制毒，直接能够上市，又因为数量可以非常的庞大，所以价格就直接滑落到一颗丧尸烟弹的价格大概是2000元以内就能够取得了，那成本又是多少呢？我们刚才讲的这样子的一个一本万利的好生意的整个制毒的过程，只需要1公克的原料粉末，经过各种的加热的程序，就可以做出数十颗到上百颗的丧尸烟弹。也就是说，每颗的成本其实不到200元，但是一旦进入到实际上的销售端，价格是翻涨了10倍，但是这样子翻涨的价格却是对比更早期需要花费购买的价格是1/3甚至1/4，也因此，一旦这样子的丧尸烟弹的二级毒品流到了药瘾者当中，或者是窜流到了毒品市场里面，它要继续往下游贩售的速度就非常非常快了。那根据现在高检署追踪的结果发现，这个毒品原料到底来自哪里？最大源头是来自印度，零星会从越南、马来西亚或者加拿大，甚至是中国走私进口，甚至有一些是冒用化工公司的名义，以合法化学品的方式掩护非法大量伊托米酯走私进口。那进入到台湾之后，有最大的管道流向了黑道帮派，或者是其他管道，就是流窜到各个用毒者的产业链里面。甚至在过去，其实去年高雄的桥头地检署就破获侦破了竹联帮名人会经手了大量的丧尸烟弹的原料。那一旦有抓到了这个源头，就能够有机会再阻断这样子继续制作丧尸烟弹的可能性。但是除了帮派组织之外，其实现在更不可掌握，但是也是让警政署最头痛的，就是现在的药头很容易哦，已经不再像是传统的面交，反倒是利用了，比如说脸书不公开的社团，或者是有一个 App 叫做 Telegram，它是一个加密通讯软体，甚至是 WeChat 微信进行贩售，再结合便利商店物流店到店的模式，所以其实从制毒端一直到销售，然后行销、宣传到贩售，最终消费者、毒瘾者取得的过程，根本完全不需要透过传统的面交的方式，就是一个非常隐晦、非常隐秘的传播链。甚至我们刚才有提到，这些丧尸烟弹在交易传播的时候，当然不可能是这么大咧咧的，就直接说今天要买这个毒品，所以会流行用一些表情符号，可能是一个鸡蛋的代码，或者是各种不同的代称，警方必须要溯源的时候就变得更加困难了。所以这个也是目前第一线检警遇到非常大的一个阻碍，但尽管如此，现在行政院当然是下令了，必须要跨部会检视现行毒品跟毒价到底能够做出怎么样的有效遏阻，加强查缉，同时必须要严惩毒价，这样子才能够让一般的民众在路上或是在生活当中更能够安心，更有保障。好，我们这节的这个节目，我们先稍微到这边。想要跟听众朋友分享一首歌曲，它是歌手 Taylor Swift，她曾经唱过这个非常火红的歌曲，同时也是耳熟能详《Anti-Hero》。她在里面呢就说了，其实好像很多时候你会经历到一些自我怀疑的时刻，觉得别人看起来都是特别的成功，但是自己却是好像这个妖魔鬼怪的样子。但其实你永远不要放弃对自己人生的一些希望，他在这个歌词当中有一些比较灰暗的描述，但最终还是要鼓励大家，任何的困难其实都是有机会能够解决、能够被讨论的。我们节目先稍微休息一下。

Hello， 听众朋友，欢迎您再次收听不只是性别，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我是宛如。我们在这周节目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这个丧尸烟弹攻陷全台之后，到底我们的政府部门能够做出什么样的防治行为。而吸食电子烟，一开始您可能会以为它无烟味，又甚至有一些水果糖的口味，或者是饮料的口味，好像是毒害比较轻，但事实上完全相反，尤其是对于女性的伤害，不知不觉当中是非常非常惊人的。那现在在年纪轻轻的校园学生也发现持有电子烟通报之后的数量，短短的四年之间暴增了7倍之多。所以丧尸烟弹这个二级的新兴毒品，现在让行政院也都下令必须要跨部会检视现在针对毒品或者是毒驾的防治行为。重点的改革之一就包含了建议严拟要把我们刚刚讲到的丧尸烟弹的原料伊托咪酯升级为第一级毒品，一旦审议通过之后，从制造、运输、贩售最高是可以处死刑的，吸食的量刑也会加重到5年以下有期徒刑，希望是可以达到吓阻的作用。那另外我们最近一直发现很多的这个车祸起因，过去我们知道有常听到的这个酒驾的事件，现在变成是毒驾。那交通部也就规划要修正《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毒驾要吊销驾照，而且3年内不得考照。如果二次再因为吸毒上路的话，甚至肇事导致他人重伤甚至死亡，必须要终身吊销驾照。二次毒驾的罚锾也会在前一次的基础之上再加罚9万元，而且累加是无上限的。这些都是从罚则面开罚的，但是在学者眼中或者是在一般民众眼中，即便是电子烟相关行为都有更明确的刑事责任，但是民众到底自己要怎么样跟这个电子烟或是跟毒品说不呢，要 say no 才是一个很重要的重点。所以像是高一大的教授就曾经说过了，相对于其他的毒品，这样子的丧尸烟弹方便性其实是让使用者最难以摆脱的最主要的原因，所以当然必须要从源头宣导预防。像是中华民国的这个戒瘾戒毒协会的办公室主任就会非常积极的到各县市的校园进行各种的毒品宣导。那他也发现了，其实很多学生是因为不熟悉毒品的危害，所以开始尝试毒品。如果一开始让学生知道说到底这些毒品会伤害我们大脑或是伤害身体的哪些器官，而且

成瘾之后会有什么样的状况，恐怕才有机会从源头遏制毒害。所以其实这会是一个很长期的抗战，就是从过去过来人的一些经验的，可能社会报道或者是一些经验分享，一直到在使用端肇事之后的开罚、刑事化的责任，最主要的目标和

0: 其实要真的阻断这样子的一个贩售链、宣传链，还有制造链，其实警政署必须要花费更多的心力，因为现在一旦有机会能够进口到这样子的成分之后，其实它就非常容易再透过各种很简陋的加热程序跟加热的设备条件，甚至根本不需要传统的面胶，就有机会透过所有的物流方式直接送到消费者手中。那这些其实会是现代犯罪行为当中，现代的犯罪链最难以除根最难以破获的一个关键，但事实上，我觉得所有的社会大众一旦开始越来越有这样子的认知，和对于这些丧食烟弹或者是毒品有更多的认识之后，一旦真的有看到身边的朋友很有可能是有这样子的毒品成瘾，或者才刚刚开始的时候，其实就可以拍照检举。甚至是在使用电子烟，事实上在台湾就是一个违法的行为。所以，特别我觉得也可以透过节目的这个时段，让听众朋友有更多的这个认识。相对于传统的纸烟，其实电子烟或者加热烟这样子的新形态烟品，要分辨的时候，到底是要怎么样来看？电子烟最主要是透过电力加热雾化。所以它在加热的时候会含有尼古丁、丙二醇或各种调味剂的烟油。那加热烟的话，就是不点燃烟草的方式，透过电子载具加热烟草柱。那目前台湾的电子烟是违法的，所以非常明确，只要是透过电力加热的这样子的电子烟，不管是制造、输入、贩售、使用，通通都违法。那卫福部核定通过特定品牌的加热烟，就是我们刚才说，它是以不点燃烟草的方式，透过电子载具加热烟草柱部分的特定的品牌是合法使用的。那虽然我们能够这样子辨别，但是其实抽烟毕竟对于人体的各个器官，还有从这个大脑一直到我们刚才提到，尤其是女性的一些妇科疾病，其实都是只有害，没有任何的益处的。很多时候生活会有一些不顺遂，或者有些压力，或者一些困境，但是恐怕透过这样子抽烟的方式，并不会是一个最好的排解舒压的一个途径或管道。那如果真的有烟瘾的听众朋友，其实也不用过度的恐慌，但是一定要特别当心、特别小心的，就是现在很多的毒品，恐怕也会是在你根本不想要吸毒、不想要透过这个电子烟的方式接触到毒品的状况底下，不知不觉当中也有机会接触到，就会是最恐怖的事情了。所以，呼吁般的听众朋友，大家一定要特别提高警觉，尤其是如果身边有未成年的孩子、未成年的学生，也要特别提醒、特别注意，避免误入歧途。好，这周的节目跟听众朋友分享到这边，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见，拜拜。
1: Feel 出感动，让爱飞翔，带您认识台湾。
2: Formosa
3: 是对美好的赞叹，也是台湾的别称。走过城乡与山海，找寻特色与乐趣，看看这里有多么
2: Formosa
3: 欢迎收听来去 Formosa。

那去佛摩萨，我是黄晨林啊。夏天到来，我跟你讲，我就觉得在台湾，你会觉得哈、哦，你那个心情快要飞出去，然后离岛一直在跟你招手，说来我这里吧。好，那虽然说我们今天要介绍这个点哈、哦，这是台湾热门景点，尤其在。

0: 夏季是他们的旅游旺季，但是这里拥有非常独特丰富的生态资源，而且听说在多年前就已经开始推动了。不过最近是因为从6月上旬一直到今年这个8月31号，这是在我们台湾小琉球这边呢，有一个非常有特色也很有意义的交通管制。好，它的交通管制为了谁？是为了要护蟹，就是要那个在小琉球这边很庞大的子弟蟹的族群，然后呢他们管制的范围是在美人洞生态廊道徒步区这里。那就是看到这个新闻，发现呢这在地有一个协会叫做小琉球海岸生态协会，他们呢其实是很努力的在推动大家这个护蟹的观念，而且呢这个生态旅游方面这也是他们强项。所以今天我们要透过连线的方式，我们要访问到的正是协会的总干事王天正总干事。嗨，总干事你好。
1: 你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好，总干事我先请问一下，你自己本身是小琉球人吗？
1: 对，是。
0: 哇，那你是一开始就待在故乡，还是也是在外面那个工作过然后再回乡的？
1: 这里只有这里的最高学府只有到国中而已啊，所以我们国中毕业就一定要离开小琉球到本岛工作读书啊，我是当兵工作完再回来的。
0: 哦，这样子哦。我记得我有个印象说小琉球两种职业的人最多，一个是船长，一个是校长，是不是？
1: 是。
0: 说要不你就是往教育的领域去努力齁，要不你就是往海上去拼搏齁。所以那你再回来齁，那个原因是什么？
1: 那时候的原因是因为很喜欢旅行，然后后来发现小琉球其实不输给其他地方。对，那后来我就回来小就是回乡来小琉球定居，然后从事这里的民宿业。
0: 自己当初是开始从民宿开始齁。
1: 对，没错。
0: 那我们待会也会让大家了解一下这个小琉球海岸生态协会，其实他们也做很多事。那我先来请教，就我们刚刚讲说最近你们展开这个护蟹的交管嘛齁。地点是在美人洞生态廊道徒步区，这是在小琉球，这个徒步区是怎样？是属于一个保护区，还是算是一个景点呢？
1: 它也不是一个景点啊，它也不是一个
0: 什么旅游景，它也不是它也不是一个什么园区之类的，是不是？
1: 都不是，都不是。对对，它是一个环岛公路。那它是一个所有来小琉球游客必经之路。那因为它在美人洞里面，它原本是在夜就是小岛不是就是在晚上的时候也会从事夜间的导览活动。那美人路这一段的话，它其实是一个夜观导览的一个景点。那所以每年的夏天或是每天晚上都会吸引很多的导览员带着游客进来这里。所以认真讲是这里的晚上的车流量是很大。那时候我们要把这一条马路然后把它在晚上的每天晚上的7点到10点来实施车辆禁止通行，然后把它变成一个徒步区。
0: 总干事我先请问一下，因为你刚刚说绿岛就只有一条环岛公路嘛。
1: 对。
0: 那请问如果以骑摩托车的方式环岛一周大概需要多长时间？
1: 小琉球的话是 6.8 平方公里，那它总面积 6.8 平方公里，那如果环岛公路大概12公里。
0: 哦，12公里那不会太久诶，是不是？
1: 不会太久，大概骑车时速30的话也是大概30分钟。
0: 哇，那你讲的这个美人洞是说这有一条路叫，听说叫美人路，是不是？
1: 是是。
0: 好，所以是这个路段。
1: 对，就这个路段，就是晚上7点到10点。
0: 因为你说车流量特别多齁，但是因为你们要保护的对象是所谓的子弟蟹，紫色的紫齁，土地的地齁， 这个螃蟹蛮特别的，等一下再跟大家介绍。但意思就是说，这个是他们必然迁徙，因为他们要到海里面去产下他的下一代嘛。
1: 是。
0: 那所以他一定也要，他是要通过这一条路，是不是？
1: 子弟蟹它，它其实在小琉球任何一个地方都有出现
0: 、啊。
1: 然后，它其实从我们这个它算是我们的邻居。就是我们家的隔壁就有子弟蟹，然后晚上的时候，它跟人的子弟蟹的栖地跟人是重叠的。那只是美人路这一段的话，它很特别的是，因为它在每年的夏天下雨后，那它就是听到这个雨的讯息以后，他们就开始活动。那美人路这边不只是迁徙的路线，他是每天在那边游荡，他每天都是在那边游荡，
0: 他每天就在这边逛大街这样子啊？
1: 对，没错，没错。
0: 哦，
1: 对，
0: 这个
1: 每天都危险的。
0: 这个是因为这个路就本来就在这里，所以他们本来就会在这边出入活动，还是说这里有什么特别吸引他们的吗？
1: 应该讲是这里原本。因为环岛公路还没有开发的时候是他的家，那所以人进来的时候，他
0: 那是后来我们去占了人家他的家啦，哈、
1: 哦。对，没错，没错。
0: 哦，难怪，那对他来讲，就是本来我可以想象那种心情，这本来是我们家后院，哈、哦，或者我们家，你知道，然后突然现在有人从这边开一条路，还不准我过，
1: 哦、是，
0: 难怪哦，所以他们本来就会在这边比较有大量的聚集，让再加上说现在你们特别限定六月到八月这一段期间，是因为他会通过这里。他说是要去，这个叫试幼期，他的试幼，试幼就是说去把他的下一代这个生出来吗？还是怎样？
1: 没错的。那子弟蟹它很特别，它跟垦丁呢，它保护了这个我们大家都知道是垦丁跟台家公园有在做护蟹，
0: 是。
1: 那像垦丁的话，它是毛竹特氏蟹，它跟子弟蟹特性不一样。那毛竹特垦丁是他们。晚上的七点到八点半会出现。那子弟蟹呢，它的试幼期间是在清晨三点。啊，所以它跟垦丁的毛竹特氏蟹的晚上的七点到八点半试幼就一个半小时。可是子弟蟹不一样，子弟蟹是从整天都会活动那一种。那所以它很难去、我们很难去掌握它出现的时间。它可能随时都会出现。对啊，然后它有一个每一年都会有一个集体出现。数量比较庞大的是第一场大雨后，他们会从山侧那边迁徙到海侧，然后他们会到海边呢，先去泡泡海水，然后在男生呢，在找到一个巢位，然后去做居住，然后等待母蟹泡完水以后再来找到他。那交配完以后，男生呢才会公蟹呢，他才会在。雄蟹它才回到山侧，然后母蟹两个礼拜后它就到海边去试幼，那试完幼以后它们又会回到山侧，所以它的每次的来来回回都会经过环岛公路、
0: 哇，而且您刚讲一个重点，它没有固定的时段、
1: 对，
0: 那这个要保护它真的也不容易，所以你们在这几个月的所谓的交管是完全禁止大家出入吗？这个路段？
1: 我们选择就是我们的一个这个大家选择的一个时间是车流量最大的时候，晚上的七点到十点这三个小时是车流量最大的时候，我们把这一条路呢禁止车辆进入。
0: 交通管制也只有三个小时，不是全天啦、哈。
1: 没有办法全天，对，因为他们的这个，因为这样子影响的层面太大。
0: 对，因为这是唯一的环岛公路，也没办法说完全就把它封闭掉，哈。
1: 是，
0: 哇，那只能拜托大家在非管制期间把眼背后金，就是要帮忙注意一下，不会有无辜的那个子弟蟹经过。那您刚刚说，因为它会大量哈，我是很好奇，你看它如果说子弟蟹在迁徙，是有到那种数以万计这样子吗？
1: 整个岛上可能会有这个，因为整个环岛公路上面可能会有。那如果是局部的话，像美浓这就在环岛公路这 1.2 公里的话，那其实我们看过了，可能是一个晚上可能是上千这样子的数量。
0: 哇，那上千也蛮多的嘞。
1: 对。
0: 我们一直在讲那个子弟线，你知道在广播里面没有看到字，光听会以为是子弟兵那一种，你知道那人家他的名字很美，紫色的紫，地面的地哈。它这个子弟蟹可不可以跟大家介绍，因为它是属于招潮蟹的一种还是什么样的蟹呢？
1: 它是算陆蟹的一种，那招潮蟹的话其实也是陆蟹的一种这样子。为什么在垦丁跟，其实子弟蟹在垦丁跟绿岛兰屿有，
0: 也都有，
1: 是你不常看得到。像我们听这个陆蟹专家刘鸿昌老师说，你如果在垦丁国家公园里面，你一个晚上他看到一两只可能赚很多了，可是在这里是你只要走出去就看得到了。
0: 那专家有说这是为什么子弟蟹特别喜欢待在小琉球这里吗？
1: 专家他的其实这个陆蟹专家刘鸿昌老师他有一点点遗憾的是，他研究陆蟹这么久，他才在30年后的去年才知道说小琉球有这么庞大的他喜欢的子弟蟹。
0: 这样子啊。
1: 对，没错的。
0: 所以还有待研究就对了，就是会很好奇，你说在其他地方能够看到一两只就已经很不错了，但是小琉球这边比比皆是，而且你说在你们生活场域里面他就是一个朋友，他就是一个隔壁邻居这样，对不对？
1: 对对对，是。
0: 那他算陆蟹的一种，可是他的体型大小大概是怎么样？
1: 体型大小的话，它可能仅次于这个这垦丁的毛竹特氏蟹跟这个台江公园的这个凶狠圆轴蟹。
0: 那如果说以
1: 很大型的螃蟹，
0: 大型螃蟹，但是一般人可能都，我们拿招潮蟹来做个比较好了哈，它是属于招潮蟹那个体型，还是比它再更大一些？
1: 两只招潮蟹大概它一只大。
0: 那招潮蟹跟它站在一起就变成比较小了哈，
1: 小很多。
0: 那它的名字叫紫，因为有紫色这个紫，是说它的一个外壳的颜色是有紫色光泽吗？
1: 它有一个很鲜，它体色非常的鲜艳，然后它的背甲是暗紫红色。
0: 背甲暗紫，
1: 对，然后它是有渐层的，它的大螯是淡紫色。
0: 从背甲从暗紫，然后到它的螯变成淡紫色，它的身体是渐层的那个紫色系，这样就对了。
1: 是非常漂亮，对。
0: 奇嘞呢，所以，
1: 然后它最可爱的是它有眼，它眼睛旁边有两个眼窝，
0: 眼窝。
1: 而且是粉红色的。
0: 那个螃蟹的眼睛就是小小圆圆这样，然后那你说
1: 它旁边两个凹下去的眼窝，非常可爱。
0: 那眼睛看起来是特别深邃吗，还是怎样？所以那个子弟蟹它本身就是生态也特别，还有它那个造型蛮讨喜的啦哈。
1: 是
0: 又可爱，然后又漂亮，还渐层的这个紫色系，哇！那请问一下你们，因为我刚之所以要特别去问一下它的体型，因为在环岛公路，大家来到小琉球，大概代步工具大概主要机车为主嘛？
1: 没错。
0: 然后你说你们这个路有速限吗？说30公里，还是正常来讲就30公里是刚刚好？
1: 我们比较建立在夜间环岛，说是30公里以下。
0: OK， 那真的慢慢的。
1: 你如果在骑车说30公里以下，因为它其实这个螃蟹来讲的话，像我们的道路就是最宽，就是像美仁路那边就是大概有4米左右而已。那如果它一个物体出现的话，其实在时速在30公里下，你是可以看见它的。
0: 就不能太快，因为它的体型并没有大到那种你远远就可以看得到。
1: 对，
0: 所以拜托大家，因为来到这边叫大家不要骑机车好像有一点难，对不对？不然其实我觉得环岛如果这样半个小时左右就可以绕一圈，用走的应该也可以啊。
1: 走路的话，它大概2个多小时，
0: 两个
1: 半
0: 个，两个半小时哈。

0: 大部分人可能还是那个来到小琉球，他就会先去租那个机车，这样子。
1: 对，也岛上也是有大众运输的
0: 哦，有大众运输，所以就是要拜托大家车速不能太快哈。30公里左右这是最好，因为它体型没有大到那个让我们这么明显。那所以可是反过来，除了保护它之外，是不是在这一段期间你也会是一个来欣赏子弟蟹观，就是观赏它生态一个很好的机会？
1: 是。
0: 那我们要怎么就是比较，你知道，就是不会去伤害到它，但是又可以看到它生态的，比如说是在什么点或是透过什么样的机会呢？
1: 其实如果在岛上住宿的话，我们岛上的话就是民宿也好啦，或是这个都会有提供一个夜间导览的活动。
0: 哦，都会有夜间导览，所以有人会带着游客。然后那夜间导览是说在就是在岛上，还是说是到潮间带去？
1: 哦，没有没有，潮间带是配合潮汐。那夜间导览的话，它其实是每天的不管春夏秋冬都会有的行程。
0: 哦，都会有。那它是怎样？ 是环岛一周吗？还是特定到哪里？
1: 基本上的话，它边在美人路的话，如果我们把美人路作为这个路线的封，就是封路禁止车辆进入以后，其实它就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观光景点。除了保育以外，就是一个非常观光，就是非常棒的一个观光景点。
0: 就是这时候来看那个生态景观也是非常好的选择。
1: 对，如果你单独这一条路线你进去的话，其实这个美人路这边呢，不只只有子弟蟹的生态，那还有大型的寄居蟹、毛足特制蟹，然后它里面的植物的林相。那还有它的珊瑚礁岩，然后它有夜栖的动物，好，譬如说鸟啦、果子狸啦，还有这个雨后的这个现在的、
0: 生态这么丰富啊，
1: 对，没错，竹节虫都有，嘿，是。
0: 所以这个美人洞的生态廊道这边，就是您刚讲的那个生物非常丰富，就在这所谓的生态廊道的区域吗？
1: 对，就在这一条路上。
0: 了解。所以因为到小琉球很多人在会停留在当地，所以你住宿的点他们本来就有这样那个服务，你可以去透过他们的一个帮助，我们可以很自然就看到那个所谓子弟蟹或者在地其他的一些生态。哇，
1: 是
0: 好哦。那要记得就是如果是这几个月这个六月到八月这个时间来到小琉球旅行，这边我觉得这个护蟹交管是一件很美的事情啦，不过一天也只有3个小时而已啦。好，那我们要先休息一下，待会回到节目中，因为呢小琉球的生态之旅这是他们的强项，他们的生态不是只有陆蟹，还有很多其他丰富的看点，等一下我们再请总干事来跟大家介绍咯。
2: 央广的听众朋友们，台湾十大伴手礼票选与中午活动开跑啦，台湾伴手礼琳琅满目，哪一款最能代表台湾？现在就到 RTI 官网投下你宝贵的一票，选出你心目中最喜爱的台湾伴手礼，写下50到100字的短文，分享你与台湾伴手礼之间的难忘回忆，就有机会获得台湾特色精美礼品。台湾十大伴手礼详细活动资讯请洽 RTI 官网。

0: 刚才听到一个非常可爱的歌曲，这是 OpenEye 乐团所演唱，就叫做《招潮蟹》。好，今天我们再来去 Formosa 节目里边呢，我们跟大家来介绍小琉球。夏天是旅游旺季，但是来到小琉球，因为这边的生态多元而且非常非常丰富，所以小琉球的旅游方式当中，生态旅游绝对是非常在地而且很有特色，也很受欢迎的一种旅游方式。我们今天的透过连线的方式啊，我们访问到是小琉球海岸生态协会的总干事王天正总干事。好，总干事，我们来请教一下，因为刚说的这个子弟蟹，这是小琉球这边数量非常非常多嘛，
1: 是，
0: 所以其实你说就是在你们居家的这个附近也很容易看到它嘛。
1: 是
0: 哦，好，这个真的是非常在地的感觉，要是来小琉球这边就会认识的朋友哈。然后
1: 对，
0: 我们接下来也讲一下小琉球，如果说在生态方面还有这个明星说是那个海龟也是你们这里的一大亮点哈。
1: 对，
0: 那请问一下，因为海龟的种类也很多，小琉球这边主要是以什么为主呢？
1: 海龟总共大概有七种，那小琉球目前发现大概有两种，一种就是带妹，那带妹它以珊瑚为主，我们平常的话可能要潜水才有机会看得到。那另外一种族群量最大的是绿蜥龟。对，绿蜥龟。
0: 绿蜥龟族群比较多哈，所以像在这边呢、啊，你们是也有的，因为刚刚说那个有一些民宿，他们也会有夜间生态观察嘛。那海龟的这个部分，如果想去看海龟是透过什么样的方式啊？
1: 海龟的话其实它也是在岛、如果是以这个游戏行为的话，
0: 对，
1: 是你要去潜水浮潜，它其实各店家都可以帮游客做一些
0: OK， 可以就是要用浮潜或潜水的方式，这不是什么在海岸边就可以看得到那一种吗？
1: 哦，海岸边也可以看得到，就是又是另外一种在岸上的导览。对，
0: 哦，这样子哈、
1: 是，对，如果你想要再更深入一点点的，可能就是要跟这个老顾屿协会，他们是跟海龟点点点这两个单位是目前在岛上做这个海龟的研究单位。
0: OK， 哦，还有专门研究海龟的单位。那请问一下，听说小琉球这里被称为说是全台湾最容易遇见海龟的地方，那是指说你们的海龟的数量也是比较多的吗？
1: 多，
0: 这样子啊？
1: 这十年来

0: 护很好，
1: 哦，这样子，你们
0: 就
1: 有
0: 是说，
1: 特别去保育，像我知道绿溪龟一向就是一个保育的重点嘛，那带妹
0: 对，
1: 也是吗？
0: 带妹也是，带妹数量更少，
1: 对，因为它更就是数量更少嘛。那很
0: 是。
1: 好奇，比如说那个协会这边，你们也有参与那个所谓的这样的一个海龟的保育吗？
0: 诶，海岸生态协会的话，通常就是，像岛上的话，其实像我们在从事的这个鹿蟹志工也好，海龟志工也好，就是由当地人去发起的。那是每个单位，这个他们都有一个负责的一个案子，这样子。
1: 哦，
0: 嘿，
1: 这样子
0: 对，
1: 啊，
0: 那其实我们也会互相的支援。像你今天要问我这个海龟的讯息，我也要请教这个专门在研究海龟的机构，这个脑部协会这样，
1: 是哦，
0: 对，
1: 还
0: 是，
1: 有专门就是去研究这个海龟哈，那就是
0: 对，
1: 说，如果以您所了解的，那当然，因为海龟对于小琉球的生态来讲，这也是它的一个重点之一嘛，哈。所以那个
0: 对，
1: 独特
0: 是，
1: 性，一个就是它的一个数量相对比较多的，哈。
0: 是。
1: 那去大家如果去，比如说去欣赏这个海龟，若以生态的观察来讲，最主要看的是哪一些部分？
0: 如果它其实每海龟的话，是你用任的，就是
1: 嘿。
0: 在岸上导览也好，你在岸上去欣赏它的话，就是比如说我们每天可能就是比如说你来小琉球，然后我说你要请我去帮你看看海龟，可是我可能就是要去看今天的潮汐，然后这个海龟哪一个时间会进来，然后我可能就跟你预约说今天可能2点到4点，我们不用去浮潜，岸上就看到海龟。那如果说你想要去从事潜水哦，那因为你也要去抓到它在10米以下，它在正在休息的时候，你去看的才能够看得到它。那如果你在浮潜的时候，这一个你可能是在海，也是在海水涨潮时候，它会在靠近岸边的时候才看得到。
1: 哦，所以你有可能在这个浮潜或潜水里面，在海里面看到海龟，你也有可能在岸边看到海龟。
0: 对。
1: 好，然后我听说有一种就是不敢玩水，但是还有一种在岸边独特的赏龟方式，叫龟抬头啊。
0: 哦，
1: 你
0: 龟抬头是在岸上看海龟就看得到了。
1: 那什么叫龟抬头啊？
0: 龟会上来换气。
1: 抬
0: 对，
1: 头是真的哦，
0: 因为海龟它
1: 哎，
0: 为什么我们在岸上可以看得到它，是因为我们要抓到它觅食的时间。那所以它们
1: 哎哎，
0: 进，它们海龟是靠背部呼吸，所以它们会游到最浅的地方来
1: 哎，
0: 吃饭。那为什么会到最浅的地方来吃饭？是因为它的这个食物来源是海藻。那所以呢，这阳光照下得到的这个地方才会有藻类。所以它因为靠背部呼吸，所以它们
1: 对。
0: 在吃饭的时候，它的运动量都非常大，所以它会一直频繁的上来换气。那所以它最岸
1: 哦，
0: 边，它最舒服，可能在潮
1: 嘿，
0: 间带觅食，它可能吃10分钟才上来呼吸一口气。那可能在10米以下，它可能吃5分钟就吸来换气。
1: 哈哈
0: 所以它
1: 哈哈！
0: 是会靠近岸边，所以很多这网友上就是来看龟抬头是这个意思。对，
1: 所
0: 是。
1: 以当那个有相当数量的时候，看起来还蛮特别的，是不是？你又看到他这边抬头，
0: 没错，
1: 人家其
0: 是。
1: 实是为了换气啦。哎呦！他吃一顿饭也不简单呢，吼、
0: 这个其实，如果如果我们所想是在岸上看海龟，那其实，在世界上是很少地方会有这一种叫做岸上看海龟的行程的。
1: 哦，这样子啊？为什
0: 对，
1: 么？为什么其他地
0: 因为它
1: 方？
0: 不容易，不容易可以让像我个人去夏威夷旅行的时候，比如说我在这个欧胡岛，我举这个例子，我在欧胡岛。住在欧岛的威基基海滩，那我要去这一个看海龟。那欧岛是一个很商业的地方，那我们每天也要我们每天要坐这个自己开车要开1小时20分钟到北岸的这个一个这个海龟会上来沙滩上休息的地方才看得到，而不是说你随处都看得到。对，因为在夏威夷他们没有这个提防。他们就是海跟陆地是平行的，所以他没有个制高点去看它。你可能就要站在一台汽车上面去看它。那这样夏威夷他们是保护了鲨鱼，那也保护了海龟，所以他们鲨鱼，我们每天都要等鲨鱼进来攻击海龟的时候，然后海龟会爬上沙滩上来晒太阳，所以我们才能够抓到时间去海边看它。然后像我个人的案例是我 我去了一个礼拜，我花了4天去看海龟，我才第4天才看得到。那如果你来小琉球，你可能是我们家的话，我可能5分钟内就可以带你看到海龟。
1: 哦，你那意思说随时，因为他每天总要吃饭嘛，是不是？
0: 哦，对对对，
1: 所以他需要换气这样子。
0: 是是是。
1: 哇，所以哦，这又是小琉球生态旅行一个强项哦。
0: 对，
1: 毫不费力的，你就可以看到那个龟抬头这样，而且这个因为如果是相当数量的话，看起来蛮有趣的哦。
0: 它不用等，因为小琉球它的水非常的干净，嗯，那所以以及我们不用去看到它龟抬头，就是你在岸边的话，你就可以看到它的游泳。
1: 哇，
0: 就像琉璃海这么漂亮啊，所以每一只海龟包括鱼你都可以看得到。
1: 哇，所以来小琉球这边好忙，好，子弟一蟹我们一定要看的齁，然后还有这个海龟齁，也是一个观看重点。那请问一下，除了他们两之外，其他你觉得小琉球这边生态上还有什么特点吗？
0: 小琉球齁，它其实是一个很特别的地方。那不管是海龟也好，陆蟹也好，陆海空，那我们来讲就是陆海空，因为它这是在台湾的最南端，那我们可以一直在这个在大家知道的一个兴趣，就是秋过境，就是当候鸟在迁徙的时候，我们就是要到垦丁去赏鹰，对不对？
1: 对，
0: 可是很少人知道，在春天他们从这个从菲律宾、从印尼、从澳洲回程要到日本、韩国、东北的时候，他们会经过小琉球，所以小琉球是可以在春天看到赤腹鹰，还有看到灰面狂鹰，还有各式的过境鸟。
1: 哦，反而在春季的时候来小琉球欣赏这些老鹰候鸟，这也是一个很好的看点，这样。
0: 对。对，而且它是我们如果在垦丁的话，你可能要拿望远镜。那可在小琉球的话，其实就你在你的头顶上在飞而已，
1: 真的啊，
0: 因为这个没有山，所以他们休息的就是树上而已，它山不高嘛，所以像我们在观察的时候，它就从树林飞出来，就是在你的头顶上这样子，所以你不需要拿到望远镜去看到它的。
1: 这时候突然很感谢小琉球没有山呢，哈，那跟你距离真的，这个虽然不是刻意的，
0: 但是需要很多树啦。
1: 哦，哎，那你们小琉球树多不多？密度来讲，
0: 目前不多啦。
1: 哦，目前不多，有考虑多种一些吗？
0: 啊，
1: 有，
0: 当然希望，当然如果政府有关单位听到今天的这个，
1: 可以呼唤一下，呼唤一下相关单位帮忙种，不然小琉球你们那个平均温度，如果说那种高温的季节是大概有超过半年吗？还是？
0: 小琉球的高温，你们所谓的高温是
1: 没有就超过30度以上了。
0: 哦，但是。
1: 一年四季
0: 其实大概在春天到11月份都会有。嘿，
1: 哦，这样，所以我先问一下，冬天你们这里的温度大概平均大概是多少？
0: 平均的话大概20到26度左右。
1: 哦，那还行啊。哦哦，所以
0: 如果台北是今天是寒流了，那台北寒流是降到7度，
1: 对，
0: 那小琉球的温度大概15度。
1: 哇，意思就是说你们再怎么样也不会冷到真的冻没掉那样的，就对了。
0: 对，没错的，对，所以很多台北朋友会选择在或国外的哦，国外的客人会再选择在冬天来小琉球玩。
1: 太好了，好，那我们先刚讲说这是那个陆海空嘛，哈，这个算是空中的部分，春季这里是欣赏候鸟很好的点。那海就我们刚讲的海龟，还有什么？还有什么特别的？
0: 海洋里面其实有很多生物可以让我们看啊，就是因为这个
1: 这个就要潜水的时候，
0: 它是比较深入一点点。OK， 大众讲的话，除了海龟以外，就是最能够让你亲近的，就是除了玩水以外，如果你要看生态的话，可能就是。我们所谓的潮间带这样子。
1: 哦，对对对，说小琉球潮间带，这是你们重要的点哈。那潮间带很多地方都有潮间带啊，那小琉球这边的潮间带特色是在哪里？
0: 小琉球它是一个很特别的地方， 那土地不大，那就是它的整个周边退潮，多是、就是只要退潮又多除了被改港口以外，多是潮间带。啊，所以我们在这里的潮间带，它不像澎湖说你还要再骑摩托骑很远。
1: 对，
0: 那可能每一个潮间带离集合的点，可能一样就是不到五分钟就会到达，所以它是很、可以让你很亲近的。对，啊，所以它你不用坐车劳顿，你就可以看到这里的海洋生物。
1: 哇，这么近哈、潮间带这感觉上真的近在咫尺哈。那你们通常带着大家去看潮间带，一定就是看一些生态嘛？还是说这边也有一些什么特殊？通常是看什么样的？是看一些海洋生物，还是看什么？
0: 潮间带的话，其实在小九的潮间带其实是在以前真的是非常丰富的啦。那当然现在还是有一些，可是是需要做了一些管理跟改变。那所以在这个大鹏湾这个在十年前他就把它列入一个自然人文生态景观区。那所以在小岛上的话，目前是有五个潮间带是受到管制。那他所谓的管制就是你要进去的话你一定要有导览员陪同。那有四个潮间带是你进去的话你需要付这个门票。喔、哦、你一定要买票60块你才能够进去。所以它有很多的限制。那当然这些限制对生态也好对游客的品质来讲都是有帮助的。那至于说你进入潮间带你可以看到什么，其实潮间带是这个一个它等于是一个海洋深入一个育婴床跟幼儿园。那所以等于这样嘛，人如果你要当我们还不会游泳的时候第一个要接触海洋就是潮间带。所以潮间带带给我们的是一个这个可以做环境教育的意义，是可以让人类这个直接接触到这个海洋深入的第一步。那小九的我们以小九的这个管制区来讲，那我有一个叫做鱼成尾潮间带。喔、哦、它可能它的特色在于说它比较好行走。那如果说年长者啦或是这个小朋友啊他就很适合，然后他的甲壳类啦还有螺肺类会比较多一点。对，然后如果是在这个杜仔坪潮间带，
1: 它杜仔坪潮间带它是，因为我看了一下，就小琉球，您说潮间带五个，有五个区域，
0: 哈、嗯，
1: 一个刚刚总干事提的是叫做鱼城尾潮间带，
0: 潮间带，哦、是
1: 鱼城啊、嗯，那个城不是嗲的意思，就是一大片的意思吗？
0: 它那个是。真的是嗲的意思，
1: 哦，真的是嗲，所以潮间带也是算蛮宽阔的，是吧？就是你说的平坦、好走这样子就对了。
0: 对对对对。
1: 然后杜仔坪，哦，这潮间带名字都好有趣哦。杜仔坪，但是它因为有一个平林的那个平，所以这也是一个，就是所有潮间带基本上共通性都是比较平坦的地方嘛。
0: 嗯，当然也有挑战度很高的。
1: 哦、
0: 那如果像你、像杜仔坪的话，它你要进这个潮间带、它就很多限制了，因为它没有连外道路、你可能就是要停车，需要走个500公尺才会到达。
1: 500公尺也很近啊，哈、
0: 对，它没有道路，它可能就是走在一个小森林里面的感觉，你才能够到达这个潮间带。
1: 那它的生态会不会更加的丰富？
0: 每一个潮间带都有它的一个
1: 都有它的特 色, 特色，
0: 像杜仔坪的话，它就以棘皮动物为主。
1: 哦，对，棘皮动物，比如说
0: 可能是羊翠竹非常多啦，海星啦、然后这个海参类啦、海胆啦，它就会数的非常的多。可是我刚才讲的这些东西，在鱼城的潮间带你是看不到的。
1: 啊、哦，所以我就在纳闷说，为什么小琉球要分那么多个潮间带，各有各的特点就对了。
0: 是是是、
1: 哦，所以杜仔坪这里哈、您说是棘皮，那个生物的类别叫什么？
0: 棘皮动物
1: 哦，棘皮动物，大家比较知道像海星、海参这一些，
0: 海参对、对，
1: 好哦好、但是因为这个地方要小走一段哈、不过我觉得听起来环境蛮好的，
0: 一点点。
1: 哦，这样子啊，这个杜仔坪。好，另外还有哦，我看到一个叫珊瑚潮间带。
0: 对，珊瑚潮间带也是一个收费就是需要进入需要收费的一个地方。
1: 哦， 那它是有什么特色吗？

0: 诶，它就软体中比较多，像海，你要看海兔啦之类
1: 嘿嘿。
0: 的，在那个地方可能就可以看得到。
1: 哦，软体动物比较多哈，哦，
0: 对对对
1: 山福潮间带，但是这个点是要收费的，好，
0: 对，对对对，
1: 哦，OK，好。另外呢，还有我看到
0: 隔
1: 还
0: 板
1: 有
0: 弯，
1: 隔板湾，那个"格"是
0: 对，
1: 文革的"格"哎。
0: 对对对，隔板弯。
1: 那请问一下，它是叫隔板湾，是说这里有很多文革，还是说那个地形的样子？
0: 诶，它应该是以地形，然后如
1: 嘿。
0: 果以文革来讲的话，像它在这里的蛤蜊其实也蛮多的。
1: 在隔板湾潮间带可以看到比较多蛤蜊或贝类吗？
0: 哦，蛤蜊我们通常是看不到，因为它是躲在土壤里面的。哎，
1: 哦，这样子
0: 就
1: 哦。
0: 是因为以前我们人，我们当地居民要去采集这些东西的时
1: 对
0: 候，
1: 对
0: 就会
1: 对，
0: 去这个地方来这个挖这些蛤蜊，
1: 这边
0: 像
1: 来
0: 以
1: 挖
0: 前
1: 这
0: 留下
1: 些
0: 的
1: 贝
0: 冰
1: 类
0: 柜。哎，
1: 哦，
0: 对对
1: 对，
0: 对对。
1: 因为潮间带其实也是冰箱啦，对不对？哈，
0: 对对
1: 这
0: 对
1: 边
0: 对对，
1: 可以去采集一些食材回来哦。
0: 是。
1: 所以在隔板湾这里，潮间带它的一个贝类是比较多的哦，这
0: 是
1: 是它的
0: 是，
1: 特色。然后我看到一个叫做龙虾洞哦，
0: 对，龙虾
1: 难
0: 洞，
1: 道这里有龙虾吗？
0: 龙虾洞的地形就是因为盛产龙虾，所以才
1: 哎，
0: 把命名叫做龙虾洞，
1: 哦，那它这里
0: 就
1: 也
0: 是我们以
1: 是，
0: 前抓龙虾的地方。
1: 哦，小琉球有专门抓龙虾的地方啊，
0: 就是以前那些
1: 嗯，
0: 地名是因为很多，我应该是说地名是因为很多龙虾，所以把它命名叫龙虾洞。
1: 对，
0: 对，啊，当然，现在在屏东县政府的规范里面是不能抓龙虾的。
1: 哦，不能抓。那请问一下，龙虾洞这边如果也是列为潮间带的范围之一的话。来到这边呢，看点是什么呢？
0: 哦，这个地方的潮池非常的大，它风景就很漂亮。它都是
1: 哦，
0: 在海树下的一个潮池，它是有全台湾最美的一个潮池。那潮池
1: 潮
0: 里面也
1: 池
0: 就是。
1: 是什么
0: 对对，
1: 意
0: 潮
1: 思？
0: 池就是你在潮间带退潮的时候，我们走这个海蚀平台是
1: 嘿，
0: 没有水的，可是它的这个海蚀平台旁边会多了一个像游泳池那种潮池，
1: 哦，
0: 所以你
1: 这
0: 就
1: 样子
0: 走在这个
1: 啊，
0: 海蚀
1: 嘿。
0: 平台，就是可以欣赏到潮池里面的深入，你不用去浮潜，你就看到珊瑚跟热带鱼。
1: 在那个潮池里面，哦，我知道，
0: 对，
1: 就
0: 对对
1: 它等于这边地形有一些洞，一些洞，像一个小
0: 对，是。
1: 池子。可是那
0: 哦，
1: 个
0: 不是
1: 潮
0: 小池子，是
1: 是
0: 很大的
1: 大
0: 潮
1: 的
0: 池。
1: 啊，
0: 对对对，可
1: 哦，哦，
0: 以游泳的那一种。
1: 这样子啊，
0: 是是是。
1: 哦，所以龙虾洞，OK，来到这边的话，就是这个潮间带比较特别，它可以看到比较大的，像游泳池那么大的潮池，然后里面直接就有一些海洋生态，你就可以直接观察到了。
0: 对。对对对对对，很
1: 哇，
0: 近。
1: 你不是说小琉球才那个六点多平方公里吗？
0: 6.8。
1: 6.8，那你这个五个潮间带是不是差不多都把那个小琉球都算分配完了这样子？
0: 哦，没有没有没有，
1: 哈，
0: 对，
1: 还不是所有的哇。
0: 对对对对，
1: 所
0: 是，
1: 以，之所以列出这五个，是说建议大家看，因为它有各自的特色。但是有一些呢是有收费的，哈。
0: 基本上这些我刚才提出的这个就是属于这个自然人文景观区里面，所以就是你进去的话，
1: 哎
0: 政府都有设定一些游戏方法，就是你要导览的。
1: ，OK，
0: 就
1: 哦，
0: 是有一
1: 有
0: 些
1: 的
0: 时
1: 要
0: 间
1: 有
0: 是，
1: 导览人
0: 对，
1: 带，其
0: 没有没
1: 实，
0: 有，这个潮间带一定要导览人带，
1: 哦，潮间带一定要导览
0: 对
1: 人
0: 对
1: 员，
0: 对对，
1: 所以游客不能说啊，我今天要自己去潮间带就自己去了，不行，是不
0: 哦，
1: 是？
0: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
1: 哦，因为之所以要导览人员带，是因为怕去伤害到那些海洋生物吗？还是怎样？
0: 对，没错的，还有它有一些危险性，对，还有一些就是因为在岛上在。我们刚才有提到说，在20年前的时候，其实小九在发展这个潮间带的旅游，那所以他在10年前的时候是盛况是非常的大的，就他可能在
1: 嘿嘿嘿，
0: 边的进入这潮间带里面的人，可能是2000到3000个人。那
1: 哇，
0: 当这些生态的话，会因为人类的踩踏会有
1: 哦，
0: 所影响，所以政府要定一些规范来约束说，你这个潮间带一天可以进入多少人哦？那
1: 有一
0: 每
1: 个
0: 小时
1: 总
0: 入。
1: 流量的管制，哈。
0: 对对，它有一个流量的管制这样，
1: 哦，
0: 哎，
1: 我知
0: 对，
1: 道。那为什么要有专人带领？是因为真的还有就是安全问题，因为你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涨潮啊，哈、
0: 对，没错的。还有的是，因为这本来就是你如果参加。

0: 在朝天带你自己进去，其实
1: 嘿，
0: 除非说你是相关科系的，那不然的话就是由这个在地的导览员他们有受过一些训练，来陪同来带你给你做解释，你会觉得他是有意思的。
1: 嗯，而且他知道那个海洋生物在哪里，对不对？
0: 有时候
1: 不是他表面，他就在那边欢迎你来，人家他有他栖息的点哦。好，
0: 对，你可能自己去你也找不到就到。
1: 哇，今天听我们那个王天正总干事来，我们只是简单介绍一下，就觉得这个小琉球生态好有魅力。那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回到节目中，就是说，如果现在因为大家都习惯了夏天的时候就挤到小琉球哈，坦白讲，那个负荷真的蛮大。但是其实小琉球一年四季都适合来哈。还有就是说，听说协会这边其实他们未来想要推广一个很特别的旅游方式，我们等一下再来跟大家分享。休息一下，再回到节目中。

0: 来去佛摩萨，我是黄晨宁。哇，今天在这个夏天时节，炎炎夏季，但是只要想到台湾的离岛旅行，心情就非常的舒畅。而我们今天跟大家来分享的是小琉球的夏季生态之旅。好，我们今天呢特别访问到的，这是在小琉球海岸生态协会担任总干事的王天正总干事。好，总干事，我们来请教一下，因为我看了一下协会这边，你们跟很多其他单位，然后说要推广这所谓的低碳，还有负责任旅游。我请问一下，什么叫做低碳？我们知道，什么叫负责任的旅游啊？
1: 负责任旅游的话是，我们以前是推广的是这个生态旅游嘛，那如果我们从事的20年，可是其实就是认真来讲的话是，它其实是让人家觉得说，好像这个生态旅游就是要从事一些环境的一些议题的东西，所以对人家来讲，或对一般的游客来讲，它是会有一些限制。那我个人觉得，我们最近在推的这个政府一直在推的低碳旅游，我是觉得目前以小九的现况来讲的话，是它很适合推广的是一个负责任旅游。那负责旅游里面，它就不只涵盖了这是局限在自然环境的生态里面，你可能是来到小琉球以外，你只要减少对当地的负面的冲击，然后创造这个正面的价值，这个就是属于负责任旅游。而我是希望能够用很简单的一个推广，让客人从这个入境随俗都可以尊重这里的这个文化跟生态，这样子。对，
0: 还
1: 然
0: 有就
1: 后，
0: 是不要造成环境的污染，对不对？
1: 对，那我们也是像协会这边跟志工，就路线志工这边呢，我们是希望能够利用路线这一块来推广从

0: 让这个以这个主题来开始，让这个游客呢从这个消费者来变成这个守护者。那我们也会希望能够除了小丑海龟行程以外，有这个夜间导览，那我们可以主题把它放在一个这个，因为我们人力有限的情况下，希望能够结合游客一起跟我们保护路线的一个活动的行程。
1: 所以原本路蟹的守护你们自己在做哈，但是
0: 对，
1: 因为每一年都有这么多游客来到小琉球，所
0: 是。
1: 以如果大家也可以除了游客，还加入一个也来这边当一下护蟹志工，那总干事，我请问一下，护蟹志工要做些什么事情
0: 哎，护蟹志工的话，
1: 啊？
0: 当然我们是有一个行程啊，就是说，可能就是跟我们一起去守护，那他可能就有一些，这每年的6月、7月、8月、9月的时候，我们今年会示范，就是说，我们可能是在抓到，譬如说，子弟蟹要，这个试幼的一个期，那一个礼拜，
1: 嘿，
0: 我们每天可能就会开放给游客来报名，就是来当这个路线的志
1: 那
0: 工。
1: 就
0: 哦，
1: 说
0: 然后
1: 路志工的话是怎样？比如说维持交通还是怎样？我要做什么才能够保护到路线呢？
0: 当然我们有一些游戏规则，那就
1: 哦，你
0: 是
1: 们
0: 对，
1: 会
0: 就
1: 去
0: 是
1: 带着大家去做账就对了。
0: 他我在地的志工也会扮演这个导览的角色。那当然我们可能会有一些课程哦，它可能是一系列的课程，它可能是说可能当晚的时候我们可能是跟这个参与者先上个，就是让他先了解小岛的一个
1: 哦，就
0: 路线的
1: 是
0: 一个状
1: 生
0: 态。
1: 态的相关的知识你要了解。
0: 对，就是出发点我们要做这些的一个环境的认这路线的认知，然后到等到晚上的时候，这个他们我们会抓到他数量比较多的时间，然后可能会排，如果人数多，可能会排2班，那我们就一起在这个我们是以厚实公路为主。对，因为小岛12公里，我们目前的美仑路这边在7点到10点的时候有受到的保护的措施，可是相对的其他的地方还是
1: 所以
0: 有
1: 你
0: 路
1: 们要
0: 杀的
1: 去
0: 问题。
1: 顾其他没有被限
0: 没
1: 制的
0: 错
1: 地方。那顾
0: 的，
1: 是说在那边就是提醒来往的人注意一下，可能有路
0: 我
1: 蟹
0: 没有，
1: 通过
0: 他
1: 吗？
0: 是需要跟我们徒步去走的。对，
1: 徒
0: 那如
1: 步
0: 果譬如
1: 去
0: 说，我们
1: 走，
0: 看到我们刚好看到，因为厚实公路这一段，它的威胁性是很大的是，在其他地方都是路线会游荡，那在厚实这边的话是，它只有在到晚的时候，他们是没有做迁徙的动作，他是直接到海边去试用，所以呢，它的厚实它的路线的基地。一走下来，马上就是公路啊！
1: 哎
0: 所以
1: 呦，
0: 它公路过后没有海岸林啊，所以它是非常危险的。所以在这里的路，其他的地方的路沙可能就是这个没有爆卵的。那唯一的路沙有爆卵的，就是厚实公路。
1: 就会在厚实公路这，那难怪要特别来顾一下这样
0: 对，
1: 子，
0: 没错的，对，因为它的时间很长，像我们现在志工是排，一天是排2班啊。可是呢，你就想说，我们现在走过去，它从我们后面出来，我们就看不到了。
1: 所以需要更多的志工一起来排班，比较长的时间都有人在现场在帮忙守护上就对了。哦，所以你们现在把它设计成一个旅游的行程，哈，说欢迎大家未来可能来到小琉球，你可以选择这种方式。诶，我觉得蛮好，因为这样的方式可以同时做了好几件事情嘛。我一样有来小琉球旅行，对不对？哈，一样看到小琉球的，欣赏到它的景观生态的特色，而且我还可以帮忙去顾这个路线，或者
0: 对，
1: 对
0: 没错
1: 做一
0: 的，
1: 下这个生态维护。哦，所以这是未来你们希望可以把它变成真的，就是大家很习惯的一种旅游方式就对了哈。
0: 没错的，哎，
1: 真的很棒，好，所以你们是开始试办吗？还是？
0: 我们预计是大概在8月左右，哎。
1: 8月左右，所以到时候这个讯息会在小琉球海岸生态协会你们的官网还是粉丝页上会披露出来呢？
0: 粉丝，
1: 粉丝页，所以搜
0: 对，
1: 寻可以在粉丝页上搜寻小琉球海岸生态协会，哦， 关注一下。我觉得现在很流行一种叫工作假期啦，哈。

0: 菲律宾不追到柏林，
1: 对
0: 为
1: 呀、啊，
0: 什么他
1: 你这里
0: 好久
1: 四
0: 没
1: 面
0: 有？
1: 都是海，不是吗？
0: 没有，我们在北大武山下
1: 哦，
0: 一
1: 所
0: 座小
1: 以
0: 岛，
1: 是因为北大武山挡着就对了。
0: 对，挡住了东北季风，所以这里的冬天呢，没有
1: 嘿
0: 东北季风，对。
1: 所以你们是台湾离岛里面唯一没有受到东北季风影响的。
0: 是，没错
1: 哦，
0: 的，
1: 这真的差很多，没有东北季风哈。然后温度，因为刚刚说的这里的冬天最低大概也大概20度上下，这已经是最低了哈。
0: 是，
1: 就算寒流来，都还有十几度哈。但是平均温度20到25，其实是蛮舒适的温度哈。
0: 很舒服，
1: 反而我觉得夏天来小琉球，就像你刚刚说的，树没那么多，热到不知道躲哪里呢哈。
0: 是，
1: 哦，所以我们现在知道小琉球哈，那个有开发不同的哈，这样的一个志工旅游的行程哈，还有就建议大家冬天的时候，其实是一个很好的季节，哦，到这边来旅行哦，哇，那我们今天真的非常感谢我们小琉球海岸生态协会的王天正总干事跟大家做的分享，谢谢哦。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听众。

0: 我是轮椅导游黄欣怡，今天要和各位来聊聊无障碍旅游。
1: 大家叫我阿甘，我会跟大家分享我自己做的一些低碳节能的实验。
2: 这些人，这些事，都在台湾活力购。

欢迎朋友来到今天的台湾活力购，我是吴祝玉，在空中陪伴你。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继续为大家来介绍由国立传统艺术中心主办的传统艺术接班人助援演出计划，那么我们简称叫接班人好戏台的演出。传统艺术中心表示，这个演出计划从2017年中华民国106年推动以来，持续邀请了文化部文化资产及重要传统表演艺术传习计划结业的艺生进驻到宜兰园区来演出。而且从2023年中华民国112年起，进一步扩大纳入中心的传统艺术接班人驻团演训计划，结业习艺生跟他所属团队透过了园区的专业表演的场域，以接班人好戏台为名，在实际舞台当中来培育国宝艺师的接班人。传艺中心也指出，接班人好戏台迈入第10年。

年，今年2026年中华民国115年，总计有9种表演的类别，16组的团队，56位结业的习艺生来参加。而且随着新世代艺生跟团队加入，在完善的辅导机制跟专业剧场的资源支持下，持续投入贴近当代的观众，让传统的艺术它不会只是被保存的文化记忆，而是能在舞台上流动，可以世代相传的生命力。今天的节目呢，我们继续邀请到了，这是参与演出而且是先入选的中华王金英传统文化艺术协会的2位演员王玉谦、郭元瑜，为大家来介绍跟分享。不过在进行我跟这2位年轻而且优秀的歌仔戏的演员对话之前，先透过台湾文化词典来介绍他们2位的国宝艺师，这是王金英以及小咪老师。好的，进行今天的台湾文化词典。

0: 化词典。
1: 台湾文化词典，我们就来认识歌仔戏的国宝艺师。首先是王仁心，也就是大家熟悉的王金英老师。王金英老师1946年出生，专攻旦角，贡献歌仔戏的艺术超过60年的时间。他的歌声高亢宽广，清澈浑圆，声情并茂。早年因为他的二姐王金莲的关系跟歌仔戏结缘，他六岁的时候即登台演出，13岁就跟着卖药团巡回站念，17岁的时候参加当时台中明天电台，也就是现在台湾广播公司台中台，以小猫仔名号红遍了台湾的中部，也灌录过许多的歌仔戏的唱片。21岁进军电视之后，改艺名叫做王金英。他跟柳青成为了中式闽南语歌剧团的生旦台柱，演出了像《梁山伯与祝英台》《柳艳娘》《西厢记》《董小宛》，都是当时脍炙人口的作品。1991年起，王金英老师参与了格洛歌子戏团的演出，也担任了这个艺术总监的工作。经典代表作品包括了《驱盼记》《天鹅宴》《命运不是天注定》《秋风词》《台湾我的母亲》《梁皇宝忏》等等。王金英老师身为文化部重要传统艺术保存者，目前投入歌仔戏的唱念艺术保存跟艺声新传的工作，全力培养歌仔戏艺术人才。同时他也在国立传统戏曲学院担任教职的工作，也担任了闽南语，这个语是岛屿的语，闽南语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的总监，中华王金英传统文化艺术协会荣誉理事长这些职位。他在民国87年公元1998年的时候获得第二届台北文化奖，在公元2000年中华民国89年获得第八届全球中华文化艺术新传奖，而在2014年中华民国103年的时候呢，获得台北市传统艺术艺师奖，在公元2020年中华民国109年的时候登陆重要传统表演艺术歌仔戏保存者，而在今年2026年中华民国115年获得了第24届国家文艺奖的荣誉。

接续下来为大家来介绍这位歌仔戏的国宝艺师，是绰号叫小咪的陈凤贵。说到小咪老师，他出生在歌仔戏的家庭，承袭表演的家风。他从小就深具舞蹈表演天分，14岁的时候加入了当时家喻户晓、有台湾宝冢之称的艺侠歌舞团。他18岁就荣登首席台柱，随团四处公演。经过了舞台戏剧的洗礼，他在极盛的50-60年代红极一时，名扬东南亚，是艺侠歌舞团的台柱。70年代，他转跨入电视歌仔戏界，游走当时的三台，也就是台视、中视、华视三家电视台，陆续跟杨丽花、小明明、叶青、黄香莲这几位歌仔戏知名的小生合作，也开拓了他表演生涯的第二春。80年代，他随着格洛歌子戏团引领歌仔戏进入舞台精致化的表演形态，也登上台湾最高艺术殿堂国家戏剧院来演出。格洛的创团剧《驱盼记》，小咪老师就以他深厚的歌舞的基础、丰富的肢体语言，独树一格，无人与他媲美。而且他善于运用行腔转运，结合了演技跟造型，把各种不同类型的人物刻画入木三分。小咪老师不管在诠释生、旦、丑各个行当当中，皆活灵活现，令人激赏。所以陈凤贵小咪老师，他也成为国内各大歌仔戏团争相邀约演出，更担任了重要的角色。他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全方位的演员，被称为是舞台百变精灵。而小咪老师敬业精神跟守时的习惯呢，在业界也为人津津所乐道，是一位愿意栽培跟照顾新人的好老师。2013年，中华民国102年度获得台北市登录传统表演艺术歌仔戏保存者，台北市传统艺术艺师奖。而在2015年，中华民国104年获得第15届全球中华文化艺术新传奖。2016年，中华民国105年。获得第27届传艺金曲奖年度最佳演员奖。而在2020年，中华民国109年登陆重要传统表演艺术歌仔戏保存者。而在2022年，中华民国111年更获得第33届传艺金曲奖的年度最佳演员奖，可以说是得奖无数。以上就是为大家介绍两位歌仔戏的国宝艺师。接续下来，透过艺文线上，我们来了解中华王金英传统文化艺术协会的演员王玉谦、郭元宇接受两位艺师的传承之后，他们个人的收获，也透过艺文线上和大家做一些分享跟介绍。一段音乐之后，进行我们的艺文线上。

0: 艺文线上。
1: 大家好，我是王玉谦，那我们是中华王金传统文化艺术协会，今天很高兴来到中央广播电台来宣传台湾活力购以及我们参与的这个115年传统艺术接班人助援演出计划，希望大家到时都可以来传艺中心共襄盛举哦。

0: 好的，在今天的艺文线上呢，持续为大家来分享，这是由国立传统艺术中心所进行的接班人好戏台的演出。我们访问到了这两位呢，是中华王金英传统文化艺术协会的两位相当优秀的演员，王玉谦以及郭元瑜。源于其实上回你特别聊到了你的老师，也就是小明老师，对你的要求非常的严格哦，而且你学艺的过程当中好像也蛮有趣味性。
1: 嗯，老师还有一个非常厉害的地方，就是以德服人。
0: 嗯哼，
1: 就是我目前觉得最敬佩、最敬畏跟最值得尊重的地方，就是他就是行端坐正，他以德服人，嗯，就是他排的所有动作他自己都记得。
0: 嗯哼，
1: 他不会说啊，今天拜拜拜拜拜，
0: 老师拜这套，马上又拜又不同，
1: 不是，是说学生会记的，老师自己通常都不记的，这正常的嘛，对吗？
2: 就是
1: 老师就会说，哎，你为什么做那个动作？我是这样拜的吗？你不是要这样吗？我自己已经看完剧本，做完影片功课，我的记忆力居然跟他有差，欸，
0: 是是是，有落差。
1: 他是没有，他那个时代在艺侠歌舞团，他以前记舞蹈的时候，都是没有 iPad，没有剧本，没有录音机的，
0: 就是一个脑袋，
1: 他就是一个脑袋记的，啊，我们现在有 iPad，有剧本，有录音机，
0: 你还记不住？
1: 我还记不住。他全部人的都记得住哦，一百遍的哦，就是你今天跟他说啊，去咯，哎，去看一看，啊，没有，不是吧，是安内吧。然后我们全部人就想说，行吗？
2: 然后就去看一下，
1: 看一下他永远是对的，没有一次错。
0: 你有没有发现他可能先天上有一个优势，有一个天赋异禀啊？就说他是一个过目不忘的人，他的脑袋就是清楚到他做过的事情、做过的、讲过的话，他都可以记得清清楚楚。这也所以为什么巨星是巨星的原因，对不对？
1: 还有一个点，是他跟我们讲说。这个纪律，就是他以前在艺侠歌舞团，所以他有一个很重要的人生原则，就是纪律。
0: 是，
1: 所以他从以前到现在，他包括他在唐美云老师那边演戏的时候，他都是第一个丢本的，到现在也是哦。
0: 其实我还可以丢本，
1: 他第一个丢本，
0: 强啊。
1: 然后他通常都像他当这个导演啊，当老师啊。他从来没有让学生等他过，到现在也没有。
0: 他是一个非常守纪律而且很守时的人，
1: 非常守时。
0: 他对于他做的事情，你有没有发现他是那种抱着虔诚的心情去尊重他的工作？
1: 对，
0: 应该是可以这么说的， 对不对？
1: 对，所以如果大家稍有怠慢就亵渎了。
0: 那你也养成这种习惯呢？
1: 就是我如果迟到五分钟，我就会觉得我自己会被，我要罚站。我有一次真的迟到五，
2: 那我们就大家站起来对着他说欢迎，
1: 然后我就啊，因为我
2: 而且是老师叫我们这么说的。
1: 对，
0: 是哦。
1: 对，我就有一次是大迟到，然后我就直接去面壁思过，
0: 直接跪下来了吗？
1: 差不多了，就是这个

0: 闭
1: 真的
0: 哈、哦，就面壁思过，对对对，跪下说我错了，我错了，我错了，我错了，以后不再犯了。然后还会传讯跟我说守时啊，王老师的那个标杆就是修习、修行、修定。守时守信，
1: 你现在讲的是王金英老师吗？
0: 对对对，但两位老师的这个观念是一样的，
2: 差不多。
1: 你有没有发现呢？
0: 纪律、
1: 我们这些那种所谓的巨星国宝艺师呢，他们不只是对自己的专业相当的尊重哦。再来的话呢，他们其实就好像你刚才特别说到的，以身作则，以德服人，对不对？
0: 对。
1: 两位呢，我觉得你们都在那种非常严格的老师的。培训跟教导之下，现在有这么好的成绩哦。我想请教这个芊芊宝贝玉谦哦，芊芊宝贝，王金英老师是一个讲话蛮直接的人，对不对？
2: 对，
1: 那你是也主动跟他讲，想跟他学习当他的医生。你觉得当这种文字局后来推动的这个重要传统表演艺术传习计划的医生？给予你最大的帮忙是什么？而参与传艺中心的这个接班人好戏台的演出又给你多大的帮忙呢？
2: 好，就是参与老师的艺生之后，我觉得最大的转变是我在学校的时候是一个剧本写超级满的人、就是然后上面写的全部都是好，我等一下出台呢就是要先亮相、然后呢这边是右手高左手低，然后写超满，写到每一句
1: 都要写啊，
2: 就是我觉得这样我才记得起来、然后我会先写一遍，然后再看影片一遍，然后反正我就是大概在大学以前全部都是就是这样子的学习方式、然后认识老师之后呢，就是发现这些都不是，都发现这些都不是重点、
1: 那到底是不是重点、
2: 就是因为老师早期是、处于在广播歌仔戏以及在电视歌仔戏兴盛时期、也就是说他们蛮习惯镜就是镜头式的诠释方式、所以因为我刚刚说我会把所有的动作写起来，也就是说我会很纠结于这个哈，比如说这一句等一下要走到右边哦、然后右手高左手低哦，然后脸都没有表情哦、然后把所有的动作都做对咯，但表情就是没有哦、
1: 是，
2: 然后反正老师曾看过我的可能过去的影片，或者是在就是参与他的艺生学习之后呢，他就说你别一直关动作好不好，你这边没有表情
1: 啊，我懂你的意思，
2: 他就说深情表演、就是我从老师身上学习到最大的就是深情表演才是最重要最重要的事情，因为你把动作都记熟了那又如何呢、就是你就是没有在那个状态里，然后对方丢给你的情绪
1: 你接不到，
2: 你就是被你把你自己塞好了、就是比如说我、好，等一下他告诉我这句话之后我的反应是惊吓、然后你的惊吓就会超级假，就是你的惊吓是被、
1: 就是惊吓而已，
2: 对，我的惊吓是我没有真的惊吓、是我告诉我自己说等一下要惊吓哦的惊吓，
1: 要装出惊吓的表情
2: 对，然后那个惊吓是超级不自然的惊吓、然后就是后来我跟老师学习之后，我的剧本几乎都在写情绪、不写动作了，这就是、这是我从求学以来到当医生之后蛮大的改变，甚至笔记也没那么满了，因为可能我身体比较需要直接去领悟，然后情绪就用点的告诉我自己说这边是这样、然后再尽量的让那个衔接处，比如说他丢过来的那个衔接处不要那么不自然、这样子、就是我当老师的一生之后才知道其实深情表演才是最重要的。
1: 好、深情表演其实就是那种情绪要表现出来，对不对、对于你这个呢，你的那个搭档呢，这个小鱼啊、他特别说到的你的音准好，音色也好、那扮相当然不是问题，对不对？那就好像您的老师，您的国宝艺师呢，王金英老师对你的挑剔，最主要就是觉得你的演出是没有灵魂、没有精神。但现在他对你成为他的艺生结业之后，你现在的表演，他又给你什么样的评价呢？
2: 我觉得这件事有改善很多，在。我们在2024、2025年3月的时候的一个青艺节的表演，然后我们演《欧麻透秋》，然后我担任里面的第三女儿的角色，然后演出结束后，老师在我们某一次的饭局说玉谦真的进步很多、
1: 真的
2: 时候，我就觉得我的那个没有灵魂应该有 很大的改善。
1: 因为他跟你讲你演得很不错啦。
2: 因为 他后来其实已经像最后一年，其实老师也很少就是说、嗯、你没灵魂啊、嗯、你没那个唱腔都这样、啊、没有那个情绪，他其实已经很少，比如就是除非就有时候可能太早起我还没有在状态里，他才

0: 会说，但是大部分的时候我已经很后期其实很少听到老师这么就是
1: 直接的批评，
0: 对对对，所以其实我就
1: 觉
0: 得
1: 可以加强的地方，
0: 对，甚至是很多有时候别的宾客来，或者是我们出去演出的时候，老师都说玉谦真的进步很多，所以我就觉得就是可以让他开心，然后也我自己也肯定我自己，就是我觉得谢谢老师这四年，然后带给我超级超级大的改变，就是在表演呈现上也都不一样了。
1: 好，待会儿有个演出的问题我会请教两位哦。不过在这里呢，我不晓得有没有机会听我们的王玉谦谦谦表辈在这边稍微示范一下你的唱腔，因为列搭档呢小鱼的功力音准非常的厉害很强。
0: 好的，
1: 有准备哦。
0: 我看一下哦。阮无爱，阮无爱喏，大志先啊，大志是人又歹啊，爸你无想着囝会。

0: 我想跟参加这次115年传统艺术接班人助援演出计划的演出团队，中华王金英传统文化艺术协会的演员王玉谦跟郭元宇来说，我觉得你们声音都好美耶。而且我刚刚其实在你准备要演唱的这一段的时候，我突然间脑海当中有一种想法，两个有默契的人共同演出的时候呢，其实可以激荡很多的火花，对不对？我想请教这个小鱼，小鱼，你自己是那种可以带人家进入这个戏剧演出的场域的那种演员吗？因为我记得我以前演舞台剧的时候啊，我是那种必须被人家带着走的人，我是一个进入这个戏中的情绪比较慢的人。那我有的同学呢，他们就很厉害，一进到这个舞台上，那个情绪就马上就出来了。你是属于哪一种演员呢？
1: 我应该就是很容易进入状况。
0: 对，我觉得你应该是可以带千千宝贝进入那个戏剧的演出的场景的那种人，是吧？
1: 我觉得是。但老师常常说我这个有时候就是太拱了，太拱。他有时候会觉得我太拱，小妹老师
0: 太快了，是不是？
1: 是。
0: 那个情绪的铺陈不够的意思吗？还是怎
1: 样？他说除了触拱了之外，还有一个点就是说我很容易越做越开心
2: 哦，肾上腺素。
0: 我大概懂你的意思。
1: 越做越开心，
0: 你会忘我。
1: 他是说每次就是做很超过这样子。
0: 你是那种很快的进入到这个剧场里头，在舞台上就很容易把你想要表现的这个角色，把他的情绪跟演出
1: 对
0: 如实的做一些呈现，但是会有时候比较
1: 太嗨
0: 一点，
1: 太嗨了，太嗨了。他说你要控制，要控制
0: 哦。这件事情其实并不简单呢，
1: 要控制也不简单。
0: 对，我想说的是说你在舞台上你要演这样的角色，而且你擅长是文丑跟彩蛋，对不对？这个都是很外放的角色。
1: 对，
0: 那要外放你就必须有很多肢体啊，或者这种唱腔口白的部分，它其实是很放得开的嘛，但是你又不能太 over。
1: 对，
0: 这件事情其实你要控制到刚刚好。那个难度很高哦。
1: 而且老师都叫我不要用力。
0: 怎么说呢？
1: 就是你最好不要出太多力，
0: 全都卖出来，
1: 轻轻的做，有做到就好了。
0: 为什么他没有特别解释要这样来诠释呢？
1: 因为他觉得轻轻的做比较可以让大家感觉到你在这个角色，那要看什么角色啦。这个角色如果很轻的讲出来，他觉得比较不会让观众感觉到这么有负担。
0: 哦，我懂了你的意思了。
1: 对，
0: 是那种压迫感比较不会那么强，还是怎样吗？
1: 就是共感，观众一定会跟这个角色共感。
0: 对，
1: 如果这个角色很激动，那我们正常就会很激动。

0: 但是你的激动，比如说像我们会觉得啊啊啊啊啊，这个我们要觉得很激动。那他老师的感觉就是你这个声音有激动就好了，你不用整个人都很激动。
1: 我懂你的意思了
0: 啊。那你这样子观众也会觉得很累，然后你的声音也会很累，所以你只要气氛有够，点到就好啊。
1: 嘿 ，feel 有来就好啊，你。
0: 你就点落就好啊，你唔免讲啊啊啊啊啊，你满心胆肝，那就出功力。因为那个力气不用出的，所以就是笨蛋之力，懵蛋。
1: OK，
0: 笨蛋之力，你出了太多笨蛋之力了，所以你不需要花那些力气来造成自己跟观众的负担。
1: 其实回应刚才呢，这一个源于小鱼你特别说到，我就印象特别深刻啊。我们以前呢录广播剧的时候，我们的导播呢就讲过一个概念，我们有一个演员呢，他就是在 OS 的部分呢，那他在念这一段的文章的时候呢，他必须要哭泣的感觉，他必须有那个情绪。那两个演员在演出的时候，有一个呢，他就一边演哭到完全不能自己了，那他反而是我们的导播不要的演员。另外一位演员呢，他演的过程当中，你可以听得到他的哽咽，他人没有崩溃，但是他的情绪完全接收得到。我觉得就像小兵老师讲的这种感觉，就是说点到了，然后我们在台下欣赏的人或者听广播剧的人感受到你把那个情绪已经诠释出来，这样就好了。
0: 我觉得就是把记忆学好之后，要更知道如何好好的在该休息的地方休息，
1: 收放之间，
0: 对，
1: 对不对？
0: 对，不然你会唱不久。
1: 你觉得你加入了这个重要传统表演艺术传习计划，成为这个结业的艺生，当然你自己本身有个小小的剧团哈，我也帮你稍微做个广告吧，走戏人，
0: 谢谢，
1: 也是传统戏曲，希望你们未来有演出也可以上节目来跟大家做一些分享介绍。我想请教你，就说呢，参与这个传习的计划哦，您自己觉得从小米老师得到最大的收获，除了你刚才说到的他教学，他做人做事的态度之外，在这个专业的表演，你成长最多的会是哪一个部分呢？
0: 老师很常讲说我唱歌会抖音啊，他说这四年就是把这个台词啊盖起来
1: 啊。你现在还抖吗？
0: 他就说现在不太抖了
1: 啊，真的。
0: 有时候我可能会忘情的时候，他就会说你哥来啊。
1: 你要不要示范一下抖跟不抖的时候？
0: 我自己之前有觉得，我不知道我有抖多抖，因为他跟我说我有改啊，我这个我真的演戏我比较钝啊，
1: 是吗？
0: 所以有时候他点我，我不一定发现我好了或是没好。
1: 可是我觉得你是一个很能接收老师给你那种专业的讯息的人呢、欸，
0: 就是我有时候
1: 蛮进入状况的。
0: 动作，我的专长是动作
1: 哦，
0: 我记动作超爆炸快，
1: 超过秋楼就厉害的对。
0: 哎，我记动作超爆炸快的，对。然后因为沙灰要有的情绪，通常都是啊，我觉得啊，怎么会这样？咦，怎么会这样？哈，怎么会这样？大概就是这些嘛。所以就是这个动作点到就可以了。然后老师最常打磨的，就是说，比如说像我这四年来，我们在戏剧学院要接收到的这个沙灰的这个角色不是很多，最多就是妈文仔，牛山撇跟那个祝英台中
1: 有些
0: 妈文仔啊啊，够数救
1: 啊
0: 啊啊，打那个数救啊。很少，已经很少。但我这四年来演的沙灰非常之多，应该是我人生中最多的。对。然后像我们这个要去传习中演的这个叫北茶七，然后我在里面演了一出叫替圣盘。对。老师呢做了一件我觉得非常非常感动，要感动一辈子的事情，就是我的头其实因为我的左眼有弱视，所以其实我每次演戏的时候我都会歪头。因为我看不太到。
1: 是。
0: 所以我在舞台上的时候会有点歪头。
1: OK，
0: 对对对，然后老师在这件事情，他跟我说：“你哦，那个坏习惯，我一定要给你改起来。”然后我就说：“阿不要那改。”伊讲：“来，你做这个替圣盘，啊，那个替圣盘就拍一个那个圣盘嘛，啊，不叫他叫精打细算小气老板。啊，伊就拍这个圣盘吼，我头拢起倒边，啊，伊叫我做戏的时阵呢，起正边。啊，安尼哦，做一年哦，做一年拢安尼起哦，安尼一直做，一直做，一直做，做，就讲啊，你要安怎，你要安怎，啊，来，这个替圣盘做一当了后，后边我做戏的时阵，正，
1: 哦，
0: 负负得正啊。
1: 啊。”
0: 你那包我一定要把你盖起来了。
1: 他真的搞了一年时间把你给瞧回来了。
0: 没有看，没有搞一点时间，就是让我演这个角色去往右边另外一边就好了。
1: Yeah.
0: 啊、正常我们是不是哎、欸、你都 key 这边了、啊算了你就 key 这边了。
2: 刚好那出其实一直蛮
0: 一直很常演，他现在又要演了嘛。他就会说 key 一边。他在 他很常跟我讲，
1: 所以你现在是摆正了。
0: 哎、欸，我现在可以知道什么地方是正的，
2: 哦、
0: 超厉害的。因为他就说你都 key 这边，对不对？好，那我们就弄一个角色，让你 key 另外一边，那负负得正。然后他在台下的时候会一直，因为我会一直演，一直演，会一直回来。
1: 嗯，
0: 一直演，一直演，一直演，会一直回来。然后他就说他在台下的时候都会为我担心，
1: 嗯，
0: 叫我要，他会自己这样子。他会自己去这边，
1: 我不台下示范给你看，叫你不要歪。
0: 哎，因为他有时候这样子，
1: 嗯、
0: 他有时候这样子给我塞剪刀位，我就知道、哦、
1: 你就会回来了、
0: 哦，会忘记啊，会忘记。他就说：“阿内你拢这样这样讲了，阿内就掉了，阿内你熬不了这也就六这样这样讲。”那一出演完真的都这样这样讲。
1: 哎、欸，你有没有发现啊、哦？老师不只是教你这个戏曲的演出的专业哈、哦，他也教你为人处事的态度啊、哦。那另外呢，伊嘛过劣心态了，真正给你敲等啊，你好，
2: 敲有戏
1: 的，真的。

0: 王玉谦跟郭元瑜。不过我想请教你们两位哦，今年呢参与了这个第十年进行的接班人好戏台的演出嘛，对不对？那你们一定会特别想要演的角色嘛，像刚才呢小玉特别说到北叉青嘛，
1: 对，
0: 演出了这个桃李阿给哦，阿都桂银阿过来吉生自变那该谁啊，这出戏
1: 北叉青这出题就是正经是我们是做大戏嘛，传艺中心的话是做30分钟的版本，对对对，
0: 就是折子戏嘛，
1: 是折子戏嘛，对对对，我们这一出戏刚好就是北叉青他在路上，我们之前呢是遇到了百姓，那我们现在因为做30分钟的版本，所以他就遇到了替圣伯，然后他搞替圣伯就是我本人，你搞我骗说他偷了一只鸡，那是我们家的鸡，他说不可能，我没偷了你的鸡，你对我回来去，替圣伯把他关在茶房里面，他说你就是把我的鸡偷了，你就是要给我赔偿，白茶七就说没啊，没啊，我就是没啊，就在那个尴尬里面的时候就想这部吉生子，想着说那个替圣伯那小贪我就给他骗一个，我就用这个竹编编一编，头卡就变一个保险，就说这个吼冬暖夏凉，你吹一吹，你这个吼价值千万金，安尼，伊讲啊安尼哦，安尼我甲你换，他那个替圣伯就把他的这个毛衣啦外套给了这个北叉青，还把他这个家里的这个口袋的这个小小的这个零用钱哈，也交给他，所以他就是背了一只鸡，阿个无外套，阿个无钱，拢好这个北叉青来骗伊。啊，就厝边伫咧讲，伊就是常常拢一直互伊骗，啊，伊嘛常常一直骗，一直骗，一直骗，一直骗，伊拢四界讲白贼，安尼。啊，即出戏30分钟，就是讲伊骗伊骗两届，正经骗一届尔，啊，即嘛就骗两届。
0: 你30分钟啊演遮济出来吼？
1: 哎呀，骗两届啊！
0: 而且那个节奏一定非常有趣，对不对？
1: 我是干嘛就出名啦、
0: 今天有没有机会听你就是口白或者是唱一小段呢？这出戏当中你有没有特别准备呢？
1: 我其实都放在肚子里，就是看你要干什么。我们那个出戏，我演那个替圣伯。好，那我们就先来一段那个呆当郎好了。啊，哒哒啷哒当，嘿，算钱算甲少无用，我的算盘歹用情，啊恰恰恰，若袂借钱摕去用，利息爱乎我靠代生。五三十五，五四二十，五五二十五，二八十六。四百三十二靠八寸利息啊啊啊啊啊啊！无啦无啦，我讲唔对啊，我是讲四百三十二靠八寸利息。
0: 你有没有发现那个过程当中趣味性就在这里？你看，我刚刚稍微算了一下，短短的30秒的时间，你讲了好多好有趣的内容。
1: 老师剧本写的
0: 好，而且刚才那个曲调用呆当雕嘛，
1: 哎，对对对对对，
0: 这是大家很熟悉的这个曲调。然后呢，这个你的口白的部分呢，那么有趣的呈现出来，我真的很期待呢，7月、8月跟10月。

0: 院呢，在宜兰传艺园区的演出哈。好，
1: 我跟玉倩有准备一个那个零头姐。
0: 还没有要让你下节目，还等一下两个再来准备一下。我还有问题要问这个玉谦谦谦宝贝啊，谦谦宝贝，其实你们两个这么有默契哦，不管是在过去参加了国二雄心的比赛，拿了那么多的奖，对不对？那今年团体又拿到了亚军哦，那我觉得你们两个彼此之间那种情分，应该比亲姐妹还要更深入了吧？
2: 之前还没当医生的时候。学姐就很常花很多时间在聊观念
0: 哦，是哦，
2: 对对对，因为我觉得我是
0: 他就那个助教上身了哈。
2: 我觉得我是没有，我觉得我是一个超容易迷路的人、
0: 啊、
2: 思想超容易迷路的人。
0: 的
2: 现在比较、现在有比较清楚吗？有，
3: 你那个嘿嘿的蛮勉强的感觉。
2: 对，因为我觉得我可能过在。几年前没有那么有自信对自己的表演、
0: 哦、真的哦，
2: 对对，是当老师的一生之后、有被鞭策但也有鼓励、而且甚至它的分量是非常平均的、就是我会觉得是一个健康的往上成长，所以我现在比较可以比如说健康的表达我的想法或者是意见、或者是在表演上，因为以前在学校是我觉得有点像嗷嗷待哺，老师你赶快告诉我我要怎么做、你赶快告诉我这边我要怎么样做什么动作我才知道我要干嘛。可是当医生之后，老师我觉得老师除了告诉我们之外也会告诉我们说他设定这个东西，
0: 他丢一个给你自己要去思考。
2: 对，你可以，你要去思考，
0: 对
2: 对，就是你我觉得长大最棒的是你的对你的表演有想法，就是不是告诉你怎么做，帮你 say 好，然后你就把它做好，做出来而已。比较是你也觉得说，老师告诉你一个框架，然后你再赋予它灵魂，或者是有时候老师给我们一个状态，然后我可能自己呈现出来的时候会加入我的东西，老师也会觉得不错。就是老师会说，哎，没败啊。SISI 就是
0: OK，
2: 我会觉得这个习艺的过程中我自己也
0: 你跳出那个舒适圈，
2: 然后我也可以
0: 表达我自己，对对，
2: 有
0: 思想，了解了解。不过你的搭档呢，像这个 小鱼来讲的话，我觉得他根本没有这个过程，对不对？反正就自己很有想法了、
2: 对对对，
0: 这个待会再来跟大家聊哈。好，我想请教这个玉谦宝贝哦，谦谦宝贝，我想请教你，像这个国立传统艺术中心推出的接班人好戏台，也就是传统艺术接班人助援演出计划，你觉得跟过去啊，或者说你自己参与这个剧团的演出，它的差别在哪里？你觉得给你什么样的一些收获跟成果呢？
2: 其实我蛮少去传艺中心演出的。
0: 哦，真的？
2: 对对对。
0: 过去有吗？
2: 过去国一的时候去，国一国二的时候去了大概两天这样子，所以对传艺中心的演出比较陌生。然后
0: 那这一次要去演出
2: 了，这一次老师准备的这两出戏呢，就是对我来说非常非常的熟悉，然后极度的有极大的安全感这样子。因为这两出戏是我们习艺前两年当时剧团的那个对外演出没有那么多的时候，其实我们花很多习艺的时间在琢磨跟细雕这两出。然后我自己最喜欢零头姐的部分，因为我就是老师习惯的淡行呈现，我以前比较没有那么习惯，然后我会演起来比较不，我觉得老师要的是自然的女性，但我的是很刻意戏曲程式捏造出来的一个女性的概念。
0: 你以前的演出的形式都是你自己 say 好设定的样子，
2: 对，
0: 而不是在演出的过程当中，比方说对手会给你一些激荡，
2: 对，
0: 你可能就有那种投入的很情绪的表演。
2: 对，老师想要由心里有那个劲，女性的劲。然后因为我觉得可能比较这个很缺失，然后第一年的时候就是考零头姐，然后刚好第四年的考试我也抽到零头姐，然后老师小明老师在结束第四年考试的时候告诉我，你家第一年差不够多，
0: 就是当老师的一生四年的时间，那个成长是不
2: 是？就
0: 是
2: 刚刚好的抽签都是第一年是他是零头姐，第二年最后一年是零头姐，然后刚好借此老师见证了，比如说这几年我刚刚就是深情表演的改变啊，或者是
0: 你的成长，
2: 对，然后老师告诉我差超多，你一个光你自己去看你第一年的
0: 是哦，
2: 有够歹看的，
0: 因为你
2: 他說
0: 你表演的好，他就敢跟你说。

0: 到第一年看到
1: 你
0: 的演出，
1: 今天我高差我高贼，然后我自己去看，我真的觉得超级不游刃有余，然后非常的在记动作。老师告诉我这边要这样做，好好，然后我就这么做，这样子，就是很在校时期的一个很早期学习状况。然后最后一年是不仅在告诉，就因为我们有一段在对话，我在告诉他为什么我就是会沦落到这边，的同时，我还可以轻松的把老师设定的动作做的，因为叫鬼魂嘛，你要一定要看起来非常的飘飘然呐、啊，可是你又要嘴巴又要唱，你又要告诉他，又要带一点悲情。可是因为你身为鬼，你又不可以，比如说太多情绪。金涛呀，有悲伤，但又是鬼，超级
2: 好难哦。
1: 你是鬼，你不能太多情绪，可是你又要有情绪的同时，老师的动作又排得比较满。
2: 然后你还要漂亮，
1: 然后我还要漂亮，然后我还有那个紧。全部都要同时发生的时候、
0: 哦、好难哦，
1: 对对对，超难。所以我自己蛮喜欢就是在习艺四年之后集结的这个零头姐，所以很欢迎大家来传艺中心看这样。

0: 回应刚才我们的千千宝贝王玉谦你的说明跟分享，我有一种冲动想进到宜兰的传艺园区欣赏你们的演出了。
1: 谢谢，
0: 因为听起来当然难度真的高到不行了，
1: 超级难。
0: 从第一年呢老师觉得你演的金牌垮，到后来第四年真是演得好哈，给你很多的肯定了。哎，我想请教小鱼，小鱼你有这个阶段吗？还是从头到尾小明老师记忆在公你不明白，后来有明白？
2: 我其实到现在我都没有觉得我
1: 明白，
2: 太明白。像我刚刚唱，我其实有听出来，我其实有走音了。
0: 啊，是，
2: 对对对，其实我有听出来，我有点走音，就是我有时候其实。我不是这么快上轨道，我当演员不是这么快上轨道，我做执行统筹超快。
0: 哦，是哦，
2: 对，所以我才自己去弄了一个团，因为
0: 你根本对你来讲游刃有余嘛，
2: 就是，大家的路子不一样，像这个思璇姐姐，然后紫云姐姐跟这个明君，好，我们第一届的朋友，还有黄维尼啊、玉谦这样子，我们总共七个人，还有一个是米雪。
0: 啊哈，米雪，
2: 对对对，啊，我们每一个人会的东西不一样，所以我其实自己很清楚，我很适合做教学跟执行统筹。
0: OK，
2: 然后
0: 后来咱制作人呐，对不？咱都是这制作人。
2: 对，但是就是说演员这件事情上，我非常愿意努力，但我知道我的天分，不是这么高，然后我上手比别人慢很多。就像玉谦，他就是他不用回去想，我还要想，我还要听，哎，音档是这样吗？哎，那我应该再来一次。我没有他的天分这么好，
0: 欸，可是我觉得你很有趣哦，你这个演员，你是一个一进到那个舞台上，你马上就有那种爆发力出来的人，
2: 欸，对对对对，欸，
0: 但是问题你又
2: 说纯靠爆发力，
0: 你又说你其实进入的速度是比别人还慢一些些，
2: 我只有气氛呐，
0: 哦，
2: 哎，啊。
0: 你算拉气氛的人就对
2: 了，拉气氛 OK 啦。啊，唔过哈，拄只唱歌，拄只唱的呢，啊，讲大机声啊，马上哎，可我又就会觉得说，哎，在哪里是大大大，我会这样子。
0: 你还要找那个点，
2: 我要想一下。
0: 哦，
2: 我这个不是天才了，伊就是天才。
0: 好，
2: 啊，唔过我做气氛吼，
0: 你第一名，
2: 无啦，
0: 你 number one，
2: 比伊较好。做气氛啊，伊底下做镜头，现在我都会想讲爱偌久。我想讲爱偌久，赶紧活过来，因为他会脑袋还会想，他要唱这个哆来咪发嗦，他等下转过去，他要抛左手右手，我不用，我进去我就是角色，我们的路子比较不一样，
0: 对，
2: 所以我有时候会拉着他，因为他有时候会忘记，他有一次哈，伊讲哐啷啷啷啷，哎，就讲啊，艺术就是讲他施法，他把他那个白色的水袖丢到我的那个脸旁边哈，他就说。起来，意思就是讲精神啊呢，啊就一抽的时阵，啪，迄个水袖就啪在外面。
1: 执行动作，
2: 扇我的嘴皮，三遍，已经足久啊，未开始，一做拉头子，刚开始，
0: 伊就扇嘴皮，
2: 扇三遍咯。我讲拜托，唔通阁扇我的嘴皮了，爱就讲精神，啪，啊讲阁扇我的嘴皮。答辩，演出拢扇我的嘴皮，我就讲敢袂当卖扇我的嘴皮，他就是
1: 只。
2: 就还，我现在都这样，
0: 赶快先闪，
2: 赶快先闪，就是我自己跟他的这个天分跟
0: 你们的默契，
2: 在涉猎的地方不一样，
0: 然后各自的专长哦，各有所长嘛，对不对？
2: 这样子才好玩。
0: 我觉得其实就好像你刚才特别说到，每个人呢各司其职，然后把他们的专业呈现出来，像你们有不同的一些特质，对不对？但是我觉得两位非常的幸运，就是说透过呢文资局的这项计划，就是重要传统表演艺术传习计划，你们两位都是结业的艺生哦。那这一次呢，今年又到了国立传统艺术中心的宜兰园区来参与接班人好戏台的演出哈，他在千千宝贝是较无机会嘛哈，基本过来嘛哈，那个我想请教这个源于小鱼，你自己有参与过接班人好戏台的演出过吗？
2: 接班人好戏台的顾名思义就是你要先是接班人才可以有好戏台，
0: 阿林都接班人干不是嘞？
2: 没有，因为我们是2024年4月结业嘛，所以这个今年是第一次参与接班人，
0: 是，
2: 因为
0: 两位都是第一次，
2: 对对对，因为之前还不是接班人，
0: 哦，OK，
2: 对，
0: 两位有什么期待？希望看了你们的演出之后爱上你们，还是说给予你们什么样的相挺跟支持呢？
1: 希望把老师的戏好如实，然后当年老师所有的细节都呈现给观众。
0: 我发现呢，这个千千宝贝，你对自己很有信心了耶。
1: 嗯，对耶，好像
0: 走出来了，
1: 有比较。
0: 哦，我觉得你走出来了。哎、啊，小鱼呢？
2: 我觉得，接班人好戏台除了。要把老师的就是我们在老师身上所学的所就是吸收到的然后学以致用的呈现给观众之外我觉得另外一个更重要的就是以这个计划来讲或是以整个文资局计划来讲就是我们还有机会把这些人再聚在一起、
0: 啊、
2: 然后把这个大家庭放在一起让老师重新的看到我们其实我们大家都在讲这个艺术就是这样啦江湖上哦，就是你想要跟这个团哦，到底得去做伊的工课。
0: 嗯哼、嗯。
2: 所以其实我们不是为了做戏，我们就是为了混在一起，
0: 想玩在一块。
2: 我们就是为了混在一起，就是很想念大家，没事、嗯、没办法见面，那、啊、就接他的工作。那我们也很想念老师。
0: 嗯。
2: 那我们要如何再让老师看到我们说，哎、欸，我们有认真在学习，有进步、嗯啊。老师，你再教我两下、嗯，不然你再骂我两句，我再看看我明不明白这个。这个就是说他要就像我们过年要回家嘛啊我们要吃团圆饭那我们跟老师要怎么相聚就是要有一个
0: 这样的演出的机会
2: 演出的机会对对对
0: 就是接班人好戏台的演出机会
2: 对
0: 也算是呢你们在一段时间更成熟的更完美的表演之后老师来做验收
2: 嗯嗯、
0: oh, OK 好我一定会进到剧场来欣赏好不好这是刚才有特别跟听众朋友介绍的在7月23号、24号、10月14号到10月18号，有这个林头解活捉周阿斯的演出。那么七月份的话是7月2号到3号，7月16到7月21号，这是北茶七啦，哈，这档戏嘛，哈、
2: 嗯，
0: 两位都有机会在我们的这个剧场的舞台上来跟你们相会。
1: 有，
0: okay、
2: 我是全勤班，
0: 全勤，
2: 我全勤、
1: 欸，我算全勤哎、欸，70%。
2: 哎，我全勤
0: 啊，五号，
2: 我100%
0: 的扣
1: 率啊。因为还有另外一个那个郑子云学姐、
0: 哦，
1: 然后会一起参与演出这样子。
0: 好，嗯、今天我们的访谈要结束之前，有机会看到你们两个合作吗？
1: 可以，
0: 两位的合唱合作。
2: 哦、但我只唱一句可以吗？
0: 不可以呢，你不
2: 要唱
0: 多唱一点吗？
2: 是吗？我只有一句啦，没有啦，我只有一句啦。
3: 不用啊，安尼就好啊，金刚挂的。
0: 不要听外公那个芊芊宝贝，你唱完之后，我让他后面做点那种气氛效果就好了。
2: 好还是我先唱那个扬州小调，
1: 好啊。
2: 然后你再接。
1: 你需要剧本。
2: 我带你来去找那个宝金龙，阿、啊、你就讲金头兄阿、啊、就唱歌的。好了，来喽。那道子啊，你就对我来哟、哦，金头的赶紧来好请。那到这你就对我行，无风无影雨流水，咱就赶紧。
1: 当当哩当哩当哩当当，
2: 赶紧付尊纪。啊，那到这啊，行行行，你就对我行。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朋友，我们在今天的台湾活力购透过访问到了参与了接班人好戏台的中华王金英传统文化艺术协会的演员王玉谦以及郭元瑜的分享之后呢，您会不会心动想到宜兰传艺园区来欣赏呢？我要跟您说，心动不如行动。而这个在2月27号已经开跑的115年度接班人好戏台也会延续以往丰富多元的表演类型，还有经典的剧目内容，都是承袭国宝艺师的演绎精髓，请大家把握机会来宜兰欣赏他们精湛的演出，也算是一种验收吧。好，看看时间，节目接近尾声，感谢朋友你的陪伴跟收听。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建议想给我，都可以用 email 方式跟我联络。无助于的 email address 是 wcy@rti.org.tw， 期待你的分享，还有对节目的批评指教。台湾活力购跟你说再会，我是吴祝玉，我们就下次空中再见。

永续相对论，严婉玲主持。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到《永续相对论》。在前两集的节目里面，我们其实主要访谈了两位跟收出养业务、跟儿保相关业务相关的社工，来谈说，那在凯凯案前后，就是他们的工作可能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跟介绍整个目前儿保跟收出养的制度哦。那这一集的节目里面，我们主要是要访谈王硕王律师，来谈说，那不管是从这个判决里面呈现出来，对我们前几集的节目在讨论的这些制度可能产生的影响是什么？又或者是说，那个判决跟现在的社会对话之后会有什么样子的结果？那是不是先请王硕先简介一下这个判决的内容，然后从你的观点，你来谈说这个判决可能影响什么事情呢？
1: 好，这个判决呢，其实大家上司法院裁判书系统都可以找得到啦。它的案号是台北地方法院的114年度数字第51号。那因为我们今天不是开法学研讨会啦，所以我不会把一个概念里面很完整有甲乙丙丁戊己庚辛有几个学说都把它讲清楚。我主要就是去讲说判决它自己的逻辑是什么。那主要呢，在法学界有哪些主力可以挑战他的一些说法，这样子。那最后就是会解释说，里面有哪些点，其实是因为我们的制度上有些模糊，所以可能社工对不同的社工对于案件的责任的判定认知可能会有些落差的部分。好，那我现在就进入法院如何判定这件案子的被告社工有罪这件事情？那他认定的所谓的犯罪行为，其实是一个不作为。那不作为呢，就是没有做任何事情。那以

没有做任何事情，这个不做拿来当做一个犯罪，所以叫做不作为。那不作为犯的认定呢，它有个很特别的地方，是因为一般我们每个人走在路上，每天的日常生活当中，法律原则上并不能要求我们一定要去做什么事情。所以你去处罚一个人不做某件事情是犯罪，这件事情是特殊特别的。所以这个特殊的特别的地方呢，我们在法律上就要特别的去论证它。那这个论证的东西，就是有一个判决出来之后，很多社工都感到疑惑的事情，就是保证人地位。那这个保证人地位呢，它其实仔细的去看保证人这件事情，还有两个部分，一个叫保证人地位，一个叫保证人义务。那这个保证人首先要先澄清呢，这个保证人地位并不是民法上的那个保证人，不是说那个保人呆人，就是人笨笨的才去帮人家做保，那个保证人不是的哈，那个保证人是只是去还债而已。可是刑法上的这个保证人是说，如果你不积极做某些事情，你可能会有罪，这个保证人，所以这两个是不一样的。那刑法上会让你被判有罪的这个保证人地位呢？他其实是从德国的刑法学经过差不多一个世纪的发展而来的。那前面历史我们就不管它了。那目前在台湾呢，其实以法院最高法院主流的见解，它的范围其实还蛮大的。那大到说任何可能法律或契约上说你要做某件事情，或者是你跟这个发生不好结果的人，就是所谓的罹难的人或是被害的人之间有某些亲密或是共同生活的关系，比如说父母跟子女之间，或者是你是危险共同体，比如说登山队或者是一起去冒险的人之间，就是说它算是一个大杂烩吧，把从德国一个世纪前到现在学说发展中所有的类型，台湾法院基本上都承认，所以这一点呢，在台湾的法学界其实对法院的这么宽广的保证人地位的认定，其实是有很多攻击的。好，那这些攻击的内容我先不讲，因为我们今天是要讲判决。那这一件为什么法院判被告社工有罪？他认定他有哪些保证人地位呢？第一个就是他认为说，儿福联盟提供了类似家外安置服务。那这一点，我觉得等一下小 P 应该可以 comment 一下，就是说，儿福联盟到底在这个案子里面，它是不是有提供所谓安置的这个服务？那就我去了解法规啊，这个安置呢，其实在儿少权法上，如果你是儿少权法那个安置会剥夺本来的侵权人的那一种安置的话，那其实它需要政府机关去做一个行政处分，说这一个儿少他要被安置，然后再把这个儿少交给儿少安置机构，这样才是儿少权法上最严格按照条文定义的安置。那但是因为过去还没有修法，还没有修正行政命令之前，让这些搜出杨梅核的机构，他可以在这个孩子没有被政府机关安置的情况之下，他就去执行搜出杨梅核的工作，所以导致说会有一个灰色的地带。那他只有用一些比如说台北市有补助费用的方式，或者是卫福部和社家署这边有发布一些行政指导的方式去处理这个灰色地带。那这个部分我是蛮期待小 P 可以帮忙厘清清楚。好，那所以他认为说儿福联盟是类似家外安置的地位，所以儿福联盟要扮演类似家长的角色。那因为儿福联盟是一个法人，他没有人可以实际去执行工作，那所以呢，就被告陈社工他是儿福联盟里负责要执行这工作的人，所以他就有类似家长的地位，这是第一个保证人地位。第二个保证人地位呢，他认为说，儿福联盟还有陈社工跟这个罹难的这个凯凯，他的外婆叫做严全全严外婆，他跟严外婆他们之间还有保姆刘保姆之间签了一个三方契约，所以他认为说把凯凯交给这个刘保姆24小时照顾，这个叫做一个有高度风险的环境。那我们法律上叫做危险源呐，就是说他认为24小时托育是件危险的事情，所以呢，你去让凯凯被放到这个很危险的环境里面，你就要有这个监督的义务，意思就是说你要一直不断的去监控这个保姆有没有对凯凯做不好的事情，你才符合这个你法律上该做的事情。那你没有做好，所以导致他受虐而死，所以你违反了保证人的义务。这第二个保证人地位，

第三个保证人地位是他认为，第二个保证人地位这边其实我也蛮期待小 P 可以跟我们分享说，到底收创社工跟保姆之间，还有跟这个案子里叫严外婆嘛，那其实收出养的个案，他本来也会有个侵权人，就是跟这个本来的侵权人之间，还有跟儿少收出养媒合机构之间，到底大家互相认知是什么，彼此什么样的合作关系？好，然后第三个是保证人地位是自愿承担，他认为说被告陈社工呢，他因为跟儿福、跟严外婆还有跟刘保姆签了这个三方契约，而且这个三方契约的内容规定说，保姆不可以把我保姆住在哪里，把凯凯住在哪里的这个资讯告诉别人，所以法院认为说，只有被告陈社工可以知道凯凯住在哪里，所以只有你有机会去探视他，去监督保姆，知道说他有没有虐待凯凯，所以你没有做好这件事情。第一个，你有自愿承担，因为那个契约；然后第二个，你不让保姆把资讯跟其他人讲，所以你有排他性。就其他人都没有办法知道，只有你知道，所以这是他认为第三个有保证人地位的地方。那目前就是这三个保证人地位，但是他在保证人地位这个段落里面有写了一小段，就是说儿少权法53、56条这个规定说你有通报义务，可是他没有直接写说这个通报义务可以导出保证人地位。那所以这个东西势必就是因为被告有上诉，检察官也有上诉，所以这个案子在二审的时候，这个应该也会是一个争点。那以上三个就是社工最疑惑说到底有没有保证人地位这件事情。那实际上呢？社工在案子里面到底有没有保证人地位，应该是每个个案要分别去检视的，而不是说一个个案就可以适用到全部。这个跟其实医师啊，或者是心理师，或者是教师等等其他的人员其实都一样。那为什么网络上看到很多社工会觉得人心惶惶？其实不是因为判决他在法律上有直接推到全部的人的效力，而是因为或许啦，这是我个人猜测，因为我没有执行过社工业务。或许是很多社工看到说，其实判决所认定的情节跟他们平常职业的现场或者是日常非常的相似，所以他们看到说，哇，这样子竟然会被认为有保证人地位，他才感到害怕。那所以其实法官讲说什么，这只是个案认定，其实对这些社工来说，并没有安抚或者是解消他们疑虑的效果。好，那这是保证人地位的部分。那刚刚有讲到说，保证人这个概念其实还要细分成保证人地位跟保证人义务，也就是说，你有地位之后，你还要去做某些事情的这个内容就叫做义务。那这个义务就跟我们法律上过失犯所谓的应注意、能注意而不注意的这个应注意就是扣合在一起的。你的保证人义务其实就是你应注意的那个内容。那法院在认定说被告有罪的过程，他认为被告有什么样应注意的义务呢？就是主要就是通报。还有，你定期的去访查，应该要发现他有被受虐的事情，而且你要积极的去不定期的查核刘保姆，去监视他、监督他执行幼托照顾的业务。你没有做好监视、监督保姆的业务，然后你又没有通报，所以他认为说你有保证人地位，可是你却没有履行你的保证人义务，所以会构成过失里面应注意、能注意而不注意的应注意那个部分。那下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就是所谓的相当因果关系。那因为不作为就是不做某件事情是犯罪，跟我积极的去做某件事情导致一个犯罪结果，它有完全不同的因果关系。积极去做某件事情就是我的作为直接导致的那个结果嘛，所以会有一个相当因果关系。那在不作为，我要认定他犯罪的时候，我们要怎么办呢？怎么去谈这个相当因果关系？所以，最高法院在这边呢，就用了一个叫做假设因果流程，或者叫做如果你做了你的保证人义务，那结果就一定不会发生，或者是结果几乎不可能发生的时候。我就认为你跟犯罪结果之间有因果关系，这个就是假设性因果流程，或者是叫假设性因果关系。那本案的法院认为说，被告陈社工他最后一次访查凯凯的时间是在11月20号，那凯凯罹难的时间是在12月下旬24号左右。那中间一个月呢，医师又作证说是，伤势有新旧交杂，而且死前一个月刚好就是陈振公最后一次访视到他罹难的这个时间点，是
伤痕密。

0: 及发生的时间，所以他就认为说，如果你当初有通报，如果你有监视监督这个保姆的话，那通报了可能就会调查啊。那调查的话，保姆可能就会害怕啊。保姆害怕的话，他就不会继续虐待这个被害人。所以，因为你没有通报，导致他被虐而死。那这个过程，我觉得就是想要听听王督导，可以跟我们分享，当一个案件假设启动通报之后，后面呢各个机关、这个网络里的各个单位，他们会做些什么事情？那做这些事情的时间点或者是时效，大概会是怎么样子？那实务上不知道有没有真的发生说，疑似的案件，然后被通报了之后，真的就。加害人、虐待的人，他就因此停止，然后真的救到人，可以确实证明说有救到人的一些案例。这个我不清楚，因为我没有执行过社工业务。那这个部分，如果王督导有经验的话，也希望可以分享。那这几个点呢，其实包括从保证人地位说，到底是不是保姆是不是危险源，好，然后还有就是法定通报，如果有通报的话，是不是就一定不会发生？还有社工跟保姆之间的关系，到底是不是应该要监视他、监督他？不然的话，就是有这个失职的这个地方。我觉得应该都是社工们还蛮关心的点。那还有一个就是小 P 有提到说，2022年有讨论，然后2023年以后，2023到2024，因为开开案，所以就修正那个规定。所以其实，在修正前，如果没有被政府机关行政处分安置，然后就执行收出养媒合的这个关系，其实那个所谓的收出养钱的托育这件事情，其实是处于一个灰色地带。那这个灰色地带的事情呢，是不是为什么社工都很反弹？是不是很多社工都知道说，其实那时候就是一个灰色地带，然后权责的划分并不是很明确？那如果现在已经划分明确的话，当然未来就尽量不会在收出养这件事情上会有这样子的效应。可是如果是其他领域，比如说儿少保或者是性犯罪的保护，还有没有其他的是不同的社工之间的权责划分不够明确，或者是你赋予了这个社工责任，可是你却没有给他相应的权利，就是 power 这件事情。因为像英国的社工或是德国的社工，可能他们在执行社工业务的时候，他们都有一些可以请求警察协助，或者是在法律上可以发生公权力行使效果的一些权利，可以比如说把被害人跟加害人物理上的隔离等等的这些东西，那台湾社工有没有？如果没有的话，那你又只赋予他义务，没有赋予他 power 权利的话，那这时候能不能够要求他负责？这样子，还有一个点也可以扣合到，就是刚才王督导说一主责多协力嘛，其实主责跟协力的这个关系，在本案里面，诉讼在延迟辩论的时候，一审延迟辩论的时候，也有蛮多的争执。最后，法院跟检察官是放弃去讨论所谓的主责跟协力到底是怎么回事啊？那但是我觉得这个案子，就算跟判决结果无关，里面有个很有趣的现象是，其实跟这个案子，有相关联涉入的社工其实还蛮多，包括说树荫社福中心的这个翠嘉社工，还有做收出养媒和业务的被告陈社工，还有文山居托中心的社工等等的这些人，那这些人一般人甚至是律师、检察官跟法官，应该都很难在短时间之内去搞清楚说他们在网络里面之间到底理应是什么关系，然后本案的实际互动又是什么关系？那至少理应的部分，我觉得王督导应该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些，就是在公部门工作，实际上，你们这边认知的这些人理应是什么关系的互动，这样子。好，那我的说明就到这边。
1: 我们要不要稍微整理一下你的问题？从一开始我们在谈这个保证人的地位、保证人的义务这件事情开始。
2: 就是你有先问到，就是那个我们提到的媒合前的安置。符不符合所谓公部门他们所谓的家外安置？我听理解的是这个意思。因为它会关系到这个媒合单位，他在跟这个保姆做协议的时候，他怎么去划分他们彼此之间的责任归属？这个可能会有这个细节在里面，但这个我可能没有办法回应。其实因为媒合单位的社工，他没有权限去跟公部门争取寄养，或者是机构安置，所以他只能自己发展他的安置系统。 那

0: 他的安置系统有一些单位，他可能自己本身有安置机构，那他就用安置机构来做他的安置。那没有安置机构的单位，他可能就只能转到找资源。所以对于没有安置机构的单位来讲，他是用找资源的概念去找到了民间的保姆。那因为刚刚你刚刚刚好后面你有讲到那个涉及了很多不同网络嘛，那其实居托中心在就是我们的资源之一。为什么？因为居托中心是负责管保姆，第一个他有没有保姆证，他要不要加入保姆的系统，他符不符合保姆的资格，他今天家里的环境适不适合照顾小孩，这全部都是居托中心要判断的事情。所以联合单位在自己没有安置体系的状况下，他只好转过头去找资源的时候，他知道了现在坊间有这个资源，而是经过有取得保姆证照等等之类的。好，那他可能就会成为我们的资源之一。只是再细讲一点说，那他到底跟这个保姆之间的关系，可能要去问他们才知道那个关系会是什么。那如果回到就是说，因为你刚刚还有提到一个东西，媒合单位的社工跟保姆之间的关系又是怎么样？其实因为我觉得是刚就像前面我讲到的隔行如隔山，社工我们的主责工作是在做媒合的工作，所以怎么把孩子配到适合的收养家庭可能是我们的专业判断，可是这个孩子怎么样在那个环境当中被照顾得好，可能不是这个社工的学习背景领域，所以我们其实跟保姆之间都比较常是一种合作的关系。我们可能透过合作，谢谢他愿意照顾这个孩子，给这个孩子在还没找到收养家庭之前一个住所，一个稳定的成长环境。所以那个合作关系里面，确实可能后来在一些我是看新闻媒体提到的，说为什么不要去抽访啊，然后不要去但是不约而访。那原因是因为其实不约而访，我们如果破坏了跟他之间的关系，我们也会担心他会不会因此而有事情而不告诉我们。
1: 嗯，
0: 其实那个想会考量的面向其实蛮多元的，所以通常不约而访会发生在我们已经有判断这个保姆可能怪怪的时候，我们可能会用不同的方式来做不约而访。可是那个前提是，我觉得他怪怪的。然后如果你还有提到说，那收养跟保姆跟委托人的关系，就是那个出养委托人，那其实媒合单位的工作，其实刚刚其实前一集王督导也有提，就是有做补充，对不起是我漏讲了哈，就是今天其实媒合单位会看来合作的合作方是谁，有的时候是民众，就是孩子的生父或生母方，又或者是生父生母已经不在了，可能是阿公阿嬷之类的，那他就是他就是我们的委托方。可是有的时候如果孩子已经有被停亲，那我的委托方就有可能是县市政府。那如果有的时候他其实没有被停亲，但是他有县市政府的主责，就要看县市政府的主责会不会陪同他一起参与这个出养的程序。那如果就这就会勾勒出，那跟我们在配搭这件事情要走到顺利媒亲，走到法院裁定的时候，会有哪些人跟我们是相关的。所以委托人如果是生父生母，那就其中一个了嘛。一个之后再看，如果他没有成年，就可能还有阿公阿嬷。然后如果他还有县市政府社工，那然后全体是县市政府社工愿意一起参与讨论，那就还有县市政府的社工，我们会一起勾勒出这样子的合作关系。那因为如果媒合单位本身是安置体系，有安置体系，那他可能就会经过讨论之后委托安置在媒合单位的安置机构里面。那如果安置机媒合单位没有安置体系，那他就会可能看他是怎么配搭，比如说合作保姆，那我们就会跟他们说，那我们是找合作保姆来照顾小孩的，是不是他可以同意的？所以他不会是媒合单位自己决定，而是他会去取得委托人的同意，我们才能够去做安置的动作。
2: 嗯，好，王叔，我觉得你回应之前，我们是不是也先让王督导这边先回应一下你刚刚提的这些问题，我们再来综合讨论。
1: 好的，那我想我可以回应三个部分哈。首先是第一个，其实刚刚有提到安置啦，那在我们儿少法的规定，儿保的部分，我们安置其实是有两个法源依据。第一个是儿少法56条，好，那这一条就是说，儿少他可能未受适当养育照顾，还是有接受医疗诊治必要未就医，还是遭受什么遗弃虐待，比较严重的状况， 所以我们就必须要来做一个紧急安置。好，那这个一般我们都称呼叫做保护安置。好，那这个就是公权力的介入。这个保护的是儿保的社工，其实即便是小朋友或家长是不同意，我们还是有这个强制力能够来做一个安置。那只是我们紧安的权限是72小时，那超过72小时还是没有办法回去必须继续安置的话，我们要跟法院来送状申请，这个叫继续安置。好，所以这个是属于保护安置，就是说他可能是受虐啊，还是被疏忽的状态是非常严重的。好，那另外还有一个是儿少法62条的，这个我们一般叫做委托安置。好，那它的规定就是说有一些家庭遇到家庭变故，导致于他们没有办法让这个孩子在本来的家庭里面受到好的照顾跟成长。好，那这时候家长或者是说其他的重要的家庭成员，他们是可以来跟政府申请，好，我希望说因为我自己没办法照顾，那政府可以来帮我代为照顾。好，这个大概我们比较常见的大概比方说是入狱啊，失踪啊，还是年迈重病，好像这样就是其实凯凯就有点类似这个性质啊，因为他妈妈就是等于生了他之后也没有照顾他，那丢给阿嬷，那阿嬷没有办法再继续照顾他，所以他其实是比较是类似这样的性质。那过往其实台湾的育幼院都有自收案啊，就是说他们也会自己接受家长的委托，自己来照顾孩子。不过大概在民国100年之后吧，因为包含以前育幼院照顾孩子跟家长签契约，那他们要处理孩子一些事项也比较简单，但是因为后来法规越来越严谨啦，那包含他们可能要帮孩子申请一些补助啦，还是学校的事情啊，转学啊什么，大家都会以说那还是要监护人出面处理，所以机构可能在做这部分会比较麻烦，那再加上政府后来就是也有建立了这样子委安跟紧安的体系之后，所以大概100年之后不太有机构在自收啦，目前来讲应该是没有。对，不过确实我们现在唯一的最特别的就是收出养的安置这一块，因为它既不属于政府单位介入的一个安置，但实际上它确实又是有让民间单位在执行一个类似安置的动作。那当然我们也希望说其实也是可以借由这个事件来全面的来检讨这个部分。好，然后另外刚刚那个王硕律师还有提到，就是通报之后，那刚刚有提到说，我们如果认定筛派这边认定这是一个儿保案件，我们就会下派来给我们的儿保社工。那儿保社工收到这个案件之后，那因为我们筛派在判断的时候，我们会先做一个叫做分级分类的动作，我们会来判断这个案件是属于紧急的一级案件，也就是说他受暴或受疏忽的状况是比较严重的，这个叫一级。那没那么严重的那个是二级。我简单举个例子，比方说孩子可能被打到骨折了，打到全身遍体鳞伤，那这个当然我们可能就会派一级。但是也有一些他可能是说昨天不乖啊，在学校跟人家吵架，那家长打了他几下，手背上有三条红红的，那这个大概我们就会分流为二级。那一级的案件的话，儿保社工他是必须在4日之内去完成他所有的访视跟完成他的调查报告，来去决定说这个案件成不成立，需不需要开案，那有没有亲子教育，甚至是更严重的安置的部分。那如果说刚刚讲到是没这么严重一般的案件，那作为二级案件的话，那儿保社工基本上他是在30日之内要去完成这所有的访视跟决定调查报告，来决定说这个案件的走向。好，那这个大概就是我们儿保他在调查的整个的过程。那至于说有没有一些案件确实是因为儿保的介入之后，我想这个一定是有啦，对，因为我们都会有一些就是像刚刚提到受暴严重的案例，那后来是由我们社工来做进行安置嘛。好，那当然这个部分确实是在这个阶段去保全了孩子的身心安全。刚刚还有一个议题，我最后一个我有点忘记，
3: 好像是一组则多协力的问题。
1: 哦，对对对，
3: 就这个案子里面有涉入非常多，
1: 有，对，有三个单位，没错。其实林政委月前也有针对这个案件发表了，但是我想，如果以我自己在社安网里面的工作哈，因为我除了是筛派督导之外，我刚好也是我们家社安网的总窗口。好，所以我想对于整个社安网计划什么，就是也有比较多的机会去做了解。那我会觉得如果以社安网的精神来讲，其实它最主要的主责应该还是在翠家的社工。因为翠家的社工它有开案服务。那一般来讲，我们即便转介收出养，也不可能在这个时候就马上去做结案。好，因为 凯凯安他根本他目前还是在等待媒合的阶段，

0: 那即便他已经找到美很的对象哦，那跟法院送，那一般他们也会有饲养阶段，那收养方会先接过去哈，双方先试着照顾看看这个饲养，但即便在饲养阶段，我们通常也不会结案哦，一定通常都会是到判决确定。好，那之后才有可能来评估是不是可以结案。所以，其实这一案新北翠家基本上应该是在案。那既然他在案的话，理当他应该会是第一顺位的主责啦。如果以责任来看，那当然第二顺位我会觉得比较是儿童的收出养社工，嘿，因为收出养也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业务啦。那再加上说，凯凯后来来到保姆这边，确实是透过儿童的一个安排，嘿，那至于保姆的部分，我会把它放到最后面啦，哈，因为确实这个刘姓保姆他有加入我们的托育支持系统，好，那照规定这个托育的资源中心，他们也都是要定期的去访视，哦，但是因为他。目前照顾的这个孩子，并不是经过托育系统一般去做媒合，然后我举个例子，就比方说，像我们的儿保社工，其实我们除了跟寄养家庭合作之外，我们也会跟我们的托育资源系统有做合作，所以，因为特别是幼儿的部分啦，因为现在很多寄养家庭都是双薪，比较没有办法照顾这种两三岁的幼儿。哦，所以这个幼儿的部分，我们也有很多会是跟托育资源系统的保姆来做合作。哦，但是因为这个东西它是主责放在那边的话，其实照理讲应该会是主责比较要去负担这个责任，跟去查看孩子的目前的受照顾状况。哦，这个大概是对律师的部分的一些回应。
1: 那因为节目时间的关系，所以我们这一集又只能先停在这边哦。那在下一集的节目里面，我们会针对刚刚王硕王律师询问两位社工关于大概就是现实的制度是怎么去操作，怎么去回应这个判决里面提出来的这一些可能的疑惑。那也许在下一集节目里面，我们就从这样子的讨论开始，但试着去问这整个专题，我们最想问的问题是。那今天发生这样子的一个严重的个案之后，如果接下来我们希望在制度跟现实之间再去取得更好的协调，或者是哪里有可能的这个漏失之处的时候，我们可以怎么样去补起来？那我觉得才是这整个专题真正最在意的一个方向哦。那我们就下礼拜空中再见。
2: Feel 出感动，让爱飞翔，带您认识台湾文化之美。哇，好不容易排到假了，
3: 我们要去哪？
2: 告别走马看花的旅程，出门不该只有吃吃喝喝。
4: 景点、文化、庆典、故事，旅游达人涂杰带你深游台湾，探索节庆文化。深旅 Follow Me。
2: 今天你要去哪里？欢迎来到深旅 Follow Me， 我是旅游达人涂杰，带你深游台湾，探索节庆文化。今天呢，又要带大家来认识台湾的庙宇了。既然要聊到这个主题，当然就要请到我的好朋友，欢迎护理师阿恒。
5: 你好，我大家，我是阿恒。
2: 我觉得相信一定有一些小旅客们想说，为什么我在旅游节目里面要找一位护理师来聊这件事？你要不要一开始还是先跟大家好好解释一下，为什么护理师阿恒会跟台湾的庙宇文化有关系呢？
5: 其实这个故事有点长啊，如果大家愿意花时间呢，欢迎听我的那个 Apple Podcast、Spotify。也是我的，
2: 他竟然给我偷偷打广告啊，超过分！
5: 打一下嘛，
2: 你先让我长话短说，然后再让我帮你导流过去好吗？请问为何？
5: 其实我应该这样说啦，我在医院急诊室工作，遇到的这些俗称的被卡到，俗称的被卡到，然后真的是到这个师姐，然后帮我收金，然后再到铺子配天宫，他说我要去拜妈祖，离我最近就是铺子配天宫，然后拜着拜着。想着我可以用我自己的方式来去记录一下台湾的这些庙宇文化，因为我受到帮助。那当时手机还有运动相机，这些部分我们可以负担也可以入手，不会像说以前几十万一台的这些机器。那我就开始去做这一个记录的部分，然后走到现在，就认识了我前面的这一位好朋友涂杰，路上也结识了很多人呐、啊。
2: 真的，其实大家都是因为这个跟神明之间的缘分，然后就聚在一起。其实我刚刚本来以为你是要跟我讲说，就是在急诊室里面会看到很多人求神拜佛，我相信一定有，就是大家就是
5: 我跟你讲，跟图也分享一个很夸张，我觉得这时候真的很怪力乱神。

0: 在急诊室的陪客椅旁边，然后突然有一个人在那边画符，对空画符，然后再对这个家属来冰花，就这时候我就会觉得是怪异乱神，
1: 真的假的？
0: 真的，
1: 这我以为是电视剧里才会出现、欸，
0: 真的出现，我觉得哈，我真的是哈。
1: 那我觉得人真的都是这样，当你到一个状态，你自己没有。你没有办法对这件事情
0: 无头苍蝇
1: 使上力的时候，你就只能寻求说 ，anyway， 什么东西你都会，什么神明你都想试一下。
0: 对，只是我觉得当下那一刻让我觉得在这里就在这里就要比划起来了，是不是？
1: 大家可以去隔壁的配天宫，妈祖娘娘会给你明确的指示。
0: 是。
1: 那无论如何，就因为这样子，所以你就踏入了庙会圈，然后也记录了很多台湾不同的庙宇文化，还有这些活动。其实我觉得在你的频道里面都可以看到，你真的是去挖掘每一间庙里面，我觉得很独特的一些特色。所以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要用一个比较特别的方式来介绍庙宇，我们要来聊你的地盘嘉义。
0: 哦，嘉义 Holy 嗨呀、
1: 啊！对 ，Holy 嗨，所以我们今天就要来聊聊三间都非常有特色的虎爷。
0: 对，其实宗教信仰虎爷信仰在台湾非常的盛行、啊。
1: 盛行。
0: 我们先讲整个台湾好了，图姐，你对虎爷的想法认知是？
1: 我对虎爷的认知，第一个很可爱，然后第二个呢是求财吧，我记得我的状况是这样、哦、求财，然后第三个的话是如果要拜他的话要带鸡蛋，对、
0: 哦、
1: 这应该是
0: 这个就有分等级哦，有些人是拜生鸡蛋，有些人是不拜生蛋的 哦，因为虎爷也有位阶，
1: 原来如此，好，这是第三个，然后最后一个我觉得我最常听到虎爷的传说是因为一般虎爷的话可能都是会在比较下面的位置，然后之前就有人说大家好像是出巡啊进香还是绕境的时候可能就是忘记请虎爷了，然后突然、
0: 啊、对
1: 然后大家就都不动了这样子，然后就说哎、欸、怎么会哎呀就是因为忘了请虎爷，就是所以在这中间就会觉得说哇他就是很可爱，然后又很灵验，就是大家会真的很相信就这个神明其实是能够在日常生活当中保佑我们的，所以这是我对于虎爷信仰的印象。
0: 其实图姐讲到这一个部分，虎爷我们刚刚看到都是在神桌底下，
1: 对，
0: 它有一个专有名词
1: 哦，是什么？
0: 要不要猜猜看？四个字，
1: 四个字，
0: 对，
1: 别有洞天，因为有的时候都是
0: 他住在山洞，
1: 对，他住在山洞里面，對對對欸、有的时候有的庙大家去看的时候，那个山洞吊超漂亮的、
0: 欸，真的，
1: 对，
0: 真的
1: 有够美，就是我蹲下来就想说，哦，你住的地方真的很棒，但不是这四个字，是不是？
0: 是叫下坛将军。
1: 哦、
0: 对，因为他的部分神格位阶就是没有办法到神桌上面、嗯、所以他在册封的位阶就是在这个神桌下面，那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他其实虎爷是很多神明的坐骑、
1: 啊原来如此，
0: 对，五财宫、嗯、然后福德正神、嗯、甚至保生大帝，
1: 哎、欸、对耶，
0: 对、嗯、那其实福德正神跟保生大帝跟虎爷有一个小故事、哦、其实当时福德正神收服虎爷是因为他在林间作乱，然后他去收服他，然后保护当地的这些村民百姓、嗯、所以我们有些看到土地公福德正神是有做虎爷的，然后保生大帝的更妙，也是山林间，只是有两个版本，他一个是吃人被人骨卡到喉咙，然后另外一个是吃然后另外一个是不知道为什么喉咙卡到一只金钗，那保生大帝刚好云游至此，
1: 哦，帮他拿出来吗？
0: 对啊，拿出来之前有条件哦、喔。
1: 嗯，
0: 你要保证你不要再作害人间，
1: 嗯，
0: 所以我才帮你拿出来、
1: okay。
0: 所以这是一些比较我们民间会听到这些故事啊，
1: 事
0: 对，所以虎爷信仰其实，在我们民间非常的流行。嗯、那刚刚讲到嘉义 Holy 嗨，其实不止嘉义啊，像我们离你比较近的新北石碇，
1: 嗯，
0: 他的虎爷就是在神桌上，然后我们台中外埔，他是义虎堂。虎面人身，然后再来就讲到嘉义了。嘉义其实三间图姐应该也不陌生、嗯、我们新港奉天宫以及埔子配天宫，
1: 是
0: 再来就是大家比较陌生的是埔子古德湾牛挑湾龙安宫，
1: 嗯，
0: 对，这三间的虎爷都在神桌上面，
1: 为什么呢？
0: 哦，这时候就要讲到他们早期皇帝来台的时候都遇到一些很奇怪的事情，
1: 嗯，
0: 梦中然后被什么哦，魑魅魍魉哦，那边侵袭啊！这时候听到一声虎啸，所以呢，醒来之后呢，他就跟臣子们讨论啊，说：“哎，我听到了这个虎啸哦。”然后再去拜拜的时候，发现说，原来救我的就是这些虎爷们。
1: 嗯、
0: 对， 所以我觉得说哦，这些民间信仰是很可爱的地方。那我们其实我们离现在大家比较很知道就是新港奉天宫金虎爷，
1: 是金虎爷，
0: 金虎爷。其实新港的虎爷呢，他有一句俗语啊，本港妈祖满园了老虎，
1: 什么意思？
0: 就是本港的是一个妈祖一个宗教信仰的一个据地，然后另外满园了这个部分是哦虎爷宫老虎的一个成长的地方。但是这个都是先民当时来这边开垦的时候啊，就是这些自然环境造成的。那虎爷的部分呢，其实他是掌管小孩的这些我们天资聪颖，而且还有一个小说法是治疗腮腺炎。以前医疗不发达的时候，他们会用虎爷，然后去帮小孩子的腮腺炎部分可能蒙蒙咧。
1: 我第一次知道欸。
0: 对，所以这很妙啦。那所以每个人就会觉得说啊，这现在看起来是一件很莫名其妙的事情。
1: 我懂，但是在当年那一个年代，医疗不发达的状况之下，当大家觉得身体有不舒服、有什么状态的时候，就会觉得说到庙里面找寻对应的神明。
0: 对，那其实刚刚讲到我们新港奉天宫的虎爷呢，就是刚刚讲的那个故事，他在梦中救驾有功，然后皇帝看到感受到他的神威显赫庇佑，把他从我们的下段将军升格成为我们的这个虎将军，在神桌上，而且赐他一对金花，玉饰金花。所以我们在新港奉天宫看到的虎爷都跟别的地方不一样，有插金花。
1: 哦，
0: 对，这也是一个象征受到加冕的寓意，然后延伸到后面就是四福然后四财的这个好的寓意这样子。
1: 我记得我第一次看到新港奉天宫这边的金虎爷的时候，哇，我说老实话，我觉得蛮惊艳的。因为在那之前我可能拜的其他的庙宇都是就是下坛将军，
0: 对
1: 大部分的话都是在神桌的下面，所以我第一眼看到的时候，我其实我往后丢了一下，我说是虎爷是在桌子上吗？
0: 是，
1: 对对对对对，我那时候想说哇，所以就是这里的虎将军好特别哦，所以其实马上就会去看说旁边他有解说牌。我觉得这也是现在新港奉天宫我觉得蛮不错的地方啦，就是如果你没有时间有办法看慢慢看导览的话，每个地方他都会跟你讲他们的缘由，
0: 他有浓缩版，他有浓缩版。
1: 然后我记得印象最深刻的是，我记得前面是不是有一个盘子是大家可以在那边换钱的？
0: 哦，这个大家比较贪财，这个换钱的这是财水。它有两个状况，就是你可以把拿一个夹链袋把这个里面的财水装回家。
1: 你是说只要装水就可以了？
0: 我会分两个，我自己的话把这个财水装回家，如果家里有那种循环的水盆，你就可以把它加进，
1: 会滚的那一种，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水这样把它用。然后硬币的部分记得是用大钱换小钱，你不能拿一块去换十块哦，
1: 谁会这样子啦？
0: 很多贪小便宜的人都会，
1: 真的假
0: 的？真的，
1: 这个是钱母啊，你干嘛要花更？
0: 所以很妙啊，所以你就拿个十块去换一块，然后这个一块呢，我会把它拿起来装红包袋，放在我的皮包最深处。这是一个求财的小秘招啦。我相信大家应该没有不喜欢财气、不喜欢求财的吧？
1: 对，一定要的啊，就是
0: 对，
1: 有财就有好生活，
0: 真的真的需要那个经济来源稳定啊。那其实这时候还要再跟图姐问说，你知道新港奉天宫的虎爷有几个形态吗？
1: 啊？你是说就是比如说有站着的，然后有趴着的，类似或是坐着的这样子的，这是不同的形态的意思吗？
0: 其实你仔细看一下，我们新港奉天宫开机虎爷，他的前脚两只脚是交叉的，对，然后他的左边就是龙边是大将军，黑色的，他的虎边右边是黄色的，是大将军以及二将军。那近年来又分了一个金虎将军，我没记错的话是在虎年成立的，而且他们会成立这个金虎爷，是因为他们在当时庙宇在整建的时候，在神房深处找到早期的那一颗那个浮板，这个浮板上面有一尊虎爷，他照着这个模板的部分呢雕刻出金虎。那时候大家就想虎爷就虎爷嘛，
1: 对啊，
0: 但是为什么要用金虎？然后大家说刚好是虎年，然后金鹤金鹤金鹤呀
1: 啊，好棒哦！
0: 对，
1: 台湾人在这个时候使用谐音梗，我就完全可以原谅，
0: 超强，
1: 超棒的，
0: 谐音到一个不行、啊。
1: 对，而且寓意又很好啊，
0: 真的。所以我就觉得说，蛮妙的。为什么 应该说我们宗教信仰的很喜欢这些好的谐音梗。

0: 那就是四只蝙蝠，听起来四不好，可是就会变成是四福。
1: 四福，对啊，很可爱。哎，那我想问一下，因为刚刚前面我有提到，就是说拜虎爷的时候，其实我们就想要拜鸡蛋。那你有提到说是真的鸡蛋呢，还是熟的鸡蛋，或是拜的不一样会有差？
0: 其实有，这时候我要讲说，因为家里有拜五财神，然后他们就是有黑虎将军。像武德宫的黑虎将军呢是吃素的，他不吃生蛋。对，所以基本上要拜熟食，要素食。
1: 哦，
0: 对，那我们会说下坛将军有些就是比较血性，因为讲一句比较不好意思的，虎爷本来就是一个动物信仰，动物神。
1: 就是虎，
0: 对，他你要他通人性，其实没有办法那么高阶。所以他还是会吃一些比较血肉的部分，所以在下坛的部分有些还是会拜生肉。但是如果受到册封跟升格的这些庙宇和神明呢，大部分有些会是拜熟食。那其实大家会求一个方便啊，去庙里还是会买生鸡蛋。
1: 对，因为就一盒了啊，
0: 一盒
1: 了。那可以卖茶叶蛋可以吗？
0: 也是可以。我跟你讲，
1: 茶叶蛋就是熟的啦。
0: 我跟你讲，你也可以买健达出奇蛋啊，
1: 或者皮蛋啊、鸭蛋
0: 啊，
1: 这种都已经是熟了的，對對對，可以吗？
0: 我觉得熟食都就 OK 这样。
1: 有人好像会跟我讲说可以拿肉，是。
0: 肉
1: 也是可以的吗？
0: 肉要那个熟的，
1: 对，
0: 那是咱讲的咸类，对对，那个要熟肉这样子，不要整块哇，那个好像现扎现宰的，就拿太血淋淋了，太血淋淋了，对不对？对，所以我会觉得说，在这些拜拜的部分呢，其实有各有说法，但是我觉得说，如果你真的不知道怎么拜，你就买你喜欢吃的饼干类。这样是最简单，也是最平安的。
1: Okay, 你喜欢，然后相信神明也会喜欢，不然他每天都吃蛋，其实有时候也会腻啦，
0: 也会腻啊。
1: 我每次都这样讲，我就说，像之前比如说会去拜那种什么泡面土地公，我说他每天都吃泡面，他也很腻了，大家可以拿一点新的东西给他，这样子就一样的概念，
0: 换一个不同的东西，
1: 换个口味。
0: 对。
1: 不过说老实啊，讲这么多之后，就会觉得说我们买的那个贡品啊，都是给神明吃的，人自己也蛮饿的，所以如果我们在这边拜拜完新港奉天宫的附近会有一些什么可以好吃的推荐吗？
0: 其实有一间就是这个庙前的新港鸭肉羹，它真的是
1: 在哪里？
0: 就在香客大楼下面那边。这时候就是它的配套，我会去那边吃它新港鸭肉羹，旁边它有一间那个八丈肉粽菜。我会做一个这样一个配套，有饭
1: 有羹，然后又有肉粽，
0: 对 对，这样去吃一个配套。但是它这个好吃，我觉得是它锅气很足够，它大火很香。但是我相信每个人在新港都有一份鸭肉羹
1: 的
0: 口
1: 味，鸭肉羹，
0: 对 对，就像台南牛肉汤的概念一样。
1: 每个人都有自己心中，就表示至少在这边的鸭肉羹的口味都是一定水准之上的，
0: 对，一定水准之上的。就算物价调涨了，你到新港还会是不由自主的走过去，
1: 还是会吃
0: 一碗鸭肉羹。
1: 好，那除了鸭肉羹之外呢，在这边还有其他的店吗？
0: 城市蒸饺吧。我觉得它是小个短袜。对，我这种吃起来口感，有些人可能就是不喜欢那种蒸饺的味道，但是我蛮喜欢它这种蒸笼蒸出来，然后它便宜又大碗，吃起来就是哇开心，然后配一个酸辣汤。
1: 哇，我有时候都会想说，还是应该要买这个去给虎爷吃，
0: 说不定他喜欢哦。
1: 对啊，对啊。
0: 然后拜完，我们自己又可以吃，
1: 自己又可以马上吃，
0: 对，
1: 听起来很不错吧？
0: 而且又不会怕摔破，因为有时候蛋你真的很怕不小心啪破掉。
1: 对，
0: 对啊。
1: 真的，这个至少的话，他吃得开心，你也吃得开心。
0: 对。
1: 但有的时候也可以哄得吧，可以找一些饮料啊，
0: 可以啊，可以啊，就是类型很多啦。其实拜的东西不局限。对，我觉得。因为已经衍生到现在很蛮富裕的生活，种类挑选的一定很多，吃不一样的东西，他们说不定觉得换口味很开心。
1: 那我说老实，就是我每次去拜拜的时候，我真的觉得可以在庙口这边生存下来的店家，或者生存下来的食物，其实一定都还是
0: 又
1: 都
0: 好吃的，
1: 一定是不错。因为这边人潮来来往往啊，如果你没有吃口碑的，下一次来他就大家都在那边抬好，
0: 真的。其实新港还有蛮多好吃的，还有那个臭生米也在那个登云路转角，就在臭
1: 生米听起来感觉不太妙。
0: 它那个是醋的味道
1: 哦，酸的，
0: 对，酸的，对，大家会听到那个
1: 对啊，你刚讲完之后你要解释吗？
0: 对对，马上送上解释，它会就是这些醋的部分，然后去做一个调味，就是到这边去吃这些美食，你走走也开心，吃的也开心。它在登云路 7 旁边。对，大家看了就知道了，
1: 就可以找到。
0: 对，所以你来到新港，不会让你失望。对，你求财会求得到，

0: 吃饭也吃得
1: 饱，
0: 对，真的是很开心，
1: 完全没有问题，就是符合所有大家的，不论是心里的愿望还是生理上面的渴望，好不好？
0: 真的，
1: 两个口腹之欲都可以让大家好好的来满足。所以第一个，新港奉天宫这边的金虎爷，算是大家一定要去看一看台湾虎爷的特色之一。那么接下来第二个地方，我们要看的另外一尊虎爷在，
0: 又回到我的地盘了。
1: 哎呦，
0: 铺
1: 子，
0: 哎、欸，我们。铺子呢？我们的侯牙公有三尊，
1: 嗯，
0: 哦，他比较特别，他没有独立一个殿，但是他在妈祖的架前，你进去大殿就看得到有三尊虎爷在对着你微笑，
1: 嘿，所以他也是在神桌之上，
0: 神桌上，神桌上。嗯、那配天宫的虎爷比较特别，他有一个名称叫三军尊神，一般
1: 這是什么意思呢？
0: 他应该让我们虎爷在早期，如果我们这样讲哈，早期的原生的。这个环境啊，虎爷就是生长在老虎
1: 山里
0: 、嗯、对，山中的霸主山君，
1: 哦，
0: 山中的君王嘛，
1: 这里是我管的，
0: 对对啊。那后来演绎谐音之后，他变成统领这些兵马军，嗯，带兵带军这样子。然后因为他又就是协助妈祖斩妖除魔保护神灵啊，有被哦玉皇大帝看到了解到他就是救驾有功，帮助妈祖有功，
1: 嗯，
0: 帮他升格了，
1: 将军，
0: 将军，对。而且其实这个又讲到皇帝了，
1: 哎哎哎，
0: 他说早期我们嘉庆君由台湾，他来到嘉义这一个区块，遭到强盗打劫、嗯，突然出现了一只老虎救驾，
1: 难不成就是？
0: 那那嘉庆君的时代破住破天宫的后牙宫、
1: 嗯，
0: 那时候虎爷还在神龛底下、喔，
1: 是，
0: 对。那就是因为去救了皇帝，然后救驾有功、嗯，然后后续帮助妈祖这样子，就升格成将军。而且他有一个更厉害的地方，
1: 嗯，
0: 当时呢，他的前脚有被当药引，因为早期的卫生环境没有不、
1: 哦、
0: 没有很好，
1: 对，
0: 然后很多的可能瘟疫啊、疾病啊，
1: 嗯，
0: 当时有降价，就是只是说挖他的这个木头去做药引煎药，
1: 是
0: 去做一个救助大家。那我觉得铺子配天宫的虎爷蛮妙的，就是有救到皇帝，然后也帮助到、哦、我们的居民，最后玉皇上帝知道这些居民的请愿，然后也知道他真的做了很多事情，帮、嗯、他升格这样子。
1: 哇，哎、欸，所以其实这个就算是非常接地气的。
0: 对
1: 对，不只是说只是救驾到皇帝而已，然后跟当地的居民也非常非常贴近，所以可以感觉出来，大家跟他之间其实感情是非常紧密的。
0: 对啊，蛮紧密的，而且他就有三尊是看天、嗯、上达天庭、看地、嗯、哦下至地府看人，看你的人间善恶。
1: 嗯，
0: 所以配天宫的虎爷看的角度不一样，大家可以哦稍微去注意一下。那这是个题外话，今年嘉义的大型活动嘉义灯会哦、就有睡魔、嗯、就是复刻我们配天宫的妈祖千孙将军，还有的我们虎爷都有同对同步的复刻出来、嗯、真的超震撼。而且他天地人的这个角度做的超逼真、嗯、真的是一比一还原啊。
1: 欸，所以像刚刚前面有讲到说奉天宫那一边的虎爷、嗯、他有刺这个簪花嘛，对不对？
0: 金花
1: 金花、哦、金花
0: 哇，图姐很内行。
1: 对， 對，那铺子这边配天宫的有吗？
0: 有，他是穿龙袍。
1: 哦、oh ，
0: 对，一般我们穿神衣的部分呢、嗯，都是可能我们一些人格化或是天神，嗯、他们穿蟒袍。
1: 嗯，
0: 对。那因为虎爷这边呢，救驾有功，受到赐封，他就是也是穿这种蟒袍、龙袍的神衣。而且在其他地方，虎爷是不会这样穿的。
1: 哇。
0: 我说皇帝很聪明，一个给头上，一个给身体，这样
1: 對對對對對
0: 大家都没休息。
1: 因为我觉得有的时候好像我那时候就很好奇，我想说为什么好像都是虎爷，可是大家请的，有的时候看大家拍照的时候，我想说，哎、欸，为什么大家穿的衣服或者是金花什么的是不一样的？
0: 对，不一样。
1: 其实就可以看得出来说他是从哪边分灵出来的，对不
0: 对？
1: 对
0: 对，可以蛮明显感觉得出来。那其实，在底座的部分你就可以看得到，
1: 嗯，
0: 他们就会刻哦是哪里的神明，
1: 哪里的分灵出来的神明，
0: 对，哪里的分
1: 灵
0: 这样子。
1: 哎、欸，所以在这一边的话，如果我要拜虎爷也一样是熟食咯。
0: 熟食，但是其实看到蛮多信众也是拿鸡蛋去啦。
1: 嗯， 嗯，
0: 对，那还是那一句话，买自己喜欢吃的就好，
1: 心诚则灵。
0: 对，心诚则灵。真的不是说哦你买了一堆拜了真的 会比较有感，是你的心意到了、他感受到你的心意。
1: 是，那不过在铺子配天宫这边，既然是你的地盘，我记得在我们之前的时候也有聊了一整集关于铺子配天宫，然后还有妈祖的故事。
0: 对，
1: 我记得

0: 那时候已经有推荐了两个，一个是里面有包油面的春卷，
1: 对，
0: 然后还有他隔壁的麻吉冻，
1: 对。
0: 那除此之外呢，配天宫你不会就只有这两样可
1: 当
0: 以
1: 然
0: 吃
1: 不会只有
0: 吧？
1: 这样，这时候呢，带大家到庙口一走出去，就有这个粉圆冰。
0: 哎呦，是有，
1: 哦，
0: 现在这个天
1: 夏
0: 气
1: 天
0: 刚刚
1: 到
0: 好，
1: 了，
0: 对对
1: 真
0: 对，这个
1: 的，
0: 天气嘟嘟好。
1: 真的，你那个吃起来 QQ 弹弹，喝下去生津解渴，有够舒服的。
0: 我觉得有的时候啊，就是在比如说就是嘉义或是庙口这种地方吃粉圆冰，你就会觉得说这才是真的我小时候吃到的那种味道。现在我
1: 对，
0: 在台北吃到的，就是加了一堆无为无为物
1: 那
0: 件，
1: 感
0: 你
1: 觉
0: 怎
1: 就
0: 样？
1: 不一样。
0: 我赶快。
1: 而且有一次朋友来配天宫进香，我买的那个东伴手礼就是给他们喝，他隔下一趟要来，他说那一间在哪里？就是在斜对面啦。这人家会问，代表他真的是好
0: 好
1: 吃
0: 吃
1: 好
0: 好
1: 喝。
0: 喝，
1: 对，我就觉得说哇，蛮棒的。
0: 我懂了。我下一次去配天宫的时候，我要 call 你。
1: 没有
0: 对，
1: 问题啊，没
0: 我
1: 有
0: 讲
1: 问题啊。
0: 粉圆冰，粉圆冰外送
1: 哇，
0: ，Uber 咸，Uber
1: 不用
0: 咸。
1: 外送，我直接带你吃一轮呐。
0: 那除了粉圆冰之外呢，有咸
1: 来，
0: 食吗？
1: 我们往前走，往前走，走到我们铺子天空毯的旁边，有一家真好味。
0: 真好味，真的好吃的意思吗？
1: 对，金和米，
0: 金
1: 它是
0: 和
1: 卖
0: 米。
1: 鸭卤饭。我想这个已经爆到，我觉得很多人都会来吃的排队美
0: 大
1: 食。
0: 家就会跟你讲说，不要再爆了，我当地
1: 对，
0: 人都吃不到
1: 真
0: 了。
1: 的，这句话真 的
0: 是
1: 有
0: 真
1: 图
0: 的。
1: 可证。我们平常要去吃，之前还没有被爆出来，就是都要排队。现在爆出来要每次排队都要等1个小时，而
0: 哇。
1: 且他现在没有提供内用了，因为疫情当时的关系，他索性把内用都收起来，全
0: 哇。
1: 部一律排队，一律外带。
0: 各位，现在让你们更加爆掉的人就是阿贤，是他说
1: 哦，抱歉，
0: 的，是他说
1: 身为
0: 的。
1: 在地人，要让大家吃到这一份好滋味，对。
0: 好，所以有咸的，有甜的，然后我们之前有介绍过小吃的。如果来到配天宫这一边，我们想要再玩更多，就一整天的时间的话，还有没有一些体验可以做？
1: 其实我们可以到我们这个水道头，那个文化园区那边是有一些日式的宿舍改建成的一个休憩园区。那边有一间咖啡哦，丽莎咖啡有限定的，就是每天有不一样的甜点。
0: 哦，好棒哦！
1: 我那时候去吃，他们说哦，我们会有推出不一样的这些甜点，而且他们的老板会去进修，会增加就是不同咖啡的这些种类，然后让你来更多的选择。
0: 所以其实呢，大家会想说，来到铺子配天宫，我们这边真的不只是拜拜，我们
1: 对，
0: 有现代有传统，把这些呢，这个古今，我们通通都融合在一起，可以让大家在嘉义这边好好的玩。那么最后呢，节目我们要来到第三个，也是你刚刚说大家好像相对比较不熟悉一些些的铺子牛挑湾的龙安宫，这边的虎爷又有什么样的特色
1: 这
0: 呢？
1: 边的虎爷其实应该这样说啊，龙安宫大家一进去哦，它就是一个很传统、很古朴的一个地方。那你进去会想说，虎爷宫在哪里？
0: 嘿呀、
1: 它正殿是拜五府千岁，然后因为
0: 啊，
1: 虎爷宫的身形比较小，它其实就在五府千岁的下面，就在它的座前，
0: 仔细看就可以
1: 仔细看
0: 了。
1: 就可以了。其实有一个比较就是有趣的传说啊，其实这间庙还没建之前，虎爷宫已经在这边站好这个地理穴位。对，那当时呢，盖好庙之后，这些人民呢就有去到这个有名的南鲲身恭请我们的五府千岁来坐镇，对，那殊不知有收到这个降价的指示，我先来的，所以你们也要帮我雕刻金身雕出来啊，所以这边就有5尊的虎爷坐在我们的神桌上，所以其实龙安宫有在拜拜问世，是虎爷用守轿的方式，就像拿一张小椅子，然后
0: 对，
1: 嘿，我们嘿，
0: 给指令这
1: 对
0: 样
1: 对对，
0: 子，
1: 然后写出这些指示，对，然后这5尊的虎爷分别都有不同的替代，有往转扭头看另外一边的，也有背上有一个万字号的。对，那当时那个万字号，我就一直很好奇，然后我问主委，他们就说：“我不知道呢。”很常我们会遇到这种情况，对不
0: 对。
1: 对？我后来广大的网友真的太帮忙了，他说这一尊三虎就是唯一五虎里面有这个万字的记号，是因为他受到这个阿弥陀佛的整治啊。因为
0: 哦，
1: 虎爷跑出去打仗受伤了
0: 这是有道理的。朱老师这样子就连起来了，很
1: 对，所
0: 合
1: 以我
0: 理
1: 才会讲
0: 啊。
1: 说，他是为什么有这个佛教的这个记号在他的背上？哦，原来广大网友去帮我解答了。 哦，它是

0: 受到这个阿弥陀佛的整治，所以他跟佛有缘，所以我们到龙安宫拜拜
1: 特别、哦、
0: 很特别啊，很特别、嗯、所以其实你到每间庙宇拜拜会有一些不同的故事，那我挖不到的我真的就是发到网络上请各位问大家，不是我们偷懒，是其实牛挑湾这个地方比较乡下，虽然它归属在埔子里面，嗯，那为什么叫牛挑湾哦，因为当时里面有特阿丘，

0: 变铺子，然后他这边呢，因为把它提供作为牛省，然后去做一个挑扁担那种感觉，把它挑起来叫牛挑弯。嗯，所以我就觉得说，以前的人呢，去取这些地名啊，这些寓意真是蛮特别、蛮好玩的。
1: 其实蛮可爱的，就是看了地名之后，你再听了解释，就会知道啊，其实它就是一个很直接的模式跟方法。以前的人想事情也是蛮单纯的。
0: 对对对，就是以形取名，然后去给予不一样的称号。嗯，
1: 是，那在龙安宫这边，最后你有推荐什么可以吃的吗？
0: 哦，这个就需要大家来吃中午刚刚好，它有一个铺子自制的外省面。我跟你讲，这个是我的口袋名单了，真的很好吃。它是手工制面，然后吃起来的那个麻酱的口感是 Q 弹的，然后再配上一碗这个馄饨汤或蛋花汤，再配上这个豆干卤味。
1: 哦，听你讲完都想吃了，
0: 推一波，推一波。
1: 当地人如果吃不到的话，还是可以怪阿贤哦，好不好？如果你不知道要去哪里怪他的话，请上 YouTube 频道。
0: 那其实跟大家讲一下，如果在外省面这边呢，因为他刚好在干道旁边，所以在停车的部分呢，哦，要注意，要小心这样子。
1: 啊，
0: 对对对，
1: okay，
0: 我们还是提供给大家，因为他在民宅其中一间啦。嗯，对。
1: 好的，以上呢就是今天跟大家分享嘉义的三个不同的五爷他家可以参拜的庙宇：新港奉天宫、铺子配天宫以及铺子的牛挑弯龙安宫。如果大家想要了解里面这些的故事还有更多的细节的话，也可以到阿涵的 YouTube 频道。
0: 不当护理师要干嘛？
1: 或者是大家在参与庙宇活动的时候呢，也可以张开你的眼睛好好的找寻他咯。
0: 欢迎大家，
1: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各位小旅客们，我是旅游达人图杰，我们就下周节目再见，拜拜。
0: 拜拜。
2: 央广主播台，欢迎收听 RTI News。
3: 各位好，我是苏品刚，欢迎收听这节央广主播台提供给您的 RTI News。 今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迟迟没有完成审查，行政院警告原定七月调升的八大社会福利津贴恐受到影响，引发朝野隔空交锋。国民党立委表示，各委员会正积极审查，预计七月底前可以完成总预算三读。民进党立委则呼吁尚未完成审查的委员会紧速排案，劳农津贴相关修法也应紧速召集朝野协商，让相关福利措施尽快上路。记者刘玉秋的报道。
4: 今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已历经近300天仍未完成法定审查程序。行政院之前表示，已核定调升的八大社会福利津贴原规划七月起实施，但在总预算案尚未完成审议前，相关追加预算以及行政作业都将受到影响。根据统计，立法院八个常设委员会中，目前仅财政、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完成预算审查，其余六个委员会共十多个待审单位，多数由国民党及民众党召委负责，因此遭会计质疑有拖延之嫌。对此，国民党财政委员会召委李彦秀表示，今年三月，立法院已先通过新台币718亿元，具急迫性且重大民生需求的新兴计划预算。至于延续性计划，也可依预算法规定办理，不致影响推动。且目前各委员会也正持续完成总预算审查，
5: 各委员会已经积极排案审查总预算，中间还穿插了审查军购条例特别预算。各委员会的预算审查已经大致完成，剩下极少数仍在审查当中的委员会，也可以在六月底完成审查。朝野协商之后，预计在七月底可以完成所有预算的三读。
4: 民进党社福会环委员会召回林月琴则指出，他所负责的劳动部、环境部等预算都已完成委员会审查，国民党召回负责的卫福部预算也正在审议。不过，他指出，总预算必须待各委员会完成审查后才能会诊送进院会，因此呼吁仍待审查的委员会加快脚步，社福预算真的不能等。
6: 觉得现在碰到最大的困难不是只有卫环，实际上还有其他的一个委员会并没有如期这么快排审，真的就是会对于总预算整体就没有办法交付到院会里边去做通过，所以我也在呼吁其他委员会尽速排审，不要影响到我 我们的社福预算。
4: 卫福部长石崇良日前表示，身心障碍者生活补助等六项津贴若追加预算未及时

0: 通过，共影响约89万人。另外，老农津贴提高到1万元，以及国民年金提高到5000元则涉及修法。目前相关草案仍待立法院二三读。至于相关年金法案修法进度，国民党社福会环委员会召给卢宪基表示，朝野对老农津贴加码有高度共识，本会期休会前有机会完成三读。民进党团干事长庄瑞雄则喊话，既然国民党也支持老农津贴加码，就尽速召集朝野协商，让法案完成三读，让相关福利措施尽速上路。央广记者卢秋采访报道。
1: 端午连假的艳阳天气将持续发威到下个礼拜三。中央气象署今天21号表示，受到青苔米克拉将在24到26号从台湾东部外海逐渐北上的影响，届时各地天气都将转趋不稳，而且目前仍未排除发布海警的几率。请听央广记者吴丽君的采访报道。
2: 端午节三天连假，在太平洋高压影响下，全台都是晴朗炎热的天气，高温普遍上看摄氏33到36度，大台北地区、中南部近山区及花东纵谷局部高温甚至可能飙到36度以上，而且气象署21号预估，这样火热的天气将延烧到下周三24号才渴望稍微降温。变天的关键则是20号清晨生成的第7号台风米克拉，目前正从关岛西方海面朝菲律宾前行，预估在22号就会增强为中度台风，并于23号逐渐北转，24到26号从台湾东部外海慢慢北上。所幸在这段北上的过程中，米克拉会遇到北方低压造成的风切，不利于它继续发展，强度也可能因此稍微减弱。不过气象署目前仍未排除届时是否发布海上台风警报。气象预报员刘佩腾说，
3: 因为目前它北上的位置大概离台湾300到400公里远，还是有一定的距离，但是这主要是看未来太平洋高压影响的强度，如果太平洋高压强一些，它就有机会往台湾靠过来，所以还不太能说这个海警的几率是完全没有，不过目前看是偏低的。
2: 尽管如此，下周三起各地仍需留意台风外围云系带来的降雨，尤其花东地区从24号开始就会出现零星降雨的几率，南部地区午后也会出现一些局部雷阵雨，到25、26号两天，受到台风外围云系逆时针环流带进来的偏西风到西北风影响，西半部地区和宜兰地区也会开始出现断断续续的雨势，花东地区则以午后雷阵雨为主，而在台风外围环流影响下，各地高温也渴望稍降到33、34度。需留意的是，虽然预估米克拉自27号起就会逐渐远扬，不过届时受到台风残留水汽的影响，加上梅雨季从华南地区延伸而来的风面也会稍微接近台湾，同时西南风的水汽也还在台湾附近，因此各地仍需留意午后雷阵雨的状况。此外，由于米克拉在26号就会来到琉球南方海面，届时也需留意往返冲绳的航班是否会受到影响。中央广播电台记者吴丽君在台北采访报道。
1: 国内肠病毒疫情处于好发季节，疾管署发言人曾淑慧今天21号表示，在端午连假后预期疫情仍将缓步上升，可能在6月底达到高峰，但不会超过单周就诊12000人次的流行阈值。他也特别提醒，肠病毒 D68 型症状非典型，以发烧、流鼻水、咳嗽为主，呼吁家长要特别留意重症的征兆。请听央广记者刘品熙的采访报道。
4: 国内肠病毒疫情缓升，根据疾管署监测资料显示，上周门急诊就诊为5824人次，较前一周略升 2.4%。 此外，今年已累计5例肠病毒重症含1例死亡，重症个案包括3例肠病毒 D68 型、克沙奇 A4 型及克沙奇 A16 型各1例。 台湾长病毒疫情受内外夹击，除了国内疫情持续攀升，台湾周边国家长病毒疫情也都在上升。邻近的越南、中国、泰国、韩国、日本及香港近期疫情都快速上升，其中越南疫情严峻，今年截至四月累计超过34400例，且以抑制重症的长病毒71型为主。中国今年截至五月累计超过280000例，泰国迄今已累计超过13000例，韩国、日本及香港的疫情则迈入季节性流行。疾管署发言人曾淑慧21号接受央广访问时表示，预估端午连假后长病毒疫情仍将缓步上升，不过今年疫情规模小于去年，以目前上升趋势推估，疫情可能在6月底暑假前达高峰，但不会超过流行阈值，也就是单周就诊不会超过12000人次。
5: 这几个礼拜看起来确实是缓步上升，跟去年比起来，那今年的疫情是比较趋缓，可是当然目前因为还是长病毒的一个流行季，所以还是目前大概在放暑假之前大概还是会缓步上升，可是呢我们预期今年大概比较不会超过流行阈值啦，至少在六月底七月初之前目前大概不会超过流行阈值。
4: 国内今年已累计3例长病毒D68型重症个案，曾淑慧强调，长病毒D68型并发重症风险仅次于长病毒71型，由于D68型的症状以发烧、流鼻水、咳嗽为主，与典型长病毒常见的疱疹性咽峡炎或手足口病等症状较为不同，家长一开始容易误以为是感冒等呼吸道疾病，少数病患则可能引发肺炎、脑炎、急性无力肢体麻痹等重症。曾淑慧提醒，五岁以下婴幼儿是长病毒重症高危险群，一旦发现幼儿有嗜睡、意识不清、活力不佳、手脚无力、肌抽搐、持续呕吐、呼吸急促或心跳加快等长病毒重症前兆，务必立即送达医院治疗。央广记者刘品希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1: 为了推广第二届永续发展图书资料评选成果，并促进永续发展，在出版、教育及阅读推广各领域的交流与实践，国台图与天域环境永续基金会共同举办永续发展图书资料阅读手册《气候变迁与生物多样性》发表暨永续发展新趋势论坛，期望透过阅读资源整合与跨域合作，进一步提升全民的永续素养。请听记者杨雨清的报道。
6: 国台图馆长曹翠英表示，这届评选共吸引77家出版社1588种作品参与，最终选出120本兼具知识性、阅读性与行动启发力的优良图书，涵盖0至15岁不同年龄层适读的绘本、漫画、图文书与文字书。全书依联合国永续发展目标进行分类，是教师、家长、图书馆员、阅读推广者推动共读与教学设计的实用指南。入选作品除结合全球气候与环境议题，也涵盖台湾原生物种、海洋生态及在地文化等内容。曹春英并指出，在 AI 时代，阅读更不能被忽略，可以引领孩子以多元方式进行，有游戏感、有乐趣，让新世代也能感受阅读的美好。他说，
7: 我们不只要利用 AI， 我们还要懂得如何应用，更重要的是不能让孩子产生依赖度，为 AI 是宠，因为它是一个多元文化的社会，它是一个不同角色、不同功能，孩子透过阅读，透过他的学习，他真正要能够有非常好的体验跟感受。
6: 天域环境永续基金会顾问总监叶嘉青指出，阅读是培养儿少理解环境与永续议题的重要起点，基金会持续支持永续阅读推广，期望透过优质选书与多元阅读活动，引导孩子从阅读中建立关怀环境、尊重生命的价值观，并将永续理念落实于日常生活之中。面对全球气候变迁与生物多样性流失等挑战，国台图表示，阅读不仅是知识传递的媒介，更是培养永续意识与行动力的重要途径。国台图将持续携手各界伙伴，深化永续阅读资源建制与推广，串联图书馆、学校及社区力量，共同打造全民参与的永续学习网络，让永续发展理念融入生活实践，并在下一代心中扎根成长，成为推动社会进步与环境共好的关键力量。央广记者杨雨清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1: 国际消息，2026世界杯足球赛小组赛一组的第二轮赛事，加勒比海小国古拉索靠着门将罗穆创

纪录的15次扑救，以0比0踢平南美劲旅厄瓜多，帮助这支首次晋级世界杯的球队拿下历史性的首份积分。这场比赛并没有任何一支球队遭到淘汰，但厄瓜多将在小组赛的最后一场比赛陷入艰难的处境。古拉索将在第三站与费城对上象牙海岸，厄瓜多则将在纽约对上德国。德国队20号在多伦多以2比1逆转击败非洲劲旅象牙海岸，自2014年以来首度挺进32强淘汰赛，替补上场的温达夫梅开二度，成为最大功臣。象牙海岸由凯西于开赛30分钟率先破门取得领先，不过温达夫在下半场68分钟破网扳平比数，随后更在伤停补时阶段攻入制胜球。刚果民主共和国东北部一处的平民营区，这一个月以来至少已经有30人身亡。官员说，这样的死亡率前所未见，其中部分死者已经确认死于伊波拉病毒，显示伊波拉可能正在迅速扩散。天主教救援组织民爱会与布尼亚市科贡泽营区的一名发言人表示，由于患者或家属一直到18号都拒绝检测，目前不太可能确认所有死亡案例的具体原因。根据营区发言人和民众向路透社指出，所有死者均出现头痛、发烧与呕吐等伊波拉疾病的相关症状。刚果政府5月15号宣布疫情爆发，但官员坦言早在5月初就已经出现了死亡的案例。以上 TI News 由苏品刚编辑播报，谢谢收听，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0: 音乐，
1: 音乐，
0: 音乐
1: ，music。
0: 后视镜，后视镜。

0: 欢迎来到礼拜三凌晨1:15网络首播以及电台首播晚上8:15的音乐后视镜，我是你们的司机问讲吉娜。今天要邀请的这位来宾哦，是非常有爱的一位来宾哦。大家等一下呢，可以听一下他的工作还有人生他道路上的一些转换。然后我们先邀请我们今天的来宾上车。欢迎生化。
1: 哎，你好，大家好，我是仁安基金会桃园平安站的站长谢生化，谢站长。
0: 仁安基金会，
1: 仁安基金会，
0: 仁安基金会是生化现在的现职嘛？啊、
1: 哦，是
0: 站长这个工作是现职，
1: 是
0: 对这个仁安基金会呢，我们等一下再来聊。我们先来聊聊哦，生化这个人，因为大家听嘛，仁安基金会这个就可以跟我前面所说到，这个人是一个很有爱的人啊、他的现在的工作呢是在做一个 NGO， 在 NGO 的单位服务的哦。
1: 是，
0: 然后在此。前啊，生化本身是学什么科系出来的？
1: 我是广告设计，那个多媒体数位设计，
0: 多媒体数位设计毕业的、哦。
1: 对对对，
0: 那你在哦，那其实算是一个很热门的职业别啊。
1: 对，
0: 很热门的职业别。那你在这个科系毕业之后，有从事过相关工作吧？
1: 有的。我在三年的下学期的时候，我就因为我是夜校。
0: 哦，那我们大三下学期的时候，
1: 对对对，然后因为夜校是没有安排实习的部分，
0: 嗯，
1: 所以说我觉得说，因为我在大学的时候是做那个餐饮，
0: 哦、
1: 做那个服务生外场，
0: 你说打工吗？
1: 对，那、就是有点像实习，那个实计时的，
0: 嗯哼
1: 哼，对对对，
0: 然后 part-time 的员工，
1: 对 part-time 的员工，对对对，那到了那个大三下学期，我就觉得说，哦，不行，我一定要先有一个实务经验。
0: 对对对对，因为毕竟你是做那个媒体嘛，
1: 对对对，然后做一些广告啊、包装啊、平面设计这一些，
0: 嗯，
1: 那所以说我就在大三下学期的时候积极的去找一些就是有关于设计的工作
0: 哦，相关的先给他攻打起来就对了。
1: 所以我在大三下的时候就在保养品公司担任那个美编设计。
0: 哎呦，保养品公司啊，
1: 对对对，
0: 担任美编设计，
1: 对对对。
0: 然后来大学毕业以后就继续延续这份工作，还是先去当兵了？
1: 没有没有没有，就是我是先当完兵
0: 哦，当完兵以后才回到夜校，大学夜校去就读，这样子。
1: 是，
0: 那时候比较清楚自己已经在市场上看过一 round 了，然后觉得说

0: 欸，好像多媒体这个未来的出路还不错。
1: 對對對對，
0: 还是你本身在高中的时候就已经是学习相关的科系？
1: 一来也是因为觉得说那个是兴趣
0: 哦，
1: 那二来也是觉得说，欸，他真的是有一些我有一些想法跟去搜寻说，我毕业之后可以往哪边去走。
0: 嗯哼哼哼，
1: 对对对啊，所以说，因为在我其实我坦白讲，我在前面还没有实务经验的时候，
0: 嗯，
1: 我拿着作品集去给人家看，
0: 嗯哼，
1: 看一看之后，还说哦，那好，我们会。因为
0: 再跟你联络，
1: 对，因为再怎样，他们就希望说要有实务经验。
0: 哦，对对对对对对，
1: 对对对啊，这也很感谢当时那个保险公司，他们刚起步的时候，
0: 嗯哼
1: 哼，愿意使用我这样子一个白纸，
0: 嗯，
1: 因为坦白讲，我们有学那个学校课程，嗯，但是坦白讲，没有在
0: 没有实作经验，或者是在职场上有这样的一段打磨，
1: 对对对，
0: 可能会有一点。抓不到，就是说，例如说，职场上需要的一些
1: 对
0: 重点
1: 在
0: 哪里？在
1: 工作上就需要从中学，
0: 嗨，
1: 要有这样企业愿意去有耐心去让一个从中学的人担任设计师，
0: 尤其是你又是学习，例如说多媒体或者商业设计这一块的，
1: 对对对，
0: 更需要有这样子的一个工作经验去累积，
1: 对对对 对。
0: 然后后来大学毕业后，你说你继续从事这个工作，对不对？
1: 对，
0: 大概做了多久啊？
1: 7年，
0: 7年，哎，其实也蛮长的耶，
1: 很长。
0: 7年这个时间算是一个有兴趣又有赚到钱的工作咯。
1: 对对对。
0: 哦。那在这个工作之后不会马上就接到仁安这里了吧？还是中间还有一段过程？
1: 有一段过程。
0: 有一段过程哦。
1: 对。
0: 那在这7年之后，第7年这段时间是什么让你转变了一个思维想要换工作？
1: 哦，第一个就是说因为到了7年的时候，
0: 嗯，养了。
1: 跟
0: 7年之痒。
1: 跟公司里面有一些那个理念不一样的，
0: 哦，理念上的相左的，
1: 然后就觉得说，欸，嗯，还是说，如果说要让自己未来的收入更高一点，
0: 嗯，
1: 可能要朝向以那个接 case 的形式去走，
0: 哦，做 freelancer 的，
1: 对，因为毕竟在人家领那个时薪水就是永远都在固定的，
0: 嗯嗯嗯，
1: 然后所以说希望说未来还有更多的发展性。
0: 嗯嗯嗯，也许到比较大型的一点的公司，或者是说可以根据你的年资或表现，
1: 对
0: 啊，然后去让你更上一层楼，有更高的职位跟薪资所得。
1: 其实是
0: 目标去炒，
1: 就是说不想再给人家雇佣了。
0: 哦，
1: 当时是就是说我就自己出来创业。
0: 哦，你后来就是自行创业了。
1: 对对对，
0: 那一样是做这一块吗？
1: 对。
0: 哦，一样是做后多媒体这一块，然后接商社这样子，
1: 对对 对， 对， 对，
0: 然后等于说就你自己一个人工作室这样，个人工作室在做这件事情，
1: 对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0: 然后持续在做，一直到现在还有在做吗？现在，
1: 多少还是有，
0: 多少还是有啦，
1: 询问到啦，
0: 哦，
1: 那就是说，如果说还比较简单一点，我还是可以。
0: 哦，所以其实一直以来，从那时候开始。然后就一直以来到现在偶尔还会在做这样的工作，
1: 是，
0: 嗯，
1: 就是多多少少会遇到，就是说真的有那个需求，好，我们就协助。那甚至我现在任职的这个单位呢，也需要我这样子的，
0: 也很需要很多的美编
1: 啊，对，还有
0: 或者是一些视觉上设计，
1: 拍影片啊，剪影片啊之类的，
0: 哦，媒体的露出之类的，你都可以帮上很多的忙，
1: 是。
0: 然后后来从你自己个人工作室开始，
1: 嗯，
0: 这段期程等于说一直到现在偶尔还会接案。
1: 对，
0: 那中间在这段过程当中，因为毕竟你现在在做的这个事情，我必须说，NGO 单位这一类的工作，它还蛮多，其实是相关科系出来的，
1: 是，
0: 它才会比较选择这样的职业别。
1: 是，
0: 你是从自己做 freelancer 以后，然后有一个什么样的转念之后，就去接触到了这样子的你现在的工作吗？
1: 哦，是这样子的，我那时候就是自己做工作室，
0: 嗯，
1: 我们要增加人脉，
0: 是。
1: 扩展一些那个就是接案子的一些机会嘛，
0: 哦，
1: 所以我去参加一些商会，
0: 哦，
1: 那商会当中
0: 像福伦社那一类的狮子会，
1: 哎，啊，对，还有青年那个
0: 青商会、
1: 啊，青商会，对对对，啊，商会当中也会有一些公益团体，
0: 嗯，
1: 然后就是受到那个商会的伙伴来邀请，
0: 嗯，
1: 说哎，欸，我们到仁安基金会发餐，
0: 嗯，
1: 哦，给一些需要的人，
0: 嗯，
1: 啊，我们需要一个做记录的人。你可不可以来帮忙，
0: 嗯，哦，所以你一开始的时候是从一个做记录的角度，
1: 对对对对，
0: 然后去从旁观察这个 NGO 单位的运行，这样子，
1: 对对对，
0: 从这个切入点去切入，
1: 对，然后
0: 这样去接触到，
1: 对对，然后进而当时的那个站长，嗯，也就是我现在学长，
0: 哦，
1: 他就邀请说丰原这样缺一个站长，
0: 嗯，
1: 真的找不到人，
0: 嗯，
1: 我觉得你可以来试试看，
0: 他觉得你可以试试看，
1: 对对对，应该也不是说也不是说。

0: 试试看啊，就是很积极的邀请说，我就真的丰原站没有站长了、啊，
1: 嗯，
0: 啊，真的也需要有这样子的人呐、啊。
1: 那这样我会有点好奇，插播问一题，就是你有什么样的特质，或者是你有什么样的行动，会让你的学长觉得他可以对你提出这个邀约？
0: 那就看高一啊。
1: 看你高义哦，
0: 啊，
1: 看你在做代志就领金的安尼，是吗？就觉得哎、欸，需要一个认真、诚恳、肯负责的人来执行这件事情。
0: 是，
1: 所以他对你提出就是丰原站长这个工作缺的邀约。
0: 那也方便，就是说他看到我这个、做摄影啊、记录这些的、
1: 哦，好像都可以这样子，
0: 很符合。就是说，因为我们站长还要负责做曝光，
1: 嗯，
0: 要会懂得去。怎么运作这样的东西，所以他就觉得说，嗯，这个应该还蛮好的。
1: 对啊，因为很重要的一块，其实 NGO 单位他们很重要的一块就是来自各界的善款啊，必须实话实说。
0: 对，
1: 因为有时候这些单位在运作，像你们主要执行的业务内容，
0: 对，
1: 哦，等一下可以跟我们小聊一下你的这执行业务内容。那后来学长跟你直接邀约，你就答应了？
0: 没有，我也是思考了半年。
1: 半年的时间，
0: 因为我自己接案子工作是执行一两年的时间的，
1: 对对，
0: 所以说有一些客户群，所以说我觉得说，我、哦、这样子真的转跳基金会好吗？啊，我如果放弃这些客户的话，他们未来需求的话怎么办？因为坦白讲，做设计
1: 因为还是有一个你自己填饱肚子的考量啊，
0: 对对对，
1: 生活要怎么过下去的考量，
0: 对对对，啊，最主要的是说。做设计也是很伤脑筋的，
1: 嗯哼哼哼，
0: 所以说我也觉得啊，好像也有点累的，
1: 嗯，
0: 或者是，然后再就是说我一个人而已，
1: 嗯嗯嗯，
0: 所以我觉得说我做这个工作室，只为自己的填饱肚子，
1: 嗯哼哼，
0: 好像也没有什么成就可言呐、
1: 啊，哦，
0: 那觉得说想了半年，好吧，不然我换个跑道
1: 试试看，
0: 有一个不同的人生意义，
1: 好，嘿。然后就进了仁安基金会，
0: 对对对，
1: 的丰原工作站，
0: 对对对，
1: 里面进去就是做站长了，是不是？
0: 是的。
1: 进去以后跟你想象的差不多吗？
0: 差多了，差多了。
1: 那学长现在还有联络吗？
0: 当然有啊，一定啊，我们就是整个区域啊，
1: 一定要留住他的 LINE 这样子，常常打电话骂他。
0: 没有，他是我一个很好的一个
1: 老师啊，
0: 对，
1: 我开玩笑啊，因为我必须实话实说，就是像做 NGO 单位的，因为都是大部分是相关，例如说社服，你本来就是念啊社工系或者是什么哈这一类的，他们会有一些你可以说专业上的训练啦，或者是说一些心智上的训练，我觉得做这一块的朋友们，他们必须要心智上特别的。坚强，因为很多状况都是面临到比较社会底层的一些第一现场的状况，
0: 是，
1: 所以也许他没有受过这样的训练，
0: 是，
1: 但是你本人是没有受过这样的训练，因为你是设计多媒体出来的，
0: 对，
1: 然后你一头栽进了社服领域，
0: 是，
1: 好，做了站长，那刚开始的时候会遇到一些什么样的状况？你刚刚说其实跟你想的完全不一样，
0: 哦。基本上就是像我们像过去就是公益团体啊，我们要定个时间然后发便当，对不对？然后我们可能就是哦去那边然后就拿个便当给他，又或者是、
1: 哦、你说你之前在协助的时候，
0: 对就是我们就拿个便当给他，或者是有一些慰问啊关心的话，然后去陪伴这样子，
1: 陪他聊聊天这样子
0: 啊，投入到里面的时候那都不一样了，
1: 好、
0: 哦、我这个我要发便当，那便当从哪来、
1: 哦、
0: 啊，我要发餐，我这些食材从哪来，
1: 嘿，
0: 然后再来说我要做这件事情，我要有据点，我要有车子，我要有人，这些人力跟经费从哪里来，
1: 这些东西从哪，这个仁安基金会它在台湾目前是不是只有单一两个据点吗？
0: 对，
1: 因为刚刚好像我们有聊到嘛，你说现在在全台有27个据点，
0: 对，
1: 然后它大部分的一个募资的平台就是来自一般民间的善款嘛，
0: 对，没错，
1: 哦，
0: 我们就是会透过我们会在脸书粉丝团那边做一些那个执行上的一些记录，然后让大众们可以看到，又或者是说办活动增加新闻的曝光，让大众看到然后认同来做捐款，那另外一方面也就是我们站长本人要去做一些像学校的习服宣导，让小朋友了解到这样子一个弱势的族群，他们的所需要，然后要珍惜他们所现在所拥有的，然后另外一个部分的话就是说会跟企业团体啊做一些

0: 说明会，希望他们一些
1: 会有善款挹注进来吗？
0: 对，又或者是说他们可以透过人力来担任义工
1: ，OK， 协力你们执行业务这样子。
0: 对对 对， 对。
1: 哦，那其实像因为你刚刚说嘛，我忘记刚刚有没有说，但是你们是一日要负责三餐的，对不对？会有三餐的供餐。
0: 对。
1: 那当然，资金的来源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哦。那大部分都是要来自民间募款，或者是说去看企业，有一些基金会他们可能会有赚善款，算就是专款专用之类的单位，
0: 对对对，
1: 看他们愿不愿意跟你们合作。
0: 对。
1: 但是你们一般所接触到这些，例如说供餐的对象，他是有经过一些其他单位的媒合吗？
0: 有。
1: 或者是其他单位会你们的前端的单位可能是哪些单位？
0: 应该说其实很多我们来到这方是主动求助。
1: 主动可能就是知道你们这边有在做这件事情，
0: 对，
1: 然后就问说哇也是来加甲本吗？
0: 对，
1: 这样子吗？
0: 然后我们会去了解一下，就是说
1: 他的需求是什
0: 么。坦白讲，就是会有一个那个身家调查，
1: 嗯哼，
0: 会去询问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然后他应该说会先问说他目前睡在哪边，
1: 嗯哼，
0: 那是有什么困难，那还有就是说家庭背景如何，
1: 嗯哼，
0: 那多少就是来到桃园站的话，都是说哦，社会局跟我说。来这边可以领餐
1: 哦，
0: 不然就是说可能家庭中心跟他说这边可以领一些衣服啊物资啊，可以让他带回去可以吃，这样子。那另外一方面也有就是说街友会互相去有一些资讯会让他们了解，互相知道，
1: 他可能就是他现在知道说哎，这边如果肚子饿的时候我们可以来这边取餐，
0: 对，
1: 这样子。
0: 啊，然后如果就是说是有一些新的，就是刚好就沦落街头的，跑去公园嘛，
1: 到
0: 公园去睡的时候，那可能他们互相认识，慢慢了解之后，然后就会带来。
1: 那
0: 刚刚说到安置的话，就是说我们会有一些比较有计划性的安置。第一个就是要先看他品性，然后再就是说他有没有真的想要工作的意愿。
1: 有没有想要重回社会的打算？
0: 对，
1: 嗯，
0: 然后再就是会，当然就是要看他那个。身体状况，然后再就是说他医院如何，那如果说很有强烈的话，那我们才会说，哎，是不是协助帮他找到工作，找到工作之后会安置，然后三个月的时间帮他省下这个房租。
1: 其实都会帮他们做，就是只要有心回归社会。刚刚有说到一个身体状况嘛，因为在，在刚刚还没开麦之前，你也有聊到说啊，可能有一些身体状况不是太好的，我们也没有办法像安养所一样这样子照顾这些就是身体比较有状况无法自理的朋友，
0: 对，
1: 这样，所以通常遇到这种的时候，可能他要去找更适合他们的一些社福机构去接受协助他们这样子。那你们这边主要在做的就是供餐，然后还有提供住宿，就是可能跟其他的单位做一些资讯上的互通，
0: 对，
1: 然后大家如果他们在街头上观察到哎。他们通常一个个案就是会有一个人负责好多个案，对不对？
0: 对。
1: 然后个案可能观察以后觉得，哎，这个好像蛮有机会回归社会的，
0: 是。
1: 然后再转接到你们基金会来这边，可能有三个月或者是半年，也许时辰不等，
0: 是
1: 啊，的时间，然后让他住宿安排，等于说算是他重回社会的一个阶段，这样。
0: 对对对对对。
1: 让他先去习惯，这样。
0: 对，那也相对的是说，因为我们整个基金会的站内啊空间是完全开放的，所以说我们在筛选的部分还是有很高门槛的，
1: 当然因为说真的，就像你刚刚说的，大部分的善款如果是来自于民间的话，它不是政府单位挹注嘛，因为毕竟是非政府盈利单位，那政府单位挹注的话，当然它是可以做比较整体的规划，但是如果是民间单位自主性的做这些事情的话，那当然在预算上面就会很限缩，那当然是有算是各方面评估出来以后都还算不错的这些朋友皆有韩氏们，才有比较有机会去使用这样的资源，
0: 是。
1: 那其他可能只能给他一些比较基础的一些，就是说至少温饱这件事情，
0: 对对 对， 对，
1: 但是可能其他状况的话就还要再另外观察，
0: 对，
1: 比较是这样子一个工作模式，
0: 因为我们人力就一个人而已，所以说我们
1: 就一个人
0: 没办法去照顾，
1: 就是主要就是你不算是志工，你算是真正这个单位里面的
0: 执行的人，
1: 然后 其他的工作者就是可能就是志工或义工之类的，
0: 对，
1: 所以他的人数是不一定的，
0: 不一定，
1: 你可能有时候每天在执行的时候也会面对就是义工志工很短缺的状况，
0: 没错。

0: 没错。
1: 好，那我们现在先来听你的第一首歌曲。第一首歌曲之后，我们来聊一下在这个仁安基金会里面工作的一些可能你自己觉得很开心的状况，或者是很挫折的状况，可以跟我们听众朋友来分享一下吗？
0: 好，
1: 好不好？那第一首歌曲是大冢爱《恋爱写真》。
0: 对对对，
1: 来分享这首歌是一个少年时候喜欢的偶像吗？
0: 没错，那是很有历史的一个
1: 大冢爱，蛮有一段时间的。
0: 就是看一个爱情电影啊，日本的爱情电影，那里面就有他的这个主题曲。
1: 嘿，
0: 哦，就是说这首歌。
1: 很轻快，
0: 对，然后很甜，很美好，
1: 很美好，
0: 对，因为那时候还很年轻嘛，总是对爱情一些憧憬，
1: 有憧憬，
0: 也是因为这个，
1: 那时候有伴侣吗？
0: 没有，
1: 没有，OK，
0: 对，然后再就是说，它里面也有讲到摄影啊，然后就说哇，就是
1: 写信，
0: 然后跟我的。这个所学所喜好的有相关
1: 哦，
0: 对啊，我就觉得
1: 重点是大冢爱很可爱，
0: 很可爱，对，而且歌真的很好听啊，
1: 歌真的很好听哦，
0: 对对对，
1: 这首歌是你的青春年少，对不对？
0: 对对，然后我觉得哇，这个很甜、很柔、很美
1: 哦，
0: 我就很喜欢，
1: 很喜欢，所以今天第一首歌要介绍这首歌《大冢爱的恋爱写真》，一起来听歌。对对对。

0: 其实，在跟生化聊天聊到现在的过程呢，我觉得，一般做 NGO 单位的这个朋友，我们刚刚有说嘛，有专业的背景，然后刚刚也想到说，诶，奇怪了，就是学长为什么会提出这样的邀约？然后后来我们刚刚私底下在聊的时候，诶，生化说其实是有一段故事的，然后这跟你原生家庭成长背景也有一些关系，是不是？哦，那你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这段成长背景的故事吗？
1: 其实就是从国小6年级，就因为爸爸他们那边投资出了状况，然后欠了很多钱，然后甚至黑道啊就会跑到我们家去讨债，然后也常常搬家，所以说我从国小5年级就协助爸爸。就是工作，到了16岁吧，我爸妈就离婚。对，那我那时候就觉得啊，怎么会这样子？
0: 你是独生子吗？
1: 不是，我是最大的，
0: 哦，
1: 但
0: 最
1: 我
0: 大
1: 家里
0: 的，
1: 面有
0: 老
1: 四个，
0: 大，四个
1: 包
0: 孩
1: 括
0: 子。
1: 我四个，我是最大的。那时候就是觉得说我谁都不想跟，对，甚至就是有一点埋怨我爸妈。对，就16岁就开始一个人在外面生活。那我看在这个仁安基金会所帮助这些人，我就觉得说啊，人生是很多无奈的。那我也是觉得说我很庆幸，就是说我一个人在外面生活，第一个，工作上没有断掉，然后还可以能够自给自足，然后在经济上面，虽然说坦白讲了，我也是有常常饿肚子的。饿个2天3天的常有，
0: 你说
1: 对，
0: 你个人吗？
1: 个人我个人，对，然后就是说，在我大学的时候，因为我是有坚持说，我觉得我要去完成一个大学，所以说我就去做服务生。那我很清楚说，服务生的收支是很差的，但是我觉得说我必须要透过服务生去接触更多不一样的人，对。然后，所以说常常饿个2、3天啊，常有的。那甚至就是说我只能靠着餐厅的员工餐吃那一餐，对啊。如果说有多的，再把它打包回家。我就觉得说，哎，真的就是说，
0: 你懂辛苦，你懂辛苦人的那种无奈。
1: 那因为我们遇到的比较多，就是说他也是独自打拼啊，就是说可能。在人生经历上面比较没有遇到贵人，或者是比较少得到帮助，然后又或者说发生意外，最怕就发生意外。

0: 断了手啊，
1: 几乎没有谋生能力。
0: 对，断了手啊，或者残的腿残的啦、啊，又或者说途中就发生车祸什么的。
1: 嗯，
0: 你一个人在外面，你说发生事故那很可怕，没有一个家庭的体系去支持的话，
1: 嗯，
0: 当你一个人在外面是真的蛮危险的。
1: 嗯哼，
0: 尤其是在经济没有说很好，然后再就是说，虽然说我们有健保，但是如果说手断了，脚瘸了，找工作是难上加难。
1: 是，
0: 那不要说脚残手断了，如果说像发生有重大疾病啊什么之类的，我、嗯哦、那个也是很也有是有医疗费的问题。
1: 有些人他其实可能也不是不想好好过日子，
0: 对，
1: 但是老天爷可能没有常常站队在他这边、嗯，所以他也没有太多的选择。他有时候当然有些人的故事可能是这样，
0: 对，
1: 就是他们选择在他们在街头生活，那是迫于一个无奈，
0: 对，
1: 的确是一个无奈。
0: 所以说我觉得说
1: 你很能同理这些人，
0: 对，然后再说我真的是蛮庆幸我觉得虽然说我生活人生也没有
1: 大富大贵，
0: 对，但是我好像觉得跟他们相比我真的是蛮幸运，
1: 而且你还要实际的行动去帮助这些人。虽然说听起来齁，其实我听一些社福单位的朋友，他们在工作上其实真的 loading 非常大，然后也都很辛苦。
0: 对。
1: 然后尤其是像面对像刚刚说仁爱基金会，你每天要处理的啊，我这一餐的钱在哪里，
0: 对，
1: 我第二餐的钱在哪，它是接踵而来每天都会发生的状况。
0: 对。
1: 对。那其实因为你有这样的成长背景，
0: 嗯，
1: 我觉得听起来你的人格特质是很负责任的，因为你看你说从爸爸小时候就必须要一直招楼，你在小五这个年纪大家都还在才小学生呢，
0: 对，
1: 你就会想要去帮忙家里还债或者是去打工之类的做这个事情，
0: 对，
1: 然后一路到16岁可能爸爸妈妈离婚了，你还是会坚持要继续的就学，因为你知道教育可能是你翻身的一个机会，
0: 是，
1: 我觉得是这样。所以即便很辛苦啊，你说在做服务生啊然后打工这样的状态下，
0: 是，
1: 都还是要坚持把学业完成，
0: 对，
1: 然后最后呢你还是就是会去体验到这些人的需要，你就是毅然的在思考半年以后转业转职到这个工作，然后面对每天接踵而来的困难，
0: 是
1: 到现在你刚刚说2013年嘛，我们刚刚有聊到2013年的时候开始做这个工作，到现在其实已经一轮又一年了耶，
0: 哦，
1: 对不对，
0: 我们是13年民国了，
1: 民国113年开始做，
0: 对对，
1: 哦，我以为2013年，哦，113年开始做，那也有
0: 将近两年，
1: 两年的时间了，
0: 今年四月份就两年了，
1: 两年的时间在做这个工作。
0: 对对 对, 对。
1: 那在这做这个工作其实你刚刚说嘛，几乎你是一个人要去搞定前端所有事情。义工志工他们大概就是帮你在做后端的执行面了。
0: 对。
1: 那前面在做这些东西的时候，或者是你在观察到一些你们这个机构里面的一些运行他所会遇到一些困难，或者是开心的也好，或者是比较特别一些的案例可以跟我们分享。
0: 我们会透过一些节庆的活动啊，让他们感受到温暖。
1: 嗯哼，
0: 那就是有老人家觉得说啊，儿子
1: 因为某些原因也许
0: 没办法去照顾到他。
1: 嗯哼，
0: 那他很感谢，就是说我们仁爱基金会至少说都有可以让他有地方可以来，
1: 嗯，
0: 然后又有的吃，
1: 嗯，
0: 然后还会办一些活动去关心他，
1: 嗯，
0: 他就算是就是说
1: 他们不是被遗忘的一群人，还有人在照顾他们。
0: 对对，然后就是会觉得说，我来到家真北外啊，那
1: 真家北外。那有遇到比较
0: 这
1: 特别难忘的，
0: 特别难忘的。
1: 其实我相信应该很多，
0: 特别难忘的，
1: 或者是借由你们这个单位的一些，例如说开导或者是说一些陪伴之后，然后他们重新回到社会上，然后又再次，因为有时候善是一种循环哦，
0: 是，
1: 然后他们可能接受了帮助以后，他们也会想要再回归社会之后再去循环，例如说回来做你们的义工或志工之类
0: 的，
1: 他们会愿意回来做这样的事情，
0: 是，
1: 就是跟你一样，大家都是同样很有同理心的人，苦过才知，就是苦过了这一 round 才知道苦的滋味。

0: 这样。
1: 对对对，
0: 嗯，
1: 那
0: 其实遇到这种状况应该会很感动
1: 很多啊，因为像我过去在那个建立那个台中丰原区的丰原站的时候，
0: 嗯，
1: 也是有收到一些物资，就说啊，感谢过去
0: 他曾经在那边受过帮忙，
1: 对，
0: 嗯，
1: 啊，然后一点一点东西，希望可以帮助到需要的人。
0: 嗯
1: 然后就有捐一些，然后写个小卡这样子。
0: 嗯哼哼，
1: 然后当然我们另外一方面就是我们有安置的，坦白讲也有安置的人，就是说很感谢我们，说有一个地方遮风避雨，然后也帮他找工作，也很关心他，然后去追踪他的病情啊什么之类的，也会特别写个小卡片，感谢站长怎样怎样怎样的。
0: 嗯，嗯。
1: 我觉得说真的啦，就是
0: 这时
1: 说，
0: 候所有的辛苦都值得
1: 对，
0: 了。
1: 因为虽然说我们做的也没有说多伟大，但是我们有一个很强大的心，就是说，我们帮助的不是帮助他一个人，也不是帮助一个群体，而是帮助一个社会。一个人的稳定就可以少一个社会问题。
0: 对，哎，其实真的是，而且我必须要说，就是说到我们，认识的这个机缘哦，那也是因为我们同在一个群组里面嘛。那这个群组呢，其实它有很多的各行各业的朋友。那像生化的话，或者是其他可能有好几位哦，这些朋友们，他们其实就是第一线的哦，在这个社会里面做的就是第一线的社福工作，直接面临，直接知道哪些人在哪里，他们需要一些什么需求。然后就在这个群组里面提出他们的需求。其实我觉得，对我来说，可能例如说你们可能基金会就会说，可能我今天端午节，然后我需要几份的餐或者是怎么样帮助这些街友韩式去度端午节、过三节，让他们获得一些温暖。也许认购一份500块，那每个人大家至多只能认购2份之类的。那我觉得我们在这个群组里面，我们可能就是加一加二的这种行为，然后转账，很简单的做这个事情。但是对于像你们这种第一线的，像去面对这样直面这样子的困难的人，然后直面这些发现他们的困境，然后去请求协助，然后再去解决他们的问题，这些人我真心觉得很感动，也很感谢，因为我觉得是很了不起的事，因为其实这是大部分的人不会想到，也不会去做的。尤其是在现代社会来讲，也许大家都蛮自我，也算功利哦，但是还是有这么一群人，他们会关心别人的需要。
1: 因为我们希望说能够多帮助是帮助，因为毕竟哦，你一个人要亲自跑到这里来，甚至开口说我需要这个东西的时候，那个尊严
0: 有时候不
1: 是
0: 容易。
1: 对。所以说，我相信也不是说真的，我们就是说秉持着相信他们真的有需要。然后让他们在真的是迫切的时候得到帮助，让他的问题可以解决，不会产生其他的社会上的一些，可能就是不希望有不幸的事情发生。
0: 有时候在某些时机点，当你觉得全世界背弃你的时候，如果突然有人对你伸出一只手，他说不定就改变了你整个人生的轨迹。我们现在也许有很多的社会状况或社会问题。很多人都会在事后诸葛讨论这样的事情，对。但其实你们实际上就是在执行这样的事情，对。所以我觉得很尊敬啊，我必须这么说。我们节目也邀请了，陆陆续续邀请了很多在 NGO 单位工作的朋友们。我每次都是，我真心觉得，因为我个人当然我就是属于我们刚刚说的群组里面，我可以加一加二没有问题。但是要我去第一线直面这些状况的时候，我不确定我有那么大的勇气，或者是智慧去面临或处理解决这
1: 因为
0: 些问题。
1: 我们站长需要统筹很多方面
0: 是，
1: 去完成这件事情。
0: 没错。那我们接下来来听你第二首歌曲哦。你第二首歌曲很可爱耶，你是很喜欢蜡笔小新吗？
1: 对啊，我觉得很逗趣，很有趣啊！
0: 哦，
1: 哎呀，而且，
0: 你喜欢，你选歌的逻辑都是很直观呢，
1: 对，
0: 对不对？
1: 因为一方面会 会第一个我是喜欢蜡笔小新这样子一个卡通人物啊，然后他的故事剧情，其实坦白讲，我也是说我家里面就是爸妈离婚嘛，
0: 嗯嗯，
1: 那我就是说他们家庭虽然说
0: 锵锵的，
1: 锵锵的，
0: 但是
1: 很温馨，
0: 很温馨，感情很好。

0: 啊，会选接下来就是这首歌，也是觉得说，我在一个人外面生活的时候，我曾经我生了很大病，那时候真的非常的难受。
1: 你自己一个人度过那段时间吗？
0: 对，然后每个晚上就很难受，
1: 是身体的病还是心理的病？
0: 身体，
1: 嗯哼，
0: 对啊，就是听到蜡笔小新他这一个背景音乐，哇，我就是说突然就整个人放松很多。啊，那种身体的不舒服降很多，所以说才会选了这首歌。
1: 所以这首歌在你身体很不舒服的那时候安抚了你，
0: 对，
1: 哦，让你有这个一家团乐的感觉，它是一家团乐。
0: 嗯，然后最主要
1: 它其实是蜡笔小新里面一段小小的
0: 旋律
1: 而已。
0: 对，我觉得旋律很轻很柔，然后会让整个人放松。
1: 嗯哼，然后也是比较明亮一点的节奏跟音乐旋律这样子。
0: 对，
1: 那接下来一起来听这个蜡笔小新的，算是一小段的背景音乐，但它有一个名字哦，叫做《一家团乐》。

0: 那生化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仁安基金会现在在台湾有27个据点嘛，
1: 是的，
0: 对不对？那如果说我们有听众朋友他想要知道一下仁安基金会的一些资讯，他可以在哪里得知呢？
1: 他可以在
0: 你们有脸书或者 IG 的粉专吗？
1: 有的有的，我们通常只要听众朋友能够在脸书搜寻仁安。
0: 哦，人是就是人类的人，安是安全的安。
1: 对对对，
0: 仁安基金会。
1: 仁安基金会。哦，那我这边任职的话是那个桃园平安站。
0: 嗯哼哼哼，
1: 对。那我们都会把我们的一些行政，就是说执行上的一些记录，
0: 嗯哼哼，
1: 把它po上去，
0: 透明化。
1: 对，我们是透明化的。
0: 嗯，
1: 然后就我们会有丢出一些，就是说，可能我们需要八宝粥啦，
0: 嗯，
1: 又或者是蔬菜啦，
0: 嗯哼，
1: 又或者是说一些泡面。
0: 嗯哼哼，
1: 或者是
0: 就是各种物资的需求，
1: 对物资需求
0: 都会及时的po在你们仁安基金会的粉专上面。
1: 对, 对, 对, 对，那再就是说，因为我们也是在三节，就是传统的节庆，
0: 嗯哼哼，
1: 中秋、端午、尾牙都会有一些像、哦、像我们端午节就是有健康包，
0: 嗯哼哼，
1: 它里面就是有日常用品，
0: 嗯 哼，
1: 如果说有民众觉得说，哎、欸，我可以捐这些日常用品，
0: 嗯，
1: 都可以来，
0: 也是有，例如说一个定价，然后认购的方式这样子。
1: 对对对，然后中秋节也有平安、嗯、平安包，
0: 平安包
1: 也是日常用品的一个部分。
0: 嗯、哼哼哼，
1: 那像那个端午那个尾牙，
0: 嗯，
1: 尾牙的部分就是有那个可能小红包的一个给他们好过年，
0: 有点像个福袋的概念这样子。
1: 对对对，还有就是我们
0: 让大家也有一点节庆的氛围感。
1: 然后再说过年嘛，我们就要吃围炉啊，
0: 嗯哼嗯哼，
1: 然后就有一些年菜，
0: 也有认购年菜的这种机制。
1: 对对对，
0: 但是平常其实就有等于说有一个划拨账号啦，我帮生化来 announce 一下啊，他的仁安划拨账号是1985-9690，然后也有爱心专线是0333483325。
1: 是的，
0: 零三八三四八三三二五，它八三二五应该是就是桃园这边的了
1: 哈。
0: 但是如果大家追踪仁安基金会的话，其实也许你在不同的地方，可能你就在丰原附近、台中或者是各地的据点附近，有时候他们有一些及时的需求的时候，其实人就可以直接过去了。
1: 是，
0: 欢迎大家把仁安基金会的粉专 IG 追踪起来哦。
1: 是，
0: 然后在三节的时候呢，其实都会有一个。像是帮助大家一起过节，
1: 对，
0: 大家就像朋友一样，每个人就是可以好好过节，然后都会有一些比较特别的企划，
1: 是，
0: 然后欢迎大家认购这样子。再 announce 一次哦，划拨账号是1985-9690，那桃园基金会的电话是0333483325，但重点就是仁安基金会把它按赞追踪起来啦，
1: 是，
0: 任何及时的讯息都可以知道，我相信这个社会还是。

0: 很多很多的善良的人们哦，其实是不得其门而入，不得其道而入，不知道如何去做这些事情。那今天如果有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哎，就多了一个管道，可以去在社会上做出你的一份贡献，或者是一份协助。这样
1: 是是。
0: 今天谢谢生化来到我们节目。那接下来播放你的第三首歌，哎，很跳痛，柯有伦，
1: 零
0: 零啊，
1: 零
0: 零是一个要从零开始的概念吗？
1: 嗯，那一方面也是，
0: 它是很摇滚的一首歌，
1: 很摇滚，
0: 很 tough 的一首歌。
1: 对对对，他坦白讲，那首歌就是一个感觉被社会背弃的，就是这首歌嘛。我那时候就是家里面就是
0: 哦，也是家里状况的时候，
1: 对对对，
0: 在听这样子，
1: 然后就觉得说，哇，我有资格去交男女朋友这样的一件事情吗？
0: 嗯、
1: 我有那种谈恋爱的资格吗？
0: 嗯哼，
1: 就那觉得说，我人生可能就一个人过完这一生吧。
0: 嗯
1: 啊，然后就那时候其实，
0: 所以你的灵其实就是。你那时候觉得你没有配得到这些东西，没有配得感，
1: 对，
0: 就是觉得好像不值得拥有这些东西。
1: 嗯，
0: 你对于你自己的生命持一个比较否定的态度。
1: 对对对。
0: 嗯，因为那时候的生活状况可能让你比较负面一点。
1: 嗯，
0: 现在有比较好了吧？
1: 现在哦，参半参半。
0: 那至少有参半回来啊，
1: 对
0: 不
1: 对,
0: 对,
1: 对, 对,
0: 对，之前是苦嘛，那现在有乐嘛，就是苦乐参半，
1: 对
0: 不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对，
0: 人生就是这样啊，起起伏伏的嘛，是不 是,
1: 是。
0: 好，那我们今天谢谢生化哦，接下来我们就来听歌咯。
1: 谢谢金小姐，
0: 谢谢。

0: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进行我们第二个单元 Tell a Tale 说个故事吧。等一下请生化跟我们说故事，在生化说故事之前请 Sam。
1: 好了，欢迎来信息 RTI@RTI.org.tw 或是在脸书上搜寻吉娜罐子杨淑玉，或是在 IG 上搜寻 Gina's Can 台湾，都可以找我们。
0: 没错，欢迎私讯我。接下来请生化跟我们说故事。
2: 哎，大家好，我是要谢生化，然后目前在仁安基金会桃园平安站担任站长一职。
0: 站长好。
2: 那我们最主要是提供 早餐中餐晚餐，提供给皆有低收中低收的这些人，穷苦人有一个温饱这样子。那我们有提供沐浴洗澡啊，然后衣物的更换啊，提供物资让他们说可以在外面保持干净，有个体面。那我们也有提供一些规划性安置，就是像刚刚提到的先就业，有得到就业机会，我们有提供安置，省下三个月的房租，
0: 是
2: 让他可以存到钱，然后再找
0: 回归社会之前，
2: 对对对，然后
0: 预备动作，
2: 对对对，然后再帮他找租屋，然后让他回归真的平常人的生活，
0: 帮他们媒合这些事情，
2: 对，脱离皆有的状态这样子，对。那我在做这个站长的工作的话，其实看到很多人生百态吧，我觉得说在帮助的这部分的话很多面向，吃的维持，然后再就是说
0: 心理上
2: 的关怀，
0: 关怀，然后实际上的陪伴，
2: 对，
0: 或者其实是去帮忙媒合一些其他单位来做协助，
2: 对对对，
0: 这其实都是一种帮忙的方式。
2: 对，
0: 那我觉得其实像我们呢、有时候在自己的生活周遭有些可能没有被特别注意到的角落，如果有朋友们你们自己也发现啊，有些人可能他需要帮助的时候，也许也可以去试着看看，就是很多的机构跟单位其实都可以去寻求协助，
2: 对对对对 对, 对, 对，是是是。
0: 那今天谢谢生化来到我们节目，那在这个单元里面你想要分享哪一首歌曲呢？
2: 我这边想要分享我们这个是蔡培轩的勇敢站立，
0: 蔡培轩的勇敢站立，
2: 蔡培轩，对对对，
0: 这首歌曲，
2: 对，因为
0: 听起来就好励志啊。
2: 对，这首歌会给大家，我就是说第一个它是真的很有震撼力的一首歌，那而且是真的一个每个人都有他的心灵需要慰藉的一个对象，所以说

0: 这首《勇敢站立》呢，对我觉得说是一个很棒的一首歌。
1: 嗯，它有激励到你。
0: 对，而且也是透过这首歌，希望大家可以来共同关怀，帮助那些弱势的人，你可以成为勇敢站立的那个。
1: 嗯，在俄那时，各位听众朋友，仁安基金会的粉专给他追踪起来了哈。有什么及时性或者是三节呢？他其实都会有不一样的需求。大家如果

0: 嗨，你好，我叫内克，本名吴宇轩，宇宙的宇，然后车干轩。
1: 什么轩？喧哗的轩吗？
0: 不是不是，是车干轩。
1: 那就是喧哗的轩啊。
0: 呵，哪里？
1: 这里呀。
0: 啊，空间的总称叫做宇，车子的总称叫做轩，所以在这流行音乐的广阔空间，就跟我们搭着车一起感受宇宙喧哗道。好听不滑倒哦。
2: 宇宙今天要给什么关键字呢？让我来抽张卡牌。宇宙说勇闯。
0: 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台宇宙喧哗道。嗨，我是那一刻，希望你今天都好。上个星期听金曲奖是否不太过瘾？不太过瘾没有关系，我们继续嘛，好不好？先听歌，我邀请他们出来。

0: 一样今天来到节目现场，让我们欢迎 Eric。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Eric。
0: 欢迎彩玉。
2: Hello， 听众朋友们，内克好。
0: 也欢迎 V。
3: 嗨，刚刚听到这一首呢，是 Eric 介绍的 Miffy 敖宇山的。为什么想要选这首歌呢
1: ？Miffy 敖宇山，那先恭喜敖宇山哦，他们这次入围了金曲奖的最佳演唱组合。那刚好这个类型的那个入围者呢，就是他们跟幻蓝小熊都是纯女团的入围者，对，虽然两个不一样的女团哦，一个
2: 截然不同，
1: 截然不同，截然不同，一个是一个哦唱跳的女团，那另外一个是电子民谣双女组这样子。
0: 欸、可是如果你先跟敖山讲这个的话，他就会说怎么样，我们也可以哦，感觉也可以挑战这件事。
1: 我蛮想看的actually
0: 他们有无限可能，
1: 对对对对对。然后我觉得敖宇山呢也算是在台湾独立音乐圈是一个蛮另类的一个
0: 很喜欢
1: 的音乐场景，那他们用一种非常冷调的风格然后去诠释这个都市里面的人内心的那种孤寂感，然后或者是人群中的疏离感这样子，可是他们好像的音，他们的音乐里面好像又渴望得到一点什么样的一个被拯救啊，被接住啊这样的渴望性这样。
0: 我以前遇到他们的时候，很爱形容他们的音乐是蓝色的火焰。你看到、哦、你很直觉的会觉得蓝色比较远、比较冷，对不对？但基本上如果是火焰到蓝色。的状态的时候，他是非常烫的
1: 状态，就修
0: 了，对他们就是外冷内热的两个人、然后他们很在意很多议题的关怀，
1: 对
0: 对啊，
1: 对。他们这一次呢，这一张 Hidden Album 呢，其实是以女性的成长的羞耻为作为主题，啊，就是关于在探讨说，你的隐藏相簿里面是不是装载了你很多你不敢公开的羞耻心，不管是可能是你身体部位的一些的照片，或者是你有一些害羞不敢公布出。出来的一些的谈话内容等等的，
2: 还是出轨的证据
1: ，maybe 或是偷吃的一些小风景等等之类的。对 ，anyway， 反正呢，我觉得这些就是让人家难以开口的一些不太能够轻易摊在阳光下的东西呢，变成他们的一种去值得探讨的主题，然后把它集成灵感，然后成为一张专辑这样子。那其实我刚刚听到这首 Miffy 呢，它基本上Miffy 在从事的工作就是一个不是应该要被摊在阳光下的一份工作，因为他是在做去打击暗网的犯罪。
0: 就是跟听众朋友补充一下 ，Miffy 是真实存在的一个人物，
1: 叫陈梅惠女士。
0: 对，
1: 那这位女士呢，已经在应该是两年前吧，在高速公路上一场车祸
0: 意外
1: 过世了。但因为这场意外有太多太多的疑点，因为呢，这位陈梅惠女士呢，其实她算是台湾的首席的金融犯罪调查师，她破获了非常非常多厉害的金融犯罪调查案件，同时呢，她也。包含了像之前一些色情的
3: 创意私访，
1: 对创意私访，他都有一起帮忙侦办过这样子，所以其实理论来说，这样子的人确实，因为他毕竟可能有挡到一些人家财路啊，所以确实会有一些人身风险的安全的可能性这样。因为刚好其实敖宇山里面的小敖，他本身正职工作也是在跟金融业有关，他甚至也考了金融相关的洗钱防治的一些证照这样子。
2: 那是他这几年去考的吗？还是之前就考了？
1: 应该是这几年考的，这几年考的。对、啊、对 对, 對，那等于说他其实跟这个有关系。那他特别用一首歌 Miffy 来纪念一位女性，因为女性呢，她是如此的勇敢的，在这个科技世代里面呢，然后去蛛丝马迹的把很多重要的关键把它找出来，然后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值得尊敬的一件事情。
3: 那刚刚讲到了两位，就刚好顺带提到了，就是两个都是女子团体这样。那我不知道，就是平常在听华语流行音乐，大家对幻蓝小熊熟不熟这件事情？
2: 我去年的时候有想过想要做一下女团或者是男团的，因为这几年下来，其实男女团这一块在台湾有越来越兴盛的状态。对，现在好像是疫情后变得更明显，
1: 因为那个时候开始有一些算是选秀节目的出现吧，
2: 啊、包含《
1: DD52》啊，《原子少年》啊，他们确实也开拓了台湾新一批的偶像的一个发展。
2: 对、嗯、
1: 对。
2: 那女团这一块，其实我自己也蛮荣幸的，在去年的时候有访到一位专门在帮幻蓝小熊前期帮忙他们训练歌词的词人作者，他是林尚德老师了。
0: 训练歌词，
2: 他前期是帮他们这个女团做歌词统筹，嗯，包含教他们怎么写歌词，嗯，因为我觉得这个。关于女团，或者是因为我们会联想到像 K-pop 他们这些文化，因为他们其实很大部分就是用这样的方式去做嘛。嗯嗯、其实很重要的是要让团员们去自行创作，而我觉得他们当初在经营幻蓝小熊的时候，前期其实就有这个远见。嗯，这个时间点在什么时候？是在他们准备要上未来少女，嗯、对他准备要去上未来少女之前，其实他们就已经开始着手去。请林尚德老师去教他们怎么去歌词创作，包括从基本功教起，怎么去做叙事句，怎么去回答下面这一句该怎么去写。所以其实我在去年的时候访到林尚德老师的时候，他有分享过这一段他怎么去帮幻蓝小熊的成员们打底。去年作品其实已经算是他们的成果回收，而且他们也展现出更不一样的方式，因为去年那张作品没记错的话完全就是英文跟韩文的内容、嗯、那张专辑叫 Mirror、嗯、对，四首，然后是 EP， 就产生了这个英韩文这个混杂这一块啦。
3: 对，
2: 对啊对啊，后来有特别去问说对于我们的看法，嗯，因为你在听幻蓝小熊的这个成长过程，其实他红其实是红在韩国红回来的，他跟其他台湾的男团女团完全走的不一样的路线，
3: 对对 对， 對，
2: 他是唯一一个从韩国红回来的，所以像他去年那张 Mirror 作品发行，其中最红的那一首应该是 Bad Ass 这一首歌、嗯、你光看他的那个网络上的流量可能就是上千万的点阅率这样子。可是要鼓励或者是要推崇或者是要去支持这样子的作品呈现吗？我目前来讲会觉得可能打一个问号吧，因为其实在所有的男团女团里面，我觉得有一组女团他们做的是蛮贴合台式台湾台味的，那个团叫 Baby Mint 华研的那一个，
1: 他们知道，
2: 对，他们从在未来少女表演的咖里面嘛，那一首歌他其实就是完全在玩谐音梗啊，谐音梗就是台湾人最喜欢的那种谐音梗，对啊，所以我觉得相对来说要讲比较偏台味的这一块的话，我觉得女团里面也有这样子的成员呈现。那现在在推出这个幻蓝小熊这一块的话，可能是这几年进去讲他们想要呈现的某一个区块吧。
3: 哦，
2: 对啊，
3: 确实是想要问说为什么会把比较偏表演类的团体放进来，因为像我自己的印象里面、嗯、我小时候有很红的男团，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Special 这个团体这样子、嗯、对、嗯、没错、嗯、然后再后来好像就有一阵子台湾都没有什么比较红会出现在大众视野里面的，然后再后来就是比较近期的原子少年跟幻蓝小熊。那我觉得今年很有趣的是也有听到别人跟我说，欸，就是有一个偶像团体在演唱组合这边、哦、大家觉得这件事就是是有趣的吗？还是看出了什么呢？因为他们应该是唱跳为主，他们入围了演唱这件事情。
4: 因为我们没有唱跳奖，所以其实我觉得被放到演唱组合也是理所当然啦、嗯、
2: 就只能这样了、
4: 哦、其实说真的，演唱组合过去真的也是有蛮多唱跳的入围者。我记得有一年好像 Energy 然后跟 SHE Tension还有
0: BAD、
4: 嗯、阿豹 and Brandy 一起入围，你就知道那一年的那个演唱组合类型聚集了多少当初那些偶像。因为毕竟什么是演唱组合，只要是两个人以上的团体、嗯、然后他又不是有弹奏乐器的乐团的，他都可以称为是演唱组合、嗯、当然也是有人取巧，就是他可能明明就是乐团的拿来报演唱组合、啊、我没有说谁哦
2: 每年都有，每年都有
4: 没有说谁哦好，有些人取巧了，但我们 不会怎么样啦、嗯、
2: 可是讲上面的名称的解释好像都没有特别讲说哪一个一定要选组合，一定是有什么样的分类啊？
4: 对，其实他好像并没有明确的指数、啊、因为其实有些演唱组合很妙的事情是 他可能也只有一个 vocal， 他另外一个人并没有唱。
0: 嗯，对啊，
4: 对。
0: 比方说之前棉花糖啊，就小球在唱嘛，胜者也没有唱、
4: 啊。是啊，
0: 对啊。
2: 基本配备应该会是双主唱，会是比较好理想的状态。
4: 就是如果说你是演唱组合的话，有可能应该是就是至少两个 vocal， 嗯，因为演唱组合嘛，
2: 毕竟演唱嘛，
4: 对对对对对，唱歌嘛，嘿。对，
0: 但我觉得有些时候是这样子的哦，因为我们在定义奖项的时候，其实会去考量到。有没有可能有一种状况是哪一个奖项都纳不进去的、嗯、那对于一个官方所办理的奖项来说，这是他必须要顾虑的因素，所以他不可能去把最佳演唱组合的定义的非常狭义、嗯、他只能够，因为当你今天两人以上的时候，他就是势必要有一个位置给他们可以去报有关于被金曲奖肯定的奖项类别、嗯嗯、那所以今天不管他明明有没有乐器配件，或者是他今天 vocal 是一个人、两个人以上，但他就是一个复数团体的时候，他好像也只能选择这个位置、啊。所以，其实我常常会觉得，这一个领域或者这个奖项，它的开出来的东西往往是最复杂。它其实很像。电视或广播金钟奖里面有一个奖项叫生活风格，就到底什么叫生活风格？你会发现每一个人在讲生活风格的时候都有不一样的呈现、嗯。那原因是什么？因为这些生活风格可能有一半的节目是他不知道要去哪个地方，他觉得没有一个地方是归属于他的、嗯，所以他最后就是选择这一个看似解读性最高的。其实我觉得这必须要是官方奖项里面留的一个空间跟开口啦、哦。我个人是这样认为。嗯、对啊，那只是说最后得奖。讲者就真的会是看评审他的年度意志，他觉得怎么样叫做重唱组合，那个定义又回归到音乐人手上嘛，就是回归评审团专业去做决定。嗯对，而且因为我觉得这还有涉及到另外一件事情，是刚刚 V 在问的一个问题，有关于为什么中间会有所谓的偶像团体的断层，其实这跟产业的变化有很大的关系。我说的产业不是流行音乐产业，是整个影视音的结构产业。过往为什么会有这么大量的偶像团体有机会诞生，从5566 Energy 黑涩会妹妹，其实是因为过去的影视音产业它可以产生综效性，也就是说在过往这一些偶像团体他们有很多的地方去，他们没有办法以创作或者是所谓的演唱实力当成他们的卖点，而是他们以团队的协调性、和谐性跟所谓的每个人的个性互补，然后或者是各自有各自特色，像这样子的东西其实是很受视觉圈的喜爱的。所以当过去有大量的综艺节目，有大量的电视影像的机会跟通告他们可以去上的时候，其实对他们来讲，这个唱片公司跟影视产业彼此之间是可以共谋出一些获利的可能性。但中间有一段时间电视在没落的情况，或是他改用所谓的演唱实力为主，超级星光大道，这一些并没有办法去孕育出团队跟团体来。可是等到现在在疫情前后的这个时代，台湾的资金跟资源终于跟上了所谓的韩综，他们想要试着去打造出团体的，或者培育出那种团体的可能性的，从刚刚讲到那几个节目，好像团体才有机会再次的有一个孵育的环境。因为我觉得团体在孵育的环境，我们跟韩国的环境还是没有那么像。OK， 即便像韩国也是走同样的路线，他必须要有电视台，必须要有电视节目来去曝光他们所训练的视觉结合，而不是只有我们纯粹听东西，或者我们纯粹去一个音乐季看专场。
2: 对、
0: 啊。可是因为台湾的流行音乐产业地图就是长这样。它没有那么强烈的视觉的东西跟互动的可能性，所以我觉得中间的断层其实是来自这个哦。对，
3: 那在断层过后嘛，最近就是越来越多，像刚刚提到的这些，那大家觉得在未来有没有可能台湾真的会出现一个像就是全世界都闻名，或者至少在亚洲圈都蛮闻名的一个偶像团体呢？就是台湾的艺人也不用跑到，或者台湾的练习生也不用特地跑到韩国或是其他地方去，就可以在台湾获得出道机会。台湾偶像这个东西在台湾的土壤有没有可能再次长大到全世界去这样？
0: 我要先讲我 我觉得只要台湾没有心要栽培流行音乐节目，就没有这一天的可能性。哇，结论就这样。因为台湾的流行音乐产业本来就不重节目。我的意思是说，流行音乐产业觉得流行音乐产业只要顾好自己，然后有节目我们就去上。可是事实上，我觉得流行音乐产业他自己要去思考的是方方面面跟其他媒介的跨媒整合。那所谓的影视音这三件事情，当它要被绑在一起的时候，我们有没有足够强的影视节目？我们有没有办法让偶像团体跟电影产业做结合？我们有没有办法除了送他们到国外的音乐节之外的其他种在台湾的可能性，是能够让大家看到视觉的呈现，结合了主流媒体，而不是只有音乐圈自己在做社群？我觉得这一些只要条件没有办法的话，你刚刚那题就是做不到。这是我个人的立场。
2: 对啊，没有，在最近不知道为什么在河道上面也常有人在提说，为什么台湾一直不去做这样子类型的节目？
0: 是啊，
2: 稍微大型一点的这种
3: 水秀吗？
2: 或者是就类似音乐节目了？
0: 我觉得音乐实境也是啊。
2: 对啊，
0: 對
2: 啊，
0: 你看你现在叫出哪一个音乐实境节目在台湾？叫不出来、啊。
2: 嗯，这个是蛮严重的状态啊。哦，对啊，
4: 我觉得台湾的音乐实境节目其实都有一种很就是蜻蜓点水的感觉。就可能一季完，就像必须像之前那个音乐主理人，
0: 是啊，
4: 就他的初衷是好的，可是他可能就是
2: 我觉得还是资金的问题，
4: 对，一季然后就就没了，
2: 对、啊，
4: 就有点可惜。然后可能在宣传上面的回响也没有很大，然后就像是乐团季，对，他也是做了一个很有规模的一个制度，然后感觉好像要想要让玩团的人都一起加入这个有趣的一个新的、
0: 一起 jam，
4: 一起 jam，一起来虚拟的乐团小镇来。来好好感受一下 Music Festival 的一种热情，
2: 我觉得他们真的很有企图心，
4: 对，是有企图。但是我觉得，因为没有赛制嘛，然后也没有什么导师，
2: 对，
4: 会变得很 peace，
2: 感觉要有不 peace 的东西啊。
4: 一旦 peace， 然后没有太多的竞争火花，观众就会不知道这在干什么，就会有点这样子。对，老实说。就是你要做一个，我们不要 PK 啊，我们不想要搞厮杀啊，我们不需要那个东西啊。OK， 很好。可是你在节目设计安排上，好像就少了一个 point， 或者是一些
2: 你说其实被骂还是很重要的，
4: 不一定要被骂。我的意思说，他的那个可看性。好像还是要有一些。
0: 其实我觉得 Eric 在讲的事情是反映到台湾在做人才培训的时候非常分野清楚的一个状态。我举例，如果今天要做到刚刚讲那个状况，其实事实上应该是台湾的影视产业里面要有非常熟悉流行音乐的节目企划，但它不是在流行音乐产业圈，它是在做影视节目。可是台湾在这一块的培训，它没有啊，他就是电视圈就做电视圈，他就统一，不管他今天做的是哪一个的益智节目，还是做曾国城的美食节目，还是对他来讲，他就是同一套的企划团队。可是，所以他们能够去面临到有关于不同的产业给予所谓客制化企划的这件事，就做不到啊。那他做不到这件事情的情况之下，你今天资金就算到位了，可是双方之间会有一条非常大的鸿沟，就是做电视的人不知道做音乐的人在想什么，做音乐的人不知道做电视的制度是什么。那到最后，这个东西就没有机会。会融合，其实我觉得这个也是这几年来政府应该是有意识到，持续在做人才培育的时候做 diversity， 早一些就是在讲艺术行政人才缺乏嘛，接下来就是音乐行政人才缺乏嘛，那现在我觉得是在这一块的人可能要想办法去培育起来，而不是每一个喜欢音乐的人都想要当歌手，那当不成歌手就去做音乐产业幕后的事，而是他可以去跨域的地方去回到流行音乐的企划去出发，我觉得这个方法跟这个概念也是在鼓励大家往这个地方发展呢、啊。
2: 确实比较少就是他原本是创作者，然后回去做这个，可能就回到做企划、行政这一块。
0: 因为你看，如果金曲奖要做的好看，那元火本身就是跟流行音乐密切相关。可是元火自己的节目制作，他从演唱会的概念出发，去刺激电视节目的成长，但是主后还是在台视啊，台视还是有做节目的概念嘛，所以东西才会。从25届金曲奖到现在，大家会觉得金曲奖特别好看。我觉得其实跟这些事有关，因为必须要有一个熟悉流行音乐圈的制播团队，来跟电视台沟通。我觉得那个撮合才是有机会的。那刚好演唱会成为了元火最拿手的一个方法来去做，所以这几年的金曲奖才会特别的像演唱会嘛。然后金音奖也是在视觉上面走出自己的路嘛，因为毕竟的硬体很

0: 强嘛，
1: 对
0: 对啊，所以他的那个整个音乐性啊什么东西就会变得比较高一点点、嗯、我觉得其实是应该要往这个方向去做，而金曲奖金曲奖这几年其实在典礼上面的好看度都有像这样子的学习典范是可以扩散到非颁奖时候的事情，嗯，我觉得他是可以这样参考的。
1: 他其实他有另外一个，像今年现在录的这个时间点，也是今年金鹰奖的报奖的时机点，
0: 开始报奖了。
1: 对，今年有一个蛮特别的地方，他把这个以往最佳贡献奖改成 GIMA 奖，就是这个奖项其实也要开始鼓励产业内的人。
0: 对，
1: 我觉得从鼓励性质，就是有鼓励奖励的这个切角去鼓励这一些后面默默付出的这些人也是很重要的，因为大部分奖项可能都是在鼓励创作者啊、嗯、或者是甚至什么词曲编曲人这样子，嗯，开始进入到这个产业面的这一块应该也会是一个激励整个产业能够更扎实更打底的方式去前进啊，嗯，对啊，
0: 好，我们听歌休息一下。

0: 欢乐声音中央广播电台宇宙生活道，你刚刚听到的是幻蓝小熊，结果不小心从幻蓝小熊聊了太多有关于影视音产业结合的事，都忘了今年今天此时此刻我们要来聊的是金曲奖特辑。所以如果回到金曲奖，我们还有什么样子的话题可以聊天呢？
1: 哦，我想要看到的是年度歌曲。对，年度歌曲的话，我觉得今年我自己看觉得蛮有趣的，我觉得有很多像是三菜一汤，杨世轩的三菜一汤，或者是上礼拜讲到的陈贤进，都是比较偏私密剖析，就是好像不是那么传唱度那么高，或者是所谓的大众情歌。在这样的情况下，一首歌要成为年度歌曲的要素会有什么呢？
2: 有时候觉得年度歌曲确实是一个，它不一定是点击数最高的一首歌，但它有可能在某一个族群里面有获得了一些什么样的共鸣。
0: 我一直都觉得年度歌曲很像是席次分配耶，你们有没有发现这种感觉？
2: 就是有点啊，就是、
0: 好像那个传唱度高的要一级席，然后有社会意义的要几席。
2: 对，传唱度高一席，然后流行性的一席，然后
3: 音乐圈的一席，
2: 音乐圈的一席，对，然后怎么说，摇滚圈的一席之类等等。但我觉得这也代表着我们现在分众化的世代下，就是在每一个温层里面，大家都有喜欢自己心中的一个年度歌曲。
3: 嗯，对。所以之前是不是有讨论说，年度歌曲最后不要挑名次，就把所有当年入围的那些年度歌曲就当做那个。
2: 其实之前我有听到说，有人说年度歌曲应该是直接要拉出，因为我刚刚看了一下查询资料，其实第一届到第七届的年度歌曲，其实入围的歌曲有十首。然后再从十首里面挑一首，我听到有人做法是说，干脆不如就是直接让年度歌曲就是一次颁给一年有十首歌，
3: 对，就那几首。
2: 对，其实我觉得非常的赞同，
0: 而且他这样就会有点像是之前现在这两年停办的那个以前说是金曲风向球的十大专辑跟十大歌曲。我觉得它主要是有一点像我们在探讨说这一年的音乐作品可能想要说些什么样的话是可以引起共鸣的。那你既然有了一些，以结果论啊，就是评审当然不见得会说他没有做这种席次分配，可是以结果论来看，你每年大概都可以去做一个分类跟归纳的时候，
2: 对，
0: 那或许他有可能真的就是像刚刚所讲的，他好像也不一定要有一个得奖的歌，
3: 对啊，就好像多余出来，就哎，难道这一群人就真的比较厉害吗？
0: 是今年比较重要的，
3: 对啊。但其实我回看过往的一些的年度歌，我自己啊，真的蛮喜欢二三年开出来的那个奖项，二三年那一首歌是安普的《最好的时光》啊、
0: 是，
3: 对啊。但我猜想也可能是过往，就是前面这几年再开出来一些年度歌，当然都很优秀，可是总会有那么一首歌，好像大家听了就知道说，哦，这个可能是代表我们这一年的这个状态。对啊，
2: 但是我还是不得不说，我觉得就是张惠妹在12月31号发行的歌曲，然后就可以一瞬间就直接踏上了年度歌曲这个入围宝座，真的是果然是妹神啊！
0: 不是啊，因为就是的确符合资格，没错、啊，
2: 没错，符合资格，没错
0: 啊，
2: 符合资格啊，然后就是马上就是直接就是进入我们的那个年度歌曲的入选排行榜，我觉得很厉害啊，代表说妹神就是即便我在一年的最后一天发歌，我还是可以制霸一整年这样子。
3: 哎、欸，他是不是在跨年的时候唱的一首歌、是吗？
2: 我有点忘记了，在跨年的时候
0: 他这首歌好像有两个版本，
3: 对对对，斯特版本。
2: 我的存在就是爱你，还有是你的存在就是爱我，嗯、就是一个是阿妹的版本，一个是阿密特的版本。
3: 阿密特，对，
2: 然后就是一样的歌，然后只是整个编曲会完全不一样这样子。
3: 对啊，
2: 对。然后基本上我觉得这一次的年度歌曲开出来的名单，其实新生代的音乐人，说新生代吗？好，老实说，其实杨世轩以前也以草东没有派出的大风吹已经拿过一首咯，所以这一次呢，三菜一汤也是唱进了一个从当时追随草东的人，然后到现在的一些听团的小朋友里面心中的一种渴望跟想象，然后跟对生活的一种迷惘态度。那张震岳的浪人的这个就是把岛上的故事呢用一种
3: 留在岛上，
2: 留在岛上，然后用一种非常浪漫的一种一种思维齁，也展现出现在都会男女那种情感的一种浪人的那种感觉。那 Pressure 就是绝对是蔡依林非常具有野心的国际之作，那可以感受出来这个 Pressure Mommy 呢，他现在不管是在 个人在表现出他想要音乐突破上，我觉得在制作上面他也是，
3: 我觉得他比较偏制作方面，就是音乐圈的人会很认同的这种作品。
2: 对，就是我个人觉得说他现在已经在积极的要让自己的音乐领域这一块呢开始朝向全能型的发展，
0: 就是影响力这件事。
2: 对， 對，我就说啊，有一天如果什么九令他想要组一个团，他拿最佳乐团都有可能。嗯，对啊，嗯，就是他的那样子的一个对音乐事业版图的那个企图心，其实是把处女座展现的淋漓尽致的一个
3: 六角形发展，
2: 对全方位的状态这样子。嗯，那老翅膀当然就是小霞姐，就是一个流行华语界的大地之母的概念吧。
3: 哎，对，
2: 对啊，他有写了这么多非常非常脍炙人口的一些的经典华流歌曲，那他自己的作品呢，嗯，又是非常非常具有力道的。嗯，我觉得陈小霞跟拔奈有一种很相似的一种
3: 真的，哦，
2: 特质，
3: 真的，哦，
2: 在声音上，
3: 哦，
2: 就是他们会有那种厚实的感染力。
3: 哦，
2: 就是因为陈小霞她写过太多太多的华语情歌，所以你会把它归类在，啊，哦，他就是写了很多我们大家都熟悉的歌。但因为拔奈就是本身就是他在独立上面，他会比较有他自己的展现方式嘛。
3: 对啊，对啊，
2: 但你不要忘记喽，以前拔奈也是唱过流行歌出来的哦。嗯，对，没错，嗯，对啊，那这样就是陈贤金就讲到，就是也是比较适合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个感受。那阿妹也是刚刚讲过了嘛，就是只要 Mason 一出手，就绝对会有入围这样子。
3: 哎，对啊，去年也是入围年歌吧？
2: 前年有，
3: 啊，
2: 还是前年啦，啊，前年有那个离别总是这么突然，
3: 啊，对对对，前年
2: 对，那是电影歌曲呢。对啊，那讲到电影歌曲，最后一首就是我们的《幸福在歌唱》，也就是我们今年

0: 主持人 Alin 的作品啦、对啊，这首歌真的就是以流量取胜嘛，对 对, 對，那我觉得
1: 对相对来讲，
0: 其实老实说，我觉得影视歌曲呢，基本上都是蛮有机会会出现在年度歌曲这个榜单，因为过去其实真的蛮多影视歌曲有得到年度歌曲的奖项，包含像是
1: 《刻在
0: 爱情里比我想要微带》，《刻在你心底的名字》，然后还有什么？希亚也算嘛，
1: 啊、哦，希亚也是，
0: 对啊，对啊，对啊。然后不要放弃，其实也是，差不多就是这些，就是这些都是影视歌曲，
1: 因为它本身就有这个影视的传唱，
0: 传唱力、啊，所以它展现出就是大家会觉得说、啊，就是已经被真正洗脑到这些旋律的概念了，对对对对，
2: 那如果真的一定要选一首，不管是你们觉得符合乐坛现状，或者是你们自己的生活的话，你们会选哪一首？不在上面也可以，你们会选哪一首当你们自己的年度歌曲呢？
0: 我个人自己会选《三菜一汤》。
2: 我也很喜欢《三菜一汤》，
0: 因为我觉得《三菜一汤》其实蛮呼应大风吹的，它还是保有着那种对这个世代的一些疑惑，然后跟。他有一种沉重的负担，
1: 对，
0: 但是为了生活，为了持续前进，他就算只用三菜一汤来果腹，他还是可以好好的去迎接明日的到来，这样子。对，对对对，
1: 对，也符合他的心境，
0: 是没错，
1: 对啊。我去年在那边选的时候也很难为，去年在跟内克聊的时候
0: 是为是为难
1: 为难难为难，对。那今年的话，哦，思来想去还是没有什么答案，但。最后可能还是回归到我真的蛮喜欢阿月的这张专辑，所以应该还是会选《浪人》的这一首歌，对啊，虽然这一首歌啊，其实是在他好几年前就已经
3: 完成的
1: 作品了，可是却没想到在今年正式发行，然后也开始发酵，真正让这首歌进入到大众视野，我觉得这一件事情，我觉得蛮浪漫的哎、欸，就是其实你只是把过去的记忆去反而回答到你现在生活中发生的事情，在很多创作人的生活里面非常非常常遇到哦，对，就是你过去写的东西，其实过了几年之后再看，哎、欸，反而救赎的就是你过去写的那一首歌，拯救了你自己。
3: 对
1: 对啊，
3: 其实对我来讲，我觉得像刚刚彩玉在讲的事情，就发生在安普身上嘛。最好的时光其实也是一样的状态、
1: 那
3: 個。可是如果是我自己的话啦，我可能会思考的点是，我觉得金曲奖某一种程度，它承载的一个社会责任，然后那个社会责任是流行音乐产业要带我们到哪里。所以当刚刚讲到的这种回望的精神，它可能是一种温柔的提醒或是跨世代的语言，但是在这一次的作品里面，因为我们刚刚提到蔡依林，她对于流行音乐产业这件事情的某一种质变，他一直在扮演一个尝试者的角色，也就是说不管今天是率先的做跨国合作，或是培养出一个世代的音乐人，或者是像他现在的这张专辑，对他来讲他并不是那么的满足于纯粹华语市场，那这件事我觉得以华语流行音乐这几年来非常急于有一个突破口或是跟国际交流的可能性，那的确蔡依林他做出的专辑来有一定程度的影响力，是好像真的象征着一个你说从台湾出发的一个音乐人，他可以去做到国际交流的可能性，跟非常高水准的让华语流行音乐在制作规模上面有一个类似楷模的状态。如果是以这一种比较高大意义的状态来看的话，我个人觉得蔡依林的这一张作品或者是 Pleasure 这首歌曲大概可以去扮演这样的角色。因为你看哦，去年给了星期五晚上，当然争议很多，可是 我记得我去年跟彩玉在聊的时候，我讲星期五晚上的时候，我提到了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是，如果有一首音乐它不管在哪一个时代，它都可以被拿来当成这个时代的人呈现自己的时候的背景音乐，跟互动的共同语言，那它当然是年度歌曲啊。因为今天从你四五十岁的婆婆妈妈哥哥伯伯叔叔到十几岁的小朋友，他们都可以去理解星期五晚上， 而蔡依林也是一个跨时代的人，对。可是你会发现他的音乐，你会让大家有一种这个时代还有一点在变体，这一个人持续在做自己的可能性。我个人认为在这一件事情上，而且加上蔡依林真的很容易的年度歌曲，所以我就觉得，他应该是现在年度歌曲的纪录保持人哦。我如果没记错的话，应该是他哦，
4: 他
3: 得过了三座啊，
4: 从今天你要嫁给我，然后到
3: 大艺术家，
4: 大艺术家。然后到玫瑰少年，
3: 对呀、啊，哇，已经三座了。他入围五次，拿了三座。
2: 对呀、啊嗯，我自己的话呢，根据我的生活经历，我也会选三菜一汤，我觉得蛮符合当下年轻人的。那我们就来听这首《三菜一汤》。

0: 央广联系世界的桥梁，
1: 台湾的声音，中央广播电台，你现在收听的是宇宙喧哗道，我是今天的副座主持人 V。 那邀请到主持人 Nick， 然后还有 Eric 跟彩玉一起来跟我们聊这一届金曲奖。那聊到最后呢，我们刚刚讲了很多嘛，像上礼拜有提到的新人啊，或者这礼拜提到的演唱组合，还有年度歌曲。那想要问，在这么多的奖项还有作品之下，我觉得肯定还是会有很多在乐坛里面没有被看到的，那大家心里面的遗珠会是哪一颗呢？
2: 哎，我好喜欢小林老师讲的那一句话，就是金曲终归就只是照亮一群人而已。可是其实在流行音乐产业里面默默付出的人，跟他们其实也有交出很不错的作品来，但因为各种复杂的关系，总之就是人为评选嘛。所以今天金曲奖没有照到，那就只是金曲奖没有照到，并不是这个音乐作品不好。我觉得每一年我都会有一个蛮大的感触，是因为随着我们人半只脚在这个产业里面嘛，你会觉得很多音乐人其实很在意他没有被提名金曲奖，没有入围或是金音创作奖。可是回过头来，音乐人应该不管这个有没有入围，这都是后话了。当时创造出这首歌的时候，你喜不喜欢他嘛？如果你喜欢他，那你就继续诞生更多的好歌就好啦。然后我相信今天我们等一下提的遗珠也不见得有办法全部都真的哇兼顾到每个音乐人作品，每年那么多的音乐作品。但回过头来，我相信如果正在听的人，你有作为一个创作者，或是你已经是一个音乐人的人，请你相信你自己的作品就是你自己得奖的作品。我觉得这对我来讲是我长期靠近这个产业的时候都特别想要跟歌手们说的事情。
3: 我心中的遗珠就是许哲佩。
2: 他就入围了一个 MV 奖嘛。
4: 对，他其实这次只入了一个最佳 MV。其实我个人觉得树洞里可以悲伤，是我觉得去年2025年我自己私心啦可以放在 Top 3的一张专辑。对，我其实应该说我虽然从他早期第一张气球，然后到中间的一些专辑我都很喜欢，但老实说我一直都不是 Peggy 那种最铁的那种粉，就是他的歌很好听然后会知道这样。但因为有一些工作往来上的接触之后，我突然发现他真的是有一种很奇妙的魔法，然后那个魔法是他可以用音乐跟声音来好好的疗愈你，然后你会知道自己的那个状态是有人懂你的。所以这张专辑其实我觉得它承载了一个这很强大的一个功能性，就是音乐不只是好听，然后不只是陪伴，甚至它可以疗愈人心。对，这件事情非常非常的重要。那我觉得这张专辑里面它承载了这样的功能，然后同时呢某程度来说它也抒发了我一些些就是对于未来不确定的一种感受的这样子的一个心情这样子。对，比如说呢它有一首歌就是在很远的以后请把我的一部分撒在雪里对，然后我就想说天哪，好浪漫哦，我以后也好想这么做。我真的很希望等我死了之后有人把我的骨灰带去北海道撒出去。
3: 你是要去北海道是不是？
4: 对，近一点，不用太远啦。
3: 我以为你要去南极还是北？
4: 太远了，
3: 北极没有，南极比较浪漫啊。
4: 可以，
3: 那个南极的那个小角，
4: 我不要每天都跟企鹅为伍，我不要。北海道是可以的，谢谢。但是北海道也不要人去太吵的地方，
2: 指定很多呢。
3: 哎，现在北海道自产的人蛮多的哦。
4: 对，可是北海道有多地震哦。对啊，然后加上我觉得这一张专辑其实也是许哲佩，他固然是保有他奇幻的色彩，可是相较于可能上一张《失物之城》，因为《失物之城》的那个整个主题性太完整了，他完全就是一个他催眠所产生出来的一个故事，然后所把这个框架里面都包围在这故事里面，包围在整个温泉小镇里面所发生的事情，不管里面发生的故事是前世今生有什么样的一些关联性。那只是这张专辑它比较变成是拆解了每一首单曲，然后每一首单曲其实都有不同的作用功能，然后跟他自己心中又有一些连结性，不管是当时他掉入了黑洞，然后或者是他从黑洞里面跑出来，然后找到了一个树洞可以安放自己。再来就是他从妈妈这个角色变回到女孩，以及他怎么去看待这个孩子。我觉得这一张专辑可以感受出 我们好像可以真正了解到他的生活是怎么在这张专辑里面所呈现出来的，这是一件蛮难得可贵的事情，这样子。对，
3: 我怎么觉得他上一张专辑如果放在今年的话应该会很容易入围，概念这么完整了。
2: 对啊，
4: 可是上一张专辑入围很多啊。
3: 对啊，那放在现在这里的话应该也是很
4: 不一定哦，很难讲哎、欸，因为其实每年评审也都不一样啊，对啊，
1: 那彩玉呢？
3: 我自己先报两个专辑啦，可能听众朋友如果有兴趣的话，回去听。第一个是玉夫的《Heal Me Good》，这个是去年出的第一张专辑，我印象没错的话
2: 是
3: 第一张专辑，
2: 而且他已经先得金音创作奖了，去年的金音创作奖。
3: 对，所以我非常推荐，就是一定要好好来听这个关于灵魂乐的纯粹风格。
2: 对
3: 对，一个，然后另外一个是已经稍微年底的部分，是余佩真的《有梦美上站》，这应该用台语念了、对，这张专辑应该也会也很推荐他。
2: 雄赞，
3: 对，也非常推荐听众就是来听这一张专辑。回到我自己的遗珠啊，我觉得因为去年开始做比较深入的歌词方面的研究跟采访，有一个词人我还是觉得他这次没入围很可惜，虽然他之前已经得过最佳作词人奖，这个人叫葛大为啊、对，其实我很喜欢他其中的时候，因为他去年其实写了非常多词，非常非常多、然后尤其他还为那个炎亚纶写了一整张专辑，
2: 是
3: 对。我想谈的是他其中一首是写给苏慧伦的轻重
4: 啊，苏慧伦没入围真的好可惜、哦、
3: 对，这也是一个没有、就是遗珠很可惜的地方啦。 对，为什么我会想提这一首歌，其实也是在我从这几年观察下来很多歌词，跟从去年真的跟一些词人聊天的过程得到了一个这个疑惑，就是怎么没有很多人去写给成年人的音乐呢的歌词呢、明明就是我们现在有很多因为老龄化嘛这种状态，所以其实那一部分的客群也很多，想要听这样子的音乐应该也很多，所以像轻重这一首歌就很适合真的有经历过某些社会历练或者是看过很多风景的过程的人去看的去听的，那个很明显哦，就是你可能把这一首歌词交给可能年轻的人年轻的朋友去看，他可能真的会不了解他到底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可是你真的有经过这些他每一句歌词里面发生的事情的时候，你会发现说哦，你真的很感同身，而且他用的非常的精准到位，这也是对于我对于葛大为他一直以来都非常擅长的地方，给予肯定的地方是这里啦。对啊，虽然他过去入围过六次了嘛，然后前几年因为他现在已经就是没有入围两次嘛，前几年是连续入围四次，然后第一次就是
2: 无人知晓
3: 那一年。那一年他得了那个最佳作词那一年之后、然后也陆续入围几个这样子，所以我觉得希望用这一首歌去点醒说是不是有一些词人或创作者可以为这样子年纪的朋友们写歌、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这样子、对、
2: 因为才一直讲我就是想说对啊，因为确实在我们过往的那个流行音乐还在所谓流行跟大众时代画上等号的年代，的确流行音乐就是为了年轻人而生的、
3: 而且就有很多情歌，
2: 对啊、那年轻人的记忆里面或者说我们摊开这一辈子的记忆，我们大概也会停在我们年轻听的流行音乐，除非你是这个产业的人、或者你是音乐媒体，不然你一般来说你最有感的、最感触跟最容易掉进时代漩涡跟记忆一定都是你年少的时候听的那些歌曲、所以好像每一个时代的流行音乐都住在你的一个年纪了，
3: 对啊。
2: 但才玉刚刚讲的事情也是，如果今天流行音乐已经走到分众化的时代了，那为什么不能够有分众是给你知道年纪比较
3: 对啊大人啊、成年人的这样子的？
2: 这倒是一个蛮有趣的议题，我还没想过这件事、
3: 也是词人朋友们跟我讲的啦，
2: 是、
1: 那不知道 Nick 有没有想要分享什么作品吗？
2: 我其实今年在看的时候我有发现一个现象，就是当然这几年在做流行音乐的过程很多歌手都是回到自己去思考，但是我一直在想说

0: 接下来有没有一些可能性是除了面对自己的思考跟自己的生命经验之外，所谓的那个诠释的派别、诠释者的状态可以多一点点的现象、因为我其实会发现我今年在列遗珠的时候非常困难，是因为一来我们通常会讲遗珠一定是因为我们有跟他深度聊天过、我们大概知道他去做东西出来的状态，或者是哦，他其实经历过了一番很强烈的自我挣扎跟拉扯，然后才去淬炼而出的，这些我都可以提出来。但是我反而反其道而行的事情是，当我很想要提出像我刚刚讲的这种状态，就是他是真的去诠释一个时代，或者诠释一个纯粹歌者的演绎现象的时候，我发现我找不出名字来耶。就是大家今天有没有办法去扮演一个真的是去解释一段事情、解释一个时代的状态，而不是只有他的经验跟他的生命故事出发而已的那个现象。我发现这件事情在台湾其实或许因为前阵子大家在疫情的前后有非常多的自我疗愈的觉察可能，所以大部分我们即便要讲遗珠大概都还是像刚刚讲的 Peggy， 或者你说我自己讲阿丹演唱的功夫持续在突破，或者是我们说郑兴这几年难得能够兼顾，真的是听众的族群数量持续在增长，然后又可以维持住自己创作能量，又可以跟其他很多优秀音乐人发生关系，你可以看到他很明确的进化轨迹的，就这些都还是根植于自己。
1: 对啊，
0: 我真的找不到。你看我刚刚这样讲，你是不是脑袋里面想不出人？
1: 我觉得那个应该需要很大的企划才可以去形塑那个。
0: 因为我
1: 观察到，对、
0: 我举例好了，比方说山妮，公主对我来讲就是像这样的人。你说她的东西跟她的，当然因为她不是遗珠，因为她没有作品嘛。但是我只举例说，我能够想象到的可能是像山妮这样的音乐人，就是他们有没有办法去站在一个观察者的角度去观看一个时代？他不一定要有所谓的自身的生命故事被寄托在里面。才可以让听众共感，而是某一种时代的解读性就可以让听众共感，就像他之前跟世轩的那一首歌曲一样，他的是一个观察者啊，但是这个观察者他在描绘的那个时代，你要怎么样当一个厉害的普通人的这件事情，我一直在抓这样子的人，但是我发现有点可惜。如果我说我要遗珠的话，我的遗珠可能就来自于我抓不到像这样子诠释时代的音乐人在今年的名单里面，即便入围者也是。就是我抓不到这个，然后我觉得很可惜。那我也希望听众可以跟我分享，如果你有心中觉得是这样的音乐人，请来告诉我。对呀、
2: 那不知道大家心里的遗珠，或是对今年金曲奖的想法是什么呢？都欢迎你们告诉我们。那最后就来听苏慧伦这首《轻重》，谢谢大家。
0: 宇宙喧哗，我们下次见了，拜拜。

0: 福尔摩沙
1: 是对美好的赞叹，也是台湾的别称。走过城乡与山海，找寻特色与乐趣，看看这里有多么
2: 福尔摩沙。
1: 欢迎收听来去福尔摩沙。

0: 那去 Formosa 我是黄晨林啊，夏天到来，我跟你讲，我就觉得在台湾，你会觉得哈、哦，你那个心情快要飞出去，然后离岛一直在跟你招手，说来我这里吧。好，那虽然说我们今天要介绍这个点哈、哦，这是台湾热门景点，尤其在夏季是他们的旅游旺季，但是这里拥有非常独特丰富的生态资源哈。哦，而且听说在多年前就已经开始推动了，不过最近是因为从6月上旬一直到今年这个8月31号，这是在我们台湾小琉球这边呢，有一个非常有特色也很有意义的交通管制。好，它的交通管制为了谁？是为了要护蟹，就是要那个在小琉球这边很庞大的子弟蟹的族群，然后呢他们管制的范围是在美人洞生态廊道徒步区这里哈。那就是看到这个新闻发现呢，这在地哈有一个协会叫做小琉球海岸生态协会，他们呢其实是很努力的在推动大家这个护蟹的观念，而且呢这个生态旅游方面这也是他们强项哈。所以今天我们要透过连线的方式，我们要访问到的正是协会的总干事王天正总干事。嗨，总干事你好。
1: 你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好，总干事我先请问一下，你自己本身是小琉球人吗？
1: 对，是。
0: 哇，那你是一开始就待在故乡，还是也是在外面那个工作过然后再回乡的？
1: 这里只有这里的最高学府只有到国中而已啊，所以我们国中毕业就一定要离开小琉球到本岛工作读书啊。我是当兵工作完再回来的。
0: 哦，这样子哦。我记得我有个印象说小琉球两种职业的人最多，一个是船长，一个是校长，是不是？
1: 是。
0: 说要不你就是往教育的领域去努力齁、哦、要不你就是往海上去拼搏齁、哦、所以那你再回来齁、哦、那个原因是什么？
1: 那时候的原因是因为很喜欢旅行，然后后来发现小琉球其实不输给其他地方。对，那后来我就回来回乡来小琉球定居，然后从事甚至的民宿业。
0: 自己当初是开始从民宿开始哈。
1: 对，没错。
0: 那我们待会也会让大家了解一下这个小琉球海岸生态协会，其实他们也做很多事。那我先来请教，就我们刚刚讲说最近你们展开这个护蟹的交管嘛哈，地点是在美人洞生态廊道徒步区，这是在小琉球，这个徒步区是怎样？是属于一个保护区还是算是一个景点呢、啊？
1: 它也不是一个景点啊，它也不是一个
0: 什么

0: 游景，它也不是图它也不是一个什么园区之类的，是不是？
1: 都不是，都不是。对，欸、对，它是一个环岛公路，那它是一个所有来小九游客必经之路。那因为它在美人洞里面，它原本是在夜就是小岛不是。就是在晚上的时候也会从事夜间的导览活动。那美人路这一段的话，它其实是一个夜观导览的一个景点。那所以每年的夏天或是每天晚上都会吸引很多的导览员带着游客进来这里。所以认真讲是这里的晚上的车流量是很大。那所以我们要把这一条马路然后把它在晚上的每天晚上的7点到10点来实施车辆禁止通行，然后把它变成一个徒步区。
0: 哦，哎，总干事，我先请问一下，因为你刚刚说绿岛就只有一条环岛公路嘛？
1: 对，
0: 好、哦，那请问如果以骑摩托车的方式环岛一周，大概需要多长的时间？
1: 小琉球的话是6.8平方公里。那它总面积 6.8 平方公里，那如果环岛公路大概12公里。
0: 哦，12公里那不会太久诶、欸、是不是？
1: 不会太久，大概骑车时速30的话也是大概30分钟。
0: 哇，那你讲的这个美人洞是说这里有一条路叫，听说叫美人路是不是？
1: 是是。
0: 好、哦、所以是这个路段。
1: 对，就这个路段。就是晚上7点到10点，
0: 因为你说车流量特别多，齁，但是因为你们要保护的对象是所谓的紫地蟹，紫色的紫，齁，土地的地，齁，这个螃蟹蛮特别，等一下再跟大家介绍。但意思就是说，这个是他们必然迁徙，因为他们要到海里面去产下他的下一代嘛。
1: 是。
0: 那所以他一定也要，他是要通过这一条路，是不是？
1: 紫地蟹它其实在小琉球任何一个地方都有出现
0: 、啊、
1: 然后它其实从我们这个它算是我们的邻居，就是我们家的隔壁就有紫地蟹，然后晚上的时候它跟人的紫地蟹的栖地跟人是重叠的，那只是美人路这一段的话它很特别的是，因为它在每年的夏天下雨后，那他就是这个听到这个这个雨的讯息以后，他们就开始活动。那美人路这边不只是迁徙的路线，他是每天在那边游荡，他每天都是在那边游荡，
0: 他每天就在这边逛大街这样子啊。
1: 对，没错没错。
0: 哦，
1: 对，
0: 这个
1: 他们
0: 这个
1: 每天都危险的，
0: 这个是因为。这个路就本来就在这里，所以他们本来就会在这边出入活动，还是说这里有什么特别吸引他们的吗？
1: 应该讲是这里原本因为环岛公路还没有开发的时候是他的家
0: 啊，
1: 那所以人进来的时候他把他、
0: 哦、那是后来我们去占了人家他的家啦，哈、
1: 哦，对，没错没错、
0: 哎、哦，难怪对那对他来讲就是本来我可以想象那种心情，这本来是我们家后院哈、哦，或者我们家你知道，然后突然现在有人从这边开一条路还不准我过、
1: 哦、是是是
0: 难怪哦，所以他们本来就会在这边比较有大量的聚集，让再加上说现在你们特别限定六月到八月这一段期间，是因为他会通过这里，他说是要去这个叫试幼期，他的试幼，试幼就是说是把他的下一代这个生出来吗，还是怎样？
1: 没错的。那紫地蟹他很特别，他跟垦丁呢，他保护了这个我们大家都知道是垦丁跟台家公园有在做护蟹，
0: 是。
1: 那像垦丁的话，它是毛竹特氏蟹，它跟紫地蟹特性不一样。那毛竹特垦丁是他们。晚上的7点到8点半会出现。那紫地蟹呢，它的试幼期间是在清晨3点。啊，所以它跟垦丁的毛竹特氏蟹的晚上的7点到8点半试幼就一个半小时。可是紫地蟹不一样，紫地蟹是从整天都会活动那一种。那所以它很难去、我们很难去掌握它出现的时间。它可能随时都会出现。对啊，然后它有一个每一年都会有一个集体出现。数量比较庞大的是第一场大雨后，他们会从山车那边

0: 迁徙到海侧，然后他们会到海边呢，先去泡泡海水，然后再男生呢，再找到一个巢位，然后去做居住，然后等待母蟹泡完水以后再来找到他。那交配完以后，男生呢才会，公蟹呢他才会在雄蟹，他才回到山侧，然后母蟹两个礼拜后，他就到海边去试幼。那试完幼以后，他们又会回到山侧，所以他的每次的来来回回都会经过环岛公路。
1: 哇，而且您刚讲一个重点，他没有固定的时段。哦，
0: 对，对，
1: 那这个要保护他真的也不容易。所以你们在这几个月的所谓的交管是完全禁止大家出入吗？这个路段？
0: 我们选择就是我们的一个这个大家选择的一个时间是车流量最大的时候，晚上的七点到十点这三个小时是车流量最大的时候，我们把这一条路呢禁止车辆进入。
1: 哦，
0: 这样子，
1: 交通管制也只有三个小时，不是全天啦，哈。
0: 哦，没有办法全天，对，因为他们的这，因为这样子影响的层面太大。
1: 对，因为这是唯一的环岛公路，也没办法说完全就把它封闭掉，哈。
0: 是是是。
1: 哇，那只能拜托大家在非管制期间把就背后金，就是要帮忙注意一下，不会有无辜的那个子弟蟹经过。那您刚刚说，因为它会大量哈，我是很好奇，你看它如果说子弟蟹在迁徙，是有到那种数以万计这样子吗？
0: 整个岛上可能会有。这个因为整个环岛公路上面可能会有，那如果是局部的话，像每栋是就只在环岛公路这 1.2 公里的话，那其实我们看过了，可能是一个晚上可能是上千这样子的数量。
1: 哇，那上千也蛮多的嘞。
0: 对对。
1: 我们一直在讲那个子弟蟹，你知道在广播里面没有看到字，光听会以为是子弟兵那一种，你知道。那人家他的名字很美，紫色的紫，地面的地哈。它这个紫地蟹可不可以跟大家介绍，因为它是属于招潮蟹的一种还是什么样的蟹呢？
0: 它是算陆蟹的一种，那招潮蟹的话其实也是陆蟹的一种这样子。为什么在垦丁跟，其实紫地蟹在垦丁跟绿岛兰屿有，
1: 也都有，
0: 是你不常看得到。像我们听这个陆蟹专家刘鸿昌老师说，你如果在垦丁国家公园里面，你一个晚上他看到一两只可能赚很多了，可是在这里是你只要走出去就看得到了。
1: 那专家有说这是为什么子弟蟹特别喜欢待在小琉球这里吗？
0: 专家他的其实这个陆蟹专家刘鸿昌老师他有一点点遗憾的是，他研究陆蟹这么久，他才在三十年后的去年才知道说小琉球有这么庞大的他喜欢的子弟蟹。
1: 哦，这样子啊。
0: 对，没错的。
1: 哦，所以还有待研究就对了，就是会很好奇，你说在其他地方能够看到一两只就已经很不错了，但是小琉球这边比比皆是，而且你说在你们生活场域里面他就是一个朋友，他就是一个隔壁邻居这样，对不对？
0: 对对对，是。
1: 哦，那他算陆蟹的一种，可是他的体型大小大概是怎么样？
0: 体型大小的话，它可能仅次于这个这垦丁的毛竹特氏蟹跟这个台江公园的这个凶狠圆轴蟹。
1: 那如果说以
0: 很大型的螃蟹，
1: 大型螃蟹，但是一般人可能都，我们拿招潮蟹来做个比较好了哈，它是属于招潮蟹那个体型，还是比它再更大一些？
0: 两只招潮蟹大概它一只大。
1: 那招潮蟹跟它站在一起就变成比较小了哈，
0: 小很多。
1: 那它的名字叫紫，因为有紫色这个紫，是说它的一个外壳的颜色是有紫色光泽吗？
0: 它有一个很鲜，它体色非常的鲜艳，然后它的背甲是暗紫红色。
1: 背甲暗紫，
0: 对，然后它是有渐层的，它的大螯是淡紫色。
1: 哦， 从背甲从暗紫然后到它的螯变成淡紫色，它的身体是渐层的那个紫色系，这样就对了，
0: 是非常漂亮。对
1: 哦，期待呢哦、嗯、所以
0: 然后它最可爱的是它有眼，它眼睛旁边有两个眼窝
1: 眼窝、
0: 嗯、而且是粉红色的
1: 哦，那个螃蟹的眼睛就是小小圆圆这样，然后哦，那你说
0: 旁边两个凹下去的眼窝、哦、非常可爱眼、哦、
1: 那眼睛看起来是特别深邃吗、嗯、还怎样哦，所以那个紫地蟹它本身就是生态也特别，还有它一个造型蛮讨喜的啦哈，
0: 是是，
1: 又可爱然后又漂亮还渐层的这个紫色系，哇，那请问一下你们，因为我刚刚之所以要特别去问一下它的体型，因为在环岛公路大家来到小琉球大概代步工具大概主要机车为主嘛，
0: 没错、哦、
1: 然后你说你们这个路有速限吗？说30公里还是正常来讲就30公里是刚刚好？
0: 哎，我们比较建立在夜间环岛说是30公里以下
1: 哦、oh, ，OK， 那真的慢慢的。
0: 你有在骑车的时候30公里以下，因为它其实这个螃蟹来讲的话，像我们的道路就是最宽，就是像美仁路那边就是大概有4米左右而已。那如果它一个物体出现的话，其实在时速在30公里以下，你是可以看见它的。
1: 哦、oh, ，就不能太快，因为它的体型并没有大到那种你远远就可以看得到。
0: 哦、对，
1: 所以拜托大家，因为来到这边叫大家不要骑机车好像有一点难，对不对、哦、不然其实我觉得环岛如果这样半个小时左右就可以绕一圈，用走的应该也可以啊。
0: 走路的话、嗯、它大概两个多小时、
1: 哦、
0: 两个半小时
1: 、嗯哦、所以大部分人可能还是那个来到小琉球他就会先去租那个机车这样子。
0: 对，也岛上也是有大众运输的
1: 哦、欸，有大众运输，所以就是要拜托大家车速不能太快哈，30公里左右这是最好，因为它体型没有大到那个让我们这么明显。那所以可是反过来，除了保护它之外，是不是在这一段期间，你也会是一个来欣赏紫地蟹观赏它生态一个很好的机会？
0: 是，
1: 那我们要怎么就是比较你知道就是不会去伤害到它，但是又可以看到它生态的，比如说是在什么点或是透过什么样的机会呢？
0: 其实如果在岛上住宿的话，我们岛上的话就是民宿也好啦，或是这个、嗯、都会有提供一个夜间导览的活动
1: 哦，都会有夜间导览，所以有人会带着游客，然后那夜间导览是说在就是在岛上，还是说是到潮间带去？
0: 哦，没有没有，潮间带是配合潮汐，那夜间导览的话、哎、它其实是每天的不管春夏秋冬都会有的行程
1: 哦，都会有、嗯、那它是怎样 是环岛一周吗、嗯、还是特定到哪里？
0: 基本上的话，他们在美仁路的话，如果我们把美仁路作为这个路线的封、嗯、就是封路禁止车辆进入以后，其实它就是一个、嗯、非常棒的一个观光景点。除了保育以外，就是一个非常观光，就是非常棒的一个观光景点。
1: 就是这时候来看那个生态景观也是非常好的选择。
0: 对 对, 对，如果你单独这一条路线你进去的话，嗯、其实。这个美仁路这边呢，不只有紫地蟹的生态，那还有大型的寄居蟹、毛足特氏蟹，然后它里面的植物的林相，那还有它的珊瑚礁岩，然后还有夜栖的动物，哦，譬如说鸟啦、果子狸啦，还有这个雨后的这个现在的、
1: 生态这么丰富啊，
0: 对，没错，竹节虫都有，嘿，是。
1: 所以这个美仁洞的生态廊道这边、嗯、就是您刚讲的那个生物非常丰富，就在这所谓的生态廊道的区域吗？
0: 对，就是在这条路上。嗯，
1: 哦，了解。所以因为到小琉球很多人在会停留在当地，所以你住宿的点他们本来就有这样那个服务齁、哦、你可以去透过他们的一个帮助，我们可以很自然就看到那个所谓紫地蟹或在地其他的一些生态。哇，
0: 是，
1: 好哦。 那要记得，就是如果是这几个月哈，这个六月到八月这个时间来到小琉球旅行，这边我觉得这个护蟹交管是一件很美的事情啦。

0: 哈，不过一天也只有三个小时而已啦啊。
1: 是，
0: 好，那我们要先休息一下，待会回到节目中，因为呢，小琉球的生态之旅，这是他们的强项哈。他们的生态不是只有鹿蟹，还有很多其他丰富的看点，等一下我们再请总干事来跟大家介绍咯。
2: 央广的听众朋友们，台湾十大伴手礼票选与中午活动开跑啦，台湾伴手礼琳琅满目，哪一款最能代表台湾？现在就到 RTI 官网投下你宝贵的一票，选出你心目中最喜爱的台湾伴手礼，写下50到100字的短文，分享你与台湾伴手礼之间的难忘回忆，就有机会获得台湾特色精美礼品。台湾十大伴手礼详细活动资讯请洽 RTI 官网。

0: 刚才听到一个非常可爱的歌曲，这是 OpenEye 乐团所演唱，就叫做《招潮蟹》。好，今天我们再来去 Formosa 节目里边呢，我们跟大家来介绍小琉球。夏天是旅游旺季，但是来到小琉球，因为这边的生态多元而且非常非常丰富，所以小琉球的旅游方式当中，生态旅游绝对是非常在地而且很有特色，也很受欢迎的一种旅游方式。我们今天的透过连线的方式啊，我们访问到是小琉球海岸生态协会的总干事王天正总干事。好，总干事，我们来请教一下，因为刚说的这个子弟蟹，这是小琉球这边数量非常非常多嘛，
1: 是，
0: 所以其实你说就是在你们居家的这个附近也很容易看到它嘛。
1: 是
0: 哦，好，这个真的是非常在地的感觉，要是来小琉球这边就会认识的朋友，然后我们接下来

0: 来也讲一下小琉球，如果说在生态方面，还有这个明星，说是那个海龟也是你们这里的一大亮点哈。
1: 对，嘿。
0: 那请问一下，因为海龟的种类也很多，小琉球这边主要是以什么为主呢？
1: 海龟总共大概有七种，那小琉球目前发现大概有两种，一种就是带妹。那带面它以珊瑚为主，我们平常的话可能要潜水才有机会看得到。那另外一种族群量最大的是绿蜥龟。
0: 嗯嗯，
1: 对，绿蜥龟。
0: 绿蜥龟族群比较多哈、哦，所以像在这边呢、啊，你们是也有的，因为刚刚说那个有一些民宿，他们也会有夜间生态观察嘛。那海龟的这个部分，如果想去看海龟，是透过什么样的方式啊？
1: 海龟的话，其实它也是在岛、嗯。如果是以这个游戏行为的话，
0: 对，
1: 是你要去潜水浮潜，它其实各店家都可以帮游客做一些报名。
0: OK， 可以就是要用浮潜或潜水的方式，这不是什么在海岸边就可以看得到那一种吗？
1: 哦，海岸边也可以看得到，就是又是另外一种在岸上的岛啦。对，
0: 哦，这样子哈、哦嗯，
1: 是对。如果你想要再更深入一点点的，可能就是要跟这个老顾屿协会，他们是跟海龟点点点这两个单位是目前在岛上做这个海龟的研究单位，很是。
0: OK， 哦，还有专门研究海龟的单位。那请问一下，听说小琉球这里被称为说是全台湾最容易遇见海龟的地方，那是指说你们的海龟的数量也是比较多的吗？
1: 多。
0: 这样子啊。
1: 这十年来保护很好。
0: 哦，这样子。你们有特别去保育。像我知道绿蜥龟一向就是一个保育的重点嘛，那带妹也是吗？
1: 带妹也是，带妹数量更少。
0: 对，因为它更就是数量更少嘛。那很好奇，比如说那个协会这边，你们也有参与那个所谓的这样的一个海龟的保育吗？
1: 海岸生态协会的话，通常就是像岛上的话，其实像我们在从事的这个路线志工也好，海龟志工也好，就是由当地人去发起的。嗯、那是每个单位这个他们都有一个负责的一个案子这样子。
0: 哦，这样子啊。
1: 对，那其实我们也会互相的支援。像你今天要问我这个海龟的讯息，我也要请教这个专门在研究海龟的机构，这个老顾屿协会这样。
0: 是哦，还有专门就是去研究这个海龟哈。那就是说，如果以您所了解的，那当然，因为海龟对于小琉球的生态来讲，这也是它的一个重点之一嘛，哈。所以那个独特性，一个就是它的一个数量相对比较多的，哈。那去大家如果去比如说去欣赏这个海龟，若以生态的观察来讲，最主要看的是哪一些部分？
1: 如果它其实每海龟的话，是你用认的，就是在岸上导览也好，你在岸上去欣赏它的话，就是比如说我们每天可能就是比如说你来小琉球，然后我说你要请我去帮你看看海龟，可是我可能就是要去看今天的潮汐，然后这个海龟哪一个时间会进来，然后我可能就跟你预约说今天可能两点到四点我们不用去浮潜，岸上就看到海龟。那如果说你想要去从事潜水哦，那因为你也要去抓到它在十米以下，它在现在休息的时候你去看的才能够看得到它。那如果你在浮潜的时候，这个你可能是在也是在海水涨潮的时候，它会在靠近岸边的时候才看得到。
0: 所以你有可能在这个浮潜或潜水里面，在海里面看到海龟，你有可能在岸边看到海龟。
1: 对，
0: 好、哦。然后我听说有一种就是不敢玩水，但是还有一种在岸边独特的赏龟方式，叫龟抬头啊。
1: 哦，龟抬头是在岸上看海龟就看得到了。
0: 那什么叫龟抬头啊？
1: 龟会上来换气
0: 啊？哦， 抬头是真的
1: 哦，因为海龟它为什么我们在岸上可以看得到它，是因为我们要抓到它觅食的时间，那所以它们进，它们海龟是靠背部呼吸，所以它们会游到最浅的地方来吃饭。那为什么会回到最浅的地方来吃饭？是因为它的这个食物来源是海藻，那所以呢，这阳光照下得到的这个地方才会有藻类。那所以它因为靠背部呼吸，所以它们在吃饭的时候，它的运动量非常大。所以它会一直频繁的上来换气，那所以它最岸边它最舒服，可能在潮间带觅食，它可能吃十分钟才上来呼吸一口气，那可能在十米以下，它可能是五分钟就吸来换气，那所以它是会靠近岸边，所以很多在网友上就是来看龟抬头是这个意思，哎对，
0: 所以当那个有相当数量的时候，看起来还蛮特别的，是不是？你又看到它这边抬头，
1: 哎没错，
0: 人家其实是为了换气啦。哎呦，他吃一顿饭也不简单呢，吼。
1: 这个其实，如果你就是我们，如果我们所想是在岸上看海龟，那其实，在世界上是很少地方会有这一种叫做岸上看海龟的行程。
0: 哦，这样子啊？为什么？为什么其他地方？
1: 因为它不容易可以让像我去，我个人去夏威夷旅行的时候，
0: 对，
1: 例如说我在这个欧胡岛，我举这个例子，我在欧胡岛，住在欧胡岛的威基基海滩。那我要去这个看海龟，那欧胡岛是一个很商业的地方。
0: 对，
1: 那我们每天也要，我们每天要坐这个自己开车要开1小时20分钟到北岸的这个一个这个海龟会上来沙滩上休息的地方才看得到，而不是说你随处就看得到。对，因为在夏威夷他们没有这个堤防。他们就是海跟陆地是平行的，所以他们一个制高点去看它，你可能就要站在一台汽车上面去看它。那这样夏威夷他们是保护了鲨鱼，那也保护了海龟，所以他们鲨鱼，我们每天都要等鲨鱼进来攻击海龟的时候，然后海龟会爬上沙滩上来晒太阳，那所以我们才能够抓到时间去海边看它。然后像我个人的案例是我去了一个礼拜，我花了4天去看海龟，我才第四天才看得到。那如果你来小琉球，你可能是我们家的话，我可能5分钟内可以带你看到海龟。
0: 哦，你那意思说随时，因为他每天总要吃饭嘛，是不是？哦，
1: 对，
0: 所以他需要换气这样子。
1: 是是是。
0: 哇，所以哦，这又是小琉球生态旅行一个强项哦。
1: 对，
0: 毫不费力的，你就可以看到那个龟抬头这样，而且这个因为如果是相当数量的话，看起来蛮有趣的哦。
1: 它不用等，因为小琉球它的水非常的干净，那所以你其实我们不用去看到它龟抬头，就是你在岸边的话，你就可以看到它的游泳。
0: 哇，
1: 就像琉璃海这种漂亮啊，所以每一只海龟包括鱼你都可以看得到。
0: 哇，所以来小琉球这边好忙，好，子弟一蟹我们一定要看的哈，然后还有这个海龟哦，也是一个观看重点。那请问一下，除了他们俩之外，其他你觉得小琉球这边生态上还有什么特点吗？
1: 小琉球哦，它其实是一个很特别的地方。那不管是海龟也好，陆蟹也好，陆海空哦，那我们来讲就是陆海龟，因为它这是在台湾的最南端。那我们可以一直在这个在大家知道的一个兴趣，就是秋过境，就是当候鸟在迁徙的时候，我们就是要到垦丁去赏鹰，
0: 对，
1: 对不对？
0: 对。
1: 可是很少人知道，在春天，他们从这个从菲律宾、从印尼、从澳洲回程要到日本、韩国、东北的时候，他们会经过小琉球。所以小琉球是可以在春天看到赤腹鹰，还有看到灰面狂鹰，还有各式的过境鸟。
0: 哦，反而在春季的时候来小琉球欣赏这些老鹰候鸟，这也是一个很好的看点，这样。
1: 对对，而且它是我们如果在垦丁的话，你可能要拿望远镜。那可在小琉球的话，其实就你在你的头顶上在飞而已，
0: 真的啊，
1: 因为这个没有山，所以他们休息的就是树上而已，他山不高嘛，所以像我们在观察的时候，他就从树林飞出来，就是在你的头顶上这样子，所以你不需要拿到望远镜去看到他的。
0: 这时候突然很感谢小琉球没有山呢，哈，
1: 他
0: 跟你距离真的这个虽然不是刻意的，
1: 但需要很多树啦。
0: 哦，哎，那你们小琉球树多不多？密度来讲？
1: 目前不多啦，
0: 哦，目前不多，有考虑多种一些吗？
1: 啊，
0: 有，
1: 当然希望，当然如果政府有关单位听到今天的这个，
0: 可以呼唤一下，呼唤一下相关单位帮忙种，不然小刘

0: 求你们那个平均温度，如果说那种高温的季节，是大概有超过半年吗？还是？
1: 哎，小琉球的高温，你们所谓的高温是
0: 没有，
1: 要
0: 就
1: 几
0: 超
1: 度
0: 过
1: 啊？
0: 30度以上了。
1: 哦，30
0: 一年四
1: 度以上的
0: 季。
1: 话，其实大概在春天到11月份都会有。嘿，
0: 哦，这样，所以我先问一下，
1: 嗯，是。
0: 冬天你们这里的温度大概平均大概是多少？
1: 哎，平均的话，大概20到26度左右。
0: 哦，那还行啊，
1: 对，
0: 哦，所以，
1: 如果台北是今天是寒流了，那
0: 对，
1: 台北寒流是降到7度，
0: 对，
1: 那小琉球的温度大概15度。
0: 哇，意思就是说你们再怎么样也不会冷到真的冻没掉那样的，就对
1: 哎，对，没错的，
0: 了。
1: 对，所以很
0: 哇，
1: 多台北朋友会选择在或国外的哦，国外的客人会再选择在冬天来小琉球玩。
0: 太好了，好，那我们先刚讲说这是那个陆海空嘛，哈，这个算是空中的部分。春季这里是欣赏候鸟很好的点。那海就我们刚讲的海龟，还有什么特别的？
1: 海洋里面其实有很多生物可以让我们看啊，只是因为这个一
0: 这个
1: 般的
0: 就
1: 话，我想也
0: 要
1: 是比较
0: 潜
1: 大，它
0: 水
1: 是比较
0: 的时
1: 深入一
0: 候。
1: 点点。那如果以大
0: OK，
1: 众来讲的话，除了海龟以外，就是最能够让你亲近的，就是除了玩水以外，如果你要看生态的话，可能就是我们所谓的潮间带这样子。
0: 哦，对对对，说小琉球潮间带，这是你们重要的点哈。那潮间带很多地方都有潮间带啊，那小琉球这边潮间带特色是在哪里？
1: 小琉球它是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它土地不大，那就是它的整个周边退潮，多是就是只要退潮又多除了被改港口以外，多是潮间带。啊，所以我们在这里的潮间带，它不像澎湖说你还要再骑摩托骑很远，那可能每一个潮间带离集合的点可能一样，就是不到5分钟就会到达，所以它是很可以让你很亲近的，对啊，所以它你不用舟车劳顿，你就可以看到这里的海洋生物。
0: 哇，这么近哈！潮间带这感觉上真的近在咫尺哈。那你们通常带着大家去看潮间带，一定就是看一些生态嘛？还是说这边也有一些什么特殊？通常是看什么样的？是看一些海洋生物，还是看什么？
1: 潮间带的话，其实，在小九潮间带其实是，在以前真的是非常丰富的啦。那当然，现在还是有一些，可是是需要做了一些管理跟改变。那所以，在这个大鹏湾，这个在10年前，他就把它列入一个自然人文生态景观区。那所以在小岛上的话，目前是有5个潮间带是受到管制。那它所谓的管制就是，你要进去的话，你一定要有导览员陪同。那有4个潮间带是你进去的话，你需要付这个门票，哦，你一定要买票60块，你才能够进去。所以它有很多的限制。那当然，这些限制对生态也好，对游客的品质来讲都是有帮助的。那至于说你进入潮间带，你可以看到什么？其实潮间带是，这个一个。它等于是一个海洋深入一个育婴场跟幼儿园啊，所以等于这样嘛。人如果你要，当我们还不会游泳的时候，第一个要接触海洋就是潮间带，所以潮间带带给我们的是一个这个可以做环境教育的议题，是可以让人类这个直接接触到这个海洋深入的第一步。那小九的我们以小九的这个管制区来讲，那我有一个叫做鱼成尾潮间带。哦，它可能它的特色在于说，它比较好行走。那如果说年长者啦，或是这个小朋友啊，他就很适合。然后它的甲壳类啦，还有螺肺类会比较多一点。对，然后如果是在这个杜
0: 有。
1: 仔坪潮间带，
0: 哦，
1: 它杜仔坪
0: 杜
1: 潮间带
0: 仔
1: 它
0: 坪，因为
1: 是，
0: 我看了一下，就是小琉球，您说潮间带有5个区域，哈，一个刚刚总干事提的是叫做鱼成尾潮间
1: 潮
0: 带，
1: 间带
0: 哦，
1: 是，
0: 鱼成啊，那个成不是顶芽的意思，就是一大片的意思吗？
1: 它那个是 真的是嗲的意思。
0: 哦，真的是嗲，所以这里潮间带也是算蛮宽阔的。

0: 是，就是你说的平坦好走这样子就对了。
1: 对对对对、
0: 哦。然后杜载平，哦，这潮间带名字都好有趣哦。杜载平，但是他音乐有一个平民的那个平，所以这也是一个，就是所有潮间带基本上共通性都是比较平坦的地方嘛。
1: 嗯，当然也有挑战度很高的。
0: 哦，这样子。
1: 那如果像你、像杜载平的话，他你要进这个潮间带，他就很多限制了，因为他没有连外道路、你可能就是要停车，需要走个500公尺才会到达。
0: 500公尺也很近啊，哈、
1: 对他、他没有道路，他可能就走在一个小森林里面的感觉，你才能够到达这个潮间带。
0: 那他的生态会不会更加的丰富？
1: 每一个潮间带都有它的一个
0: 都有它的特 色，
1: 像杜载平的话，它就以棘皮动物为主。
0: 哦，对，棘皮动物，比如说棘皮动物
1: 非常多啦，海星啊，然后这个。海参类啦、海胆啦、它就会数量非常的多。可是我刚才讲的这些东西在渔城的潮间带是看不到的。
0: 啊、所以我就在纳闷说，为什么小琉球要分那么多个潮间带，各有各的特点就对了。
1: 是是是。
0: 所以杜载平这里齁、您说是棘皮。那个生物的类别叫什么？
1: 棘皮动物
0: 哦，棘皮动物，那大家比较知道像海星、海参这一些，
1: 海参对、对，
0: 好哦好、但是因为这个地方要小走一段哈、不过我觉得听起来环境蛮好的，
1: 一点点
0: 哦，这样子啊，这个杜载平，好，另外还有哦，我看到一个叫珊瑚潮间带，
1: 对，珊瑚潮间带也是一个收就是需要进入需要收费的一个地方
0: 哦。那它是有什么特色吗？
1: 它就软体动物比较多，像海，你要看海兔啦之类的，在那个地方可能就可以看得到。
0: 哦，软体动物比较多哈、
1: 对对对，
0: 珊瑚潮间带，但是这个点是要收费的。哈、
1: 对对对。
0: OK， 好。另外呢，还有我看到还有隔板湾，那个"隔"是文革的"革"哎。
1: 对对对，隔板湾。
0: 那请问一下，它是叫隔板湾，是说这里很多文革，还是说那个地形的样子？
1: 它应该是以地形，然后如果以文革来讲的话，像它在这里的蛤蜊其实也蛮多的。
0: 哦，在隔板湾潮间带可以看到比较多蛤蜊或贝类吗？
1: 哦，蛤蜊我们通常是看不到，因为它都躲在土壤里面的。
0: 哦，这样子哦。
1: 就是以前我们人，我们当地居民要去采集这些东西的时候，就会去这个地方来这个挖这些蛤蜊，
0: 就是来挖这些贝类。哦，
1: 对对 对,
0: 对，因为潮间带其实也是冰箱啦，对不对？哈，
1: 对对 对, 对, 对，
0: 这边可以去采集一些食材回来。哦，所以在隔板湾这里，潮间带它的一个贝类是比较多的。哦，
1: 是
0: 它的特色。然后我看到一个叫做龙虾洞哦，
1: 对，龙虾洞，
0: 难道这里有龙虾吗？
1: 龙虾洞的地形就是因为盛产龙虾，所以才把那里叫做龙虾洞。
0: 哦，那它这里也是
1: 我们以前抓龙虾的地方。
0: 哦，小琉球有专门抓龙虾的地方啊？
1: 就是以前，那些地名是因为很多，我应该是说地名是因为很多龙虾，所以把那里叫龙虾洞。
0: 对，
1: 对啊，当然现在在屏东县政府的规范里面是不能抓龙虾的。
0: 哦，不能抓。那请问一下，龙虾洞这边如果也是列为潮间带的范围之一的话，来到这边呢，看点是什么呢？
1: 哦，这个地方的潮池非常的大，它风景就很漂亮，它都是在海树下的一个潮池，它是有全台湾最美的一个潮池。
0: 潮池里面是什么意思？
1: 对对，潮池就是你在潮间带退潮的时候，我们走这个海蚀平台是没有水的，可是它的这个海蚀平台旁边会多了一个像游泳池那种潮池，
0: 哦，所以
1: 你就走那个海蚀平台，就是可以欣赏到潮池里面的生物，你不用去浮潜，你就看到珊瑚跟热带鱼。
0: 哦，对，在那个潮池里面，哦，我知道，
1: 对对对对，
0: 就它等于这边地形有一些洞，一些洞，像一个小池子。可是那个潮，
1: 哦，小池子是很
0: 大的啊，
1: 哦，对对对，可以游泳的那一种。
0: 哦，这样子啊，
1: 是是是，
0: 哦，所以龙虾洞。OK， 来到这边的话，就是这个潮间带比较特别，它可以看到比较大的，像游泳池那么大的潮池，然后里面直接就有一些海洋生态，你就可以直接观察到了。
1: 对对对对，
0: 哇！ 你不是说小琉球才那个六点多平方公里吗？
1: 六点八，
0: 那你这个五个潮间带是不是差不多都把那个小琉球都算分配完了这样子？
1: 哦，没有没有没有，
0: 哈，还不是所有的哇、啊
1: 哦！对对对对，
0: 所以之所以列出这五个，是说建议大家看，因为它有各自的特色。但是有一些呢 是有收费的哈、
1: 哦。基本上这些我刚才提出的这个就是属于这个自然人文景观区里面，所以就是你进去的话、政府都有设定一些有游戏方法，就是你要导览、
0: 哦。OK。有的要有导览人带。其实。
1: 没有这个潮间带一定要导览人带。
0: 哦，潮间带一定要导览人员。所以游客不能说啊我今天要自己去潮间带就自己去了，不行。是不是、
1: 哦、不行、哦。
0: 因为之所以要导览人员带，是因为怕去伤害到那些海洋生物吗，还是怎样？
1: 对，没错的。还有它有一些危险性。对、哦、还有一些、哦、就是因为在岛上，在我们刚才有提到说在20年前的时候，其实小九在发展这个潮间带的旅游，那所以他在10年前的时候是盛况是非常的大的，就他可能在边的进入这潮间带里面的人可能是2000到3000个人，那当时这些生态的话会因为人类的踩踏会有所影响、哦、所以政府定一些规范来约束说你这个潮间带一天可以进入多少人、
0: 有一个总流量的管制、哦、
1: 对它有一个流量的管制的呀、
0: 我知道，那为什么要有专人带领、是因为真的还有就是安全问题，因为你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涨潮啊、
1: 对，没错的。还有的是、因为这本来就是你如果参加这潮间带你自己进去，其实除非说你是相关科系的，那不然的话就是由这个在地的导览员他们受过一些训练来陪同来带你跟你做解释，你会觉得他是有意思的。
0: 而且他知道那个海洋生物在哪里、对不对？
1: 有时候
0: 不是他表面、他就在那边欢迎你来，人家他有他栖息的点齁、
1: 对，你可能自己去你也找不到就到。
0: 哇，今天听我们那个王天正总干事来，我们只是简单介绍一下，就觉得这个小琉球生态好有魅力。那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回到节目中，就是说，如果现在因为大家都习惯了夏天的时候就挤到小琉球，坦白讲那个负荷真的蛮大，但是其实小琉球一年四季都适合来。还有就是说，听说协会这边其实他们未来想要推广一个很特别的旅游方式，我们等一下再来跟大家分享。休息一下再回到节目中。

来去佛摩萨，我是黄晨宁。哇，今天在这个夏天时节，炎炎夏季，但是只要想到台湾的离岛旅

0: 旅行，心情就非常的舒畅。而我们今天跟大家来分享的是小琉球的夏季生态之旅。好，我们今天呢特别访问到的，好，这是在小琉球海岸生态协会担任总干事的王天正总干事。好，总干事，我们来请教一下，因为我看了一下协会这边，你们跟很多其他单位，然后说要推广这所谓的低碳还有负责任旅游。我请问一下，什么叫做低碳？我们知道什么叫负责任的旅游啊？
1: 负责任旅游的话是、我们以前是推广的是这个生态旅游嘛。那如果我们从事的20年，可是其实就是认真来讲的话是它其实是让人家觉得说好像这个生态旅游就是要从事一些环境的一些议题的东西，所以对人家来讲，或对一般的游客来讲，它是会有一些限制。
0: 嗯，
1: 那我个人觉得我们最近在推的这个政府一直在推的低碳旅游里面，我是觉得目前以小琉球的现况来讲的话是它很适合推广的是一个负责任旅游。那负责旅游里面它就不只涵盖了这是局限在自然环境的生态里面，你可能是来到小琉球以外，你只要减少对当地的负面的冲击，然后创造这个正面的价值，这个就是属于负责任旅游。而我们是希望能够用很简单的一个推广，让客人从这个入境随俗都可以尊重这里的这个文化跟生态。这样子。
0: 对，还有就是不要造成环境的污染，对不对？
1: 对对对对对对。那我们也是像协会这边跟路蟹志工这边呢，我们是希望能够利用路蟹这一块来推广，从让这个以这个主题来开始，让这个游客呢从这个消费者来变成这个守护者。那我们也会希望能够除了小丑的海龟行程以外，有这个夜间导览，那我们可以主题把它放在一个这个，因为我们人力有限的情况下，希望能够结合游客一起跟我们保护路蟹的一个活动的行程。
0: 所以原本路蟹的守护你们自己在做哈，但是因为每一年都有这么多游客来到小琉球，所以如果大家也可以除了游客还加入一个也来这边当一下护蟹志工，那总干事我请问一下，护蟹志工要做些什么事情啊？
1: 护蟹志工的话，当然我们是有一个行程啊，就是说可能就是跟我们一起去守护，那他可能就有一些这每年的六月、七月、八月、九月的时候，我们今年会示范，就是说我们可能是在抓到，譬如说子弟蟹要这个试幼的一个期，那一个礼拜，然后我们每天可能就会开放给游客来报名，就是来当这个路蟹的志工。
0: 就是说，志工的话是怎样？比如说维持交通还是怎样？我要做什么才能够保护到路蟹呢？
1: 当然我们有一些游戏规则，那就是、
0: 你们会去带着大家去做，这样就对了。
1: 他我在地的志工也会扮演这个导览的角色，那当然我们可能会有一些课程他可能是一系列的课程，他可能是说可能当晚的时候我们可能是跟这个参与者先上个，就是让他先了解小岛的一个
0: 就是
1: 的一个状态，
0: 生态的相关的知识你要了解。
1: 对对对对，就是出发点我们要做这些的一个环境的认这路线的认知，
0: 是
1: 然后到等到晚上的时候我们会抓到他数量比较多的时间，然后可能会排，如果人数多可能会排两班，那我们就一起在这个，我们是以厚实公路为主，对，因为小岛12公里，我们目前的美人路这边在7点到10点的时候有受到的保护的措施，可是相对的其他的地方还是有路杀的问题，
0: 所以你要去顾其他没有被限制的地方。那顾是说在那边就是提醒来往的人注意一下，可能有路线通过吗？
1: 没有，他是需要跟我们徒步去走的，对，对对。
0: 徒步去走，
1: 那如果譬如说我们看到我们刚好看到，因为厚实公路这一段它的威胁性是很大的，是在其他地方都是路线会游荡，那在厚实这边的话是它只有在到晚的时候他们是没有 做

0: 迁徙的动作，它是直接到海边去试用，所以呢，它的货时它的路线的基地一走下来，马上就是公路啊，
1: 哎呦，
0: 所以它公路过后没有海岸林啊，所以它是非常危险的。所以在这里的
1: 哇，
0: 路，其他的地方的路沙
1: 嘿，
0: 可能就是这个没有爆卵的，那唯一的路沙有爆卵的，就
1: 哦，
0: 是厚实公路。
1: 就会在后石公路这，那难怪要特别来顾一下这样
0: 对，
1: 子，
0: 没错的，对，因为它的
1: 嘿。
0: 时间很长，像我们现在自工是排，一天是排2班，啊，可
1: 哎，
0: 是呢，你就想说，我们现在走过去，它从我们后面出来，我们就看不到了，
1: 对对对，
0: 对，
1: 哦，所以需要更多的志工一起来排班，比较长的时
0: 没
1: 间
0: 错，
1: 都有人在现场在帮忙守护，这样就对了。哦，
0: 是
1: 所以
0: 是，
1: 你们现在把它设计成一个旅游的行程，哦，
0: 是
1: 说
0: 是。
1: 欢迎大家未来可能来到小琉球，你可以选择这种方式。诶，我觉得蛮好，因为这样的方式可以同时做了好几件事情嘛。我一样有来小琉球旅行，对不对？哈，一样看到小琉球的，欣赏到它的景观生态的特色，而且我还可以帮忙去顾这个路线，或者
0: 对，
1: 对
0: 没错
1: 做一
0: 的，
1: 下这个生态维护。哦，所以这是未来你们希望可以把它变成真的，就是大家很习惯的一种旅游方式，就对了哈。
0: 没错的，哎。
1: 嗯，真的很棒，好，所以你们是开始试办吗？还是，
0: 我们预计是大概在
1: 嘿，
0: 8月左右，
1: 哦，8月左右，所以到时候这个讯息会在小琉球海岸生态协会你们的官网还是粉丝页上会披露出来呢？
0: 粉丝，
1: 粉丝页，所以搜
0: 对，
1: 寻可以在粉丝页上搜寻小琉球海岸生态协会，哦。关注一下，我觉得现在很流行一种叫工作假期啦，哈，就是说我来旅行，我顺便去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哈，好，这是一个选项，因为需要更多的护械的志工。再来，最后我请教一下总干事，就您刚有讲到说，你基本上是蛮推荐游客，如果可以，不一定要到夏天来到小琉球，是选择在冬天，哈，那。冬天来的话，难道你们这边不会有什么海风很大啊这种问题吗？
0: 小琉球它
1: 嘿，
0: 是全台湾唯一一个不受东北季风影
1: 真
0: 响的
1: 的
0: 岛
1: 啊，
0: 屿。
1: 你们这里
0: 对，没
1: 没
0: 错。
1: 有东北季风啊？
0: 对，为什么没有东北季
1: 啊、哦，
0: 风？你一定很纳闷哦，
1: 对
0: 因为东
1: 啊，
0: 北季风可以吹到菲律宾，不吹到帛琉，
1: 对
0: 为
1: 呀、
0: 什
1: 啊，
0: 么它
1: 你这
0: 小
1: 里
0: 琉球会
1: 四
0: 没
1: 面
0: 有？
1: 都是海，不是吗？
0: 没有，我们在北
1: 嘿，
0: 大武山下
1: 哦，
0: 一
1: 所
0: 座小
1: 以
0: 岛，
1: 是因为北大武山挡着就对了。
0: 挡住了东北季风，所以这里的冬天呢，没有东
1: 嘿，
0: 北季风。对，
1: 所以你们是台湾离岛里面唯一没有受到东北季风影响的，
0: 是没错
1: 哦，
0: 的。
1: 这真的差很多，没有东北季风哈。然后温度，因为刚刚说的这里的冬天最低大概也大概二十度上下，这已经是最低了哈。就算寒流来，都还有十几度哈。但是平均温度20到25，其实是蛮舒适的温度。哦，
0: 很舒服，
1: 反而我觉得夏天来小琉球，就像你刚刚说的，树没那么多，热到不知道躲哪里呢，哦，所以我们现在知道小琉球哈，那个有开发不同的哈，这样的一个志工旅游的行程哈，还有就建议大家冬天的时候，其实是一个很好的季节。哦，到这边来旅行哦，哇！那我们今天真的非常感谢我们小琉球海岸生态协会的王天正总干事跟大家做的分享，谢谢哦。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听众。

纵横天下，放眼印太，聚焦台湾，欢迎收听由陈国民主持的《纵横天下》。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纵横天下》，我是主持人陈国民。这一集呢，我们是讲述日本的议题，我们讲在6月3号到6月5号在日本千叶，这叫木章展览馆，这个展览馆其实蛮大的，什么演唱会，大型的动漫表演都在这边，所以其实说真的这个地方蛮大的，就是说在6月3日到6月5日之间，在日本千叶县木章展览馆举行无人机展，那无人机展它的英文很简单，就叫 Japan Dome 2026。Japan Dome 2026说真的到现在已经居然举办了11回那就11届那它还有第五次叫次世代的一个新的运输的一些展览也在这边我们很难相信说无人机是从2022年就开始从俄乌战争崛起的一个新秀，所以大家呢才慢慢注意到无人机但是你很难想象说11年前他每年举办一次，就说11年前日本人就开始举办这个展览，就是专门的无人机展。这个在全世界来讲，第一个我们讲非常的少见，因为全世界的军火展我们大概都知道什么航展，航展的话就有很多，什么新加坡航展、珠海航展、法兰堡航展，然后呢巴黎航展，然后呢柏林航展，甚至澳洲都有航展，各地都有航展。那陆军展的部分就比较少，比如像欧洲陆战 Eurosatory， 那像大型的军火展就蛮多了，像英国的 DSEI 或其他各地的军火展，像曼谷、马来西亚吉隆坡都有，然后卡威航展都有。但是呢全世界说真的比较少，比较少用无人机来参展的。那其实专门以无人机参展的国家有，其实有中国。那中国的无人机展其实蛮多的，他们起步也很早。但是日本无人机展 Japan Dome 2026，它是在11年前就开始举办。这地方说真的蛮有趣的。那其实它刚好它的地理位置，比如说成田羽田机场在你的地图的右边的话呢，木章展览馆千叶县在中间，那再过去左边那个叫东京，所以其实它的交通来讲刚好处于东京市区跟羽田机场、成田机场的中间。那其实我记得那一站叫木章滨海站，那叫 J144， 那其中在过去叫 J17， 就是东京迪士尼的地方，所以其实都蛮有趣，它刚好夹在成田跟羽田中间。那这个展览说真的我们之前讲过很多次，当你一进入会场之后呢一定要索取一张展场的地图，这个是我在每一次的广播都会讲，我看到很多我出去看很多军火展都一定会鼓吹听众或者说观众去索取这个地图，这个地图很重要。那讲白一点，它就是你把它想成迪士尼旅游的旅游地图，因为它上面标记的，比如以迪士尼的地图来讲，你看你是要玩云霄飞车还是要玩飘飘河，你都会先透过这张图去规划你的时间。那同样的军火展一样，它这种地图来讲它是叫 A3 的大小。A3 大小你虽然说看大归大，但是它把所有的摊位它的位置都标注在上面。而且它有的地方标得很仔细，你甚至呢甚至都不用看这是什么名称，我这次拿着这张地图，他直接把比如说 A1 是哪一家厂商，他名称直接写小小的在上面，但是你还看得到，那我一直鼓吹听众索取这张地图的原因就是说你的时间有限，不管你是媒体或说参访群众都一样，这个展览其实不大，这个展览规模其实不大，它只有开我们叫5馆到6馆，真的不大不大。那整个木章的展览馆它有11个馆藏，那这次呢无人机展它只开放5馆跟6馆，

虽然说地点不面积不大哈，但是你真的要仔细逛的话，其实你会没有时间逛，所以其实我都很鼓励哈，参访的群众哈，先去索取一张地图。那这张地图来讲哈，其实就我们的要求来看哦，像我们一定会说，哎、欸，如果说啦哈，比如说我要求同仁说，哎、欸，你看了这张地图之后呢，哎、欸，你有什么感想？这个很重要哦。那这个很重要就是说，你打算什么时候去？哦，逛哪个厂商？哦，写多少字？这些我们都会要求。那其实像一般民众来讲哈，其实你看到这张地图来讲哈，你可以惊讶的发现说，哦，其实日本的摊商哦占了绝大多数哦，至少占了75%以上啊，因为这是日本的主场。那其实你会更惊讶的发现说，哎、欸，台湾无人机国家队，对我们有厂商哦，100多个人哦参战哦。那在这个地图的我们叫东北角哦，有一个地方哦，它就形成了我们叫台湾馆。那这个还是我们叫国防产业发展协会哦 ，TWDIDA 哦，它所筹划啊，就是、说它把哈、哦、这些国内的厂商哦，就大家哦，我们叫招团呐、啊，招团去设摊哦。那当然了，他有申请部分的补助，所以摊商也会去。其实他补助的金额不多啦，但是其实还是有补助。那除了我们叫国防产业发展协会所招拢的无人机厂商之外呢，其实在旁边哦，旁边还有叫无人机协会哦，他们也有厂商哦参展。所以其实整个的台湾摊商去的状况其实蛮踊跃的，蛮踊跃的。那除了无人机协会所招揽的厂商参展之外呢，其实在周边呢还散布的齁一些台湾厂商齁，所以其实这一次的日本的无人机展齁，你可以这样说齁，就日本齁占了 75% 的厂商齁，那剩下的大概 15% 呢就是台湾的厂商，就按照比例来看。那当然后续呢还有部分的叫中国摊商齁，它的大致情况是这样子齁。那说真的这个是很奇特啦，那我们还是讲齁整个的一些日本无人机展的状况齁。那我们可以这样说啦齁，日本无人机齁，应该说无人机呢在俄乌战争中它变成一个战场的女王齁，它已经取代战车、自走炮齁、步兵单位，它是一个战场的女王齁。这个角色你要去承认齁，因为很多的高阶将领他会看不起这种无人机齁，所以其实他观念上会有排斥齁。那观念上排斥的话就很麻烦，就是说这些高阶将领他们是我们叫预算能够盖章的，就是说他可以对属下的我们叫前程或者说建议案他盖章与否是掌握在他，就说观念要通，你样样都通，所以其实高阶将领对无人机的观念要转变，这是很重要。那无论如何啦，就是说无人机呢在俄乌战争成为一个战场女王。在6月3号到6月5号中举行的无人机展，其实它的规模不大，但是台湾厂商的参展人数突破以往，那其中更牵扯到中国、台湾、日本三方市场的角逐。那我们先讲日本，日本当然是我们刚才讲过地主国嘛，地主国它占了 75% 的摊位，说的蛮大了。但是其实大家很难相信说，其实日本无人机的工业跟发展它起步比较晚。那迥于欧美国家强调就无人机的军事用途啦，那日本更强调无人机在救灾和通报的角色。那这方面呢，因为无人化的需求，还有日本人口高龄化的转变，劳动力短缺，天灾频传，还有我们叫基础建设设施的老化，而增强对无人机的需求。因为无人机的太好用，所以其实日本过往无人机它的研发的重点是工业巡检、物流系统的整合跟自主飞控。工业巡检的话，就大概比如说高压电线的检整，地下管道，尤其是交通基础设施的一些你内壁隧道内要怎么检修检测。那以往就是靠人力这样慢慢去检测。那其实你去日本无人机展，你会发现说日本呢研发出各种在隧道内使用的小型的侦测的无人机。那你可以想象说隧道之内呢它通讯不通嘛。齁，那通讯不通呢，其实它还可以研发这种各型的无人机，然后去做检测。齁，那你检测完之后呢齁，那当然就可以去做相关的检修。齁，说真的我只能说蛮奇特啦，就说大家很难想象说无人机可以用在这方面。对，无人机可以用在这方面。齁，那日本呢因为非战

宪法的关系，所以其实他们不太强调说哈无人机的军事用途。那其实我在摊位中发现更有趣的意思是说，日本哈，比如说把这种所谓单轴可以垂直起降无人机，就我们叫笔筒式的无人机哈，那过往哈陆军就是把它当作侦察的利器，就一个士兵呢携带这种所谓圆筒式的垂直起降的无人机，你把它想象一个笔筒，那上面呢有一个螺桨，它可以自动起飞去侦察敌情。但是你很难想象说日本把这种无人机呢用在什么地方，用在寻找熊中的地方，就是寻找野熊，因为在比较偏远的偏北的县市，尤其是北海道，那居然熊出没，那熊出没的话会造成居民的伤害，那日本的地方政府呢都把这种无人机呢来寻找熊，看呢如果发现熊就通报当地的民众避难，所以你很难想象说无人机有这种功用，对，而且蛮多的。那另外一个用途就是所谓农用，农用的话其实我们等一下会再讲，就是说日本它是因为非战宪法的关系，所以其实它过往比较少强调无人机的军事用途。那近期因为中国势力崛起，所以他们慢慢的把无人机军事化的用途呢看得比较重。那看得比较重的话，其实政策摆荡的结果，那当然就是相关会有不错的产出，这个我们等一下再说。那有别于啦，有别于台湾，那其实台湾有无人机国家队，日本也有。日本的无人机的国家队，他说日本无人机产业振兴协会，他的英文缩写叫 JUIDA, 九一打，那我是听他们讲叫九一打，就是说英文缩写叫 JUDIA, 他的主要目标呢就是推动无人机技术的创新跟安全应用。那日本无人机产业振兴协会透过教育研究安全化标准，国际合作以及产业发展四大支柱，建立起完整的无人机生态系统，这个很重要，因为无人机产业振兴协会那不仅提供非首认证，还积极跟政府部门合作，以资源救灾应变还有地方振兴为主轴。那他们也透过大型展览跟学术活动，提升日本在先进移动技术的竞争优势，这个非常重要。就说透过日本无人机产业振兴协会，他动员的比如说日本的产经省、国土交通部，就说把这些公部门还有民间单位，比如说国航、日本航空，这些单位动起来呢，动起来做什么？研究无人机的相关的领域，这个很重要。因为其实日本他是讲究叫技术创新，所以其实你可以看到说会场有很多，比如说国土交通省或者说日本航空，他们所推出的无人机，他都很注重一个领域叫做次世代运输，就是下一代的运输。就无人机很好用，无人机很好用呢，它应该说了，我们人类的运输方式，比如长途用飞航，比如说日本九州到本岛，本岛的交通航空运输没问题嘛。但是你想象一方面，日本东京关东跟关西这些交通，那平常都很拥挤嘛，那有没有可能透过空中运输的方式来解决关东或关西地区的交通拥塞？有，这个方式就是无人机的运输化。这个想象还很远啊，不过日本已经在规划，就是说其实这个中国有想象，就到低空经济，这个我们就再说，就是说日本呢也有想过说哈，假设啦，关东跟关西地区他们不适合就长途就大型客机运输的时候呢，他该怎么办？所以其实日本尤其是无人机运输的时候呢，他们在想说嘿，我们如何啦，就说日本如何透过这种未来大型的无人机去做这个短程，就我们在中距离的运输，然后输送到地点，而一个定点之后呢，再由铁运来接驳，他们的铁运很发达。所以其实日本呢把这一套呢称为叫次世代运输，就下一代的人类的运输方式，可能长程的是透过客机，这个大家可以理解。那中程的可能就透过这些无人机去运输，那运输到定点之后呢，再由铁运，不管是 JR 或新干线来运输，就说叫陆空联运。
这个地方哦，这个方式呢，其实日本都有在做规划哦，这是他们对哦运输无人机的应用哦，就说其实你去看到一个展哦，你就无人机展哦，就专门的无人机展哦，你可以惊讶的发现说哦，原来我们人类哦，可能未来十年哦，就说我们现在谈话的十年之后哦，可能未来的十年的运输会变成说哦，长距离呢是用客机，这个没问题哦，那中距离的话是用无人机哈，把你运送到我们叫无人机专用的起降机场啊，这叫空日本他们的国中文叫空港啊，就专门的哈运输无人机的机场叫无人机专用的机场。好了，你把它想成这样子，那无人机专用机场，因为它可以垂直起降，所以其实它不需要跑道哦，所以其实你只要在空旷的地方哦做好空域管制就可以停放这个无人机。那无人机旅客下车之后呢，它还是要透过就比较短程的，比如小客车或中巴输运道，比如铁路干线，那由新干线来衔接。这个整个陆空联运呢叫做次世代运输。那当然啦，离岛之间的交通它或许未来可以取代有人直升机的一个概念，这个叫次世代运输。所以这个说真的蛮重要的，也蛮有趣哦。那这个只是我们讲到说哈，日本在无人机运用，它主要运用于飞战的部分啊，尤其是运输这个部分很重要。那时间关系，我们先休息一会，稍待一会再继续回到综合天下。我是主持人陈国民。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回到纵横天下，我是主持人陈国民。上一段呢，我们讲到说日本无人机的产业发展，它主要偏重于非战的部分，就非军事的部分。那这边呢，我们很快速的把日本相关的无人机产业给它稍微带过一下。那日本无人机展，你一进入展场你就会看到说，其实主要入口处的左右两边就是他们的主要的摊商。那其中前身是自动控制系统研究所的 ACSL 株式会社，它是日本首家的上市的无人机制造商，那专门用于工业还有军用的无人机，它主要是用防害能力超强的安全软体组成。那无人机运用领域主要是基础设施的巡检、物流运输，比如说偏乡的投递、防灾空拍、监视还有军事的战术用途。那主要的无人机种那基本上就是苍天跟 FI-4 这个管道检修的小无人机。那特点是说它可以在小型封闭的密闭空间没有 GPS 讯号下操作。那应用项目就是地下管道的检修。那第二个厂商叫 Prodong。那 Prodong 的话其实就是它是 Professional Drone Technology 的翻译。那日文来讲就是叫 Prodong， 叫 PRODONE。它的概念很简单，一样，它主要是研发各种重型的多轴旋翼无人机。那你可以想象说它的应用范围就是长距离的搜索救援，大范的巡检。那重点是说它可以承载很大重量的无人机。那第三个叫做蓝色创新公司，这不算是新创的公司，但是它的英文名字叫蓝色创新。那蓝色创新公司它主要推广就软体的整合还有平台的整合，那核心的技术就是蓝色地球平台。那这个部分来讲是比较麻烦。

那就是说软体部分比较无以行之，那我这边还是带一下哈。它因为讲叫 Broad Platform VEP 的软体，它可以同时控制不同的型号，然后用途的无人机还有地面载具，就是说它可以透过这套系统，它可以整合无人机跟地面无人载具。说真的，这个是蛮不错的一个新创公司。那最后啦，我们还是讲到说一些次世代交通。那我们刚才讲过了说用无人机跟铁运形成的运输就叫次世代运输，或者说你把它定义成叫次世代的空中交通。它的大意是说运用电动垂直起降的飞行器，就是无人机所形成的次世代交通。空中交通它叫英文来讲 Advanced Air Mobility 叫 AAM， 然后或许这个十年之后的运输唐代，它是解决交通拥塞、低噪音还有零碳，这种是零碳还有自动驾驶的运输方式。那主要的运输样态是城镇运输、都会的空中计程车、物流还有救灾和监监视。我就说都会的空中计程车，你听到这个名词一定会吓一跳。对，就说其实各国呢已经在想这个方式。那其实呢这个方式呢其实需要铁运公司的帮忙，所以其实铁运的公司他们还是会有我们叫联运。那铁路的交通站怎么样跟无人机空港，我们刚才讲过其实就无人机航站怎么样做筹划，这个呢其实日本的都在做规划。那其实相关的规划来讲其实很复杂。那我们必须说日本的产业界是动起来。那总的来说啦，日本近年推展无人机的产业主要还是根据美国的飞鸿供应链的要求而来啦。那其他的像日本的一些重型工业，我们叫防卫三杰，三个杰出的厂商，就三菱重工、川崎重工跟 IHI 集团，他们制造军舰、战车甚至呢飞机都没问题，但是它的制程比较慢，它没有办法因应快速的现代无人机产业的需求。所以其实这些我们刚才讲过的三菱重工、川崎重工、 IHI 的建造飞机战车没有问题，但是它的时间缺点是时间太长了。那台湾有什么优势？这边牵涉台湾有制程快、品质优良而且便宜，所以其实而且呢许多电子产业其实是台湾的强项。所以其实你很难想象说台湾在本次的无人机展中它算是占据第二大的摊位的国家，那这个确实蛮奇特的。那其实在这100多人的台湾厂商参观中，那其实开展的第一天驻日代表李宜阳跟经济部产发署副署长周宇欣都莅临指导。那说真的这个蛮重要的，因为其实你要去对这些厂商做试导然后加持，那自然媒体像我们一样就会拍照，这个很重要。那我们刚才讲过的就是说台湾国防产业协会 TWTI 台湾国防产业协会，它的英文它的缩写来讲它叫做 TWDIDA， 它扮演很重要的推手。那其实它的角色就是我们简单的说，就是说第一个战略结盟，比如说跟日本的九一大，我们刚才讲过了日本无人机产业振兴协会深化合作。那第二个呢是整合厂商的资源，那大家呢把各自所长的通通带出去国外参展。台湾的厂商很优秀，包含机电、电池、通讯、航电、材料、电子元件、晶片供应等等，其实都有协会负责召集，还有媒合跟日本的商务合作，那气球吸引买家拓展日本市场。那当然第三个我们讲经费补助，那其实经费补助它其实国内有很多公部门单位，比如说像经济部、产业发展署、贸易署呢都有呢若干的经费补助参展厂商去参展，这个很重要，因为你有补助之后呢可以降低企业跨境日本的门槛。应该说每一次的对外的展览他们的布置每一个单位都很贵，那多少要补贴，那这个很重要，因为你补贴之后呢其实申请补助啊可以降低企业跨足日本进军日本市场的门槛。因为大家会想说啦，大家会想说日本的电器啊不是
电子仪器或电器产品不是很发达嘛，像我们自己都很喜欢日本的比如说相印所某牌的一些电子产品。那日本的电子产品很发达，那台湾怎么还有利基？我说真的有，有，因为就是说台湾厂商的利基就是说进军日本产业界还没有跨足的地方。我们刚才讲过了，就是说日本因为飞弹宪法的关系，所以其实它对于无人机的军事应用来讲涉足比较不那么深。那再加上其实台湾的工资相对来讲是比较便宜的，比较便宜的。那这部分来讲就有契机。那这部分的契机除了国防产业协会之外，那其实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说还有我们的其实航太工会还有汉翔这些，还有台湾无人机协会，这些厂商或这些协会呢，其实都扮演幕后推手的角色。那其实我们还是要稍微带到一下航太工会的角色。那航太工会的角色呢，它的之前主要的功用就是说引进军规的航太标准，将厂商高技术水准的带进相关的产品。那第二个呢，就是提供企业的整合。那最后呢，就是商务的信任转移。因为其实像航太工会它其实跟日本有很多打交道的经验。那透过航太工会跟国防产业发展协会的合作，它可以把就台湾 MIT 的产品的信任升值到无人机。就说以前过往日本或世界各国呢，对于台湾的航太产业没有问题，产品信心没有问题，他推荐没有问题。那透过呢航太工会的保证好了，或者说背书好了，他把日本把对于台湾航太界产品的信任转移到无人机身上，这个是非常重要。那其实最重要的是说像航太工会或者说国防产业发展协会呢，他都会协助厂商获得国际认证。那国际认证除了我们叫工业上的制程的认证之外呢，那其实目前最重要的是得到美国的治安认证，比如像美国 NDAA 的认证。那一旦认证之后呢，就可以销售产品到外国去。那这个不是说协会帮助厂商得到认证之后呢自然就有订单，不是。就是说其实军火界或者说无人机业它的跨足门槛非常非常高。那你获得相关的工业认证或者说治安认证，它只是第一步第一步。那你要不要试做无人机，或者说你发展哪些项目，可能就是两年或三年之后呢才会有订单。所以其实这些无人机产业或者说军火业，其实它的跨足门槛很高。那协会呢可以帮助你得到协助你通过相关的认证，这个很重要。就是说其实这些资格认证来讲是很重要。那我们总的讲一次就是说其实呢像在美中竞合的状况下，所以其实美国很要求飞鸿供应链的产品。那飞鸿供应链的产品就是 Non-China Supply Chain 这个政策来讲要求之下呢，其实呢多少呢会切断中国无人机销售到世界其他各地的一些管道，尤其是民主国家。那台湾呢在这个政策的要求下呢，其实我们获得相关的利多。那这些所谓的飞鸿供应链呢，不是说完的。那其实像美国呢，它真的有部分的产品，尤其是销往美国的军规产品，美国真的是会把相关的零件拆解一下，看看里面有没有中国的元件。那通过美国认证 sign 之后呢，你才是获得叫飞鸿供应链的保证。因为各位听众可能很难想象说我们的无人机居然可以进军到日本市场，这个对于我们的观察来说其实也是一大发现。因为我们都以为说日本的电子产品很优秀啊，台湾怎么还有可能有利基去进驻日本市场，这个是我之前我叫始料未及。但是无论如何，透过这次日本无人机展，我们可以发现说台湾厂商是有契机的。那当然后续呢还有待不管是国防产业发展协会、航太工会还有台湾无人机协会的帮忙，进军日本市场指日可待。你所收听的是纵横天下，我是主持人陈国民，我们下周见，拜拜。

0: 您有多久没有亲近海？
1: 如果大家愿意多认识海洋，多亲近海洋，
2: 如果没有探索过海洋的话，人生还是会有很多缺憾的哦。
3: 用心保护海洋生物，我们的海洋资源就会越来越丰富。
4: 欢迎大家一起下海来认识鲸豚，爱护鲸豚。
0: 人与海的距离，邀您一起关心海洋。
5: 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人与海的距离》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海风建军，
6: 我是海天使应灵。建军，端午节到了，
5: 对，所以我们在这里呢，也先祝福我们的听众朋友端午佳节愉快。
6: 哎，这个节其实本来是要纪念屈原，对不对？
5: 对，后来变粽子节，
6: 粽子节。
5: 对，
6: 我心里其实有点好奇，把粽子投到江里面，这些鱼虾会不会去吃它？
5: 不过呢，如果讲到粽子的话啊，这南北粽之争，大概在台湾是一直不断的一个话题，
6: 每一年都要重来一次。
5: 对，尤其现在。NVIDIA 的黄仁勋他现在的背板其实就有个粽子店呢、喔。
6: 是。
5: 我们不要帮他宣传啦。但是这家粽子大概因为这个黄仁勋的关系现在也是啊。
6: 所以
5: 排队。
6: 黄仁勋他现在不只是那个 IC 界的代表，他还是这个台湾美食还有台湾旅游的一个大使喔、喔。
5: 是。
6: 欸，我们发现在地都会有一些特色，即使是粽子是大家都吃，但是他会利用一些在地的特色去把它融入他的粽子里面。
5: 对，所以虽然吃的是粽子，其实我们也吃到了在地不同的食物的来源跟它的风味哦。
6: 对，所以其实今天我们要介绍一种特别的生物，其实它也很有在地的风味哦。
5: 对，
6: 不是吃啦，不是吃，
5: 我们不鼓励吃，但它在这段时间端午节的前后是它的繁衍期，对不对？
6: 交配期，
5: 交配期，
6: 对啊，
5: 而且这个生物呢，它有活化石之称，它在这个地球生长的时间，当然远超过端午节的由来。
6: 让我们请专家来帮我们介绍一下。
5: 对，那我们在进行今天节目访谈前呢，我们也请我们今天邀请来的特别来宾呢，出个题目考考大家咯。
0: 海洋问题大考验。
7: 大家好，我是侯博士杨明哲，来，我出个题目，请问后是螃蟹吗？
5: 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人与海的距离》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海风建军。
6: 我是海天使应灵。建军，我们听刚刚的题目就知道，今天我们又要来介绍一个特别的生物。然后其实我要告诉你，我之前呢、啊、曾经主持过一个后的记者会
5: 哦，
6: 然后你知道吗，我当场就一直在听后来这首歌。
5: 对，后来这首歌跟后只有后这个谐音而已，
6: 就只有后这个音
5: 是一样的，谐音梗也蛮红的啦。
6: 对，
5: 对，
6: 台湾嘛，台湾就是要玩谐音梗。
5: 就一直也想到后来。
6: 对， 对， 对， 但我们一定要告诉大家后这个字怎么写，
5: 笔画蛮多的，现在小朋友写起来可能会很困难。
6: 但我们通常都会跟大家讲说，后呢就是有学问的鱼，
5: 有学问的鱼哦，因为它是学
6: 上半部是
5: 学习的
6: 学
5: 的那个盖头，
6: 然后把下半部变成鱼就好了。
5: 对，所以是学习的鱼。
6: 对对对，
5: 我们今天请的这个来宾，其实很久很久之前我们也邀来节目谈过后哦，
6: 但是太久了，我觉得可能听众朋友们都已经忘掉。
5: 对，
6: 后大概是什么样一个生物？
5: 对，而且我们这个时间请后博士来也非常的有意义啊，因为6月20号是后保育日哦，也就是在我们播出节目之后没几天，那就是后保育日。那为什么后保育日要选在6月20号？我们也要请后博士来帮我们解答一下。
6: 对，请明哲跟我们听众朋友打声招呼。
7: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后博士杨明哲。
6: 是，明哲来要跟我们再度提醒我们一下，对，后到底是什么样的生物？
7: 后它其实它是很多只脚。那我们先就从比较可怕的形象来讲，它有点像异形的那个抱脸虫。好，可是如果没有看它的脚的话，其实它是相当可爱的。好，它是像个圆圆的一个

0: 安全帽，半顶安全帽，哈，然后一个长长的尾巴，哎，那一般我们这样形容啊，有时候听众朋友会跟这个轰哦会搞混，可是
1: 对耶，好像有点像哈，
0: 是，
2: 因为都有一个尖尖的尾巴，
0: 对，尖尖的尾巴，圆圆的身体。
1: 但其实真的看到的时候就会发现不像了，对，它完全是一个钢盔的感觉。对，
0: 那我有时候会跟小朋友说，啊，那个轰啊是软软的，但是后是硬硬
2: 的。
1: 哦，
2: 对，轰比较像是披肩，就是好像我穿了
1: 一个软
2: 披肩，
1: 哎，欸，我们直接把它形象化了。
2: 对，然后后呢，它就比较像是就刚明哲说的，有点像半套的那个安全帽，其实在沙滩上这样看起来有点像小小的坦克车在走一样那种感觉。
1: 诶，明哲是不是他的英文也就是叫做 hammy crab 还是
0: 没有叫 horseshoe crab？
1: horseshoe crab，
0: horseshoe 是马的蹄，然后写，它只是外形就像钉在马的脚上面这个半圆形的
1: 马蹄
0: 铁，
1: 所以这个形象上面来讲，我觉得跟一般的鱼长得一点都不像，
2: 一点都不像，
1: 跟我们想象中的螃蟹也不太一样。
2: 我觉得跟螃蟹也不一样哦，看起来其实外观就可以分辨出来，确实是一个长得蛮奇特
1: 蛮奇怪的。
2: 听众朋友没有看过很想要了解的话，其实可以上网去查一下它的外形到底长什么样子，它的那个壳跟它翻过来很多脚其实完全是不一样的
1: 对啊，可是后这个生物到底为什么它长得这样奇形怪状，还可以在地球上生存这么久？
2: 对，有那个活化石，然后也是非常古老的海洋生物，在这个地球生存的时间有4亿多年，是吗？
0: 是，目前科学家最新推定大概是4亿8000万年前。
2: 哇，
0: 对，
2: 非常非常久远，
1: 所以它比恐龙还久远了。
0: 恐龙大概是2亿3000万年前出现，
2: 天哪，哇，超越恐龙，然后它还依然活着。其实它算是这个环境生存比赛的优胜组，就是它是最优胜，它可以存活到现在。
0: 是，
2: 所以它有什么样的能力可以让它活那么久呢？
0: 其实，蛮多能力的啊，好比说它有坚硬的壳，然后只要它的脚肚子没有露出来，一般生物都没有办法去咬它或者去吃它。那它的鳃跟一些特殊的构造也适合在这个泥水中去爬行跟呼吸。
1: 嗯，
0: 对，那大部分的生物对氧气的需求非常的高，那后的容忍度还可以。
1: 嗯，欸，
2: 其实我可以活到现在，
1: 我也一直很好奇，后长得就像一个钢盔，那他的眼睛在哪里？我完全看不到眼睛这个地方。
0: 欸，是，如果我们一样是用钢盔这个造型去
1: 想，造型，
0: 对，啊，其实在金门它就叫做钢盔鱼。
1: 哦，
0: 虽然它不是鱼，它是钢盔鱼。
1: 是，
0: 它的眼睛就是在这个钢盔的大概是前面，大概斜角大概120度两边这样的眼睛。
2: 斜角120度，所以是在两侧咯。
0: 对，有点不是正两侧，
1: 想象一个圆形，然后往前看，然后夹角120度的左右两边各一点这样的方式。
2: 所以是眼睛离得蛮开的，但是又不是完全到两边两侧这样。
0: 不是像狗一样是两侧。
1: 他看得到吗？
0: 他看得到。那刚才提到眼睛，它其实有10颗眼睛
2: 啊，一排眼睛这样子。
0: 哦，倒不是哦，是全身上下到处都是眼睛。
2: 哇，如果说是以那个机器人的 sensor 就是感应器来说的话，
1: 我们想到同样是，
0: 是
1: 它很像一个机器人，扫地机器人这样子，然后有很多的 sensor，有很多探测器。
2: 对，
0: 是，它其实真的只有我刚才提到最开始提到那个两个点，那两个眼睛是看得到影像的，那其他的8颗眼睛呢都主要是只有感测到光线的明暗而已。
1: 哦，所以他要躲到洞里面，他就知道哎，这里面是暗的，这样是可能是安全的，这样
0: 甚至知道他是被肚子那一面也有2颗眼睛，那所以他知道他如果被打翻，他会看到他是感受到他自己被打翻了。
2: 不过明哲，我觉得后蛮奇怪是他好像有一段时间是在潮间带生活，可是他长大了以后又到深海去，是吗？所以他的整个成长历程是从海滩，因为我们刚刚有在一开始提到说这段时间是他的繁殖期，所以他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生长期，是不是可以跟我们听众朋友做个介绍呢？
0: 好的，全世界总共有4种后，那在台湾叫做3级后。那他的繁衍方式啊，就是说一般是在海里面大概水深大概10到30公尺左右的水深，也

0: 没有说所谓的深海，那这个深度离岸边还是蛮近的。
1: 嗯，
0: 那到了繁殖季，繁殖季以前我会说，哎，端午大概是端午到这个中秋期间，可是现在气候变迁，变温暖了，我会说到
1: 说不定提早哦，
0: 对，清明或是更早就开始往岸上移动来繁殖。那它会在沙滩，可是是那个海水涨起来的时候，那个会湿湿的沙滩，跟海龟不一样。
1: 嗯，潮间带吗？
0: 它是还是潮间带，但是是沙滩。那
1: 为什么我觉得好像它比较常在泥滩一点的地方？
0: 哦，因为我们看到的泥滩是小后生活的地方。
1: 哦，所以大后跟小后生长的地方不太一样。
0: 还是那大后会在沙滩，那小后在泥滩地。
1: 嗯，
2: 但是都不是在沿岸，就是它在沙滩沙地里面，
0: 是在沙地。
1: 其实看一看哦，后长得这样有点扁扁的样子，扁圆形扁圆形，它好像也不太适合爬那个岩石。
0: 对，它会卡住。
2: 会卡住，因为腿很短，都是缩在它的钢盔里面。
1: 对对对对对，如果倒起来的话，但它自己要把自己翻回来还蛮辛苦的，
2: 蛮困难的。对，所以它是卵生吗？然后它是怎么样的，就是孵化期大概需要多久呢？
0: 刚才没有提到，就是说后它是一公一母爬上沙滩的，那母的后在公的后的前面，那其实是公的后紧紧的抱住这个母的后，
2: 很浪漫耶。
0: 对，母后也是有选择权，不让他抱他还是会跑掉的。
1: 哦，
0: 对，所以是他们应该是情同意合啦。
1: 是。
2: 对，所以他的俗称叫夫妻鱼，是不是也是这样的？
0: 是是，也是这样子。
1: 那他们真的会一生一世就在一起吗？
0: 倒是没有。
1: 大家不要想象的太多了。
0: 對對對，
2: 所以是都是人赋予的想象。
1: 对对对，不要以为鸳鸯就是一生一世就是同一
2: 种。所以他们的公后母后爬上沙滩，然后就大约就现在刚刚说暖化以后，就是清明以后，大概就会开始到沙滩去繁殖。
0: 嗯，
2: 对，那大概多久他可以孵化成功回到海洋呢？
0: 产完卵之后大概需要50天左右。
1: 嗯，这么久啊。
0: 对，刚孵化出来就慢慢的随着浪被冲到下面的泥滩地，
1: 嗯，
0: 那它会慢慢的脱壳长大。
1: 哦，
2: 它是用脱壳的方法。
1: 对啊，告诉我们小后刚生出来那个卵有多大，然后刚生出来小后有多大。
0: 好的，那个卵啊，大概如果大家小时候有听过 BB 蛋的话，就是大概 0.2 公分左右。
1: 这么小哦。
0: 是，那可是这个蛋啊还会稍微长大一点哦。哦，那刚孵化出来的叫做一龄小后啊，那我们大家可以看看大家的小指头的指甲。
1: 哦，
0: 那个小后大概是小指甲的一半。
1: 哦，这么小哦。
0: 这么小，对。
1: 哇，
0: 在海边要眼睛非常好才看得到它。
2: 那它要脱好多次壳才能成年咯。
0: 是，那像公的后大概要脱壳16次，那母的后要脱壳17次。
2: 大概的成年后有多大呢？
0: 大概是它的宽度吧，齁，就是大概是公的大概25公分，那母的是30公分。
2: 嗯，
0: 那有到成年以后有极少数会再脱壳，那个会更大一点，大概35到40。这个时候有些当地人会叫做本鸡后。
1: 哦，
0: 本鸡后就是跟本鸡一样大的后。
1: 哦，
2: 所以也算蛮大型的。
0: 是。
2: 所以其实后它在地球生存了这么多年，4亿8000万年，它跟人的生活应该也是密切相关，因为它活了这么久，
1: 而且它的栖地都在这种岸边。
2: 对，这么多世代的人都看过这种生物。但是呢，刚刚明泽一开始也跟我们说，它其实会存活在地球这么长的时间，其实因为它的构造也好啦，它的这些生存机制也好，其实还蛮
1: 特别的。
2: 对，蛮适合环境，
1: 看起来不好吃。
2: 对。可是我们知道后大家都说现在是濒危的物种嘛，需要保育。欸，我的问题就来了，明泽它既然结构这么的坚强，有
1: 活这么久，
2: 然后它又可以不需要这么多氧，然后看起来好像也还蛮适应在泥巴滚一滚，然后就可以长大了。诶，为什么还会濒危呢？到底是怎么回事？都生存了4亿8000万，我们现在的人类也太厉害了吧。
1: 对啊，人家4亿8000万我们
2: 都
1: 把它弄到濒危了。
2: 对啊，到底怎么回事呢？
0: 是，其实万物皆有灵嘛，那他们其实在能够活到现在这个世界都很厉害。 可是直到他们遇到人类，很多就变濒危了。是，那其实我们人类不知道我们可能会伤害到某些生物，那可是我们刚才一直有聊到说后啊，他的一生几乎都在海岸边。
1: 嗯，
0: 嘿，那可是我们其实我们人会在海边盖这个填海造陆，盖港口，那盖海堤或是丢小波块。
1: 嗯，
0: 那这些都把后的家给弄没了。
1: 啊，因为他们要杀地或泥潭地，
0: 嗯，是，那小孩没有地方住。
1: 哦，对
0: 对，从小到大都没有地方住了。
2: 欸，其实跟海龟面临的问题有点类似啊，他们要爬到沙滩上产卵，然后可是他们的沙滩已经不见，而且海龟还一定要回到他们原来出生的沙滩，但后应该没有一定要回到原来生活的地方，就是他孵出来的地方吧。
0: 后虽然没有像海龟会游的那么远，那它其实也不一定一定会跑到原来出生的沙滩。
1: 对，它看起来游泳能力就不是 很高超的样子。
0: 是，它通常只会用爬的为主。
2: 所以就是从沙滩爬到浅海，然后再爬上来，就大概就是生活范围在这个地方。
0: 是，没错。
2: 所以如果这个范围被破坏了，
1: 栖地被破坏了，所以这也可能是就是最近人类以来那个后越来越少的一个原因。
2: 那现在在台湾哪里还能看到后，就是野生的后？
0: 最容易看到后的地方是在金门。
2: 金门
1: 哦，
0: 那第二多的是在这个澎湖。
1: 澎湖也是沙滩很多，
0: 对，是离岛，离岛的
2: 建设比较，
0: 沿岸建设没有那么严重。
1: 那台湾本岛呢？
0: 台湾本岛大家可以看，其实只剩下西海岸只剩下 17% 的自然海岸。那现在有持续在关心有后的地方，就是嘉义跟这个新竹。
1: 对呀，嘉义那边也是沙岸嘛，
0: 是，
1: 那新竹香山那边也都是有一大片的沙岸。所以都是适合后会成长的地方。
0: 没错。
2: 所以现在有在想到因为后已经开始濒危了，然后要保育吗？有这样的一个意识跟行动开始大概是从什么时候开始？
0: 其实在国际来说啊，国际上慢慢我们都有看到或是找到一些他开始他的住的家没了，在栖地没了嘛，那他再来是他的数量也变少了这个趋势。那可是真正关键的转折点应该就是2019年他被 IUCN 就是国际自然保育联盟列为这个濒危物种。那刚好就是在台湾2018年那个海保署成立
1: 、
0: 对，那也因为濒危物种必须要照顾嘛，所以海保署才有经费，才有系统性的来调查或者是研究它的保育。
2: 好，谈到这个保育我们先休息会，因为明哲他其实名为后博士，他对于后的热爱当然是大家都从这个名字就可以知道，他也积极的想要进行这个后的保育工作，那到底会怎么做呢？休息后我们马上回来。

0: 欢迎回到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人与海的距离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海峰静君，
1: 我是海天使映灵。今天我们节目中来谈的是杨明哲后博士，来跟我们谈一谈后来明哲，你有没有发现那在台湾如果说后是属于濒危的物种，虽然海保署出来说啊提倡大家要保育后，可是我们到底有没有这个知觉，那民众是不是认识这个动物，那要怎么样去保育，你有没有带动大家用什么想法？
2: 如果是以民众的出发点的话，其实大家去关心自己家乡的海，那就会可以知道说啊，我的家乡有可能会丢小波块，没有必要的小波块，大家可以去关心。那如果你看到你家乡的海被人家排放污水，那你也可以去关心。那有时候你在不知不觉中，你可能不只是保育到后，你就是保育那整个区域所有的海洋生物。
0: 这个建设跟保育之间一直都是有冲突的嘛。那现在台湾本岛来说，可以建设的地方也几乎大部分都已经建设了。所以，明哲的意思是说，在开始新建设之前，我们现在其实剩

0: 下天然的海岸面积越来越少了，我们就要更加的进行我们公民监督的义务了哦，然后来看这个生物。其实我觉得这生物可以生存48000万年，然后到现在因为我们的建设，其实我觉得它本来应该是生产很多，应该很容易生存的一个物种，但是现在你看居然到濒危，2019年开始意识到，到现在2026年哦，这7年中间的时间嘛，哈。
1: 嗯，哎，那除了说有620这个后的保育日之外，有没有各地的团体推动什么样的行动来做后的保育行动？
2: 嗯，好的，像后最多的地方，金门水事所啊、它是以前是在做繁殖富裕后的这个行动。
1: 哦，就是有水事所那边会去做繁殖跟富裕。
0: 那富裕是就放流这样子吗？
2: 他们会去繁殖然后放流到金门的各地的海岸这样子。
1: 金门那边跟台湾本岛的后是同样一个族群吗？
0: 都是三级后吗？
2: 他都是三级后，那应该是不同族群。我意思说他不会互相跑来跑去。
1: 哦，住在这儿就住在这儿。
0: 那刚刚说过他其实都靠爬，然后爬的不会太远，他不会像海龟游到很远的地方。
1: 也是。
0: 嗯，所以放流大概就在那个附近。那本岛这边也有在放流后吗？
2: 本岛几乎很困难。嗯，对，因为本大只后就很少了。那不过
1: 要取到种就不容易。
2: 是是是。那所以说比较偏向环境教育部分的做法。像海洋科技博物馆，那他们有一个后知后学的计划，让20到30几个学校那去孵化小后。
1: 哦，他们有那个后的卵，然后让学校的学生去孵化小后啊。
2: 啊，这个其实也是来自于金门的。
1: 哦，
2: 金门水事所，
1: 因为台湾已经不够，没有那么大的后来生卵了。
0: 所以他们的做法就是让它像宠物一样，让小朋友拿这个后去慢慢把它
1: 养出来，
0: 养卵把它养出来，然后到可以放流的时候把它放走，是这样吗？
2: 是啊，其实我们不是把它当作宠物，那我们小朋友也可以从在养的过程，不只学会生态啊，后的一生等等，那也是一种生命教育。那有时候后在养的过程，它本来就容易在很小的时候容易死掉，那这个情况小朋友怎么面对，这都是可以去让小朋友理解的一个过程。
1: 它要多大才能放出去？因为你把一只小后放出去就是给人家吃掉嘛。感觉上。
2: 那其实在国际上慢慢有一点共识啊，希望它到三龄，就是在一龄孵化之后再脱两次壳。那个大小大概是大家的拇指的指甲这么大。
1: 还是很小、欸。
2: 还是很小。
1: 对
2: 啊。
0: 但是至少比刚孵化出来的
1: 有点
0: 多了。
1: 可能有点生存能力了。
0: 对对对。
2: 相对比较有生存能力。
0: 对。
1: 哦。
0: 那所以这个620后保育日，这是国际定的还是台湾这边定的呢？
2: 是国际定的。而且是2019年召开了国际后生态与这个科学的研讨工作坊，那一群国际专家决定的。
1: 哦，
2: 那当时陈当波老师、谢惠莲老师还有我，那也有到现场。
1: 所以是国际很多后专家一起来决定这件事情。那我有一点好奇了，像我们这样子把后放出去，那族群真的有增加，数量有增加吗？那如果像我们一般人，有没有可能在海边就找到后了？
2: 放出去放流这件事情啊，我必须诚实说啊，其实还是成效还是有限。那我的观察是，如果你把它放在栖地好一点的地方，就可以活久一点。那如果一开始放在栖地不好的地方，放下去过没多久就找不到了。
1: 哦，所以还是要选择适合的栖地。
2: 是，那一般民众有没有机会找到后这件事情可能只能到金门或者是澎湖比较容易。但是本岛呢，那如果是本来就住在海边的朋友，那有时候真的可以看到后，或是渔民有什么捞到后在渔港这样子。
1: 哦，对耶，我也曾经有一次在和平岛的那个海产街
0: 看到
1: 一整缸子的后
0: 所以那时候你会误以为想说奇怪，不是
1: 还蛮多的吗？
0: 濒危嘛，怎么好像数量还不少，因为好像看到的机会还蛮多。其实濒危的状态其实它还是
1: 两个
0: 的程度的上的话，它是应该是就是还是看得到，但是需要我们保育的程度，对不对？
2: 是我们濒危啊，有个认定啊，是说它住的地方变少，有个趋势。

0: 是，然后它数量也变少，那不代表它已经真的找不到了。
1: 嗯，
0: 那它分布也很不平均，所以本岛的部分偶尔会遇到那种后一直喜欢待在那个地方，那渔民不小心就会误捕到抓到这样子。
1: 哦，是。
2: 不过刚刚因为海天使讲到了海产店看到后，那我就有一个很俗的问题了，所以后可以吃吗？
0: 后可以吃，三级后是可以吃，但是我们现在已经不适合再去吃它的。
2: 对，当然，因为
1: 它是保育类啊。
2: 但是表示我们人类历史当中，其实也会拿后来当食物过，对不对？
0: 是。
2: 其实因为我会这样问，是我们在如果你在网络上看，你会炒到后壳炒面。
1: 欸、对，这个请明哲跟我们讲一下，这是什么意思？
2: 对，它有一个后壳炒面，就会让大家有点觉得很好奇，到底后壳炒面它是拿后来炒面呢，还是怎么样呢？
1: 哦、好残忍哦！
2: 还是后，因为那个壳可以拿来利用，所以我们把它拿一个当做一个器具的。
0: 嗯，其实台湾有一个俚语啦，有可能是中国大陆那边沿海也是相似的俚语，就是后壳不怕烫。这是翻成华语来讲是后壳不怕烫，那就是我们以前用那个葫芦瓢有没有去装水去舀水的时候，那它其实葫芦瓢只能装冷水，它如果拿去舀热水它会软化
1: 啊，对，
0: 是不是？所以以前厚很多的时候其实是用厚的壳去装热水，或是甚至当大的汤
1: 瓢
0: 的。
1: 哦，所以它本身可以被变成一个器具，就有点像炒锅、锅铲或者是水瓢的这种感觉。
2: 所以它的那个钢盔其实有用处的，而且它生存的年代这么长远，人类也知道把它的那个壳、就是、
1: 后说我的壳不是为了给人类用的。
2: 对啊，好，那我们访问到最后一分钟了，我们也请明哲来跟我们听众朋友来解答他一开始那个问题。欸，后是螃蟹吗？那当然答案应该不是嘛，对不对？
0: 后不是螃蟹，所以它英文是 horseshoe crab， crab 就是螃蟹，可是它不是真的螃蟹。
2: 是，不要被英文给误导了。哦，那刚刚说的那个四种后里面它是三级后嘛，那个级是荆棘的级哦，所以也希望大家听到我们这个节目以后对后有一个基本的认识。不过下集节目，哦，我们还要再请后博士明哲来跟我们大家继续深入的来探讨，因为620是后保育日，我们对后的认识哦其实好像不是这么的深哦。那么我们下集节目再继续邀请明哲继续跟我们深入的探讨后。谢谢听众朋友收听，我们下集节目见，拜
1: 拜。
0: 拜拜。

央广的听众朋友们，台湾十大伴手礼票选与征文活动开跑啦！台湾伴手礼琳琅满目，哪一款最能代表台湾？现在就到 RTI 官网投下你宝贵的一票，选出你心目中最喜爱的台湾伴手礼，写下50到100字的短文，分享你与台湾伴手礼之间的难忘回忆，就有机会获得台湾特色精美礼品。台湾十大伴手礼详细活动资讯，请洽 RTI 官网。

0: 生活新鲜事，
1: 时事夯话题，
0: 让人搞不懂的科学知识，
1: 放心，通通交给
2: 名侦探科普男，保证一点都不难。
3: 欢迎收听

0: 有没有想过，男女之间除了明显的性征之外，还有哪些差别吗？如果说女性身体在物种演化上具有关键的因素，你会好奇有哪些证据的存在吗？委托老师问说，别再说夏娃是亚当的肋骨了，我实在很不喜欢夏娃是亚当的肋骨这种不合时宜的说法，仿佛女性呢只是一个某种不一样的男性，是男性的附庸。以前呢，我这么主张的时候，有时候呢会被朋友说啊，轻松一点嘛，别那么女权主义嘛。可是呢，最近呢在书店看到一本书，讲述女性身体推动2亿年的人类演化，似乎科学家正在重新思考认识女性的生物地位，很好奇有哪些新发现或新见解嘞？这个话题我也很好奇，所以邀请到的名侦探来宾是清华大学生命科学系的黄真祥副教授，先欢迎真祥。
1: 嗨，东阳好，大家好。
0: 真祥，你的演化背景今天要用这个角度来去谈，
1: 是
0: 来去谈到说过去我们的人类演化啦、生物啦、物种的演化啦，好像很少从性别的角度来去谈哈。可是呢，我想先从人类的生物角度来看，我们如何去区隔说男性女性呢？
1: OK， 所以这个其实在人类还算好辨识啦，就是我们基本上从第二性征。那可是上这个在生物学上也不是一个很好回答问题。怎么说，其实他答案很简单，只是很多人即使是我们主修生命科学人，你去问他爱什么是雌的什么是雄的，他可以一时也宕机了，
0: 愣在那边。
1: 对对对。那其实答案很简单，就是生产的卵子的就是雌性，生产精子的就是雄性。那我就会问说，什么是卵子，什么是精子？然后有些又太当机了。这道理很简单，大颗 ，OK， 然后相对不动，然后数量比较少的，就是卵子。对，然后数量多，然后会相对会动。然后比较小的就叫精子，就这么简单。
0: 如果以人、动物甚至植物，
1: 这
0: 好像都说得通，
1: 都一样。就是它，因为这是这个是一个特别的定义啦，就是我们这个定义是写死的，
0: 是
1: 对。所以这个是就不管你这个原本它是什么，它只要它的配置，就是小而多而会动，然后我们就叫它是精子，然后这一个生产这一个的个体就叫雄性。
0: 是，
1: 对。那如果是多然后大，然后相对不动了，我们就要叫它雌性。那如果它刚好可以生产两种呢，就叫雌雄同体，就很简单。对，
0: 这个定义已经不是说它长什么样子或它喜欢什么，
1: 是没错，
0: 它有哪些外部的特征，而是从配子、从生殖细胞的状态来去描述。
1: 对，
0: 但这一点如果这个描述或这种说法拿去跟一些比如说现在很多运动单位、运动的协会、国际的他会认定说这个是女性参与的运动项目，
1: 对，
0: 所以不能是男性，他们不是用这种方法。
1: 对对，这个当然是因为毕竟有一个状况是它有些像我讲人类的第二性征是很明显，就是说你看他是男性或者是男生或女生，是基本上大部分的情况下是肉眼就看得出来的啦。对，那只是说在有些少数的情况下例外嘛。不过刚才讲的是因为有一些他其实长的是雌性的第二性征，不过他可能他其实有 Y 染色体，只是刚好他对 Y 染色体这个雄性荷尔蒙非常的不敏感，所以他其实转成叫雌性克征。因为在哺乳动物，雌雄的那个生殖器官事实上是同源构造，它只是一个往外转，那一个往内翻，翻就变成阴道子宫，然后往外转就变成那个阴茎睾丸，所以这个事实上是同源的东西。对，所以就为什么说有很多他其实是是在他的这个比如说发育的过程中他的一些状况，那导致他可能跟他的染色体是不匹配的。
0: 是，
1: 那所以这个就变成问题就蛮复杂的啦，所以你要怎么去界定说在应该讲啦，你在比如说我们公共场合或者说在我们职场也好，或者我就是想要当一个女生，假设一个男生，他就是变性或者怎么样，那咱们就尊重嘛。可是，在运动当然有涉及到公平性的问题，因为男性的力量确实比较大，没有错，所以这个就涉及到公平性的问题。那这个其实是蛮复杂的另外一个专业的需要讨论的问题了啦。
0: 是，
1: 对，
0: 所以我就回归到生物的专业性，回到演化。

0: 化上面的，回到甚至放诸于其他物种身上的时候，因为刚刚提到呢，包括如果在人类世界的话，还有认同的问题，还有这些，包括我们的电台都有一个性别友善厕所，就这些其实都会跟人类的文明或是道德或是法律标准集合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单纯化一点，回到人类或生物角度来看的时候，女性身体推动2亿年的人类演化，这是韦托恩提到这句话，刚好最近有一本书有提到这句话，这句话女性身体2亿年演化，有什么科学证据去支持这句话的存在成立呢？
1: 应该是说，想让我回到刚才讲的基本的生物学问题吗？
0: 嗯，
1: 因为刚才讲雌性，它基本上就是产生大而多而少，然后又相对比较不动的配子，对不对？
0: 是，
1: 所以它的这一个提供配子的，就是我对我后代的贡献上来说，就营养上来说是卵子为主，精子几乎没有提供任何营养的要素，
0: 它就只有往前冲的要素。
1: 没错，没错，它就是往前一路往前冲。
0: 嗯，
1: 所以它基本上所以雌性的这一个，因为它必须要提供这种最主要的营养给后代，所以这个我们就想这个问题，所以在这个生殖里头谁最重要嘛？对，所以就我也跟我先生讲说，我说如果是一个生物学的这个世界里头，雄性只要一点点就好，大部分是雌性，然后你就有更高的生产力，因为几乎都是雌性在真正的生后代嘛，
0: 是，
1: 对，所以那这个雌性因为它的代价而且也更高，OK， 所以这一个来说，我们在生物学上其实应该某个程度上对雌性动物的这个研究跟重视应该是要更多，
0: 更高，
1: 对，因为这才符合你的这个现实繁衍的需求，
0: 是，
1: 可是事实上反而不是，所以这就会变成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是像刚才东阳你有提到一个，其实生物学很多的，包括医学，他就说，你这个性别其实是不重要的，不要用性别标签，对，可是事实上雌雄的这一个生理的这个特征差异还不少，对，那如果是比如说假设有一个人他就是很坚持，他说雄这个性别完全我们要完全抹去性别的标签，很好，恭喜你，你反而是女性会受害，为什么？因为大部分的科学的数据都是来自男性的研究，研究男生，所以反而是男生搞好像是个标准品一样，那女生又不是，所以变很多药物测试，就是为什么女生吃尝试药就会有很多奇怪的副作用的抱怨，说那些奇怪，你想我们男生吃了又不会怎么样啊？当然也是因为你们把男生当标准品来定那个药物的标准嘛，那所以甚至很多在做实验也是用公鼠不用雌鼠，因为还有你吃鼠因为有那个荷尔蒙有那个波动的问题啊，像我们人类有月经嘛，然后或者说你要怀孕啊，然后又这测试又不准啊，所以又要排除雌鼠啊，那是用公鼠，那就变成是几乎一样的问题，就是好像是雄性才是标准品，对，可是问题是可以讲啦，不是啊，因为就是这个我们的生殖是雄性是只要很少就可以了，大部分是雌性，对，所以一个完美的一个演化的一个出来的生物应该长个样子是雄性只要一点点，然后大部分是雌性就好了，对不对？然后你就可以达到它的生育的最大化嘛，对。
0: 这从生育的从演化的观点看应该是如此，可是在人类的世界当中，在科学的研究在医学的研究反而出现这种性别偏误，尤其是强调在男性上面，因为在做实验上头来讲雄性雌性雄性相对比较稳定，这个稳定呢只是一个比较值，因为雌性呢有更多原本在大自然当中赋予雌性的，你可以说是责任，也可以说是任务，甚至我觉得那是一个甜美的负担，
1: 是，
0: 但我们在人类世界当中反而把这块是当成它是干扰，
1: 对，
0: 它是一些不必要的，像比如我刚刚会提到服用药物，就比如止痛药，
1: 对，
0: 或者是很多药物的耐受性
1: 是
0: 都是以男性作为标准，可女性搞不好只要服一半甚至她服一倍都有可能，
1: 对
0: 对，所以这个科学研究上面这一研究现在有改变的迹象吗？
1: 应该是说，我觉得应该要改变的这个方式
0: 是，
1: 那比如说刚才讲这药物

0: 像女生她的痛觉就会比男生更敏感很多，
1: 嗯，
0: 那所以她可能还要更高的剂量，她才得达到相同的止痛效果。可是这个更高的剂量又造成更多的副作用，
1: 对，甚至成瘾的问题。
0: 对对对对，所以这个变成是说，你是要专门为女性打造一个他们专门特别的一个。就是止痛药或者有不一样的配方之类的。
1: 是。
0: 那这其实是一个我蛮该思考的一个问题。那比如说我借一个有趣的还有一个事情是像心血管疾病。
1: 嗯。
0: 那女性的误诊率是远高过男性，原因是因为女性的心血管疾病的它叫不典型。
1: 嗯。
0: 就它的症状跟一般我们在做教科书或者你去那个就是卫教的这个资料查到不太一样，
1: 嗯，
0: 对，然后所以就很容易被误诊，就是专业医生都容易误诊，嗯，不用说问一般人哦。
1: 但那个不典型，所谓的典型，其实也就是变成以男性作为基础，作为多数的时候累积出来的数据，
0: 没错，所以就变成是说哦，可能女性她的这个心血管罹患的，就是是少过男生，
1: 嗯，
0: 可是可能死亡率是比男生还高，就是因为她容易被误诊，
1: 嗯，
0: 对。不过，所以这回到一个状况，就是如果假设一个外星人，然后这外星人是完全没有性别的，或者他就是他没有这个所谓的一个。社会上有性别就是分工或等等等或者权力不均等，那他到地球的时候他就会记得很奇怪，
1: 嗯，
0: 对，他就记得人类很莫名其妙，总之几乎大部分的那个资料都是偏向男生，那甚至我们画比如说很多啊那个原始人的那个场景，
1: 嗯，
0: 啊都是画的是男生，比如说围在篝火上面讲故事啊干嘛的，可是事实上我们知道最爱篝火聊天跟不是男生是女生嘛，
1: 嗯，
0: 对，只是因为我们用现代的眼光来看话，因为父权的有一个可能的起源是因为农耕，
1: 嗯，
0: 因为农耕是男人的那个力气就跟女生的力气差异很大嘛，
1: 体力活，
0: 对，体力活，嗯，可是在狩猎采集是因为狩猎采集的时代，因为狩猎采集即使是狩猎很多都是围殴啦，就是一群人去，嗯，所以女生跟男生他的共性是可以均等，然后加上女生去采集他不需要像男生就是一定要像耕田就是需要这么大力气，
1: 嗯，
0: 啊，很细心，更细心还可以采到更多的食物，所以这个在狩猎采集一般上是男女是比较平衡的，
1: 嗯，
0: 就是在权力或者责任义务上面，可是到了农耕的时候就会非常偏向男生的这样的状况，像工业也是一样，工业像很多的男生也是体力上有很大的优势嘛，
1: 嗯，
0: 所以在农业跟工业社会上面，可是进入我们现在的所谓知识型社会，又有 AI， 然后又有很多机器人可以取代，
1: 嗯，
0: 那其实说实话，就是这个之间的差异会被抹平了，
1: 是，
0: 对，那所以我是觉得应该是。所以平权应该是平等的看待，
1: 嗯，
0: 但也不是说我就是要报复然后都偏向女性，不是，而是我们其实一个和谐跟一个就是健康的社会需要就是两性都有同样的贡献的机会。
1: 是，
0: 嗯，
1: 我想贡献的机会，我们以现在的 AI 时代往前的工业时代，再往前的农业采集等等的，欸，我们是将一路往前推，因为这个跟刚刚提到的演化有关系哦。女性的身体如何推动两亿年的人类演化嘞？这边我先休息一下，听首歌，卓文萱带来的《话说夏娃》。

0: 欢迎回到名侦探柯普南，我是东阳。音乐过后继续跟真相来聊夏娃的身体。虽然刚刚讲夏娃，我一直在想这集我到底要不要讲夏娃了，因为讲好像就变成特别去凸显夏娃亚当，但不讲的话，其实这一点我觉得跟我就一路的从人类被这种文化啦、宗教啊的限制，一路往这种没有这些限制的以前的场景，比如说史前的人类，
1: 是
0: 比如说在人类以前的其他动物，这个演化列车，请真相带我往回走。
1: OK， 所以其实我们所以的我们是哺乳动物嘛，
0: 对，
1: 哺乳动物为什么叫哺乳动物？其实道理很简单，就是因为我们就是可以分泌乳汁，
0: 女性会分泌乳汁，
1: 女性会分泌乳汁，
0: 哺育后代。
1: 对对对，那这个有非常大的好处，就是说你的这一个后代就是经过母亲去消化，然后出来的富含非常高浓度营养分的这个食物，然后它有可以降低非常多风险，就它可以吃，它稳定性高，然后风险低，
0: 还有在免疫上面还提供一些功能，
1: 没错，也可以提供免疫上的功能，
0: 是，
1: 对，然后这个当然我们像我们那个人类啊，我们是叫做真兽那个类，就是我们其实就是有胎盘的哺乳动物啦，就白话文来说，那胎盘又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一个演化上的一个创新，
0: 这个是到很后期才会有的器官，跟供应给后代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营养来源。
1: 对对对，那现在推测说，人类为什么会有这么应该说胎盘哺乳动物有这么奇葩的一种生育的方式，是因为可能你先感染了一些反人类病毒，它把一些人类的一些基因的免疫就是做了一些大改造，应该说我们的胎盘哺乳动物的祖先做一个大改造，然后说让这个婴儿可以着床在母亲的子宫上，
0: 是，
1: 但是着床基本上是一个就是需要精准调控的免疫发炎反应。
0: 对，
1: 因为要说免疫发炎，就是你要去排斥外物嘛。
0: 对，
1: 却胎儿是外物没有错，对吗？可是还不能完全排斥。
0: 对，
1: 然后它是改造，就是这免我们知道，人发炎的时候不是有红肿，血液流过去嘛？没错，就是它流向这胎盘，
0: 是
1: 供应胎盘养分，它是精准调控的发炎反应，
0: 是，
1: 对，然后一不能去攻击这个胎儿，
0: 对
1: 跟这个胎盘，然后所以我们就可以在这个子宫长到差不多的时候就生出来，那所以这个就变成是。因为你看很多动物在这之前什么是生蛋，就是那个哺乳动物的，我们最原始哺乳动物是那个鸭嘴兽嘛，
0: 对
1: 对，还是生蛋啊，对，那蛋有蛋，它的当然也是一个创新突破，因为还可以生在一个干燥地方，可是蛋生出来，因为它毕竟在外面，它可能被毒蛇猛兽给吃掉啊，
0: 对，
1: 那它可以被砸烂啊或干嘛，可是这个，然后还它妈妈有危险，它也没有办法带着走，
0: 存活率就变低了。
1: 对对对对对，可是怀孕是可以把它带着走嘛，
0: 是是，
1: 对对，所以这个就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创新跟突破。
0: 但这个大的创新跟突破，虽然有胎盘有子宫，可以让后代在妈妈的体内去有更长的生育的时间，
1: 对，
0: 然后能够更高的存活率，
1: 对对。
0: 但其实生产这件事情又是一个很好像搭配不起来哈，胎儿到那么大啊，但是你说从子宫然后从阴道口要出来那个大小，其实整个也在演化的过程当中，妈妈是辛苦的，女性是辛苦的。
1: 那个你说对一半，什么意思呢？那是针对人类，你去看牛，看那个羊生了，他就生了小孩就可以在那边蹦蹦跳，然后妈妈一样蹦蹦跳跳。
0: 对，为什么呢？
1: 对对对对，只有人，因为我们直立了，
0: 是
1: 子宫缩窄，所以才会变成这个，就是人类是唯一需要同类，帮协助助产的哺乳动物，对，然后这个所以就变成我们人类有非常强的情感纽带，
0: 是
1: 整个社会有很强的纽带就是帮领存在，
0: 对
1: 对，那这也形塑了我们必须要成为社会人的一个就是一个因素，
0: 从出生的那一刻，
1: 对对对对，而且我也跟我同学就之前讲说，你出生的那一刻就注定了你不能只玩手机，你要真的是去外面是认识真实的世界，跟真人去做互动，因为是我们演化出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啦。OK， 所以你不能整天只玩手机，
0: 是，
1: 对 ，OK。可是这个一个问题就是， 女性就会容易难产，如果是不适当，比如说没有经验，有经验的助产的，就是助产师在的话，然后或者适当的工具，所以难产然后死掉，其实是我们人类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死亡率的来源。
0: 是在过去，
1: 对对对对，比如说你看那个欧洲什么格林童话、安徒生童话，不是那些童话故事里面叫盛产什么？
0: 对，
1: 盛产母后
0: 是，
1: 对，因为还原配就。难产就死掉了，对，就所以就只好爸爸再娶嘛，
0: 就后母就出现了，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继母出现了，然后开始就有童话故事里面的那些明争暗斗，对不对？
0: 对
1: ，OK， 对，然后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人类的一个代价啦，不过现在是因为可以剖腹嘛，
0: 对
1: 对，或者可以用那个助产圈之类的一些工具，对，那在没有工具的情况下，其实真的是蛮不容易的，
0: 是，
1: 对，所以当然会有些问我说，啊，是不是有那种就是刚好一个人，然后他刚好没有人可以帮忙，然后就还生产成功的案例啊？我说。你在新闻看到对不对？可以上新闻，就表示它是稀有的事情才会上新闻嘛。狗咬人不会上新闻，人咬狗才会，对不对？所以你会在新闻看到的，表示它是极度特殊的案例嘛。
0: 是，
1: 对，
0: 我说极度幸运的案例。
1: 对，我说有一个人，他到医院去生小孩就会上新闻吗？不会呀、啊，对呀、啊。
0: 所以这个案例哈，我们是以比较近代的人类的状态，即便它是一个实现人类在进入到演化到人类的阶段，在更往前呢，我们的夏娃。我们的女性，我们的雌性，不只是人类，在人类之前，刚刚你有提到像鸭嘴兽，
1: 对，
0: 像其他的生物，他们有在女性、雌性的角色角度上面，为演化上头做了哪一些关键性的改变呢？
1: 就是像我刚才讲的，其实那最关键性的改变就是雌性，就是它投资最多，对于后代来说
0: 是
1: 冒了风险最大，OK。所以基本上这就是一个蛮就是我们去仔细看包括其他的无脊椎动物或者说我们哺乳动物以外的其他的这个都是一样的这个状况OK， 所以就变成是说这个要生殖成功来看 OK， 这物种要繁衍成功其实很大的这一个力量或很大的这个就是守护就是在雌性。对，这个基本上就是从客观的角度上来说就是但你不能说雄性完全没有贡献，雄性有贡献啊，它贡献的可以讲小而多，然后会动了这个就是配子嘛。
0: 是。
1: 对。然后这个它贡献完配子它就可以它就离场了嘛。在大部分动物上来说啦，对，那只有人类，因为我刚才讲人类是一个比较特殊，是因为我们是唯一需要同伴在旁协助助产跟抚育后代，我们人类的小孩就是至少都要养个十几二十年，
0: 是，
1: 对，所以这个他必须要维持一个夫妻都合作的状态，对，所以那种什么有人误用演化在那边乱讲说啊，人类化性是演化啊，男神化性很正常，演化上就是让我们男神就希望去多找一点伴侣啊。讲对一半，赵忠还就是半吊子的演化生物学家，他看了两本演化生物学的那个科普书，然后就是在就是过度推演，他没有讲对另一半是我们家庭也是演化的结果，
0: 是，
1: 对，而且所谓的忠贞也是我们演化的结果，对，因为这个他因为一个女生她生下一个小孩要把她带大是在我们社会上是非常困难，即便是有很多的外部资源的协助都还是很困难的事情。
0: 是，
1: 我说外部资源是包括还比如自己的原生家庭的协助然后包括社会比如说给她的很多的这个资源都还是很困难。所以我们必须要就是要看全貌啦，不能看就是只单一一点。来看，那当然还有很多是，比如说，我们看女性其实有很多也就是跟男生很不一样的，比如说我就讲一个例子好了，女性的嗅觉就比男生还敏锐很多嘛。
0: 这个从性别上面是有区隔的，
1: 这也是有区隔的，是有一点，但你不能说哦，就是说一个黑跟白，而是一个光谱。
0: 对，
1: 女性是偏向灵敏的，男生，但你说也有男生嗅觉很灵敏的，当、
0: 以一个平均值来看，
1: 对，我是说以平均值跟那个我们分布来看嘛，统计分布来看， 那所以以前我就是在小时候在家里养宠物，
0: 嗯，
1: 我妈就叫苦连天，
0: 哦，
1: 对，然后说她大便很臭啊干嘛的，可是我弟都没闻到啊，然后就跟我妈常常就跟我妈吵架，
0: 嗯，
1: 那我意思是长大之后才知道说，哦，原来其实我妈她闻到是就是真的闻到，而不是故意找茬，
0: 嗯嗯，
1: 对对对，那像我一样，我太太也是，就是有一些我其实还好，而且有点臭，
0: 嗯，
1: 对对，所以这个当然也是因为女性她必须要肩负这养育后代的更多的这个责任跟这个功能，
0: 嗯，
1: 所以他们在就是要更灵敏，然后让他们就是更不容易受伤，
0: 是
1: 更没有受到伤害的这个状况。然后还有一个是女性的那个免疫系统也比较强啦，
0: 是，
1: 对，就像我们 COVID-19 齁，就是死亡率都是男生比较高，
0: 嗯，
1: 就是传染性的疾病，那或者说癌症啊，或者这个心血管疾病，都是男生的死亡率比较高，
0: 是，
1: 对，就女性会出状况的，就会刚才讲的误诊的这样状况，这，
0: 嗯，
1: 不算的话，其实女性其实的一般上来说平均寿命也比男生高很多 好多年嘛，
0: 是，
1: 对，所以这个其实是演化上为了要去保护这个传宗接代的这个功能啦，
0: 嗯，
1: 对，当然我们知道现在我们也不能去把它绝对的生物的标签化，比如现在很多女性她已经有觉醒，她不哦，我不要当生产的机器，
0: 嗯，
1: 那我要过我自己的生活，或追求自己的事业或理想啊，等等等。当然，我们是觉得这是应该要完全尊重，因为这是我们人类社会跟其他动物最不一样的地方，我们人类有自主性，
0: 嗯，
1: 你要成立家庭，要生小孩，或者你要甚至做不一样的决定，我最后不要生小孩，这完全是可以，女性应该可以有完全的自主权啦。
0: 嗯，
1: 这是我认为是我们演化到现代社会应该要重新去检视我们的，虽然我们是生物一路走过来，还有生物的因素，可是我们不需要受到生物因素的绑架。
0: 是，
1: 嗯。
0: 不要受到生物因素绑架之外，其实在谈到很多男性女性的议题，嗯，或许它的根源有它的统计，有它许许多多因为性别而去产生出来的理解，
1: 是，
0: 但是我们回到演化本身的时候，诶，嗯，这个理解也可以从女性的特殊性，甚至刚刚提到的有很多现在我们看到女性的特殊的地方跟男性不一样，嗅觉啦，身体的能力啊等等的许多方面，诶，回到演化的观点的时候就知道，其实那付出的代价，付出的贡献是非常多的，而就可以从这样的一个了解角度，从真相聊今天节目当中带领大家从性别的角度重新去看待生物演化的进程，还有它的关键时刻，以及对今日人类的影响，这都是非常重要的，也是我连带讲一下有一本书，书名叫夏娃，谈的重点就是这一块哦。今天非常谢谢真祥来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这么有趣的演化话题，谢谢真祥。
1: 谢谢东阳。
0: 名侦探柯伯南每周上线播出，请大家持续收听我们节目，也欢迎上我的脸书粉专东阳直推参与互动哦。拜拜
1: 拜拜。

0: 参运动队形散开。好，首先我们来热身，预备，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
1: 空中体育课助教范崇光报告，应该到课人数，全球热爱运动、关心体育活动的听众朋友，时到无人缺席，现在开始。

0: 体育他罩得住哦。
1: 光局客，我是助教 Simon 范崇光。第23届世界杯正在热烈的进行当中，今天说到了这支队伍，拉丁美洲足球观察家 Ticho Asca， 我不能说他会有点不客观，而是他可能情绪会稍微多一点。世界杯已经开踢了，他钟爱的阿根廷在台湾时间6月17号星期三出战阿尔及利亚，以3-0的成绩赢得了第一场比赛。第二战呢，阿根廷将在台湾时间6月23号星期二凌晨1点对战奥地利。我想请问拉丁美洲足球观察家 Ticho Asca， 你会爬起来看球赛吗？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你们所喜爱的拉丁美洲足球观察家 Oscar。 范哥，您问的这个是大宅问啊。
1: 什么是大宅问？我就在故意问你，你一定会起来的啦。
2: 没有错，如果我支持的队伍，我一定是马上蹦起来。
1: 是，
2: 您知道我最钟爱的队伍是哪一队吗？
1: 我都已经把答案告诉大家了，还问凭我跟你这么多年的交情，那我还要明白说到就是阿根廷吗？那就不是让朋友们说 Simon 你一直说哎呀跟 Ticho Asca 有多年的交情，然后连这一点还不知道吗？
2: 但是这个世界在变啊，有可能奥斯卡会变啊。
1: 我不相信别人会变，有的事情会变，但是我相信 Ticho Asca， 你钟爱阿根廷的心是永不改变，非要我这样替你宣誓。
2: 好，感谢范哥。话说这一次阿根廷足协在公布26名选手参赛名单的时候呢，有一支为缓和当时的紧张气氛所拍摄的影片，因为那时候大家的焦点都是从55人的大名单要转到26名的最后参赛名单，全阿根廷都非常的紧张，因为每个人都有他自己所支持的球员啊。
1: 在那个时候我记得没有错的话，你也是心脏都快跳出来了嘛。
2: 是的，因为小弟我也支持一些我觉得他是可以再次捧杯的好球员。当影片一开始的时候呢，看见阿根廷国家足球代表队的总教练 斯卡洛尼非常的帅气，坐在他位于阿根廷足协 ESEIZA 国家队的足球训练中心啊。那个训练中心小弟曾去过一次，在国家代表队教练团的办公室里面，他手拿着已经打好的26名的国家队的名单啊，表情非常的严肃又有一点紧张，他拿着信封连续的拍打另外一只手。这时候总教练的里奥内尔往门口的方向喊了一声马里斗。
1: 马里斗是26名名单的第一人吗？
2: 当然不是啊。马里托呢，不到一会的功夫呢，他就从门那边探了头，之后把整个身体都展现在这个荧幕的前面。他穿着三颗星

0: 的国家队的练习服。这位男人大声的回应着：“试着 ，gringo 是什么意思呢？在阿根廷或者在拉丁美洲讲 gringo 呢，其实是一个调侃的叫法。gringo 其实是指美国人。”
1: 哦，哎，这个时候为了缓和紧张气氛，请来一段西语教学。
0: Gringo, ¿qué necesitas?
1: 它是什么意思？
0: 美国人，你需要什么呢？
1: 这时候，帅气的斯卡洛尼说到什么？
0: 他指着手上的这一最重要的26名名单啊，说道：“我需要你把这个名单，就是这个信封，尽最大的力气带给所有阿根廷人，就是要传递给所有阿根廷的支持者。”
1: 嗯，请把这句话也翻成
0: 西班牙语。
1: 是
0: Necesito que esto llegue con toda la fuerza de los argentinos。
1: 这个时候这个中年男子怎么回答呢？
0: 马里托，就是马里托的小名。放心，这一件事情包在我身上。 Tranquilo, yo me encargo。
1: 这个是一支影片啊，总有画面来说话嘛。
0: 之后呢，画面带到马里托在他的办公室的空间。影片中的柜子上有琳琅满目的战利品啊，有奖牌，有马拉杜纳、马拉诺纳捧杯的照片，还有庄严的圣母玛利亚的神像及十字架等等。此时的马里托拿起了那封信，责任重大的脸带着微笑望着手中的信，点了点头，就把信往右手的方向传递出去。之后呢，就出现了历届阿根廷国家代表队比赛的画面。经过了许多地方、许多的城市、阿根廷人的手上。
1: 我好像看过这支影片，有大人、有小孩、有妇女、有女孩。最后的镜头是来到了阿根廷最南部的城市火地岛的地纬最南的一个火车站前面嘛。
0: 是的，那时候在当地有一个老人拿到了那一封信，点了点头，有自信的笑了，而且面对的镜头后面是世界最南的火车站。马里托是 Mario De Stefano， 他的全名。他是谁呢？他就是阿根廷装备总管古迪雷罗，同时也是球员们最信任的保姆。
1: 所以今天这一期的内容，我们不再谈曾经在节目里多次谈的阿根廷主帅，也不谈梅西，反而今天要谈的人物中的一位就是这个马里托咯。
0: 是的，虽然这一支短短41秒的影片啊，是代表着全阿根廷在这次北美世界杯的伟大再次卫冕的希望，马里托他其实在国家队的位分，如果以世人的眼光来看呢，他就是我们所谓的剪场，替这些球员准备东西，包括训练的时候你要把每个训练器材排在应有的位置上，在场上他要准备球员的饮用水、补品，还有球员练习衫等等等等，包括球员的球鞋。
1: 是，所以我们可以说马里托扮演的就是幕后英雄的角色。而且我们总是讲打仗打后勤，他所扮演这个角色装备总管，我自己也曾经是运动员，我相信啊，像这样的装备总管就是球员最信任的保姆嘛。你刚刚都已经提到了大小巨细靡遗，他每天工作多久啊？
0: 他每天呢，从早上的6点起床就安排他今天的 schedule， 每个环节呢都非常的重要。或许你会觉得他就是一个剪场，不，他在这个国家队

0: 举足轻重的角色，没有他仗就打不了，没有他球员要找任何的装备找不到。
1: 是
0: 这一次阿根廷国家队的备战啊，2026世界杯的官方基地啊，是设在美国的堪萨西提。球队下榻并进行训练的是一个叫做康博斯抗疫国家训练中心啊。这个训练中心是隶属于美国职业足球大联盟堪萨西提竞技队最顶级的高性能训练基地啊。阿根廷教练团做出这项策略选择，是因为在世界杯的比赛过程里面，减少不仅是在小组赛的长途跋涉，这个训练基地呢非常扎实，也非常的隐秘。球队在做战术演练的时候啊，有很多的球场是可以隔绝所有想偷窥对方的间谍。
1: 我们都说作战的时候啊，大军未动，粮草先行。马里斗扮演这样一个装备总管的角色，当阿根廷足球代表队抵达 Teach Oscar 你所说的这个美国的秘密训练基地之前，他应该是早就到了吧？
0: 对，他其实早在半个月前，人就带着大包小包，这个球队所有重要的训练器材将近14000公斤，可以想象啊，有200多个大型的帆布袋，将近100行李箱，还有所谓的医药用品。
1: 当然我比较重视的食品
0: 对，他的食品，阿根廷所谓的酱料，还有将近1000多套球员的训练服。
1: 是，我如果没有猜错的话，因为每一位球员的球鞋应该不止一双，大概是3双到4双左右嘛。
0: 是的，毕竟啊，每个球员他的球鞋都有签约的品牌，所以呢，每个球员的习性、穿的大小，他要非常的了解，包括护镜，其实都有专属的 mark。
1: 是，所以朋友们，当我们把目光对准场上的球员、场边的教练，或者是坐在 bench 板凳上的球员的时候，请也不要忘记咯，像是阿根廷这次的道具总管，他在球队里扮演这样子举足轻重不可或缺的角色。今天我们讲过了，不只介绍这么一位英雄，谈到这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再回来的时候呢要谈秘密人物。
2: 英超、西甲、意甲、中超联是什么啊？
3: 就是各国职业足球联盟的简称。
2: 那网球的四大公开赛指的是哪些比赛啊？
3: 就是法网、澳网、英国温布敦，还有美国公开赛啦。
2: 那伏明霞现在过得好不好啊？
3: 哎呦，你怎么这么多问题啊？
2: 啊，人家就是不清楚才要问你嘛。
4: 没关系，这些问题的答案只要准时收听空中体育课就明白了。

0: 迎光临。
1: 店里有些什么好菜呀？
0: 哎呀，我店里呀应有尽有，无论你是要陆地上的日本和牛
1: No，
0: 或者是法国松露
1: No，
0: 还有那水中珍品俄罗斯鱼子酱
1: No No No，
0: 或者是法国生蚝
1: No，
0: 鲍鱼
1: No，
0: 排斥
1: No，
0: 熊掌
1: No，
0: 红枣
1: No，
0: 北京烤鸭
1: No。我要的是最好的食物。
0: 这位大小姐，您帮帮忙吧，全世界最好的食物我都有啊，可是你都不要啊。
1: 老板，最好的食物不用到处找，就在眼前。你院子里种的小白菜啊，后面小山坡上的放

0: 杉矶，还有下面野溪里的溪虾，就是最好的食物啦。
1: 别再让食物长途旅行了，缩短食物里程，对人的生活健康，还有对环境永续发展，都是最好的。
2: 空体育课，我是助教 Simon 范崇光。世界杯战云密布，可是我要跟朋友们讲，热爱阿根廷队的 Tito Oscar 今天好像云淡风轻的坐在这里，其实我读到他内心是非常澎湃的啦。前面介绍了阿根廷队的装备总管，接下来要谈的这一群人也是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Simon 以前在服役的阶段哦，曾经担任假想敌部队，所以我会知道作战训练包含球队，你要达到实战的效果是需要有假想敌的配合。接下来就要把时间交给 Teacher Oscar。
3: 专属的陪踢员，英文单字的 sparring 是对打的意思，很多运动的项目都有陪练还有陪打的专责人员、像桌球、羽毛球，包括网球，尤其在拳击有专责负责跟拳击手来对打。足球代表队的连结就是有一群陪着公子哥练球的球童，每支国家代表队都有他们专属的陪踢员 sparring。而且要成为国家级的陪踢员，还要是上得了台面的年轻好手啊，
2: 这必然啊。如果你选实力跟国家队差很多的，根本达不到那个陪公子练踢的功用嘛。
3: 有些陪踢员 sparring 在将来很可能是足球界的明日之星，他们所要具备的要件，第一，球技要好，
2: 必然的，
3: 要模仿某位下一场对战的球员的踢球方式和他的惯性动作，
2: 这个非常重要。假想敌，假想敌嘛，
3: 用来对付自己代表队的老大哥，磨练他们找出突围的方式，包括要怎么破坏对方的小组运作，以达到下一场球赛进球的目的、而且担任这项任务的球员们都要守口如瓶保命，因为代表队所练习的部分都是为特定的对手来演练战术中的攻守，尤其在攻击方面呢，这些陪敌员要担任的部分是成为假想敌来进行防守，且防守的力道要拿捏得很好，因为一不小心有可能会伤害到这些国宝级的球员啊。所以要成为一个称职的陪踢员真的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啊。
2: 是，我想因为今天我们在提阿根廷最重要的装备总管已经花了很多的时间，接下来的时间就请拉丁美洲热爱足球的观察家 Teacher Oscar 来谈一谈你所了解在阿根廷这群靶子啊 sparring 当中哪些球员。
3: 我们先讲目前在西班牙甲组联赛马竞的选手虎利安·阿尔瓦雷斯，大家都称他小蜘蛛。他在上一届世界杯踢进了好几球，他被梅西紧紧的拥抱住。他在前两届曾经担任陪踢员的角色，那时候他吸取老大哥们的宝贵经验。另一位呢，跟他在同一队 Diego Almada， 他也是前锋，他也在前几届曾经担任假想敌的角色。另外一位呢，是阿根廷的后卫 Leonardo Malardi， 他也是目前阿根廷后卫最需要的人才。 Facundo Medina 也是后卫，他也曾在阿根廷代表队扮演过陪踢员的角色。
2: 嗯哼， 从刚刚拉丁美洲足球观察家 Kicho Asuka 分享阿根廷这些曾经的陪踢员到后来都成为国家队成员这样的例子来看，这些陪踢员几乎都非常具有 potential， 非常具有潜力啊。
3: 他们是我们所讲的绩优股。
2: 这一届的世界杯，阿根廷队这些陪公子踢球的陪踢员名单到目前还是最高机密吗？
3: 是的，因为你担任陪踢员，你就要过着与世隔绝，因为你所执行的每一个任务呢，都是最高的秘密。
2: 了解了，26人的国家队名单公布，大家都还知道这26个人是阿根廷队第23届世界杯国家队成员，但是这些陪公子踢球的球童们一直要到什么时候才会被世人所知？
3: 通常这些名单会公布于世啊，有可能的时间点是在小组赛后，人家才会了解这些球童他们所扮演的角色是如此的重要啊。
2: 是，名单也才会被公布嘛，
3: 媒体才有可能把这些名单挖掘出来。
2: 是，危机解密就是那个时候啦。
3: 是的，因为球技是每个球员所要拥有的吃饭的角色，但是呢，球队的战力，其中战术怎么执行，是每个国家队所要最保密的一个环节。
2: 是，今天在节目这段时间哦，真的非常谢谢拉丁美洲足球观察家 Ticho Asuka 说了他最钟情的阿根廷队的一个重要人物，那就是装备总管。那另外还有23名目前隐姓埋名的陪踢员，不管是什么样的人员，当你不是26人名单，可是你进入了陪踢员的行列，或者是装备总管，乃至于教练团，我都觉得每个人都值得尊敬。非常谢谢 Ticho Asuka。
3: 谢谢各位听众，谢谢范哥。

0: 接着为各位整理了台湾时间6月19号凌晨12点 A 组捷克出战南非，两队是以1-1战成了平手。同样是台湾时间6月19号凌晨3点钟 B 组的瑞士以4-1战胜了波赫，也就是波士尼亚与赫塞哥维亚。继续是台湾时间6月19号早上6点钟 B 组的加拿大以6-0大胜卡达。在台湾时间6月19号的早上9点钟 A 组的墨西哥是以1-0战胜了韩国，拿下了 A 组的第一。台湾时间6月20号凌晨3点钟 D 组的美国是以2-0赢了澳洲队。接着是在台湾时间6月20号早上的6点钟 C 组的苏格兰是以0-1败给了摩洛哥。同样是台湾时间6月20号早上8点半 C 组的巴西是以3-0战胜了海地。同样是台湾时间6月20号早上的11点 D 组的土耳其是以0-1败给了巴拉圭。以上就是整理到台湾时间6月20号的几场战果。
1: 有一天咱拢老，带无囝斗阵，浪子回头。

0: 好听不滑倒哦。
1: 宇宙今天要给什么关键字呢？让我来抽张卡牌。宇宙说勇闯。
0: 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台宇宙声华道，嗨，我是那一刻，希望你今天都好。上个星期听金曲奖是否不太过瘾？不太过瘾没有关系，我们继续嘛，好不好？先听歌，我邀请他们出来。

0: 一样今天来到节目现场，让我们欢迎 Eric。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Eric。
0: 欢迎彩玉。
2: Hello， 听众朋友们，内克好。
0: 也欢迎 V。
3: 嗨，刚刚听到这一首呢，是 Eric 介绍的 Miffy 敖宇山的。为什么想要选这首歌呢
1: ？Miffy 敖宇山，那先恭喜敖宇山哦，他们这次入围了金曲奖的最佳演唱组合。那刚好这个类型的那个入围者呢，就是他们跟幻蓝小熊都是纯女团的入围者，对，带了两个不一样的女团哦，一个
2: 截然不同，
1: 截然不同，截然不同，一个是一个哦唱跳的女团，那另外一个是电子民谣双女组这样子。
0: 欸、可是如果你先跟敖山讲这个的话，他就会说怎么样，我们也可以哦，他们感觉也可以挑战这件事。
1: 我蛮想看的actually
0: 他们有无限可能
1: 对对对对对然后我觉得敖宇山呢也算是在台湾独立音乐圈是一个蛮另类的一个
0: 很喜欢
1: 的音乐场景，那他们用一种非常冷调的风格然后去诠释这个

0: 都市里面的人内心的那种孤寂感，
1: 嗯哼，
0: 然后或者是人群中的疏离感这样子，
1: 嗯，
0: 可是他们好像的音，他们的音乐里面好像又渴望得到一点什么样的一个被拯救啊，
1: 嗯，
0: 被接住啊的样子的渴望性这样。
2: 我以前遇到他们的时候，很爱形容他们的音乐是蓝色的火焰。你看到你很直觉的会觉得蓝色比较远，比较冷，对不对？
1: 嗯，
2: 但基本上如果是火焰到蓝色的状态的时候，它是非常烫的
0: 状态，就修
2: 了，对，他们就是外冷内热的两个人，然后他们很在意很多议题的关怀，
0: 对，
2: 对啊，
0: 对。他们这一次呢，这一张 Hidden Album 呢，其实是以女性的成长的羞耻为作为主题，啊，就是关于在探讨说，你的隐藏相簿里面是不是装载了你很多你不敢公开的羞耻心，
1: 嗯嗯，
0: 不管是可能是你身体部位的一些的照片，或者是你有一些害羞不敢公布出来。来的一些的谈话内容等等的，
3: 还是出轨的证据
0: ，maybe 或是偷吃的一些小风景，啊，
1: 嗯，
0: 等等之类的。对，anyway， 反正呢，我觉得这些就是让人家难以开口的，一些不太能够轻易摊在阳光下的东西呢，变成他们的一种去值得探讨的主题，然后把它集成灵感，然后成为了一张专辑这样子。那，
1: 嗯，
0: 其实我刚刚听到这首 Miffy 呢，它基本上Miffy 在从事的工作就是一个不是应该要被摊在阳光下的一份工作，因为他是在做去打击暗网的犯罪。
2: 就是跟听众朋友补充一下 ，Miffy 是真实存在的一个人物，
0: 叫陈梅惠女士。
2: 对，
0: 那这位女士呢，已经在应该是两年前吧，在高速公路的一场车祸
2: 意外
0: 过世了。但因为这场意外有太多太多的疑点，因为呢，这位陈梅惠女士呢，其实她算是台湾的首席的金融犯罪调查师，她破获了非常非常多厉害的金融犯罪调查案件，同时呢，她也包含了像之前一些色情的
4: 创意私访，
0: 对，创意私访他都有一起帮忙侦办过这样子。所以其实理论来说，这样子的人确实因为他毕竟可能有挡到一些人家财路啊，所以确实会有一些人身风险的安全的可能性这样。
1: 嗯，
0: 因为刚好其实奥宇山里面的小奥，他本身正职工作也是在跟金融业有关，他甚至也考了金融相关的洗钱防治的一些证照这样子。
3: 是他这几年去考的吗？还是之前就考了？
0: 应该是这几年考的，这几年考的。
3: 对，啊，
0: 对，对，对。那等于说他其实跟这个有关系。那他特别用一首歌 Miffy 来纪念一位女性，一位女性呢，她是如何的勇敢的在这个科技时代里面呢，然后去蛛丝马迹的把很多重要的关键把它找出来，然后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值得尊敬的一件事情。
4: 嗯，那刚刚讲到了两位，就刚好顺带提到，
1: 嗯，
4: 就是两个都是女子团体这样。那我不知道，就是平常在听华语流行音乐，大家对幻蓝小熊熟不熟这件事情？
3: 嗯，我去年的时候有想过想要做一下女团或者是男团的，因为这几年下来其实男女团这一块在台湾有越来越兴盛的状态。
1: 嗯，
3: 对，现在好像是疫情后变得更明显，
0: 因为那个时候开始有一些算是选秀节目的出现吧，
3: 啊，包含 DD52
0: 啊，嗯，原子少年啊，
4: 嗯，
0: 他们确实也开拓了台湾新一批的偶像的一个发展。
3: 对，
4: 嗯，
0: 对，
3: 那女团这一块其实我自己也蛮荣幸的，在去年的时候有访到一位专门在帮幻蓝小熊前期帮忙他们训练歌词的词人作者，他是林尚德老师啦。
2: 训练歌词，
3: 他前期是帮他们这个女团做歌词统筹，
2: 嗯，
3: 包含教他们怎么写歌词，
2: 嗯，
3: 因为我觉得这个关于女团，或者是因为我们会联想到像 K-pop 他们这些文化，因为他们其实很大部分就是用这样的方式去做嘛。
4: 嗯嗯，
3: 其实很重要的是要让团员们去自行创作，而我觉得他们当初在经营幻蓝小熊的时候，前期其实就有这个远见。
2: 嗯，
3: 这个时间点在什么时候？是在他们准备要上未来少女，
2: 嗯，
3: 对，他准备要去上未来少女之前，其实他们就已经开始着手去请林尚德老师去教他们怎么去歌词创作，
2: 嗯哼，
3: 包括从基本功教起，怎么去做叙事句，怎么去回答下面这一句该怎么去写。所以其实我在去年的时候访到林尚德老师的时候，他有分享过这一段他怎么去帮幻蓝小熊的成员们打底。去年作品其实已经算是他们的成果回收，而且他们也展现出更不一样的方式，因为去年那张作品没记错的话完全就是英文跟韩文的内容。
4: 嗯嗯。

0: 那张专辑叫 Mirror， 对，四首，然后是 EP， 就产生了这个英韩文这个混杂这一块啦。
1: 对，
0: 对啊，对啊。后来有特别去问说对于我们的看法，因为你在听幻蓝小熊的这个成长过程，其实他红其实是红在韩国红回来的，他跟其他台湾的男团女团完全走的不一样的路线，
1: 对对对，
0: 他是唯一一个从韩国红回来的，所以像他去年那张 Mirror 作品发行，其中最红的那一首应该是 Bad Ass 这一首歌，你光看他的那个网络上的流量可能就是上千万的点阅率这样子，可是要鼓励或者是要推崇或者是要去支持这样子的作品呈现吗？我目前来讲会觉得可能打一个问号吧，因为其实在所有的男团女团里面，我觉得有一组女团他们做的是蛮贴合台式台湾台味的，那个团叫 Baby Mint，
1: Baby Mint
0: 华研的那一个，
2: 他们知道，
0: 对，他们从在未来少女表演的咖里面嘛，那一首歌他其实就是完全在玩谐音梗啊，谐音梗就是台湾人最喜欢的那种谐音梗，对啊，所以我觉得相对来说要讲比较偏台味的这一块的话，我觉得女团里面也有这样子的成员呈现，那现在在推出这个幻蓝小熊这一块的话，可能是这几年进去讲他们想要呈现的某一个区块吧。
1: 哦，
0: 对啊，
1: 确实是想要问说为什么会把比较偏表演类的团体放进来，因为像我自己的印象里面，我小时候有很红的男团，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Special 这个团体这样子，对，没错，然后再后来好像就有一阵子台湾都没有什么比较红会出现在大众视野里面的，然后再后来就是比较近期的原子少年跟幻蓝小熊。那我觉得今年很有趣的是也有听到别人跟我说，欸，就是有一个偶像团体在演唱组合这边，大家觉得这件事就是是有趣的吗？还是看出了什么呢？因为他们应该是唱跳为主，他们入围了演唱这件事情。
3: 因为我们没有唱跳奖，所以其实我觉得被放到演唱组也是理所当然啦，
0: 就只能这样了。
3: 其实说真的，演唱组合过去真的也是有蛮多唱跳的入围者。我记得有一年好像 Energy 然后跟 SHE Tension 还有
2: BAD、
3: 阿豹 and Brandy 一起入围，你就知道那一年的那个演唱组合类型聚集了多少当初那些偶像。因为毕竟什么是演唱组合，只要是两个人以上的团体，然后他又不是有弹奏乐器的乐团的，他都可以称为是演唱组合，当然也是有人取巧，就是他可能名字是乐团的，他来报演唱组合，我没有说谁哦，
0: 每年都有，每年都有，
2: 没有说谁哦，好，有些人取巧了，但我们不会怎么样了，
0: 可是讲上面的名称的解释好像都没有特别讲说哪一个一定要选组合，一定是有什么样的分类啊？
3: 对，其实他好像并没有明确的指数，因为其实有些演唱组合很妙的事情是，他可能也就一个 vocal， 他另外一个人并没有唱。
2: 对啊，
3: 对，
2: 比方说之前棉花糖啊，就小球在唱嘛，胜者也没有唱、
3: 啊。是啊，
2: 对啊，
0: 基本配备应该会是双主唱，会是比较好理想的状态。
3: 就是如果说你是演唱组合的话，有可能应该是就是至少两个 vocal， 因为演唱组合嘛，
0: 毕竟演唱嘛，
3: 对，唱歌嘛，嘿。對，
2: 但我觉得有些时候是这样子的、哦，因为我们在定义奖项的时候，其实会去考量到。有没有可能有一种状况是哪一个奖项都纳不进去的？那对于一个官方所办理的奖项来说，这是他必须要顾虑的因素，所以他不可能去把最佳演唱组合的定义的非常狭义。他只能够，因为当你今天两人以上的时候，他就是势必要有一个位置给他们可以去报有关于被金曲奖肯定的奖项类别。那所以今天不管他明明有没有乐器配件，或者是他今天Vocal 是一个人两个人以上，但他就是一个复数团体的时候，他好像也只能选择这个位置、啊、所以其实我常常会觉得这一个领域或者这个奖项它的开出来的东西往往是最复杂，它其实很像电视或广播金钟奖里面有一个奖项叫生活风格，就到底什么叫生活风格？你会发现每一个人在讲生活风格的时候都有不一样的呈现。那原因是什么？因为这些生活风格可能有一半的节目是他不知道要去哪个地方，他觉得没有一个地方是归属于他的，所以他最后就是选择这一个看似解读性最高的。其实我觉得这必须要是官方奖项里面留的一个空间跟开口啦。我个人是这样认为。对啊，那只是说最后得奖。 奖者就真的会是看评审他的年度意志，他觉得怎么样叫做重唱组合，那个定义又回归到音乐人手上嘛，就是回归评审团专业去做决定。对，而且因为我觉得这还有涉及到另外一件事情，是刚刚 V 在问的一个问题，有关于为什么中间会有所谓的偶像团体的断层。其实这跟产业的变化有很大的关系。我说的产业不是流行音乐产业，是整个影视音的结构产业。过往为什么会有这么大量的偶像团体有机会诞生，从5566 Energy 黑涩会妹妹，其实是因为过去的影视音产业它可以产生综效性，也就是说在过往这一些偶像团体他们有很多的地方去，他们没有办法以创作或者是所谓的演唱实力当成他们的卖点，而是他们以团队的协调性、和谐性跟所谓的每个人的个性互补，然后或者是各自有各自特色，像这样子的东西其实是很受视觉圈的喜爱的。所以当过去有大量的综艺节目，有大量的电视影像的机会跟通告他们可以去上的时候，其实对他们来讲，这个唱片公司跟影视产业彼此之间是可以共谋出一些获利的可能性。但中间有一段时间电视在没落的情况，或是他改用所谓的演唱实力为主，超级星光大道，这一些并没有办法去孕育出团队跟团体来。可是等到现在在疫情前后的这个时代，台湾的资金跟资源终于跟上了所谓的韩综，他们想要试着去打造出团体的，或者培育出那种团体的可能性的，从刚刚讲到那几个节目，好像团体才有机会再次的有一个孵育的环境。因为我觉得团体在孵育的环境，我们跟韩国的环境还是没有那么像。OK， 即便像韩国也是走同样的路线，他必须要有电视台，必须要有电视节目来去曝光他们所训练的视觉结合，而不是只有我们纯粹听东西，或者我们纯粹去一个音乐季看专场。
0: 对、
2: 可是因为台湾的流行音乐产业地图就是长这样，它没有那么强烈的视觉的东西跟互动的可能性，所以我觉得中间的断层其实是来自这个。
0: 哦，
2: 对。
1: 那在断层过后嘛，最近就是越来越多，像刚刚提到的这些，那大家觉得未来有没有可能台湾真的会出现一个像就是全世界都闻名，或者至少在亚洲圈都蛮闻名的一个偶像团体呢？就是台湾的艺人也不用跑到，或者台湾的练习生也不用特地跑到韩国或是其他地方去，就可以在台湾获得出道机会。台湾偶像这个东西在台湾的土壤有没有可能再次长大到全世界去这样？
2: 我要先讲我觉得只要台湾没有心要栽培流行音乐节目，就没有这一天的可能性。
0: 哇，
2: 结论就是这样。因为台湾的流行音乐产业本来就不重节目，我的意思是说，流行音乐产业觉得流行音乐产业只要顾好自己，然后有节目我们就去上。可是事实上我觉得流行音乐产业他自己要去思考的是方方面面跟其他媒介的跨媒整合。
0: 对，
2: 那所谓的影视音这三件事情，当他要被绑在一起的时候，我们有没有足够强的影视节目？我们有没有办法让偶像团体跟电影产业做结合？我们有没有办法除了送他们到国外的音乐节之外的其他种在台湾的可能性，是能够让大家看到视觉的呈现，结合了主流媒体，而不是只有音乐圈自己在做社群？我觉得这一些只要条件没有办法的话，你刚刚那题就是做不到。这是我个人的立场。
0: 对啊，没有，在最近不知道为什么在河道上面也常有人在提说，为什么台湾一直不去做这样子类型的节目？
2: 是啊，
0: 稍微大型一点的这种
1: 选秀吗？
0: 或者是就类似音乐节目啦？
2: 我觉得音乐实境也是啊。
0: 对啊，
2: 你看你现在叫出哪一个音乐实境节目在台湾？叫不出来、啊。
0: 现在这个是蛮严重的状态啊。
1: 哦，
0: 对啊，
3: 我觉得台湾的音乐实境节目其实都有一种很就是蜻蜓点水的感觉。就可能一季完，就像必须像之前那个音乐主理人，
2: 是啊，
3: 就他的初衷是好的，可是他可能就是
0: 我觉得还是资金的问题，
3: 对，一季然后就哎、就没了，
0: 对、
3: 确实挺可惜。然后可能在宣传上面的回响也没有很大，然后就像是乐团季，对，他也是做了一个很有规模的一个制度，然后感觉好像要想要让玩团的人都一起加入这个有趣的一个新的、
2: 一起 jam，
3: 一起 jam， 一起来虚拟的乐团小镇来。好好感受一下 Music Festival 的一种热情，
0: 我觉得他们真的很有企图心，
3: 对，是有企图，但是我觉得因为没有赛制嘛，然后也没有什么导师，
0: 对，
3: 会变得很 peace，
0: 感觉要有不 peace 的东西、啊、
3: 一旦 peace 然后没有太多的竞争火花，观众就会不知道这在干什么，就会有点这样子、对，老实说 就是你要做一个，我们要 PK 啊，我们不想要搞厮杀啊，我们不需要那个东西。好 ，OK， 很好。

0: 可是你在节目设计安排上好像就少了一个 point， 或者是一些，
1: 你说其实被骂还是很重要的吗？
0: 不一定要被骂，我的意思说他的那个可看性好像还是要有一些。
2: 其实我觉得 Eric 在讲的事情是反映到台湾在做人才培训的时候非常分野清楚的一个状态。我举例，如果今天要做到刚刚讲那个状况，其实事实上应该是台湾的影视产业里面要有非常熟悉流行音乐的节目企划，但他不是在流行音乐产业圈，他是在做影视节目。可是台湾在这一块的培训他没有啊，他就是哦，电视圈就做电视圈，他就统一，不管他今天做的是哪一个的益智节目，还是做曾国城的美食节目，还是对他来讲，他就是同一套的企划团队。可是，所以他们能够去面临到有关于不同的产业给予所谓客制化企划的这件事，就做不到啊。那他做不到这件事情的情况之下，你今天资金就算到位了，可是双方之间会有一条非常大的鸿沟，就是做电视的人不知道做音乐的人在想什么，做音乐的人不知道做电视的制度是什么，那到最后这个东西就没有机会融合。其实我觉得这个也是这几年来政府应该是有意识到，持续在做人才培育的时候做 diversity， 早一些些就是在讲艺术行政人才缺乏嘛，接下来就是音乐行政人才缺乏嘛，那现在我觉得是在这一块的人可能要想办法去培育起来，而不是每一个喜欢音乐的人都想要当歌手，那当不成歌手就去做音乐产业幕后的事，而是他可以去跨域的地方去回到流行音乐的企划去出发。我觉得这个方法跟这个概念也是在鼓励大家往这个地方发展呢、啊。
1: 确实比较少欸，就是他原本是创作者，然后回去做这个，可能就回到做企划行政这一块。
2: 因为你看，如果金曲奖要做的好看，那元火本身就是跟流行音乐密切相关，可是元火自己的节目制作，他从演唱会的概念出发去刺激电视节目的成长，但是主后还是在台视啊，台视还是有做节目的概念嘛，所以东西才会从25届金曲奖到现在，大家会觉得金曲奖特别好看。我觉得其实跟这些事有关，因为必须要有一个熟悉流行音乐圈的制播团队来跟电视台沟通，我觉得那个撮合才是有机会的。那刚好演唱会成为了元火最拿手的一个方法来去做，所以这几年的金曲奖才会特别的像演唱会嘛。然后金音奖也是在视觉上面走出自己的路嘛，因为毕竟的硬体很强嘛。
1: 对
2: 对啊，所以它的那个整个音乐性啊，什么东西就会变得比较高一点点。我觉得其实是应该要往这个方向去做。而金曲奖、金音奖这几年，其实在典礼上面的好看度，都有像这样子的学习典范，是可以扩散到非颁奖时候的事情。我觉得它是可以这样参考的。
1: 其实它有另外一个，像今年现在录的这个时间点，也是今年金音奖的报奖的时机点，
2: 开始报奖了。
1: 对，今年有一个蛮特别的地方，它把这个以往最佳贡献奖改成 GIMA 奖。就是这个奖项其实也要开始鼓励产业内的人。
2: 对，
1: 我觉得从鼓励性质，就是有鼓励奖励的这个切角去鼓励这一些后面默默付出的这些人也是很重要的，因为大部分奖项可能都是在鼓励创作者啊，或者是甚至什么词曲编曲人这样子。开始进入到这个产业面的这一块，应该也会是一个激励整个产业能够更扎实更打底的方式去前进啊。
2: 对啊，好，我们听歌休息一下。

0: Hello， 声音中央广播电台宇宙声华道，你刚刚听到的是幻蓝小熊，结果不小心从幻蓝小熊聊了太多有关于影视音产业结合的事，都忘了今年今天此时此刻我们要来聊的是金曲奖特辑。所以如果回到金曲奖，我们还有什么样子的话题可以聊天呢？
1: 哦，我想要看到的是年度歌曲。对，年度歌曲的话，我觉得今年我自己看觉得蛮有趣的。我觉得有很多像是三菜一汤，杨世轩的三菜一汤，或者是上礼拜讲到的陈贤进，都是比较偏私密剖析，就是好像不是那么传唱度那么高，或者是所谓的大众情歌。在这样的情况下，一首歌要成为年度歌曲的要素会有什么呢？
2: 有时候觉得年度歌曲确实是一个，它不一定是点击数最高的一首歌，但它有可能在某一个族群里面有获得了一些什么样的共鸣。
0: 我一直都觉得年度歌曲很像是席次分配耶，你们有没有发现这种感觉？
2: 就是有一点啊，就是、
0: 好像那个传唱度高的要一级席，然后有社会意义的要几席。
2: 对，传唱度高一席，然后流行性的一席，然后
3: 音乐圈的一席，
0: 音乐圈的一席，
2: 音乐圈的一席，对，然后怎么说摇滚圈的一席之类等等。但我觉得这也代表着我们现在分众化的世代下，就是在每一个温层里面，大家都有喜欢自己心中的一个年度歌曲。
3: 嗯，对。所以之前是不是有讨论说，年度歌曲最后不要挑名次，就把所有当年入围的那些年度歌曲就当做那个。
2: 其实之前我有听到说，有人说年度歌曲应该是直接要拉出，因为我刚刚看了一下查询资料，其实第一届到第七届的年度歌曲，其实入围的歌曲有十首。然后再从十首里面挑一首，我听到有人做法是说，干脆不如就是直接让年度歌曲就是一次颁给一年有十首歌，
3: 对、啊，就那几首。
2: 对，其实我觉得非常的赞同，
0: 而且他这样就会有点像是之前现在这两年停办的那个以前说是金曲风向球的十大专辑跟十大歌曲。我觉得它主要是有一点像我们在探讨说这一年的音乐作品可能想要说些什么样的话是可以引起共鸣的。那你既然有了一些。以结果论啦、啊、就是评审当然不见得会说他没有做这种席次分配，可是以结果论来看，你每年大概都可以去做一个分类跟归纳的时候，
2: 对，
0: 那或许他有可能真的就是像刚刚所讲的，他好像也不一定要有一个得奖的歌，
3: 对啊，就好像多余出来就哎。难道这一群人就真的比较厉害吗？
0: 是今年比较重要的
3: 對、啊。对啊，但其实我回看过往的一些的年度歌，我自己啊真的蛮喜欢二三年开出来的那个奖项。二三年那一首歌是安普的《最好的时光》啊、
0: 哦，是是是，
3: 对啊。但我猜想也可能是过往，就是前面这几年再开出来一些年度歌，当然都很优秀，可是总会有那么一首歌，好像大家听了就知道说，哦，这个可能是代表我们这一年的这个状态。嗯，对啊。
2: 但我还是不得不说，我觉得就是张惠妹在12月31号发行的歌曲，然后就可以一瞬间就直接踏上了年度歌曲这个入围宝座，真的是果然是妹神啊！
0: 不是啊，因为就是的确符合资格，没错、
3: 啊，是没错，符合资格，没错啊，
2: 对啊，符合资格啊。然后就是马上就是直接就是进入我们的那个年度歌曲的入选排行榜，我觉得很厉害啊，代表说妹神就是即便我在一年的最后一天发歌，我还是可以制霸一整年这样子。
3: 哎、欸，他是不是在跨年的时候唱的一首歌、啊？是吗？
2: 有嗎？我有点忘记了，在跨年
0: 的時候他这首歌好像有两个版本，
3: 对，两个斯特版本。
2: 我的存在就是爱你，还有是你的存在就是爱我，嗯、就是一个是阿妹的版本，一个是阿米特的版本。
3: 阿米特，对，
2: 然后就是一样的歌，然后只是整个编曲会完全不一样这样子。
3: 对啊，
2: 对。然后基本上我觉得这一次的年度歌曲开出来的名单，其实新生代的音乐人，说新生代吗？好，老实说，其实杨世轩以前也以草东没有派出的大风吹已经拿过一首咯，所以这一次呢三菜一汤也是唱进了一个从当时追随草东的人，然后到现在的一些听团的小朋友里面心中的一种渴望跟想象，然后跟对生活的一种迷惘态度、嗯、那张震岳的浪人的这个就是、哦、把岛上的故事呢、哦、用一种
3: 留在岛上
2: 然后用一种非常浪漫的一种思维齁，也展现出现在都会男女那种情感的一种浪人的那种感觉。嗯、那 Pressure 就是绝对是蔡依林非常具有野心的国际之作，那可以感受出来这个 Pressure Mommy 呢，他现在不管是在个人在表现出他想要音乐突破上，我觉得在制作上面他也是。
3: 我觉得他比较偏制作方面，就是音乐圈的人会很认同的这种作品。
2: 对，就是我个人觉得说他现在已经在积极的要让自己的 音乐领域这一块呢，开始朝向全能型的发展，
0: 就是影响力这件事。
2: 对，對嗯、我就说啊，有一天如果什么九令他想要组一个团，他拿最佳乐团都有可能呢、欸。嗯，对啊，嗯，就是他的那样子的一个对音乐事业版图的那个企图心，其实是把处女座展现的淋漓尽致的一个
3: 六角形发展，
2: 对全方位的状态这样子、嗯。那老翅膀当然就是小霞姐，就是一个流行华语界的大地之母的概念吧？
3: 哎，对，
2: 对啊，她有写了这么多非常非常脍炙人口的一些的经典华流歌曲，那她自己的作品呢、嗯、又是非常非常具有力道的。嗯、我觉得陈小霞跟拔奈有一种很相似的一种。
3: 真的、哦、
2: 特质，
3: 真的、
2: 哦、在声音上、
3: 哦，
2: 就是他们会有
3: 声音哦，
2: 厚实的感染力，只、就是因为陈小霞她写过太多太多的华语情歌，所以你会把它归类在、啊、哦，他就是写了很多我们大家都熟悉的歌。但因为榜单就是本身就是他在独立上面，他会比较有他自己的展现方式嘛。
3: 对、啊，对啊、
2: 但你不要忘记喽，以前榜单也是唱过流行歌出来的哦。嗯，对，没错、嗯，对啊。那这样就是陈贤金就讲到，就是也是比较适合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个感受。那阿妹也是刚刚讲过了嘛，就是只要 Mason 一出手，就绝对会有入围这样子。
3: 哎、欸，对他去年也是入围年歌吧？
2: 前年有、
3: 啊，
2: 前年啦、啊，前年有那个离别总是这么突然、
3: 啊。对对对，前年
2: 对，那是电影歌曲呢。对啊，那讲到电影歌曲，最后一首就是我们的《幸福在歌唱》，也就是我们今年。主持人 Aline 的作品啦、对啊，这首歌真的就是以流量取胜嘛，对 对, 對，那我觉得
3: 对相对来讲，
2: 其实老实说我觉得影视歌曲呢基本上都是蛮有机会会出现在年度歌曲这个榜单，因为过去其实真的蛮多影视歌曲有得到年度歌曲的奖项，包含像是
3: 刻在
2: 爱情里比我行为高微带，刻在你心底的名字、然后还有什么希亚也算嘛，
3: 啊、哦，希亚也是，
2: 对啊，对啊，对啊，然后不要放弃，其实也是，嗯，差不多就是这些，就是这些都是影视歌曲，
3: 因为它本身就有这个影视的传唱，
2: 传唱力、啊，所以它展现出就是大家会觉得说、啊，就是已经被真正洗脑到这些旋律的概念了，对对对对，
1: 那如果真的一定要选一首，不管是你们觉得符合乐坛现状，或者是你们自己的生活的话，你们会选哪一首？不在上面也可以，你们会选哪一首当你们自己的年度歌曲呢？
2: 我个人自己会选三菜一汤。
1: 嗯，我也很喜欢三菜一汤，
2: 因为我觉得三菜一汤其实蛮呼应大风吹的，它还是保有着那种对这个世代的一些疑惑，然后跟。他有一种沉重的负担，
3: 对，
2: 但是为了生活，为了持续前进，他就算只用三菜一汤来果腹，他还是可以好好的去迎接明日的到来，这样子。嗯，对，对对对，
3: 对，也符合他的心境，
2: 是没错。
3: 对啊，我去年在那边选的时候也很难为，是去年在跟内克聊的时候
2: 是为是为难
3: 为难难为难。对，那今年的话，哦，思来想去还是没有什么答案，但。最后可能还是回归到我真的蛮喜欢阿月的这张专辑，嗯，所以应该还是会选《浪人》的这一首歌，嗯，对啊，虽然这一首歌啊，其实是在他好几年前就已经
0: 完成
3: 的作品了，可是却没想到在今年正式发行，然后也开始发酵。真正让这首歌进入到大众视野，我觉得这一件事情，我觉得蛮浪漫的、欸，就是其实你只是把过去的记忆去反而回答到你现在生活中发生的事情，在很多创作人的生活里面非常非常常遇到哦，对，就是你过去写的东西，其实过了几年之后再看，哎、欸，反而救赎的就是你过去写的那一首歌，拯救了你自己。
0: 对，
3: 对啊，
0: 其实对我来讲，我觉得像刚刚彩玉在讲的事情，就发生在安普身上。

0: 嘛，最好的时光其实也是一样的状态。可是如果是我自己的话啦，我可能会思考的点是，我觉得金曲奖某一种程度它承载的一个社会责任，然后那个社会责任是流行音乐产业要带我们到哪里去。所以当刚刚讲到的这种回望的精神，它可能是一种温柔的提醒或是跨世代的语言。但是在这一次的作品里面，因为我们刚刚提到蔡依林，她对于流行音乐产业这件事情的某一种质变，他一直在扮演一个尝试者的角色，也就是说不管今天是率先的做跨国合作，或是培养出一个世代的音乐人，或者是像他现在的这一张专辑，对他来讲他并不是那么的满足于纯粹华语市场。那这件事我觉得以华语流行音乐这几年来非常急于有一个突破口或是跟国际交流的可能性，那的确蔡依林他做出的专辑来有一定程度的影响力，是好像真的象征着一个你说从台湾出发的一个音乐人，他可以去做到国际交流的可能性，跟非常高水准的让华语流行音乐在制作规模上面有一个类似楷模的状态。如果是以这一种比较高大意义的状态来看的话，我个人觉得蔡依林的这一张作品或者是 Pleasure 这首歌曲大概可以去扮演这样的角色。因为你看哦，去年给了星期五晚上，当然争议很多，可是 我记得我去年跟才玉在聊的时候，我讲星期五晚上的时候，我提到了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是如果有一首音乐它不管在哪一个时代它都可以被拿来当成这个时代的人呈现自己的时候的背景音乐，跟互动的共同语言，那它当然是年度歌曲啊。因为今天从你四五十岁的婆婆妈妈哥哥伯伯叔叔到十几岁的小朋友，他们都可以去理解星期五晚上。而蔡依林也是一个跨世代的人，对。可是你会发现他的音乐，你会让大家有一种这个世代还有一点在变体，这一个人持续在做自己的可能性。我个人认为在这一件事情上，而且加上蔡依林真的很容易的年度歌曲，所以我就觉得他应该是现在年度歌曲的纪录保持人哦。我如果没记错的话，应该是他，
1: 是他
0: 得过了三座，
1: 从今天你要嫁给我，然后到
0: 大艺术家，
1: 大艺术家，然后到玫瑰少年，
0: 对啊，
2: 哇，
0: 对，已经三座了。他入围五次，拿了三座。
3: 对啊，我自己的话呢，根据我的生活经历，我也会选三菜一汤，我觉得蛮符合当下年轻人的。那我们就来听这首《三菜一汤》。

0: 央广，联系世界的桥梁。
1: 台湾的声音，中央广播电台，你现在收听的是宇宙喧哗道，我是今天的副座主持人 V。 那邀请到主持人 Nick， 然后还有 Eric 跟彩玉一起来跟我们聊这一届的金曲奖。那聊到最后呢，我们刚刚讲了很多嘛，像上礼拜有提到的新人啊，或者这礼拜提到的演唱组合，还有年度歌曲。那想要问，在这么多的奖项还有作品之下，我觉得肯定还是会有很多在乐坛里面没有被看到的，那大家心里面的遗珠会是哪一颗呢？
2: 哎，我好喜欢小林老师讲的那一句话，就是金曲终归就只是照亮一群人而已。可是其实在流行音乐产业里面默默付出的人，跟他们其实也有交出很不错的作品来，但因为各种复杂的关系，总之就是人为评选嘛。所以今天金曲奖没有照到，那就只是金曲奖没有照到，并不是这个音乐作品不好。我觉得每一年我都会有一个蛮大的感触，是因为随着我们人半只脚在这个产业里面嘛，你会觉得很多音乐人其实很在意他没有被提名金曲奖，没有入围或是金音创作奖。可是回过头来，音乐人应该不管这个有没有入围，这都是后话了。当时创造出这首歌的时候，你喜不喜欢他嘛？如果你喜欢他，那你就继续诞生更多的好歌就好啦。然后我相信今天我们等一下提的遗珠也不见得有办法全部都真的哇兼顾到每个音乐人作品，每年那么多的音乐作品。但回过头来，我相信如果正在听的人，你有作为一个创作者或是你已经是一个音乐人的人，请你相信你自己的作品就是你自己得奖的作品。我觉得这对我来讲是我长期靠近这个产业的时候都特别想要跟歌手们说的事情。
3: 我心中的遗珠就是许哲佩。
2: 他就入围了一个 MV 奖嘛。
4: 对，他其实这一次只入了一个最佳 MV。其实我个人觉得树洞里可以悲伤，是我觉得去年2025年我自己私心啦可以放在 top 3的一张专辑。对，我其实应该说我虽然从他早期第一张气球，然后到中间的一些专辑我都很喜欢，但老实说我一直都不是 Peggy 那种最铁的那种粉，就是他的歌很好听然后会知道这样。但因为有一些工作往来上的接触之后，我突然发现他真的是有一种很奇妙的魔法，然后那个魔法是他可以用音乐跟声音来好好的疗愈你，然后你会知道自己的那个状态是有人懂你的。所以这张专辑其实我觉得它承载了一个这很强大的一个功能性，就是音乐不只是好听，然后不只是陪伴，甚至它可以疗愈人心。对，这件事情非常非常的重要。那我觉得这张专辑里面它承载了这样的功能，然后同时呢某程度来说它也抒发了我一些些就是对于未来不确定的一种感受的这样子的一个心情这样子。对，比如说呢它有一首歌就是在很远的以后请把我的一部分撒在雪里对，然后我就想说天哪好浪漫哦，我以后也好想这么做。我真的很希望等我死了之后有人把我的骨灰带去北海道撒出去。
5: 你是要去北海道是不是？
4: 对，近一点不用太远啦。
5: 我以为你要去南极还是北
4: 太远了，
5: 北极没有，南极比较浪漫啦、啊、
4: 可以
5: 的，那个南极的那个小角
4: 我不要每天都跟企鹅为伍，我不要，北海道是可以的，谢谢。但是北海道也不要人去太吵的地方，
2: 指定很多呢、
5: 哎、现在北海道自产的人蛮多的哦。
4: 对，可是北海道有多地震的。对啊，然后加上我觉得这张专辑其实也是许哲佩，他固然是保有他奇幻的色彩，可是相较于可能上一张《失物之城》，因为《失物之城》的那个整个主题性太完整了，它完全就是一个它催眠所产生出来的一个故事，然后所把这个框架里面都包围在这故事里面，包围在整个温泉小镇里面所发生的事情，不管里面发生的故事是前世今生有什么样的一些关联性。那只是这张专辑它比较变成是拆解了每一首单曲，然后每一首单曲其实都有不同的作用功能，然后跟他自己心中又有一些连结性，不管是当时他掉入了黑洞，然后或者是他从黑洞里面跑出来，然后找到了一个树洞可以安放自己。再来就是他从妈妈这个角色变回到女孩，以及他怎么去看待这个孩子。我觉得这一张专辑可以感受出，我们好像 可以真正了解到他的生活是怎么在这张专辑里面所呈现出来的，这是一件蛮难得可贵的事情。这样子，对，
5: 我怎么觉得他上一张专辑如果放在今年的话，应该会很容易入围，概念这么完整。
2: 对啊，
4: 可是上一张专辑入围很多啊。
5: 对啊，那放在现在这里的话，应该也是很
4: 不一定哦，很难讲哎，因为其实每年评审也都不一样啊。对啊，
1: 那彩玉呢？
5: 我自己先报两个专辑啦，可能听众朋友如果有兴趣的话回去听。第一个是玉夫的 Heal Me Good， 这个是去年出的第一张专辑，我印象没错的话
2: 是
5: 第一张专辑，
2: 而且他已经先得金音创作奖了，去年的金音创作奖。
5: 对，所以我非常推荐，就是一定要好好来听这个关于灵魂乐的纯粹风格。
2: 对
5: 对，一个，然后另外一个是已经稍微年底的部分是余佩珍的《有梦美上站》，这应该用台语念啊。对，这张专辑应该也会也很推荐他。对，也非常推荐听众就是来听这一张专辑。回到我自己的遗珠啊，我觉得因为去年开始做比较深入的歌词方面的研究跟采访，有一个词人我还是觉得他这次没入围很可惜，虽然他之前已经得过最佳作词人奖，这个人叫葛大为。对，其实我很喜欢他其中一首，因为他去年其实写了非常多词，非常非常多，然后尤其他还为那个炎亚纶写了一整张专辑，
2: 是是是是是是是。
5: 对，我想谈的是他其中一首是写给苏慧伦的《轻重》
4: 啊，苏慧伦没入围，真的好可惜、哦。
5: 对，这也是一个没有就是遗珠很可惜的地方了、对。为什么我会想提这一首歌，其实也是在我从这几年观察下来很多歌词，跟从去年真的跟一些词人聊天的过程得到了一个这个疑惑，就是怎么没有很多人去写给成年人的音乐呢的歌词呢？明明就是我们现在有很多因为老龄化嘛这种状态，所以其实那一部分的客群也很多，想要听这样子的音乐应该也很多，所以像《轻重》这一首歌就很适合真的有经历过某些社会历练或者是看过很多风景的过程的人去看的去听的。那个很明显哦，就是你可能把这一首歌词交给可能年轻的人年轻的朋友去看，他可能真的会不了解他到底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可是你真的有经过这些他每一句歌词里面发生的事情的时候，你会发现说你真的很感同身，而且他用的非常的精准到位。这也是对于我对于葛大为他一直以来都非常擅长的地方，给予肯定的地方是这里啦。对啊，虽然他过去入围过六次了嘛，然后前几年因为他现在已经就是没有入围两次嘛，前几年是连续入围四次，然后第一次就是
2: 无人知晓
5: 那一年。那一年他得了那个最佳作词那一年之后然后也陆续入围几个这样子，所以我觉得希望用这一首歌去点醒说是不是有一些词人或创作者可以为这样子年纪的朋友们写歌，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这样子。对啊，
2: 因为才一直讲我就是想说，对啊，因为确实在我们过往的那个流行音乐还在所谓流行跟大众时代画上等号的年代，的确流行音乐就是为了年轻人而生的、
5: 而且就有很多情歌。
2: 对啊，那年轻人的记忆里面，或者说我们摊开这一辈子的记忆，我们大概也会停在我们年轻听的流行音乐，除非你是这个产业的人或者你是音乐媒体，不然你一般来说你最有感的、最感触跟最容易掉进时代漩涡跟记忆，一定都是你年少的时候听的那些歌曲。所以好像每一个时代的流行音乐都住在你的一个年纪了。
5: 对啊，
2: 但才玉刚刚讲的事情也是，如果今天流行音乐已经走到分众化的时代了，那为什么不能够有分众是给你知道年纪比较
5: 对啊大人啊成年人的这样子的？
2: 这倒是一个蛮有趣的议题，我还没想过这件事、
5: 也是词人朋友们跟我讲的啦。
2: 是是是是是。
5: 对啊，
1: 那不知道Nick有没有想要分享什么作品吗？
2: 我其实今年在看的时候，我有发现一个现象，就是当然这几年在做流行音乐的过程，很多歌手都是回到自己去思考。但是我一直在想说，我们接下来有没有一些可能性是除了面对自己的思考跟自己的生命经验之外，所谓的那个诠释的派别、诠释者的状态可以多一点点的现象。因为 我其实会发现我今年在列遗珠的时候非常困难，是因为一来我们通常会讲遗珠一定是因为我们有跟他深度聊天过、嗯、我们大概知道他去做东西出来的状态，或者是哦，他其实经历过了一番很强烈的自我挣扎跟拉扯，嗯，然后才去淬炼而出的，这些我都可以提出来。但是我反而反其道而行的事情是，当我很想要提出像我刚刚讲的这种状态，就是他是真的去诠释一个时代，或者诠释一个纯粹歌者的演绎现象的时候，我发现我找不出名字来耶。嗯，就是大家今天有没有办法去扮演一个真的是去解释一段事情、解释一个时代的状态，而不是只有他的经验跟他的生命故事出发而已的那个现象。我发现这件事情在台湾其实或许因为前阵子大家在疫情的前后有非常多的自我疗愈的觉察可能，所以大部分我们即便要讲遗珠大概都还是像刚刚讲的 Peggy， 嗯，或者你说我自己讲阿丹演唱的功夫持续在突破，嗯，或者是我们说郑兴这几年难得能够兼顾，真的是听众的族群数量持续在增长，然后又可以维持住自己创作能量，又可以跟其他很多优秀音乐人发生关系，嗯，你可以看到他很明确的进化轨迹的，嗯，就这些都还是根植于自己。
5: 对啊，
2: 我真的找不到。你看我刚刚这样讲，你是不是脑袋里面想不出人？
5: 我觉得那个应该需要很大的企划才可以去形塑那个，
2: 嗯，因为我
5: 观察到，对啊，
2: 我举例好了，比方说山妮，嗯，公主对我来讲就是像这样的人。你说她的东西跟她的，当然因为她不是遗珠，因为她没有作品嘛，但是我只举例说，嗯，我能够想象到的可能是像山妮这样的音乐人，就是他们有没有办法去站在一个观察者的角度去观看一个时代，嗯，他不一定要有所谓的自身的生命故事被寄托在里面，才可以让听众共感，而是某一种时代的解读性就可以让听众共感，就像他之前跟世轩的那一首歌曲一样，他的是一个观察者啊，但是这一个观察者他在描绘的那个时代，你要怎么样当一个厉害的普通人的这件事情，我一直在抓这样子的人，但是我发现有点可惜。如果我说我要遗珠的话，我的遗珠可能就来自于我抓不到像这样子诠释时代的音乐人，在今年的名单里面，即便入围者也是。就是我抓不到这个，然后我觉得很可惜，那我也希望听众可以跟我分享，如果你有心中觉得是这样的音乐人，请来告诉我。嗯，对呀，啊。
1: 那不知道大家心里的遗珠，或是对今年金曲奖的想法是什么呢？都欢迎你们告诉我们。那最后就来听苏慧伦这首《轻重》，谢谢大家。
2: 宇宙喧哗，我们下次见了，拜拜。

0: 后市两岸。
1: 欢迎收听透视两岸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范世平。我们这个节目会针对最近以来两岸关系所发生的一些重大事件进行分析讨论，还有相关的亚太地区的一些问题来进行分析跟讨论啊。同时也希望提供您最新的资讯，我们也会邀请学者专家共同来分析最新的情势，希望对您有所帮助。那我想呢，最近呢大家所关注的新闻当然就是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女士啊到美国去访问啊，从美西到美东啊，那这一路过程当中，当然我们可以看到她风尘仆仆啊，可以说是拜访了智库，拜访了侨社，也

0: 拜访了美方的一些国会议员以及政府官员等等啊，所以我想我们今天会针对这个议题来进行讨论。那我们今天非常开心邀请到国立台湾大学政治系的陈世民教授到我们的现场。世民兄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
0: 好，我想这次这个郑丽文女士啊到这个美国去访问啊，那当然备受关注啊，因为她之前才前往北京啊去见了习近平主席啊。

0: 近平同一个等级啊。那因此呢，这次他的这个访美之行呢、啊，大家也在看的就是国民党过去以来的路线啊，这个亲美友日和中啊，是不是出现了改变？我想这是值得我们大家来关注的地方。我想我先谈一下，就是有关于郑丽文在6月1号出发啊，6月3号在旧金山的侨界晚宴上，他强调啊，如果没有郑习会啊，就是郑丽文跟习近平的会面啊，我可能无足轻重啊，我只不过是一个阳春的国民党主席，就算访美也改变不了什么事情。那这些话一讲出来之后，引发了外界很大的关注啦哈。就是说感觉郑丽文女士强调就是这个郑习会，就是她跟习近平见面这件事情呢是相当重要的，如果没有这件事情，她就是无足轻重，不受关注啊，她我不过是一个阳春的国民党党主席。那我不晓得从这句话士兵兄怎么来看。
1: 简单讲，郑丽文就是把她自己变成是习近平的传声筒，甚至习近平的代言人，到美国去宣扬习近平的一个观点，去宣扬习近平希望美国、做到有关于台湾事务的一个立场。那习近平希望郑丽文帮他宣扬美国做到的立场，简单讲、就是希望你美国减少对于我们台湾的关切、尤其是对于台湾防卫的关切、或者讲更简单明白一点，就希望你美国不要来防卫台湾。就像郑丽文在出发前他讲一句话，他说我们不会把美国拖下水。然后到了美国的时候，他说了一段话，他说作为美国真正的好的盟友，应该是不要让美国来为台海、来去作战。不要让美国军人牺牲生命，美国你们应该支持我的一个和平理念，我们大家要让美国不需要说去担心是否要为台海而作战。然后他到美国前几天一开始就去见那个艾利森，谈这个休息里的陷阱。
0: 对，
1: 习近平谈休息里的陷阱很多次了。
0: 对，
1: 中国为什么要谈休息里的陷阱？它其实很重要的一个目的，就是希望说，你美国要尊重我中国这一个崛起中的强权的核心利益。你不要去挑战或者都去挑衅我中国的核心利益。
0: 对，
1: 然后借由这样的方式来避免美中因为休息里的陷阱而爆发的一个战争。
0: 对，
1: 而这个中国核心利益指的是什么？当然指的是台湾问题嘛。那简单讲，习近平讲休息的陷阱，就是希望你美国不要去关切台湾的事务，因为台湾是我中国的内政问题，你美国不要来关切我台湾的事情，甚至希望你美国不要来为台湾防卫。
0: 对，
1: 这是他的一个最主要的目的嘛。所以对郑丽文而言，他其实简单讲，他到美国去，你看他讲了相当多的有关于美国跟我们台湾安全关系的一些相关的言论，简单一句话，他就是要分化台美的安全的关系。他希望说说服美国接受他所谓的一个假和平的一个观点，然后今天接受他所谓的一个两岸同属一中的一中原则，然后希望你美国接受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的这一中原则。那你美国如果愿意接受台湾是中国一部分，那你美国你就不需要说去为台湾作战了，因为台湾就会被中国给统一并吞了嘛。然后他借由这样的一个台湾会被统一并吞的一个可能性来去论述他所谓的和平的观点嘛。对郑丽文而言，简单讲，他觉得台湾被中国给统一并吞的，那就不会有战争爆发啦。那这就是他所谓的和平啊。但这个不是真正的和平嘛？这是一个假和平，这是一个虚幻的和平。这不是一个长远的和平。这样的和平，他简单讲，他叫投降，他叫屈服。我相信大家去找任何的一个百科全书，任何有关于和平的一个定义。和平的定义一定会有一个条件，那就是你必须是在一个没有武力胁迫威胁的状况之下，大家谈判来终止这个战争。但郑丽文在美国的时候，中国对我们台湾的一个军机军舰的骚扰并没有停止嘛。那郑丽文他并没有在对这样的一个军机军舰骚扰讲任何一句话嘛。
0: 对，
1: 然后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然后你要美国不要来帮我们台湾防卫，然后你在台湾内部你就很明显的在阻挡我们台湾向美国的军购，阻挡我们台湾的国防预算。那导致的结果当然就是我们台湾的国防预算减少之后，我们台湾军事防卫能力下降，然后你又去美国表明说你希望美国不需要来防卫我们台湾。那当我们今天台湾的防卫能力虚弱下降的，然后台湾又得不到美国的一个军事力量的一个澳援，那我们台湾面对中国的一个武力的一个威胁，我们当然自然而然就招架不住了嘛。
0: 对，
1: 你就自然而然你就只能投降屈服的嘛。

0: 而这种屯羊驱虎就是珍妮们他想要追求的一个和平的一个方式嘛。
1: 嗯。
0: 那这个东西，我相信美国他当然是十分清楚、明白、了解的嘛。
1: 嗯，
0: 好，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当然珍妮们他到美国去，不会受到美国官方的一个好热烈的一个欢迎嘛。
1: 嗯，所以我想，诚如你讲的，珍妮文他这一次出访前就讲说，台湾不应该列入在第一岛链啊。他到美国也这样讲啊，然后他讲了一个您刚所说的，就他一副就是好像帮美国人着想啊，你们不要为台湾出兵，你们不必为台湾牺牲。啊，你减少你们的伤亡，啊，这是在为美国设身处地的着想。然后呢，因为川普在见习近平完之后是说他不希望见到台独，所以他认为说呢，我也是反台独，所以我跟川普的路线是一致的。啊，然后再来就是川普在上任以来，他一直希望各个国家要付军费嘛，就是你接受美国保护，你就必须要付钱嘛。川普也不太愿意替别的国家出兵嘛，那我也在帮你川普着想啊。我不让你美军出兵啊，我让你美军减少伤亡啊，我在这个问题上，我跟川普是一致的；我在反台独问题上，我跟川普是一致的。那照理来讲，他觉得他跟川普是亦步亦趋，他跟川普是相向而行。可是为什么他这次到了美国去，却遭遇到这样的一个可以说是羞辱式的待遇？你觉得是他的想法太过天真？因为我看到新加坡媒体有说他太天真了。他自以为说你川普你不支持台独，我也反台独，我们相向而行。你不希望美军伤亡，我也不希望美军保护台湾，也减少伤亡，我们也是相向而行。我都跟川普走一样的道路，那美国应该支持我。所以他出发前他才说，我可能见到川普，是他有这样的底气，还是他错估了川普，还是他根本对国际形势搞不清楚？
0: 简单讲就是他自我感觉良好，
1: 嗯，
0: 他认为说他自己的那一个论述，哦，他可以得到美国人的一个支持、欢迎，然后认同他的一个论述。但珍妮的论述很明显，他用了很多的一个话术，然后故意去扭曲很多的言论，
1: 对，
0: 然后很明白的，简单讲，他就是要去分化台美的安全关系，他要去说服美国不要来防卫台湾，哦，然后达到习近平所期盼要的一个目的。今天如果美国不愿意来防卫台湾的话，全世界不会有其他国家会来帮我们台湾防卫的。哦，全世界所有其他国家，包括日本、澳洲、菲律宾、加拿大、欧洲，所有这些国家，他一定是在美国先出兵来帮忙台湾防卫，其他国家才会跟进美国来帮台湾防卫。那如果美国没有先出兵帮台湾防卫，其他国家都不会动的。那自然而然，好，如果说习近平可以说服美国不要出兵来帮忙台湾防卫，中国一旦打台湾，台湾将得不到任何的一个国际的澳元。那自然而然，台湾本身得不到国际澳元状况之下，那当对于习近平而言，哦，尤其对中国的鹰派的人士而言，我相信他们应该是有把握、有自信，觉得我只要说在打台湾的时候，我只要面对中华民国军队，我不需要面对美国军队的时候，我就有把握、有实力可以把台湾拿下。那反过来讲，简单一句话就是，对于习近平而言，他就是在等一个他可以确信美国不会来介入台湾、美国承诺不会来帮台湾防卫的那个时机点。他可能就是习近平要对台湾动用武力的时机点，而郑明文在美国所做的事情，简单讲，他就要让这个时机点提早到来，而到来的结果当然就是要让台湾在这种武力威胁胁迫的状况之下，屈服于中国的一个武力的一个威胁。那简单讲，这个就叫投降嘛，这不是和平嘛？和平不是说无战争状态都是和平，不是的。和平的定义一定都会有一个前提，就是在一个没有武力胁迫的状况之下，大家来谈判没有战争状态。而不是说在一个武力胁迫的状况之下，迫使你这个对方来去屈服，这个不叫和平，这个叫投降。那郑丽文很明显的，他到美国去。他是经常去扭曲一些美国相关的言论，尤其扭曲川普的一个言论。就像刚刚主持人讲到，郑丽文说啊，他的反台独立场跟川普一样。川普什么时候讲过他反对台独啊？川普在习近平那边在北京接受福斯电视台的访问的时候，川普只是讲他不希望去看到台湾有人走向独立，go independent 或宣布独立。那赖清德。从李登辉开始一直到现在，不管说是陈水扁、蔡英文或赖清德，都一再多次的宣誓嘛，台湾没有宣誓独立的需要嘛，因为台湾本来就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中华民国1912年就已经建立政权，就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比你中华人民共和国还要来得早嘛。所以，川普。

0: 他那句所谓他不希望看到台湾走向独立或宣布独立这一句话，它其实是过去美国既定的一个不支持台独的一个框架之下的言论，它并不是反对台独，但是郑丽文就故意要扭曲川普这个话，说川普也反对台独，然后就说川普跟我郑丽文跟我国民党现在的一个立场是一样，我们都是立场一致在反对台独。
1: 对，
0: 郑丽文他之前又讲说啊，全世界都在讲一个中国啊，美国也在讲一个中国啊，但其实川普从去年1月20号上任到现在，他到目前还没有讲过一个中国，
1: 对，
0: 没有讲过一中政策，没有讲过 One China Policy，我觉得这是很值得关切的，尤其是现在要举行 G7 高峰会，我现在在关注G7 高峰会结束以后一定会发表一个联合的一个声明，这个联合声明会不会再提到 One China Policy 一个中国，因为从去年1月20号川普上任以后到现在，不止川普本人没有讲过 One China Policy， G7 的不管说是领袖高峰会的声明或者说他们的一个外长声明，通通都把一个中国政策 One China Policy 那他不见了，那这个是在拜登时期一定会提到 One China Policy 在 G7 的高峰会里面的，但你看不见了，所以基本上什么叫一个中国或什么叫一个中国政策，但是有很多不一样的一个诠释的，
1: 是
0: 一个中国政策不代表说是反对台独的，但是郑丽文就故意要把它给扭曲，
1: 对，
0: 然后他故意要说啊，这个全世界都有一个中国政策的一个共识，他不知道全世界可能70%以上讲一个中国政策的国家，他对于台湾是不是是中国一部分这个问题的立场，他是模糊，他是不表态度，他是不承认也不接受的，一个中国政策跟北京所讲一个中国原则它是不一样的，但是郑丽文你看他到美国的一个侨社，他当时就讲只要说我们遵守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一个中国原则，一中原则，两岸就和平了，他直接明白讲一中原则，他这一中原则很明显的当然就是呼应北京的一个中原则，而这其实最重要的所谓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这个基本的概念当然指的是台湾是中国一部分嘛，什么叫两岸同属一个中国，一般人可能就听不太懂，两岸同一个中国简单讲就是北京主张台湾是中国一部分，台北主张中国大陆是中国一部分，两边都主张两边是中国一部分，但全世界有谁会否认中国大陆是中国一部分，不会有人否认中国大陆是中国一部分嘛，所以两岸同属一中的这个意思就是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一个意思，而今天郑丽文跟习近平一起讲两岸同属一个中国这个概念，郑丽文他就是一直希望说说服美国或国际社会接受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然后在这种状况之下然后来去追求他所谓的一个虚假的和平。那另外一个郑丽文去扭曲川普的言论，另外一句重要的话，那就是川普他在这个北京的这个接受胡适电视台访问的时候，川普讲到台湾距离美国9500英里远，台湾距离中国才50英里远，那这个的确是很大的问题，所以说我不希望看到我们美国需要派军队到9500公里远的台海去打仗，但川普是讲的是什么？川普是说他不愿意看到，川普没有讲说他不会派美国军人去9500公里打仗，川普是讲说他不愿意看到，他不希望看到派美国军人去9500公里的台海去打仗，不愿意看到跟不会派那是不一样的逻辑，不一样的意思的，但郑丽文在美国侨社他讲的时候，他就说到，他说川普也说他不会派军队到9500公里远的台海来打仗啊，那这是故意扭曲川普言论嘛，然后借由这样的方式来去散播郑丽文长期以来的那种以美论观点，以美论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要达到的目的就是要说服台湾老百姓，说服国际社会相信美国不会来救台湾，美国不会来帮台湾防卫，
1: 对，
0: 然后他把川普的那句话做一个扭曲，把它扭曲成说啊，川普说美国不会派军队到9500公里的台海来打仗，
1: 对，
0: 那这是刻意扭曲嘛，然后就有这样的一个刻意扭曲，然后来说服台湾老百姓，说服国际相信美国不会来救台湾的，那既然美国不会来救台湾，然后我在台湾国内我就阻挡我们台湾的一个国防预算的一个提升的一个增加，然后让台湾的防卫力量没有办法得到一个增加，那自然而然台湾防卫力量下降，台湾得不到美国的一个支持资源防卫，台湾面对中国的一个攻击，台湾当然有可能会招架不住，那有可能就只能屈服投降嘛。那这样的一个屈服投降不是和平嘛？那个叫投降嘛？但问题是，郑丽文又把这样的投降把它讲成是一个和平。所以郑丽文他现在去美国，他自我感觉良好。他用很多的一个他过去担任名嘴时期的一种话术。他觉得他可以透过他自己的一个三寸不烂之舌，然后把这个黑的讲。

0: 白的白的讲成黑的，然后故意把他的那种以美论倾向的言论讲得头头是道，然后他相信，他觉得说啊，我讲这么头头是道，你们美国应该会接受我的观点。
1: 嗯，
0: 但是他错了嘛，他很明白的太过天真了嘛。
1: 对，
0: 美国人怎么会听不懂你讲这些言论背后的意涵呢？
1: 嗯，
0: 美国怎么会不知道你这些言论背后的主要目的就是要去说服美国不要来帮台湾防卫，你是要分化台美安全关系。
1: 嗯，
0: 然后你的最后终极目的就是让在美国不来帮台湾防卫的状况之下，你台湾就只能够向中国投降了嘛。
1: 嗯
0: 那美国怎么会不知道呢？你证人所讲的这些言论真正背后的一个真正的一个目的，很明显是跟美国目前的政策是背道而驰的嘛。美国目前的政策就是极力的想要帮助台湾，强化我们的军事防卫力量，来吓阻中国不会来攻打我们台湾。但是你证人现在要做的是，你要弱化我们台湾的军事实力，而且你还要弱化国际设备，尤其美国对我们台湾可能的一个军事力量的澳元。那你这本身当然是跟美国的一个政策是背道而驰，美国当然对你的一个接待的一个规模是非常的一个小的嘛，非常低的嘛。
1: 是，好，那我想的确啊，就郑丽文他，陈龙刚刚思明兄提到，郑丽文他错估了川普的言论啊，应该说他错估了，然后或者
0: 应该说扭曲，
1: 或者他扭曲，
0: 故意扭曲
1: 啊，然后呢，表示呢，川普很多说法啦，事实上有，我觉得是说给习近平听的，或者说他做某种的一种模棱两可的表态。但是郑丽文确实硬是把他跟这个他本身的观点做一种结合，然后来做渲染，然后来做扩大，
0: 然后扭曲，
1: 对，来做扭曲，那当然结果呢，就是他这次访美呢，并不如他出发前所说的会见到川普或者是美国的高规格的这个官员，我想这个是很重要的。不过我刚才一开始有提到，就是说他在6月3号的乔宴上啊，在旧金山乔宴，他说如果没有政协会，我就是无足轻重，我只不过是一个阳春的国民党主席，就算访问美国也改变不了什么事情啊。那这句话呢，后来这个我们的陆委会副主委梁文杰在6月5号就说，他说是叫狐假虎威啦，就是说呢，这狐狸呀，他吓不了其他动物，就只能靠背后的老虎来吓其他动物。那如今郑丽文就是狐狸，习近平就是老虎啊。那我是觉得郑丽文把这个自己说得如此不堪呢，好像他的权力都是来自于习近平赋予的，我觉得这是蛮可怕的事情。我觉得这件事情，这个国民党的支持者难道能够接受吗？就是说，如果他没有习近平的相挺，他这个就什么都不是，那他不是就成了习近平的傀儡吗？那他怎么敢违背习近平呢？如果没有习近平挺他的话，那他是不是什么都不是了？我想我们以前念过书，这个欧洲有一个有一种说法是，皇帝的权力来自于君权神授，君王的权力来自于上帝的授予。那现在这个郑丽文变成是君权习授了，就他的权力来自于习近平的授礼，这是很可怕的事情了。就是说，一个政党的党主席的权力，他不是来自于自己的能力或者是个人的 charisma 个人魅力。而是来自于另外一个政党的领导人的赋予，甚至是一个敌对国家的领导人的政党，那这是不是一件很荒谬的事情？这个不晓得市民兄你怎么看？就是说他这样子，我觉得如果是国民党党员，应该要抗议啊！怎么会我一个党主席是党员选出来的，结果郑丽文说我没有政协会，我什么都不是？那你的权力来源不是来自于党员的投票，是来自于习近平的赋予，这太可怕了吧？
0: 没有错啊，这是他过去半年当党主席以后所呈现出来的一个立场方向的倾向嘛。就像我刚一开始讲的嘛，简单讲，他就是要把他国民党的一个立场方向跟习近平的立场方向结合在一起，把它给类似化嘛，甚至然后到美国去宣扬习近平的立场嘛，然后到美国去想要去表达，让美国人去错误的一个认为习近平的一个对台湾的一个统一并吞的立场，在台湾有我这一个国会最大的党，台湾最大反对党的主席郑丽文，我是支持的。然后要跟美国讲习近平那样的一个统一台湾，要把台湾统一并吞的一个立场，在台湾是有人支持的有部分人支持的，然后这个部分人，这个国民党搞不好2028年他可以执政的，他想要去宣扬这样子的一个观点，然后让你美国愿意接受习近平这样的一个统一台湾的一个立场，愿意接受台湾是中国一部分这样子的一个立场嘛？那是当然对台湾是非常危险的嘛。那郑丽文他为什么这样子？那简单讲嘛，他去年10月他拿到65000票的一个票数来当选国民党党主席。很明显的嘛，没有错，65000票的确在当时投票国民党党员里面 50%点几，

0: 占超过了半数。
1: 嗯，
0: 但六万五千票的这些国民党党员的票，很明显是国民党内部的那些比较深蓝的一个选票，尤其是防护性党部的选票。
1: 对，
0: 好，这是为什么近一年他可以当副主席嘛？近一年是前防护性党部的这个主委嘛？
1: 对，
0: 那这些深蓝选票，这六万五千票的选票，它是跟我们台湾2300万的一个选民结构是有非常大的一个落差脱节的。
1: 嗯，
0: 你今天要选一个当上我们中华民国的总统，你至少要600万票的一个选票。
1: 对，
0: 然后你一个六万多票选上中国国民党党主席的一个人，很明显的，他当时为什么能够选上？十分明显，背后有相当程度的一种给人家看到有来自于中共的一个影子嘛？
1: 包含郝龙斌也讲说，
0: 对啊，郝龙斌跟赵少康都
1: 他
0: 质疑这样
1: 们都说
0: 子的
1: 是
0: 嘛？
1: 中共的努
0: 是
1: 力
0: 啊，
1: 支持下，对。
0: 10月16号投票结果出来，我想10月16号以前一个月9月中，有谁会认为郑英文能够当选？我们的确不能否认，短短一个月，居然可以让郑英文声势高涨，然后当选国民党党主席。这其实你可以看到整个中共在我们台湾的那种社会的一种渗透，尤其是对于某一些亲中媒体本身，在这9月到10月这个党主席选举前一个月，大力的一个去捧这个郑丽文，然后贬低这个郝龙斌，然后这样子的一个做法，然后你看一些深蓝的一些社群媒体的一些群组，十分快速的去动员，要求他们去支持郑丽文，然后可以在短短一个月之内，让一个几乎没有什么太多的一个政治势力影响力的郑丽文，只是从一个名嘴而已，居然一个月之后让他可以选上中国国民党党主席。那自然而然，他选上中国国民党党主席，他自己当然也知道，他背后支持他的有相当大程度上是来自于习近平的中国共产党本身的一个奥援嘛。去利用他在台湾的一个统战成功的一个社会影响力，来让他可以拿到那65000票的一个票数嘛。那自然而然，他选上以后，他的整个立场方向，当然也都偏向这个习近平对台湾的立场方向嘛。所以这是为什么说他当选之后不到一个月，他居然去拜这个共谍，我们中华民国的共谍，然后把共谍说成是一个对无实，然后把他说成是一个这个两岸当时战争的一个牺牲者，这是很可笑的。无实是一个出卖我们中华民国的一个共谍的一个匪谍的一个间谍的背叛者，那你居然把他说成是一个两岸关系的一个牺牲者，然后你去祭拜他，那简单讲，你是不是你要把中国国民党变成是一个未来在我们台湾的一个无实的一个人士呢？那这是一个让人家高度质疑的地方嘛？
1: 对，
0: 那你说美国会不知道吗？美国 AIT 会不了解你郑英文过去的所言所行吗？包括你过去5年10年你在那么多的一个政论节目的一些种种的一个以美论的言论，我相信美国的 AIT 在协会都有收集，都有去了解了。郑英文是长期以来的一个以美论的一个宣扬者。
1: 对，
0: 他长期在宣扬这样的一个以美论，宣扬说美国不会来救台湾，宣扬说今天这个台湾为什么会爆发战争，是因为美国想要利用台湾，拿台湾当一个棋子筹码，然后来去引诱中国来发动战争，然后借由这样的战争的爆发来去阻止中国的一个崛起。这种十分典型的以美论观点，这是过去5年郑丽文经常在讲的一个相关的言论嘛。那美国 AIT 当然了解，美国 AIT 当然会把郑英文这些过去的一些相关言论传达给美国的政府嘛。所以美国政府就像这个 AIT 的处长古立言在郑英文去美国之前就已经有公开讲过，
1: 对，
0: 他会期望郑英文去美国的时候能够向美国释疑，解释美国对他的质疑。这个对他的质疑，古立言就讲得非常清楚。希望你郑英文去讲清楚，你所当党主席的中国国民党是否你已经偏离了过去的一个反共的立场，是否你所主导的中国国民党你已经不再要跟我们的一个美日同盟的这个东亚的一个结盟体系站在一起，然后来去抗衡中国的一个威胁扩张。那很明显的嘛，郑英文去美国没有在适宜嘛，
1: 对，
0: 他甚至讲的话他还是继续的迎合习近平的一个立场观点。那当然美国政府当然对他是持续的高度质疑，这也是为什么到最后几天美国派一个科长级的一个国务院的官员来去跟他会面嘛。我相信这个传言应该是真的嘛。
1: 的确就是如果一个政党的党主席的权力是来自于敌对国家政党的党主席或者总书记的赋予这的确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那我们要想想看，如果南韩的某个政党主席会说自己的权力是来自于金正恩的赐予 那这个党主

席恐怕在南韩也很难生存下去了啊。那我觉得陆委会副主委啊提到了啊，就说自认为郑丽文的这个说法了啊，他说是狐假虎威啊，杨文杰这样讲。那我要讲是狐狸靠着老虎啊，可以说是在动物圈当中啊，可以说是相当的这个权力大增，风光的不可一世啊。但是不要忘记，狐狸也有可能被老虎吃掉啊。所以这个狐假虎威这个意思啊，我觉得某种程度郑丽文也要去思考的是，有没有有一天你这个狐狸靠着老虎啊，在国民党内掌握权力，但是有一天你会不会也被取代掉？那因为按照目前来看，郑丽文他可能未来他为了要在党内的权力更稳定呢，他势必要对中共采取更妥协的态度，甚至更要不断的巴结中共，甚至对习近平要更加的歌功颂德，否则中共可能会找一个比郑丽文更加的这个亲共的人士来担任党主席，那他可能就被取代掉了。所以他变成必须要越来越表态越清楚啊，甚至对于统一的问题，目前郑丽文是没有表态支持统一的，可是未来有没有可能他也要被迫支持呢？因为如果你不支持的话，我习近平找一个愿意支持的人来担任党主席，那你不是就被取代掉了吗？所以就是变成说郑丽文他不需要更加的殷勤的去对习近平去歌功颂德，去对中共表态更赤裸裸的表态，否则他的权力可能就不稳了。那这个对一个政党来讲，我认为是一个很可悲的现象，而且对一个民主政治来讲，我觉得是一个我们要特别去关注的一个议题啊。那我想因为我们今天的时间到这边告一段落，感谢您各位的收听，我们下一次同一时间再会。

0: 聚焦重要时事，
1: 关注两岸议题，
0: 港观大时代。
2: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这个礼拜的中央广播电台华语节目《港观大时代》，我是节目主持人桑普。今天非常荣幸继续邀请得到政大国关中心资深研究员宋国成老师。宋老师你好。
3: 桑普大律师，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2: 大家好，那我们今天呢就继续谈关于美伊的局势。那峰回路转终于迎来一个阶段性的一个进展。6月14号那个美国的副总统范斯也是证实已经签署了线上版的美伊谅解备忘录 MOU。 这个 MOU 的本质是什么，待会来分析一下。那这个据范斯所说，那个在伊朗被核定已经销毁所有浓缩铀的库存前，不会去解冻有关于伊朗的资金。那至于说制裁还有其他方面的，比方说包围封锁它的港口，在哪个时候会逐步移开，那要看那个最后 MOU 的文本我们才能够去评论。那另外一方面，伊朗也承诺将浓缩铀的活动永久限定在无法达到军事化的状态，那这个也是美国的公告。但是我们看到在我们录节目的时刻呢，伊朗有伊朗版本的公告，好，美国有美国版本的公告，究竟谁是谁非，其实很快在6月19号就会见真章了。那我们现在请教一下宋老师，怎么看待美伊谅解备忘录

0: 这个谈判框架，还有怎么去定位这个备忘录的本质。
1: 好的，首先这里头有两个不确定啊。那么第一个就是说，到底现在伊朗片面公布跟美国所发表的这些言论到底是不是同一个版本？
0: 对，
1: 好像也并不一致啊，
0: 非常大的分歧。
1: 非常大的分歧。那么另外一方面的话，就是说，这个停火的这个谅解备忘录跟那个即将说是16月19号要在瑞士签署了这个美伊停火协议，这好像好像也有一个它有某种程度的不确定性。
0: 没错。
1: 所以基本上到目前为止，我们在录音的时候，我的看法是说，对于这一个协议哈，其实我先讲一讲啊，这个协议本身它不是 treaty， 它不是条约哈。这个协议其实协议签了以后，要针对如果依据伊朗的版本是14年的这一个MOU， 就是备忘录来进行谈判啊。所以目前来看，我们不管嘛，我们就夯不浪荡把当作一个事情来看的话，我个人是保持一个比较审慎但不一定乐观。我再讲一遍，审慎但是不一定乐观。我之所以审慎的原因，是因为现在目前还是有很多的变数，还有不清晰的地方存在着。那么另外的话，不见得乐观啊，不见得乐观。我总体的一个看法是说，中东的和平的问题啊，那个百年的夙愿啊，任何一个人试图要用一个协议，然后去达成这个中东，如这个川普说的。永久性的和平，我觉得这是有一点点不太可能了哈。对，那么当然这个部分之所以不太可能，我们还必须有一个充分的时间来谈。因此，我对于这样的一个美伊之间的协议，其实它终究还是要签完之后落实于这个备忘录的一个谈判。所以，我认为如果要保守和谨慎的来看，我认为它只是暂停武装对抗之下的所提出来的一个休息的版本啊。就有点我们在打足球的时候，因为有球员受伤，所以要伤停时间啊。那么因为现在目前情况双方都打不下去嘛，各自有他的一个内部的一个困难啊。
0: 就有点像最近世足赛哈，有人受伤就喊停一段时间。
1: 对对对。但是这样的一种伤停时间呢，其实我觉得是一种冷却的一个做法，那希望能够因此能够开辟出一个谈判的窗口。所以这个备忘录基本上它是在止血，止什么血呢？因为美伊打到现在，无论怎么讲也是战况很惨烈嘛，啊，所以而且在未来60天当中里面谈判一定涉及到条件的交换了，问题就在于说有些条件可不可以被交换了，你就包括伊朗的这个核武的问题，从2015年联合国开始的一个所谓的联合全面行动啊，就是对于伊朗的这个核浓缩还有它的库存来进行监督与制裁，一直到今天为止已经过了16年的这个时间啊。那么中间到底伊朗有没有履行这个联合国的这个决议，坦白讲也没有人知道啊。还有就是去年的6月，美国进行了这个 Midnight Hammer 这样一个行动，是不是真正的至少一定的比例或者大比例的摧毁了伊朗的核设施啊？那么而且根据很多外媒的报道，这些核武的问题其实早已经在 Midnight Hammer 之前它就已经分散储存了啊。我最近还甚至听到一种说法，叫伊朗怎么样，它干脆叫做鱼死网破呀，把所有的核浓缩铀啊埋在怎么样永远没有办法被挖出来的地底下，他自己不要我也不给你啊，这样的一种做法。
0: 甚至有说把那个叫手榴弹，就是那个
1: 入口埋炸弹，
0: 埋炸弹哈。那当然美国也方面说，我们全天候的太空军那个卫星会看着你有没有接近，但是当然是这个地方形成一个紧张跟很耗费成本的状态。
1: 对对。所以协议本身，我们在国际政治上协议的签署其实不是重点，在于协议签署之后有没有履约。那么从国际政治角度来看的话，在两个敌对的国家之间，如果缺乏一种我们讲这种 strategy trust， 就是所谓的战略互信的话， 坦白。

0: 讲履约就会变成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哈。那么我想今天在节目当中里面，我想跟听众朋友们讲的就是说，履约什么约嘛，也就是这个备忘录当中里面有几个几乎很难以进行条件交换的一些要素跟项目是哪一些啊。所以这里头可能需要一点时间。第一个就是说浓缩铀的问题，还有这一个伊朗的飞弹的生产线的问题哈。嗯，那么目前依据外界特别是联合国 IAEA 哈所的估计，目前伊朗的浓缩铀的存量了哈，至少在440公斤以上了哈，有人甚至是认为达到500公斤哈。注意哈，川普在这一次的 MOU 里面特别强调，就是伊朗必须承诺永远不得拥有核武啊，而且要交出这个浓缩铀啊。后来当川普妥协了哈、本来川普的意思是怎么样？全部交出来，一滴都不剩。在境外来进行销毁，或者是干脆送到美国，让美国来处理。可是看起来好像在这个备忘录当中，因为川普做了妥协嘛，好吧，那你就就地销毁，在联合国的监督之下啊。但是如何销毁嘛？啊，还有，如何在进行现有的浓缩铀的库存的查核工作？我看了一下资料，伊朗有浓缩铀库存的地点14个，至少10个。
1: 嗯，
0: 我们现在大概知道就是伊斯法罕啦，或者是纳塔尔上啊，还有 Fordo 这三个地方。这个三个地方只是被美国侦查到，但是实际上，包括在德黑兰这个首都里面的铀的那个储藏的地方，甚至都没有被查到哈。所以这是一个问题。备忘录里面只有谈到原则问题，但是如何销毁、如何监督，如果说你没有销毁干净，如何制裁啊等等的事实上都没有细节。换句话说，在60天当中里面继续为这个事情再继续吵架啊，吵。看
1: 所以这个是停战，就是喊停，但没有完全解决这个问题。
0: 对，并没有解决最核心的这个关于伊朗核武的问题哈。还有一个就是关于这个美国冻结伊朗海外资金的问题。这个什么叫伊朗海外的资金呢？就是说这个讲起来很有趣哈，就是伊朗卖石油赚了钱，它其实可以直接汇到伊朗自己本身的银行，为什么要放在卡达？为什么要放在第三国？方便于他们革命会就在海外进行直接的贪污嘛？
1: 没错。
0: 对，好，那不管怎么样，这些钱就被美国通过 SWIFT 的系统就把它冻结下来。现在美国好像是怎么样愿意解冻，可是这个解冻的前提如那个 JD Vance 所讲的，那你伊朗要必须答应所有的这个条件，可是伊朗说那你先还我120亿嘛，那么一共大概有240亿到250亿的资金，你还我一半嘛，等等，那美国说不行啊，你这个借条本身你的债他还没有还，你怎么就要把借条给撕掉啊？所以这又是一个很麻烦的一个问题啊，这个冻结资金的问题。当然最后还有一个就霍姆兹海峡的问题。霍姆兹海峡就是说那个美国是说完全充分无条件不可收费的这个畅通，因为它是公海域啊。伊朗的主张就是说这个霍姆兹海峡本身是我跟阿曼共同拥有的一个领海的区域。你开放可以，但是你要让我收通行费。一次200万美金哎，200万美金，大家算算有多少钱嘛啊？所以霍姆兹海峡到底是充分完整的以公海模式的方式完全的开放，不得让伊朗收这个费用等等，好像伊朗也不答应啊。所以这里头又容易卡关在这个地方。还有一个就是恐怖组织的代理人问题。注意啊，在这一次的这一个备忘录当中，你们伊朗是强烈的要求必须把黎巴嫩的问题要纳入谈判。换句话说，以色列必须要停止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攻击啊。以色列会同意才见怪。为什么？因为他从建国以来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叫比京主义啊，比京就是建国之后他们前几集的这个首相。比京主义有两个含义，第一个就是说绝对不允许任何一个要消灭以色列国家的人在中东地区存在，另外一个说他绝对不允许以色列邻近的国家拥有核武， 啊，光是这一点的话，

0: 那么这个，而且我注意，以色列不是签约方啊，他也可以不受这个协议的约束。
1: 他不是协议的一方，他也不管。
0: 哎，然后可以完全不管。
1: 可能美国也是留这个白，说我答应不攻击黎巴嫩，但以色列是你跟他巧了
0: 啊。对，你跟他谈了、哦，对，哎，我们乐观其成啊、哦，等等的啊。嗯、哦，还有好，我再讲最后一个，剩下就是美军在中东的基地。
1: 嗯，
0: 伊朗说你全部要撤回啊，美国说不行啊，我的基地又不是住在你伊朗的境内，你凭什么赶走我在其他的，包括土耳其啊，包括沙烏地阿拉伯等等的，所以这个也是怎么样，也是一个难以去解决的问题。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这个备忘录当中，光是五个核心的敏感的问题，基本上美伊之间，就算是给你600天，我觉得都很难达成具体的共识。所以我审慎但是不一定乐观的看法就在这个地方。
1: 对，那当然也有其他的问题，比方说清除水雷的问题，对、
0: 嗯嗯、
1: 那清除水雷现在法国跟英国在 G7 的那个会议在法国 Avians 举行嘛，那那个地方那个马克龙跟那个斯凯尔都觉得说，诶，我们可以派遣有关的东西来扫雷，那看那个美国要怎么样安排了。但是美国当然很重要的地方是怎么样在战后控制中东？你看看川普这个战略，现在是一步一步的来做到。未来我们是也是抱持审慎，但不一定乐观的心态来看这个事情。但川普的一个想法是怎么样？中东以后要成为美国的势力范围，中东很多的波斯湾国家一定要跟美国搭在一起，甚至川普也喊出说要征收20%的那个保护费，成为中东的守护者，就等于营建一个中东版的付费北约。北约基本上现在是 GDP 3.5%到5%的那个费用要各国来交出来嘛。那中东因为他们是石油那个富可敌国，20%那当然是这个很高价了。那川普这个交易式的那种姿态啊，常常都是引起很多国家的愤怨哈。但是可以肯定的是，他现在所做的东西是希望这个地方让中东不成为中国，也不成为那个俄罗斯的势力范围，也成为美国的势力范围。我觉得未来的情况，油价已经是大幅的有点崩盘了，几分钟之内已经崩了5%，那未来情况会更顺畅。但是未来情况会不会有利于美国在那个11月的其中选举，亦未可知。那现在这个赫木兹海峡没有完全宣告解封之前呢，因为6月19号才签署正式的协议嘛，所以邮轮已经纷纷开离了，南线靠近阿曼的那个地方正在用安全可靠而且洁净的方式，那很多船塞在那个波斯湾的轮船离开这个那个赫木兹海峡，那有其他的区域也可以通行。那如果这样做的话，相信到八月为止应该有58%以上的船可以离开，到年底75%的船完全都不是船离开，船很快可以离开，但基本上是整个通行跟那个安全的问题。因为在战前是每一天有100多艘的轮船，那现在可能那个要恢复到以前一样需要一定的时间，那这个油价才会维持比较低的水准。那后事如何，那下回分解，我们休息一下，下一节再来讨论。

0: 大家好，我们回到第二节的感官大时代，我是节目主持人桑普，旁边是宋国成老师。那我们刚刚讲到关于那个美伊谅解备忘录的一个主要的状况，宋老师也是解析了五个主要的议题，包括浓缩铀、伊朗资金、赫木兹海峡、恐怖组织代理人跟黎巴嫩的停火，还有美军在中东基地的问题，这些都是棘手的问题。那宋老师的看法是审慎但未必乐观的情况哦。那这情况下，我们知道 MOU 本身不是一个条约哈，但是它 MOU 就是我认为是第一阶段的初步协议啦，就好像我们买房子一样，签一个临时契约一样。但是问题是，最后要怎么样精算，在60天之内能不能够怎么样达成，如何达成什么样的共识，也是非常重要。那我们可以请宋老师解析一下，那未来情况，美国跟德黑兰，就是美国跟伊朗之间双方的盘算是什么？
1: 对，首先我要说一下，这个协议其实正确的理解应该是60天的停火的约定了啊。那么这个会不会真正停火，那要看这60天当中里面对于备忘录本身谈判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啊。所以我之所以会审慎的但不一定乐观的原因，是因为目前这个 MOU 也好，或者是19号要签署这个协议也好，基本上它是一个很脆弱的结构了。什么叫很脆弱的结构呢？因为这个协议啊，看起来好像只有川普一个人满意啊，其他人都不满意啊。为什么呢？第一，以色列不是签署方啊，以色列不是签署方。其实我认为这个问题本身，这个协议能不能生效啊，其实不是看美伊之间谈一些什么东西，而是以色列的立场是什么东西啊。所以我们在国际政治上常讲哈，签署是一回事，履约是一回事，在签署与履约的这样的关系当中里面，可能还涉及到利害相关的第三人，甚至是第四人也不一定。那么直接影响利害相关的第三人，那就是以色列啊。以色列在形式上来讲，它既然不是签约国，理论上来讲不会受到这个签约协议的这个约束。那当然美国会约束他了啊。美国会约束他，那也是要有一个共识性或共同利益的存在才有可能约束啊。一旦发生美国的约束让以色列认为对我的国家安全有重大的这个损害，甚至就是说我们刚讲的比京主义，就是说如果说美国的这一个主张本身有违背他的比京主义的这样的情况之下，以色列也不会接受啊。换句话说，以色列不会去接受川普的意见然后去背弃他的比京主义的原则，这是不可能的。这就好像伊朗他不会去接受一个没有解除制裁的任何的一个协定啊。换句话说，而且核武的问题本身，你要先给我钱，我才要这个交出我的核武啊，因为他认为核武比真主阿拉还重要嘛，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所谓的利害相关的第三人以色列，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变数啊，而且目前看到了一个最新的一个迹象，好像因此以色列非常高度的不满啊，他的外交部长跟他的财政部部长啊，还有国会议会的议长等等，都认为说啊 ，that's a bad deal， 就是它是一个很烂的一个协议啊。所以以色列不仅不是签署方，可能会激发以色列内部强硬派的抬头也不一定的啊。这是第一点啊。那么另外一个就是这个伊朗的外交部部长阿拉格奇嘛哈，他到底得到谁的授权，到今天不清楚。伊朗的权力结构三个，一个就是穆吉塔巴所代表的那个神权的这个核心嘛啊，当他周围有24个所谓的神权式委员会，另外是革命卫队嘛啊，另外就是所谓的温和派啊。所以阿拉格奇我看他下场可能会很凄惨啊，虽然说他的立场也未必那么样的软弱啊，但是到底谁授权的你去跟美国谈判啊？而且这个谈判的结果现在已经变成在伊朗内部产生分歧了啊。你看原先我们会以为说大多数的伊朗人民是希望美国啊 啊义勇军哈、啊、来帮我们这一个干掉这一个神权政体，或者叫神棍政体，
0: 嗯，
1: 好让我们人民能够恢复一个民主的这个社会。可是你要看到伊朗人民有两种啊，前面讲的是一种啊，另外还有一种，他们认为说阿拉格奇跟美国谈判是叛国啊，汉奸。而且得到这个协议本身要我们交出核武器，要我们怎么样怎么样，不然我们和穆斯海峡收费叛国，所以也有抗议的啊。所以伊朗人民本身其实也是分裂的啊。所以我认为这个协议呢，不仅到目前为止看不到这是伊朗本身的一个集体的共识，甚至我认为这个共识本身即便有也是非常脆弱的，甚至可能就是说它是一个分裂性没有共识的一个结果。所以目前这个情况我认为很可能造成伊朗内部的血腥的斗争啊，权力的斗争。为什么？因为穆吉塔巴的这个所谓的神权委员

0: 会啊等等，还有革命卫队跟温和派之间，你到底谁代表伊朗这个伊斯兰共和国？到底你这个协议本身是对伊斯兰的国家主权本身是有利的还是不利的？这个东西都会可能会成为接下来伊朗内部权力斗争一个很主要的一个诉求啊。那么另外一方面的话，就是说，我们讲了一个最直接的问题了哈、啊。川普念之在兹的就是说是要干掉伊朗的这个核武嘛哈、啊。它其实不只是核武啊，它还包括浓缩铀的库存的问题啊。啊，还有这一个飞弹啊，弹道导弹的这个啊系统的问题啊。那当然伊朗会辩称啊，说我保留我有发展民生核电、民生核能这个权利啊。美国说不行，民生核能的核电只需要浓缩铀大概3%到5%，你这个浓缩铀都已经超过60%，甚至有一部分是到了90%，你是军规级的啊，这样的。应该是军用的一个浓缩铀，所以你看从这点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伊朗在面对美国的压力的时候，我认为早已现在甚至包括未来会分散去隐藏它的浓缩铀。
1: 嗯，
0: 啊，那么这一方面让卫星查不到，让美国也不敢派陆战队去直接去夺取啊，它会埋在一个很深很深的地下，甚至可能呢，在洞口。因为要阻止任何人去夺取他的浓缩铀，所以可能会有一些爆炸的一个措施啊。所以为什么？因为我刚刚讲过，核武等于真主阿拉了啊，所以他维护这个核武跟这个啊这个信仰这个阿拉真神阿拉，事实上是在同一个等级上面啊。那么另外一方面的话，就是说是以色列可以完全不遵守协议。甚至他可以单打独斗的可以啊。昨天我看到一个讯息，就是以色列的财政部长讲，不管你美伊之间怎么谈，不管你们签不签这个协议，我以色列永久保留在黎巴嫩南部的驻军，包括叙利亚啊的驻军啊，永不撤退啊。这意味着什么东西呢？就说依据比京主义的观点，凡是对于以色列的国家安全有所威胁的人，他可以不计国际的阻力，也不惜任何的代价，完全可以去做预先性的这个打击啊。各位注意啊，黎巴嫩的总理最近表示一个说法，很多人没有注意，你伊朗跟美国怎么谈的是你伊朗的事，请你不要把我黎巴嫩当作你们谈判的筹码。所以川普其实也不用太担心，就是说如何去约束伊朗啊，去支持这些恐怖组织。事实上伊朗现在对于恐怖组织本身的约束力也大幅度的下降了。而且这些恐怖组织在他国内有他自己本身的我们称之为武装的合法性啊，他们就是靠武力来支撑他们的执政的啊，不一定执政了，就是他们存在的一个合法性啊。所以只要有一丝的风吹草动，只要有一丝的这一个恐怖组织发动的，即便是非常小规模的这一个对以色列的攻击，以色列都可以把它无限的放大，啊，放大之后，然后开始又打起来，一打起来之后，这个协议是吧，变成一张废纸，啊，所以我之所以说它是一个脆弱的结果，非常的，并不是没有依据的啊，但是我们回到一个最本源的问题，那既然那么脆弱，为什么川普？要这么样的辛辛苦苦去搞这些东西啊？坦白讲，我也不太清楚啊。但是我可以肯定，就是说他确实是想得到诺贝尔的和平奖了啊。但可是我们从一贯一个角度来看，那川普为什么愿意妥协嘛？啊，妥协最主要原因就是说，是否妥协，是否让伊朗收通行和什么赫姆兹海峡通行费嘛？啊，那么你如果不让他收费的话，那这个协议就破功了嘛？啊。那么另外一方面的话，就是你让不让这个你要不要先归还至少一部分的这一个被解冻的被冻结的这个伊朗的资金嘛啊。不管你是120亿240亿，我告诉你就算1000亿也救不了伊朗了啊。他这等于是杯水车薪，打水漂一样，根本就不足以啊。其实真不用太担心了，为什么？因为，就是说这个给钱的这个问题，对伊朗来讲没有什么太多实质的帮助。但是他之所以会愿意 在这个方面

0: 面妥协哈、啊，最主要的原因还是有它内部的因素了啊。所以美伊之间为什么会谈在一起啊？各自都是内政因素，不是外交，也不是国际的环境。一那个川普的内政是什么？一，如果继续红魔之海峡停顿的话，你刚刚讲要好几个月才能够把船驶出来嘛，哈、啊，虽然塞车嘛，要排队出海峡、啊。所以美国会面临到通货膨胀跟能源的危机嘛，哈、啊。另外一方面的话，11月的启动选举马上就到了。现在民主党里面的那个死硬的反川派很强烈啊，然后民主党内部里面的那些动摇派啊，也为数不少等等。所以川普讲说 "I don't care" 这种所谓的这个 mid election， 他非常非常 care， 因为他一旦失去了参众两院的多数的时候，那川普就提前跛脚嘛，啊，这个是美国的内政因素。伊朗也是一样，伊朗被打成这种程度，你的通货膨胀本身已经失控了啊。然后你说120亿、240亿给伊朗做战后的复建，那根本就是杯水车薪嘛。所以他也是内部的经济的因素，所以他只好被迫妥协啊。在国际政治上哈、啊，一个因为内政因素而被迫妥协，跟境外的势力达成这个协议，基本上都是很脆弱的啊，不是基于他的地缘还有外部环境的因素啊来做一个考量。但是无论如何，这个协议到今天为止，我认为验证了川普所讲的以实力保和平了、啊，以实力为后盾。当然，你也可以说他是以实力保交易了啊。但是无论如何，如果这个协议签署下去的话，是美国对伊朗的碾压式的胜利了。
1: 是这个要看下去究竟这个第一阶段之后在第二阶段最终协议会怎么样去处理，所以事情还没有结束，只是暂时的止血。那另外两个议题可能值得讨论的，我先点出来的，第一个是民众的起义，那川普欢不欢迎？那川普就说缺乏武器恐怕被大屠杀，所以伊朗的民主跟自由，尤其是民众本身要怎么样去做，可能要徐图后继。另外一方面是俄乌的战场，也是另外一个要去想的事情，因为这个普丁已经有一个意欲，也有一些想法苗头想去停战，但是他当然想去掠夺更多，越多越好，那就看美乌俄三方怎么去谈了。那我节目时间差不多，我们下个礼拜再会。

0: 央广主播台，欢迎收听 RTI News。
1: 各位好，我是陈怡君，欢迎收听这节央广主播台提供给您的 RTI News。 新闻开始，先来关注最新的体坛消息。在中国贵州举行的2026亚洲体操锦标赛今天进行最后一天的赛事，世界猫王唐佳红在单杠决赛以难度分 6.600 分、执行分 8.900 分、总分 15.500 分顺利的卫冕金牌，也为亚运注入了强心针。唐佳红在亚锦赛资格赛以 14.633 分排名第三，到了今天的决赛，他再将难度提升到 6.600 分的套路，并且精彩的完美呈现，最终顺利摘金。台湾女儿林玉婷今天在拳击 WB 杯中国站60公斤级的决赛，面对哈萨克新星格拉费耶娃，在前两个回合都领先，但是在第三回合当中被击中，遭到独秒，最终就以2-3遭到逆转惜败，但仍旧收获了一面银牌。林玉婷在这场赛事顺利连闯三关，挺进了冠军赛。教练曾自强表示，林玉婷转战60公斤级之后，因为对手力量都大，所以在体能消耗上也比较快。四强赛对上杨成宇打得非常激烈，连带着今天的体能没能及时恢复，在第三回合就看得出来有一段时间在擂台上迷航，才被对手拿到优势。曾自强指出，虽然没有摘金，但也不是坏事，看得出来林玉婷在对抗性上还有进步。

0: 过节连假的收假日，交通部高速公路局提醒用路人，目前正是车潮北返的尖峰时间，预估将会有四条国道的九大路段将会拥塞到晚上的七八点，甚至是八九点，要建议民众尽量的改走替代道路。记者吴丽君的报道。
1: 一连三天的端午节连假在21号迈入尾声。高工局表示，截至傍晚5点，国道全线交通量为69.9万车公里，预估全天将达108万车公里，且以北向车潮为主，为平日的1.3倍。尤其国五从上午10点就开始涌现车潮，截至下午3点，通过雪山隧道的北上车流已超过2.2万辆次，较去年同期增加3%。高工局指出，目前车多拥塞路段落在国一北向新竹到湖口、大雅至后里、北斗至园林、国三大山至西滨、国五宜兰北向石碇。预估接下来的北返尖峰，除了国四和国六的车潮，可望于傍晚6-7点疏解，其他四条国道的九大路段都可能塞到晚间7-8点，甚至8-9点。国道路况预报员黄玉凯说，
2: 现在国一北向苗栗到湖口以及国三关系到大溪路段，目前都是有一些车多拥塞的状况，我们预估会拥塞到晚上的8-9点左右。而国五北向宜兰至平林路段目前也还是拥塞的，预估今天会拥塞到晚上的9点左右。中部地区在台中以及彰化都是有一些车潮的拥塞状况，在国一北向西螺到埔盐系统、南屯到后里、国三竹山到中心、草屯到雾峰以及越岭到香山路段，目前也陆续都有一些车潮涌现，预估今天会拥塞到下午的7-8点左右。南部地区在国十的部分目前是有车多拥塞的状况，预估会拥塞到下午的7-8点左右。
1: 高工局也呼吁民众尽量搭乘公共运输或改走替代道路，如台61、台63、台74和台9线等，以避开拥塞的路段及时段。同时提醒驾驶人，宜兰北向4个匝道入口实施的高承载管制虽在傍晚6点解除，但匝道封闭措施包括国一埔盐系统、湖尾北入匝道和国三西滨北入匝道，都将实施至晚间9点才会重新开放。中央广播电台记者吴丽君在台北采访报道。
0: 台东县长饶庆龄录制影片参与海峡论坛行销水果，遭到陆委会的查处，引发两方的论战。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今天表示，台湾水果应该行销到没有政治前提的地方，谁在保护农民是很清楚的事。台北市长蒋万安则指，这是地方首长为农民发声争取订单，为所应为，与统战有什么关系？记者刘品希的报道。
3: 台东县长饶庆龄日前以预录影片方式参加海峡论坛推广凤梨世家，陆委会指海峡论坛为中共举办的大型统战平台，因此将依法查处。台北市长蒋万安20号出席活动时声援饶庆龄，批评陆委会罔顾台湾农民生计，年底要用选票告诉民进党绝不接受政治手段伤害台湾农民。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21号赴台北葫芦寺参拜时受访表示，台湾农民种植出各式各样相当厉害的水果，这些水果需要行销，无论是中央或地方首长都应该将这些水果行销到没有政治前提的地方。
4: 不管是中央还是地方政府，希望能够把这些水果行销到没有政治前提的地方，让农民能够赚大钱，这样的话呢，反而被说是在做政治操作。我觉得谁到底想要保护农民是一件很清楚的事情。
3: 蒋万安21号出席公私立国小毕业生市长奖颁奖典礼时受访则回击，强调饶庆龄是为农民争取订单，这与统战有什么关系？
5: 台东县饶庆龄县长这一次他用录影谈话的方式，而且他是为农民的生计来发声争取订单，这根本没有问题，这跟统战有什么关系？而且这就是身为地方首长他为所应为，所以完全无法接受陆委会要用这样的理由去来查办他。
3: 此外，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访美返台后表示将研议提出国民党团版本的无人机法案。对此，沈柏阳指出，无人机产业不但能保家卫国，还能带动传统产业，有助于经济成长。他不解为何军购案从去年提出至今，国民党始终不肯。

0: 通过无人机相关产业预算，硬是与传统产业及90000多个工作机会作对。蒋万安则说，无人机产业是台湾下一个时代相当关键的产业，不只是因应国防产业需求，也是台湾科技产业走入国际非常重要的机会。对于国民党团将自提版本，立法院届时应从国家安全、产业发展、财政责任等方面好好讨论，他也会全力支持。另一方面，蒋万安日前被问到是否会邀郑丽文站台时未正面回应，仅说尊重党部主委安排，遭外界解读是怕影响选情。沈柏阳说，蒋万安一直以来无论是对党军购、凤梨世家事件或双城论坛的立场态度都跟郑丽文没什么差别，但蒋万安却回避郑丽文站台一事令他非常疑惑。蒋万安则回应，沈柏阳不是说要去北京交流吗？他们应该有很多共同的话题。央广记者刘品希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1: 今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迟迟没有完成审查，行政院市井原定7月份要调升的8大社会福利津贴恐怕会受到影响，引发朝野隔空交锋。国民党立委表示，各委员会正在积极审查，预计7月底前可以完成总预算的三读。民进党立委则呼吁，尚未完成审查的委员会要尽速排案，老农津贴相关修法也应该尽速召集朝野协商，让相关的福利措施尽速上路。记者刘玉秋的报道。
2: 今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已历经近300天仍未完成法定审查程序。行政院之前表示，已核定调升的8大社会福利津贴原规划7月起实施，但在总预算案尚未完成审议前，相关追加预算以及行政作业都将受到影响。根据统计，立法院8个常设委员会中，目前仅财政、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完成预算审查，其余6个委员会共10多个待审单位，多数由国民党及民众党召委负责，因此遭外界质疑有拖延之嫌。对此，国民党财政委员会召委李彦秀表示，今年3月，立法院已先通过新台币718亿元，具急迫性且重大民生需求的新兴计划预算。至于延续性计划，也可依预算法规定办理，不致影响推动。且目前各委员会也正持续完成总预算审查，
3: 各委员会已经积极排案审查总预算，中间还穿插了审查军购条例特别预算。各委员会的预算审查已经大致完成，剩下极少数仍在审查当中的委员会，也可以在6月底完成审查。朝野协商之后，预计在7月底可以完成所有预算的三读。
2: 民进党社福归还委员会召回林月琴则指出，他所负责的劳动部、环境部等预算都已完成委员会审查，国民党召回负责的卫福部预算也正在审议。不过，他指出，总预算必须待各委员会完成审查后才能会诊送进院会，因此呼吁仍待审查的委员会加快脚步，社福预算真的不能等。
4: 觉得现在碰到最大困难不是只有卫环，实际上还有其他的一个委员会并没有如期这么快排审，真的就是会对于总预算整体就没有办法交付到院会里边去做通过，所以我也在呼吁其他委员会尽速排审，不要影响到我们的社福预算。
2: 卫福部长石崇良日前表示，身心障碍者生活补助等6项津贴若追加预算未及时通过，恐影响约89万人。另外，老农津贴提高到10000元，以及国民年金提高到5000元，则涉及修法。目前相关草案仍待立法院二三读。至于相关年金法案修法进度，国民党社福归还委员会召委卢宪基表示，朝野对老农津贴加码有高度共识，本会期休会前有机会完成三读。民进党团干事长庄瑞雄则喊话，既然国民党也支持老农津贴加码，就尽速召集朝野协商，让法案完成三读，让相关福利措施尽速上路。央广记者卢秋采访报道。
1: 国防部在今天指出，为了强化国军高战备立即应变能力，明天起到26号止要实施为期5天4夜的立即备战操演，主要训练各级部队在备战部署的阶段熟悉战斗实务及战场环境，强化快速平战转换及优先部署行动。军方人士近日表示，相较汉光演习是演练全过程，立即备战操演着重当中共有所动作，敌军尚未发航时，国军所采取的初级战备作为。军方人士表示，立即

及备战操演区分为计划性与临时性。明天所实施的操演为计划性，注重常备部队作为，原则上不进行动员。至于临时性操演，则是中共发布针对性对台军演或实弹射击时所举行。国际消息，美国副总统范斯今天抵达了瑞士，协助正式展开与伊朗的谈判，讨论遏制德黑兰核子计划以及发展为了结束伊朗战争的脆弱临时协议。根据范斯办公室，范斯与夫人乌莎在当地时间清晨6点抵达了位于瑞士琉森郊外的恩曼空军基地。美伊谈判框架已经在上周签署，双方高级谈判代表正要展开为期60天的谈判之际，因为以色列与伊朗所支持的激进组织真主党在黎巴嫩激烈交火，而让局势变得复杂。此外，伊朗军方随后也宣布关闭霍姆兹海峡，也加剧了紧张局势。美国中央司令部反驳了伊朗再次封锁霍姆兹海峡的说法，并表示美军正在继续监控，以确保水道的交通畅通。范斯也指出，在过去几天里，已经有数百万桶石油经由霍姆兹海峡运输。伊朗方面的谈判代表团成员则包括国会议长卡利巴夫、外交部长阿拉西以及来自央行和石油部门的官员。而参与美伊谈判的还将包括巴基斯坦总理夏利夫、陆军参谋长穆尼尔以及来自卡达的调解人员。现在我来关注2026世界杯足球赛的赛况。日本队在今天与小组赛的第二战交手突尼西亚，以4-0大胜，朝着晋级32强更进一步，也在世界杯历史性的第1000场比赛留下了胜利的记录。突尼西亚在首战以1-5惨败给瑞典，今天再吞下败仗，已经确定无缘晋级淘汰赛。而在小组赛一组的第二轮赛事，加勒比海小国古拉索靠着门将罗姆创纪录的15次扑救，以0-0踢平了南美洲的劲旅厄瓜多，帮助这支首次晋级世界杯的球队拿下了历史性的首分积分，并且为他们的晋级淘汰赛也保留了一线生机。以上的 TN News 由陈怡君编辑播报，谢谢收听，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0: 乐龄生活室全龄健康室，
1: 给我45分钟，让你的健康资讯不打烊，乐龄人生更闪亮。
0: 乐龄生活室，我是Simon范崇光。什么到了？余万亿中医师到了，还有今天刚好是24节气当中最早被确立的节气之一，夏至来了。
2: 对，夏至来了，大家想到的第一件事情就是酷热的天气来了。而且夏至 Simon 已经讲了，是我们24节气当中最早被确立的节气，所以它在所有的节气里面是特别的重要的。那为什么讲夏至这么重要？因为夏至这一天，太阳的黄金达到90度，也就是说这一天白天的时间最长，晚上的时间最短。夏至，简单的就代表夏天已经来到了。虽然天气开始变得很炎热，真正的炎热还在后面。所以我们有讲过，夏天有三伏天，冬天也有三伏天，也就是我们要利用三伏天来保养我们的身体，让我们的身体在这个酷热的环境底下能够过得健康又自在。
0: 啊，夏至还不是最热的天气，只是阳气达到顶峰，夏三伏天才是酷暑的开始。要记得哦，余万亿中医师刚讲了，大家在这个时候要好好保养，不要在酷暑当中让你的身体被侵害。
2: 对的，所以谈到夏至这个两个字的时候，我们中医师都认为夏至的阳气最盛，阴气开始产生，也就是太极的道理。当阳气最高的时候，也就代表阴气慢慢的也一点点的产生。这个时候气温很高，湿度也很大，环境关系。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养生的重点都注重在养心、避暑还有祛湿。
0: 养心是这个时候，如果可以，万一中时我请教你，是不是我们要心平气和？
2: 没错，因为夏天代表的五脏是属于心脏，这个时候天气很热，所以心脏因为气温的关系跳得又特别的快，我们因为气温的关系，所以脾气就很容易暴躁。这个时候夏天的代表是心，也代表是火，所以这个时间这个节点特别特别注重的就是情绪要稳定。我们只要人一生气一暴怒，除了伤肝，最重要还会伤心。
0: 是，朋友们，现在收听的是乐龄生活室，余万亿中医师在这里。刚好就在夏至这一天，我们在谈夏至这个节气。在盛夏交替之际，我们当然要顺应自然气候来调整我们的生活步调，这个是老祖宗流传下来的智慧。我们稍微休息之后，就请余万亿中医师整理夏至的由来，还有在食、衣、住、行、娱乐的注意事项。当然，按照我们节目的传统，余师还会提到一些传统的谚语、中医保健，还有穴道按摩的完整指南。

0: 大家好，这里是乐龄生活室，我是你们最好的朋友余万亿中医师。今天在谈夏至的时候，还是要跟大家分享夏至的一些谚语跟俚语。
1: 先请余师还是完整的告诉我们夏至的由来。
0: 夏至就是我们的一些古人在用日出看季节的变化，夏至这一天太阳刚好垂直，所以看出来的影子是最短，所以它是第一个被立下来的节气。
1: 是，我们如果用天文来定义夏至的话，也就是当太阳黄金达到90度直射北回归线的时候，就是夏至。
0: 对，
1: 台湾刚好北回归线通过了，
0: 对，
1: 从西到东有北回归线的标志线。在夏至过后呢，阳气开始衰退，阴气渐渐的生出来了，白天也会逐渐变短。因为一开始余万亿中医师就说啦，在夏至这一天，白昼最长，黑夜最短。夏至节其实是一个在古代非常重要的法定节日嘛。
0: 对，
1: 夏至节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法定节日，在明清两代，皇帝会在夏至这一天举行隆重的，不是祭天哦，是祭地的仪式，祈求下半年的五谷丰收。再往前推，宋代的时候，官员甚至在夏至这天可以享有3天休沐的假期，回家洗澡来避暑。可见哦，真的夏至这个节气附近虽然还没有到3伏天，但是气候已经是非常热的哦。
0: 对对，因为我们讲到夏至祭地，冬至祭天。为什么？因为夏至到的时候天气非常的炎热，我们一般都认为是地底下是属于比较凉的阴气，所以这个时候反而要祭地，希望它的阴气能够多点上来，让我们不要那么的酷热。冬天为什么祭天？因为冬天天气很冷，那我们就希望气温不要那么的冷，可以让大家的身体都能够保持得非常的健康。
1: 是的，朋友们，今天收听的是乐龄生活室，余万亿中医师在这里。今天刚好适逢夏至，所以呢，我们就在讲夏至这个节气的相关常识，说了要从食衣住行、娱乐各方面要注意的事项跟大家分享。当然就从食开始啦。夏天想当然尔，如果你还在吃麻辣咸啊，一定很难过嘛。
0: 对的。
1: 既然是这么热的话，在食的方面，自然就是要讲究清淡嘛。
0: 对，
1: 您还写到了要尝新，是新旧的新，这是什么意思呢？
0: 因为夏至到了嘛，代表春天已经告一段落，所以这个时候心脏是属于火，春天它是属于肝，是属于绿。这个时候虽然植物看起来还是都绿绿的，可是进入真正夏季以后，除了很耐热的植物以外，大部分的花朵都已经不开了，剩下的都是绿绿的树叶。这时候我们必须要有一个很不一样的心情去面对这个季节，因为我们讲春生、夏长、秋收、
1: 冬藏
0: ，所以夏天万物都在长的时候，小孩子这个时候发育也会特别的快。
1: 所以我们讲到尝新，就是我们在食物方面，应该它的解释是不是说
0: 新鲜，
1: 要吃新鲜的食物，
0: 对对对，
1: 因为真的不然食物腐败，在夏天这么炎热的天气哦，就卫生观点来讲都很容易出事情。当然我很记得余医师交代的一点，夏天这么热的天气，你不要说哎呀我有冰水就赶快灌，错了。尤其到了夏至，天气这么热，吃东西或者是喝水的话，还是要忌寒或者是凉嘛。
0: 对对，因为你想想看嘛，那个天气那么热， 我们的血管是属于快速膨胀的，这个时候你如果冰水大量的灌进去，你也知道很热的东西碰到很冷的东西，瞬间产生了那种收缩，像有三高疾病的人，这个时候血管搞不好都很容易造成。
1: 那本来就已经缺乏弹性了，如果这个时候那个收缩再急剧的话，
0: 对对对，
1: 真的是不好。到了这里，有关于夏至的十方面的建议先谈到这里，因为要请各位稍微轻松一点，听首歌回来，我们请余万益中医师再就夏至要吃食物的性质，比如说应该很多人在夏至没有什么口味的时候要吃哪些，从中医的观点又会建议多吃什么样的食物。

0: 乐龄生活是天歌环节过了之后，我们继续回到夏至的重要内容，在食的这一方面，尤安逸中医师有什么样的建议？
1: 夏天吃东西要特别注意到它的新鲜度，
0: 这个刚刚有提到了。
1: 对，特别在

0: 强调，因为有的时候我们食物在冬天你可能放了几小时都没什么事，可是夏天你可能放在那个地方，很快它就会产生一些细菌，对身体会造成一些不好的影响。夏天呢，最主要吃东西，我们就是要第一要清淡，第二要新鲜。然后刚刚 Simon 也讲了，切忌寒凉，因为气候那么的热，这个时候吃冰当然是第一选择。可是我们吃冰的时候，可以让冰含在嘴巴里面，让它的温度不要那么冷的时候，再把它吞下去。
1: 哦，就是不要大口灌。有一句闽南语，我觉得那是很好的形容啦。我们小时候都会常常在炎炎夏日灌斗杯啊，就是拿水灌树洞，让蚱蜢出来。我们在夏天喝冰水，不要用大口的灌哦。再来，其实原因就是你上次也提到了嘛，在夏天我们要多苦酸，少肥腻嘛。
0: 对的，因为我们的心脏哦是属火，当然在五味里面，它是最喜欢吃苦的东西啊，因为苦可以降心的气，所以这个时候苦瓜可以多吃一点。吃苦瓜的时候，你会觉得好像心火有被降下来的明显感觉。也可以吃冬瓜，也可以吃乌梅汁，因为酸能够生津。夏天的话，因为天气很热，我们可能流汗流很多，我们的水补充也不足，所以可以靠乌梅的酸来刺激我们的口内生津。这个时候，我们必须要少吃高油、高糖、肥甘的一些食物，因为这些东西吃进去以后，很容易让你体内会化热生风，产生湿气，然后会有痰。
1: 于是，在台湾，我们都说到夏至这个季节盛产瓜果啊，都很甜呢。这个时候，难道我们要暴殄天物吗？
0: 哦，也不是啦，像比如说夏天吃下去最容易让我们产生可以消暑的感觉，就是西瓜嘛。西瓜这个时候刚好也盛产，西瓜可以吃，但是所有的东西我们都讲说中庸之道。三妹应该有听过吧？半夜吃西瓜会怎样？
1: 欢境
0: 应该是讲半夜啊，吃西瓜会翻熊啊。
1: 哦，欢熊哦，
0: 翻熊的就讲醉伤济啊。
1: 哦，
0: 啊，你吃哈这西瓜吃下去以后，你反而容易造成腹泻啊。
1: 是。另外，我记得于是你跟我面授记忆的时候说过，绿豆汤是很好的饮品啊，因为它又可以利尿嘛，在夏天也可以止渴啊。
0: 对啊，绿豆加薏仁啊，像
1: 对，
0: 这外面最流行的，
1: 对，它也可以消暑
0: 因
1: 啊。
0: 为它可以醒水嘛。但是还是一样啊，不能吃太多。这个东西吃多了以后，因为它是属于凉性的食物嘛，吃多了以后脾胃不适的话，很容易拉肚子。
1: 还是一样哦，真的到了天气热的时候，如果因为一个是食物不新鲜，一个是生冷的东西吃得太多，因而腹泻的话，真的是异常辛苦啊。
0: 对啊，得不偿失啊，得不
1: 对
0: 偿。
1: 对对，所以管住你的口。
0: 对，什么东西好吃我们吃，但是一定要适量。
1: 是，那么在夏至讲到了衣着方面。
0: 这个就简单了，因为夏天就是天气很热嘛，很容易出汗嘛，所以我们穿的衣服要穿的透气比较好的。另外一方面，因为太阳温度很高，紫外线很强，所以要小心防晒。再来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就是吃冰啊，或者吹冷气啊，千万要小心莫贪凉，因为现在由于家家户户几乎都有冷气嘛，
1: 对，
0: 冷气的温度最低到18度哦，好像有更低哦。冷气你不要开太低，因为冷气开低了以后，照理说夏天我们毛细孔应该要张开，可是你让夏天的时候，你的五脏六腑跟你的毛细孔变成收缩。夏天如果在户外，很容易中暑；你在户内的话，也很容易中阴暑。阴暑就是气温太低了，毛细孔都没张开，你的气血一样会造成阻碍。
1: 是的，这个说法朋友们一定要记住哦。其实，像 Simon 现在家里会开空调，但是28度， 然后用室内

0: 循环扇，我觉得其实就好舒服了。另外还有一点很重要，进出室内外也不会因为温差太大而感冒。
1: 对的，因为温差一大哦，尤其是那个鼻子有过敏的人，出去热，回来冷，然后就哈啾哈啾；里面冷，出去热，那就哈啾哈啾。那个鼻子过敏，那个很困扰的。
0: 是是是，朋友们现在收听的是乐龄生活室，中医师余万益在这里跟大家谈的是夏至这个时节，也就是今天刚好碰上了夏至啊，这个时候。有关于各方面我们该注意的事项，接着要谈到了住的方面了。
1: 住的一年四季大概变化它都不大，也就住的地方一定要通风良好，采光良好，而且不能有湿气。因为住的地方是我们一整天待在里面的时间最多，所以我们就必须要让居住的环境能够得到一个充分的休息。在夏至夏天的时候，我们一直强调就是要做到晚睡早起，配合太阳出来的时间。最近我都观察太阳开始看得到，大概是在4:50左右。晚上晚睡早起，晚睡的意思不是说叫你要熬夜，而是晚睡是尽量在11点以前睡觉。之前可能7点8点有人就开始睡觉了。晚睡就是你把它拉到10点以后，然后早起的话一样。就是如果是清晨5点左右起床，我觉得这个时间点最恰当。
0: 可以看到日出，如果天气不佳，下雨的话，你也可以知道这一整天的概况。于是像现在进入梅雨季了，你的运动怎么办？
1: 运动就要采取适量的出汗，就不能像春天跟秋天，运动量可以稍微大一点。这时候运动的时间很重要，也就是说你要在早上7点以前，太阳还不是很大。
0: 对，但是如果下梅雨怎么办？
1: 我们家旁边有建国南北路高架桥
0: 哦，
1: 你可以在底下做一
0: 些善用地理环境。如果可以在这种长廊下面行走的话，还是要运动就对了。
1: 对的，
0: 不要淋雨运动啊！
1: 而且现在台北市各个区域都有运动中心啊，
0: 还有地下街。
1: 对，捷运底下也可以。
0: 是的，是的。既然在夏至，虽然还没有到三伏天，在行的方面，还是要请大家要补水、防晒，避免烈日。刚刚于医师都讲了，你运动要避烈日，那你在行走的时候，到了白天更是烈日当头的话，你还不避它？
1: 对的，最近我有看了一个欧洲的科学报告，就是说我之前我们的观念都是一天的饮水量啊，喝白开水啊，就尽量在2000cc 到3500cc， 对身体是最好的。而最近这个报告，我觉得也值得大家去查一下。他的建议是，如果我们要维持健康跟长寿，喝白开水不是唯一的选择。他建议我们可以搭配美式咖啡，不加糖跟不加奶。然后再配合我们中国人最喜欢喝的茶，然后再配合白开水，然后它依序都有时间上面的一些差别。
0: 是，其实我们大概就了解，白开水补充到2000到3500cc， 搭配茶跟咖啡，为什么呢？因为茶跟咖啡会利尿。
1: 对，而且它，
0: 就是你每天，特别在夏日补充水分的量还是要足够的。
1: 对的，那我看了以后给他试试看啊。里面建议我们起床，因为身体长时间都在休眠状态，水分有蒸发掉，所以我们起床的第一件事情就喝温开水。
0: 温开水，
1: 对，让我们的全身各个器官开始获得水的补充以后，展开它的机制。那个科学报告是说，中午12点以前，尽量可以喝美式咖啡。
0: 是的，另外因为现在的天气也比较热，如果朋友们你是会在户外行走，或者像于医师有固定运动习惯的人，可以酌量的用开水加上电解质来补充，让你的体液可以平衡，因为这可以预防中暑、头晕，还有 血液粘

0: 筹啊。
1: 哦，没错，我 Simon 也是非常有医学方面的专业知识的。
0: 因为我应该是讲，不能说是久病成良医啦，而是从开始做乐龄生活室这个节目之后，接触了这么多专业的编辑，还有像是良医如余万亿中医师哦，给的就是这么多的尝试，你不吸收当耳边风的话，是一点帮助都没有的嘛。还有我就直接说了啦，有人说哎呦，夏天我都常常要中暑，可是我常常在高温时段开车在外面，我还发现很多穿着很凉快的人一样在外面行走，你不中暑谁中暑？
1: 对的，所以夏至以后中午11点到下午的3点，这时候太阳正在上面，气温最热，强烈的建议这个时间点绝对不要做剧烈的运动。
0: 是，再来我们就要讲浴的方面了。在夏至，余万亿中医师你这边提到了有理发的禁忌。
1: 夏至为什么说理发是禁忌呢？
0: 嗯，
1: 你想想看哦，我们身上只要有毛发的地方都是为了要来保护我们的身体用的。人为什么要有头发呢？因为头发的话，第一个，头发很多的人看起来很像戴一顶帽子，它可以防止太阳直射。所以你夏至如果去理头发，尤其是现在有很多喜欢理光头，那个晒起来的话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热，一点保护措施都没有。
0: 是，另外其实有一点余万亿中医师在今天夏至一开始的时候也特别提醒大家了，这个时候要静心克制浮躁，因为天气这么炎热会让人容易有无名火，你心情越焦躁其实是不好的，建议大家应该要保持心情的平静，因为心静自然凉，避免动怒伤心神，引起血压的飙高。再来，我们每次都还是会谈到各个节气有关于乐的方面嘛。
1: 对的，像刚刚Simon讲到在浴的方面要心平气和。我们讲个题外话，最近的台股热翻天，不管是赚钱或者是亏钱，因为现在已经变成全民运动了，所以希望投资人不管赚钱或是亏钱，心情尽量保持愉快，不要因为赚了钱害了健康，这样就非常的得不偿失。那我们再讲到热，夏天嘛，天气那么热，大家想到的第一个想要去的做的运动一定是跟水有关系嘛，
0: 清水。
1: 对，所以这个时候清水的话，比如说有的人喜欢到游泳池去游泳。
0: 对呀，就是要清水。另外哦，如果不是在游泳池的话，请大家要注意要到安全的水域戏水，不要为了要散热哦，你跑到危险的水域反而丧失了生命，这一点非常非常的重要。到了这儿，让大家稍微的冷静，进入听歌的环节了。再回来的时候就要请余万亿中医师跟大家讲有关于三伏天很重要的保健，因为这个是在节目当中过往不曾提到

0: 这里是乐龄生活室，我是你们最好的朋友余万亿中医师，希望你在听节目的时候都能够身体健康，假巴黎。
1: 今天在说夏至，因为刚好今天适逢夏至哦。余医师在一开头就讲到了夏至还不是最热的天气哦，最热的是三伏天。那我们都知道有所谓的三伏贴嘛，
0: 对的，三伏天就是因为在夏至过以后会有三个阶段的天气会很酷热，所以我们必须要再利用这三个节日，这个三个时间点，然后去找我们身上一些穴道，做一些身体方面的一个健康的一个保养。那我们讲冬病夏治，就冬天的病夏天来治疗，那也就是所谓的三伏贴。那一般来讲三伏贴都有分成三个阶段，比如说初伏大概都十天了，那中伏大概就二十天，还有末伏它的十天，也就是说我们要利用这四十天的时间来做三伏贴的中医方面的一些保健。夏天是我们人体毛细孔张最大，因为气温高嘛。那这个时候如果说你是冬天容易有虚寒体质，包括比如说有过敏性的鼻炎，还有气喘，还有手脚会冰冷的人，这个时候就可以请中医师去帮你做三伏贴的穴位的一些敷贴。
1: 这个就叫所谓的三伏贴哦。
0: 对。
1: 好，既然说完了三伏贴，我们节目每一次不管是谈到了什么样的节气，很重要的部分就是余万亿中医师会建议朋友们有一些养生穴道的按摩。那么在夏至时节呢，有四个关键穴位嘛？
0: 对，免不了的就是在这个时间点，我们自己用自己的手，还有利用一些简单的工具，来让我们的身体可以保持健康，那是最好的方式。也不需要说什么一定要跑去推拿按摩院啊，然后让人家来帮你治疗
1: 修理你，
0: 然后你还要给人家钱。那如果我自己能够把这些简单的穴道做一些适度的一些按摩的话，对身体的帮助，对夏天整个节气的经过，你都会身体会维持一个非常良好的状态。
1: 是，那比如说我知道的穴位，以往介绍过的就是曲池穴、涌泉穴，至于另外两个穴位就请余万亿中医师今天详细的介绍，内关穴还有大椎穴。
0: 对，我们夏天哦，最主要按穴位的话是要清我们的心火，防我们的中暑，还有稳定我们的神志。那内关这个穴道就是我们的十二条那个经络里面心经经过的一个重要的穴道，它叫内关穴。那内关穴在哪里呢？我们请听众朋友，你把你的手伸出来，然后你看你的手掌，你把它往内弯，你会看到一条最长的一个纹路。那从那个最长的纹路，你用你的三根手指头贴在那个纹路的最底端，然后到最后你用三根手指的尾端的地方垂直，然后你把你的手用力，会有浮出两条筋。那内关穴就是在这个两条筋的中间。那内关有什么好处呢？内关是属于心经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穴道。你如果没事就是在内关穴上面去做按压的话，它有能够宁心安神，而且它可以理气止痛。然后对于夏天会引起的心悸、胸闷、失眠还有焦躁都有很大的缓解作用。
1: 是，至于大椎穴呢，
0: 在讲大椎穴之前，可以请听众们先一边听一边按你的内关穴。夏至已经到了，所以你一边按内关，你的心脏就会特别的舒服， 搞不好你都可以听到你的心脏在那边高歌一曲，好吧？那我们接下来我们来讲那个大椎穴。大椎穴为什么很重要？因为大椎是我们督脉经过的一个重要穴道，也就是说，我们把头低下去的时候，你去摸我们的那个后面那个颈椎最高的那个点，然后在那个点跟第二个颈椎的中间就是大椎穴。我们来讲，就督脉是代表阳气嘛，所以它在背部，随时随地可以照射到太阳啊，也是我们很重要的一个什么练武功要打通什么任督二脉，那督就在后面啊，任脉就在前面。那这个大椎穴为什么那么重要？因为所有的我们身上的神经大部分都是经过脊椎，然后去做一个传递跟一个所有的那个网络上面的传递讯息啊。那督脉它是管我们一身的阳气，所以在大椎穴上面你去做推拿跟一些按压，它可以让我们可以消散体内的暑气，还可以缓解我们感冒跟中暑，不是阴暑，是阳暑，就因为热中暑叫做阳暑。那如果你因为天气冷气太凉中暑，那叫阴暑。那一般大椎穴它有多神奇，如果你不小心感冒发烧，当然是找中医师去处理是最好，但是这种处理基本上也不会有什么安全上面的疑虑。也就是说你在大椎穴上面你用那个三棱针给它轻轻的点刺一下，然后放出一滴血，还有我们的耳尖就用那个针三棱针轻触一下，再放出各一滴血，然后还有我们的少商穴。少商穴是我们手带阴肺经的最后一个穴道，基本上也是很简单，也就是说你的大拇指外侧你画一条垂直的线，跟你的大拇指的平行线的这个地方你画一条横线，直的跟横的交接处就是少商穴。那这个地方你也一样同时各放一滴血，不管你发烧到几度，当你这几个地方同时放血，你会立刻发烧就不见了。
1: 好的，今天在刚刚好是今年夏至的这一天，我们乐龄生活室很高兴是邀请到了余万亿中医师来跟大家说有关于夏至的保健之道哦，当然也特别说了三伏天贴三伏贴的种种。朋友们，如果你有任何的问题，欢迎您透过中央广播电台官网乐龄生活室的页面跟我们联系。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儿，最后我们还是要听一首歌，谢谢余万亿中医师，
0: 谢谢 Simon。

Voice to the World， 让世界听见来自台湾的声音。音乐会说话，欢喜忧伤，思念挣扎，透过音乐封住所有的深情，安慰下一个寂寞的耳朵。族群、语言、年代都不能限制，正如今天的你我。Voice to the World。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Voice to the World， 声音力量大。今天邀请到一个个子从小就算是娇小的，
1: 对，
0: 在很多常人阵里头他算是娇小的但是他声音很高，很多人都说为什么他个子小小的，他的声音这么 bright， 好亮好明亮。他是一个歌手，也是舞台剧演员。他唱歌呢，我不晓得大家对他的歌声的印象是什么，但其实我是因为一首歌开始疯狂的找他所有其他的歌，待会儿再跟你们分享介文爱上他的故事。我们先来欢迎赵永华。
1: 介文姐姐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赵永华。
0: 你一直给我感觉就是儿童合唱团的团员。
1: 对，从小是
0: 是哈。
1: 对，
0: 儿童合唱团对你来说会有影响吗？
1: 有。我第一个唱歌的启蒙老师，我是参加第一个儿童合唱团，是台北市基督教儿童合唱团，然后团长是林福玉老师，他本身就是一个很厉害的创作者，
0: 对，
1: 然后他满满的爱启发了我，原来唱歌是一件这么幸福的事情。而且在那个团体里面，我算是年纪比较小，有很多姐姐们的照顾，最辛苦照顾我的应该说是黄韵玲吧。她说我小时候很爱哭，然后哭得一把眼泪一把鼻涕，她还要帮我擦鼻涕。可是很奇怪，我不记得这件事，我只记得我小时候去唱歌很开心。
0: 对，我对赵永华的印象也是，你唱歌给我感觉就是第一个你是很开心，第二个你心里头好像都有一个特定的节拍器，你唱歌的时候你的身体都会有一个刻意的律动，我不知道是自然的吧。
1: 就我节奏还蛮准的，所以我小时候其实想去学打鼓，但

0: 喜欢你的歌，
1: 谢谢。
0: 然后也因为很喜欢你的歌，然后我就开始找除了最浪漫的事还有什么歌。
1: 其实最浪漫是应该是最通俗的，但是其实我在做专辑的时候我个人还蛮骄傲的，我的 record。
0: 对，
1: 我们做音乐其实就是 record，
0: 真的。
1: 那我很认真，即使现在回头看二三十年前的音乐，我觉得都没有退到流行，
0: 真的。而且现在再重听都觉得好听。
1: 谢谢。
0: 我最喜欢的其实是你的英文专辑。
1: 哦，
0: 你的英文专辑我不晓得买过多少版卡带，
1: 哦，
0: 因为那个年代没有 CD，
1: 有但是很少
0: 很少，
1: 刚开始的时候。
0: 对， 对，所以听着听着听着，你知道有时候潮湿，有的时候他就
1: 卡带
0: 了，所以就再去买一卷。
1: 谢谢。
0: 然后当有一阵子没听，有一天我就是在家里头打扫，然后整理家里，然后忽然这一卷跑出来，然后就立刻听，我当场一边拖地一边流眼泪，因为我就觉得，我差点错过了这首歌，你知道 Almost Over You。 我就觉得，哎，
1: 还好你没有 Over Me。
0: 真的好喜欢好喜欢。因为有些歌你会是因为那首歌那首歌词，但我觉得永华诠释就会让人觉得那首歌本来就该那样唱，那个字本来就是那个音，不会让我们觉得你在唱歌，就觉得歌跟人跟声音是合一的。
1: 我唱歌真的还蛮认真的，是我会把词跟曲甚至编曲给我的 feedback 它得要融在一起，然后感动我自己之后，练习到熟练一种程度之后，我再想办法唱800个不同版本，找到一个最好的，然后跟整个音乐跟整个灵魂跟声音跟感觉是最 match 的，把它留下来。
0: 你什么时候懂这些？我们当年小小的时候都不懂，可是我觉得你一直唱歌都给我就像你刚刚这样讲的感觉。
1: 我应该从小就是这样的人，但我觉得我是一个灵魂歌手，是用灵魂唱歌的人。
0: okay， 灵魂歌手。今天邀请到灵魂歌手赵永华。
1: 谢谢。
0: 但永华给我们感觉都是开心的居多，居多。好，那我们并没有机会比较多一点深一点的认识永华，但好像永华也比较希望说 OK 啊，你们就是我带给你们这些歌，你们喜欢这些歌，这些歌就是我了。
1: 对，也是代表某个时期的我，然后有像你喜欢的这种 Almost Over You 比较是内心世界的我。那大家记得的最多的最浪漫的事是呼应大家希望生活的美好，而他们挑选了这个歌。那我觉得音乐跟人有很美好的互动，就是它呼应了你自己想要的画面。
0: 今天坐在赵婉华对面，就不觉得她是小朋友了。以前觉得真的，每次看到她就想，哦，这个小妹妹。可能你在我们这些音乐圈里面，你算
1: 是比
0: 较年轻，
1: 对，我算是年纪，对对，比较小，
0: 所以每次看到他就是绑个高马尾，蹦啊蹦啊蹦啊蹦进来，然后忘记说，我们也是有一点点年纪哈，但是我们也持续在长大嘛，所以永华长大，我也不觉得你长大，所以今天跟你聊天，我就他是大人呢，
1: 这就是广播的魅力。如果我们平常看电视，那个嬉笑怒骂，跟开玩笑，跟带来欢乐，其实只有广播可以让我们深谈彼此。
0: 好，提到这里，我们要先来听介文喜欢的这首《
1: Almost Over You》。谢谢。

0: 刚刚我们听到这首歌是赵咏华唱的哦，因为也许你在网络上搜寻会有很多不同的版本，
1: 对，
0: 但我很喜欢咏华的诠释，
1: 谢谢，
0: 包含当时的编曲让你的声音凸显得很清楚，有些时候编曲喜欢很丰富很丰富，但我觉得你的声音的音色的那种突出哦，会驾驭那个音乐，就是音乐会成为你的帮助而不会跟你抢。
1: 其实我最喜欢的是 unblock
0: 哦，
1: 它其实才会让你有很多发挥的空间，不会受彼此 tempo 跟音乐的限制，或是 create 一个出来是完整的东西，但不见得是你自己清楚的想法，
0: 所以我们应该要听现场的咏华，对吧？
1: 所以这就是演唱会有趣的地方，
0: 真的。
1: 对，
0: 一般人对于演唱会就会做很多很多的准备，咏华会吗？就是
1: 也是
0: 好久没有，或者是我必须在台上唱整场要撑这么多的话。
1: 其实撑整场对我来说不是太难，而是你怎么去创造一个不一样的演唱会，让大家心里得到什么。这个我觉得才是我长大以后才懂的。以前就是他喜欢这个歌我就跳这个歌，然后这个歌我也很喜欢，可不可以拜托塞一下我的歌可是长大以后就会发现，那你就听 CD 就好，其实我现场跟 CD 唱的差不多，

0: 那如果我来这个演唱会，我希望我能传递些什么，或是他们想要得到些什么，这是我后来比较想要去做的一件事情。
1: 的确，就是那个环境、那个氛围，还有那个当下，
0: 还有这首歌陪伴了我们长大以后的我们都不一样了，可能我在唱这首歌的态度跟唱法可能也就不一样了。虽然可能 backing 音乐本身
1: 不会太大的
0: 不会
1: 变化，
0: 差太多，但是你所传达的意念，就比如最浪漫的事，小时候我唱歌的时候就是。生理年龄是想要结婚的那个时候，可是现在我来唱最浪漫的事，是我珍惜当下每一个眼神给的关注跟爱，这对我来说就是最浪
1: 不
0: 漫
1: 一
0: 的
1: 样，
0: 事，完全是不
1: 完
0: 同。
1: 全不一样了。
0: 对
1: 而
0: 对
1: 且
0: 对，
1: 对于浪漫两个字的解释也不
0: 定义
1: 同。
0: 完全也是不同。对，
1: 其实最浪漫的是当年大家最被抓住的，应该是让我们一起慢慢变
0: 变老，
1: 老这件事啊。
0: 对。
1: 但现在回看老这件事，可能我们已经正在面对它了，
0: 我们已
1: 靠
0: 经了，
1: 近
0: 我们
1: 靠
0: 已
1: 近，
0: 经
1: 逼
0: 了。
1: 逼逼了。我的同学说你已经到三生无奈了吗？我说什么叫三生无奈？他说就是那个卡片65岁以后可以换那个哔哔哔的
0: 哔哔，
1: 卡。
0: 哦，原来是这个 意思。
1: 对，我以前完全没听过。
0: 但是其实我个人觉得，我们在做音乐或从事艺术工作的人比较幸福，我们比较不会有那么多框架。年龄对我们来说只是一个数字。我们心里面都还是有一个可爱的自己，对。
1: 但是刚刚永华说，我们现在来看，我们回看那首歌，或者重新演唱，的确会因为有一些年龄的历练，我们已经不是当年只是把那个声音唱出来了，我们开始有自己的不同的，
0: 人生历练，可能小小有长到一点智慧，在你跌倒之后，
1: 说
0: 所
1: 得
0: 以。
1: 好啊。
0: 如果我还是用小时候的方式去唱，我可能会打不到台下你们已经成长的朋友。
1: 对，然后当我们再重新听这些歌，其实我们也不只是为了抓住以前的记忆。我觉得很多人也会想，那永华你好吗？那你知道吗？就我来听你的演唱会，我很想很仔细的去从你的歌、你的眼神，或者你在诠释这首歌中间你的所有的态度里面来捕捉一些些我们对歌手的那种祝福跟期待，
0: 是，这点我也是觉得我非常幸福，所以其实在我后来再出不管是单曲或是 CD 整张，其实我都是配合当时我的状况，因为我觉得音乐必须要是诚实的，是真诚的，它才能感动。那如果当时我的状况并不是这样，可是我故意为了讨好市场去做一些现在流行，或是。我觉得我这样可能更好，但并不符合我当下真诚的自我。所以我在做音乐的时候，通常我也会觉得，哎，对，比如说我曾经忧郁症过，很多人很担心。那我在出来的时候，我可能就会告诉大家，请你不要担心，我现在过得很好。我可能就会出一首叫《单纯的美好》，我现在就是回归归零到自己，然后我。的信仰就是音乐，然后我的生活就是慢慢来，这样。
1: 说得好，慢慢来。其实我觉得接纳自己是一直不同的时候都必须学习的。像我的爸爸很早以前就送我一本书，叫做《面对父母老去的勇气》。
0: 哇。
1: 他说：“因为你有一天一定会老。”我爸跟我这样讲的时候，我说：“爸，你怎么这样讲我？”他说：“我先老给你看。”所以你到时候老了就不会很意外，会觉得说我不能接受老了。
0: 啊，你有好棒的父母，给你好多智慧，
1: 对，他就
0: 很
1: 说
0: 棒。
1: 你先看我怎么老，我就说那你怎么老？我想整本书你先跟我讲解一下。他说就是呢，我的心已经感觉到5步以外，可是我的脚只有2步。
0: 这跟我有点像像哎，我其实到30的时候，我就告诉自己我已经35了，因为我就有时间去适应。然后我到35的时候，我告诉自己我已经快40了，就是你会有很长的时间去准备。
1: 真的，
0: 可能也是因为我是金牛座的关系，我脚步比较慢，所以我会 planning 比较久。

0: 让我自己去适应这些事情。
1: 我也是这样想的，好可怕、啊、
0: 很有趣，
1: 有，
0: 难怪我那么喜欢你、
1: 啊、所以我一直在想，哦，对，原来老是这样。其实对歌手来说、嗯、我们其实不怕老不老、啊嗯、因为只有适不适合，像歌有适合我不适合我、
0: 嗯、
1: 这个key 适不适合现在的我、
0: 嗯、
1: 那怎么接纳自己的声音。我有一次问我的老师，因为他已经九十多岁，我就说老师我们可以唱到几岁呢、
0: uh-huh.
1: 他说如果你一直唱到八十岁没问题。然后
0: 我
1: 说，
0: 我跟你说我想要唱到八十五，
1: 真的。我就跟老师说那八十以后呢，你知道我比较贪心的、我说八十以后呢，如果我因为我天天要唱的、
0: 嗯、
1: 我自己、
0: 嗯、
1: 没有观众没有听众没有关系，我每天早上都会唱歌、我说那八十以后呢，他说八十以后就算你可以唱要把舞台让给别人。我说哦，我不是要站在台上。
0: 其实我一直觉得唱歌就是老天给我们最好的一个礼物、
1: 嗯、是
0: 不管你是关在洗手间洗澡的时候自带 echo 的唱歌、
1: 嗯、
0: 或是就像姐姐这样如果唱给自己听，或是唱在家里面唱，我都觉得其实那是一份美好。因为唱歌赋予人很多很多的能量跟爱、
1: 嗯、我有一阵子有点感冒就没有唱、
0: 嗯、
1: 我自己也没有觉得我平常很吵，是隔壁邻居来问我先生说你太太还好吗，然后我先生说怎么了，他说
0: 没有听到
1: 他们家的 helper 说隔壁那个女主人没有唱歌了。我就我那么大声吗？因为我们住在山区、一栋一栋都距离有一点距离，我想啊，我从来没有看过邻居的，所以我都不知道他们是谁。
0: 可见隔壁的 helper 他还每天很期待你的 vocal 出现、
1: 啊、我说真的、啊、那我以后不要在后院唱，我应该到房里唱。
0: 不会不会，他可能很期待，
1: 因为我都喜欢打开窗然后面对山，然后我没有想过旁边会有人听到。
0: 其实唱山歌也是这样啊，对面的山都听得到、
1: 啊、对面的山。我想哇，101距离我很远很远很远，
0: 搞不好你们家附近的树木长得特别好，就是因为你每天都对它唱歌。
1: 哦，的确野草很快。好，聊到这里我想我们要再来回味一首咏华的歌、
0: 嗯、
1: 其实提到赵咏华你心里一定有很多很多歌，但我今天特别偏爱这一首。这首是其实不算当年的特别的第一主打，
0: 嗯，
1: 它是陈明章老师写给咏华的那一首
0: 听我这首歌、
1: 嗯、这是我觉得对，这就是我想象中咏华的口气，就是如果你是我的朋友、
0: 嗯、
1: 你就是这样讲话，你也没有很刻意说哦，我现在唱歌咯，没有。就是你跟别人打招呼，而且这首歌会让我感觉是咏华也对自己说
0: 对，
1: 嘿，听我唱这首歌。

0: feel 出感动，让爱飞翔，带您认识台湾文化之美。RTI，
1: 欢迎回到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Voice to the World。如果我想向世界介绍台湾的某一个时期的某一个歌手，我真的会介绍赵咏华，因为咏华有好多专辑，在那个时候就像你说的，我们很羡慕你的每一首歌，你的歌曲里面几乎每一张专辑里面都不只是一首主打。
2: 对，
1: 在曾经有很长一段时间，台湾的大部分的流行专辑都是某一张专辑只有一首可以听的歌。
2: 嗯，
1: 但赵咏华专辑你永远会说啊，哪有 B3 也很好那时候有 AB 面嘛，
2: 所以现在我演唱会都很丰富，就是 B4 或是 A5 大家在竞标这样。
1: 是是是是是尤其那个年代你也有经历过黑胶。
2: 对，
1: 就是你只有卡带黑胶两种选择、
2: 嗯、
1: 但现在你别说黑胶卡带，连电脑的 CD 槽都没有了。
2: 对，都是手机
1: 对
2: 都是 APP。
1: 对，所以有一些、音乐经过翻录翻拷也都不好或者不够真，
2: 它的音轨就会压扁。
1: 对，
2: 就没有像以前，其实黑胶是最好听、最 flexible、它是整个最温暖的感觉，
1: 真的。
2: 然后卡带那都是因为卡带的问题，有时候常会出现一些奇怪的杂音跟很搅带，就像你说这样。其实我还是最喜欢唱片的感觉。
1: 嗯，那时候从第一张开始到现在你都有保留这所有的？
2: 我都没有耶、但是如果大家要调资料，我的歌迷家族
1: 他们
2: 都会提供。对对对，因为他们听说我的唱片被竞标的还蛮贵，之前有到3-5万，还有到6万-10万，就很少，因为那个时候大概有钱人才会有唱片、对吧？
1: 对，
2: 黑胶大部分人都是卡带。
1: 对，
2: 那卡带其实

0: 它保值的时间比较短，
1: 比较短，不能够那么完整。
0: 对，
1: 如果还没有拆封的黑胶，那就更伟大了。
0: 对
1: 对，真的是太难得了。提到黑胶，因为最近永华要开一场音乐会，
0: 是
1: 跟黑胶有关
0: 啊。嘿嘿，
1: 哎，这是黑胶时代的一些歌曲。
0: 对，
1: 所以
0: 我
1: 那
0: 听起来就我自己很古老
1: 吗？
0: 对，我算是古老的歌手了。
1: 然后我虽然看不出来
0: 啊，对他，他的名字叫 First Love， 其实就是回到我们那个年代。其实那个时候，我觉得我们很庆幸活在那个年代，有很多的经典。
1: 嗯，
0: 然后整个市场比较单纯，
1: 对，
0: 然后所有的创作来源其实都很丰富，
1: 对。
0: 比较没有那么的市侩跟快速，所以那时候留下来的音乐是比较隽永的，
1: 对，包含歌词啊或旋律，
0: 或是意境等等，
1: 甚至编曲，
0: 对，
1: 有些时候我记得有一次我听到有一个编曲，就是两个编曲在讨论李泰祥老师的歌，
0: 是，
1: 他们就说我们如果要改编，他们就在挑战，
0: 好难哦，
1: 就要怎么样改编李泰祥老师的歌？后来他们两个人结论就是没办法，
0: 真的。
1: 他说：“你把李泰祥老师的歌那个切开来，我只用他旋律，然后我重新编，那就不是了。他
0: 就不是原来的那个味道，
1: 就不是了，
0: 不是那个经典。
1: 对，因为他说他那不是一首歌，哈，他不是只有词曲开始才叫，
0: 它是一种生命力。
1: 对，它是从前奏进来那个哇，或者是那个大提琴一下，你就已经知道那个音乐已经开始，绝对不是只有卡在这个前后几小节以内的。
0: 对，没错。
1: 而那个黑胶时代有很多很多好听的歌，
0: 是我们很庆幸能够活在那个年代，所以接受到很多很美好的音乐资讯，跟可以跟很多不同的大师合作。
1: 那个时候永华你的歌唱的方式一直都是好像没有被谁刻意的影响，因为我们都会说诶，他的声音或他唱法有像谁像谁，可是永华一直都是 no， 就像我自己。
0: 可是我也是改变很多。
1: 真的
0: 早期的时候像你刚刚听都说一些话，其实是最真实像唱民歌的自己，但是在里面有唱那个从来不肯对你说，他就是比较声乐的。
1: 对对对，
0: 那当时的制作人是张弘毅老师，所以他给的方法就是完全不同。
1: 你也经历过张弘毅？
0: 对呀，好幸福。对，然后有跟牛大可老师合作过，那他的唱法就会是比较流行，但我多少还是会改变一些。然后当然也有跟老外合作，Nelson 跟他们合作的时候，跟 Keith 他们合作的时候，他的曲风就会比较老外。那这些老外一直觉得我的声线比较适合唱英文歌曲，
1: 对
0: 的方式，
1: 对，
0: 对，他觉得那样子唱法很好，
1: 嗯，
0: 所以其实在寂寞芳心那一张专辑，他其实就又跟大家印象中完全
1: 不太一样，
0: 完全不太一样。所以其实我每张专辑都在尝试找到不同的自己，诶，走着走着也就走出自己的调性。那其实我必须说早期我的音乐走太前面，其实市场的接受度并不是这么大。我记得那时候曲风当时我出片最流行的时候是潘美辰，我想要有个家，然后还有李茂山大哥，对，他们那个时候是最流行的，所以反观我的音乐大家会觉得我有点太跑太前面或太突兀了一点。那当然喜欢音乐不同，喜欢流行音乐或是西洋音乐的人接受度会比较高，相对来说我觉得我的接受度没有像他们这么简单容易被接受，所以那时候公司就觉得说，诶，那咱们要不要来唱一些比较
1: 亲口一点，
0: 对对对，亲近大家一点的所以才会有最浪漫的事
1: 啊。
0: 那对我来说唱歌都是不同的挑战，所以那时候公司问我说，如果你要唱一个比较贴近人心的，你脑袋瓜想到哪一个最红的歌手，最 popular， 然后你会想到第一个比较靠近他一点，那时候想到是邓丽君。邓丽君姐姐，她是唱柔柔的小调，所以最浪漫的是其实你把音乐拉掉它就是一个小调，
1: 是
0: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1: 对，
0: 然后只是我们用现代的音乐去把它包装了，再加上姚若龙老师的词太美了，所以大家忘记它的本质其实是一个小调的流行歌曲，我们把它做成现代一点，然后于是它真的就是比较受大家喜欢。但必须我说，我到现在看那个 MV， 跟我同学看到我都会，
1: 好笑，对不对？
0: 好恶心啊！你装什么装？
1: 但我觉得啊，生病要有一个开始，好，不管是从低音或中音或高音，也许我们事后会说，很多人会觉得说，我不要从那个点开始哈、但是那不管是哪一个位置，它接下来就会跟这个不一样。它不可能是一直停在同个音，那同音反复就很无聊啦。
0: 对，
1: 所以一定会有高有低，所以我们的人生才会变成一首歌，一段音乐。
0: 对，
1: 那永华一直都很，我觉得你很真，就是你唱歌的时候没有刻意装腔作势，你知道啊、有些歌手会做别人，但你一直是做自己。对，所以不管是什么歌路，我们都还是觉得不会啊。你刚刚讲的每一首每一个阶段我都觉得没有啊，
0: 就
1: 很赵永华、
0: 我有这个本事。我前一阵子办的那个生日 party 的演唱会，
1: 对，
0: 然后是纪念涂老师的，然后里面就要唱很多涂老师编曲很多芭乐歌，
1: 对、
0: 别人的歌。
1: 你也唱别人的歌？
0: 什么如果云知道，
1: 对对，
0: 然后比如说忘记的我做不到，然后我就想说好啊，那我们就来把它拔辣到底。结果唱完，大家给我的回响是奇怪，怎么每首歌唱起来都像赵永华的歌？
1: 真的、因为你还是你。
0: 但我这必须说，我真的没有把它当卡拉 OK。就像这次我还有唱《广岛之恋》，你知道唱 KTV 跟你认真唱解读一首歌要去演唱其实是两件事。
1: 对，
0: 就歌单确定完了以后，我突然回来跟我的经纪人说，我现在才知道广岛之恋其实是一夜情的歌耶。他说你现在才知道？我说因为以前在 KTV 就是跟着词唱、
1: 就是、跟着词看着就唱，
0: 对，就觉得那男主角女主角很唯美啊，然后就跟着唱、那个字一直跳你就唱完了。但正式拆解放感情这首歌发现，这完全是跟我不同想象的感觉。
1: 没关系，因为大家只在你的歌里，在你的歌声里想象他们自己的故事。
0: 对。
1: 好，聊到这里，我们要来听《天堂》。
0: 好。

年轻的日子里，我走了好长好长的路，只为了去找寻梦想中的天堂。如果真的有那样的地方，我想应该是一双渴望你的眼，一双热情等待你的臂膀，还有一盏温暖的灯。我想，那就是天堂。

0: 现在的我终于知道，其实有爱的地方就有天堂。
1: 欢迎回到 Voice to the World。 刚刚在聊天的时候，永华说那个年代啊，那他们那个比较流行或者是比较一般人会接纳的是
0: 他是有点是比较接近传统以前日式留下来的那种流行。对，那我
1: 你刚刚讲的那张就是我制作的。
0: 哪一张？
1: 我想有个家。
0: 哦，是啊。但因为潘美的他的 style 其实就是超级很适合的。
1: 对，就是
0: 制作人好棒啊，
1: 不然有点头发觉得应该洗一下。
0: 为什么？
1: 没事，
0: 那也是当时得到很多。我记得新人奖还是他得的，
1: 他是金曲奖，
0: 金曲奖
1: 第一届的年度歌曲，
0: 对嘛？
1: 那时候是跟好像周华健新的方向。
0: 嗯，反正总之这种事都是跟我没有缘，我也不记得有谁，我永远去报都不会上的那种人。真的啊，我到现在从来也都没有跟奖有一点点关系哦。但我觉得我来唱歌也不是为了要得奖，我还是开心做自己。
1: 但是你知道，对歌手来说，就是你开出一个你的歌单，好，当别人会说哦，我的经典，大概要开一场各唱。并不那么容易。嗯，那现在当然开音乐会，因为有各种大大小小的场地可以选择，但是要开整场个人演唱会的歌手，要拿出足够让跨世代的人来听的歌单并不多。
0: 嗯，对，
1: 永华有太多要难选啊。
0: 我很难
1: 选，你的问题是
0: 我
1: 该挑哪一首、啊、
0: 对，然后每次歌迷都说这次都没有这首，
1: 对，
0: 那我上次说的那首为什么也还没有，这首等了很久为什么也还没有，
1: 是
0: 我就说那慢慢轮班吧，反正我会认真唱下去。
1: 怎么样保持自己在声音啊各方面都能够，因为我们喜欢唱歌是一回事、嗯、上台又是一回事嘛，
0: 对
1: 不对？
0: 对，
1: 那永华怎么样照顾自己呢？
0: 我觉得身心灵都要达到一种平衡。
1: 对，
0: 因为唱歌真的是很时程的一件事情。嗯，你的状况好不好，其实你唱歌它就听出来了。
1: 对啊，
0: 所以我平常其实我是宅女，我其实很爱人。哎，然后我平常、嗯、我大概这辈子活了只为了上台这件事、嗯、所以我平常就是只有运动。
1: 运动，
0: 运动，我还不挑那种什么核心举重呢，我都不要、嗯、我只练有氧舞蹈，因为我们唱歌需要氧气心肺、嗯、所以我只练有氧舞蹈、嗯、然后因为我也不喜欢现在女生弄得很 muscle 或干嘛、哦、因为有氧它其实不会让你有肌肉，
1: 它的线条会比较自
0: 然，它比较柔和一点、嗯、然后其实唱歌也是需要弹性的，
1: 对，
0: 如果你的肌肉练太硬其实它不好运作、嗯、所以我是用有氧舞蹈，但当然也是因为在跳舞的时候音乐也是让我觉得很放松、嗯、然后我到现在还会去找 vocal coach 练唱、哦、因为我觉得你自己对自己想法永远是那一套，
1: 对，
0: 然后再加上我们大部分都唱流行音乐、嗯、所以为什么偶尔我去演音乐剧，嗯，那你会有不同的角色跟唱法跟场景，然后你会换不同的声音位置跟情感去训练自己。那我去也是因为我很爱哭，我以前在台上一哭我后面就不能唱、啊、很多人就是会卡喉嘛。
1: 对啊对啊对啊，
0: 那我去练了那个音乐剧的 vocal coach， 他很厉害，因为当时我接了一个角色是最难的，他得要边哭边唱，而且那首歌是整首歌最难的很高的音乐、嗯、他最后飙一个高音的时候眼泪要掉下来，然后我就一直练练，然后我发现练成功了、嗯、我就觉得我的 vocal coach 太神奇了，然后我就一直跟他在聊音乐、嗯、跟 vocal、嗯、跟喉咙如何保养，
1: 是
0: 他就说就是要 create 很多不同的地方跟不同的情感，你才用不同的肌肉去 support 他、哦、然后你就不会用一种方法一直让他耗损、嗯、
1: 是，
0: 所以其实我在练唱这件事我花了很长的时间去训练，到现在为止还在做。
1: 原来成功不是 只是有个好声音，或者他曾经有过那些好歌。
0: 应该是我本身也是很幸运，我真的很爱唱歌，所以我也喜欢各种不同的挑战。你从我以前听的专辑就知道我喜欢各式各样不同的挑战，只是后来音乐市场没有这么大，以后我也发现唱流行音乐对我来说好像太简单了一点，我才去找不同的挑战去训练自己，然后来去练个意大利文啊，唱歌的 prayer 啊、
1: okay.
0: 或是 time to say goodbye 啊，就是什么歌都给他乱练、练到我想要的感觉。
1: 哇，偷学到啊，不是，大大方方学到了。那饮食呢？你会
0: 饮食
1: 会要求自己吗？
0: 我们
1: 一方面又觉得你看起来好快乐，你知道？
0: 对，
1: 又觉得我们以为快乐就是等于是全然的放松，可是你一直这些年你都
0: 没有，我不太吃冰的，然后偶尔才吃一点点冰。
1: 哦，
0: 因为我觉得那个喉咙会太紧缩。
1: 嗯，
0: 我大部分都是喝温水或是常温水。然后我其实会吃，
1: 这一集我要考给我所有学生，
0: 真的哈。其实我是一个，我跟大家都开玩笑说我是一个那个尼姑命，就是我从小不喜欢葱姜蒜这种辛辣
1: 的，
0: 可是我唯一爱吃的是辣椒。
1: 嗯，
0: 但我后来发现了，只要你喉咙不是有受损，
1: 嗯，
0: 不是红肿，
1: 对，
0: 或破损，
1: 对，
0: 其实你吃微微辣其实就是 warm up 了。
1: 对呀、啊，
0: 它其实很快可以让你喉咙暖起来，
1: 对，
0: 唱歌那个弹性变得比较柔软。
1: 我们以前声乐考试前、所有声乐组，不管是音乐科国乐科声乐组，全部挤在学校的福利社，他的牛肉面很辣，
0: 对，而且会自己加很多辣椒，
1: 就会立刻每个人就觉得暖嗓了。有的时候冬天考试，
0: 对，
1: 你必须要让自己赶快身体热起来，
0: 而且它有很多维他命 C， 其实是对我们很好的。然后我还有发现，一个我觉得很妙的，现在不是有很多什么美颜饮，
1: 对，
0: 其实它有很多胶原蛋白跟 something like 的什么的，
1: 也对声音有帮助吗？对声，
0: 我个人觉得不知道有没有到皮肤、但是一喝下去一定就是我们喉咙最先受惠，
1: 对，没错，
0: 所以我就把它不当美颜饮，就是把它来当润喉。对，我会把它当做保护喉咙的一种方式，也大家可以试看看。
1: 我确定一个，就是明天要录音或者要有演出，只要早睡，睡眠品质绝对跟声音有100%的关系。如果睡不好的人，他的声音很难。
0: 所以其实唱歌真的是一个很复杂的工程，
1: 对，
0: 就是除了你饮食，然后睡觉，心情，
1: 对，
0: 心情才是最大的。
1: 是，
0: 像我是从小就有睡眠障碍的人、
1: 哦、
0: 我永远是睡不饱，可是我在后几年的时候，我其实房间是不看有任何闹钟、就是我起来也起来没关系、
1: okay.
0: 我睡饱到几点也没关系，然后我再去睡也没关系。
1: 嗯嗯，
0: 你不会给自己心里有个枷锁说，哦，你看我才睡了3个小时就起来，哦，你看5个小时我今天不够睡。
1: 所以你绝对不会带那种什么健康指环告诉自己我的睡眠品质只有几个钟头最好。
0: 对，就包括手表对我来说它就是一个装饰，我也不会看心跳、就是我不想要被一大堆科技的东西限制、然后反而增加更多不安。
1: 嗯，
0: 我觉得这一点是现代人有一点毛病的地方。
1: 不，这很重要。你知道职业的运动选手他们都有随队心理师、
0: 对，
1: 可以随时陪伴他们。那些国际级的歌手他们除了唱片制作人、他有声音的教练会陪他们巡回以外，还有心理咨商师，
0: 对，甚至还有按摩师帮你放松。
1: 他说有一个心理状态稳定的歌手跟你因为我们一定会有情绪的变化，
0: 对，
1: 除非你都不接电话不看电视，
0: 不可能
1: 不可能。所以任何一个波动都会影响到我们上台那一刻，
0: 所以修行很重要，平常就要修行、绝对不会在那个 moment 再来决定，
1: 你才来不及了。
0: 所以其实与其说我是一个歌者，不如说我是一个生活家、我就是在生活的时候让他搞得很平静很愉悦、然后任何事情尽量不让自己有太多波澜。就是类似读心经的概念。
1: 但我看你上台的时候都非常好像直接动就 on 开始。
0: 我前面也会练习发声很久暖身、包括动作身体 我都其实会暖很久。
1: 哦，
0: 嗯，可能前一天就开始暖
1: 了。哇，
0: 对，然后你睡觉的时候关机，它可能不会关太多，你隔天可以 wake up。
1: 哦，
0: 比较快，
1: 好棒、哦！原来唱歌有这么多功夫，
0: 很多很多
1: 很多很多，所以才能够在整场演出 cover 这个压力。
0: 对，但其实我觉得年轻的时候对我来说唱歌是职业，是赚钱。现在对我来说、嗯、唱歌是职业，
1: 嗯，
0: 是我天命，所以我非常甘之如饴的去做任何事情，而且我非常爱这个工作。
1: 而且我们可以期待到85岁，
0: 我努力。
1: 对，有人跟我说，要交比自己年纪大一点的朋友，那你永远在他们面前就是小妹。
0: 对、嗯，
1: 那你也要认识比你年轻的这些小朋友，那你永远可以跟他们在一起对话的时候，就觉得自己还有很多很多，原来我也可以这样想，跟他们并没有那么那么远的距离。
0: 可我本身就很幼稚，心理年龄好像没有长大过。目前听说我的心灵年龄大概只有12岁，之前前几年大概只有10岁、
1: 哦、
0: 就是我心里面其实是
1: 很单纯，
0: 心无旁骛的只做这一件事情。
1: 那做不好才怪，对吧？
0: 对，
1: 对、啊、
0: 因为我很拒绝外面太复杂的事情、嗯、什么政治新闻什么对我来说都不重要、嗯、我个人认为做一个艺术工作者，我们的眼界比他们高、嗯、因为我们是在做融合大家心理往正向发展的事，而不是去对立纷争的事情。
1: 对、嗯、所以心里怎么想，你最后声音还是会表现出来的。
0: 对，所以我每次上台都告诉自己说我已经爱好我自己了，所以我要把这份爱跟祝福分享给大家。
1: 那我们在这一次的这个流行金曲的风华里面会听到什么呢？因为我在网络上搜寻，怎么还出现吴建衡啊？
0: 他是前面有先类似
1: 访谈
0: 讲座，先讲我大概是有介绍我这个人吧。
1: 哦，我以为我不会
0: 在前面，我会在后面等待。
1: 哦、oh,，OK OK，
0: 对 对，
1: 我在想说，这个不是一个音乐会吗？为什么会有吴建衡出现呢？
0: 现在很多人流行，就是前面类似一个导聆或是、oh. 介绍这样的一个活动。
1: 哦、
0: oh. ，我自己也觉得哇，还有建衡大师为我讲解，真不好意思呢。
1: 很想听听他会不会偷唱你什么歌？他很喜欢唱歌，
0: 对，他唱歌也不错。
1: OK， 所以今天我们节目结束前，最后还要再来欣赏一首歌。其实永华有太多的歌，我今天光在挑。我们今天要听什么歌，我就改了又改，改了又改，我这个版本不知道改到第几个版。然后我说好，我不要再改了，我不要再改了。因为我在想，那如果听众是还没有对赵永华的声音你还不认识的话、
0: 嗯、
1: 那我想有一首歌要提醒你啊，你现在可以来得及认识他。那或者你以前也对永华的声音有一些既定的、啊、就像我们刚刚说的比如说求婚啦、
0: 嗯嗯、
1: 最浪漫的事你就停在那个点、嗯、我也想请你听听不，永华还不止那些歌，他有好多好多歌。那我不晓得这是 B 级的歌，但是我觉得这首歌也好好听。是小虫写的那首相见太晚。
0: 哦、oh, OK 好。
1: 所以如果你还不太认识的话，那你一定要到现场去看看现在的永华。
0: 嗯
1: 嗯，因为我相信我们的生命都不断在改变。
0: 对，
1: 然后每一个改变都因为带着昨天的我们跟现在的我们，还有我们可以预见或期待的我们，
0: 还有勇敢的自己向前走。
1: 勇敢的，
0: 我觉得必须要勇敢、嗯、
1: 是
0: 不管是面对自己或面对未来。
1: 真的。
0: 嗯，
1: 好，所以是在6月27号
0: 在屏东演艺厅音乐厅。
1: 为什么都那么远？
0: 因为台北才刚办过啊，所以我们要照顾一下南部的朋友。
1: 是的，是的，是的，嗯、屏东其实也不远，都在台湾嘛，
0: 顺便去玩一下挺好的。
1: 是，
0: 在6月27号，很特别的时间哦，是下午3点半。
1: 嗯
0: 嗯，
1: 真好，我们就到时候屏东演艺厅的音乐厅一起来欣赏的 First Love。黑胶时代曲流行金曲的风华，
0: 谢谢
1: 赵永华，
0: 期待跟大家见面，也谢谢纪文姐姐，
1: 谢谢，
0: 拜拜。

0: 台湾。
1: Hello， 台湾。
2: Đài Loan xin chào quý vị và các bạn.
3: Welcome in Taiwan.
4: 台湾。
5: 台湾有各种不同的文化风貌，就让美丽的台湾与您一同见证台湾的美丽。
6: 认识台湾之美，就从收听美丽的台湾开始。我是陈玉秀，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美丽的台湾。在这个节目里，我们会透过不同来宾的空中对谈，还有其他有意思的小单元，和您一起分享台湾的美丽以及魅力。接下来就请您用轻松的心情欣赏今天的精彩节目内容。
7: 宝岛会客室，
6: 我是陈玉秀，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美丽的台湾。这个节目是每个周末的时候，在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与您分享台湾的美丽。今天的宝岛会客室，我们邀请到新月艺术中心创办人兼馆长卓立秋女士。卓女士笔名新月，台湾享誉盛名的当代山水青花瓷艺术家，现任新月艺术中心馆长与台湾山水艺术学会常务理事，曾任财团法人彰化县文化基金会董事，多次受邀担任全国性美展评审。卓女士原为全职家庭主妇，在一次莺歌之旅中与瓷器结缘，随后师承台湾水墨大师周成教授。他凭借着对艺术的热忱，将传统水墨画的文人山水精神与皴法技巧成功移转至立体的青花瓷器上，开创出独树一格的山水青花瓷风格。卓女士的作品融合了古器型与当代美学，常以青铜器及景泰蓝造型为创作载体。除了利用层次分明的青花釉色展现山川银烟外，更巧妙运用黄金、橘红等复合美材进行局部点缀，使作品兼具青铜的沉稳、青花的优雅与现代艺术的精致华美。2016年起，卓立秋女士频繁受邀于各大国家级场馆举办展览，包括国立国父纪念馆、国立中正纪念堂及彰化县立美术馆等，作品深受文艺界的推崇，近年也致力于艺术传承，

0: 音乐，
1: 我们非常高兴哦，你能够来现场跟我们分享你的心情哦。非常特别的是，你到一定的岁数，你才开始学画，而且做，而且在这么短的期间可以做得这么的精致，而且非常的受欢迎哦。那你要不要把你的心路历程跟我们分享一下？
0: 好的，谢谢。非常荣幸今天，让董事长邀请我来中央广播电台来讲一讲我的青花瓷的这些的历程。其实一直到这个年纪，我就觉得说我会踏入青花瓷的这一块，感觉上有一点点使命感的感觉，因为我到一把年纪，也就是说53岁才开始。那么，在短短的11年当中呢，我把握我自己，我自己知道这个可能是我可以起飞的时候，也就是我人生可能可以做点什么事，所以我很把握这11年。没有人像我在这11年当中做了这么多事，
1: 对，我知道你拼个命。
0: 又要学习水墨画。又要研究这些瓷器的釉料变化，然后又要把我们这些古文化的图腾跟艺术传统的美，把它附着在我的作品上面，所以这些林林总总，我等一下再慢慢跟大家报告。
1: 其实是一趟。我想你，在过去的生涯当中，你已经对古董啦、青花瓷啊都有爱好，所以你也会买古董，买很多作品。那是在一次到莺歌去旅游的时候，让你突然间发现你想要做这件事情。好，那你是看到什么，你才会想到这样子？
0: 其实那是一个就是偶然机会，刚好大概孩子也超大了，然后就跟几位朋友到莺歌去玩。那到莺歌是我们台湾的瓷器制作瓷器大本营。那我看到很多在彩绘的一些老师，我觉得很有趣，怎么可以在这个瓷器上实际的彩绘？我觉得我很有兴趣，我很想来。但是当下我根本不会画图啊，什么花鸟山水啊，什么瓷器，完全是不懂的。当下我就想，我应该要为我自己找一点事来做，而且是我有兴趣的。所以从那个当下，我回去就开始去寻访我到底要拜哪一个老师，来开始学这个水墨画，不管山水或者花鸟。当有一位朋友呢，他熟识这些名师，他拿了十几本的画册给我看，然后我挑中了其中的一本，就是诗书画印四绝的周成教授这一本，这个文人画山水，我惊为天人，我好喜欢。我当下就说我要拜这位老师为师。那我这个朋友呢，他本身是书法老师，他熟识周成老师，他就当下隔几天呢，两位老师跟师母就带我到我的老师的教室，就拜我这个周正老师为我成为他的弟子。其实那时候我很害怕老师不收我，因为我的老师的学生都是学院派，这么文化大学这个师大、台艺大都是这个本科生的学生。那我一张白纸，我老师会收我吗？结果因为看了这位书法老师的面子，所以他就收我了。也就是这样的一个，有这样的一个冲击，所以呢，我当第一次上课，一直到我老师没教学，你知道我请假次数是个位数，对，所以从此之后，每个星期六，我从彰化就坐
1: 坐
0: 了三
1: 车，
0: 趟车，总共三趟车才到老师的画室。那我心中其实已经做好一个决定，就是我跟老师学一年， 之后第二年我就到瓷器厂去、嗯、想要画出我心目中理想的青花瓷。
1: 对。
0: 因为我那时候孩子还小的时候常常出去逛街、啊、然后会买很多的瓷器，
1: 对，
0: 还有一些古董家具。
1: 嗯，
0: 那

0: 我收藏了很多，但是那时候买的大部分都是普品。
1: 哎，
0: 真正好的东西官窑都是要上拍卖公司去拍，
1: 对，
0: 以至于我会觉得它不够好看，
1: 哎，
0: 啊，所以你看我眼界也不错啊。那所以呢，我就觉得说，等我学会了山水啊，我就过去这个瓷胚厂画出我心中想要的这个样子，就这样。
1: 嗯。所以你就开始了，然后每个礼拜六都来台北，从彰化来到台北，
0: 是，
1: 然后跟周成老师学习嘛，
0: 对，
1: 嗯，而且我认识你的时候，我就知道你非常的认真，然后当你画在纸上二维的时候，其实你到立体的时候它是完全不一样的，那再来就是说你画在那个胚上的时候，你要了解那个颜色，因为那个颜色着色以后，其实它如果烧的时候，它会变成什么颜色，是你必须要知道的。
0: 是的，
1: 因为有的时候你画的是这个颜色，可是烧出来它的深浅或者是浓度都不一样。那你学了一年以后，我想你对整个的构图应该都非常的熟悉了，所以你可以把你的构图整个的想法能够放在整个的立体的这个胚上，哦，
0: 是的。
1: 那你常常来吗？常常来莺歌陶瓷，那个时候是一个馆，你常常去画吗？
0: 对，现在是我第一年就跟一个礼拜就到台北，每个星期六跟老师学习水墨画，然后到第二年呢，一个礼拜里面会找一天到莺歌去学画这个瓷器，因为我自己把我自己当好像一个实验品，我必须要双并行。你知道水墨画哪有可能一年就画得好，不可能。那还要去画青花瓷，那你要知道这个要有多么拼啊，我几乎在家里都是趴在桌子上的。然后呢再来我们画水墨画，你说一张宣纸几百块，哦，再加上一些颜料大概就够了，可是我去瓷胚厂，它的胚盘子杯子，那些罐子就是我的画纸，所以呢我从开始一去呢画个几百块的杯子汤匙，一直到一天要刷几千块的这个东西，因为你越拿越多，越画越顺手，因为我是在练习嘛，一直到现在啊，每次要拿很多钱先去放着。所以这些就是这几年的心路历程。
1: 对，其实立秋的破冰之旅还有人生的转折呢，是一个给很多人，就是说其实只要开始并不会晚，而且就是要第一个要有热情，
0: 是的
1: 啊，第二个其实你本来就有底子对于美学的这个鉴赏，还有认识啊，那后来是付诸于行动，
0: 是的，
1: 拿起画笔画画山水，然后开始在瓷器上画出来，所以这个也给很多人一个鼓励啦，就是说当你有兴趣，当你有时间，当你有热情的时候，就不要犹豫，要勇往直前。
0: 是的，
1: 但是我想你这样子的历程呢也得到家人的支持才行。
0: 当然了，
1: 对，因为你听说你后来天天都趴在桌子上画。
0: 对，好，其实都要谢谢我的先生谢一德医师，他是一个很好的医师，那现在觉得他是一个好先生，
1: 对对对，
0: 他没有感觉。后来慢慢觉得他真的很挺我。第一个，你要去画瓷器很花钱，
1: 对，
0: 其实很多艺术家不能说他们在瓷器这一块他们不行，因为没那么多钱行可以花。瓷胚就是我们的画纸，我们的画布，那它又比这些画纸画布贵那么多，而且它在烧成的当下不见得每件是成功。
1: 对，
0: 你如果说这件作品是等于它的常用款，它的这个良率会很高。那像我一直到现在已经创作我属于我自己独一无二的这些作品，又是青铜器系列或者铜胎掐丝珐琅的器型系列的时候，这

0: 这种的这个破损率跟它的烧成率更是差，而且它花费的这个工序，还有在烧制的工法又不一样啊，进出窑炉的次数也很多。当然，我讲这些可能要对瓷器有点研究人才会听得懂。那我就是把我喜欢的这些的瓷器的艺术，跟我之前对这个古董鉴定的一些的
1: 经
0: 一些
1: 验，
0: 的经验呢，把它付诸在我的作品上面。
1: 嗯，
0: 你说，这个珐琅彩，好，又上彩又下彩，甚
1: 嗯，嗯，
0: 至很多很多的图腾呢，我都可以把它集合在我的作品。因为我们现在在21世纪，我们从前的作品当然很美，但是我们现在活在这个时代，我们必须把，就是说我常来说的，就是承袭传统，接轨现代。
1: 嗯。
0: 传统有很多好的东西，我们就拿来用，可是我们必须接轨现代，给当代现在的人看得懂，觉得它很美。如果我们一味着去仿古，也就是把清朝的、明朝的，甚至元朝的，通通拿来就一直画、一直画，我觉得那还是远古时候的东西。我们现在把从前的优点跟我们现在的美感，把它做成一个我心中美的这个瓷器作品。因为我的作品呢是非常主观的，也非常唯一的，这都是我认为它的美。那不刚好有很多人喜欢，就这
1: 哈
0: 样子。对，其实这是主观的美
1: 哈哈哈，
0: 啊。当然也有人批评说我的作品很华丽但是这就是我的坚持啊。
1: 对，所以呢，其实大家可能不太清楚，就是画瓷的时候，其实它那个胚就是有一个形。那立秋刚刚讲的，就是说，如果是我们常常看到的形的话，可能就比较简单。可是它连那个形是自创的，所以自创的时候，当它烧的时候，它不一定成功。哎，因为那个新的形，其实你一旦进入那个火窑里面，出来的时候，有的时候是会裂开的。哎，或者是它缺角的，或什么的，所以其实制胚它的成本非常的高。所以刚才立秋有特别的跟我们分享，就是这一块。好，我们来听一段音乐以后，再请立秋跟我们分享。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我是陈玉秀。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美丽的台湾。今天宝岛会客室，我们邀请到新月艺术中心创办人兼馆长卓立秋女士。卓老师，刚才有跟您分享，就是说你怎么样破冰然后怎么样走入这个青花瓷的世界。那当时你就是拜周成教授为师，那你要不要跟我们分享一下周成老师他怎么教你，他的技法有什么特别，他给你的影响是什么？
1: 好的，我说一个人要成功，第一有兴趣，第二要拜对老师。老师对我们的影响很大，也像我们的父母对我们影响一样。那这些都是一个缘分啊。我在那十几本的画册里面，偏偏就喜欢周成老师这样的绘画风格。当初我也不知道，原来这是文人画派的一个风格。那文人画派的意思，就是在这个山水的这个琢磨上面非常的细腻，着重气韵啊。那我的老师在这块，我可以说他在台湾称得上数一数二。那我非常荣幸拜他为师啊，这一切我现在想起来是一份的缘分。我若没有拜周成老师为师，我没办法在瓷器上面画这样子空灵的一个山水。我的这个瓷器上面山水为主轴。那么这个山水呢，我自创的一个手法。我就是比较强调它的文人的感觉，还有这种空灵，也就虚怀若谷的一个感觉，让人家看到我的这个山水会虽不能至，心向往之。也就是说，某些山水你很想去，但你走不到。我透过我的画，我的山水画，让你能够到那里去欣赏。我是用这样的心境来画山水。一件瓷器呢，你都是一直画山水，其实有些时候就是也需要有些变化。那因为早期我收藏很多的这个瓷器，因此我有很多这个瓷器的器型，还有很多图腾的一些概念。就是在早期孩子还小时候，喜欢去逛街，就买青花瓷啊，买古董家具等等。那这些的堆叠就是变成我现在的养分，我才有办法去创作我想要的瓷器。我要怎么去装点它啊，怎么的美，怎么样的是我心中最理想的瓷器。我后来因为从前我很想买这个青铜器，可是青铜器太贵了，所以以至于我现在我倒不如我用瓷器来做青铜器器型试试看。我想说奇怪，海内外尤其大陆那边好像也没有人做这个以瓷器的材质来做成青铜器。后来我的研究，其实在雍正啊，康熙那时候唐英有做过几件啊，但是呢不多。但是那时候的器型也做得不够好。那于是呢，我觉得我应该再把这一块呢，我喜欢青铜器，我应该再把这一块呢，可以的话尽我能力，不管花多少钱我都把它复原试试看嘛。那么你想，可是在台湾呢，能够去拉这样的胚，我空有理想，你要有这个拉胚师傅的搭配啊。自古呢，做个瓷器呢，至少从挖土有72个人摸过。现在因为有机器的进步，比较不用那么多，但是这个叫做始作俑者，也是必须要有人啊。那台花窑的陈锦祥董事长，他是一位就他们也是瓷器世家。他知道我有这样的想法，他对我非常好。他愿意帮我。他说，卓老师，因为你来，让我们的瓷器厂 做了很多的改变，不然说实在瓷器厂因为要生活请那么多员工，他就一个器型做几百个几千个
2: 一样
1: 薄利多销赶快出去就好，可是突然碰到一个这么要求这么多的老师，其实他很头也很痛，但是董事长他接受我的挑战，我说董事长没关系，多少钱我都付给你，你帮我做就好了，就请你照我的要求，我要的这样胚。那么胚拉出来的时候，我真的很感动，很想哭。总算有人帮我做出一件青铜器的器型。那么再来呢，我要怎么去装点它？我不能去把它做成这个红斑绿锈的铜啊，也不能加铭文啊，我就是我的山水，我要把我的青花瓷的这个山水画到上面去，然后旁边呢我再加一些美的东西，因为我们现在是21世纪，我后来我想我必须把从前的那些瓷器上面美的一些文物图腾我再把它抓下来用我的美再次的去组合，所以我现在的作品就是有前几代人的这些的传统的美学啊图腾啊，然后再加上我自己的美学，然后做出来的这个新月山水青花瓷，所以就是这我总算达到我的目的了。
0: 那所以其实那个器型要复刻是最难的，青铜的器型的复刻，而且你每一次复刻你也没有做很多。你做几个而已嘛，
1: 对，
0: 所以那个成本非常的高，
1: 对，
0: 因为做一个器型一个新的器型我也做过那个陶瓷，所以知道那个是非常昂贵的，那而且如果你失败就失败，对
1: 对
0: 啊，所以你刚刚有讲如果你做五个如果失败三个你就剩两个，然后你会不断去挑战这个器型，那这个的话其实你也有一个好师傅才能达到对不
1: 对？
0: 对，
1: 对，所以我非常谢谢台花窑陈景祥董事长，他愿意帮我。也就是说，完成我不敢说这个是这个时代的一个这个瓷器的一个什么变革或者使命，我只觉得就是说我完成我内心自己的使命。
0: 对
1: 啊，我能够做一点这个事情，我就很高兴了。
0: 对，那个听众朋友，你们没有看到。卓立秋老师他的作品，他的作品有的这个体积非常庞大，
1: 对，
0: 而且他的器型变化多端啊，就不是说我们所看到的几个常常看到的器型，然后你又有镶金，而且另外呢，我觉得在彩色上有一个红色，你要不要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一段你是怎么样
1: 啊？
0: 就是在一般的这个就是山水青花瓷以外，还加上金，还加上一个红色，那这个虽然说是点缀，但是就是画龙点睛，有这样的。

0: 的一个作用，跟我们分享一下。好，瓷器的创作啊，说是在海阔天空，还有它的创作的美也是海阔天空。我现在就是做一个我们这个远古的一个名品，然后再加上我自己想要的美。那至于红色呢，是因为我们喜庆嘛，都觉得红就是喜庆。那这个红呢，再加金呢，是个绝配，是个绝配啊！所以我用了很多的金，金呢不是只有一般描金而已，我还做立体金，金的下面我还做了很多立体的工艺，然后描。金描上去之后呢，它就会浮出来它的图案，这个叫立体金。那还有很多的这个传统的图腾，像云纹啊、回字纹啊，还有有些甚至雕刻啦，还有雕刻会做，有些时候会做熏香，熏香就是有那个袅袅而起的熏香，所以呢器型很多，因为我是一个蛮多变的人，一个器型我大概做个几个绝对不会再重复，我又在想下一个在做什么，所以我常来说我是不是一个多变的女人但是也因为我有这样子的坚持呢，才会受到很多人对我的肯定，但掌声很多，他们不知道我背后花多少钱
1: 对，但是这个就是因为你的就是你的画布，人家的画布可能是宣纸，可能是那个油画布或者是什么，但是你是胚要拉胚的对，所以这个状况是完全不同，但是因为你有一个创新的想法，所以就会不断的去尝试，但是呢这也是非常勇敢，所以你从平面到360度哦，然后在不同的器型上把这个传统的水墨加上这个多变的皴法呢，栩栩如生的把你自己心目中的山水跟你现在美学上面的一些想法全部都展现在你的作品上，所以也就是如此你才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居然可以去我们国父纪念馆中正文化中心，其实这种展馆它其实都是有审查制度的对，那能够去那边展览确实是不容易，但是也就等于是对你在整个过程当中尝试的一个肯定我看过你很多作品非常的喜欢那而且这个气势磅礴，
0: 谢谢，
1: 因为你的体积就是不是我们现在常常看到的而是它是非常的这个多变以外它体积也庞大所以它也并不是说只有花瓶或者是什么是因应你的想法
0: 对，
1: 然后那个体积呈现出来的就是你心目中你想要呈现的
0: 是的。
1: 那你在这个整个的过程当中，例如这个釉色，其实这个也必须要研究啊。
0: 对，
1: 那你是如何去研究？是不断的尝试吗？不断在胚体上尝试吗？
0: 是的，其实董事长真的很内行，他问对了。其实我专画青花。这个山水以青花单独一个釉色，也就是说墨分五色来表现山水的空灵这真的很不简单尤其我们要经过窑烧这一个关卡窑烧青花要1260度以上那么釉料有关系窑烧放的位置有关系天气有关系温度时间什么都有关系。青花呢说实在尤其是山水如果说你只是图腾在烧很快像很多人在画这个制式图腾就是调一盘青花料从头画到尾是不是就是那一盘可是我们要画山水是不一样我们像在沾墨一样必须水与墨的一个关系水多或者墨多我们在画青花是水与这个青花料的关系那么这个关系又比这个墨跟水更复杂因为你沾得多它就会起这个
1: 席斑
0: 就会黑点 叫席斑，然后你沾了太淡呢，它烧。

0: 不出来。
1: 嗯，
0: 然后呢，你就是在这个号称墨分五色，其实不止五色。
1: 嗯，
0: 你要这个山水看起来空灵，要让人家看起来引人入胜，其实里面色阶是很多的。不然你用单色釉去表现山水，说实在是很难表现。
1: 对，
0: 不是只有画叶子、画花，画叶子、画花或许比较就是一个小区块。可是我们山水是一个不固定的一个部分，
1: 嗯，
0: 你有一朵云飘过来，或者是有点雾气，或者瀑布，那都不一样的。
1: 对，
0: 所以现在我自己画到现在这个地步，说实在，我都还不敢去保证说我这一批烧出来是 OK 的，
1: 嗯，
0: 是不一定的。
1: 对
0: 对，
1: 尤其在山水画当中，我觉得非常困难，就是那个空气。
0: 对，
1: 空气中那个含水量、
0: 是的，
1: 湿度、温度，
0: 对，
1: 哦，还有山岚，
0: 是的，
1: 哦，这个所以不止五色啦，它可能很多层次，
0: 是，
1: 因为你才可以表现出来，有时候是点啦、啊，或者是线啦、啊，有雨啦、啊、等等，因为山水画其实引人入胜就是那个空灵，那个空灵。
0: 对，
1: 其实它就是一种雾水，这它的变化。
0: 对对对，
1: 那所以要把这个要就是你要用釉料跟水以外，它还要经过烧的这个过程。
0: 嗯嗯，
1: 它这个烧的过程呢，就是一个
0: 关键，
1: 对
0: 关键，
1: 而且就是要有很有经验才行。
0: 这个就是说我们。这个窑炉有窑炉的特性，
1: 嗯，
0: 那我们在画也有我们的习气，
1: 嗯，
0: 还有甚至这个窑炉在雇窑炉的师傅，他也要了解到你这瓷器的习性、
1: 嗯，
0: 并不是我今天画画哪一个师傅来烧，或者哪一个师傅来喷这个外层的这个，我因为我们的青蛙是釉下彩、
1: 嗯，
0: 上面有一层叫透明釉来保护、
1: 嗯，
0: 不是说随便一个师傅他来做就可以，
1: 嗯嗯，
0: 这是不一定的，
1: 对对对
0: 对。所以这个困难就是在这里，
1: 所以每一关都是一个挑战，
0: 对、
1: 那个挑战要过确实不容易。那我们来听一段音乐以后再来详谈。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美丽的台湾，我是陈玉秀。今天宝岛会客室，我们邀请到新月艺术中心创办人兼馆长卓立秋女士。那我现在称你卓馆长，因为我 下次就要去你们馆里了。
1: 谢谢，好，欢迎。
0: 我觉得看过你的作品，看过你的展览，你的展品就是其实它的器型非常的多元，而且非常特殊，有很多都是青铜的，但是呢你用这个瓷器表现出来真的是栩栩如生。那更令我敬佩是说你成立了新月艺术中心，因为你想要传承，你想要那个有那个可以推广。那你是怎么样起心动念要成立这个新月艺术中心？
1: 说到这一段了，真的是无心插柳柳成荫呢。当我2020年在国父纪念馆展完之后，随即就是这个疫情到来了。其实这2020年结束，我展览结束之后是计划中正纪念堂还有上海龙美术馆的邀请过去展览在九月一个月。那疫情来，大陆封控，台湾也道路没有半个人，所以就都出不去了嘛。那时候也很刚好，我们家里的有一栋房子，一栋楼，本来出租，后来就收回来，就是说。

0: 说大家解散就收回来，那也不知道做什么。我先生就说，我还要回去一楼当我的诊所啊，那没办法，一楼的黄金地段的头被他占了，那楼上要干嘛？啊，我就想，哎呀，很多人都要来看我的瓷器都没地方。后来想，啊，那段时间闲闲，不然就3楼。把它弄一个我的艺术中心好了。我想啊，我从前买了好多的这个古董家具啊，然后我就把它排一排。我的青花瓷不是很适当吗？还有我的画作啊，排一排很好看呐。然后4楼呢，我在想，不知道可不可以做一个我的教室啊？未来或许我学得更好一点，说不定我可以教学做个传承。哦，是这样，所以。人在做任何事情哦，就是有那种天时地利啊，所以就是这样，因为疫情的关系，就那3、4年，大家也出不去，也不知道做什么，所以就在那时候，我就做了我的新月艺术中心，就让喜欢我青花瓷作品的人，可以到我那里坐一坐，喝喝咖啡，欣赏，啊，就这样子。然后在那个期间，到2023年开幕，然后顺便教室也收了学生啊，还好有学生要来让我教，
1: 他们是画山水画，
0: 跟我一样，刚开始要先学水墨山水，画在宣纸上。你在宣纸画到某一个程度，我们就可以画青花瓷。
1: 那青花瓷要你们还是一起来莺歌吗？
0: 没有，都在我彰化火车站前面的新月艺术中心楼上。那我就是
1: 那你们怎么做胚呢？
0: 胚我都请司机来莺歌，我挑好弄好
1: 哦，
0: 再回去
1: 运过
0: 画。
1: 去。
0: 对，这样子我在那教才方便，不然每一个人都住彰化中部，又要舟车劳顿的来莺歌，有就是不方
1: 不
0: 便，
1: 方便。
0: 所以干脆都请司机这样子再过去。那我在自己教室里面教，时间要多久都是没问题的。其实志
1: 但
0: 在
1: 是如果
0: 传
1: 烧
0: 承
1: 呢？
0: 啊，
1: 烧还是要
0: 烧
1: 送回
0: 再送回来
1: 的。
0: 啊。所以呢，虽然是非常舟车劳顿，但是就是配套措施做好就好。因为说实在，天下是无难事，只怕有心人。你有心要做，什么困难都
1: 困难
0: 没
1: 都
0: 有。
1: 可以，
0: 就像我这10年、11年的努力，其实只要你有这个毅力，你去做，一步一步自己规划好，其实都没有什么困难的，是不是这样？
1: 是因为你有毅力啦，困难一定有的，
0: 所
1: 因为
0: 以，
1: 我觉得在这么短的时间，事实上是非常困难的，因为你要从开始学画，然后再来画瓷啊，然后可以这么大的一个展览，就可以了解说你有多么的用功，你用多少的时间，因为作品不会自己生出来，作品需要时间，而且它是很细的工，它不是随便的工，因为你都是工笔画嘛，哈，那都是一笔一笔一笔笔，那你的这个器型又这么大，那你画一个要多久啊？
0: 其实，在创作这些作品，有些时候是有一件作品，比如说他做到某一个区块，必须停住。停住就是说还要等喷另外一种釉色，然后我们在这个时间呢，再赶快做第二个，第二个，然后他做到某一个区块时候，哎，又要等做哪一个步骤？就是在这个当下，大概有
1: 三
0: 3到4个
1: 个
0: 在
1: 一
0: 进
1: 起，
0: 行，但是每一个它的步骤，因为我的设计不一样，所以呢，就是会有一个穿插，但是几乎每一个的时间要蛮久的。那像有的要先要雕刻啊，有的要做立体金，有的要有些要做一点彩绘，其实这些都是我设计，但一直到现在呢，要谢谢我旁边有几位我自己认定他画很好的一个辅助我的老师，他们也都是经验非常老道，然后可以在我的作品上。那大家一起合力，就是遵照我的美感、我的设计来去做出这些的图腾。因为自古你知道吗？官窑 也不是一个人完成的，
1: 对，
0: 对不对？那个描金有描金的师傅，画材有画材的师傅，画鸟有画鸟的师傅，烧窑有烧窑师傅，雕刻有雕刻师傅，所以我现在也是跟官窑里面的人一样，只是说官窑里面的设备跟资源更大，我呢只有请我一己之力，所以要谢谢我的先生谢义德医师，没有他这样无怨无悔的支持，实在是没有办法生出这么多的作品出来。
1: 好的作品，那你现在的作品都放在你的室了吗？还是有很多都已经有人收藏了？
0: 说实在，有部分当然有人收藏，那有部分还在我的新月艺术中心啊，然后欢迎大家来喝咖啡参观。那至于有人收藏，其实我常常都很舍不得，就好像我一个孩子被人家抱到家里，但我常常会去他们家里转一转，看
1: 看
0: 我的孩子。但是我的孩子呢，都到非常好的家里面去，都放在家里面的很棒的位置，所以我很欣慰，我现在心里比较不难过，因为我当初我不是为了赚钱而来做艺术，我是为了兴趣，想要把青花瓷做好一点才来做这门的艺术，所以我现在就是我成本拿回来，我的这个所赚的钱都捐去做公益。对，
1: 哪一方面的公益？
0: 就是彰化县政府，然后贫困救助，再来就是譬如说残障，彰化有一家伯利欧这个爱贝杰庇护工厂，就是残障人士他的一个庇护工厂，让他们可以在里面做一些咖啡啊或者是什么茶之类的，可以自给自足。像去年年底我在中正纪念堂一展厅最大一间的师生联展，那么这家的伯利欧这个爱贝杰工厂，他就帮我做了1000盒的咖啡送给我，我实在是不好意思拿，因为这也要成本。那他们就说，周老师你这么长期的来资助他们，所以呢他们就做1000盒，那也没关系，这1000盒的咖啡他们上面印了我这件瓷器的 logo， 然后后面是我跟着我展览24名学生的名字，然后就这样也可以做一个
1: 宣传，
0: 然后大家喝了他们很好喝的咖啡，或许再跟他们订，其实这也是个很好的一个循环。
1: 对，
0: 其实我只能说，我做这些的事情不是说我想做什么，我只纯粹觉得说感谢天地对我的厚爱，我在这么大个岁数我还能学得成，而且得到这么多的人欣赏，有这么多的贵人帮我，包括董事长也帮我上台讲我的好话，所以我答谢天地，所以我再去这个人家说爱屋及乌，然后再去回馈这个社会，然后我做得很快乐。
1: 对，这个其实我是觉得这个那个卓馆长的故事是一个励志的故事啦，因为在这么短的期间，他因为热情，因为爱好，因为他其实是本来就有的这些修养，然后能够让他在这样的时间里面能够创作出作品，而且能够在大的展厅展览得到大家的青睐哦，那所以你把你的所得都回馈给社会，你也做了很多的公益，那就是一个社会一个好的循环，也给很多人很多的范例可以学习。
0: 谢谢
1: 、哦、对对，那所以这个就是一个温馨的社会里面它的整个的循环、哦、那要不要跟我们分享一下你在教学生的时候你有什么样的心得？
0: 好，其实我很讶异怎么会有学生要敢报名让我教？我刚开始，其实有人来参观之后，一直常常如我说，周老师你赶快开课。我一直这个心理建设没有做好，我一直觉得说我会误人子弟。我毕竟我的学习生成 很短。

0: 也没教学经验，我很害怕。但是呢，就有这么多，就是，哎，很奇怪，我的学生都是企业家，
1: 哦，真的。
0: 真的都是企业家，就有头有脸的人。然后呢，他一直叫我开课。
1: 因为他们需要艺术的熏陶，
0: 哎，
1: 然后有
0: 对，
1: 一个好的人生。
0: 您说对了。他们说去我的那个教室，他觉得他坐在那里哈，比去哪里都还舒服，而且又可以学艺术，所以我只好厚着脸皮真的开课。我说：“可是我没学生。”他说：“老师，你不要怕，我帮你找。”后来呢，我们后来现在设为班长，全家班长自己，他做建筑。他的老婆、女儿三个先来，再来再找他的两个同学，所以五个先开课，然后再来又一个又拉一个，一个又拉一个。彰化师大的这个博士班、硕士班就来了很多。你知道我教了三个博士，四个硕士。我现在学生总共三四十个，可是真的有些人会请假哦，然后大概就是有这么多学历非常高，比我这老师还厉害太多了。
1: 这个就是一个非常，我觉得就是一个好的循环了哈。然后就是，我常常也讲说，艺术能够丰富人生，让你有一个幸福的人生。我们来听一段音乐，然后再来分享。

0: 开始。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美丽的台湾的节目，我是陈玉秀。今天宝岛会客室，我们邀请到新月艺术中心创办人兼馆长卓立秋女士。卓馆长，我们刚刚听了你这个在这么短的期间哦，真的是有点传奇啊。不过这也是一个非常励志，让很多人知道说自己是最重要是要有理想，然后去追求哦。那在我们节目的最后一段，你要不要跟我们分享一下你对未来的期许？
1: 其实我常常想，我就是个家庭主妇，因为兴趣爱好还有对这些艺术品啊，想要把它做漂亮一点，就这个小小心愿。我不敢说我有多大心愿，但是因为一场一场的展览，有这么多人对我的期许，有本国人还有外国人都给我那么多的支持跟按赞，我一直觉得是不是我该走出去，我是不是该把我们台湾的这个陶瓷艺术也介绍给世界各地的人，让他们知道说台湾这块宝岛不是只有科技业很厉害而已连这个瓷器也可以做得非常的美。为什么我这个想法？因为我很多的这个外国朋友，包括这个 AIT 的处长孙小雅，还有日本大使这个片山啊，当然还有很多人，他们都有来我的艺术中心，那他们都很称赞，所以呢，他们觉得说我应该要走出去。那当然现在就是看机缘啦，我们慢慢的去进行。我希望让全世界人看到台湾的瓷器可以不一样，在这21世纪，原来瓷器也可以具有传统的美，也可以有现代的美，让你看得懂，让你仍会心一笑，让你能欣然碰动，让你感觉原来瓷器这么美，这就是我想表达的。
0: 谢谢卓馆长啊，我们今天听了你的访问啊，大家都非常的这个兴奋，因为每一个人都可以尝试，谢谢。然后像你这么努力，在这么短的时间有这么好的成绩啊，真是恭喜恭喜。
1: 谢谢董事长，谢谢各位听众，谢谢。
2: 央广的听众朋友们，台湾十大伴手礼票选与征文活动开跑啦！台湾伴手礼琳琅满目，哪一款最能代表台湾？现在就到 RTI 官网投下你宝贵的一票，选出你心目中最喜爱的台湾伴手礼，写下50到100字的短文，分享你与台湾伴手礼之间的难忘回忆，就有机会获得台湾特色精美礼品。台湾十大伴手礼详细活动资讯，请洽 RTI 官网。

美丽的台湾与您分享台湾的美丽，我是陈玉秀。又到了节目尾声说再见的时刻，别忘了下周同一时间，美丽的台湾与您共同探索台湾的美丽。

0: 央广主播台，欢迎收听 RTI News。
1: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陈怡君，欢迎收听这节央广主播台提供给您的 RTI News。有关美伊签署停火备忘录之后的后续谈判，调解方卡达今天证实，美国与伊朗已经在瑞士展开目的在永久终止中东战争的谈判。法新社报道，卡达外交部发布声明宣布，琉森湖峰会已经开始，高层级委员会举行了首场会议，与会方包括美国、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及两个斡旋国卡达与巴基斯坦的代表。美国副总统范斯今天也在瑞士表示，希望华府与德黑兰能够重建双边关系，并形容此次会谈具有历史性意义。伊朗今天则表示，以色列与真主党在黎巴嫩持续的冲突将会成为伊朗与美国在瑞士谈判的首要议题。此外，遭到冻结的伊朗资金及伊朗石油出口问题也将会列入议程。立法院长韩国瑜在今天率领七名跨党派立委启程访美，除了到美国亚利桑那州凤凰城参访台积电厂区，也将前往华府与美国参众国会议员交流。韩国瑜表示，此行希望达成四大目标，包括深化国会交流、祝福美国国庆、搭乘直飞首航，以及关切台积电的发展。记者刘品希的报道。
2: 立法院长韩国瑜21号傍晚率七名跨党派立委启程赴美，展开7天6夜的国会外交行程。此行将停留两个城市，先到美国亚利桑那州凤凰城参访台积电厂区，下一站则到华府拜访政要。韩国瑜在桃园机场受访时表示，此行是受美国参众两院友台小组邀请赴美访问，他特别感谢美国在台协会 AIT 协助安排，也感谢台积电接受访团参访。他指出，此行希望达成四大目标，首要目标便是国会交流，双方国会议员将就各项国家安全、台美深化合作等议题广泛交流。
3: 国会议员对国会议员可以广泛的交谈，各种国家安全议题、选区各方面的问题，大家都可以交谈。另外，美国跟台湾两个国会能不能深化合作跟联系，以及未来的交流等等，都会是国会跟国会之间大家会谈论的主要的话题之一。
2: 韩国瑜指出，今年是美国250周年国庆，立法院身为中华民国最高民意机构，此行跨党派立委将代表所有国民向美国政府致上最高的祝福之意。另外，访团将搭乘华盛顿直飞台北的首航班机返台，这也代表台美间交流进一步深化，具重要意义。韩国瑜表示，此行另一大目标便是关切台积电的发展。台积电在美国投资近5年，目前累计300万名股民，许多国人都关切台积电的发展。访团除了将拜会台积电厂区，也将跟台积电员工交流。特地前来送机的立法院副院长、台美国会议员联谊会会长江启臣表示，这次由立法院长韩国瑜亲自率团进行国会外交，其重要性跟影响力绝对够深远。韩国瑜5月率团访欧后，马上便有法国国会议员访台交流，显见国会外交对台湾的重要性。江启臣强调，台湾跟美国长期以来在安全与

经济关系上都相当密切，尤其这两年台美经贸关系发展更加快速，美国已是台湾第一大贸易伙伴，台湾则是美国第四大贸易伙伴，双边贸易额高达2460亿美元。他期待双方经贸关系可进一步正常化，至于各界所关心的避免双重课税问题，也希望能透过双边国会交流进一步解决，让台美间的经贸往来更顺。

0: 报道。体育焦点，世界猫王唐家宏今天在2026亚洲体操锦标赛男子单杠决赛以 15.500 的高分摘下了金牌，完成连霸。总计本届台湾代表队收获了一金二铜，还取得团体世锦赛的资格，让教练林玉信笑说近乎完美。2026亚洲体操青年暨成年锦标赛从6月18号到21号在中国贵州登场，台湾男子代表队精锐进出，第一天的团体赛事就靠着唐家宏、李志凯、洪元喜、庄家龙、肖佑然联手获得第五，顺利取得今年十月世界锦标赛的参赛门票。鞍马王子李志凯在20号的个人单项赛事夺铜，洪元喜今天在男子双杠拿下了第二面铜牌。亚洲登场的男子单杠决赛，唐家宏将难度从预赛的 6.000 一口气提升到决赛的 6.600， 近乎零缺点的流畅衔接，完整整套动作也完美摘金连霸。而在中国绍兴举行的第二届亚洲接力锦标赛的第二天赛事，台湾男子代表队今天靠着赖伯祥、陈文甫、黄佐军、葛吴彦明在4x100公尺决赛标出了破全国纪录的38秒41佳绩，也摘下一面铜牌。带队教练易伟镇之前也是台湾4x100公尺接力的全国纪录保持人之一，他表示这次就是稍微调整了每个人在接力区的接点精准度，很开心选手们都有做到。端午节连假今天是最后一天，而艳阳天则将一直持续发挥到星期三。中央气象署今天表示，受到清台米克拉将于24到26号从台湾东部外海逐渐北上的影响，届时各地的天气都会转趋不稳定，而且目前仍然没有排除发布海上警报的几率。记者吴丽君的报道。
1: 端午节三天连假，在太平洋高压影响下，全台都是晴朗炎热的天气，高温普遍上看摄氏33到36度，大台北地区中南部近山区及花东纵谷局部高温甚至可能飙到36度以上，而且气象署21号预估，这样火热的天气将延烧到下周三24号才渴望稍微降温。变天的关键则是20号清晨生成的第7号台风米克拉，目前正从关岛西方海面朝菲律宾前行，预估在22号就会增强为中度台风，并于23号逐渐北转，24到26号从台湾东部外海慢慢北上。所幸在这段北上的过程中，米克拉会遇到北方低压造成的风切，不利于它继续发展，强度也可能因此稍微减弱。不过气象署目前仍未排除届时是否发布海上台风警报。气象预报员刘佩腾说，
2: 因为目前它北上的位置大概离台湾300到400公里远，还是有一定的距离，但是这主要是看未来太平洋高压影响的强度，如果太平洋高压强一些，它就有机会往台湾靠过来，所以还不太能说这个海景的几率是完全没有，不过目前看是偏低的。
1: 尽管如此，下周三起各地仍需留意台风外围云系带来的降雨，尤其花东地区从24号开始就会出现零星降雨的几率，南部地区午后也会出现一些局部雷阵雨，到25、26号两天，受到台风外围云系逆时针环流带进来的偏西风到西北风影响，西半部地区和宜兰地区也会开始出现断断续续的雨势，花东地区则以午后雷阵雨为主，而在台风外围环流影响下，各地高温也渴望稍降到33、34度。需留意的是，虽然预估米克拉自27号起就会逐渐远扬，不过届时受到台风残留水汽的影响，加上 上梅雨季从华南地区延伸而来的锋面也会稍微接近台湾，同时西南风的水气也还在台湾附近，因此各地仍需留意午后雷阵雨的状况。此外，由于米克拉在26号就会来到琉球南方海面，届时也需留意往返冲绳的航班是否会受到影响。中央广播电台记

0: 者吴丽君在台北采访报道。
1: 国内长病毒疫情处于好发的季节，尽管署发言人曾淑慧今天表示，在端午连假之后，预期疫情仍然会缓步的上升，可能在六月底达到高峰，但是不会超过单周就诊12000人次的流行或值。他也特别提醒，长病毒第68型症状并非典型，以发烧、流鼻水、咳嗽为主，呼吁家长要特别留意重症的征兆。记者刘品希的报道。
2: 国内长病毒疫情缓升，根据疾管署监测资料显示，上周门急诊就诊为5824人次，较前一周略升 2.4%。 此外，今年已累计5例长病毒重症和1例死亡，重症个案包括3例长病毒 D68 型、克沙奇 A4 型及克沙奇 A16 型各1例。台湾长病毒疫情受内外夹击，除了国内疫情持续攀升，台湾周边国家长病毒疫情也都在上升。邻近的越南、中国、泰国、韩国、日本及香港近期疫情都快速上升，其中越南疫情严峻，今年截至4月累计超过34400例，且以抑制重症的长病毒71型为主。中国今年截至5月累计超过280000例，泰国迄今已累计超过13000例，韩国、日本及香港的疫情则迈入季节性流行。疾管署发言人曾淑慧21号接受央广访问时表示，预估端午连假后长病毒疫情仍将缓步上升，不过今年疫情规模小于去年，以目前上升趋势推估，疫情可能在6月底暑假前达高峰，但不会超过流行阈值，也就是单周就诊不会超过12000人次。
3: 这几个礼拜看起来确实是缓步上升，跟去年比起来，那今年的疫情是比较趋缓，可是当然目前因为还是长病毒的一个流行季，所以还是目前大概在放暑假之前大概还是会缓步上升，可是呢我们预期今年大概比较不会超过流行阈值啦，至少在6月底7月初之前目前大概不会超过流行阈值。
2: 国内今年已累计3例长病毒 D68 型重症个案，曾淑慧强调，长病毒 D68 型并发重症风险仅次于长病毒71型，由于 D68 型的症状以发烧、流鼻水、咳嗽为主，与典型长病毒常见的疱疹性咽峡炎或手足口病等症状较为不同，家长一开始容易误以为是感冒等呼吸道疾病，少数病患则可能引发肺炎、脑炎、急性无力肢体麻痹等重症。曾淑慧提醒，5岁以下婴幼儿是长病毒重症高危险群，一旦发现幼儿有嗜睡、意识不清、活力不佳、手脚无力、肌抽搐、持续呕吐、呼吸急促或心跳加快等长病毒重症前兆，务必立即送达医院治疗。央广记者刘品希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1: 公布国际消息，俄罗斯所扶植的克里米亚半岛行政首长阿克瑟诺夫今天表示，乌克兰无人机攻击克里米亚，导致4人死亡，28人受伤。此外，俄国克拉斯诺达边疆区也传出一死。路透社报道，乌克兰近来加强对克里米亚的无人机攻击。克里米亚是俄罗斯黑海舰队所在地，乌军锁定半岛补给路线发动攻击，并在旅游旺季开始之际引发了燃料危机。阿克瑟诺夫指出，克里米亚半岛各地的加油站已经暂停向民众与企业出售燃料，现有供应仅限于负责关键公共服务以及安全工作的政府单位。当地电网营运商通报，由于输电网络受损，多个地区发生停电，接连克里米亚与俄国克拉斯诺达边疆区的克赤海峡渡轮服务也一度暂停。克拉斯诺达边疆区当局指出，乌克兰无人机攻击了一处石油运输设施，导致渡轮上一人丧生，并且引发一座石油码头起火。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已经证实关于这场攻击的消息。日本媒体报道，美军为了下周以及九月在日本所举行的军事演习，将把能够发射战斧巡弋飞弹的泰丰中程飞弹发射系统部署到当地，之后并且留在日本。日本官员说，这意味着美国加强牵制中国。日经亚洲报道，美国军方为了明天展开的两年一度勇敢之盾大规模军演，将部署陆基的泰丰系统到日本南部鹿儿岛县鹿屋市的日本海上自卫队航空基地。而到了9月举行的美日两国年度东方之盾联合军演，泰丰系统也预计会派上用场。 10月中旬左右会再移往日本的一个美军基地。美军也在2024年为了与菲律宾的联合军演，将泰丰系统部署到当地，并且续留至今。美军在今年5月在菲律宾试用用泰丰发射一枚战斧飞弹，成功的击中了600公里远的目标。战斧飞弹最大的射程可以达到1600公里，代表着若从日本的陆屋基地发射，能够打击到中国。美国去年首次将泰丰系统部署到日本山口县的美军陆战队航空基地，当时北京便表达反对。以上 TN News 由陈怡君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4: Mais peut-être qu'ils ont oublié la question.
5: Well, for me, that's the greatest compliment.

0: 命不朽功啊。
1: 台湾有着多元的面貌，经由不同族群、语言、风俗习惯、艺术戏曲的融合，汇聚成台湾独特瑰丽的文化。恋恋台湾，为你传递台湾独特的文化风情，引领听众真正认识台湾，了解台湾，爱上台湾。
2: 欢迎朋友来到今天恋恋台湾的节目，我是吴祝玉，在空中陪伴你。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带大家来拜访在台湾东北部的北海岸及观音山国家风景区管理处辖区各个景点了。其实说到交通部观光署北海岸及观音山国家风景区管理处，他们所主办的福尔摩沙北海岸艺术季，从2023年荣获了伦敦国际设计奖银奖之后，那么最近呢，我们听到了传来佳音，这个艺术季凭借它在环境艺术跟社区设计上的创新还有卓越的表现，成功获得了今年2026年美国缪斯设计大奖概念设计展览及活动类的金奖。而这项荣誉呢，不仅彰显了北海岸艺术季把环境保护跟观光旅游充分结合的成果之外，其实也标志着北海岸逐渐跟国际连结永续文化观光的圣地。说到这个刚才特别聊到的由北观处他们主办的福尔摩沙北海岸艺术季，在2024年的活动是以滨县测绘重新定义海陆的边界，由策展人刘俊兰跟尤威来领军，把滨县视为多元艺术创作的潮间带，汇聚不同创意的力量，透过了20位艺术家的驻地创作，艺术季把艺术引入基隆、万里、金山、石门跟三芝这些地方，为社区跟公共空间带来独特的文化气氛。而2025年去年的主题叫漂流木演绎，是叙述自然循环跟人文记忆的诗意，它是以漂流木演绎当作核心的概念，把漂流木转化成为自然变迁跟社群记忆的象征。而有18位当代艺术家把在基隆到淡水之间的创作建立了一条艺术漂流线，也带领我们的观众来反思再生循环跟永续的价值。其实说到北观处他们推出的福尔摩沙北海岸艺术季呢，其实以地景连结、社区共创跟永续共生当作核心，也透过艺术家跟在地团队的合作来推动工作方跟

地形的装置，让我们的日常生活就是别人远道而来的风景，可以说实践了共创、共好、共学，也串联观光廊道，行销北海岸永续的旅游。而今年的获奖展现北海岸山海景观跟艺术结合的国际潜力。我们可以说到这个艺术季不仅是展览，也是结合教育跟社群的文化行动，带动地方环境跟社会正向的发展。北关处也特别聊到了，未来他们也会持续的深化在地合作，来提升环境品质，还有民众的认同，更邀请国内外的游客来共同旅游北海岸，体验艺术跟自然交织之美。我们在今天的节目透过电话连线访问到北关处邱于婷秘书，为听众朋友来推荐介绍。好的，一段音乐之后，我们就来进行台湾有够赞，来了解这个佛摩沙北海岸艺术季获奖的缘由，还有也为听众朋友来介绍，这是夜访女王的活动又要开跑了，也欢迎大家的参与。先听音乐，不要走开，我马上回来。

0: 宝贝，你可不可以告诉我台湾到底有什么？
1: 台湾有原住民，还有泰鲁格、金门、马祖、澎湖，还有兰屿，也还有好吃又好玩的东西。
0: 哎，听你这么说的话，我还发现台湾真的是
2: 有够赞。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朋友，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也持续继续为大家来介绍了。我觉得这对于我们的北关处的工作伙伴来讲，真的是一项荣誉哦。福尔摩沙北海岸艺术季的活动呢，我们看到你们推出多年来哦，那么在2026年美国缪斯设计大奖概念设计展览及活动的这个奖项部分获得了金奖，哇，给您按赞，真的是了不起哦。那其实北海岸暨观音山国家风景区管理处的这个辖区范围非常的远，也非常的大，您仅讲起上山又下海，你们在推动这个活动的过程当中有什么特别的想法吗？
3: 就是其实我们就是福尔摩沙北海岸艺术季呢，就是刚刚主持人有提到说我们今年荣获了美国缪斯大设计大奖的部分哦。那其实我们荣获这个大奖不仅是对我们就是结合北海岸艺术啊景点啊整体执行的成果，那其实也对我们北海岸的艺术的品牌的推广带动观光有很大的意义。那其实大家知道吗，我们北海岸的山之或是整个沿线，其实尤其是山之的艺术家是全台湾最多的，
0: 没错，
3: 所以其实我们有非常多的就是艺术文化的底蕴在我们北海岸这边，所以我们透过艺术季的串接，就是把每个点每个线串接成整个北海岸旅游观光的艺术廊带之后，然后希望是透过这个品牌的营造来吸引更多的不管是国内或者是国外的旅客。
0: OK， 我想请教邱雨婷秘书，这次得到了2026年美国缪斯设计大奖的金奖嘛，那当然就是以我们的福尔摩沙北海岸艺术季的活动啊，我不晓得评审在给予你们这项大奖的时候写了什么样的一些评论呢？到底有哪些亮点吸引这些评审的青睐，给予你们这一项的肯定？
3: 其实我们获得2026年缪斯大奖的这个部分呢，其实呢我们是用历年来的部分来做一些申请，那其实每一年对我们都有不同的特色哦。
0: OK， 好，接续下来我们再来重新爬书整理一下好不好？就诚如刚才呢北关处的邱雨婷秘书特别说到的，其实我们得奖的原因就是说我们非常的有特色，而且每年推出的这个福尔摩沙北海岸艺术季的活动呢各有具它的一些每年的不同的主题嘛。你刚才特别说到，其实在北海岸沿岸一带尤其是三支来讲，哎，真的艺术家特别的多，哎，甚至有些人为了跟艺术家当朋友当邻居，我的同事还特别搬到三支去定居，这样的人很多，哎，对呀。好，那从我们这么多年下来，像2024年的艺术季还有2025年的艺术季都有一些不同的特色嘛，对不对？是不是继续下来请邱雨婷秘书帮我们再重新的梳理一下，跟大家来介绍分享呢你们设计上的想法。
3: 好的，那其实我们每年的福尔摩沙北海岸艺术季呢都有不同的主题跟亮点。那从2024年开始呢，其实我们是以滨海测绘为主题，那主要是以一岸多湾的方式，然后结合艺术跟空间的转运，那带民众呢可以重新从地景呢文化跟人文来认识北海岸。那2024年的艺术季其实有三大特别的主轴，就有包含了地景艺术的创作，然后公车亭的艺术的转换，以及在地社区参与的这个部分哦。
0: OK， 好，其实我印象特别深刻的2024年的艺术季就是刚才你特别说到的滨线测绘哦，那重新定义了这个海陆的边界。我觉得以北关处你们服务的辖区来讲的话，其实山海之间让我觉得它是没有特别的距离，它像是连成一气的，是吗？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这样看待它。
3: 对，没错，其实北海岸很漂亮，就是一直从三支石门金山万里，那我们一边是山林，然后一边 是海洋，所以在艺术家创作的部分其实是蛮多是结合在地的我们一些环境文化的部分，然后可以呈现我们北海岸就是非常多元的自然跟人文的风貌。
0: 我想请教于婷秘书一个题外话请教你啊，这是我很好奇的地方，你是在地人吗？还是从外地到这个地方来工作？
3: 我是从外地到这边来工作的。
0: OK， 可是我感觉到你好像想长期在这个地方定居你好像对这个地方好像就自己的故乡一样，每次听你在推荐相关的活动或者介绍这边的地景的过程当中，你好像很熟悉耶，就完全是那种内化到你的内心深处的感觉。
3: 真的，因为其实我刚来北海岸的时候，我就已经非常爱上了这块土地，因为我是蛮喜欢海的。
0: 哦，难怪。
3: 我很喜欢海的海岸或是海洋这样。那其实北海岸的资源就是很多的海湾，然后我蛮喜欢，其实它除了海湾之外，其实也蛮多地质的特色以及艺术文化的底蕴，所以我觉得整体结合起来，我觉得北海岸真的是个非常美丽，然后非常值得推荐给大家的一个景区这样子。
0: 哎，你考上这个公务人员，考上高考之后，到北海岸周边来服务，到北关处来工作，是你的第一选择吗？
3: 第一选择吗？算是啊，对，是。我
0: 感觉上蛮像的。
3: 对对对，因为我喜欢风景，我喜欢旅游，对，
0: 又喜欢海，对不对？
3: 对对，没错。
0: OK，
3: 所以就是来之后就不想去别的地方了。
0: 我相信，因为一个喜欢大自然风光的人，喜欢接近海洋，然后你又喜欢在自然环境当中来工作的话，这真的是你的第一的选择哦。

0: 好的，接续下来我想请教北关处的邱于婷秘书。于婷，我记得在2024年的兵线测绘当中呢，我对公车的这个公车亭艺术的转化计划印象特别深刻。那一年呢，我去的时候，我故意呢，也不骑车也不开车，然后我就真的搭公车。我觉得每一个公车亭有在地的像学校或社区的加入的创作过程当中，也把在地特色完全呈现出来。哎，
1: 哇，你真的是超棒的。就是我觉得2024年那个公车艺术的那12座的公车亭真的也是我觉得非常有特色跟亮点哦。尤其是因为我们推观光，其实会希望就是我们就是主轴其实北韩就是永续啊低碳，所以是结合刚刚主持人说的，就是搭大众运输来北海岸，尤其可以体验12座不同特色而且艺术据点的公车亭，真的是非常的漂亮哦。
0: 欸，我想请教邱于婷秘书，那些公车亭当初的装置艺术啊，就是有小学嘛，还有这个社区的这个发展协会的参与的制作的过程当中，到目前为止还有去做进一步的这个修复保养的工作吗？还是有另外的一些转化呢？
1: 应该是说其实我们对艺术的创作原则上都是尊重艺术家，那如果艺术家在活动结束之后有些想要留下来，我们让他留下来，然后
0: OK，
1: 对，然后因为有些可能是用漂流木或是比较自然的材质，那如果有损毁我们就是回归自然，这样子其实也是非常永续哦。
0: 对对对，因为有些可能装置艺术它有这个它的材料的像是风化，对不对？然后再来因为时间的演替之后它可能有一些改变，这个我们就尊重艺术家他本身的一些想法了哦。好，那我觉得2024年还有一个重点的特色，就是说社区设计跟地方的参与，就是刚才我特别说到像你们会邀请小学生来画画，对不对？哎，那个公车亭小朋友画的那种感觉，他们的视觉他们的观点他们的创意跟大人完全不一样。
1: 没错，因为小朋友的视角就是比较单纯很直觉，然后非常童趣，可以让大人们看到不一样的风景，这样我觉得也是蛮特别的。
0: 对，好，那2025年的艺术季呢，你们的主题刚才你特别说到叫漂流木演绎，所以主角就在漂流木咯。
1: 没错，主持人非常的就是天资聪颖，
0: 马上进入状况。
1: 对对对，我们2025年以漂流木演绎，其实就是以漂流木为主题来结合，就是地方创作跟我们，因为我们北海岸是海岸嘛，所以其实
0: 很多漂流木，对不对？
1: 漂流木，所以我们是利用最自然的材质来做一些创作跟地方创生的部分。
0: OK， 那个时候好像刚好是前一年，是不是？
1: 对，前一年刚好是
0: 好像有风灾，是不是？
1: 对对对，就刚好是前一年是有就是山陀台风，然后海岸就出现了超多的漂流木，所以当时候我们就想说，哎，那这些漂流木如果就可以把它转化成就是艺术创作的材料，然后赋予它更大的生命力跟观光价值的话，或许是更有特色跟永续的传承，这样子。
0: OK， 2025年的艺术季就是漂流木演绎的话，你们当初规划的内容大概是哪几个方向？
1: 我们当时候呢规划的主轴也是有三大主轴的部分，包含了我们是结合了循环的美学跟环境教育，那第二个部分我们是有结合了社区的艺术的再造场域的规划，那最后也是我们结合地方参与跟多元共创的部分来创造不一样的艺术季的氛围。
0: OK， 我觉得我很喜欢你刚才讲的第一点呢，循环美学跟环境教育，这也是我觉得我对北关处的工作伙伴印象最深刻的地方。因为以北海岸及观音山国家风景区管理处你们服务的辖区哦，其实你们的自然生态景观非常的多元又丰富哦。那你们每一项的活动啊，你们在推广的过程当中，包括在企划的时候，你们相当在意环境教育这件事情。
1: 嗯，没错，因为其实我觉得观光就是永续还蛮重要，那主要是生态的部分，所以我们会透过像这次是2025结合漂流木的部分，然后是现地的创作，那可以让更多的民众或者是创作者来更加思考人跟自然之间的关系，那提升我们就是环境美学啊跟环境教育的意义这样子。
0: OK， 好，还有一点我个人也非常喜欢也非常赞赏的部分，就是说呢，你们在2025年的活动漂流木演绎当中呢，在第二个重点像场域的规划跟艺术的再造，这也是跟过往不一样的特色，对不对？
1: 对，就是2025年的部分我们想说，那结合可能某个场域跟景点，例如说是我们白沙湾油气区的部分，我们会结合就是串联著名美术馆、石门洞等等的地方，那除了公车亭会做一些就是艺术的再造之外，像我们白沙湾油气区这边就是有结合了就是漂流木的创作，让整个油气区来更加的丰富，更有艺术文化的质感。
0: OK， 但是在第三点地方参与跟多元共创的部分，你们不只是艺术创作，好像有加上了更多的一些人文进来，是吗？
1: 嗯，没错，像地方参与跟共创的部分，我们有结合就是在地金山石门啊万里地区的，就是结合学校的部分来做一些推广，包含小学啊国中之类的，然后透过一些艺术的创作来推广在地深化的一个部分。那另外呢，地方创生其实共创的部分，我们有结合在地一些就是人文的故事啊，或者是返乡青年的部分，来结合 podcast 来做宣传跟推广这样子。
0: OK， 好，今年是2026年了嘛，2026年的福尔摩沙北海岸艺术季的活动主题是什么呢？
1: 一定要推荐给各位听众朋友，2026年我们北海岸福尔摩沙北海岸艺术季，我们以潮歌光火共舞的这个为主题，然后主要是要延续自然跟艺术的关系，那进一步来达到地方共创啊，以及宣传跟在地深化的这个亮点哦。
0: OK， 我们有哪几个亮点呢？因为今年生肖年是马年，对不对？那在创作上来讲，会不会有一些把这个我们的这个华人呐、台湾人的那种对生肖的概念融入到创作或者活动的规划上呢？
1: 当然，就是今年其实潮歌光火共舞的部分的火，其实是我们有带。

0: 到就是火马年的这个能量的转业。那今年就是其实农历叫火马年，就象征着充满动人跟爆发的年度。所以呢，因为我们北海岸其实是海岸线，就是包含了大屯火山以及延伸到海岸的一些流域的部分，所以我们透过这个火马年的意象探寻，例如说是我们山边就是大屯火山孕育的能量，那将火转换成光，然后借由这个能量的带动来推广我们的艺术季，这样子很有意涵。
1: OK， 好，火马年的能量的转移嘛，哦。

0: 接续下来，我想请教北关处的邱瑜婷秘书，那像场域的演绎的部分呢，好像有更多的互动，是不是？
1: 没错，今年我觉得蛮特别，是我们打造了大地乐器跟互动的一个游戏场。那其实我们今年蛮特别，就是有结合大地的乐器的部分跟游戏场，就是让游客们呢能够实际来透过一些结合我们在地特色的乐器，例如说他用海岸的一些废弃物的东西做成一些特殊的乐器，然后在我们的场域上面来让游客来体验，然后可以共创出不一样的音乐，让大家都可以当最特殊的调音师。
0: 哦，难怪你说这是一种共创，对不对？
1: 哎，
0: 不过在你们的这个策划的亮点当中呢，有第三点文化行动跟教育推广，我看到了有规划渔火光显移动学校，这又是什么呢？
1: 其实也带到刚刚，其实我们主题有提到我们北海岸很有名的蹦火文化的部分。那所以光火共舞，其实大家想到的也有一个元素是渔火，所以我们是有搭配，就是以结合蹦火渔法的导览以及就是艺术展览的部分来走入校园，让艺术呢更深入在地。那另外呢，我们也有结合就是在地共创的就是团体来开创出我们属于金山万里地区非常有特殊的一些扩香石跟精油，那结合更多的就是文创以及更多商品的意涵在里面这样子。
0: OK， 好的，其实还要再次恭喜你们，因为你们2026的这个年度的计划呢也获得了2026年东京设计奖概念设计类的金奖。哎，你们很容易拿奖。哎，
1: 没有，谢谢，就是感谢的就是北海岸的团队们就一起的努力，还有我们非常美丽的北海岸的艺术廊带这样子。也是希望说，就是其实我们会很努力的参奖，也是希望就是把我们北海岸的知名度跟品牌打到国际，那进而可以吸引到一些国际的观光客跟国内的旅客来共同共襄盛举哦。
0: OK， 其实我要这样子跟你做一些我自己的观察跟回馈哦，就是说交通部观光署其实有很多的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哦，但是以北关处来讲，我觉得你们是一个充满活力的所在。整个团队来讲，就是规划活动的时候呢，你们会考虑的点也就特别的多哦。不管是我看到你们的这个资料也特别做了这样的一些分析，说富尔摩沙北海岸艺术季呢，你们重视了地景的连结、社区的共创，还有永续共生这样的核心跟概念呢、哦。我最后想请教这个邱瑜婷秘书，抱着这三个主轴的话来规划活动，你们会特别掌握什么样的一些想法呢？
1: 因为其实福尔摩沙北韩艺术季的规划，它我们办的不只是一场艺术的展览，那当然是希望可以透过一些艺术的行动共创，然后将北海岸打造成一个充满生命力，而且可以深化地方对话的，就是没有墙面，就是没有障碍的美术馆。那整体的规划其实也有包含了三大的主轴，也分享给各位听众朋友这样子。
0: OK， 好，我相信透过你们的努力呢，你们会一直在得奖。2026年得奖，2027年、2028年会不断的得奖，而且呢其实你们充分了运用在地的资源，对不对？不管是像三芝的艺术家，或者是北海岸及观音山它本身的自然生态的资源，你们不断的去做了像是守护的工作，也让社区共同的参与呈现了这个北海岸在地一个相当具特色的风景。我觉得这是吸引这么多游客喜欢到这个地方来旅游观光最主要的原因呢。再次恭喜你们。
1: 谢谢美丽的主持人。对，那我们也是希望可以努力，就是持续秉持着我们的主轴，就是结合地景的连结啊，以我们海岸啊，以及就是多个湾澳为主轴，那并且我们会持续深化我们在地社区的参与啊，然后结合永续的理念，持续推动文化观光的这个部分，来让我们北海岸就是越来越棒越来越美这样子。
0: 好的，5到9月份就是我们的金山蹦 总会啊的活动，欢迎大家的参与啊。那后续其实七月份开始进入我们的北海岸的旺季了哦，大家可以先准备一下了哦。好的，在节目最后，我想请教邱瑜婷秘书哦，因为我自己好几年都参加你们的这个夜访女王头的活动，今年的活动我看了一下，您告诉我的时间好像大概在六月底到七月初这段期间是吗？
1: 没错，其实呢，刚刚介绍到我们福尔摩沙北韩艺术季呢，其实这个艺术的量能呢，也延伸到我们的野柳时光夜访女王。那今年的活动呢，也提早预告大家，是从628一直到7月12号的这个时间点。那我们这次呢，也是会结合光影啊、艺术，还有一些艺术文化的一些彩绘的部分来做宣传推广。然后呢，我们今年的主题叫做就是夜间的美术馆的野柳时光夜访女王，所以也先提早预约，然后邀请大家到时候也可以一起来我们野柳时光夜访女王哦。
0: 哇，夜间的美术馆啊。
1: 是的，没错，今年的主题很特别，值得期待哦。
0: 哇，你完全把我的那个好奇心给勾住了，勾起了，我一定要去，因为连着两年我都有去，但是我很好奇夜间的美术馆如何来呈现呢？好，大家把时间监控出来，6月28号一直到7月12号嘛，哈。
1: 是，没错。
0: 好的，谢谢邱瑜婷秘书。
1: 谢谢，欢迎大家来北韩喽。

好的，朋友，刚才我们在访谈最后听到了北关处的邱于婷秘书特别跟大家推荐的2026野柳时光夜访女王的活动。这个夜间地景美术馆在6月28号登场，会一直进行到7月12号。说到野柳时光夜访女王的品牌，从2018年开始推动到现在，已经列入了台湾观光双年历国际级的活动，也透过野柳独特自然地景跟当代数位光影效果的结合，营造出了夏夜浪漫的气氛。而且历年活动呢，更是获得国际设计竞赛的大奖，包括了2026德国设计奖杰出传播设计活动类的优胜奖，还有去年2025美国泰坦创新设计奖活动创新类的金奖，在国际舞台上可以说展现出了极高的能见度，还有艺术的价值。而今年的活动呢，除了邀请艺术家跟在地学生共创之外呢，是第一次跟数位发展部数位产业署的跨域合作，启动了全民数位征件计划，也落实每一个人都是策展人的创意的理念，就是共同创造艺术的理念。今年的野柳时光夜访女王的活动的主题主轴叫做潮汐艺廊双后传承，就是把野柳地质公园打造成为沉浸式的夜间地景美术馆，也透过五大灯区连接最具代表性的女王头跟新世代的地标俏皮公主，也展开跨时空的跨时代对话。展区从入口的潮汐艺廊引领游客走入夏夜的展场，在仿真区的新潮光镜结合了艺术的共创，展现仿真双后的迷人面貌。而俏皮公主区，公主的画室是以岩壁当作巨型的画布来投影双后传承动画光雕秀，也融合在地学生跟艺术家的细腻的笔触，把自然的地景转化成为动人的色彩叙事。而在丽影湖区的丽影幻境是以静谧浪漫的沉浸氛围来引领游客们前行到女王头区的女王画布，透过艺术大师的创意的笔触来勾勒出女王跨越古今的独特美学。这么多精彩的光雕秀的内容都欢迎大家的参与，也透过今天的恋恋台湾为听众朋友热情的推荐介绍。别忘了6月28号到7月12号到北关处服务的辖区里头的野柳来参与野柳时光夜访女王的活动。好，看看时间，节目接近尾声，感谢朋友你的陪伴跟收听。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建议想给我，都可以用 email 方式跟我联络，无助玉的 email address 是 wcy@rti.org.tw, 期待你的分享还有对节目的批评指教。要跟你说再会了，恋恋台湾，我是吴祝玉，我们就下次空中再见。

0: 世事瞬息万变，世界的变动如车轮般不断往前进。身为世界大国民的我们，应如何看待世界的进展与变动？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每天30分钟的世界大国民，多元的节目内容，广泛又深刻的议题探讨，将提供您最好的答案。欢迎收听《世界大国民》。生活新鲜事，
1: 时事夯话题，
0: 让人搞不懂的科学知识，
1: 放心，通通交给
2: 名侦探科普男，保证一点都不难。
3: 欢迎收听名侦探科普男，我是东阳。很好奇收听这集节目的你，是男性还是女性嘞？你是怎么看待自己的生理性别，以及对自己的性别采取怎样的认同呢？有没有想过，男女之间除了明显的性征之外，还有哪些差别吗？如果说女性身体在物种演化上具有关键的因素，你会好奇有哪些证据的存在吗？委托人老师问说，别再说夏娃是亚当的肋骨了，我实在很不喜欢夏娃是亚当的肋骨这种不合时宜的说法，仿佛女性呢只是一个某种不一样的男性，是男性的附庸。以前啊，我这么主张的时候，有时候呢会被朋友说啊，轻松一点嘛，别那么女权主义嘛。可是呢，最近啊在书店看到一本书，讲述女性身体推动2亿年的人类演化，似乎科学家正在重新思考认识女性的生物地位。很好奇有哪些新发现或新见解嘞？这个话题我也很好奇，所以邀请到的名侦探来宾是清华大学生命科学系的黄真祥副教授。先欢迎真祥。
4: 嗨，东阳好，大家好。
3: 真祥，你的演化背景今天要用这个角度来去谈，
4: 是
3: 来去谈到说过去我们的人类演化啦、生物啦、物种的演化啦，好像很少从性别的角度来去谈哈。可是我想先从人类的生物角度来看，我们如何去区隔说男性女性呢？
4: OK， 所以这个其实在人类还算好辨识啦，就是我们基本上从第二性征。那可是实际上这个在生物学上也不是一个很好回答问题。总的说其实它答案很简单，只是很多人即使是我们主修生命科学，你去问他什么是雌的什么是雄的，他可以一时也宕机了，
3: 愣在那边。
4: 对对对。那其实答案很简单，就是生产的卵子的就是雌性，生产精子的就是雄性。那我就问说，什么是卵子，什么是精子？然后有些又太当机了。这大理很简单，大颗 ，OK， 然后相对不动，然后数量比较少的，就是卵子。对，然后数量多，然后会相对会动。然后比较小的就叫精子，就这么简单。
3: 如果以人、动物甚至植物，
4: 这
3: 好像都说得通，
4: 都一样。就是它，因为这是这个是一个特别的定义啦，就是我们这个定义是写死的，
3: 是
4: 对。所以这个是就不管你这个原本它是什么，它只要它的配置，就是小而多而会动，然后我们就叫它是精子，然后这一个生产这一个的个体就叫雄性。
3: 是。
4: 对。那如果是多然后大，然后相对不动了，我们就叫它雌性。那如果它刚好可以生产两种呢，就叫雌雄同体。就这么简单。对。
3: 这个定义已经不是说它长什么样子或它喜欢什么。
4: 是没错。
3: 它有哪些外部的特征，而是从配子从生殖细胞的状态来去描述。
4: 对。对。
3: 但这一点如果这个描述或这种说法拿去跟一些比如说现在很多运动单位运动的协会国际的它会认定说这个是女性参与的运动项目。
4: 对。
3: 所以不能是男性。他们不是用这种方法。
4: 对对。这个当然是因为毕竟有一个状况是它有些像我讲人类的第二性征是很明显，就是说你看他是男性或者是男生或女生，是基本上大部分的情况下是肉眼就看得出来的啦。对。那只是说在有些少

0: 住的情况下例外嘛。
1: 嗯，
0: 不过刚才讲的是，因为有一些它其实长的是雌性的第二性征，不过它可能它其实有 Y 染色体，
1: 嗯，
0: 只是刚好它对 Y 染色体这个雌雄性荷尔蒙非常的不敏感，
1: 嗯，
0: 所以它其实转成叫雌性克程，因为在哺乳动物，雌雄的那个生殖器官事实上是同源构造，它只是一个往外转，那一个往内翻，
1: 对
0: 啊翻。

0: 的一些状况，那导致他可能跟他的染色体是不匹配的，
1: 是，
0: 那所以这个就变成问题就蛮复杂的啦，所以你要怎么去界定说在应该讲啦，啊，你在比如说我们公共场合或者说在我们职场也好，哦，我就是想要当一个女生，假设一个男生，他就是变性或怎么样，那咱们就尊重嘛。可是，在运动当然因为有涉及到公平性的问题，因为男性的力量确实是比较大，没有错，所以这个就涉及到公平性的问题。那这个其实是蛮复杂的另外一个专业的需要讨论的问题了啦。
1: 是，
0: 对，
1: 所以我就回归到生物的专业性，回到演化上面的，回到甚至放诸于其他物种身上的时候。因为刚刚提到呢，包括如果在人类世界的话，还有认同的问题，还有这些，包括我们的电台都有一个性别友善厕所，就这些其实都会跟人类的文明或是道德或是法律标准集合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单纯化一点，回到人类或生物角度来看的时候，女性身体推动2亿年的人类演化，这是韦托恩提到这句话，刚好最近有一本书有提到这句话，这句话女性身体2亿年演化，有什么科学证据去支持这句话的存在成立呢？
0: 应该是说，让我回到刚才讲的基本的生物学问题嘛。
1: 嗯，
0: 因为刚才讲雌性，它基本上就是产生大而多而少，然后又相对比较不动的配置，对不对？
1: 是，
0: 所以它的这一个提供配置的，就是我对我后代的贡献上来说，就营养上来说是卵子。为主，精子几乎没有提供任何营养的要素，
1: 它就是有往前冲的要素。
0: 没错，没错，它就是往前一路往前冲。
1: 嗯，
0: 所以它基本上，所以雌性的这一个，因为它必须要提供这种最主要的营养给后代。
1: 嗯，
0: 所以这个我们就想这个问题，所以在这个生殖里头，谁最重要嘛？
1: 嗯，
0: 对。所以就我也跟我先生讲说，我说如果是一个生物学的这个世界里头，雄性只要一点点就好，大部分是雌性，然后你就有更高的生产力，因为几乎都是雌性在真正的生后代嘛。
1: 是，
0: 对，所以那这个雌性因为它的代价而且也更高，
1: 嗯
0: ，OK， 所以这一个来说，我们在生物学上其实应该某个程度上对雌性动物的这个研究跟重视应该是要更多，
1: 嗯，
0: 对，因为这才符合你的这个现实繁衍的需求。
1: 是，
0: 可是事实上，反而不是，所以这就会变成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是像刚才东阳你有提到一个，哎，其实生物学很多的，包括医学，他就说，哎，你这个性别其实是不重要的，不要用性别标签。对，可是事实上，雌雄的这一个生理的这个特征差异还不少。
1: 嗯嗯。
0: 对，那如果是比如说假设有一个人他就是很坚持，他说喂，雄这个性别完全我们要完全抹去性别的标签。嗯，很好，恭喜你，你反而是女性会受害。
1: 嗯，
0: 为什么？因为大部分的科学的数据都是来自男性的研究，
1: 哦，
0: 研究男生。
1: 嗯，
0: 所以反而是男生搞好像是个标准品一样。
1: 嗯，
0: 那女生又不是，所以变很多药物测试。哎，就是为什么女生吃尝试药就会有很多奇怪的副作用的抱怨，说那些奇怪，你就想我们的生殖也不会怎么样啊？当然，那是因为你们把男生当标准品来定那个药物的标准嘛。
1: 嗯，
0: 那所以甚至很多在做实验也是用公鼠不用雌鼠，因为还有哦，你吃鼠因为有那个荷尔蒙有那个波动的问题啊，像我们人类有月经嘛，然后或者说啊，你要怀孕啊，然后又这测试又不准啊，所以就要排除雌鼠啊，啊使用公鼠，那就变成是几乎一样的问题，就是好像是雄性才是标准品，
1: 嗯，
0: 对。可是问题是可以讲啦，不是啊，因为就是这个我们的生殖是雄性是只要很少就可以了，
1: 嗯，
0: 大部分是雌性，对，所以一个完美的一个演化的一个出来的生物应该长个样子是雄性只要一点点，然后大部分是雌性就好了，啊，对不对？然后你就可以达到它的生育的最大化嘛。
1: 嗯，
0: 对，
1: 这从生育的从演化的观点看应该是如此，可是在人类的世界当中，在科学的研究，在医学的研究反而出现这种性别偏误，尤其是强调在男性上面，因为在做实验上头来讲，雄性雌性，雄性相对比较稳定，这个稳定呢只是一个比较值，因为雌性呢有更多 原本在大自然当中赋予雌性的

0: 你可以说是责任，也可以
1: 对，
0: 说是任务，甚至我觉得那是一个甜美的负担。
1: 是，
0: 但我们在人类世界当中，反而把这块是当成它是干扰，
1: 对，
0: 它是一些不必要的，像比如我刚刚会提到服用药物，就比如止痛药，
1: 对，
0: 或者是很多药物的耐受性，
1: 是，
0: 都是以男性作为
1: 对，
0: 标准，可女性搞不好只要服一半，甚至她服一倍都有可能。
1: 对，对。
0: 对，所以这个科学研究上面，这研究现在有改变的迹象吗？
1: 应该是说，我觉得应该要改变的这个方式。
0: 是。
1: 那比如说，该讲这药物，像女生她的痛觉就会比男生更敏感很多。那所以她可能她要更高的剂量，她才得达到相同的止痛效果。可是这个更高剂量又造成更多的副作用。
0: 对，甚至
1: 对，
0: 成瘾的问题。
1: 对对对对，所以这个变成是说，你是要专门为女性打造一个他们专门特别的一个。就是止痛药或者有不一样的配方之类的，
0: 是。
1: 那这其实是一个我蛮该思考的一个问题。那比如说我记得一个很有趣的，还有一个事情是，像心血管疾病，那女性的误诊率是远高过男性，原因是因为女性的心血管疾病的，它叫不典型，就它的症状跟一般我们在医。做教科书或者你去那个就是卫教的这个资料查到不太一样，对，然后所以就很容易被误诊，就是专业医生都容易误诊，不要说我们一般人哦。
0: 但那个不典型，所谓的典型，其实也就是变成以男性作为基
1: 对，
0: 础，作为多数的时候累积出来的数据。
1: 没错，所以就变成是说哦，可能女性她的这个心血管罹患的，就是是以少过男生，可是可能死亡率是比男生还高，就是因为她容易被误诊。对，不，所以这回到一个状况，就是如果假设一个外星人，然后这外星人是完全没有性别了，或者他就是他没有这个所谓的一个。社会上有性别，就是分工或等等等，或者权力不均等。那他到地球的时候，他就会觉得很奇怪，对，他就觉得就人类很莫名其妙。总之，几乎大部分的那个资料都是偏向男生。那甚至文化，比如说很多啊，原始人的那个场景，都是画的是男生。比如说围在篝火上面讲故事啊，干嘛的？可是事实上。我们知道最爱篝火聊天，跟不是男生，是女生嘛？对，只是以我们用现代眼光来看，话，因为父权有一个可能的起源是因为农耕，因为农耕是男人的那个力气就跟女生的力气差异很大嘛，
0: 体力活，
1: 对，体力活。可是，在狩猎采集，是因为狩猎采集的时代。因为狩猎采集，即使是狩猎很多都是围殴啦，就是一群人去，所以女生跟男生他的共性是可以均等，然后加上女生去采集，她不需要像男生就是一定要像耕田，就是需要这么大力气，那很细心，更细心还可以采到更多的食物，所以这个在狩猎采集一般上是男女是比较平衡的，就是在权利或者责任义务上面，可是到了农耕的时候就会非常。偏向男生的这样的状况，像工业也是一样，工业像很多的男生也是体力上有很大的优势嘛，所以在农业跟工业社会上面，可是进入我们现在的所谓知识型社会，又有 AI，然后又有很多机器人可以取代，那其实说实话，就是这个之间的差异会被抹平了。对，那我是觉得应该是。所以平权应该是平等的看待，但也不是说平，我就是要报复，然后都偏向女性，不是，而是我们其实一个和谐跟一个就是健康的社会，需要就是两性都有同样的贡献的机会，
0: 是，我想贡献的机会，我们以现在的 AI 时代，往前的工业时代，再往前的农业、采集等等的，我们是将一路往前推哈，因为这个跟刚刚提到的演化有关系哦。女性的身体如何推动2亿年的人类演化嘞？这边我们先休息一下，听首歌，卓文萱带来的《话说夏娃》。

0: 欢迎回到名侦探科普男，我是东阳。音乐过后继续跟真祥来聊夏娃的身体。虽然刚刚讲夏娃，我一直在想这集我到底要不要讲夏娃了，因为讲好像就变成特别去凸显夏娃亚当，但不讲的话，其实这一点我觉得跟我就一路的从人类被这种文化啦、宗教啊的限制，一路往这种没有这些限制的以前的场景，比如说史前的人类，
1: 是
0: 比如说在人类以前的其他动物，这个演化列车，请真祥带我往回走。
1: OK， 所以其实我们所以的我们是哺乳动物嘛，
0: 对，
1: 哺乳动物为什么叫哺乳动物？其实道理很简单，就是因为我们就是可以分泌乳汁，
0: 女性会分泌乳汁，
1: 女性会分泌乳汁，
0: 哺育后代。
1: 对对对，那这个有非常大的好处，就是说你的这一个后代就是经过母亲去消化，然后出来的富含非常高浓度营养分的这个食物，然后它有可以降低非常多风险，就它可以吃，它稳定性高，然后风险低，
0: 还有在免疫上面还提供一些功能，
1: 没错，也可以提供免疫上的功能，对，然后这个当然我们像我们那个人类啊，我们是叫做真兽那个类，就是我们其实就是有胎盘的哺乳动物啦，就白话文来说，那胎盘又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一个演化上的一个创新，
0: 这个是到很后期才会有的器官跟供应给后代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营养来源。
1: 对 对, 对，那现在推测说，人类为什么会有这么应该说胎盘哺乳动物有这么奇葩的一种生育的方式，是因为可能你先感染了一些反转录病毒，它把一些人类的一些基因的免疫就是做一些大改造，应该说我们胎盘哺乳动物的祖先做一个大改造，然后说让这个婴儿可以着床在母亲的子宫上，
0: 是，
1: 但是着床基本上是一个就是需要精准调控的免疫发炎反应。
0: 对，
1: 因为要说免疫发炎，就是你要去排斥外物嘛。
0: 对，
1: 胎儿是外物没有错，对吗？可是还不能完全排斥。
0: 对，
1: 然后它是改造，就是这免我们知道，人发炎的时候不是红肿，血液流过去嘛？没错，就是它流向这胎盘，
0: 是
1: 供应胎盘养分，它是精准调控的发炎反应，
0: 是，
1: 对，然后又不能去攻击这个胎儿，
0: 对，
1: 跟这个胎盘，然后所以我们就可以在这个子宫长到差不多的时候就生出来，那所以这个就变成是。因为你看很多动物在这之前什么是生蛋，就是那个哺乳动物的，我们最原始哺乳动物是那个亚洲兽嘛，
0: 对，
1: 还是生蛋啊，
0: 嗯，
1: 对，那蛋有蛋，它的当然也是一个创新突破，因为还可以生在一个干燥的地方，可是蛋生出来，因为它毕竟铺在外面，它可能被毒蛇猛兽给吃掉啊，
0: 对，
1: 那它可以被砸烂啊或干嘛，可是这个，然后还它妈妈有危险，它也没有办法带着走，
0: 存活率就变低了。
1: 对对对对对，可是怀孕是可以把它带着走嘛，对不对？所以这就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创新跟突破。
0: 但这个大的创新跟突破，虽然有胎盘有子宫，可以让后代在妈妈的体内去有更长的生育的时间，
1: 对，
0: 然后能够更高的存活率。
1: 对对。
0: 但其实生产这件事情又是一个很好像搭配不起来哈，胎儿到那么大啊，但是你说从子宫然后从阴道口要出来那个大小，其实整个也在。演化的过程当中，妈妈是辛苦的，女性是辛苦的。
1: 那个你说对一半，什么意思呢？那是针对人类，你去看牛，看那个羊生了，他说 就生了小孩就可以在那边蹦蹦跳，然后妈妈一样蹦蹦跳跳。
0: 对，为什么呢？
1: 对对对对，只有人，因为我们直立了，
0: 是
1: 子宫缩窄，所以才会变成这个，就是人类是唯一需要。同类，协助助产的哺乳动物，对，然后这个所以就变成我们人类有非常强的情感纽带，
0: 是
1: 整个社会有很强的纽带就是bonding存在，
0: 对
1: 对，那这也形塑了我们必须要成为社会人的一个就是一个因素，
0: 从出生的那一刻，
1: 对对对对，而且我也跟我同学就之前讲说。你出生的那一刻就注定了你不能只玩手机，你要真的是去外面是认识真实的世界，跟真人去做互动，因为这是我们演化出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啦。OK， 所以你不能整天只玩手机，
0: 是
1: 对 OK。可是这个一个问题就是， 女性就会容易难产，如果是不适当，比如说没有经验，有经验的助产的，就是助产师在的话，然后或者适当的工具，所以难产然后死掉，其实是我们人类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死亡率的来源。
0: 是过去，
1: 对对对对，比如说你看那个欧洲什么格林童话、安徒生童话，不是那些童话故事里面叫盛产什么？
0: 对，
1: 盛产母后
0: 是，
1: 对，因为海原配就。难产就死掉了，对，就所以就只好爸爸再娶嘛，
0: 就后母就出现了，继母就出现了，
1: 对对对，继母就出现了，然后开始就有童话故事里面的那些明争暗斗，对不对？
0: 对
1: ，OK， 对，然后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人类的一个代价啦，不过现在是因为可以剖腹嘛，
0: 对
1: 对，或者可以用那个助产权之类的一些工具，对，那在没有工具的情况下，其实真的是蛮不容易的，
0: 是，
1: 对，所以当然有会有嫌我说啊，是不是有那种就是刚好他一个人，然后他刚好没有人可以帮忙，然后就还生产成功的案例啊，我说。你在新闻看到对不对？可以上新闻，就表示它是稀有的事情才会上新闻嘛。狗咬人不会上新闻，人咬狗才会，对不对？所以你会在新闻看到的，表示它是极度特殊的案例嘛。
0: 是，
1: 对，
0: 我说极度幸运的案例。
1: 对，我说有一个人，他到医院去生小孩就会上新闻吗？不会呀、啊，对呀、啊。
0: 所以这个案例哈，我们是以比较近代的人类的状态，即便它是一个实现人类在进入到演化到人类的阶段，在更往前呢，我们的夏娃。我们的女性，我们的雌性，不只是人类，在人类之前，刚刚你有提到像鸭嘴兽，
1: 对，
0: 像其他的生物，他们有在女性雌性的角色角度上面，为演化上头做了哪一些关键性的改变呢？
1: 就是像我刚才讲的，其实那最关键性的改变就是雌性，就是它投资最多，对后代来说
0: 是
1: 冒了风险最大，OK。所以基本上这就是一个蛮就是我们去仔细看包括其他的无脊椎动物或者说我们哺乳动物以外的其他的这个都是一样的这个状况。OK， 所以就变成是说这个要生殖成功来看 ,OK, 这物种要繁衍成功其实很大的这一个力量或很大的这个就是守护就是在雌性。对，这个基本上就是从客观的角度上来说就是但你不能说雄性完全没有贡献，雄性有贡献啊，它贡献的可以讲小而多，然后会动了这个就是配子嘛。
0: 是。
1: 对。然后这个它贡献完配子它就可以它就离场了嘛。在大部分动物上来说啦，对，那只有人类，因为我刚才讲人类是一个比较特殊，是因为我们是唯一需要同伴在旁协助助产跟抚育后代，我们人类的小孩就是至少都要养个十几二十年，
0: 是，
1: 对，所以这个他必须要维持一个夫妻都合作的状态，对，所以那种什么有人误用演化在那边乱讲说啊，人类化性是演化啊，男神化性很正常，演化上就是让我们男神就希望去多找一点伴侣啊。讲对一半，你知道中还就是半吊子的演化生物学家，他看了两本演化生物 学的那个科普书，然后就是在就是过度推演，他没有讲对另一半是我们家庭也是演化的结果，
0: 是，
1: 对，而且所谓的忠贞也是我们演化的结果，对，因为这个他因为一个女生她生下一个小孩要把她带大，是在我们社会上是非常困难，即便是有很多的外部资源的协助，都还是很困难的事情。
0: 是，
1: 我说外部资源是包括还有比如自己的原生家庭的协助，然后包括社会，比如说给她的很多的这个资源，都还是很困难，所以我们必须要。就是要看全貌啦，不能看看就是只单一一点来看。那当然还有很多事，比如说我们看女性其实有很多也就是跟男生很不一样的，比如说我就讲一个例子好了，女性的嗅觉就比男生还敏锐很多嘛。
0: 这个从性别上面是有区隔的。
1: 这也是有区隔的，是有一点。但你不能说哦，就是说一个黑跟白，而是一个光谱。
0: 对。
1: 女性是偏向灵敏的，男生。但你说也有男生嗅觉很敏敏的，当、
0: 以一个平均值来看。
1: 对，我是说以平均值跟那个我们分布来看嘛，统计分布来看。 那所以以前我就是在小时候在家里养宠物，我妈就叫苦连天，对，然后说她大便很臭啊，干嘛了？可是我弟都没闻到啊，那就跟我妈常常跟我妈吵架。那我意思是长大之后才知道说，哦，原来其实我妈她闻到是就是真的闻到，而不是故意找茬。
0: 嗯，
1: 对对对，那像我一样，我太太也是，就是有一些我其实还好，而且有点臭。
0: 嗯，
1: 对对，所以这个当然也是因为女性她必须要肩负这养育后代的更多的这个责任跟这个功能，所以他们在就是要更灵敏，然后让他们就是更不容易受伤，
0: 是
1: 更没有受到伤害的这个状况。然后还有一个是女性的这个免疫系统也比较强啦。
0: 是。
1: 对，就像我们 COVID-19 齁，就是死亡率都是男生比较高，就是传染性的疾病，那或者说癌症啊，或者这个心血管疾病，都是男生的死亡率比较高。
0: 是。
1: 对。就女性会出状况的，就刚才讲的误诊的这样状况，这不算的话，其实女性其实的一般上来说，平均寿命也比男生高很多，好多年嘛。
0: 是，
1: 对，所以这个其实是演化上为了要去保护这个传宗接代的这个功能呐、啊。
0: 嗯，
1: 对，当然我们知道现在我们也不能去把它绝对的生物的标签化，比如现在很多女性她已经。是有觉醒哈，不哦，我不要当生产的机器，
0: 嗯，
1: 那我要过我自己的生活，或者追求自己的事业或理想啊，等等等。当然，我们是觉得这是应该要完全尊重，因为这是我们人类社会跟其他动物最不一样的地方。我们人类有自主性，
0: 嗯，
1: 你要成立家庭，要生小孩，或者你要甚至做不一样的决定，我不就会不要生小孩？这完全是可以，女性应该可以有完全的自主权啦。
0: 嗯，
1: 这是我认为是我们演化到现代社会应该要重新去检视我们的。虽然我们是生物一路走过来，还有生物的因素，可是我们不需要受到生物因素的绑架。
0: 是，
1: 嗯。
0: 不要受到生物因素绑架之外，其实在谈到很多男性女性的议题、嗯、或许它的根源有它的统计，有它许许多多因为性别而去产生出来的理解。
1: 是，
0: 但是我们回到演化本身的时候、欸嗯、这个理解也可以从女性的特殊性，甚至刚刚提到的有很多现在我们看到女性的特殊的地方跟男性不一样，嗅觉啦、身体的能力啊等等的许多方面，诶，回到演化的观点的时候，就知道其实那付出的代价、付出的贡献是非常多的，而就可以从这样的一个了解角度，从真相聊今天节目当中带领大家从性别的角度重新去看待生物演化的进程，还有它的关键时刻，以及对今日人类的影响，这都是非常重要的，也是我连带讲一下。有一本书，书名叫夏娃，谈的重点就是这一块哦。今天非常谢谢真相来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这么有趣的演化话题，谢谢真相。
1: 谢谢东阳。
0: 名侦探柯伯南每周上线播出，请大家持续收听我们节目，也欢迎上我的脸书粉专东阳直推参与互动哦。拜拜
1: 拜拜。

0: 重视性别平等，关注多元价值，
1: 用全面的视角和深度探讨台湾的性别议题。
0: 李宛如主持，不只是性别，欢迎收听。
2: Hello，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不只是性别，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我是宛如。这周的节目我们想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你有没有曾经搭国际航空回到台湾，入境台湾的时候会看到这个飞机上的一些广告，特别是政府的宣导影片，说电子烟是不能够带入境的。过去我一直在想，为什么会特别有这样子的宣导，直到最近这些吸食丧尸烟弹的滋事民众不断的在路上制造了很多的车祸，我就终于想通了，原来电子烟一直以来都很容易会伪装成为一般电子烟的传播路径，但其实里头恐怕是蕴藏了新兴毒品的温床。最近大家如果在这个收看电视的时候，或者是耳闻啊一些新闻，会发现好多起非常严重的毒驾，就是吸毒之后驾车上路却发生了车祸，甚至是一些治安事件里头的肇事民众，他们经常是出现了一些没有办法控制全身上下的行为，自体的主张或者是身体的异常抖动，这些反应都非常明显的就是吸食了在台湾目前算是二级毒品的伊托米酯这样子的丧尸烟弹。那目前其实我们的政府是在2023年修订了烟害防治法，全面禁止制造电子烟或者输入甚至贩卖，当然进一步使用也都是不行的。那为什么今天特别讨论这个主题，最主要就是其实传统纸烟的吸烟率在台湾根据卫福部国民署的统计是陆续下降的，但是电子烟的使用率却逆势上升，特别是其中在女性吸烟率，而且特别在使用电子烟的使用率上是有非常明显的上升趋势，甚至在相对之下比较年轻的年龄层，女性的使用量甚至是在这个高中甚至大学阶段是不断上升的。不只是卫福部有统计，教育部的国教署也是有发布了最新的数据，在今年的6月份就曾经召开记者会，他们的统计是发现高中以下学校的学生涉嫌携带或者使用电子烟的案件在3年之内暴增了7倍。那这个数据一出，真的是让非常多的家长、老师、校园的主管机关的单位非常的惊恐，甚至是警铃大响，要求这个教育部、卫福部跟警政署必须要横向连接起来，整合大数据，要跨机关网格化的治理，才能够直接往上游追查，要断绝通路。因为特别是电子烟、不明烟弹入侵了高中以下的校园，基层许多家长当然是非常的焦虑，因为发现可能自己孩子身旁的同学陆续有接触到电子烟或者加热烟，甚至是来源不明的烟弹。那因为它的价格比传统的香烟或者是卷烟、纸烟都还要容易取得，所以价格相对低廉的状况底下，尝鲜试一试有短期的快感，都让学生携带电子烟甚至是使用的这个通报案件爆炸式的成长。我们刚才说暴增七倍是怎么统计来的，其实在2023年在高中以下学生通报学生代言违反的状况大概是250件以内，2024年直接翻倍到将近500件，2025年就飙升到将近1700件，暴增了7倍，到2026年上半年甚至是到5月31号为止，只有5个月的时间，通报案件已经超过了1000件，这已经是达到了前一年就是2025年全年的60%，所以真的不敢想象到今年年底之后，如果真的再次统计这样的数据，隐秘性非常高的电子烟又会如何用更 地下化的方式入侵校园。现在新形态的这个电子烟，根据性别的统计起来，其实男性女性几乎是相等，甚至年龄层更小的女性、女孩子、女学生使用率是更高的。因为这些电子烟，他们经常会以水果、棉花糖或者榛奶的甜味香气包装，外观也会伪装成可能是奶茶瓶、吊饰或者一些日常物品，所以其实它跟传统的纸烟相比之下，没有办法让长辈、家长或老师容易辨别出来。再加上孩子身上的味道可能会被误以为是香氛、洗衣精，甚至是像吃糖果，这实际上都是电子烟散发出来的气味。这些青少年他使用的加味烟，就像我们刚才分析过的，可能是饮料的口味，可能是水果的风味，或者是薄荷很清新的口味。这样子高比例的加入在电子烟当中，其实就让学生使用率甚至是接受度是更高的。尤其是在高中年龄层的统计，高中职的女生达到 61.4%会是愿意吸食的。那这真的是包裹着糖衣的有害物品，降低了孩子的警觉性，但是来路不明的这些烟弹却大范围、大面积甚至高传播度的透过社群媒体，甚至是用特定的符号在青少年的网络当中流传，甚至很多人就因此成为了共犯，变成了这样子的毒品少年团。那其实电子烟一般吸食电子烟，它就算是一个容易上瘾成瘾的行为。现在让这个各界专家还有所有的警政体系、教育体系、卫福部体系更非常警惕的，就是因为它成为了毒品丧失烟弹的主要载具。那它在透过更便宜的销售价格在青少年族群之间流传，造成了现在最近尤其是今年上半年以来陆续看到很多毒驾吸毒之后驾车，或者是走在街上，但是根本没有办法很有清醒的状态底下控制自己的身体，这样子的危险人物的状况都是非常可怕的。那其实医学专家也特别警告了，因为电子烟它经常会是用食用级的原料精致化、可爱化包装，特别就是锁定了女性族群，或者是很在意自己身上不要有太强烈烟味这样子的族群。但其实潜藏高浓度的尼古丁毒素，或者是各种不同的危害人体的化学物质，其实对于内分泌体系的危害是非常大的。如果以女性为例好了，最恐怖或是最致命的影响会是大幅度增加罹患乳癌、子宫颈癌的风险，那再严重一些也可能会导致不孕甚至提早停经，这些呢都是非常严重的后果。那再加上医学专家也说了，因为一般人在使用电子烟的时候都是觉得好像它能够达到抽烟的这种效果，但是有别于传统的香烟是会有那种臭味，或者是让人很容易发现这样子的缺点，就以为如果抽了电子烟是又会有一些可爱的香气、糖果的味道，以为是对身体无害。但事实上医学专家的研究就分析出来，电子烟尤其对于女性的身体是有非常大的隐忧。比如说我们在刚才提到的会导致这个妇科癌症的风险拉高，或者是不孕、早期停经，甚至其实在影响多一点，包含加速卵巢老化。最主要就是因为电子烟当中的化学物质，它会干扰荷尔蒙分泌，加速卵巢储备功能下降，就直接影响到女性受孕或者生育的能力。那另一部分同样接触烟害的研究显示，其实女性发生急性的心肌梗塞的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是比同样抽烟的男性高出许多。那另外其实电子烟含有的这种毒性化学物，就是在不知不觉间你以为没有特别这种传统香烟的味道，以为就比较没有毒害， 但其实曾经就有显示了，年轻女性她因为使用电子烟引发严重的肺部发炎，甚至是急性缺氧，导致心脏衰竭休克。所以依照台湾目前正在实行的烟害防治法就规定，电子烟是全面禁止的，不管是从制造输入端，或者是在国外买之后带入境，甚至是贩卖供应展示，这些都是违法的。而且违法者会面临高额的罚款，使用电子烟是可以开罚2000到1万元，如果是贩卖或者展示，那就是可以处以新台币10万到100万元的罚款。所以其实为了自己自身的健康，甚至是不论性别未来有生育的规划，有这种吸烟的成瘾的状况，其实都真的是需要在多想想的。那其实我们刚才讲到现行的烟害防治法其实已经全面禁止电子烟类产品入境或者使用，甚至在台湾制造，但目前为止卫福部确实也坦诚了，如果依照现行的法规要真的是针对持有电子烟产品的开罚是没有到这么有效率的，除了虽然可以没入产品或是处以罚锾，但是要怎么样真正的执行，或者是要拉高相关的罚则，其实现在卫福部都开始归纳修法，所以还包含了卫福部就说了要开始结合警政、海关、数位发展部跟地方政府等各个单位，加强边境的查缉跟网络监控之外，修法上路之后，其实也会拉高相关的财罚金额。那我们再提到像这集最主要的一个讨论重点，就是透过电子烟却开始传播的这些新兴的二级毒品丧尸烟弹里面最致命最主要的成分就是依托咪酯，每一个月查验量其实就超过了7000多件。那现在卫福部它也加速要认证民间的检验机构，所以一直到了今年4月，其实全国已经有20家滥用药物尿液检验的机构是通过认证的。那其中呢，就有15家是可以检验出丧尸烟弹，另外有17家是可以检验39项的新兴毒品。那只要有这样子的查验机制，一旦是更加明确之后，其实卫福部也是要加速建制新兴毒品的标准品，还有相关的资料库，要协助的就是检警单位可以更快速辨识新兴毒品的成分，然后降低遗漏或是漏检的风险。那当然其实针对被查获的这些毒驾驾驶员，如果是有意愿接受协助的话，现在各地方的毒品危害防治中心跟警察机关其实都是能够转介毒防中心，有专业人员协助评估。像卫福部就统计了，其实每一年大约会有4万名的药瘾个案是有机会透过早期的介入降低用毒或是再次用毒这样子的风险。甚至现在台湾也都有一些医疗补助可以戒毒，然后提供药瘾治疗费用的补助，每人每一年最高是可以补助到35000元。但其实我觉得回归到最源头，还是必须要从毒品流入或者在使用的源头防范。那目前我们也刚才上提到的，就是特别是在这种丧尸烟弹在全台湾流窜的状况底下，最主要为什么大家都想问，突然间好像会看到有这么多人使用，甚至是在不知不觉间入侵了校园，或者使用的年纪其实是不断的往下降的，到底要怎么样建立防线呢？其实在根据有一些追踪调查就发现了，尽管现在的这个边境检查是相对比较严格的，或者是卫福部也希望透过修法的方式拉高罚则，但其实只要能够有机会拿到我们刚才讲的这种二级毒品依托咪酯的原料粉末，在台湾任何一个地方 用最简陋的工具，恐怕就能够制造这样子丧尸烟弹的缘由。有一个追踪报道就说了，其实他们直击到在台湾公寓里面的制毒工厂，透过一个烧杯、一个加热炉，甚至是倒入了烟油的原料，就是我们刚刚一直不断讲到的伊托米酯的粉末，只要一直煮到小泡，然后熄火之后放下冷却，就基本上完成了丧尸烟弹的缘由。那也因为我们刚才描述的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其实在制作起来并不困难，也因此导致伊托米酯的毒品流窜，但是它的品质是非常非常简陋、非常糟糕的。那这样子低品质的毒害在青少年之间流传，需要取得、需要花费的代价，这个价格却是非常非常的低。有一个报道就追踪了，其实3年前的时候，丧尸烟弹一开始是被称为麻醉烟弹，价格最高的时候大概可能要到6000到8000元。可是像我们刚才描述的，你一旦能够取得最源头的原料，在简陋的地方制毒，直接能够上市，又因为数量可以非常的庞大，所以价格就直接滑落到一颗丧尸烟弹的价格大概是2000元以内就能够取得了。那成本又是多少呢？我们刚才讲的这样子的一个一本万利的好生意的整个制毒的过程，只需要1公克的原料粉末，经过各种的加热的程序，就可以做出数十颗到上百颗的丧尸烟弹。也就是说每颗的成本其实不到200元，但是一旦进入到实际上的销售端，价格是翻涨了10倍。但是这样子翻涨的价格却是对比更早期需要花费购买的价格是1/3甚至1/4，也因此一旦这样子的丧尸烟弹的二级毒品流到了药瘾者当中，或者是窜流到了毒品市场里面，它要继续往下游贩售的速度就非常非常快了。那根据现在高检署追踪的结果发现，这个毒品原料到底来自哪里？最大源头是来自印度，零星会从越南、马来西亚或者加拿大，甚至是中国走私进口，甚至有一些是冒用化工公司的名义，以合法化学品的方式掩护非法大量伊托米酯走私进口。那进入到台湾之后，有最大的管道流向了黑道帮派，或者是其他管道，就是流窜到各个用毒者的产业链里面。甚至在过去，其实去年高雄的桥头地检署就破获侦破了竹联帮名人会经手了大量的丧尸烟弹的原料。那一旦有抓到了这个源头，就能够有机会再阻断这样子继续制作丧尸烟弹的可能性。但是除了帮派组织之外，其实现在更不可掌握，但是也是让警政署最头痛的，就是现在的药头很容易已经不再像是传统的面交，反倒是利用了比如说脸书不公开的社团，或者是有一个 app 叫做 Telegram， 它是一个加密通讯软体，甚至是 WeChat 微信进行贩售，再结合便利商店物流店到店的模式。所以其实从制毒端一直到销售，然后行销宣传到贩售，最终消费者毒瘾者取得的过程，根本完全不需要透过传统的面交的方式，就是一个非常隐晦非常隐秘的传播链。甚至我们刚才有提到，这些丧尸烟弹在交易传播的时候，当然不可能是这么大咧咧的就直接说今天要买这个毒品，所以会流行用一些表情符号，可能是一个鸡蛋的代码，或者是各种不同的代称，警方必须要溯源的时候就变得更加困难了。所以这个也是目前第一线检警遇到非常大的一个阻碍。但尽管如此，现在行政院当然是下令了，必须要跨部会检视现行毒品跟毒价到底能够做出怎么样的有效吓阻，加强查缉，同时必须要严惩 独驾，这样子才能够让一般的民众在路上或是在生活当中更能够安心，更有保障。好，我们这节的这个节目我们先稍微到这边，想要跟听众朋友分享一首歌曲，它是歌手

Taylor Swift，她曾经唱过这个非常火红的歌曲，同时也是耳熟能详《Anti-Hero》。她在里面呢就说了，其实好像很多时候你会经历到一些自我怀疑的时刻，觉得别人看起来都是特别的成功，但是自己却是好像这个妖魔鬼怪的样子。但其实你永远不要放弃对自己人生的一些希望。他在这个歌词当中有一些比较灰暗的描述，但最终还是要鼓励大家，任何的困难其实都是有机会能够解决、能够被讨论的。我们节目先稍微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Hello， 听众朋友，欢迎您再次收听不只是性别，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我是宛如。我们在这周节目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这个丧尸烟弹攻陷全台之后，到底我们的政府部门能够做出什么样的防治行为。而吸食电子烟，一开始您可能会以为它无烟味，又甚至有一些水果糖的口味，或者是饮料的口味，好像是毒害比较轻，但事实上完全相反，尤其是对于女性的伤害，不知不觉当中是非常非常惊人的。那现在在年纪轻轻的校园学生也发现，持有电子烟通报之后的数量，短短的四年之间暴增了7倍之多。所以丧尸烟弹这个二级的新兴毒品，现在让行政院也都下令必须要跨部会检视现在针对毒品或者是毒驾的防治行为。重点的改革之一就包含了建议严拟要把我们刚刚讲到的丧尸烟弹的原料依托咪酯升级为第一级毒品，一旦审议通过之后，从制造、运输、贩售，最高是可以处死刑的。吸食的量刑也会加重到5年以下有期徒刑，希望是可以达到吓阻的作用。那另外，我们最近一直发现很多的这个车祸起因，过去我们知道有常听到的这个酒驾的事件，现在变成是毒驾。那交通部也就规划要修正《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毒驾要吊销驾照，而且3年内不得考照。如果二次再因为吸毒上路的话，甚至肇事导致他人重伤甚至死亡，必须要终身吊销驾照。二次毒驾的罚锾也会在前一次的基础之上再加罚9万元，而且累加是无上限的。这些都是从罚则面开罚的，但是在学者眼中或者是在一般民众眼中，即便是电子烟相关行为都有更明确的刑事责任，但是民众到底自己要怎么样跟这个电子烟或是跟毒品说不呢，要 say no 才是一个很重要的重点。所以像是高一大的教授就曾经说过了，相对于

0: 其他的毒品，这样子的丧失烟弹方便性，其实是让使用者最难以摆脱的最主要的原因。所以当然必须要从源头宣导预防，像是中华民国的这个戒瘾戒毒协会的办公室主任，就会非常积极的到各县市的校园进行各种的毒品宣导。那他也发现了，其实很多学生是因为不熟悉毒品的危害，所以开始尝试毒品。如果一开始让学生知道说，到底这些毒品会伤害我们大脑，或是伤害身体的哪些器官，而且成瘾之后会有什么样的状况，恐怕才有机会从源头遏制毒害。所以其实这会是一个很长期的抗战，就是从过去过来人的一些经验的可能社会报道或者是一些经验分享，一直到在使用端肇事之后的开罚刑事化的责任，最主要的目标和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要让从年轻一代孩子跟社会大众要远离毒品。这个是最重要的事情，当然，我们刚刚在上一段节目也提到了，其实要真的阻断这样子的一个贩售链、宣传链，还有制造链，其实警政署必须要花费更多的心力，因为现在一旦有机会能够进口到这样子的成分之后，其实它就非常容易再透过各种很简陋的加热程序跟加热的设备条件，甚至根本不需要传统的面嚼，就有机会透过所有的物流方式直接送到消费者手中。那这些其实会是现代犯罪行为当中，现代的犯罪链最难以除根最难以破获的一个关键，但事实上，我觉得所有的社会大众一旦开始越来越有这样子的认知，和对于这些丧失烟弹或者是毒品有更多的认识之后，一旦真的有看到身边的朋友很有可能是有这样子的毒品成瘾，或者才刚刚开始的时候，其实就可以拍照检举。甚至是在使用电子烟，事实上在台湾就是一个违法的行为。所以，特别我觉得也可以透过节目的这个时段，让听众朋友有更多的这个认识。相对于传统的纸烟，其实电子烟或者加热烟这样子的新形态烟品，要分辨的时候，到底是要怎么样来看？电子烟最主要是透过电力加热雾化。所以它在加热的时候会含有尼古丁、丙二醇或各种调味剂的烟油。那加热烟的话，就是不点燃烟草的方式，透过电子载具加热烟草柱。那目前台湾的电子烟是违法的，所以非常明确，只要是透过电力加热的这样子的电子烟，不管是制造、输入、贩售、使用，通通都违法。那卫福部核定通过特定品牌的加热烟，就是我们刚才说，它是以不点燃烟草的方式，透过电子载具加热烟草柱，部分的特定的品牌是合法使用的。那虽然我们能够这样子辨别，但是其实抽烟毕竟对于人体的各个器官，还有从这个大脑一直到我们刚才提到，尤其是女性的一些妇科疾病，其实都是只有害，没有任何的益处的。很多时候生活会有一些不顺遂，或者有些压力，或者一些困境，但是恐怕透过这样子抽烟的方式，并不会是一个最好的排解舒压的一个途径或管道。那如果真的有烟瘾的听众朋友，其实也不用过度的恐慌，但是一定要特别当心、特别小心的，就是现在很多的毒品恐怕也会是在你根本不想要吸毒、不想要透过这个电子烟的方式接触到毒品的状况底下，不知不觉当中也有机会接触到，就会是最恐怖的事情了。所以，呼吁班的听众朋友，大家一定要特别提高警觉，尤其是如果身边有未成年的孩子、未成年的学生，也要特别提醒、特别注意，避免误入歧途。好，这周的节目跟听众朋友分享到这边，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见，拜拜。
1: Feel 出感动，让爱飞翔。

0: 带您认识台湾。
1: 香港的人权状况，
2: 中国大陆国台办发言人，
3: 今年是六四天安门。
4: 从新闻看见真实的中国，欢迎收听《中国这一刻》。

0: 各位好，欢迎收听中国这一刻。中国船只近年频繁在台湾周边海域活动，引发外界关注灰色地带袭扰。一艘中国无船名渔船越界到澎湖花屿西方海域作业，澎湖海巡队历经鸣笛广播与追缉拦截，19号凌晨将人船一并查扣，押返马公港，船上所捕获的750公斤渔获全数海抛。金马澎分署表示，澎湖海巡队18号晚上在海上执法时，中国海警2102也出现在澎湖西侧海域假意执法巡查。海巡署调派连江舰全程应对监控，不让海警船趁机靠近台湾海域进行灰带袭扰，坚定捍卫海域主权及渔民作业权益。国安会秘书长吴钊燮19号在社群平台 X 发文表示，18号台湾海巡人员不畏恶劣海象，追缉并成功拦截一艘在我国海域非法捕鱼、未具船名且未登记的中国渔船。他要向海巡人员致意，感谢他们守护台湾海疆。此外，中国自然资源部向阳红22科研船18号深夜非法闯入我国限制水域。吴钊燮也在 X 公布向阳红22的雷达航迹显示该船蓄意闯入我国海域，持续对台湾进行海上霸凌。海外组织中国行动持续在中国驻外的使领馆展开系列性的反共投影行动，让中共很头疼。于是故技重施，寄给中国行动发言人苏宇彤一封钓鱼邮件，假冒是台湾人权促进会，要他分享在德国遭遇跨国镇压的经验，但破绽百出，一眼就被看穿。记者陈宽仁报道。
1: 人权组织中国行动这个月启动六四光复之路运动，在中国多个使领馆进行系列性的反共投影，近日还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祝寿，在华盛顿的中国驻美大使馆正门投影出来吧我不向人民开枪的士兵回望图像，借此提醒共军反思枪口应当指向谁，人民不该是你们的敌人，而是你们本该守护的人。这场祝寿行动结束不到两天，中国行动发言人苏宇彤就收到一封电子邮件，信件主旨为台湾人权促进会合作邀约跨国镇压经验分享，内容写道：尊敬的苏宇彤女士您好，我是台湾人权促进会施义祥，负责跨国镇压与流亡人士保护工作，我们长期关注您在柏林坚持推动的中国行动投影抗议，以及您勇敢记录并公开对抗跨国镇压的努力，深感敬佩与感谢，希望能邀请您分享在德国遭遇跨国镇压的实际案例与因应策略，您可选择以书面形式分享或进行简短线上交流，形式与内容范围完全由您决定。由于从电子邮件账号到文字内容都看得出有问题，加上苏宇彤以前当记者时就采访过现任台湾人权促进会资深研究员施义祥，也曾看过之前重庆勇士七红在英国收到钓鱼信件的内容，因此无论从哪个面向核实都能识破这封假邮件。
2: 肯定是和我们这次在中国驻美国大使馆的投屏行动是相关的。中国驻美国大使馆他们作为中共政权在海外非常重要的一个政治象征，可以说这次是被我们完全的突破，他们是一个失守的状态，那我觉得这是他们恼羞成怒以后一个常规的报复手段吧。
1: 施义祥则说，这些有心人士之前就曾以台湾人权促进会为名义寄钓鱼邮件给海外中国民主人士，但这是首次看到以他的名字来寄钓鱼信，第一个感觉就是中共又来了。施义祥提到，以前他收过一封假冒捷克一个关注中国人权的基金会邀约参加人权活动的邮件，当时经过辗转联系确认基金会人员的账号被盗用，而近年如果收到类似的假邮件则可下载整封信件分析原始码以便真伪。
3: 任何的账号登录就是尽可能就一定要这两阶段验证，因为我们发现很多伙伴啊，他们没有设两阶段验证，他们很快的就是整个组织或个人的账号就被夺走了，然后拿不回来。
1: 苏宇彤也提醒海外人士核实。

0: 与杜绝功利心是两大关键，才能避免上当。他并呼吁中共，与其花时间诈骗他们，不如释放中国良心犯，或开放中国的网络自由空间，才能停止他们的光复之路运动。中央广播电台记者陈宽仁采访报道。
1: 美国密苏里州总检察长凯瑟琳·哈纳维起诉家庭安防监控装置供应商洛瑞斯，指控该公司

0: 也是洛瑞斯的零件供应商。声明指出，研究人员在分析洛瑞斯的韧体时发现，洛瑞斯的资料直接传输给大华公司，进一步证实了中国共产党对设备软硬体的介入与控制，并使中国政府能够随时获取密苏里州民众的资料，并威胁其安全。洛瑞斯总部设于加拿大，主要销售多种高清及双向对讲功能的监控设备，包括家用摄影镜头和婴儿监视器。哈纳维办公室表示，洛瑞斯一直宣称其摄影镜头在设计上注重隐私，但其实该公司不仅向消费者，也向密苏里州的零售商隐瞒了关键事实，掩盖了大华及中共的介入及其构成的国家安全威胁。目前，洛瑞斯的产品在美国的百思买、史泰博、好事多、洛瑞斯官网、亚马逊等实体店和网店均有销售。大华科技公司除了在美国战争部的中国军事企业清单榜上有名，还在2019年被列入美国商务部的实体清单，原因是他们参与了中国政府在新疆镇压维吾尔等少数民族的行动。哈纳维提起的诉讼已经在密苏里州杰佛逊县巡回法院立案，索赔方案包括向过去五年内购买了洛瑞斯监视器产品的每位密苏里州消费者提供最高$1000的赔偿，并支付超过$1,800,000的损害赔偿金，以及禁止继续发布相关产品安全性的非法及虚假陈述等等。这不是洛瑞斯在美国所面临的第一起诉讼案。美国德克萨斯州总检察长肯·帕克斯顿2月19号也起诉了洛瑞斯公司，指控这家公司涉嫌为中国共产党的利益服务。央广新闻整理报道。
1: 根据报道，中国学术界打假名人耿同学近日再发布影片，指控母校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医学科学与工程学院副院长常林前的论文涉嫌造假。香港明报19号报道，耿同学16号发放影片，质疑常林前于2025年4月在 Nature 发表的论文之中，实验数据完美到诡异，疑似人造数据。影片发布之后，大批网民进入北航大学涉事学院官网，查阅涉事学者履历、科研成果公示页，网站一度访问异常瘫痪，直到当天晚上10点才逐步恢复。公开资料显示，常林前是中国杰出青年万人计划领军人才，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其研究方向包括细胞生物晶片、纳米电穿孔等。根据报道，耿同学近日还指控同校的航空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王军，指其团队在机械工程学报和航空学报发表的两篇论文数据前后矛盾。耿同学原名耿江涛，曾经是北航大学生物医学工程学院的博士研究生，2025年退学之后成为一名社交平台博主。今年4月起，他接连举报同济大学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院长王平等人涉嫌在学术上造假，引发广泛关注。受到日中关系恶化的影响，2026年上海电影节没有放映任何的日本电影，情况罕见。有资深影迷指出，过去即使中韩关系不佳，上海电影节仍然可以放映韩国电影，如今日本电影缺席，情况更加严重。请听以下的报道。
2: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去年11月发表台湾有事说以来，中日关系恶化。根据中央社报道，本月12日至21日举办的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不但没有设置介绍日本最新电影的日本电影周，也没有放映任何日本电影或邀请日籍评委。对此，一位特别从外地来上海参加电影节的资深影迷认为，没有日本电影的上海电影节可说是大打折扣。他说，参加上海电影节十年，从创立之初，日本电影就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每年400部左右的参展影片中，日本电影数量往往仅次于中美。如2025年上海电影节，日本电影放映场次就高达224场，很多展映的日本电影口碑也都很好。上海国际影视节中心副主任曹莹在2025上海日本电影周开幕式上也曾表示，日本电影周是上海国际电影节广受喜爱的品牌单元之一。这位资深影迷表示，虽然之前中韩关系不佳，许多韩国电影无法在院线上映，但是电影节还是有韩国电影，包括上海电影节，每年都会有几部韩国电影。

0: 今却连电影节都不放映日本电影，他认为这一次情况很严重，确实没有出现过这种全面封杀某一个国家电影的例子。这位资深影迷还指出，现在中国电影市场受到短影片与 AI 的冲击正在萎缩，中国观众与电影票房持续减少，许多电影从业人员都有严重的危机感。他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引进日本电影对票房是有帮助的，例如去年《鬼灭之刃》《名侦探柯南》《航海王》《火影忍者》等在中国的票房都不错。以上是央广新闻整理报道。
1: 香港《苹果日报》于1995年6月20号创刊，因为受到国安法影响，2021年6月24号被迫全面停刊。为了回顾《苹果日报》的发展轨迹，海外港媒追光者携手中研院香港研究资料库举办备份苹果记录香港《苹果日报》珍藏特展，即日起于新富町文化市场展出到7月15号为止。记者陈念仪报道。
2: 备份苹果记录香港《苹果日报》珍藏特展19号在新富町文化市场正式开幕。主办单位追光者共同创办人李家聪表示，他曾在香港《苹果日报》工作十多年，一直想筹办一个完整呈现《苹果日报》26年发展轨迹的展览。由于中研院香港研究资料库藏品丰富且愿意出借，再加上海内外香港人热情响应，寄给他很多文物，最终他一共搜集到350多件文物。李家聪表示，经过挑选，本次特展共以200多件展品呈现《苹果日报》的多元面向。他说，
3: 蛮感动啊，很多朋友知道我们要搞苹果展览，就提供很多不同 的一些东西，比方说连员工的警告信都有。然后大家说，苹果反共，苹果也有爱国的时候，那个2004年的奥运会，中国赢了很多很多金牌，苹果放在 A1 头版，没有想象到吧？然后汶川地震，苹果唯一一次义卖，把当天的收入都捐给中国的民众。对啊，所以说苹果真的完全反共嘛？所以就透过这些展览，你可以看到不同的面向，不只是政治。
2: 除了透过报刊杂志、历史档案及员工珍藏呈现《苹果日报》的发展史与香港的社会变迁，李家聪表示，展览期间也安排了好几场精彩座谈会。例如身为苹果动新闻的创始元老之一，他坦言不完全认同动新闻的存在，他认为动新闻背后有一些值得探讨的问题，因此将在开幕日下午与观众分享苹果动新闻的前世今生，明后天也邀请到多位讲者一起探讨苹果人眼中的苹果、苹果的最后日子、苹果日报与香港及台湾社会，希望能促进不同世代、不同背景的观众对香港议题与新闻自由的思考。央广记者陈念仪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1: 中国政府之前要求脸书公司 Meta 撤销对中国新创企业 Manus 的收购案。路透社报道， Manus 的早期中国投资者正计划动用20亿美元向 Meta 购回股份，价格与 Meta 去年收购时相同。报道表示， Meta 去年12月收购了总部位于新加坡的 Manus， 以加强其代理式人工智慧新技术。自中国政府今年4月要求撤销此宗交易之后， Meta 内部已经与 Manus 在经营层面上进行拆分，并停止双方共享数据。报道表示， Manus 正在考虑重组业务架构，变成在中国注册成立的合资企业，为在香港上市铺路。以上中国这一刻，谢谢收听。这里是中央广播，
4: 知识就是力量。

播出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30首播，第二天的凌晨0:15重播。也可以上网收听，我们的网址是www.rti.org.tw， 欢迎大家上网收听。今天焦点访谈访问的是台湾的影评人 Lisa 啊，在我们的节目中不断谈到很多电影啊，随着 AI 时代来临啊，电影工业一直都推陈出新啊。那有一些被称为大师级的导演啊，他们的影像世界在当今的时代又有什么样的不同面貌啊？硕果仅存的好莱坞电影大师 Steven Spielberg， 时隔4年哈，不久之前他再度推出一个新作《揭秘日》，这是他继第三类接触外星人 ET 世界大战之后，再推出一个亲自指导的外星人电影。在外星人因为川普政府公布不明飞行物报告再度具有讨论度以后， Spielberg 的这个电影呢，究竟希望向观众揭露什么样的东西呢？外星人真的过时了吗？还是 Spielberg 想表达其实是另有其他的指向？今天节目邀请 Lisa 跟大家来谈一下最近上映的外星人电影《揭秘日》，稍后我们就进行今天的焦点访谈。

0: 是中央广播电台的安之琳，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湘时间进行的是焦点访谈，我是杨湘。今天节目呢，我们的现场贵宾呢是台湾的影评人 Lisa 你好。
1: 杨大哥你好，
0: 谢谢 Lisa 来到这里哈。我们谈这个题目是非常难的哈。Spielberg 的电影没有一片是好谈的了哈，但是我们仍然哈，要勇敢的去谈 Spielberg 的电影，因为他就是一个对于隐藏在世界深处的奥秘啊，一直都是觉得说我们无论对或错，我们都要提出见解。那是这样的人哈，我对 Spielberg 的了解。那大家一定很好奇啊，大导演又回来拍外星人了 ，Spielberg 在想什么？你看出来吗？
1: 嗯，其实外星人对于就是 Spielberg 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题材。他到现在亲自指导40部电影，虽然里面只有5部是外星人，
0: 嗯，但是都是最
1: 非常对。像他甚至说他的17、18岁那时候，
0: 嗯，
1: 第一部拍的片那个 Firelight 那个火花，现在只剩下3分钟的片段，也是关于就是外星人绑架人类的电影。那后来他去拍第三类接触嘛，
0: 嗯，刚刚的 Kind of the Third Kind。
1: 那为什么他会对这个有兴趣？除了因为他出生在这个50年代，就是美国那时候很对外星人非常的狂热，
0: 嗯，太多事情发
1: 生。然后另外一方面是因为他小时候就5、6岁的时候，他爸带他去看这个《英仙座流星雨》
0: 哦，呀，
1: 然后他一边看，然后他就一边就在思考说这个宇宙奥妙的这个问题。那所以等到他在思考宇宙奥妙，再加上这个50年代的这个整个时代氛围，
0: 嗯，
1: 然后他、嗯、对他拿起这个摄影机的时候，当然他第一个故事我们刚才讲，他就会拍跟外星人有关的。但是不止如此，因为刚才讲到说他因为他爸的关系带他去看《英仙座流星雨》，
0: 嗯，
1: 所以你发现第三类接触里面的主角，他是一个丈夫，欸，他是一个父亲，欸，但他对外星人着迷。然后那个外星人在这个片中是被刻画成一种神秘美丽，然后甚至他们的语言是音乐的这种理想。但是爸爸最后结局是什么？爸爸跟着外星人走了，欸，
0: 嗯，
1: 你想说史蒂夫为什么拍这个片？是因为他被他爸爸抛弃吗？其实没有，欸，他父母离婚，但是他其实是跟着他爸的。那为什么他爸在他身边，他就会30岁的时候拍一部电影是关于爸爸沉迷外星人离开的呢？其实是因为他爸就是忙于工作的关系，然后跟他的妈妈

0: 嘛的感情不好，然后就让史蒂芬史皮伯有很长一段的时间，他就觉得说爸爸就是因为投注于工作，然后忽略了感情经营。那其实他爸瞒了史蒂芬史皮伯很长一段时间，就是他妈为什么会跟他离婚，背后有很多复杂原因。那主要是因为史蒂芬史皮伯妈妈爱上了史蒂芬史皮伯爸爸的一个朋友，那发生了这种事情，那他爸不想要说让史蒂芬史皮伯对他的妈妈产生不好的印象，对他对他保密了。那保密这，所以我们就谈到说保密这件事情，有时候保密不见得是恶意，有时候他可能是基于善意，可是他爸的这个善意让他在拍第三类接触的时候，他就拍了一个爸爸，然后最后为了这个外星人然后远离这个家，他在那段时间他都觉得这个是他爸爸的错。等到后面他慢慢长大成家立业之后，他开始再重新思考这个事情，所以他拍了那个阿汤哥演的那个世界大战，改编的这个奥森威尔斯的这个故事。但是在史蒂芬史皮伯这个诠释下，他是一个父亲带着保护孩子，然后去防止外星人对他们造成损害的电影。所以他的父亲的形象在那里又再翻了一个，然后外星人又变成他们留机器在地球上，然后这个机器突然有一天跑出来，就是对人类进行大屠杀这样子，外星人又变成一个负面。那我们刚刚从第三类到这个世界大战中间漏了一个，因为大家都有听过 ET 形塑了除了就是大家对于外星人的印象之外，而且是非常正面的印象，那同时呢它还带动了游戏那个时候的，比如说像是亚达利的那个出了一个 ET 游戏，它造成了一个游戏产业从高度关注，然后到这个亚达利的这个衰退。所以等于说史皮伯外星人对他而言是一个非常难割舍而且有私人情感的事情，然后秘密这件事情对他而言其实也是一个非常纠结的状况。
1: 是，我们赶快要谈一下这个电影。
0: 对，
1: 揭秘日他铺陈的是什么样的讯息？
0: 我们看那个海报上面，其实它有个很关键的符号，就是一个眼睛的符号，然后它在这个飞碟上面。那其实我们看美国的这个纸钞上面，它那个金字塔上面也有一个眼睛，然后那个叫做上帝之眼。对，那所以说眼睛这个符号对于史蒂芬史皮伯的这部电影而言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等于说告诉你说你不是你在看他，他也在看我们，但是你看不清楚他到底背后是什么，他把我们看得一清二楚。在这部片里面这是一部关于，就是杨大哥你一听你就觉得说这个不是好莱坞拍过很多次了吗，就是民众然后拿到这个外星人的仪器，拿到外星的东西，然后被这个神秘组织追杀，然后他要去公布这个资讯
1: 揭秘。
0: 对，就这么简单就讲完了。因为
1: Spielberg 的电影也像如此，一个非常简单的事实。
0: 对，但是你看他怎么去拍，或者他怎么去挖那些细节，
1: 挖那些细节。
0: 对，比如说像在里面就是说眼睛这件事情在片中被很多层次的去拍，就第一个它是一个证据嘛，像是现在就是前阵子川普政府不是承认说，他们不是说承认有 UFO， 他是说承认有 UAP， 就是不明飞行现象。他不见得要说哦，这个东西一定是一个物体或是飞行器，但它是一个现象，而且我们确实没有办法解释。他们前阵子公布就在谈这件事。那以前他们不出示这些的时候，很多是大家看着就是流传的照片，然后去想的。现在这个东西被他们承认说，对，有这样的照片。而且我们没办法解释这个是什么，这就影响非常的大了。
1: 这里头英文有一句话，英文有一句话很有意思啊。其实这个话的确有文化的一个差异。

0: 然后就是这一类的电影，我为什么不看东方拍的这些科幻电影，因为我觉得他们没有达到那个标准。那个标准是什么？那个标准是 suspension of disbelief。 你在看这个电影的时候，你会因为他的叙事让你说，好吧 Spielberg， 你拍的这个电影我愿意先把我的怀疑 suspend，我不相信你，可是我 suspend，
1: 但是我愿意跟你走，
0: 我愿意跟你走啊。要说我也不伤害其他人啊，像日本啊、韩国，还有香港，那些东西都没有 suspension of disbelief， 他就是硬是要告诉你这是真的，所以没有办法说服我。我没有看过一篇，包括最近那个这个中国拍的那个《三体》啊，我认为《三体》，我心里看起来是胡说八道，但是大家都觉得说他很厉害啊，那就算了，就你说很厉害，
1: 原著得过奖，所以大家就觉得啊，这一定很厉害这样子。
0: 那我最近有看过一个小说家的拍的东西，然后他是一个华人小说家，他写的这个小说就是后来拍成那个 Arrival
1: 啊，我知道，
0: 你知道那个电影。那 Arrival 的原始脚本是一个华人的小说家写的，你知道他？
1: 我知道，姓刘的那个小说家嘛。
0: 那个小说家，那可是我后来看了电影，又看了他的小说以后，我认为那个拍电影的人啊，用了他的那个
1: 一部分
0: 的那个东西，
1: 语言的这件事情，
0: 然后就发挥了所谓的 Spielberg 效应啊，就是他非常清楚的去透视了那个 suspension of disbelief。 最大的 suspension of disbelief 就是超人嘛，你看那个超人的电影，你觉得很引人入胜，可是问题是他是你必须 suspension of disbelief 你才看的津津有味嘛，是吧？
1: 你必须要能够先去悬置你的怀疑，然后去相信他跟着他走，看他会带你走到怎么样的状况。
0: 对，因为你这个就是所谓的 explore unknown。这个部分，我认为西方的这些，包括 Spielberg 这些人，包括 Arrival 的那个导演，他们在这部分的功力是不得了的，他们完全可以做到 suspension of disbelief。 那我一直在探讨是说，好，他是怎么样引你进去那个 suspension of disbelief。 到最后我的答案是，他用情感，他用一种爱情也好，或者热爱也好，或是他就是一种对神的一爱，也可以，就是那个爱到发展到极限的时候，你会愿意放下你自己的执着，说套就了代际。那你就是说，你明明知道没这个事，你也愿意接受。那要看这类的电影，必须基础要放在这里，你看的时候才会有很多想象。那我看 Arrival 那个电影的时候，我第一个感觉到是说，他创造了一个时空，就是你如果读懂外星人的语言的时候，你就同时可以知道过去、现在、未来，
1: 对
0: 吧？那我觉得这个，不是不可能，因为我们的语言的所谓的 LLM， 所谓大型语言模式 AI。就是在讲述的就是过去而已嘛，
1: 留下了这些语言，他们如何再去重新
0: 组合出
1: 通往未来的道路。
0: 那当然，当一旦那个 LLM 就是它已经不是只是语言而已了，它是语言的总集合，就是所谓的 collective intelligence， 就是集合智慧的时候，它就天马行空了。它要说，所以我觉得 Spielberg 的电影掌握了这个情绪。
1: 哇，杨大哥，你确定你真的没看揭秘日吗？

0: 没有，
1: 因为你刚才在讲的就是揭秘日他这里面谈到的一个状况，因为里面的主角、嗯、他们就是突然
0: 对
1: 可以接收到某些讯息，他、啊、旁边的人觉得说你是发疯了，是不是？
0: 嗯嗯嗯，
1: 就是有他在拍这种东西，然后但是主角说我有这个感觉，那我先不知道这个感觉到底是怎么来的，
0: 嗯，
1: 那我没有办法验的，可是我现在必须先跟着他走去看这个感觉到底会
0: 带我去哪。其实那个 Close Encounter of the Third Kind 就是啊，他其实 Spielberg 一直在发展这条线啊，
1: 嗯，
0: 所以那么多人一直画那个魔鬼山、嗯、
1: 对
0: 不对？
1: 对，第三，
0: 那他不知道为什么自己要画那个魔鬼山，然后他们就聚集，到最后聚集到那个地方，原来那是一个 invitation， 他是邀请你到那里跟他们见面嘛，
1: 对，
0: 对不对？所以我觉得那个有很浪漫的质感，就是人类的那一种对未来的向往。事实上，我认为 Close Encounter of the Third Kind 也是对外星人的一种很高度的善意了。
1: 嗯，
0: 就是他只不过是要告诉你说我们可以用这个方法沟通，
1: 对，
0: OK， 那所以揭秘日
1: 他在里面也是把外星人，
0: 我猜也是，因为老师说，他说丽子我可以告诉你一件事、嗯、就是 Spielberg 已经多少岁了，他已经把这个推到极致，他把这种外星片子以及奥秘，就是这个是一个奥秘，所以甚至于他已经倾向于对神的某种程度的肯定，
1: 嗯，
0: 就因为你没有办法解释了，
1: 嗯，
0: 所以你只能把这样的奥秘归于奥秘，那归于神的创造，那我们呢只是绕着边边在解释神的创造，到底我们能够捡到多少东西可以讲，但是那个已经足够让你拍电影了，
1: 嗯。
0: 所以在我看来，像他这样的电影基本上都是一种我称之为神学的极致、
1: 嗯、
0: 就是神学的极致，只是他没有用神学这个字而已，
1: 对，
0: 因为他，但是他有一个代名词叫做奥秘，
1: 对，
0: mysterious， 他是奥秘。但是我从年轻时代看 Spielberg 的电影，包括看 E.T. 这些电影，我已经知道他在拍什么了，所以这一次我不用看电影，我就知道他继续发展这个。为什么？
1: 嗯，
0: 因为没有更厉害的解释。
1: 嗯
0: ，suspension of disbelief， 好，只是他每一次的 suspension of disbelief 不一样，对吧？
1: 而且他这次他会强调一件事情、
0: 嗯：
1: 问题不在于那个至高的存在，问题在人类如何去判定说观看这件事情。观看的权利掌握在谁身上？
0: 嗯，
1: 万一有人是觉得说啊，大部分的人都太笨了，所以你们根本就没有不需要去跟外星人知道这些事情，然后这一个组织把这些讯息保存起来。
0: 哇，那这个很凶，
1: 所以他这个涉及就是政治，
0: 这太凶悍了。
1: 对啊，这个涉及就是政治民主的，
0: 所以他还是进步了啦。之前他把他。把这个 suspension of disbelief 走向一个叫做 popularity，、
1: 嗯、
0: 叫做广布性，让大家都可以有那个娱乐性。可是我认为 Spielberg 他现在已经放弃这条路了、
1: 嗯。
0: 我要追求那个奥秘，我只追求那个全世界的1%的人有办法了解我。
1: 嗯、
0: 我要带着那个1%，就是我们以前谈过的，就是 AI 的发展。到最后只剩下1%的人是在 AI 之上，我要跟 AI 之上那一群人对话。
1: 他在应该是说，他在这部片里面，
0: 嗯，
1: 他就是把人分成两群，然后主角是想要把这些事情公诸于众的人。
0: OK，
1: 然后但是反对的这个神秘组织，他们真实身份是其实基于现实真的存在的，比如说。有些军武的公司不是跟美国政府不是会有合作吗、嗯、
0: 对，
1: 那他们因为有不是说所有的预算都能够被拿去国会咨询的嘛，不然有些东西你全部曝光之后你就根本就不用做了嘛，
0: 嗯，
1: 那史蒂芬史蒂芬就做一个假设说，就是他们这种民间公司跟政府能够深度合作，是因为他们掌握了外星人坠毁的科技，然后有抓到外星人，然后他们还囚禁这种高等的外星人，然后去做录影跟做各种分析跟研究，然后去逆向工程出 在提供给政府的高科技的武器。他们说这种民间公司有什么好处，他们不用因为就是大众的选举，因为政府的话你是大众选举嘛，总统你最多做八年、或者做几年，你就是有一个事情就要下去了嘛，你只能够追求一定时间的这个目的嘛。但是这个组织他们深信自己在做好事，但是他们为了要保密，他们开始做了一些极端的手段。他就
0: 是
1: 说我们为了不要让大众知道这件事情，比方他们在恐惧的其中之间，就是如果大众都掌握了外星科技，那世界的地球大战就会变成外星科技互轰的这种状况。所以他们里面其实包含着一种对于民主的害怕，特别是当知识不一致，然后观念不一致，你们没有个共同方向的时候。那史蒂芬·史皮伯他设定的这个主角，他们的想法是说，就算大家知识不一致，可是像耶稣他来人间，他去找他不会去排斥那些老弱伤残的人，他也是会去跟他们说。那说了，甚至说他连罗马士兵他也说嘛，那说了你想不想听那是另外一回事。所以等于说史蒂芬他在看外星人外星技术的时候，他其实是用这样的角度去思考，
0: 用另外一个思考，就是那是神的技术了。
1: 然后他就觉得说你不应该有一个组织去垄断。
0: 这个我相信 Spielberg 很快就会再拍下一部电影，为什么你知道吗？我认为很多人已经提出来了，像那个以色列那个历史学家 Hillary 已经提出来了，今天的人已经不是人，今天人是神，今天的人是神的。那相对于什么？相对于一千年前。
1: 对，
0: 你一千年前的人看我们今天的人，那这个不是神吗？神才做得到嘛，像我们这样。所以就变成那个字叫做 Homo Deus。我们原来是 Homo Sapien 嘛，就是智人嘛。那现在是不是？是神人，神人。那神人就是说，因为我会这样说的原因，就我们来打个赌，就是 Spielberg 下一部电影就是讲神人这个概念。可是他不会用神人这个字，
1: 他还是会用很亲民的方式去拍
0: 出的故
1: 事。
0: 对，他会用一般的，然后就发现 This is God， 这是神，基本上这是神，已经超越了人所有的能力，已经超越了奥秘。奥秘是不是被揭露了，还是你揭露只是一个部分，没有全部揭露都不重要了。就是这个奥秘是被揭露，所以他的揭秘日，其实他在揭开的是一个未来，我们要如何探求人的未来的那个神秘的地方。他也没答案。
1: 对，他其实没有答案，
0: 他没有答案。我相信没有答案，因为这是最困难的这一种那个这个揭秘哈。揭秘其实本身是一个，我是觉得揭秘者本身其实是不愿意的。我不知道他电影里头揭秘者是一个非常 enthusiastic to discover， 或是去
1: 在这里面揭秘者，其实他处于一种很孤独的状态。他看到了，他听到了，可是他没有办法跟任何人分享
0: 啊，因为他所讲的每一句话没有人相信嘛。
1: 对，
0: 他在描述他这个孤独。
1: 对，
0: 那这个是故事吗？不是，这是 Spielberg 到今天为止他已经走入这个所谓的奥秘，他可能已经知道有某些奥秘，所以我认为他会连续拍几个电影出来，都是在探讨这个问题。但是他也只能用外星，他除了用外星以外没有别的题材可以用。
1: 而且放在今天，像很多 AI 技术他已经突飞猛进到不是常人能够理解的地步，
0: 是，
1: 而且也是被少数的科技公司掌控。
0: 对，那当然他也可以说那些少数科技公司为什么这么快这么厉害。他们有没有就是他这个电影嘛，他掌握了外星科技的某些如获至宝，就是就 就得到了这个东西嘛。
1: 嗯，

0: 因为现在的外星电影从那个 Arrival 那个电影以后，都在讲述一件事情嘛，就是真正的那种智慧，就是那种集体智慧呢，是既是过去，也是现在，也是未来。因为你如果真的要去探讨这个宇宙整体的话，如果用量子论来看，为什么会有那种 quantum entanglement？ 所以这是一个体系啊。所以这个体系内这个地方有一个动作的时候，那个地方就会有个回应，完全超乎光速，完全超乎这个你能想象的粒子与粒子之间的 entanglement 啊，这种东西。所以他的电影里头，他一定会受到这个影响，他会受到量子这个科技，现在已经知道，因为都拿了诺贝尔奖了嘛，我是会觉得说这是 Spielberg， 但我是尊敬他的，我是觉得 Spielberg 他作为一个深层的思考者，他是有义务带着这个人类，但是不是全部，只有一少部分人有能力被他带领，然后产生新的想象。其实他的目的在这里了。所以最后一句，你觉得这电影好看吗？
1: 我觉得这电影很有趣，让我看到说，哦，原来外星人题材还可以再往下深的去拍啊。
0: 对对对，他会继续拍。因为这一拍，你刚刚这样描述，我还没看呢，我只看到他的那个海报嘛，揭秘者这样子，那我就想说要去看一下，但是我其实知道他要拍什么，因为我以前到今天为止对 Spielberg 拍的电影，我都看了，在电影头看了以后就笑，他想说什么，他想说什么，他脑子里头藏了什么东西。很高兴哈，今天我们听到 Lisa 带来 Spielberg 揭秘日这个电影隐藏的讯息，
1: 谢谢。

0: 喝咖啡，聊是非，喝口茶，不找茶，身心放轻松，烦恼自然空。央广即时通，互动更畅通。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央广即时通，我是谭志毅。在今天的节目里呢，首先要跟听众朋友来报告一个讯息啊。那只要是我们的忠实听众朋友，常常来志毅的微博，相信也不陌生了。因为现在在志毅的微博的置顶呢，贴出了一个活动，这个活动的标题就是"你投票，我出发"，宜兰旅行。

行规划中。那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活动呢？其实简单讲，它应该就算是一个直播升级的精致版。好，其实在今年三月的时候，就突然发现我的微博不能够直播了啊。那不能够直播该怎么办呢？我就在想说，也许我们可以呢，先把直播的内容拍摄下来，透过大首播的方式，大家呢一起可以来看这个首播，同时呢也可以留言。那我也希望能够透过弹幕呢，大家可以在同一时间来聊天呢、啊。那不过后来就发现，这个微博的这个弹幕的部分呢，它是必须要在电脑版当中才能够呈现的啊。也许有些人的手边并没有电脑，可能就没有办法能够来参与，所以它的效果还是很有限的。为此，志毅呢就每天都还在伤透脑筋，希望能够开发出更多的平台。我也呢很努力到了 B 站哈、啊，就是哔哩哔哩的网站。那到了这边之后呢，我发现虽然我把我的这个讯息贴出来，可是呢真正加入的听众朋友少之又少、啊、可见大家可能对于这个平台呢并不是那么爱的使用。那该怎么办呢？我又继续想了一个办法，于是呢终于这个申请到了大陆版的抖音。那我进去之后呢，就发现我还是不能够直播、哦、我真的试了很多次它就是不开放。我又在想，没关系，我们还是可以呢来这里放大首播，但是呢在这里却又呈现出了我看不到弹幕的这个栏位。可是呢有些听众朋友他特别呢就是拍了截图的这个视频给志毅看，你们都可以有弹幕，为什么我就是没有呢？其实挺挫折的哦，就是我已经很努力的想尽各种办法，但是呢始终找不到一个可以呢如愿来呈现的一种方式。那不管怎么样也不能因此就完全放弃啦。于是呢我们的经理秀梅呢他就说，像这样子的东西我们还是得要呈现的，因此就重新的规划这一次的宜兰旅行的活动啊。那我们这次选择宜兰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宜兰呢距离台北市并不太远啊。如果呢走这个五号高速公路穿越雪山隧道，其实呢不用一个小时大概就可以抵达到宜兰了啊。而且宜兰呢很多人都说它是台北的后花园，这里面有很多可以去观光旅游的。那我们这次呢就先从比较近的宜兰呢开始设计起啊。那因为呢以前我们的微博直播呢它其实是很立即互动式的，但是现在呢我们就采取用拍播的方式，也就是呢我们先把这些想要的内容呢拍摄下来，透过剪辑之后呢再把它放在类似像大首播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啊。上次的大首播测试呢是志毅自己呢就是在录音间里面拍摄的，再加上我的音乐录影带的呈现啊，其实是一个测试用的比较简单的，也没有特别去做设计的啊，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来呈现。但是我们这一次的你投票我出发宜兰旅行企划中呢，其实我们规划的时间很久，再加上呢宜兰它能够观光的景点非常非常的多啊，就是因为如此呢我们就在想说到底要从当中如何去挑选，干脆呢就把听众朋友也拉进来，就由你们来选择希望能够去哪里，那志毅呢就去哪里拍啊。所以我们这次提供了十个景点，希望听众朋友能够来票选。那我们会大概选出五到六个也就是呢志毅要去拍摄的这些景点了啊。那宜兰呢其实能够观光旅游的绝对不止十个啊，不过呢这些我都是觉得它非常具有代表性的。第一个呢就是伴手礼之王牛舌饼。其实我们央广呢也正在举办台湾十大伴手礼的票选活动啊，那其中呢就有这个牛舌饼。其实志毅常去宜兰啊，那每一年过年的时候呢我也都会到宜兰去。那其实每一次去宜兰的时候，虽然不会都买牛舌饼，但是呢有机会经过这些店的话，我通常还是会下来买几包牛舌饼啊。那这个牛舌饼呢真的是宜兰的一个代表的伴手礼，它有蛮多种类的啊，就是有一些牛舌饼呢它是属于薄片型的，就像纸一样那么的薄很脆啊，当然也有比较厚的。那我最喜欢
汁的口味呢，里面就是夹花生，那麦芽的也不错，芝麻的也不错。好了，不能再讲了，每个我都觉得很不错啊。所以呢，伴手礼之王就是牛舌饼。那当然了，我们不是单纯的带听众朋友呢去买这个饼，可能呢可以到这个制饼工厂呢去拍摄一些内容，让听众朋友能够。

知道啊，现在在台湾呢，其实有很多的观光工厂啊。透过呢这个观光工厂，你大概就知道这一些食品的制作的过程，甚或是呢这些观光工厂呢，它还会有一些手作 DIY 的方式，让你亲自去体验。那当然了，它也有这个商品的贩售部哈，那你就可以大买特买。悄悄的跟听众朋友说，这一次我们有申请经费，也就是呢，当注意到了这些景点，是有纪念品可以买的话呢，我是可以把它买下来当做我们的抽奖礼物哦。好，那再来就是绿色传奇葱料理。其实说到了宜兰呢，三星葱是非常非常有名的啊。那三星葱呢，它的葱白的这一段呢是很长，而且是比较粗的。那每一次呢，我到了宜兰的时候呢，我都会特别的去买了这个三星葱啊。然后回家之后呢，不管你去做葱油饼的料理啦，或者是呢，在我们平常做菜里面放了这些葱，都是特别的有滋味啊。那再加上呢，在宜兰他们也很善用葱的料理，其中呢像是葱油饼就非常非常的有名，有好几家的葱油饼啊都是排队的这个名店啊。曾经有一次纯哥就特别开车带我们杀去宜兰呢，为了就是要吃葱油饼啊。他怎么特别呢？当然透过镜头可以呈现给大家了啊。再来一个选项呢是白饭小偷代表鸭赏。这个鸭赏呢，光听名字就知道，其实呢它就是鸭子啊。宜兰这里的鸭子呢，他们都非常的肥美啊，所以这里的鸭肉呢都很好吃。那做成鸭赏呢，其实它算是一种加工的方式，让这个鸭肉呢非常的入味好吃。那因为它带一点咸味啊，还有这个蒜苗，它非常非常的下饭，所以呢就叫做白饭小偷代表。那再来呢就是成年人的快乐水是酒。其实在宜兰呢也有这个酒厂，格马兰酒厂啊，非常的知名。这里呢所生产的威士忌酒呢，据说还是有得到这个国际的这个奖项的认证，所以呢这里我们也是把它列为可以去拍摄的景点之一。那再来就是续命神器，那就是咖啡啊。那其实在宜兰有很多的观光的咖啡店，有一些呢是在山顶上，然后建的像是城堡一样的壮观呢、啊，在那里喝咖啡非常的惬意，而且可以俯瞰呢整个南洋平原呢、啊，非常棒。所以这个也是我们提供的一个选项。那第六点呢是大海直送啊，也就是海鲜。因为在宜兰嘛，我们有很多的渔港啊，那这些渔港他们的海鲜呢都是非常的新鲜，经常都是渔船呢靠港之后呢就开始贩售了。所以呢在这里有很棒很棒的海鲜，如果听众朋友选的是这一项的话，那我们就可乐了啊，因为可以去品尝海鲜了。好，那再来呢就是海上追星团。其实在宜兰的外海啊，靠近龟山岛这个地方呢，有这种专门的这个赏鲸豚的船呢，会带着你呢去追星，追这些海豚跟鲸鱼啊。那志毅呢曾经搭过这样的赏鲸团，不过当时呢我只有看到这个海豚啊，那没有看到鲸鱼，可能那天呢他们翘班了啊。但是这个海豚呢非常的热情，因为当时我算是一个媒体团，其中呢还有这个豚鲸专家，他说他目测大概我们周遭超过400只的海豚呢陪着我们在旁边，而且呢这些海豚呢他们跟人很亲近，看到我们的时候呢他们不是闪躲，反而会特别的就是展现他们的泳姿，尤其像那个平鼻海豚呢、啊、它会跳起来旋转好几圈再跳下去哦，哇，简直就像是在那个水族馆里面看海豚表演啊。但是我们看到的全部都是这个野生的海豚，很精彩。好，如果听众朋友选这个的话，那我们就要带大家坐船去赏鲸鱼还有海豚了。那再来呢就是海岸限定浪漫日出，目前选的人最多的是这一项啊。原来日出对于大家是这么的吸引，但是有一个但书我必须得说啊，就是宜兰呢这个地方很特别，台湾的东北角它其实是迎风面的，所以据说
一年365天，宜兰可能有300天都在下雨，所以要看日出恐怕就还是要凭点运气啦。好，要天气好的话呢才有办法能够看得到日出啊。所以一旦呢我们决定拍摄的时间之后呢，可能就要看当天的状况，如果没有乌云没有下雨的话，我们自然就可以看得到日出了。好了，这个千万不要再让淳哥听到，不然他就说这跟人品有关联了。

0: 好，那再来第九就是文化宝藏库，是传艺中心。在台湾呢有一个传统艺术文化中心啊，这个腹地非常非常的大，里面呢的这个建筑呢都是仿古的建筑啊，其中呢他们会把台湾在地的一些传统文化呈现出来，包括了有布袋戏啦、歌仔戏啦、传统的一些染布啦、捏陶啊什么之类的，通通都会在传统艺术中心里面来呈现。以前呢我经常也会带小朋友来这里啊，因为这是一个我觉得可以学习文化知识的地方啊。那再来第十个就是酸甜小太阳，这是什么东西呢？其实在宜兰的水果是非常的有名，尤其这里的金枣啊。那同样的也会有这个观光工厂呢，可以让大家了解到这个金枣的制作过程。金枣呢其实它拿来泡茶做成糖来吃都非常的棒啊，所以我们这次呢宜兰的旅游景点的关键字的方式让听众朋友来票选，到时候我们统计出前六个，然后来做深层的规划，我们会拍精致的视频。这次呢我们请到的有专业的导演摄影，然后呢还有后制的剪辑啊，所以呈现出来的应该会比我们的直播来得更精致更精彩，而且呢它是能够把就是其中的精神跟重点呢会一次的呈现出来啊。那就是希望呢听众朋友先来和我们一起参与投票让我们大家知道呢哪些景点是最喜欢的。也许呢之前你已经投过票了啊，不过今天听了节目之后你会发现经由志毅的介绍之后你更想要看到的是什么样的景点呢，也是可以呢再次的来投票哈，让我们选出大家心目当中最喜欢最想要看到的宜兰景点。好，那还没有参加的朋友就赶紧把握咯。刚刚志毅有说了嘛哈，为了要答谢听众朋友啊，所以我们到时候呢会去这些景点买一些伴手礼啊，就当作呢送给听众朋友的礼物，所以只要有来参加投票的人就等于是拥有了抽奖的机会哦，所以一定要来参与啊，不要把这样的一个机会呢白白浪费掉了啊。好，最后呢再提醒大家，投票就到明天截止，也就是6月23号啊，那我们就要统计了，因为呢接下来我们确定要去哪些景点之后呢就要来细部的规划啊，如何的去做拍摄，那拍摄的时间应该是会在7月份啦啊，那到时候我们剪辑完成制作成很棒的这个视频呢同步会在微博啦抖音啊各个平台呢来发布啊，那我们也许会选择一个当作大首播的方式，大家就可以在其中呢一起来看这个直播啊。那现在呢志毅的抖音已经慢慢的开始有加入一些听众朋友，但数量还是非常的少哈，因此还是希望所有的听众朋友能够把我这样的一个活动呢就是分享到各个平台去，让更多的人能够呢知道这样的一个讯息，他们才能够一起来参与，这点呢就要请听众朋友多多的帮忙了啊。那我们在未来呢也许不是真正的直播的，透过像这样子一种精致的大首播可能更有看头啊，也就是我们正在转型当中，那这个部分呢当然就是希望所有的听众朋友一定要多多支持。那最近也许听众朋友会跟志毅一样的忙啊，不但要看微博也要看抖音，对没错，这两个平台呢其实我每天也都很努力的在经营，希望听众朋友有空的时候呢就多给一些鼓励吧。那如果我们会发现哪一个平台更适合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来呈现的话呢，也许以后呢我们的专注力呢也许会放到这个平台也说不定哦，现在就是在测试当中，希望听众朋友一起来帮志毅加油。好啦，今天节目时间到了就聊到这里咯，谢谢您的收听，祝福您，拜拜。
1: RTI 剧场，阳明山女子派出所，言语原著，台湾角川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

0: 方向十分清楚。这五个人当然有可能是被灭口的，为了阻止警察继续追缉关系链，但如此一来，难度跟代价也太大了吧？他们烧的可是草山行馆，整座山的监视器都已经调出来了，没看到半个嫌疑人。阳明山至今都还处于封锁状态，得经过临检才上得来。除非幕后主使者能够瞬间移动，否则不可能在重兵部署的山上烧掉草山行馆。刘家堂摸摸鼻子，只能祝福李启阳办案顺利，然后就离开了宝溪。这个时候，他却接到了李文豪的电话。刘家堂原本以为是主任打来乱，但一看到那串秘密号码，他立刻走到路边，慌张地接起电话。
1: 喂，师长。
2: 亏那伙人盯上台湾了，草山行馆被烧光了吧？
1: 对，你说日本那伙人怎么回事？
0: 李文豪开口直接讲重点，不卖关子。刘家堂的心跳一下子加速，还在消化对方的话。刘家堂非常激动，坤就是印尼走私集团那个华裔老大，取坤字的音译，到现在还没人知道他的本名，只能以坤哥或者坤来称呼。
2: 刑事局的内鬼我抓到了，你注意故宫的动态，他们要偷黄金。故宫有一批黄金要运到新店去，价值超过30亿，表定的日期就在明天。刑事局派遣的警卫和中央银行的运钞车都不可信，故宫那个女院长也被收买了。车队一旦出发，我这边会处理，你只要盯紧阳明山就好。他们如果在阳明山出手，你和宝七要把故宫锁死，别让他们跑了，听懂吗？
0: 刘家堂双手颤抖，还在消化李文豪的话。半年前，困的船上载的正是黑道山口组的黄金，除了偷渡之外，他特别喜欢帮人融黄金，做洗钱销赃的生意，而且都在公海上面接洽，从来不参与前线犯罪。这次他们盯上了台湾，或者说有台湾人找上了困。故宫黄金一旦运到海上就要不回来了，走私船队会消失得无影无踪，钱也就这样被洗没了，最后会以其他方式回到委托人手上。
2: 我昨晚就有打给你，但你没接，你去哪了？草山行馆？
0: 李文豪问道，显然状况迫在眉睫。刘家堂回想了一下，觉得愧疚，他昨晚跟陈洁瑜喝得一通烂醉，就什么电话也没接到。刘家堂岔开话题问道，
1: 为什么是找宝七不找社林分局吗？
0: 两者还是有差别的，处理刑案怎么会找国家公园警察呢？找一般分局比较可靠吧。李文豪坦白说道，
2: 这件事很大，要抢故宫黄金前所未闻，士林不可信。宝七第四大队有我认识的人，就是驻扎在你们旁边那支，他会帮你帮到底。
1: 是谁？
2: 这你就不用管，去把你的枪拿出来。日本海的情节你忘不了，这一次就一并解决。
0: 听到这里，刘家堂眼眶已湿，他怎么可能忘记呢？那个日本女警死前的壮烈跟勇敢，刘家堂不敢说要为她报仇，但是句号不能画在那里，刘家堂接受不了。沉寂了半年之后，他还是接受不了。刘家堂抹了抹眼睛问道，
1: 学长，这一切都在你的计划中吧？把我调来阳明山，你知道他们要对故宫下手？
0: 李文豪莞尔一笑，不回答问题，他只做最后提醒。
2: 草山行馆被烧很反常，那五个人的死有鬼，就连我也想不透。你要盯着这件事，但快点脱不了关系。
0: 说完，李文豪就挂断了电话，容不得刘家堂再问点什么。刘家堂足足在路边站了半个小时，思索着该怎么做。现在故宫有危险，黄金运出的日期就在明天，他要怎么阻止呢？靠草山所那三个女警吗？宝七，宝七有谁？ 李文豪又

0: 全是随便写一写印出来的。主任在后厅看电视泡茶，愉快地对刘家堂比了一个赞，继续跟其他警官聊天。刘家堂心中突然有一股巨大的不平衡感，那不是愤怒，只是一种奇怪。他明明肩负着重要任务，却必须在这里浪费时间。眼前的人并没有做错事，他们都在忙自己的工作，却浑然跟刘家堂脱节，彼此处在不同的频道中，连沟通都做不了。刘家堂站起来说：
1: 抱歉，我有点事。
0: 引导的长官把刘家堂按回椅子上，丽丽的镁光灯立刻亮起，闪得刘家堂又站起来。
1: 我真的有事。
0: 众人一头雾水，后厅也停止了交谈。主任探头看向刘家堂，刘家堂没有多说什么，他快步走向后厅，穿过长官之间，踩着楼梯就要上二楼。陈杰瑜原本在落地窗外的警车上拍照，他注意到了屋内的状况，便收起招牌笑容，视线往上移到二楼的阳台口。刘家堂在所长室内大肆翻找，却找不到当初李文豪给他的枪盒。他能藏东西的地方就那几个，他记得就放在行李箱的保险夹中，有上密码锁，但保险夹一打开，里头空空如也，这怎么可能呢？陈洁玉的声音突然从门外传来：
2: 你在找什么啊？
1: 没事，你忙你的。
0: 刘家堂随便回答，房门早已被他锁上。刘家堂又找了一会儿，还是找不到。他抬头一看，发现陈洁瑜还站在外面，门上有剪影。刘家堂愣了一下，突然明白过来，脸色一下子沉下去。
1: 是你拿走的？
0: 陈洁瑜没说话，刘家堂直接冲过去开门。只见陈洁瑜站在门外，低着头，冷淡中带点不安，表情已经说明了一切。刘家堂咄咄逼人地问道：
1: 你怎么知道密码？
2: 你的生日。
1: 你怎么知道我的生日？
2: 随便查都知道。
1: 所以你拿走了？那里面的东西不是你最怕的吗？
2: 没有，我又不知道第二道密码。
0: 陈洁瑜回避着视线。确实，第一道密码很容易猜，但盒子的密码可就难了。那是只有刘家堂跟李文豪才知道的数字，也就是刘家堂当初在日本的卧底代号。虽然他还没试过，但只可能是那个数字了。刘家堂还是不懂。
1: 你不知道密码，你拿走干嘛？那里面是什么？
2: 不就是枪吗？
0: 陈洁瑜回答。他跟当初的刘家堂一样，拿着盒子晃一下，瞬间就明白里头装了什么。不同的是，他们一个喜欢枪，一个讨厌枪。刘家堂不满地说道：
1: 放在哪里？还给我。你偷我的东西干嘛？
2: 你带枪来草山所做什么？
0: 陈洁瑜忽然看向刘家堂的双眼，占据主动权，他问道：
2: 这里是不配枪的，你不知道吗？
1: 还给我。
2: 我不要。你才刚去保期，李启阳跟你说了什么？
1: 关你什么事啊？还给我。
2: 我问你现在拿枪要做什么？只有危险的情物才需要带枪出去。
1: 我叫你还给我。
0: 两人的吵架引起了众人围观，以主任为首，所有人都挤在门口偷看。这是他们第一次上来所长室，就连小云都不曾有勇气独自上来。
1: 警察配枪天经地义。
0: 刘家堂板起脸孔，又唤起了那副冷冰冰的嘴脸，宛如全世界的坏人都归他来抓，全天下的道理都他一个人说了算，他最伟大。陈洁瑜酸溜溜的回嘴，话说得更难听：
2: 那你就去死吧，每天都在攻击，多你一个也没差。
1: 好啊，谁跟你一样胆小啊？把枪还给我，马上。
2: 好啊，在这里等我。
0: 陈洁瑜咬紧牙关，奋力一跺脚，扭头就走。众人让出一条路，看着陈洁瑜离开，个个都像木头人一样，不敢乱动。刘家堂摸向胸口的烟盒，晃了晃。

0: 况已经完全抽完了。他单手捏碎烟盒，扔到垃圾桶里，然后朝门外走去。众人瑟瑟发抖，不知道是该跑还是该装无辜。只有主任稳住阵脚，面对刘家堂那杀气腾腾的眼神，临危不乱，将众人护在身后。刘家堂走到主任眼前，伸手拿走他胸前的烟盒，从里头抽出三根烟，三倍的尼古丁才够，三根一起塞到嘴里点燃。刘家堂抽了一大口，朝着主任的脸吐出烟雾，宛如初来阳明山的第一天，冷酷无情地眯起眼。
1: 滚出我的派出所。
0: 陈洁瑜大步走进保期，已经气疯了。众目睽睽之下，他直接穿过办公室，来到队员们的私人衣柜前，找到李启阳的名字，用他手上的钥匙串直接打开衣柜。李启阳立刻凑过来挡住自己的私人物品，他紧张地说：
2: 你干嘛？这样我很丢脸。
0: 陈洁瑜瞪了李启阳一眼，直接从衣柜中找出他寄放在这里的枪盒拿出来。陈洁瑜冷冷地问道：
3: 你跟他说了什么？
2: 什么什么？
3: 他现在要拿枪去哪里？地道吗？碉堡吗？还是飞弹发射口？
2: 啊？
3: 你们为什么这么喜欢暴力？
2: 都，
3: 这世界全部都是你们说了算，要打要杀才会赢，不参加你们的游戏规则，就是一个失败的警察。
0: 李启阳是真的听不懂，陈洁瑜朝李启阳捶了一拳，眼泪忍不住就流了下来。李启阳被陈洁瑜捶得不知所措，只能继续替他挡着视线，不让众人议论纷纷。然而陈洁瑜知道自己是歪理连篇，想做警察就要开枪抓坏人，哪有不暴力的道理。他没有情绪出口，却也不辞职不认输，他就是一个走投无路的赖皮鬼。

阳明山女子派出所，言语原著，台湾角川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谢谢收听。

一百种生活，有千百首歌。你有多久没有好好的听一首歌？音乐本事，咖啡猫与您一同找回经过耳朵就能够留在心中的聆听。

0: 欢迎好朋友们来到音乐本事的节目时间，咖啡猫邀请您一块来聆听歌曲背后的故事。今天要再次打开一下大家的耳界，过去你对于某一种乐种可能会有一些既定的形象，但是这些年来我们常常发现在当代的音乐的这个整个长大的过程当中，所谓的跨界已经成为一种显学了。也就是过去你可能觉得歌仔戏应该是某个样子，可是它在这个时代已经长出了不同的颜色，穿上了不同的服装，而且也觉得非常的合理。今天我们要来听一张专辑，虽然它的文本跟我们的歌仔戏文化很有关系，可是中间所运用的音乐风格基本上已经是让我们环游世界了，而且是古今中外，好像我们成为了一个时空的旅人。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是一个鬼才啊，我听这个名字或是看他表演已经很长的一段时间了，那我一直以很害怕跟天才聊天，所以我今天先卸下我的恐惧，因为我听到他这张全新专辑其实非常兴奋。我要为大家邀请到的是一位跨界音乐工作者，他身份很多元，等一下慢慢来说。欢迎杨奕修。奕修好。
1: 大家好，我是奕修。
0: 奕修，你是我刚刚所说的那种天才然后让我敬而远之的吗？
1: 过奖了。没有没有，我其实是普通人。
0: 你太客气了。我们今天要来听听你这张专辑叫《野台语言》。
1: 是。
0: 那野台大家应该很直接可以想象到台湾很重要的庶民文化，就是瓜戏歌仔戏啊。
1: 是。
0: 它为什么成为你的创作的一个元素，今天要好好说给大家听。
1: 没问题。
0: 但我们一开始听到这个是一段演奏的乐声，名为《岛屿串》。今天要播的歌大概都是三个字了。
1: 对，故意的。
0: 故意的。好，所以要来说说岛屿串。岛屿大家可以想象，串就是串起来的串。
1: 是。
0: 说说这段演奏乐声。
1: 好，那因为我们今天是先从演奏曲开始讲，所以还是要把前面的脉络稍微补完整一点。
0: 嗯，
1: 就是一般来说，大家如果在看不管是歌仔戏或者是其他的戏曲，通常呢就是在一些没有人唱歌的片段会需要一些过场乐，那这些过场乐显然就是单纯的用来过场的，比方说换幕啊，或者是他们需要有一些动作，你要帮他拖一点时间，然后这种串通常不会有很明显的起始跟结束点，
0: 是
1: 所以我想要应用这个特色去把一些属于台湾本岛就是原生在这块土地上的这些串的旋律，把它们全部串起来，
0: 是
1: 对，然后来形成一首新的串场，来放在前三首跟后三首中间，形成就是在脉络上才把它补齐，这样子
0: 一个中间的，对广播来说的话是一个桥乐的角色，
1: 是
0: 可是它又不能够缺少它，如果突然之间又跳到某一个下个部分哈，对于你所行塑的野台语言音乐聆听的流畅度就又有一些影响了。
1: 没错，
0: 野台语言，野台以歌仔戏的文本作为出发，杨奕修我们要很快速浏览他的人生，一个人活了这几十年，我们怎么可能可以用三分钟讲完呢？不过大家都会对于你的学经历是感到非常惊奇的。
1: 是。
0: 建中毕业之后你念的是台大财经系。
1: 对。
0: 现在念的是台大音乐学研究所。而且你有很多是关于民族音乐的一些研究齁。那真的是足繁不及备载。但是我们就直接切入正题，为什么歌仔戏发生在你算是你个人的第一张创作的作品
1: 啊？
0: 为什么你采用它？因为过去我们在意境乐团这个跨界乐声听到你，也知道你做了很多的配乐，也知道你玩非常多的世界音乐，那为什么选择歌仔戏作为你的第一次的专辑的出发呢？
1: 其实在我从2016年开始，我就持续的在接触台湾的传统音乐。那先是从南管开始，那隔年我开始学了北管，北管就一路学到今天这样。那大约是在2021年的时候，我开始想要学更多，因为那时候刚好遇到疫情，然后我时间上安排比较有空出来一些，所以我就想要再深入台湾音乐一点，于是我就选择了歌仔戏的后场音乐。对，那其实我一直以来都对这个乐种感到一个莫名的好感，主要是因为我一直都知道它从日治时期之初发展至今啊，它不断的在吸收那个年代所发生的任何其他的事情。
0: 是。
1: 对，比方说就是我们从一路从这样外台内台，然后电视歌仔戏啊，广播等等的，就每一个时代留下了什么流行歌或者是

0: 那个时代有什么样的音乐特质、嗯、歌仔戏都会吸收一点点、
1: 欸、
0: 所以我觉得它是一个很怎么讲，海纳百川吗，这样子的一个像是海绵一样的乐种，所以我个人非常喜欢。
1: 对 对, 對，你在这个各种的抽丝剥茧，发现歌仔戏原来是那么早的跨界，
0: 是没错，
1: 是那么早的一个好奇宝宝。
0: 对，
1: 哎，而且歌仔戏的表演团队他们都愿意，你就像你刚刚说广纳百川的都可以接受到，但是如果对于传统歌仔戏的表演工作者，我不知道艺修有什么样的研究了，他们会不会有他们所谓自己的门户之见，或者是譬如说因为你知道古典音乐就有他的自己的觉得这种禁忌什么、嗯、在你接触的过程当中，诶，你是怎么样发现他真的是非常 open mind、嗯、虽然他这么的传统这么的在地、
0: 嗯、先好像可以先提到我对于就是这样子的跨领域或说跨界音乐创作的一个原则嘛、嗯、就是我会希望可以取得双边最大程度的认可，
1: 嗯嗯，
0: 就是我本身知道这件事情做下去一定会引起某些反弹，但是我会尽可能的想办法降低这样子的冲突、嗯、所以那发生在不管是我刚才提到的南馆北馆或是现在的歌仔戏上面、嗯、其实都会有一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不管是长辈或是一些学者啊，或者是有特别看法的人会提出一些质疑，
1: 是，
0: 那但是确实在歌仔戏这部分我感受到比较少的环节、
1: 是
0: 对、我觉得算是有一点程度上的差别啦、嗯、但是歌仔戏的就像我刚才所说，它很容易去吸收某一个年代的流行歌、
1: 嗯嗯、
0: 或者是甚至是就只是很单纯的流行文化，他们都可以把它放进去、
1: 嗯、
0: 所以我觉得他们已经很习惯这是一个活的东西，
1: 是、
0: 嗯、对，它并不是为了像是要保存什么某一个唐代或是清代留下来的东西，它比较像是随着时代演进、
1: 嗯、
0: 所以他们本身就有这个、嗯、立场是哦，那没问题，那今天来什么我就接受什么，
1: 是是是，嗯，其实就我这么浅薄的理解歌仔戏的一个经验值当中，我很能够直接 catch 到歌仔戏的一个精髓，就是他在谈小人物的故事，谈庶民的文化，爱恨情仇，或者是有一些褒贬的社会议题等等，
0: 是是是，嗯，
1: 然后所以他真的是不论就题材上面已经是这么宽了、
0: 嗯、
1: 而且他们因为要跟时代的人们跟小人物做对话嘛，
0: 嗯，
1: 所以也许就是现在流行什么、
0: 哦、对对，
1: 他们就会放进来，
0: 对，
1: 当然对歌仔戏应该有更多深入研究的艺修，等一下也许也可以带我们一起来探寻这样的一个表演形式对他来说的一个重量。我想把这个你自己所喜欢的歌仔戏，或者觉得他是一个海绵宝宝一样的、
0: 嗯、
1: 这个角色放在你的首张创作专辑，代表你也几经咀嚼，而且你的首张专辑我觉得一般来说第一次发专辑应该就是不会动用这么多人但是呢杨艺修的首张作品叫野台语言，里面你几乎每一段作品一首曲子都找来了不止一位以上的合作、
0: 嗯、
1: 然后这个合作都是来自于四面八方的，好比说我们今天有机会促成这个访问，我要感谢弹拨演奏家陈崇兴老师，也是你艺境乐团的伙伴嘛。
0: 对，
1: 然后但是接下来出现的一些名单让我非常吃惊，好比说我的老朋友薛怡丹、
2: 啊、
1: 一个灵魂乐的嗓音 R&B 的，对不对，哎，又出现了一个我好些年前访问他的时候也是个怪才，很能弹钢琴的一个人，然后又能够唱歌的人叫周逸文
2: 啊，
1: 今天又出现一个，你知道我其实还做剧场类的节目
0: 哦，那应该会看到很多剧场人，
1: 所以我就看到怎么会有吴敬一这样的一些人物出现哈，所以我在想杨艺修你是个贪心的人吗？
0: 是，在某方面来说在完成我想要完成的音乐的这条路上我是蛮贪心的，
1: 因为你希望能够做到你最期待的当下能够想到的那个画面，
0: 对、哦、应该说我累积了这么多年我还是希望有一个机会把这些东西全部一次用出来，
1: 是是是，
0: 对，
1: 而且这个东西只会持续的在累积上去，不会一次就有用光、嗯、永远不会有用光的这件事情，
0: 嗯嗯嗯，
1: 也许我们来抽丝剥茧一下野台语言的专辑，我们先来听专辑一开始的一首歌就让我就是下巴要掉下来了因为前面就是非常歌仔戏，
0: 嗯，
1: 但是不知道到哪个状态的时候就突然爵士来了，他怎么会出现譬如说有些节奏有点像 walking bass 这种东西、
0: 嗯、
1: 我想说杨艺修的脑子真的很奇怪这个作品呢我就要请艺修和大家介绍一下这歌名蛮厌世的，
0: 是
1: 叫厌世调啊，
0: 没错，
1: 嗯，
0: 其实啊这整张专辑我想要强调的就是
1: 厌世
0: 厌世只是其中一部分
1: okay, 对,
0: 对，因为我 本人

0: 就是虽然说负面情绪很多，但是我是一个诚实的人啦，所以我会把它全部讲出来这样子。
1: okay, okay,
0: 对，所以其实虽然说这七首歌都在谈论不同的主题，分别横跨可能友情啊、爱情啊、职场啊、家庭啊等等的，但是确实都有一些负面情绪在里面。那厌世调比较像是剩下的这些曲目的总论，
1: 是
0: 比较像是一个导论这样子。对，那这首歌也挺有趣的，它是在我2022年的时候就写好了，所以是4年前。那个时候，我参加一个台湾原创流行音乐大奖的奖项，那我投了两首歌，和洛语组就是台语这边，那我投了两首歌，一首是现在的第一首，也就是厌世调，一首是第七首无解叹。
1: 是，
0: 那后来厌世调有入围决赛，并且有获得佳作。对，那在那个时候我才觉得，这好像是一个可以尝试的方向，于是才有了后面这整张专辑的诞生。对，那至于说为什么会想到跟爵士大乐团结合，我觉得是因为我那时候想要写一首很短但是非常有力，每一个段落都不停的变换的这样子的曲目，就是可以象征说歌仔戏它其实有一直有很多很多的可能性出现，那他们彼此是可以透过拼凑啊或者是衔接这样子把它整个涵刮起来的，所以我想要在短短的就是可能不到3分钟这样的曲目内就展现它所有可能性。
1: 是，
0: 所以那时候才觉得爵士大乐团是一个方向，那在这中间也可以有比方说爵士乐常使用的一些 solo 啊，或者是让传统音乐的一些旋律的我们讲加花，也就是他们的自由演奏装饰音的部分可以呈现出来。 对，这是我当初想要拼凑出这样子的一个完整的画面，所以才创作这个方向。
1: 那我就要先邀请听众朋友跟我一起来被冲击一下，因为今天和大家热情来推荐这张专辑，一定要请大家从头听到尾。第一个就是，如果你对于台湾的歌仔戏，不管你是处于什么样的一个认识状态，这是一个有机会重新回到这个非常重要的戏曲文化的一个很好的媒介。另外就是，当传统歌仔戏跟当代的音乐家一块来对话的时候，又会冲撞出什么样的火花？那第三个就是，杨逸修这个创作者要说什么故事给你听？他刚刚说，其实每一首歌，都有一个主题想要诉说。我们有时候说厌世，不是我们想要做什么结束，就是有时候就是，比如说
0: 单纯的抱怨，
1: 就是躺平，有时候也是蛮舒服的。
0: 对啊，对啊，对。
1: 我们来听这首真的令人叹为观止的一首曲，叫《厌世调》。

0: 大家有没有下巴掉下来？就是我说一开始非常还是歌仔戏，但就是到了中段之后，你就到了那个爵士的 bar 里面，感受到这票音乐家们你来我往的即兴。今天为大家邀请到杨逸修，一个脑筋回路一定跟常人不一样的音乐创作者，他来介绍他的首张创作专辑，叫做《野台语言》，其中的核心就是从他所喜爱的歌仔戏去做出发。所以逸修，我们现在解决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今天会听到的每一个曲子，它是会 based on 某一个歌仔戏的调性，还是怎么样？你的那个元素你怎么样去拿捏？
1: 是，我在这方面算是想了很多，因为我不想要单纯只以一个曲调就发想一整首歌，一来它会太过整齐，然后有甚至有点单调，再来是有时候你很难去看见一个戏曲，我们讲一整个表演艺术的不同的面向，对，所以我后来决定说，哎，有的曲目是取某些旋律，那有些曲目是取某一个曲调系统，
0: 啊，
1: 把相关的旋律全部取出来重新组合，
0: 是，
1: 那有些只取格律。甚至不取旋律本身，
0: 是，
1: 对，所以我有很多不同的做法去完成这件事情，让整个歌仔戏的面向变得更立体，
0: 就没有非得要走同一套系统。
1: 对，
0: 这件事情就是反映在我刚刚在听歌的时候就直接问你说，你是不是一个很奇怪的人？你是不是就是从小就跟别人不太一样？然后逸修就这样回答我，他说你喜欢去探索未知。
1: 哦，我应该说我喜欢复杂的，有秩序的一些庞大的系统。
0: 老师是不是建中毕业都怪怪的？
1: 哦，我应该算是正常的。
0: 好，我们说说吧，这个好奇心是从何而来？譬如说我们都是很单纯的喜欢听音乐这样的一个性格，但是当你听的东西越来越多，你的确会想要打开那个探索的耳朵，想要去抽丝剥茧一下。但对于逸修，我们还是很快的回顾你学音乐的历程，然后你什么时候发现你真的蛮喜欢做这些裁剪的？
1: 哇，这个哦，我想想，小时候其实我蛮不喜欢的，因为小时候是被逼着练琴啊。
0: 哦，不，没有那么主动去要干嘛学音乐的。
1: 对，那我其实和蛮多学古典音乐的人的背景可能蛮类似的啦，就是我大约是4岁开始学钢琴，那想当然是西洋古典，
0: 对，
1: 那后来又加上小提琴啊，然后我自己又去学了吉他，所以后来在高中就是整个倾向于乐团的方向一点点，那一直到大学开了眼界，就是开始往爵士乐、往世界音乐、电子或是各种不同的声音艺术啊等等的方向都去尝试了一点，
0: 对，
1: 所以在那个眼界打开的时候，我才比较有一个想法是，也许音乐是一个我真的很想用一辈子去研究的一个方向。對，
0: 是是是，但是这几句话讲起来是你几可能10年以上的一个人生，但是身为一个所谓爸爸妈妈或家族眼中应该算是高材生，可能也会去做所谓赚钱的工作，毕竟你念的是财经系嘛，
1: 对，
0: 不对？但如今走到现在，而且你是越加的确定自己就是会朝音乐发展，所以才会继续的攻读音乐相关的这个学位嘛。做这个决定直到现在这几年，整个音乐市场当然也是这样，这个高山低谷的。
1: 对，
0: 有后悔过吗？
1: 哦，我都用一个方式说服自己没有后悔，就是我从来没有下过这个决定，我是走一步算一步。所以如果今天
0: 随遇而安的感觉，
1: 随遇而安，与其说是随遇而安，不如说是我把我的后路一直都留着。对，那这可能跟我的个性蛮相关的，因为我也有很多朋友是也是不是念音乐，但他们在某一个时间点下定决心要做音乐之后就抛开了所有，那这些人通常冲得很快，对，但是我没有那样的勇气，又或者是我比较保守，所以我从来没有在某一个时间点告诉自己或所有人说，我现在真的就是变成一个音乐人了。对，我有一点是用这种方法在保护自己这样。不过以现在的客观层面来说，确实是我是在以音乐为生啊，然后主要把重心放在这边。
0: 尤其你现在应该是没有后路了，你知道吗？
1: 对啊，
0: 还是有
1: 还有毕业证书。
0: 对，不过一个重点是，的确因为过去我见到你是创作嘛，然后成为乐团的成员，一个很棒的 guitar player。

0: 但是现在是以你个人的名义
1: 对
0: 发表了这个自己的首张创作，
1: 嗯，
0: 表示你要对自己的音乐人生付上一个正式的代价、
1: 这倒是
0: 我们有说到这张名为野台语言的作品吸引了很多的好朋友一起共襄盛举，所以我另外一个想说，哎，这个人是不是有中乐透才可以去找到这么多名家。我们接下来就来谈谈这首歌好了，我要跳着听啊！我想要介绍一下，我们刚刚说好朋友嘛，我很喜欢他的歌声的阿丹，
1: 嗯，
0: 薛以丹，跟你一起合作一首作品叫《承诺诗》，
1: 是，
0: 好，你等一下故事讲一讲。但是呢，就在这里面有见到一个我们的就是流行乐界的前辈，我以为他已经就是先稍微休息一段时间了，就是黄中岳老师，
1: 是是是，
0: 黄中岳老师也是我们小时候就会听唱片，而且追随他的各种的演出的。那个年代的 rock， 这个黄中岳老师应该有点久没有参加这个录音室的录音，
1: 对，他比较少出现在目前了，最近
0: 对台湾非常棒的一个吉他手，
1: 真的真的，
0: 所以你不知道是你怎么样重金礼聘他，来说说这些故事吧。
1: 这可能要谈到说我在就大学毕业的时候，我有去念北艺大两年，那是一个偏流行音乐或者是配乐相关的这样子的学士后的学程，那个时候黄中岳老师就是担任我们的音乐制作的课程的老师，对，一直到我毕业制作也都是他是我的指导老师这样子，
0: 是是，
1: 所以我和他有一些
0: 对，就是原来是有师生的情谊了，
1: 是是是，而且我必须承认他真的某方面来说是我的恩师，对，就是他很虽然说他有时候讲话很犀利，然后就是你知道
0: 我们都懂
1: 对
0: 他有某一些特质，
1: 哎，我就特质对，但是我必须说他真的是有启发我很多事情，然后也修正我很多原本没有很好的一些逻辑啊等等的，所以不管是在演奏啊制作或是人生层面上，我其实都非常感谢他，所以这次就想说想要邀请他看看，对，
0: 就答应了，对不
1: 对？对，他就一口就答应了。
0: 好，所以吉他手这么厉害，吉他手在这里面这个问题我们得到了某一个方向的答案，那这位歌者阿丹还有你要表现的承诺诗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的一个场景，然后为什么你会想到是阿丹的歌声
1: 先说我和阿丹好了，我其实在这之前不算是认识阿丹本人，不过我去过他的很多演出，就是看过他这样子，所以我一直都觉得他声音很好听，那在做这张专辑之前，其实我有在想办法找到一些我认为很有潜力的或者是本身就很有能力的可以唱台语的歌手或者是演员，那在听过他的其中一首《月夜愁》对，那首应该是一个 Tango 的编制，我记得是有得奖的，应该是德川
0: 义志他们，
1: 应该是对这个我不是很确定。
0: OK，
1: 纯粹 Tango，
0: 我知道就是那个团队陈希志啊，
1: 对对对对
0: 对，大提琴，
1: 对，没错没错。所以我在听到那首《月夜愁》之后，我就还蛮确定，阿丹的台语一定是已经绝对是 OK 的，对对对。那再加上他也不完全是以爵士乐为主嘛，他其实有试非常多不同的曲风，
0: 对，
1: 那我觉得他在这方面应该是很能够胜任这个位置，
0: 是，
1: 对。那再来讲到承诺诗这个故事的话，好，他其实没有那么负面啦，他其实是在讲说我们小时候啊可能会向往一些轰轰烈烈的爱情，对，那不管是好像是有些人会觉得没有受过伤，好像不像是真的有谈过恋爱啊，有过过你的青春这样子，对，
0: 就是人是不是都有一种自虐倾向？
1: 当然了，大家只是不好意思讲哦，我觉得
0: 不会有人说，对，我就是爱被虐待这样子，
1: 对对对，可能没有那么直接，
0: 对
1: 对
0: 对，
1: 所以我在有了这样子的体悟之后，我会想问说，那所以大家的下一步会心态会如何转变？那我其实就发现，不管是我或者是身边的人，其实大家会偏向是寻找一个可以让你心里平静的一个对象或是一段关系，
0: 是，
1: 所以这整个过程就变成是承诺诗的曲目的安排，也就是他从第一段第二段到第三段，我想要做一个第一段是你可能有一些很复杂的和音很复杂的和声啊，然后在弹奏的技巧上面稍微有一点点困难，那转到后来变成是一个比较开阔，比较有一些传统的色彩在里面，一直到最后一段是变成一个非常简单甚至有点安静的一个段落，所以是这样子来编排的。
0: 所以在音乐的属性上面也在形容着某一个人心境的一个转换了，
1: 是是是。
0: 不过刚刚有个问题没有解决，就是我们刚刚已经播到了今天的第三段曲子了，

0: 为什么曲子都用三个字命名，就是没有办法突破字数上面。
1: 哦，我不允许。
0: 你是不是就是你某一些时候希望不工整，但是你会希望歌名看起来是工整的吗？
1: 其实我有很严重的对称病。
0: OK，
1: 对对，就是其实我不管是我自己的创作，或者是写一些文章，或者干嘛，我其实都会希望任何东西是在一个有秩序的框架下，可以被建立起来。所以我那时候。因为我的写的第一首是厌世调，
0: 对，
1: 那厌世调可以拆成厌世跟调，那调比较像是一个文学题材嘛，对，那前面可能就是这首歌的主旨，或者是它的故事的主轴，那于是呢，剩下的六首歌也都照这个方式去写了。
0: 哦，因为已经有第一首长出来了。
1: 对对对对对对，所以变成说后面的整张专辑七首歌都是两个字加一个字，
0: 对，
1: 那后面那个字比较像是歌仔戏里面会出现的。比方说什么什么调啊，然后什么什么哭啊，
0: 没错，
1: 什么什么叹等等这样子的方式来去做，对，那前面就是我想要表达或是说创新的部分，但是也是以两个字来呈现，
0: 是，
1: 对，
0: 这样子完全已经找到我试图的逻辑，试图想要有的逻辑了。今天和大家介绍的是杨毅修的歌仔戏创作专辑，名为《野台语言》，接下来就来听我们刚刚特别聊到了由歌手薛怡丹以及吉他名家黄中岳老师他们一起合作的这首《承诺诗》。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你所收听的节目是音乐本事。今天邀请到的是一个超级有本事的奇怪脑筋回路的家伙，他的名字叫杨逸修。
1: 是
0: 啊，逸修，我们今天一起来听的是你以歌仔戏的元素，或者说那个文化的底蕴，作为创作发想的野台语言。刚刚当然有就是你可能自己所喜欢歌仔戏的一些过程的，但是我觉得我要回到更早期，就歌仔戏它当你在后来长大之后再跟它相遇，因为你年轻的时候应该也是听流行音乐。
1: 我很少听歌仔戏，几乎没有。
0: 对嘛，就是你小时候就是可能电视机打开
1: 很偶尔，
0: 对不对？或者综艺节目来一下。
1: 对。
0: 但是当后来歌仔戏你有机会再碰到它，你又觉得说我一定要紧紧抓着它。
1: 有
0: 一定有一个什么关键的时刻吧？还是事件，还是谁召唤了你？
1: 好，我觉得这可以分很多很多层面来讲。我觉得最整体的让我想要找到台湾音乐，或者说台湾文化，这个事情发生在我大学还没毕业，我延毕一年，故意的去维也纳大学交换学生。那我在那边认识很多欧洲人，然后我也到处玩嘛。那我觉得我受到最大的打击是，当他们问我台湾的文化啊，台湾的音乐，他们知道我是做音乐的，所以他们说，那台湾的音乐长什么样子？那当我回答出某些乐种的名字，比方说美管啦、歌仔戏啊，我们还有客家音乐、原住民音乐，
0: 对，
1: 当他们追问的时候，我是答不出来的。然后或许我觉得非常严重，对，因为
0: 你那时候还没那么熟悉，
1: 对，当我反问他们的时候，因为他们大多都不是学音乐的，因为我是以财经系的身份去，
0: 对，
1: 那他们居然可以回答出来，他们国家有什么样的音乐，那些音乐是在什么样的历史背景下产生的，会在什么场合演出，它的形式会怎么样，会用什么乐器。
0: 对，
1: 这让我非常的惊讶。那在那之后我就非常的羞愧，所以我在回来台湾之后才非常积极的触碰台湾的传统音乐这一块。那至于说为什么歌仔戏会让我如此的着迷，
0: 对，
1: 我觉得也是因为从21年开始和我的歌仔戏的老师柯明峰老师和他学习之后，我发现原先你不了解的那些乐器的演奏手法居然真的是可以被解释的，就是他可以用一个很平易近人的方式教导你如何去演奏戏曲里面的即兴的一些小很细微的手法。那我觉得这非常迷人，因为我从以前就觉得这可能学一辈子，你要沉浸在那里面一辈子，你才有可能会有一点点自己的想法，但他居然可以用他的方式教给你，所以我就觉得哇，这个真的是给我太大的帮助了，因为不管是在我的演奏或者是我的创作上，其实都启发我很多。
0: 你说歌仔戏没想到成为了一个开启你想要即兴的
1: 因为过往对，因为如果单纯论乐器上的手法的话，以前的即兴最多大概就是爵士乐的，我们讲就整个爵士的系统下，人家怎么做你会怎么做的，这样子的有一个固定的既定的手法。
0: 对，
1: 但是在戏曲或是我们讲非西方的世界里面，其实他们不认为那是即兴，不过每个人在演奏的东西基本上都是即兴。
0: 对
1: 我觉得这非常迷人，就是他从来不会写在谱上，但是你在这个文化里面你可以非常了解他们在做什么。那等于是我如果在文化外我就产生一个隔阂，所以我非常想要冲进去。
0: 就是碰到了某一个关键人物，带领你到那个你本来以为你很陌生，但是没想到你一踏进去觉得这个人
1: 简直是个百宝箱啊。
0: 我一定要好好的跟他玩一玩。
1: 对，
0: 所以歌仔戏就成了你后来常常会去碰触的。
1: 每个礼拜会上课。
0: 这个就是你上什么课哈？我们好奇一下好了。
1: 好啊，
0: 你就决定要好好的去理解它，所以决定透过有系统性的又回到你的本质，要学就好好学，对不对？
1: 对。
0: 那当时都学了一些什么呢？
1: 课程是这样子，我其实主要是在大龙峒的保安宫。我在那边从2017年开始上北管，2021年加入歌仔戏的后场班。那我觉得这是一个，虽然它是宫庙开的，比较像是社区的的这样子轻松的课程啊，但是老师基本上都非常厉害。
0: 对，
1: 所以一部分是他们每个学期会为了要准备保生大帝生日的时候，我们要为他演出，
0: 是，
1: 我们会有一个保生文化祭。所以在那个时候我们一定会有一场演出，
0: 是，
1: 所以一方面我们是为了那个演出在做准备。那再来是因为老师的上课其实等于是他愿意教给你所有的东西，所以我会私下问老师很多我想要知道的事情。那也许不在就是大家的课程内，但是老师都很积极的回答我，所以 比方说像是曲调的应用方式、
0: 嗯、
1: 就是说什么样的背景下我应该要用什么样的曲调，什么样的剧情中了，对、
0: 哦、
1: 又或者是有没有什么衔接

0: 接的问题啊，或是甚至有一些很实务上的这个曲调能不能用在我的创作里面，因为有些著作权的争议啊等等的、哦、现在的歌仔戏圈子的生态怎么样，
1: 对，
0: 这些都可以问他，所以我觉得非常的厉害，简直是个活字典啊。
1: 基本上你已经得到了一个就是在社会走跳时候的一个论文指导教授，
0: 真的真的
1: 他只是不是在某个学院体系里面，但是他就是这么一个活生生的一个资料库。但是就是我觉得也蛮好玩的事情是，我觉得这个世代的学习者好了，大家都不要讲年轻世代，有时候我们已经这个年纪都还会非常依赖透过网络去搜寻各种的资料，但是我还是常常会提醒自己也告诉大家，有一些资料不是你 Google 得到的，你一定要用你的血与肉、哦嗯、啊，不要用血好了、
0: 嗯、用肉就好了，
1: 用你的这个躯体、嗯、还有用你活淋淋的脑袋去跟现实生活当中的人们去接触去碰撞去询问是很重要的、嗯、其实我们在介绍很多譬如说台湾土地长出来的音乐文化的某一种传承，口耳相传是非常重要的，
0: 是
1: 尤其原住民音乐，我想大家都理解它本来就没有一个文字，但是它的口耳相传、嗯、或后来有人用罗马的拼音去做记录，然后曲式上面慢慢开始有采谱，才让这些事情可以延续下去。所以歌仔戏一样的道理，就是他可能也就是这个老师，我在想他可能也想说、嗯、哪里闯出来一个杨逸修，他对我们这件事情这么有兴趣，然后一直发问，我相信他也找到一个可以传承对象，应该是蛮兴奋吧、
0: 哦、我不好意思这样讲啦但可能确实在班上我是算比较特别的那个人，
1: 是是是是，所以他譬如说你们上课我都很好奇，如果想再问多一点、
0: 嗯啊、
1: 老师是会拿出来有教材这种东西吗？
0: 回到刚才的，就是如果我们要准备的那场演出，那场演出会有剧本、
1: 嗯，
0: 那老师会在那个剧本就是中间穿插曲调、嗯，也就是直接写谱上去
1: 啊，
0: 所以我们是对着那个整套谱在练的。
1: 是，
0: 但是在没有准备这个演出的时候，我们有另外一个歌仔戏的曲调集，
1: 嗯，
0: 那它其实就是一整本的曲调集，
1: 那是
0: 比较有一点像是他今天想要教什么就教什么
1: 啊，
0: 但他不会局限在把这个东西演奏出来，
1: 嗯，
0: 比较像是解释整体的逻辑
1: 啊，
0: 对。就是我为什么第三句的时候要过门呢？这是一些很基本、嗯、很基本的你从来没想过的问题。
1: 是，
0: 对，又或者是今天这个人在演奏一个音的时候，为什么隔壁的人知道我要做什么？这种很细节的东西，
1: 他会
0: 非常清楚的把它拆解开来，然后教导给你，我觉得很重要。
1: 就是他们虽然感觉起来很即兴，
0: 对，
1: 虽然听起来很有趣，好像是这个突然之间想到，但其实背后都有脉络可循。
0: 是是是、哦，对，因为如果真的是完全，嗯、那就是变自由即兴了、嗯。那
1: 没错没错，
0: 对、
1: 嗯、对，所以大家好好尊重每一个
0: 对
1: 表演艺术文化。
0: 是，
1: 所以好，这个只是听逸修谈一点他在学习歌仔戏的那个经验值，我相信后来还有很多很多的累积，以至于这些累积的能量可以啊实际的发挥在我们今天所推荐的杨逸修的首张专辑。今天和大家来推荐这张名为《野台语言》的主题创作，里面有七首作品，
0: 是，
1: 然后它都是歌名很奇特，都是三个字哦，就是一个关键字再加上一个歌仔戏的表演的形式。是吧，
0: 对，
1: 如果是大方向可以这样讲，
0: 对，
1: 然后每一首歌都长出很多人来，但因为故事很多，我觉得今天说不完所以我情商一下，逸修你接下来这个礼拜好好去巷弄去唱唱歌下礼拜再唱回到我们录音室现场。
0: 好了，
1: 好，那最后我们来，因为今天开始蛮厌世的嘛、
0: 嗯、
1: 也还好了，我觉得
0: 还好，其实没有那么厌世、啊、
1: 但我们最后还是让他笑着先结束我们今天的访问，然后下礼拜再听你聊天、
0: okay.
1: 最后一首歌请你和大家介绍一下，这个作品叫做笑面谣、
0: oh. 其实笑面谣
1: 被歌名骗了
0: 也是挺厌世的
1: 对对对，
0: 好，那这首歌我觉得值得介绍的东西也是蛮多的，我觉得可以先从我想要讲的内容、嗯、然后再来讲到它的乐器上、嗯、内容的话呢就像延续前面的厌世调、啊、其实笑面谣看起来好像是在笑，但它其实是有点像是你戴上一个会笑的假面大概是这个概念，所以其实假面后面是什么呢、
1: 嗯、
0: 你可能就没有那么清楚、
1: 嗯、
0: 那我想要讲的其实是发生在友情上面的这样子的一个问题、
1: 嗯、
0: 就是大家可能会有很多那种多年好友、
1: 嗯、
0: 你会觉得、哦、好像什么事情都可以跟对方讲，然后你们什么都很合啊等等的、
1: 嗯、
0: 但是碰到某些关键利益的时候，这个人的本性就会露出来、
1: 欸、
0: 对、嗯、那至于那个程度会到什么呢，就是当然是就是大家都遇到的状况都不一样嘛、
1: 嗯、
0: 但我相信大家多多少少都有被你认为的朋友稍微阴过的 这样子的过
1: 人生走

0: 江湖就会、
1: 啊、
0: 难免啦，
1: 难免啦、啊。所以我会觉得，那这首歌就是我主要想要探讨这样子的议题。
0: 嗯，
1: 那至于说音乐上，我的尝试算是还蛮多元的。
0: 嗯，
1: 就比方说，我会说它的基底可能是一个很巴西的feel
0: 对。对
1: 对。那但是在上面呢，最主要会被大家听到，反而是一些我们讲阿拉伯的音乐，或者是中东，或是西亚，就看用字上的再抓一下。对，
0: 是是，
1: 总之是一些阿拉伯世界的一些的乐器，包含乌德琴啊，还有他们非常多的打击乐器。
0: 这是一张很忙的专辑，
1: 因为在世界各地跑来跑去这样子。
0: 对对对，嗯，
1: 对，那。在这之上呢，其实又有更多的台湾的乐器加入，比方说唢呐啊，或者是它相关的它的家族，也就是包含了亚木笛啊等等的这样子的吹管乐器，对，那还有其他的很细微的打击乐器也都塞在里面，所以我觉得它在声响上面应该是非常丰富的
0: 呀、yeah, 太有趣了。我们就赶快来听这个笑面摇，了解一下，再抽丝剥茧一下杨逸修这个怪才，他如何将歌仔戏他所得到的这些养分运用在他个人的首张创作叫《野台语言》这张专辑，还有非常多值得大家一块去探寻的。下周我们再请逸修来聊天，今天先谢谢逸修的分享，
1: 谢谢大家。

0: 福尔摩沙
1: 是对美好的赞叹，也是台湾的别称。走过城乡与山海，找寻特色与乐趣，看看这里有多么
2: 福尔摩沙。
1: 欢迎收听来去福尔摩沙。

来去佛摩萨，我是黄晨林。好，今天我们在节目里边要跟大家呢来介绍到这个在基隆这边有淡南古道。基隆市政府他们其实最近这十年以来，他们有配合了这个古道的旅游。

0: 有办的一些活动。那我最近看到今年度的这样的一个行程里面呢，有一个暖暖人文生态漫旅，因为在基隆暖暖这边相当有故事的，而且呢，说在淡南古道里面哈，暖暖其实也是在一个蛮重要的地理位置。所以今天我们在节目里边呢，我们特别邀请到的，这是基隆在地哈文史专家哈，然后呢，他也是负责带领大家在这一次暖暖人文生态漫旅当中哈，陪着一些参加的朋友，不管是从历史、人文哈、暖暖一些特色故事来跟大家分享。所以，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正是我们的李正仁老师。嗨，老师你好。
1: 好，你好。
0: 是老师，请问一下，你是不是基隆人？
1: 我是生在基隆，长在基隆的人。
0: 然后，基隆有很多区吼，您是在基隆的哪一个点？
1: 我是在市区里面的。
0: 哦，在市区哈，
1: 但是我的工作在暖暖。
0: 对，老师说以前念的是跟森林有关的专业嘛？
1: 我是屏东农专的森林科水土保持处。
0: 然后后来毕业以后哦，就是让我很羡慕老师的，就是他是回到自己的故乡来工作，哈。
1: 对。
0: 所以那时候就是在基隆市政府里面工作，然后您负责的区域是在暖暖这边是吧？
1: 是全市的。
0: 我
1: 回到市政府就是在农林畜牧科。然后我退休也就是在农林畜牧科，那28年10个月都在同一个单位。
0: 哇，那等于是基隆全区，因为农林畜牧坦白讲范围很大
1: 别人不管的管得很宽啊。
0: 对，你不是住海边还住山边，那管得真的很宽哦。那老师，因为这一次您带的是这个暖暖这边的人文生态的旅程嘛所以我们先跟大家介绍，因为怕有些海外的朋友他不见得很了解那个基隆这边的地理环境哈。暖暖哦，这个名字很特别，它就是温暖的暖嘛哈。然后就是一直觉得很好奇，为什么基隆会有这样的地名啊？它这个地名到底是什么样的意思啊？
1: 这个地名的话，有很多的说法啦有的是说这个是原来的凯达格兰族留下来的名字其实我们就不管它什么，我们只要听到暖暖两个字，心窝头就暖起来了，
0: 就暖起来了
1: 、尤其是那个梁静茹
0: 对，待会我们在节目中也会让大家听，真的是叫暖暖的一首歌。
1: 而且他还很有心啊，因为旁边就暖暖国小啊。暖暖国小的毕业典礼，他竟然跑进去唱。
0: 哦，这样子啊。
1: 那就让小朋友非常深刻的印象。
0: 那真的很暖哈。
1: 对。
0: 基隆其实好几个区域嘛哈。那暖暖的位置大概是在哪里啊？
1: 应该这么讲哈，如果台湾基隆的地图是看起来像中国的地图啦，
0: 真的吗？就是一叶秋海棠那样的样子，
1: 就老母鸡啦哈。
0: 老母鸡。
1: 暖暖的话就是在所谓的东南方的地方。
0: 东南方的地方，
1: 所以它跟新北市是
0: 比较近，是不是？
1: 接近的，靠近的。
0: 比较靠近。那因为您刚刚说你以前你所在的科室是农渔，然后农渔牧还有加上森林，对不对？
1: 那
0: 听起来暖暖是不是它那个面积相对来讲应该是比较大？
1: 因为它面积大但面积大，但是最主要是在早在日治时期就被划定为所谓的保安林地，因为它有一个基隆台湾最老的水库，民生水库。
0: 最老的水库啊。
1: 稀释水库的存在。
0: 哦，这个我们待会请老师介绍，因为在您带的这个暖暖人文生态漫旅里边，就一定也会带大家去看这个非常历史悠久水库嘛，哈、哦。

0: 好，那所以它包括就是说可能自然的大自然的环境区域也比较多，变成是是不是居住人口相对就比较没那么多？
1: 也不是这么讲哈、哦，因为在因为有这个水库的在，所以灌溉设施就很发达。
0: 哦，
1: 灌溉设施很发达，是最早期。那这个早期的话，所以这早期。

0: 有水源，所以变成是很好的一个耕种的地方。
1: 对，那是那这些耕种的地方，在最近的几十年当中，完全变成水泥森林了。
0: 真的，水泥森林是说大家搬进来住的人很多，是不是？
1: 这楼房盖得特别多，
0: 真的啊，
1: 这个楼房都十几楼以上的啊，非常一个住宅区，而且因为它紧邻的整个周边都是森林，所以
0: 所以
1: 条件
0: 说那个景观非常好，所以人家才会来这边盖大
1: 居
0: 楼，
1: 住
0: 这
1: 环
0: 样。
1: 境非常好，
0: 哇，那因为刚刚有讲到说，之所以这一次特别办这个暖暖相关的活动，跟这个淡南古道的旅游推动当然也有关系啦，哈。但是淡南古道其实很长哈。那
1: 没错。
0: 暖暖在淡南古道里面，它到底有一些什么样特殊性或它的关键性在哪里？
1: 淡南古道哦，说
0: 嘿，
1: 穿了就是以前铁路、公路还没发达的时候的路，
0: 嗯嗯。
1: 在那个年代就是1800年到1900年，哦，这一段时间里面的通道，
0: 是，
1: 那这里面的，但是那时候交通、公路、铁路还没整修啊。它的水路很发达，基隆河上，
0: 水路非常发达。
1: 基隆河上面就有所谓的，Manga 的那个独木舟在运，
0: Manga 就是独木舟，所以台北的那个万华以前旧地名就叫 Manga。
1: 就是那个船位置溯溪而上，
0: 是。
1: 那溯溪而上呢，到这个地方，到什么？到暖暖这个地方，就碰到了河道里面有石头，碇，在山上叫做石碇，
0: 石碇
1: 就停啊，
0: 所以是一
1: 所以
0: 个
1: 我们这
0: 石
1: 边
0: 头啊，嘿，
1: 就是一个火碇啊，门槛，
0: 门槛的意思，
1: 然后船就没办法上去了，所以就只好呀下船。
0: 然后开始用搬的吗？东西只
1: 开
0: 好
1: 始
0: 用
1: 要
0: 搬的，
1: 上山了，要走路了，然后这个开始走路，就是啊，就变成淡南古道的一个点，而所以简单的讲，暖暖就是基隆河上最后的一个河港，
0: 最后一个河港，
1: 所以马祖就躲在里面，
0: 马祖躲在里面，
1: 就是暖暖最老的寺庙安德宫。
0: 这边因为以前是河道，所以船是可以到这边的，
1: 就是
0: 但
1: 基隆。
0: 是因为它这边有那个石碇，有那个大石头，所以船到这边大家都只能够停在这里了。那暖暖相对来讲就变成一个很重要的位置了，它是一个重要的一个转折之处了，
1: 水路改为陆路，陆路
0: 哇，
1: 改为水路的一个转折点。
0: 那真的很特别。可是就是说现在，当然就是因为那个交通的条件也都不一样了嘛，那即便时至今日哦，暖暖这边也许它的交通功能已经跟以前不一样了。但是，是不是在淡南古道这边？大家如果去走淡南古道的话，就是暖暖这里变成也是一个蛮有纪念性的地点，这样子。
1: 因为淡南古道它会留下很多东西，不是那一条路而已。对我们今天来讲，就要更主要的是它留下来的人文的这些生活习惯什么？那到底有哪些生活习惯是值得我们现在去看的？然后同样的，就是它因为为什么会经过这里，为什么样？刚刚讲那几个石头堆在壳里面，你就要下来，你不能坐船了。但是一样的，你现在爬这个淡南古道啊，就走在暖暖的山区里面，你就会受到这些自然的环境的限制。如果暖暖一直走的话，就会走到那个灰袖寮，
0: 灰斜寮也在基隆吗？
1: 已经在新北市，但是跟暖暖是靠在一起的。
0: 因为暖暖是临近新北市，所以你说他再从这边走，就走到新北的灰斜寮，就火烧寮，
1: 对，那是全世界第二大的雨量的地方。
0: 雨量就是下雨的年雨量第二大，全世界啊，
1: 是全世界，
0: 竟然不是在基隆啊！ 哦，全世界第二大的雨量在那个火烧寮那里啊。

0: 对，
1: 哇，那请问一下，从暖暖走到火烧了，正常来讲一般要走多久？
0: 正常来讲叫做
1: 嘿，
0: 半天吧。
1: 哦，也要走半天哈，哇。那所以说，我觉得因为暖暖过去它的一个地理的特殊性，哈，还有等于说它来到这边很早很早就开发的这样的一些过程了，哈，所以时至今日，在暖暖就老师说的，其实它留下的有很多痕迹，有很多人文历史，然后可以让我们好好去了解一下，哈。那就是说，我请问一下，若以现在在暖暖的聚落来讲。像你们这一次啊，要带着大家去走暖暖，它大概是怎样把整个暖暖区都走遍吗？还是比较集中在哪一个区域呢？
0: 因为暖暖不是一个聚落的形式，所以你们暖暖以行政区来说，你要切成可以切成四块，
1: 还能切成四块哈。
0: 一块就是我们刚刚讲的那个门槛，
1: 嘿。
0: 火顶后边那个叫定内，
1: 是定内，嘿，
0: 就经过那个河流上面的石头进去呢，这个叫
1: 那
0: 做定
1: 边
0: 内。
1: 应该是比较大自然的景观，
0: 没有，那时候是完完全全变成水泥森林，因为只是地势平坦，然后后来的开发就非常强度的开发。
1: 所以反而因为它那个有像那个石碇这样的一个地形，所以反而在那边盖房子，现在盖的比较多，这样子是
0: 尤
1: 在。
0: 其早期是货柜厂的，都已经都把它货柜厂改为那个集中住宅了。
1: 哇，1/4已经变成那个好多的楼房在那里了。
0: 对对，
1: 那另
0: 那
1: 外，嘿，
0: 刚刚讲的真正的暖暖这一块呢，
1: 对，
0: 也因为中心轮的农业的消退，
1: 哎，
0: 变成高楼大厦，
1: 也变成高楼大厦。好，
0: 也变成高楼大厦。
1: 四分之一已经一半了，都变
0: 那
1: 住宅区
0: 然
1: 了，
0: 后只剩下了，
1: 嘿。
0: 在暖暖的对面，就是刚刚讲的那个 Manga 走到这边不能进去了。不能进去了，就要转到那个暖暖溪里面，暖到暖暖溪就到安德宫的鳌塞那边，后菜园街，
1: 后
0: 就那
1: 菜
0: 里都是
1: 园
0: 暖，
1: 街，嘿，
0: 哎，这个就是暖暖港，就是暖暖的港，但是那个港的对面，呢，就有
1: 嘿，
0: 一个贵港，
1: 过
0: 过
1: 港，
0: 就过来港过来的，就是过贵港这样。
1: 所以它算是一个，也是聚落吗？还是？
0: 对对对，然后这次尤其这个聚落在早期都是那么都是拿巴浪，都是番石榴，
1: 都是种很多番石榴，
0: 不
1: 果
0: 是种
1: 树
0: 的，
1: 很多啦，不
0: 不
1: 是
0: 是
1: 种
0: 种
1: 的，
0: 的
1: 自
0: 啦，
1: 己
0: 就
1: 长
0: 是
1: 出
0: 早
1: 来
0: 期
1: 的。
0: 的，自己长出来就高山巴浪，
1: 哇，那个台湾土巴辣那一种的，
0: 对对对，
1: 哦，好赞哦！现在还有吗？
0: 现在没有了哈，现在比较高的地方盖的学校比较矮。地方就是所谓的光复之后，政府转进台湾之后，一些所谓政府机关都在那边盖宿舍
1: 了
0: 了，
1: 解。所以您说暖暖它原本就有开发比较早聚落，就在过港这边嘛，
0: 过港是后来的，
1: 过港是后来的。
0: 真正的是暖开始是个暖暖的老街，
1: 暖暖也有老街啊。
0: 有暖暖的老街的名字听了会很羡慕。
1: 怎样？
0: 那叫做金山街，
1: 哎呦，真好，谁取的啊？这么会取，金
0: 不是
1: 山，
0: 故意，因为暖暖刚刚讲是最后的一个河港，但实际上呢，在最早期我们刚要盖铁路的时候，就是铁路的轨道从这边越过基隆河，越过基隆在挖桥墩的时候啊，大家挖到。金沙巧克力，
1: 就是那个也算金子金沙，对不对？
0: 金沙对的，那结果大家都来洗淘
1: 来这
0: 金，
1: 边淘金，
0: 全
1: 哇！
0: 部来淘金，然后就把工作全部丢了，甚至于从旧金山回来的
1: 也
0: 华
1: 有
0: 工，
1: 从旧金山回来的，
0: 对，在大家来淘金，整个工程停下来，所以这
1: 哇！
0: 个就是一个金子的城市，所以有金山街，有金山市，那现在已经改了，以前的基隆中学门口路叫做产经路，
1: 产经生产的产，对不对？
0: 生产。

0: 乃生产精子的鹿。
1: 哇，
0: 哦，啊，那这个就是所谓的八毒，基隆中学那个八毒，
1: 嘿，
0: 那这一共四块，八毒过岗、卵卵、定内这样。
1: 所以这都就是您讲的暖暖的这个区域，分成这四大区块这样。
0: 对。
1: 哇，所以哦，听起来啦哈，那个泥水水泥丛林我们就不用去了啦哈，感觉对于这个老街啊，它比较早期这些聚落，应该有比较多人文历史的这样一个典故哈。好，那这样子我们就先来听一下梁静茹唱的歌哈，然后呢，等一下回到节目中，我们就邀请我们李正仁老师带着大家，因为在这个暖暖，你看又有老街又有古老的聚落，那在这边老师会跟大家来介绍是什么样特殊的一个景点哈。休息一下，再回到节目中喽。

0: 好，所以感觉跟着他的歌声，我们真的来到基隆的暖暖，来去 Formosa。 我是黄晨琳，今天我们在节目里边就是要好好的来跟大家介绍暖暖这边的人文生态漫游，而邀请到是这个在基隆这边呢很有名的一位文史专家，这是我们的李正仁老师。好，老师，我们先来请教一下，因为听起来暖暖的开发历史很早哈，然后当初你说他这边呢，就是你看在商业上啊，交通上，他这个非常重要的地位。那我们先请教一下，如果说他的一个开发历史的话，应该是很早哦，他是会不会比台北这边更早啊？
1: 实际上并不会太早。
0: 哦，不会太早啊，
1: 不会早过台北啦，哈。但是它是很重要的。你如果去寻找旧的地图，
0: 是
1: 啊，100年前、200年前哦，外国人画的地图，尤其是所谓跨国人，跨国人要来攻打台湾
0: 啊，
1: 那攻打台湾之前呢、啊，他们就有 SPY 进来，
0: 派人来勘察地形，然后画下地图。
1: 他们就有那个情报员进来测绘地图。然后那个都是很，就是用我们所谓的 freehand 自由手的，没有用仪器绘制来的图。那个图很精细，但是那个图上面都有暖暖，
0: 都一定会标注暖暖。
1: 都把暖暖都画进去了，因为是在基隆河里面算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然后当初画的都已经把它画成一个所谓的方块，一个聚落聚落，一个情形这样。
0: 这么精准的画出来哦，那法国的 spy 也很厉害哎哦。
1: 没有错。
0: 所以不管是就以古老的地图来看，那时候就知道暖暖已经是非常重要的点哈。然后我看老师在带这个暖暖的这样一个旅程过程当中，信仰中心哈，因为我觉得早期的移民不管去哪里，这个信仰对他们来讲是很重要哈。在那个时候，人要跟这个上天就是很多的变数来搏斗的时候，所以您刚刚说这里藏着那个很古老的那个妈祖庙，是不是？
1: 对对，就是所谓的安德宫哈、安德宫是暖暖人的信仰中心。那我们现在看到的已经变成第四代的，
0: 已经到第四代了。
1: 那你可以想象看它的历史多悠久。那安德宫主祀的神子是妈祖。
0: 妈祖，嘿。
1: 妈祖是管海的啊，管渔业的啊，
0: 对，
1: 然后跑到那个里面呢，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暖暖是一个港口，有那个曼卡船就进来，
0: 对，
1: 所以当然要拜妈祖，
0: 哎呀，
1: 所以啊，但是这个安德宫不是只拜妈祖而已，因为它是啊有历史的、有典故的，所以啊，在暖暖是一个人文荟萃的地方，
0: 所以不是只拜妈祖。那讲人文荟萃是说这里会是聚落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发展的起点。
1: 对，它这个庙是变成有学问的庙。
0: 有学问的庙是什么意思啊？
1: 你如果现在来看的话，那个庙的柱子梁子，那些对联啊。因为整修的年代都是登山贵台湾那个年代啊，那些五院院长的体制，包括尹右任，这是很有那个历史性。
0: 所以这里在这个安德宫可以看到尹右任大师的那个墨宝，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哇！
1: 所以说他是有历史的，而且有所谓的典故的地方。
0: 也就是说，这里不只是说，主神因为祭祀是妈祖或在地一个信仰中心，它光是庙本身的建筑也好，它的一些相关的文物啊，这一些我们可以看到，甚至梁柱上的这样的一些对联，它基本上都很有那个怎么讲，可以好好去了解了哈。
1: 对，就是有所谓的历史的意义。
0: 哇。那
1: 尤其他最出名的就是两边相望的横批，
0: 哦，两边相反横批，出名是因为写的人很有名，还是那个文字写的？

0: 得很精妙，
1: 那个文字很厉害
0: 哦。
1: 哦，一共只有八个字而已。
0: 哦，真的吗？是哪八个字？
1: 溪水流东，哦，比山拱北。
0: 溪水流东，那个溪是东西的溪吗？
1: 哎、欸，比老东，哦，就我们很出名的一个巨浪、哦。那甚至于就是这个的话，在因为暖暖溪要汇进基隆河的时候，水是也水有他们有一个地理位置，
0: 嘿，
1: 然后就是最爱老东，那最老东呢是哪？嘉义康。
0: 哦，他用那个台语的字来写就对了。那意思就是说，这个水流东，水是这样的一个流势的话，在这边的人绝对不会饿到肚子啦，哈。
1: 对，这就是很饱食，很赚钱，
0: 就是很赚钱、很繁华的地方，这样哈。
1: 对对对，
0: 哦，
1: 这是河洛人讲的。
0: 嗨嗨，哈、
1: 哦。但是客家人就会讲什么？
0: 客家人怎么说？
1: 最老当莫起昂。
0: 哦，这是用客语，因为跟他那个谐音，所以客语说水如果流东的话是怎样？
1: 莫起昂。
0: 哦，老太太
1: 老婆要养老公。
0: 养老公哦，哎呦、哦，
1: 那个就是完全把客家人那个客家习俗啊那种精神、啊、把它雕饰出来。哎，那不同的身份背景，你会做不同的解释。
0: 哦，水流东，如果以闽南语他那样写的话，他意思是说大家都可以吃得很饱，很赚钱、
1: 很赚。
0: 但如果用客家的语言来讲，他们说呢，这个水流东哈、哦，那个老婆要养老公啦哈。
1: 哎呀，那么客气啊！
0: 可是这个就在讲客家人本来就是女性都要什么都要会，
1: 对对，非常刻苦就刻苦，
0: 要很能干那一种啦哈。
1: 对啦，那因为啊、嗯、因为暖暖啦、啊、就是刚刚讲的、嗯、那些华工回来盖铁路，
0: 嗯嗯，
1: 那些华工就是啊客家人比较多。
0: 哦，客家人那时候来帮忙盖铁路比较多、欸、
1: 所以在这边就会有一些客家朋友的痕迹。
0: 哦，
1: 没有那么明显而已。那基隆市大概七个行政区来的这个就是说暖暖溪里面客家朋友的比例会
0: 密集度最高的应该就在暖暖这个区域、
1: 欸、
0: 哦，而且从那个庙，从安德宫的那个两、欸、那个科的字，其实就可以看出这里族群的。
1: 对对对。
0: 哦，所以像你如果带大家来到安德宫，那我很好奇，因为这庙历史这么悠久啊，妈祖的、欸、有没有说他那个原始的那一尊神像是比较特别的？
1: 也没什么比较特别，就是他有三尊。
0: 哦，有三尊。嘿，
1: 哦、那三尊当然就是所谓大妈。
0: 嗯，
1: 大妈就不外出庙，大妈就镇守嘛。
0: 嘿嘿，镇守在庙里。
1: 啊、嘿，哎、啊，二妈就暖身，暖心呢。
0: 哎，暖身暖，软身，所以他是可以出去出巡那一种。
1: 对，他就是要出去
0: 要出去活动的啦，哈。
1: 哎，到跟外面去挂香。
0: 那还有三妈，三妈做什么呢？
1: 三妈就是、啊、看我们家里面的、嗯、就是暖暖本地出行而已，没有到外地。
0: 哦哦，有这样的区隔了。
1: 各司其职。
0: 哇，真好，有人分工真好。这样才不会太累啦齁。好，然后我看到除了安德宫之外，这里面还有一个金山寺啊。
1: 对。哦，金山寺就是我们从安德宫出来之后啊。
0: 嗯。
1: 哦，会经过所谓的金山街老街，
0: 嗯嗯嗯，经过老街，嘿，
1: 金山街爬上去，一直爬坡，爬到山顶上就是金山寺。
0: 哦，这个金山寺因为名称是这样，所以是佛教的寺庙。
1: 对，但是它以前是一个一个两个庵呢。
0: 哦，它只是一个安排，还不是一个多大的寺庙这样子。
1: 然后到后来再慢慢慢慢的改建成金山寺、哦，现在很漂亮，非常大。
0: 所以它比如说像刚刚安德宫，因为这跟开发历史有关嘛，哈、哦
1: 嗯，
0: 你从安德宫这边祭祀妈祖可以反推回去暖暖这边当初的一些开发情况。那我很好奇，金山寺这边是说它也历史悠久，还是说因为它的景观是它的强项之一？
1: 应该这样讲，它历史也很非常悠久了。
0: 哦，历史也悠久。哦，
1: 只是说它没有像所谓安德宫，
0: 那么
1: 安德宫是道教的庙。
0: 嗯嗯，对。
1: 然后它是佛教的庙。
0: 嗯， 嗯。

0: 啊，佛教的跟道教就是在台湾人的生活习惯上就有一点点差异，
1: 就不一样。因为寺庙的话，感觉会比较清幽啦，哈、
0: 哦。对，比较隆重。
1: 香火鼎盛，通常都是道教的庙啦，哈、哦。
0: 对。
1: 哦，所以
0: 就是我们一些活动传属于外，尤其在安德宫，它是基隆很重要的一个别馆的烟色。它是北馆里面有两派、哦、一个叫西皮一个叫
1: 哦北馆，所以那个应该是在安德宫这边哦。
0: 对对对、哦、就安德宫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1: 所以安德宫到现在还有他们有北馆乐团就对了，是不是？
0: 诶、欸、现在已经失传了，但是他们还那个堂还在，堂号还在。
1: 哦，老师这么讲我就想啊，因为像鹿港的龙山寺那边是有南馆的、嗯，那边是有南馆的，那在台湾的庙里边呢比较多其实是北馆的这样的一个音乐嘛、哦、还有子弟戏那样子嘛、哦、
0: 对对、哦、
1: 所以安德，那我请问一下，我现在如果在安德宫这边可以看到跟北馆有关的一些元素或者是文物什么之类的吗？
0: 有，他们就有个先贤堂。
1: 哦，他们有一个堂啊。
0: 哎呀、哦、然后他最特别的是
1: 嘿，
0: 他们是在别的地方不晓得，他最起码我所理解就是基隆里面，在整个基隆辖区里面最早有女弟子的
1: 哦，这里有女弟子啊，那不容易哦。
0: 我们周美拿意他是
1: 最早收女弟子的这个北馆团在这里，
0: 然后让你上来可以上台唱
1: 哦，哇。哦，那真的，我听老师这样讲哈，就真的知道安德宫不得了哦，这是在地是很兴盛的庙哦，哈、哦，对，因为那个庙不是只有香火鼎盛，它等于是还有相当一个人文素养呢、哦。
0: 对对对，它不就所以暖暖的，就是怎么讲？
1: 哎，
0: 暖暖的大庙，
1: 有一种特殊的人文气息哈、
0: 哦。对，
1: 嗯。这是安德宫，那另外福兴宫指的又是哪里呢？
0: 福兴宫是哈，我们这一次会带朋友去上提这个比较出全的淡蓝古道哈的一个其中的一个端点啦。哦，安德宫就是在暖暖国小旁边的一个土地公庙啊。
1: 说是福兴宫吗？
0: 嘿嘿嘿，
1: 哦、福兴宫是土地公庙。哦，
0: 对，
1: 那他在暖暖国小还是国中的旁边？
0: 国小，
1: 暖暖国小的旁边，这个土地庙应该历史也很悠久了吧？
0: 对，但是它是经过改建，哦，经过改建，你又看起来不会觉得它的古味，
1: 哦，嗯嗯嗯，
0: 但是你想象一下，如果原来的淡蓝古道，
1: 对，
0: 哦，到后来所谓暖暖的矿业的发达
1: 啊、哦，
0: 都要经过它那个地方。
1: 而且真的很需要土地公来保佑，对不对？
0: 哎、欸，
1: 哦，所以那虽然说他现在的样貌因为已经翻新了嘛，哈，
0: 对，
1: 但是就说那时候是在这个周遭啊比较大的范围里面，只有这个土地公庙，还是说他是最早在地最早的土地公庙吗？
0: 应该不是哈，
1: 哦，不是最早。
0: 如果真的在暖暖啊，要讲土地公啊，
1: 对、
0: 哦，大家都会想到水源地里面去。就稀释水库的外面
1: 哦，为什么反而在水源地里面啊？
0: 不是从水源地里面潜出来的，日本人来开辟稀释水库，来开辟水库水源地的时候，就把他们土地公潜出来
1: 哦，因为、
0: 哦、那原来要叫他出来，他不出来
1: 哦，这样子啊，嘿，
0: 哦，然后经过寡妇之后，跟他体验说，那先盖后迁。
1: 先盖哦，等他新庙这边盖好了，他再搬过来。
0: 哎、哦，那结果阴错阳差，结果变成我们这个地方有全台湾唯一的、嗯、怎么？双生土地公，
1: 双生土地公
0: 变成两间土地公靠在一起
1: 啊，两间土地公庙靠在一起啊。
0: 哎、啊，所以当地的朋友，土地公生日什么要拜拜的话，要两户贤内
1: 哦，要因为是两个土地公，所以你要去拜的生理
0: 要
1: 准备
0: 两。哎、欸，
1: 可是盖在一起是说 他原本在地这边就有已经有土地公庙了嘛，哈。然后第二座盖在他旁边的是从那个水源区里面请出来的那个土地公吗？
0: 一个是从水库集水区里面
1: 出来，水库集水区邀请出来，嘿，请出来，然后、
0: 啊、那另外一个是从啊进水厂请出来。
1: 哦，因为所以当初那个土地公在他们各自的位置，但是因为一个要做净水厂，一个要做水库，所以只好把他们。但是请出来，为什么就在同一个地方就这样盖起来了？
0: 哎呀，好地理，因为这个地方 啊，就是暖溪的上游啊。我们有一个东势坑溪，一个是西势坑溪。东势坑溪跟外势坑西势坑溪啊，就在他们的面前汇合。
1: 哦。哦，这个神明也是会挑地点的啦。
0: 哎、哦欸，然后就所以就很多人说啊，他是一个管东势坑溪，一个管西势坑溪。
1: 哦，这样也蛮合理的哦。
0: 哎、欸，那这个景观很漂亮。
1: 哦，在这边等于是我站在土地公庙前，我看出来的话，就大自然景观很美。溪流就这样有一种分流出去的感觉就对了齁。
0: 诶、欸、不是汇流。
1: 哦，是汇流不是分流。哇。
0: 哦、土地公是追尾的土地公。
1: 哦，水尾。
0: 土地公要聚财，水是财啊。
1: 对对。
0: 只有土地公站在那个地方把那个财啊挡下来留给我们。
1: 哦，这样才能留给暖暖这边财能够留下来就对了，不会流出去。欸哇、
0: 欸，
1: 暖暖人很聪明哎，哈，哦，所以你说这是全台湾所谓双生土地公，因为没有台湾其他地方没有土地公庙盖在隔壁的啦。
0: 对，土地公啊，嗯、就是我们讲的啦，各头庙啦，角头、欸。
1: 大家本来各有各的势力范围嘛，对不对？
0: 对对对。
1: 那当初两边要把它放，就是请在，然后盖在一起的时候，两边都有同意吗？
0: 哎、欸，有，就是我不会再发抖。
1: 哇，那可能也预知说，因为这个地方您说是双溪汇流的话，哈、哦，就是连土地公都知道，我也要在这边站稳脚步了哈、
0: 哦。对对对，一个人要看一个西瓜。
1: 哇，那个我们李正仁老师真的很会讲故事哦，我们才讲暖暖几个那个庙的故事，就觉得好有趣。那我们要先休息一下。待会回到节目中，当然就来讲老师刚哦有提到这个暖暖净水厂这边哈、哦，这里说是百年帮浦间，也是他们这次行程非常重要的一个点哈、哦。待会我们再请老师来介绍喽，休息一下嘿。

0: 好，刚才我们听到来自郑华娟所演唱的歌曲《漂泊的心》，停留在基隆港。德趣佛摩萨，我是黄晨林。好，之所以播这一首歌，是因为听我们今天访问的那个特别来宾说，原来郑华娟也是基隆人，而且还是基隆女中毕业的。来，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基隆在地的文史专家李正仁老师。嗨，老师啊，那个郑华娟是基隆女中毕业的、
1: 哦。对，
0: 哇，好，那因为基隆港。哎，基隆港跟暖暖，暖暖在东南边嘛，哈、哦。那基隆港是怎样比较北边的方向嘛？
1: 就是在最北方的。
0: 哦，在最北方，哇，好，实在是因为今天我们谈的是基隆的暖暖，哈、哦。那因为暖暖的歌曲，刚梁静茹那首我们听过了，然后接下来刚刚听的是这个基隆在地人，哈、哦，然后也唱了很棒的一首跟基隆有关的歌曲。那我们今天邀请到李正仁老师，是因为呢，老师哈、哦，他们在这个七月份的时候，哎，老师这一场暖暖人文生态漫旅是在七月十一号要举办嘛，哈、
1: 哦？哎，
0: 好，那所以我们是提早哈、哦，那个拜托老师来做一个介绍哈、哦，大家如果有机会现场跟着老师去看，会更加精彩哈、
1: 哦。那欢迎。
0: 老师刚刚说的就是在暖暖这边有一个净水厂，哈，哇，这也是很有故事，来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净水厂的历史，好不好？
1: 净水厂哦，就是自来水之父，
0: 自来水之父，嘿，
1: 哦，伯登是在日据时代啊，他就来就被日本政府邀请来台湾做所谓的。水利哎、欸，水利灌溉，做水库什么的，那就是在暖暖的地方，他怎么找了老半天？说基隆的雨量很大，但是没有一个地方啊可以储水，结果在暖暖这个地方，就在双生土地公这个地方，
0: 他找到了
1: 一个九重啊，就是、啊、由十块暖暖砂岩啊逼近的很小，所以越小的地方我们越好建设，就把它筑起来。把水挡起来、哦，
0: 但是人家的原本地形就有利来做成净水厂或水库，这样就对了。
1: 对，就水库，然后就把它挡起来，也有再把那水了。然后台湾话有一句口头禅
0: 是
1: “正港的我无跟你骗”。
0: 哦，正港的，正港的，
1: 嘿，正港是你这个港口啊，要达到能够征收税收的标准。才叫做架杠、
0: 哦。如果你没有到达这个程度，你都不能够叫架杠，不能叫正杠就对了。
1: 这是一口段，但是这有原因的啊。
0: 哎、
1: 哦，那在那个时代是基隆跟、啊、淡水啊两个一直在争，基隆架杠诶，淡水就护港。啊，淡水正港的话，基隆就护港，会吞掉。
0: 两边在争，说谁才是正港的，是不是？
1: 对。那基隆港啊，基隆港就是因为这个净水厂好，净水厂的水流到基隆港，可以供应给轮船，那时候是火烧炭的船，烧炭的船它要燃烧就有基隆的煤炭，然后有基隆的干净的水，清洁的水，然后呢基隆港就变成架杠。就公认说这个港口是可以对外通商贸易
0: 哦，所以这个水库帮了蛮大的忙哦。
1: 对，就是那个地位确定下来哦。那个这个水库的话是台湾最早的民生水库，民生用水的水库，
0: 最早的民生用水水库哈、
1: 哦。因为这个水库规划下来就是要供给基隆市和市区的。
0: 嘿。
1: 是老百姓用跟那基隆港用。
0: 但是您刚刚说因为它原本范围不算大嘛，齁、哦、算小小的这样子。所以到它大概使用到什么时候，这个水库应该现在应该没有水库功能了吧？
1: 还是存在。
0: 还是存在。但它有水库的功能吗？
1: 有啊。
0: 哦。
1: 它的水 所有是在水利署所调查的水库里面最清洁的水源就是这个水库。
0: 哦，最干净，所以它还是有供应基隆的民生用水，它是水库。哦，
1: 就是说它量水没有那么的充足而已，因为人口太密集了。
0: 对，但是它的水质是最干净的。
1: 对对对。哦，对，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会到石门水库啦，到德基水库啦，
0: 对，
1: 都有游乐场，都有什么，知道，
0: 就是还是有开发，
1: 这个水库上面就是纯粹的森林。
0: 哦，这样子啊，所以非常天然的环境哈。那你带着大家来到这边，如果我们要去看这个水库的话，那它有应该是有什么样建筑，或者是哪一个点是您会特别跟大家介绍的呢？
1: 目前水库是没水库的集水器里面是没有开放，我们只能够在大坝
0: 集水区里面没有开放，因为它还是担任的这个水源民生用水。
1: 对对 对，
0: 所以是到净水厂那边吗？
1: 就是在水库的下方。
0: 哦，水库的下方，
1: 那我们到来。
0: 我们在水库下方可以看到什么呢？
1: 就看到那个以前盖起来的坝体。
0: 哦，那个坝哈。哦。
1: 1901年盖的。
0: 哦，这样，那个坝是说，看起来就是他那个工法，即便多年以后，你还是觉得很佩服那一种，还是说他真的就是很壮阔，跟那个周遭的景观算是美景之一这样子？
1: 因为它的溢洪道不是我们传统所看到的溢洪道，它是在岩块上面把它砌起来
0: 的。哦，跟其他地方的溢洪道不太一样。
1: 然后就是在那个岩块上面来流窜。那个一在泄洪的时候，你可以看到，就像台湾白龙宫啊，跟那米线湖同款。
0: 米线面线湖啊。
1: 就是、
0: 你是说那个水像面线，那是怎样？会在那边转圈圈吗？
1: 不是，就一圈一圈这样撞来撞去。
0: 哦，真的啊！哦，因为它是有天然的石块在那边，哈、哦，所以它变成跟其他的方式，其他都可能一泻千里，咻就下去。
1: 对，其他那个是滑流梯。
0: 对对对，啊，这边它会自然在那边一圈一圈的这样绕。
1: 对，这是游乐场里面的跟这个。
0: 所以老师说，看起来像那个一碗面线糊那样。
1: 对。
0: 哦，那蛮值得看的哦。这个别的地方看不到哦。来，那要等到泄洪的时候才能看得到吧？
1: 就是下大雨之后、
0: 哦，下大雨之后，
1: 像这两天都可以看到。那你就等它下完雨、你又停一天，第二天去就看到非常漂亮，而且没有垃圾。
0: 哇，
1: 完全没有垃圾。
0: 那个今天李正仁老师跟大家介绍暖暖很多点，都是别的地方没有的哈。那听说这里还有那个什么净水厂的百年邦普间。

0: 那这个是什么？
1: 就在我们双生土地公的要进入双生土地公之前，会经过一座小桥，那个叫做双龙桥。
0: 双龙桥，
1: 这个龙是哪个龙？就是刚刚讲到的东四坑溪跟西四坑溪两条溪流，就当作两条龙。
0: 哦，
1: 而那的两条龙就在地方汇合。
0: 是哦，
1: 汇合就穿下来，就变成暖暖溪。
0: 是，
1: 然后这个桥头啊，看下去就看到一个百年胖埔尖。
0: 哦，百年胖埔是那个胖埔帮埔的话，是在抽水还是在打水？
1: 抽水。
0: 哦，在抽水百年，因为是从日治时期就做盖出来的，
1: 就是博登盖的。
0: 哦，你说那个
1: 自来水之父，
0: 自来水之父盖的哈、哦。那这个百年帮埔间、哎，它是里面还可以看到那个还有那个以前那个胖埔还在，是不是？
1: 对，那个德国制的胖埔。
0: 哇，
1: 还存在
0: 这么多年没有生锈吗？
1: 退休了
0: 哦，
1: 没有生锈。
0: 这么厉害啦，已经退休了，所以是说我您会带着大家看到的，那我们是只是远远看，还是可以就近观察？
1: 可以就近观察。
0: 哦，可以就近观察，所以会让大家看到。你看，这么多年过去了，那个棒埔第一个没有生锈，哈、哦，然后还可以看到它那个怎么抽水的机制，就它当初那一套设备都还在，就对了。
1: 对对对，
0: 哦，
1: 然后它的上面就是一大片的那一群那个所谓的沉沙沉淀池，
0: 沉淀池，嘿，
1: 我们现在用的自来水都是用快速的，
0: 嗯，
1: 就是要加药剂，然后电解逆渗透，用我们人工的，但是在早期是完全自然的，
0: 嗯，
1: 它有很大很大的水池，然后这个水池流到那边，一个循环下来，最快最快要7天以上
0: 啊、
1: 然后这个水才直接送到基隆港来，
0: 哦，
1: 完全是重力作用。也不用加压，不用什么，就是管路这样一支。
0: 没错，在日治时期，他们的一些的水利设备其实都蛮厉害的，哈。他没有多余的，也就是说，他有时候用一些物理机制，这是蛮强的。哇，那即便这样子，你看已经超过百年了，意思就是说，它的保存还是保存的很好。那我们今天就你带着大家来看的时候，我们可以仔细看到它。然后就是说，除了这个百年帮埔间，这附近整个，因为我记得我好像在网络上有看过照片，我看到周遭环境配合它来讲，真的也是很漂亮哎、欸，
1: 是很原始的
0: 哦，
1: 还可以看，你可以看到所谓的湖蟹地质，
0: 什么地质？
1: 湖蟹。
0: 哦，湖蟹地质哦，我知道在暖暖这边，它的地那个湖蟹老师可不可以跟大家解释一下？因为那个湖就茶湖的湖嘛。
1: 对。
0: 好、哦，那湖蟹它是呈现什么样的状态？
1: 湖蟹地质要形成，
0: 嗯，
1: 不简单，它有几个条件配合。
0: 嗯，
1: 第一个就是在暖暖有暖暖砂岩段，那个石头特别厚、特别硬的、那个、砂岩。
0: 嘿。
1: 哦，然后呢？它硬，但是有比它更硬的，
0: 嗯，
1: 跟它比它更硬的就是我们的煤渣，
0: 哦，煤渣比石头还硬啊，
1: 对，煤渣比石头还硬，比如说、它会一个非常尖锐，然后、最后一个还要有上游要有很大的集水区，水量很大，
0: 水量要够大，嘿，
1: 够大，然后到这个点了、水整个漂。断面整个都，整个河床啊被收小了，然后水流变成加速了，
0: 哦，
1: 水流加速了，然后就在那边那样造成漩涡。
0: 它哦，又是漩涡，但是这个漩涡会有一个非常强大的冲击力嘛，哈。
1: 对，就会在那个我们讲非常硬的暖暖带上挖一个洞。嗯
0: 哦，所以才会说
1: 挖穴。对，那挖的越深，它的离心力越大。
0: 对对，
1: 因为那个洞穴不是直直的，那个洞穴是跟我们茶壶一样的，爪爪洞看。
0: 是，所以像茶壶那个肚子大大的这样子。
1: 对，这才叫壶穴。
0: 哦，哇，那个对，在暖暖的时候，那时候有时候就觉得说，到底是什么样原因会产生这样一个地质的现象？ 所以听到李正仁老师这样的介绍，才发现那个暖暖这边的水真好啊，它有非常独特的曲线动那个动线，而且最重要的是它集合那个天时地利人和啦，齁，集合了很多重要的元素汇集在一起才能形成，所以来到暖暖这边湖穴的这个就是说地质景观，这也是很重要看点哦，齁。
1: 对对。
0: 那老师我请问，如果说我们要去看这个湖穴的话，您觉得在暖暖哪里是最适合的位置？
1: 两个地方。
0: 嘿嘿。
1: 一个就是在暖江桥。
0: 暖江桥，暖暖的暖江桥。
1: 暖江桥。
0: 嘿。
1: 哦，它湖穴的主要就是在暖江桥的底下。
0: 哦，所以我只要在暖江桥上面往下看就可以很清楚了。
1: 对，往上游的方向。
0: 哦，好诶，哦。
1: 哦，然后这些湖穴叫做 LKK 的
0: 啊，这个 LKK 是那个很久很久
1: 老年期已经变成倒带期了，
0: 哇，
1: 一个湖穴已经连结变成连结湖穴，然后变成一个倒带这样，
0: 嘿，
1: 哦，然后如果这边看完呢，就讲到我们的上游暖暖溪的最上游这样，
0: 嘿，
1: 双龙桥，
0: 双龙桥那边，
1: 嘿，从双龙桥你往下游看。你看到的那个是壮年期，
0: 壮年期的湖穴，就一个一个洞很明显，这样是不是？
1: 对对对，那很凶悍的，那个水会污险会很大。
0: 哦哦，
1: 尤其像这几天的大雨来，看到更
0: 细。哇，那老师这一次带的在7月11号，刚好因为那个接下来金鱼梅雨期嘛，哈。所以应该在你们这一次那个生态人文旅游里面应该可以看到很壮观的暖暖的水流，看到那个湖穴很美的样子，哦，
1: 那个要赌运气看天公
0: 哦，这样子哦，哇，没关系，今天其实我们光透过李正仁老师的一个介绍，老师好像你看我们在空中，但是好像跟你已经走了一遍，看了好多精彩的画面哦。哦，今天真的非常感谢李正仁老师这么精彩的一个介绍。那当然，如果来得及的话，我不知道他们报名那个额满了没啦，也有可能。但是下一次，因为有一些朋友可能那个时间上也不见得来得及安排，那都没有关系。但你下一次如果有机会来到基隆暖暖这里，可以透过今天李正仁老师的一个介绍，大家哈，各自去找寻，不管你要人文的、历史的，还是像这种自然景观的，都是让人非常的惊艳哈。那我们今天进行到这边，非常感谢李正仁老师，谢谢。
1: 好，欢迎各位。
0: Feel 出感动，让爱飞翔。
2: 新闻焦点，焦点时事探索，两岸互动交流，请听中央广播电台新闻部制作的《两岸 ING》。
3: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两岸 ING》，我是新闻部节目主持人韩启贤。提到马祖南竿的铁板村，也就是现在的仁爱村。许多人会想到它深厚的历史文化、独特的闽东聚落风貌以及充满人情味的社区生活。这个曾经是马祖重要政经中心的村落，近年来在铁板社区发展协会努力下，不仅积极推动官帽山的生态富裕、口袋公园营造及老屋修缮，更透过传统点心像是迷你糕、龟陶等制作研习，让在地文化得以延续和传承。同时呢，协会也将多年累积的社区营造成果分享到其他地方，和其他社区进行交流。我们在今天节目中很高兴访问到铁板社区发展协会理事长李金梅李理事长，和大家分享协会一路走来故事，以及如何凝聚在地居民力量，共同打造更美好的家园。理事长您好。
4: 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3: 是，一开始先请您跟听众介绍一下，我们知道这个铁板村呢，在上个世纪哦，是整个马祖的政经中心。那铁板村当年的一些情况，还有至今的一些情况，大概是怎么样？
4: 早期我们铁板村马祖最大的连江县政府就设在我们铁板村，最大的菜市场就是以前菜市场也在我们铁板，以前我们周边的那个驻军有20-30个单位都在我们铁板附近，在那个时代民国45年战地政务开始就设置了这些行政 跟军方这些单位，所以带动了整个我们铁板。

0: 周边的，不管是在政治方面，那时候虽然民风没有开放，可是在军方很多驻军之下，我们那边经济啦，现在说不上经济，就是一般的生活供需的话，在我们那个时代，铁板算是还算是蛮不错的。
1: 就是当时商业发展非常繁华，
0: 对对，商业发展就一条街里面真是人都人挤人，因为军方多嘛，买菜的、卖鱼的、什么这些供需啊，经济上都没问题。
1: 所以那个时候，阿兵哥放假的时候也会出来做一些消费，整条街道上面都很热闹，很多的商店这样子。
0: 对，商店很多都是配合军方的啦，撞球店啦、早期没有网络店，都撞球店啦、洗衣店啊、杂货店、小吃店啊，甚至于卖冰的刨冰店，几乎都针对阿兵哥的那种生活形态来消费的形态来开这些店。
1: 是理事长，那后来到现在目前为止发展的状况大概是怎么样子呢？
0: 因为到民国67年的时候，我们连江县政府就迁到，因为那时候腹地太小，迁到我们现在现有的连江县政府，就是接受从三龙县政府迁走以后，相对的，在那个时候67年，那个时候因为县政府迁走以后，大概就是两岸那时候比较对峙，然后有宣传弹打宣传弹的时候，造成很多部分的军或是民有一些伤亡，所以那时候民国60几年的时候，马祖几乎大席的迁往台湾。所以那个时候慢慢的，我们铁板的就是在县政府迁走，然后地方的民众再迁回台湾，那时候就慢慢的开始没落下来。
1: 那我想请李长帮我们介绍一下，当初是什么样的契机哦，铁板村民决定大家站出来成立这个铁板社区发展协会呢？
0: 有次这样子的话，我们在民国91年，民国91年的时候，最早更早80几年的时候，有一个叫做夏祝九跟刘克强，他们是做社区营造，在台湾或是马祖，跟我们这里有部分的几个年轻人，然后把我们这带动起来，成立社区发展协会。我们铁板，因为有一个年轻的一个秘书长，然后跟他们就是讨论以后，觉得我们铁板不管周边环境景观都非常好，资源非常丰富，所以我们就在91年成立了社区发展协会。发展协会成立以后，那个时候大概相对的，大家民众有组成一个有共识，大家就把自己家园做一些整理啊，周边环境做一点改善。
1: 当初要做这个社区营造，先把周边的环境做一些整理哦，让整个生活环境更好，那有更多的一些发展空间了。刚刚理事长有谈到说，在做附近的一些环境的整理哦，我们看到说在铁板社区附近的话有这个官帽山，可不可以介绍一下这官帽山当时是怎么样做一些整理跟环境富裕的呢？
0: 官帽山当初就是因为这些我们乡亲的时候，我们乡亲达成共识，从自己村庄里面本来很多因为百姓的搬走嘛，很多空屋都变成颓屋倒塌，杂草丛生。我们所以说，看有我们的口袋公园，就是那个时候成立。我们把那个腿屋整理干干净净，里面摆一些桌椅，就是让它做休闲的小公园。小公园做好以后，我们就往外发展。觉得官帽山整个视野很好，我们就官帽山有很多原生的植物，以前都也是杂草丛生。我们基于大家就每个人就拿起他应有的那个勇气跟热情到山上一直去开发，把那个原生植物啊或是道路做起来啊，就是把官帽山整理得非常好，就是基于这个对社区的这个爱护，这样子大家开始从我们从整理空屋一直做到我们整个周边的环境。
1: 是理事长，这个官帽山可以帮我们再进一步介绍一下，它这个山大概是怎么样，你们做哪些的这个修缮或环境整理的工作呢？可以帮我们举一些故事来说明一下。
0: 好，官帽山它以前也上不去，因为就我们就做好几项的那个步道。我们捡有现成的，去阿兵哥以前会记得不要那个炮弹壳，做炮弹步道，做那个整木，去电力公司捡的一些废弃的那个木头嘛，做整木型的那个步道，还有做我们石阶的步道做上去。然后官帽山上面有很多的就是各类的药材的马祖的原生的药材， 或是树木，马祖原生的树木，还有阿兵哥就是遗留下面碉堡，碉堡我们把它整理出来，做成公共的一个休息的空间，然后我们做一个大家相亲做一个景观台，所以说大家这现在上去光茂山有景观台，有休闲的一个平台，还有很多步道互相通的。
1: 哇，所以到这个马祖铁板社区来游。

0: 是帽子的，所以说我们取名光帽山。跟光帽山相呼应的，我们铁板沙滩有一个好大的观音。
1: 哦，
0: 那个类似就是以前，那个观音也有一个故，那观音实际是以前早期像金国先生啊、蒋中正总统来马祖以前没有飞机，他们坐船、就在我们铁板澳口，因为我们两栖连跟船舶连在这里、然后要去接，因为那时候船停靠必须要有一个好大的固定，类似锚嘛、那个现在就成四四方方一个观音。那个观音跟我们光帽山相互回应，所以说我们现任县长就是我们铁板村的这样子。对对对，而且我们以铁板村人才辈出啊，我们有很多一级主管都是我们这铁板社协的乡亲，
2: 所以来这边啊、有这个美丽的风景，还可以顺便了解一下当地的历史文化。刚刚理事长还有谈到说社区里面有这个口袋公园，还有修缮老房子，可以帮我们说明一下这个口袋公园你们怎么样去进行修缮，然后这个老房子修缮有没有特殊的一些故事呢？
0: 有，我们想我们老房子因为倒塌的，我们也非常感谢以前中原大学一个玉教授，玉兆清玉教授每到寒暑假的时候带学生来马祖、然后看到我们铁板漂亮腿屋这样子，他就照景观系或建筑系的学生，然后设计一些我们传统马祖传统民众建筑的，来设计一些图案，我们就跟政府申请经费啦，我们海岸线有几栋，就是在他们帮助之下，设计的，我们有做起来非常漂亮。然后我们有很多老屋，现在就是跟政府申请经费，民东市的，像我们都慢慢的给它恢复，就是有大家有住在这边，我们鼓励乡亲把自己房子盖好，甚至于我们庙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漂亮的一个。就是烽火三墙传统闽东式建筑的，真的那个非常棒的修旧如旧的一个历史建筑，就是我们现在铁板的庙宇。还有我们的口袋公园，就是因为有一些乡亲他没有钱，他也不想修，然后就给我们社协，我们社协把它整理出来，然后在每一个就让它变成口袋公园，就是一走出去，我对面的本来是一堆杂草腿屋，现在让它变成一个小公园，里面摆几张桌子把它弄干净，然后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社区周边只要没有人住的，以前环境都很杂乱，现在都是变成一个一个小公园。
2: 哇，大家共同携手努力哦，把环境整理好、让这个居住环境更为舒服哦，同时也像刚刚讲的哦，有一些这个传统的老建筑呢恢复哦，也可以让我们知道说这过去整个历史的发展跟文化的脉动是如何来进行呢、好，我们今天节目中呢非常高兴访问到铁板社区发展协会理事长李基梅李理事长，来我们介绍这个马祖南竿的铁板村，也就是现在的仁爱村，当初的一些发展情况，还有现今的情况，以及社区的居民呢如何携手共同来努力的做好这个社区营造，做好生态富裕，让整个环境更为提升。在下段节目中呢，我们将去请理事长来我们分享说明呢，协会呢也传承这个传统的马祖美食到底有哪些呢？我们稍回来。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我是新闻部节目主持人韩启贤。我们在今天节目中很高兴访问到马祖南竿的铁板社区发展协会理事长李基梅李理事长，来我们介绍铁板当地哦这个过往还有现今的一些发展情况，社区居民如何携手共同努力呢，打造美。

0: 美好居住的环境，还有传承文化。刚刚这个理事长也跟我们提到说，他们把一些修复传统的一些建筑呢，让这个历史保存下来，同时协会也传承传统美食哦，像很多这个马祖的点心啊。理事长，你们日前协会有举办的这个迷你糕跟龟陶研习活动哦，可不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这两个食物是点心吗？还是怎么样的一个食物呢？
1: 这是一个点心，
0: 嗯，
1: 迷你糕是用地瓜粉。地瓜粉做的、
0: 嗯嗯、
1: 然后加水，然后加一点红糖，配好比例，然后用蒸的，蒸出来晶莹剔透，这样子变成一个迷你糕。
0: 嗯，
1: 那个是一边传统点心，以前马祖人很穷嘛，就想说地瓜把它弄成地瓜粉，再给它弄好做一个点心。另外一个就是龟陶，
0: 嗯，
1: 龟陶是地瓜做的、
0: 哦、
1: 地瓜就煮熟嘛，因为马祖早期几乎都没有什么种稻米，马祖没有稻米，都以我们地瓜为主食。主食，然后我们就是除了供三餐以外，就以前早期的这个先民也很聪明，就用龟陶做点心。然后龟陶呢，就是用地瓜蒸熟，然后加太白粉弄好，里面可以包很多，可以包糯米，包甜的，包红豆，甚至包那个萝卜丝加肉的，这样子做成一个一个龟陶。还有一个是地瓜，黄金地瓜饺，这是目前观光客来马祖口评最好的，就是地瓜做的黄金地瓜饺，里面包的是花生、糖、芝麻，还放一点猪油，放一点葱，那种口感可以蒸炸煮。我想台湾来的各位游客都非常喜欢。目前我们因为在社区啊，现代人回想早期我们父之辈的做的点心这么好，我们如果让它失传非常可惜，所以现在我们每一年大概在固定时间都做一些研习，把我们这些早期我们那个先民，就是祖先留下来这些做的点心，我们都开课。我们现在就是社协可以让年轻人一起来参与，甚至小孩子研习做这些点心，而且这些点心呢制作过程不是那么难，很简单，而且又很好吃。
0: 哇，所以亲子哦，还有这个年轻的居民一起来这个学习哦，传承传统的点心哦。你想跟我分享一下，就是说一些参加研习的居民呢，或者是年轻的朋友们，他有什么一些感想，有跟您分享过吗？
1: 他们都觉得做了这个以后又好吃，心情就觉得我们父之辈的、父母辈的这些非常非常有智慧，就是你看用很简单的食材做出这样子的一个可口点心。然后我们社区就是把这些点心传承，让年轻人小孩子一起来学，他们也非常感动。因为我们想社区有很多妈妈退休了没事啦，因为早期有这些这也不算记忆，从小就会一直看着父母做的，然后就做来跟大家共享分享，把这个经验传承给大家。所以说大家那个年轻人学习气氛氛围非常好，每次学习大家共学啊，都觉得反正就是齐聚一堂了，
0: 嗯，
1: 又可以学到东西，又可以吃可口点心，
0: 嗯，
1: 大家心情都非常好。
0: 哇，学姐回去可以做非常好这个点心哦，而且就是一些古老的味道，我们有时候如果没有好好学习的话，就可能失传，真的是很可惜哦。理事长，你刚讲迷你糕、龟陶还有地瓜饺，是日常就可以吃点心，还是说有一些是在年节或是一些特殊节日专门来制作的呢？
1: 几乎都是平常可以吃的
0: 哦。
1: 像龟陶的话，是有时候我们有连结，因为龟陶手续比较麻烦，都连结来做。像迷你糕跟黄金地瓜饺哦，那个随时都可以做，都可以
0: 哦。所以这个学习起来哦，随时就可以利用手边可以拿到一些食材哦，来做这个迷你糕、龟陶还有地瓜饺等等的这个马祖传统点心哦。理事长，另外近日就是这个端午时节哦，不晓得在马祖这边的话，可不可以介绍一下你们粽子制作还有他们口味是怎么样，是不是有一些比较特殊的地方呢？
1: 对对对，主持人你说对，因为马祖的传统粽子啊真的跟台湾不一样。
0: 嗯，
1: 我们的粽子是跟甜筒一样的，那个上面三角下面尖，我们一串做下来，哦，一整串哦，
0: 嗯，
1: 真的是可以包十个一串，里面十个尖尖的，非常漂亮。
0: 嗯，
1: 而且传统那个我们母字辈的哦，技术非常好。
0: 嗯，
1: 里面我们很简单，真的很养生。嗯，里面就是糯米、花生，然后一点点现在十元碱这样子拌成，然后包的粽子。这个粽子在台湾很少可以买到，像我们马祖这样子 这种形状跟里面虽然很简单的三样东西，可是真的吃起来让大家又养生又好吃，多吃都不腻。
0: 李长，您说这个粽子的造型不是像我们台湾一般看到这种三角？
1: 不一样，完全不一样。我们跟甜筒一样三角粽，而且一串一串，你们台湾都是一个一个，我们一串十个、十个、五个，这样直直下来一串、
0: 哦、
1: 一串的。
0: 真的很特殊哦，哎，那这个
1: 非常特殊。
0: 那口味的话，您刚刚讲说这个食材大概有哪几种啊？
1: 我们现在目前我们都把它跟着最早的传统，因为大家经济条件有限嘛，
0: 嗯、
1: 就糯米加花生加一点碱，
0: 嗯，
1: 就这样子和一和就包，就是粽子。
0: 嗯，
1: 然后现在我们就加一点，比如说红豆啊、紫米啊这样子增加口感。
0: 哦、
1: 我们真的其他的。在早期马祖很少有包肉粽啊、咸粽这一类都没有。
0: 嗯，那这个圆筒甜筒型造型的粽子，这个包法应该也跟我们传统的台湾看到的这种三角粽子包法不一样。所以理事长你们也有办这个研习营，教当地的年轻的朋友跟居民来包这个传统的粽子吗？
1: 对，今年我们六月七号那天研习，哇，真的很感动，场面几乎。我们本来预定40个人，大概来了六七十个人、
0: 哦哦，
1: 而且都年轻，很多年轻正经男生、年轻的朋友。然后那个需要包那个粽子，真的没有技术。说真的，我很惭愧，我已经学了10多年，我到现在技会包包的我都不敢包。真的，那个菱角，它那个折三个，就甜筒上面三角，下面尖尖的、嗯、那个角哦、
0: 嗯，
1: 那个包起来哦，那个是。很有技术的，即使他们来学啊，要学3年3次才一般才会，不是我们在台湾一下子包，那个是非常有技巧的，然后包着，然后一整排下来。目前我们涉及啊，像是一整排下来，那个妈妈们这个祖母级的只有剩两三个会包那样子传统，一般哦那种几乎都不太会了，不太会包一串10个10个，而且有角有领的，非常漂亮。
0: 哇，
1: 所以说这是研习啊，好多年轻人啊、都很惊艳。你看马祖的传统粽子，所以说越是困难的事情，我觉得年轻人很可爱，他们一直学，很认真的学。他们说今年包不好，明年还要再来。我们社区为了这个传统粽子研习啊，我们每一年研习就是都是很多报名，很多人来参加，那个场面也很感动，就是非常感动，大家愿意说这种传承传统的东西。年轻人来学，把这个我们马祖的传统美食，好多好多一直传承下去啊！这是我们社区所做到的，真的认为是很感动。这么多人参加，我们也很有幸，我们自己能够为我们的子孙下一代，就是贡献一点自己的力量，这样。
0: 嗯，哇，听到理事长这样讲，我想到说小时候看家里父母亲做这个面食哦，擀面、揉面、和面。在旁边这个是看没有很真人学，现在觉得蛮后悔的。如果能够学到那些手法的话，也是平常自己可以做着吃。所以理事长，你们协会非常的有心哦，做好这个传承。刚刚先前您介绍的像这些点心啊、迷你糕、龟桃，还有地瓜角，还有这个粽子哦，马祖特殊甜筒造型的粽子哦，这听到都哎很想去看看学学哦。所以如果以后听众朋友有到这个马祖去游玩的话，有机会也可以去看看，如果刚好赶上端午佳节的话，也可以前进到铁板社区这边来看一看当地的粽子是怎么样的一个形状哦，是真的很特殊，说像甜筒一串这个5个10个哦。好，理事长，那协会除了做传统的点心啊，还有这些社区营造之外，你们也有把一些经验跟其他地方做一些分享。我看到你们之前还有到马祖的其他的岛屿社区去进行交流，像是前进到东引，可以帮我们分享一下当时是怎么样的情况吗？
1: 事情是这样，本来因为我们社区现在因为社区好多长者，
0: 嗯，
1: 去为什么去东引？好多长者，甚至80几岁、90几岁、70几岁，自己的家乡有很多都没有去过，比如说东引，
0: 嗯，
1: 东引，然后我们这一次啊。基于这些长辈的这些跟我们提议的，我们去东引，然后呢组成大概都是70岁左右，大概将近30个人，70岁以上甚至90几岁，带我们的就是长者相继去东引。然后东引那边也是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离岛，我们坐船一个到东引，从我们南竿坐船到东引要2个小时。然后我们到东引，跟东引社协，因为这几年在他们理事长或是有几个年轻人投入， 他们的就是也是把马祖这种传统的

0: 很多就是咸味道传统腌制的东西都、嗯、都有在他们做的都不错。我们的长者大概也是对早期的都是以这些腌制的海就是海产类腌制的、嗯、所以说带着乡亲到东引跟他们交流，去看看东引美丽风景。然后有一个93岁的阿嬷，她说、哦、我这一辈子我93年终于圆了我去东引的梦。
1: 嗯，
0: 所以说那个整个我们带去的我们一团人大家都东引那边乡亲也很热情，一场很热情的接待我们，我们都带大家去玩，就是去走一走交流一下，看看他们的好地方、嗯、也邀请东引社协来我们这边做互相互还。哇，那个真的是让大家很感动，真的是、嗯、是很不知道怎么形容，让他能够去看看呢、嗯、一辈子想去的地方、
1: 嗯、
0: 然后终于自己的家乡这么美、嗯、然后这么好，所以说大家相亲我们社协这样子更能去把相亲带去，更能我就觉得经过这一次大家去交流互访回来，我们相亲的凝聚力、
1: 嗯、
0: 凝聚力更好，所以我们社协未来在发展上一定把乡亲的凝聚力结合在一起，我想任何事情都可以做得好。
1: 嗯，离家乡自己这么近哦，可能以前因为时间啊或其他等等因素没有，
0: 交通不便，对，交通不便，到东引啊一个月才一趟两趟船早期
1: 哦，所以这个机会真的是很难得哦。那现在渐渐情况更改善，而且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可以去进行交流，也可以真的了解以前只是可能透过其他的媒体啊或听说或其他的故事才可以知道一些讯息，现在可以眼见为真啊，实际交流。还有刚刚理事长讲说可以去寻找一些马祖的腌制的这些海鲜的食物的一些老味道、哦、我相信这是一个很好交流。那理事长有没有还有跟其他地方进行一些交流呢？协会在这近几年可以帮我们举个例子、
0: 啊、我们今年去北干啊、嗯、就是我们去北干，北干社协去互访，就是去看看他们、
1: 嗯、
0: 北干早期的社协啊组织规模做得非常好、
1: 嗯、
0: 非常好，哎，我们也跟他们去互访啊，去走动啊，举光啊，我们几乎离岛的，因为北干很近，15分钟，举光大概50分钟一个小时近，比较常去交流，像东引的要2个小时要配合船班，所以比较少，这第一次去
1: 哦，进行这个交流可以彼此学习、啊、互相看看如何进行这个社区营造，也是一个很好的经验。理事长，那有没有跟台湾本岛的一些社区进行交流？
0: 有、嗯、哇，台湾的我们去南部，去台南，
1: 嗯，
0: 去屏东，在去年我们都去台北，好多好多社区都有去做交流。
1: 嗯
0: 每一年一年两年大概都去，然后台湾的很多社协像有一个大埔，
1: 嗯，
0: 云林古坑大埔这些都来我们这里跟我们交流，
1: 嗯，
0: 现在是新竹的好多，我们大概一个月有2到3个台湾的那个社协来我们铁板跟我们互动交流、
1: 哦、交流的话大概就是分享彼此一些社区营造的一些经验、
0: 啊、对对对对对，
1: 所以透过这些交流大家可以彼此有更多的学习，而且可以了解更多对方的一些故事，也让自己本身的故事能让更多人知道。好，我们今天节目中呢非常高兴访问到铁板社区发展协会理事长李金梅理事长哦，来我们介绍位于马祖南竿的铁板村，也就是现在的仁爱村，在上个世纪中期呢是怎么样的一个发展情形，曾经一度是马祖的政经发展中心，还有现今的状况，以及当地居民呢现在是如何透过大家携手共进做好这个环境呢、啊、还有社区的营造，也同时和其他地方进行交流，并传承当地的一些传统文化跟传统饮食。非常谢谢理事长今天接受我们访问，谢谢您。
0: 好，谢谢，谢谢大家，欢迎大家来马祖玩。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以上就是今天两岸 ING 的节目内容，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节目尾声提醒您，收听两岸 ING 节目除了上央广官网之外，还有更多的收听平台，您可以透过 Spotify、 Sound、 Apple 等 Podcast 平台都可以收听。此外，如果您对节目有任何收听感想或宝贵意见，也非常欢迎您来信，传统信件寄到台湾台北市北安路55号，台湾台北市北安路55号，两岸 ING 节目收。另外也可以透过电子邮件信箱 ing@rti.org.tw ing@rti.org.tw。 同时也非常欢迎听众朋友们加入两岸 ING 节目的脸书粉丝团，在脸书的搜寻栏位上打上两岸 ING 来搜寻就可以了。再次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空中再会。

0: 您可曾经停下脚步，在这熙熙攘攘的人声车声中欣赏四周的建筑，用建筑记忆时代，看见藏在每根屋梁每块砖瓦间的秘密。现在跟着徐凡，让我们一起听建筑说故事。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崔茂森建筑师。我始终相信建筑不是盖一栋房子，而是完成而且实践我们人类的心中的梦想。
0: 欢迎收听听建筑说故事，我是徐凡。建筑不只是盖房子，更是在塑造一座城市的灵魂。今天邀请到的是崔茂森建筑师，他不仅是崔茂森建筑师事务所的主持建筑师，同时也是全国建筑师工会理事长以及台湾建筑中心董事长。从科技产业园区、企业总部到公共建筑与都市更新，崔茂森建筑师走过了无数大型的建筑现场，也肩负推动台湾建筑发展的重要责任。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他的建筑人生，听听他如何在专业创新与公共使命之间逐梦台湾。
1: 那当然在高工的时候，尤其有一位叫做黄青龙黄老师，受到他的一个启发非常非常重要。他告诉我们，虽然你来到了技职学校，但是未来你的路可能不见得一定你要走入工地，还根据你的理想，你也许还有很多路可以走。这个黄老师的一举对我一辈子的印象我都很深刻。建筑师你必须要去了解，要去倾听你的委托人的需求的。客观环境来讲，你还要去关怀你的实质环境，还有人文历史等等。为什么？因为一栋建筑它要有它的时代性。
0: 欢迎朋友们收听今天的节目。在今天节目当中，非常开心邀访到一位重量级的建筑师啊，他是崔茂森建筑师，目前呢是全国建筑工会的理事长，以及呢财团法人建筑中心的董事长。他也曾经呢担任过新北市的建筑工会的理事长，以及新北市政府的顾问等要职啊，所以非常开心请他到节目当中来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他的建筑之路。看到建筑师他的履历呢，哇，真的非常的完整，因为呢他横跨了科技的厂办、企业的总部、集合住宅、都市更新以及饭店还有公共建筑两岸之间的大型建筑所有都涵盖了。所以我们呢特别请他来跟我们听众朋友谈一下呢，在建筑的专业以及产业的趋势跟公共的政策还有都市发展跟两岸的经验的建筑，哇，非常的丰富。谢谢董事长，也谢谢理事长呢到节目当中来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首先我们先请呢建筑师崔茂森建筑师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先打声招呼了。建筑师您好。
1: 各位听众大家好，徐小姐您好，非常高兴能够来参加这样的一个节目，来跟各位听众来分享什么是建筑，建筑的经验甘苦。
0: 甘苦我们先来谈一下呢，您当时呢是什么样的因缘际会想从事建筑这个领域呢？在你的成长过程当中，是不是有让你比较记忆深刻的事情呢？
1: 是的，有了。因为我父亲他的职业呢就是在台北市建筑管理处退休的，他一辈子的工作生涯就在市政府的建管处
0: 原来如此。
1: 所以我们小孩从小也耳濡目染，知道父亲就是在从事建筑管理的这样的一个工作，所以我们在念书在填写志愿的时候，我们当然就会多考虑一点是不是我们也能够从事建筑这样子的一个领域。
0: 那在您求学的过程当中呢，因为建筑我们都知道都很会绘画嘛，所以在您小的时候你喜欢绘画吗？
1: 小的时候会喜欢绘画，但是我们不知道未来跟建筑的关联在哪里，因为那个时候对建筑是比较懵懂的啦我们甚至于我们最初始的时候，其实我是念技职学校上来的，我并不是念高中我是念技职，就是现在的大安高工那个时候的高工其实它主要的训练还是在实作比较多了所以我们当时认为说建筑是不是就是要做很多的工要去做很多工，要去砌砖啊要去做木工啊要去做铁工啊等等。那事实上学校对我们这种高职生的训练是非常扎实
0: 的
1: 那个时候。其实对我自己而言，我一辈子在后来从事建筑师的行业，对于现场的监造啊监督啊等等，对于高工那个时候的训练 对我来讲是非常非常受益的。所以从高工的对建筑的启蒙以后，我们慢慢才了解说，其实建筑的领域还是很广的了啊，它有从工程、有施工，甚至于有到设计等等的领域而不同。
0: 那在你那个时候的有没有什么样的作品会影响你呢？你在高工的阶段，甚至于呢，你进入建筑这个领域当中有吗？
1: 其实我高工毕业以后，三年的训练毕业以后，我就到了现在叫做台北科技大学，以前叫做台北工专，
0: 是
1: 啊，我们就到了台北工专去继续做深造。到台北工专以后呢，我们才知道原来台北工专它走的是大学建筑系的一个教育，比较偏重设计，它可能也是培养学生未来可能走建筑设计，也就是建筑师的这样子的一条路了。那当然在高工的时候，我们受到了几位老师，尤其有一位叫做黄青龙黄老师，受到他的一个启发非常非常重要。他告诉我们，虽然你来到了技职学校，但是未来你的路可能不见得一定你要走入工地啊，你可能还根据你的理想，你也许还有很多的路可以走。譬如说你可以去走设计，你可以再去走早期叫做技术学院，现在叫做台湾科技大学，有好几条路可以走。他一直在引导我们走这些路，所以我们的同学毕业以后都分了三条路。一条就是不升学了，直接进入工地了；第二就是走设计的路线；第三就是走台湾科技大学的一个施工路线，施工管理，走三个求学的路线。那当时这个黄青龙老师让我们印象非常深刻的就是他辅导我们这些学生，因为我们知道早期啊，念技职学校的学生成绩都不是太好了，国中成绩都不是太好的了，就是你可能考高中考五专，你的成绩可能都已经很后面了，你几乎考不上了，但是最后还有一个技职学校你可以去选择了。所以黄青龙老师他就非常鼓励我们这些学生，他说你们如果愿意升学，我可以免费的帮你们补习，就是放学以后晚上你们去用个餐，回来到教室晚上老师帮你们补习，都不用费用，完全帮你们补习，让你们想要升学的学生可以有一条比较简单的路，因为他知道这些学生家境都比较清寒这个黄老师的一举对我一辈子的印象我都很深刻。我觉得这个老师他对学生的付出真的是无私啊，他愿意免费的把自己晚上休息的时间几乎每天让学生留下来帮他补习帮他上课，这样也造就了我们后来那前后几届的学生升学率都还不错，当时的叫做技术学院，现在台湾科技

0: 大学，
1: 是，
0: 以及一直到现在的台北工专，就是现在叫做台湾科技大学，
1: 对，
0: 或者还有其他几个学校的学生，我们的同学学长学弟们，其实造就了非常非常多的还成绩还不错的这些同学，
1: 了不起的老师，
0: 是
1: 春风化雨的老师，
0: 是是是。
1: 好，所以呢，建筑师呢，您就从79年开业到现在，哇，超过了30多年哦。您有没有回顾一下，在您的建筑师的生涯呢？您认为您自己呢最重要的转折点会是什么呢？
0: 我们开业以后，当然第一个我们想的就是拿案子，然后设计，我们要赚钱养家活口，
1: 是，
0: 这是最基本的理念了哦。因为那个时候我才大概不到30岁，29岁，
1: 我们这么早就出来开业了。
0: 对对，我开业的时间是29岁了。当时的想法当然是认为说我必须要有一份工作，要有一份职业。但是慢慢的接触到业主以后，我们接了几个案子以后，发觉其实我们的行业里面并不是只有我们去赚设计费了，你要帮所有委托你的业主要完成他的梦想或者他的困难。一般的委托人他不会做建筑设计，他必须透过建筑师来完成他的理想。所以那个时候我们这个行业已经有一点走服务业的一个概念了，我们要服务所有的委托人。最后我们会发现，以案子的形态来讲，一个最大的转折点就是那个时候科技的起飞，也就是电子业的蓬勃发展，导致本来是大家的工作都是在民间案子，譬如说是住宅的案子啦、办公大楼啦、商业大楼为主，慢慢的就会导向为科技厂办。我们事务所大概过了一半的职业时间以后，几乎我们的工作已经慢慢的导向科技厂类的建筑了。
1: 所以那个时候是台湾在80年代的时候正在经济起飞的时候，有很多的科技厂房开始兴办了，就对了。
0: 是，从早期的光碟片那个时候开始，我们事务所设计的第一个科技厂就是光碟片的制造厂。那个时候的光碟片，我们听到我们的业主说，他一片光碟片那个时候对外报价是5块钱美金，
1: 5块钱美金，
0: 是5块钱美金。所以那个年代是正好是电子业蓬勃发展的起飞的时候了。
1: 那您会不会觉得那个时候的建筑设计费用跟现在比起来会不会比较好？
0: 不会，建筑师的设计费啊，尤其是民间工程的案子，它有一个特性，它的计算方式啊是照法定工程造价乘以内政部核定的酬金标准比例，两个相乘等于是我们的设计费。
1: 哦，所以你们还有公式哦？
0: 有。这个法定造价就是各地方政府所制定的，各地方政府几乎在50年前最低的法定造价一平方米还停留在5000元，也就是说50年前是5000元，现在它还是5000元，它没有调整了。各位听众想一想，现在盖一栋房子一平的成本要不要20万？
1: 要，
0: 可能要了，对不对？
1: 超过吧。
0: 台北市要更贵啊，台北市30万、40万都有可能啊。但是如果你换算成政府没有调涨的这个法定工程造价，我用5000块算好了，5000块一平方。一平就是16500，所以建筑师还是在用16500在算他的设计费哦，因为政府一直没有在调他的法定工程造价。
1: 那你们的全国建筑工会不会提出来有一些异议？
0: 会，当然有些县市政府也是会很善意的回应
1: 你
0: 的，
1: 对啊对啊，
0: 所以有些县市政府，我们各地方工会跟各地方政府争取的结果，他们还是会酌量的调整，但是调的还是有限呢、啊。
1: 我第一次才晓得。那您曾经说过呢，就是建筑呢需要结构、机电、景观、都市计划这些不同的专业，那对您来说呢，一位优秀的建筑师呢，他最重要的能力会是什么呢？理事长，
0: 建筑师都必须经过国家考试，所以在设计的能力是一定是没有问题的了、那是他的本职，
1: 是、
0: 他最基本的功夫就是建筑设计，这个绝对没有问题、但是一栋建筑物的设计，除了建筑设计以外呢，它还有非常多像我们刚提到的，譬如说对人文的了解、对业主委托人的了解，也就是说我们设计的这栋建筑物不是自己要住的、自己要使用的，是委托人要使用的，是委托人要住的，所以我们不能站在太多自己的观点去看我们的设计案，应该站在委托人。那你要怎么让委托人他心里想的、他想要的能够让你能充分理解的，那你要多跟他沟通、你要多跟他谈。所以我们常听到有一些建筑师跟业主，他光要了解他的想法，跟他磨合就磨合了非常长的时间，常常跟他喝个咖啡啊、聊聊天啊，知道他想要什么啊，我们才能真正创造出他心目中 真心内心深处想要的那个空间那个建筑物，这个是建筑师你必须要去了解，要去倾听你的委托人的需求的。在客观环境来讲，你还要去关怀你的实质环境还有人文历史等等。为什么？因为一栋建筑它要有它的时代性，我们不管在国内或者在国外，你去看这建筑物，有些是老建筑，有些是新建筑，我们会不会对有一些老的建筑特别有感觉，特别有情怀？
1: 会啊，
0: 对不对？你看现在的年轻人到了松山文创园区，
1: 对
0: 啊，到了华山文创园区，
1: 对，
0: 他们就在那边打卡，但是新盖完成的建筑他不见得很有兴趣啊。所以我们好的建筑师的能力，除了我们刚讲的基本功夫以外呢，其他对人文啊、时代性啊、关怀环境啊、人文历史啊等等，其实都要有一个整合，而不是只有整理一个硬体的，譬如说结构啊、机电等等，在软体的那个部分哦，其实更行重要。
1: 看来要成为一个优秀的建筑师并不容易啊，要沟通或倾听，还要有人文跟时代这个背景哦。
0: 是，
1: 其实呢，您刚才有提到说呢，您在科技的厂办的建筑其实盖了蛮多的哦。那您也参与过呢金源电子、环德电子跟国硕的科技，还有兆联实业众多的科技的厂办呢跟企业总部的设计哦。这个科技产业的建筑呢跟一般的商业建筑啊其实会有不一样的，那您认为呢最大的不同是在哪里呢，理事长？
0: 如果在本质上来讲，两类的建筑其实没有太大的差别了。可以想一下哦，我们不管设计一栋住宅，各位听众最常接触的就是我们自己的住家，你就住在一个住宅大楼里面，它会有很多的行为，人、车、物以及公共空间、私人空间以及户外的景观空间等等，这个都是最基本的一个建筑要素了哈，建筑设计要素。我们如果看一个厂办的建筑，其实不外乎也是这些元素了，包括工厂有员工啊，有生产的员工，那有客户，有来送货的，有来应征的等等，也都是人。那有车，因为员工你要来这边上班要停车啊，有送货，原物料送来，成品要送出去，有客人要来参观，有机具要摆在里面，其实它是整合的因素是差不多了，只是说因为它的需求不一样，它的目标不一样，而导致建筑师在产生设计的一个结果会不一样。譬如说我们在厂办的案子里面，我们可能会比较在意的是它的生产的流程啊，它的生产的效率啊。譬如说我们最近在规划设计一个上市公司的案子，他们的制程需要非常长的一个空间，它的长度要到超过200米200公尺那么长的生产空间，
1: 这么大。
0: 是，所以我们今天还在开会讨论，我们给了200公尺的空间，他还觉得不够，他们的产线公司还不够。他的重点已经跳脱我们刚刚提到的可能纯住宅纯商业，他的需求这么单纯，也就是不同类型的建筑他被赋予的需求会不一样。厂办建筑我们常来讲，尤其是电子业，他们要的是什么？他们要的是速度。
1: 对，
0: 如果建筑师你是一个魔术师，最好你明天就把我这栋厂房把我变出来让我可以生产了，因为我的订单在后面已经在
1: 等排很长了，
0: 已经排得很长了。但是我们不可能了，我们只能说用一个最快的方式来做出设计，用最快的方式来让营造厂能够施工完成。所以他们在意的不是钱了，其实他们的在意的是他们的时间
1: 速度、
0: 速度。所以不同类型的建筑物会被赋予的条件、赋予的要求是不一样。

0: 欢迎您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当近邻碳排成为全球趋势，建筑也不再只是提供空间的容器。崔茂生建筑师他也指出，从传统厂房到现代科技厂办，建筑思维已经大不相同，而未来低碳建筑更将成为产业发展的重要方向。他也分享了，好的建筑除了要满足功能需求，更能够在不知不觉中展现了企业文化与品牌的价值，让建筑成为企业精神的最佳代言人。他说，
1: 很多的案子业主使用的时候，他才发现说其实建筑师已经帮他植入很多他们的企业形象，所以这个是我们应该做的。政府现在在推低碳认证，从明年开始所有的公有建筑物也都被要求强制要拿到低碳认证，因为公有建筑是率先民间建筑会先做，由公有建筑来带领民间建筑。
0: 刚才呢理事长提到这个呢，因为建筑师呢要经过美学，除了这个流程 SOP 要有一个进程之外呢，还是要涵盖在美学。可是呢对于他的这个业者来讲，他不见得要美学，他只要速度快就好了。所以呢刚才您讲的这个啊，建筑师会不会很为难啊？我需要一个外观的设计，尽管是在动线上面一个制作的流程，但是它还是符合一些美学的概念在里头。这时候你摸自己本身会怎么样去处理这样的事情呢？
1: 美学这个部分不管是什么样的建筑，建筑师的本质你必须要达到，这个是基本分了，这是60分了，不能说不及格啊。所以即便业主要求我们用一个最快的速度去帮他盖厂，但是呢并没有限制我们说你不能做美的建筑，对不对？
0: 功能跟美学都要相辅相成，
1: 这一定要兼顾的啦。我们自己在事务所在公司里面，大家在做设计在做讨论的时候，其实除了满足业主的需求，他的制程实质的需求以外，他没有满足没有要我们做的没有要求的那个部分，就像主持人刚提到的美学部分，我们都会要求，都自我要求。我们会把业主他们行业的企业形象啦，不管是正式的去找资料，或者甚至于是用偷渡的，偷偷的去收集一点他们的一些条件
0: 相关的资料，
1: 我们再把它反映在建筑的外观造型或者美学或者空间上，我们会把它植入。其实很多的案子业主使用的时候，他才发现说其实建筑师已经帮他植入很多他们的企业形象，所以这个是我们应该做的。
0: 他们很感动，
1: 应该做的。
0: 您做了很多的科技的厂房跟一厂办哦，那这几年呢，台湾的半导体哦等等这些相关的产业，又再加上呢 AI 都已经进入了，所以在这个产业上面的快速的发展呢，在近年的厂办跟您之前所建设的厂办呢，会不会有一些的不同？在趋势啊、设计跟挑战方面有一些不同的方向呢？
1: 是的，这个没有错，这个确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啊。早期的厂房，就像我们刚刚提到的，我们早期做个光电片厂，它只要求一个硬体，没有了，硬体做起来以后可以生产就结束了。现在的厂房就完全不一样，我们看到台积电啊，几个比较一线的 AI 产业啦，还有就是半导体产业，他们的设计的场景完全跳脱传统的这种思维，包括几个重点，包括第一个世界的近邻趋势，包括2050政府在推动2050要达到建筑近邻的一个趋势跟要求。
0: 2050就要达到了，
1: 2050要达到近邻，2050其实政府对于节能减碳对于近邻的要求是100%的新建建筑物必须要达到建筑能效一级或近邻碳的目标，85%的既有建筑物必须改善成为建筑能效一级或近邻碳的目标。当然这个目标是非常艰巨的，85%的既有建筑物其实是真的不容易达到，也就是我们大家必须要更加努力的地方了。那我们想想看，新建的建筑物其实厂房它是非常耗能的，它的
0: 厂房很耗能吗？半导体的厂房吗？
1: 是，我们看看为什么黄仁勋来台湾一直提醒我们说，我们的电力要够，电力要够。
0: 对
1: ，AI 产业是非常非常耗能的，
0: 对，
1: 包括半导体产业，他们24小时运作也是非常耗能的。如果在工业半导体这种产业，他们能够去节电，能够协助政府在2050达到近邻的政策，其实他们的负 担跟他们的责任是非常重。第二个就是像低碳，政府现在也在推低碳认证，建筑的低碳认证，
0: 是
1: 从明年开始所有的公有建筑物也都被要求强制要拿到低碳认证。
0: 公有建筑都要？
1: 对，公有建筑，因为公有建筑是率先民间建筑会先做，由公有建筑来带领民间建筑，希望民间建筑透过公有建筑的带领能够逐步的也把低碳建筑跟建筑能效都能够达到目标。
0: 所以这个低碳建筑它所使用的建筑的材料跟一般的建筑不一样吗？
1: 低碳建筑它有几个方向啊，效果要最好的应该是从设计端，建筑是设计端就要把低碳的概念带入设计里面。低碳它是什么？有什么概念？假设我们是引用一些低碳材料，我们不要用这种高耗碳的材料，这个在我们新建的时候就已经可以达到减碳的目的了。第二个就是我们在设计的时候，我们的设计手法跟设计的规模可以用低碳的方式，譬如了，假设我们把它设计的比较规矩一点的建筑物，四四方方的，它的跨距也都很合理，这样子它的用材是不是就减少了，材料就会减少，结构技师在算的材料钢筋量就会减少，断面也减少，这个相对也就是减少用量，就是减少碳的这个用量了，就减少碳排了。如果我们今天设计一个非常曲线的建筑，非常不规则的建筑物，可以做得起来，结构安全没有问题，但是可能钢筋要多一点，可能水泥要多一点，可能断面要大一点，这样子相对来讲它就比较耗碳嘛。所以我们才讲说建筑师在设计的时候，如果要从低碳的角度来看，从设计端就要切入了，在施工端它有施工的低碳的工法可以做，譬如说它有很多的模板是属于低碳工法，譬如说铝模预铸的模板或者预铸的工法，在工厂的做好来现场装，那个对碳的损耗、碳的产生是最少的，所以低碳是一个大课题哦。
0: 听理事长这样讲的话，这个建筑师想要做比较有流线型的，这个弯曲度比较多的，他就不能使用啦，他就要符合低碳啦，对不对？
1: 这是一个矛盾啦，当然我们讲的只是一个逻辑性而已啦，并不代表说建筑师不能做比较复杂、比较有造型的一个造型啦，否则这个建筑就会变成太无趣。
0: 对啊，
1: 对不对？建筑师的任务也是在这边啦，就是你必须要去兼顾啦。刚刚讲过，设计的方法不是唯一减碳的方法，它减碳的方法还有很多啊。如果你的造型你必须去稍微的耗碳，但是在其他的领域你也可以去做减碳，所以总 total 起来你的减碳的分数还是达到标准的，这个就可以了。
0: 哦，好难哦，当建筑师好难。其实呢，理事长您自己本身也承接了许多的大型的仓储跟物流中心的专案哦，因为现在都要面对智慧的物流跟自动化的发展哦，那未来的仓储的建筑会有哪些的改变呢？我从来不知道仓储也有建筑啊，我以为就是一个仓库然后一个自动化的设计啊，这样就好了，原来仓储也有建筑哦。
1: 有，我们看到现在外面很多的仓储的工厂，早期的仓储从看到一个堆高机啊，就把你所有的货物就一个一个站板就一直堆啊，堆啊，要取也是一个取下来啊，甚至于还有那种十公尺这么高的一个堆高机可以到上面去拿。但是现在未来可能这个都已经不是主流了啦，未来可能都要去走自动化，可能你真正在去做物流管理的，或真正在做这些我们刚讲的这些堆高机的，可能未来都是
0: 机器人，
1: 有机器人去取代了，甚至于有远端去遥控、远端监控了，
0: 是，
1: 甚至于还有人工智慧物联网，我们叫 AIoT 的物联网，
0: 对，
1: 的加入了，也就是智慧化、自动化、机器人远端遥控、远端控制等等都会有了。那未来的无人的仓储，它会变成全部就机器在运作了。目前其实大部分的比较高阶的仓储设备都是这样啊，包括半导体业、AI 产业，很多的传统生产的产业它都做无人化的这个仓储管理咯。
0: 建筑师还要与时俱进去学习一些这个新的东西，不然以前所受的建筑的教育跟现在不太符合了。
1: 是，没错。主持人您知道吗，我们在当时我刚出社会去事务所上班的时候，我们建筑师老板叫我们去申请一个执照，其实所准备的卷宗哈，那个文件的卷宗就薄薄的，大概顶多10公分就可以把一张建筑执照申请下来。现在的一张建筑执照申请下来，你可能要分册，一册如果20公分，超过20公分你就要去分第二册、分第三册，否则你那个卷宗太重了搬不动，就要去分册。也就是说现代的建筑物它的复杂度比早期是复杂太多了，它被要求的、要检讨的、要设计的，包括节能啊，甚至于无障碍，我们现在通用设计啊，无障碍造型没有要求啊，
0: 没错，
1: 现在 那你要无障碍设计、哦、你必须要有节能减碳的设计、哦、你必须要种种种种的一堆的设计。
0: 建筑师的钱很难赚啊。那其实呢在商办啊还有住宅的建筑呢您也都有非常多的经验，所以你有设计过许多的集合住宅跟企业总部、啊、那您认为呢现代人对于居住的空间呢、哦、最重视的是什么呢理事长？
1: 早期我们看啊有一种公寓啊，各位听众可能有印象啊，早期的四楼公寓一只楼梯上去就两户，这种公寓它的功能就100%是功能性了、
0: 哦、
1: 它完全没有大厅，没有公共设施，没有服务空间，
0: 对，
1: 全部都是私人空间、哦、那它也没有智慧化，也没有这个节能减碳的考虑啦，安全啦，也没有电梯。现在人的要求，现在人的想法已经完全不一样了、
0: 哦嗯、
1: 也就是说刚才的这些空间是基本要的，但是附带的条件是，你看各位可以看现在新推出的建设公司推出的新的建案，它会把公共设施考虑得很周全，回到家以后你可能有一点那种饭店的感觉、
0: 嗯
1: 哦、你可能会有一些大厅，你有一些、服务的空间，
0: 对，
1: 甚至于有一些公共的空间，让你有一个小图书馆啦、啊、会议室等等，这些附属的公共空间交易空间已经是大家、哦、觉得在精神上除了自家的关起门的这空间以外其实它是必要的。第二个就是智慧化，现在很多的建筑物、哦、已经把智慧建筑的概念融入了，包括智慧管家啦，或者安全的智慧化啦，譬如说今天发生的火灾，或者发生了一些必须要提醒的事项，譬如说早上你要做什么事情，那你下午可能、有一些公共设施，譬如说垃圾、哦、的一些管理，书信的管理等等，它都已经走到智慧化的一个管理了。再来就是节能，我们刚才也提到了2050政府要我们达到净零的一个目标嘛，所以现在新建的建筑物它都已经被强制要求必须对净零对节能减碳要有一定的程度，它的建筑执照才会发给我们了、
0: 哦、
1: 这已经变成是我们的义务，已经是义务化了、哦、那当然有一些再超过这个义务的以上的部分，政府还是用奖励的，奖励你给你一些容积奖励啦等等、哦、鼓励大家能够超出法规值以上更多的一个节能。现代的一个建筑物已经会注重到刚刚我们讲的这些永续性了，除了低碳啊、永续性啊、智慧啊、节能安全啊等等，另外就是说我们在人的交流方面，各位我们可以看看我们以前的大楼是我们回到家以后把门一关，隔壁楼上住谁我们可能也不太认识了、嗯、但是这种人的群居的这种冷漠、哦、我们在现代的住宅里面应该要尽量去打破了。所以现在新的思维对于这种社区的共融啊、社区的这些互动啊、哦、其实慢慢的会在建筑设计里面呈现、
2: For me, that's the greatest compliment. Солнце стоит мне настольной лампой.

0: 央广，联系世界的桥梁。
1: 崔茂生建筑师在集合住宅的作品中，同样看见他对建筑与生活的独到诠释。由于时间上的关系，我们今天只能聊到这里，但是精彩的内容还没有结束，在下周我们将继续带领大家更深入的认识他的建筑之路。祝福崔茂生理事长，同时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次见。

0: 生活新鲜事，
1: 时事夯话题，
0: 让人搞不懂的科学知识，
1: 放心，通通交给
2: 名侦探科普男，保证一点都不难。
3: 欢迎收听名侦探科普男，我是东阳。很好奇收听这集节目的你，是男性还是女性嘞？你是怎么看待自己的生理性别，以及对自己的性别采取怎样的认同呢？有没有想过，男女之间除了明显的性征之外，还有哪些差别吗？如果说女性身体在物种演化上具有关键的因素，你会好奇有哪些证据的存在吗？委托老师问说，别再说夏娃是亚当的肋骨了，我实在很不喜欢夏娃是亚当的肋骨这种不合时宜的说法，仿佛女性呢只是一个某种不一样的男性，是男性的附庸。以前呢，我这么主张的时候，有时候呢会被朋友说啊，轻松一点嘛，别那么女权主义嘛。可是呢，最近呢在书店看到一本书，讲述女性身体推动2亿年的人类演化，似乎科学家正在重新思考认识女性的生物地位。很好奇有哪些新发现或新见解嘞？这个话题我也很好奇，所以邀请到的名侦探来宾是清华大学生命科学系的黄真祥副教授。先欢迎真祥。
4: 嗨，东阳好，大家好。
3: 真祥的演化背景，今天要用这个角度来去谈，
4: 是
3: 来去谈到说过去我们的人类演化啦、生物啦、物种的演化啦，好像很少从性别的角度来去谈。可是我想先从人类的生物角度来看，我们如何去区隔说男性女性呢？
4: OK， 所以这个其实在人类还算好辨识啦，就是我们基本上从第二性征。那可是像这在生物学上也不是一个很好回答问题。怎么说，其实他答案很简单，只是很多人即使是我们主修生命科学的，你去问他爱从是雌的从是雄的，他可以一时也宕机了，
3: 愣在那边。
4: 对对对。那其实答案很简单，就是生产的卵子的就是雌性，生产精子的就是雄性。那我就会问说，什么是卵子，什么是精子？然后有些又太当机了，这道理很简单。

0: 单，大颗 ，OK， 然后相对不动，
1: 嗯，
0: 然后数量比较少的，
1: 嗯，
0: 就是卵子，
1: 哦，
0: 对，然后数量多，
1: 嗯，
0: 然后会相对会动，然后比较小的就叫精子，就这么简单。
1: 如果以人、动物甚至植物，
0: 这
1: 好像都说得通，
0: 都一样，
1: 都一样，
0: 都一样，嗯、就是因为这个是一个特别的定义啦，嗯、就是我们这个定义是写死的，
1: 是，
0: 对，所以这个是就不管你这个原本它是什么，它只要它的配置，
1: 嗯。
0: 就是小而多而会动、嗯、然后我们就叫它是精子，然后这一个生产这一个的个体就叫雄性，
1: 是，
0: 对，那如果是多然后大，
1: 嗯，
0: 然后相对不动了，我们就叫它雌性，那如果它刚好可以生产两种呢，
1: 嗯，
0: 就叫雌雄同体、
1: 哦、
0: 就这么简单，对，
1: 这个定义已经不是说它长什么样子或它喜欢什么，
0: 是没错，
1: 它有哪些外部的特征，而是从配子从生殖细胞的状态来去描述。
0: 对对，
1: 但这一点如果这个描述或这种说法拿去跟一些比如说现在很多运动单位运动的协会国际的它会认定说这个是女性参与的运动项目，
0: 对对，
1: 所以不能是男性，他们不是用这种方法。
0: 对对，这个当然是因为毕竟有一个状况是它有些像我讲人类的第二性征是很明显，就是说你看他是男性或者是男生或女生，
1: 嗯，
0: 是基本上大部分的情况下是肉眼就看得出来的啦。对，那只是说在有些少数的情况下例外嘛，
1: 嗯，
0: 不过刚才讲的是因为有一些他其实长的是雌性的第二性征，不过他可能他其实有 Y 染色体、
1: 嗯、
0: 只是刚好他对 Y 染色体这个雄性荷尔蒙非常不敏感、
1: 嗯、
0: 所以他其实转成雌性克征，因为在哺乳动物雌雄的那个生殖器官事实上是同源构造，它只是一个往外转那一个往内翻、嗯、
1: 对
0: 啊，翻就变成阴道子宫，然后往外转就变成那个阴茎睾丸，所以这个事实上是同源的东西，对，所以就为什么说有很多他其实是在他的这个比如说发育的过程中他的一些状况，
1: 嗯，
0: 那导致他可能跟他的染色体是不匹配的，
1: 是，
0: 那所以这个就变成问题就蛮复杂的啦，所以你要怎么去界定说在应该讲啦，啊，你在比如说我们公共场合或者说在我们职场也好，或者哦我就是想要当一个女生，假设一个男生他就是变性或怎么样，那当然就尊重嘛。可是在运动当然因为有涉及到公平性的问题，因为男性的力量确实比较大，没有错，所以这个就涉及到公平性的问题。那这个其实是蛮复杂的另外一个专业的需要讨论的问题了啦。
1: 是，
0: 对。
1: 所以我就回归到生物的专业性，回到演化上面的，回到甚至放诸于其他物种身上的时候。因为刚刚提到呢，包括如果在人类世界的话，还有认同的问题，还有这些，包括我们的电台都有一个性别友善厕所，就这些其实都会跟人类的文明或是道德或是法律标准集合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单纯化一点，回到人类或生物角度来看的时候，女性身体推动2亿年的人类演化，这是韦托恩提到这句话，刚好最近有一本书有提到这句话，这句话女性身体2亿年演化，有什么科学证据去支持这句话的存在成立呢？
0: 应该是说，让我回到刚才讲的基本的生物学问题嘛。
1: 嗯，
0: 因为刚才讲雌性，它基本上就是产生大而多而少，然后又相对比较不动的配子，对不对？
1: 是，
0: 所以它的这一个提供配子的，就是我对我后代的贡献上来说，就营养上来说是卵子。为主，精子几乎没有提供任何营养的要素，
1: 它就只有往前冲的要素。
0: 没错，没错，它就是往前一路往前冲。
1: 嗯，
0: 所以它基本上，所以雌性的这一个，因为它必须要提供这种最主要的营养给后代。
1: 嗯，
0: 所以这个我们就想这个问题，所以在这个生殖里头，谁最重要嘛？
1: 嗯，
0: 对。现在就我也跟我先生讲说，我说如果是一个生物学的这个世界里头，雄性只要一点点就好，大部分是雌性，然后你就有更高的生产力，因为几乎都是雌性在真正的生后代嘛。
1: 是，
0: 对，所以那这个雌性因为它的代价而且也更高，
1: 嗯
0: ，OK， 所以这一个来说，我们在生物学上其实应该某个程度上对雌性动物的这个研究跟重视应该是要

0: 比如说，假设有一个人，他就是很坚持，他说：“喂，雄这个性别完全我们要抹完全抹去性别的标签，很好，恭喜你，你反而是女性会受害。为什么？因为大部分的科学的数据都是来自男性的研究，研究男生，所以本来是男生搞好像是个标准品一样，但女生又不是，所以变很多哎，要测试哎，就说为什么女生这尝试要做？”会有很多奇怪的副作用的抱怨，说那些奇怪，你就想我们人生吃了又不会怎么样啊？当然，那是因为你们把男生当标准品来定那个药物的标准嘛。那所以，甚至很多在做实验是用公鼠不用雌鼠，因为还有哦，你雌鼠因为有那个荷尔蒙有那个搏动的问题啊，像我们人类有月经嘛，然后或者说啊，你要怀孕啊，然后又这测试又不准啊，所以又要排除雌鼠啊，啊，使用公鼠，那就变成是。几乎一样的问题，就是好像是雄性才是标准品，对。可是问题是可以讲啦，不是啊？因为就是这个我们的生殖是雄性，是只要很少就可以了，大部分是雌性，对。所以一个完美的一个演化的一个出来的生物，应该长的样子是雄性只要一点点，然后大部分是雌性就好了啊，对不对？然后你就可以达到它的生育的最大化嘛，对。
1: 这从生育的、从演化的观点看，应该是如此。可是，在人类的世界当中，在科学的研究、在医学的研究，反而出现这种性别偏误，尤其是强调在男性上面，因为在做实验上头来讲，雄性、雌性，雄性相对比较稳定。这个稳
0: 是。
1: 定呢，只是一个比较值，因为雌性呢有更多，原本在大自然当中赋予雌性的，你可以说是责任，也可以
0: 对。
1: 说是任务，甚至我觉得那是一个甜美的负担。
0: 是。
1: 但我们在人类世界当中，反而把这块是当成它是干扰，
0: 对。
1: 它是一些不必要的，像比如我刚刚会提到服用药物，就比如止痛药，
0: 对。
1: 或者是很多药物的耐受性，
0: 是。
1: 都是以男性作为标准，可女性搞不好只要服一半，甚至她服一倍都有可能。对，所以这个科学研究上面，这研究现在有改变的迹象吗？
0: 应该是说，我觉得应该要改变的这个方式。那比如说，该讲这药物，像女生她的痛觉就会比男生更敏感很多。那所以她可能还要更高的剂量，她才得达到相同的止痛效果。可是这个更高剂量又造成更多的副作用。
1: 对，这是成瘾的问题。
0: 对，所以这个变成是说，你是要专门为女性打造一个他们专门特别的一个。就是止痛药或者有不一样的配方之类的，那这其实是一个我蛮该思考的一个问题。那比如说我记得一个很有趣的，还有一个事情是，像心血管疾病，那女性的误诊率是远高过男性，原因是因为女性的心血管疾病的，它叫不典型，就它的症状跟一般我们在医。做教科书或者你去那个就是卫教的这个资料查到不太一样，对，然后所以就很容易被误诊，就是专业医生都容易误诊，不要说我们一般人哦。
1: 但那个不典型，所谓的典型，其实也就是变成以男性作为基础，作为多数的时候累积出来的数据。
0: 没错，所以就变成是说哦，可能女性她的这个心血管罹患的，就是少过男生，可是可能死亡率是比男生还高，就是因为她容易被误诊。对，不，所以这回到一个状况，就是如果假设一个外星人，然后这外星人是完全没有性别了，或者他就是他没有这个所谓的一个。社会上有性别，就是分工或等等等，或者权力不均等。那他到地球的时候，他就会觉得很奇怪，对，他就觉得人类很莫名其妙。总之，几乎大部分的那个资料都是偏向男生。那甚至文化，比如说很多啊，原始人的那个场景，那都是画的是男生。比如说围在篝火上面讲故事啊，干嘛的？可是事实上。我们知道最爱篝火聊天，跟不是男生，是女生嘛？对，只是以我们用现代眼光来看，话，因为父权有一个可能的起源是因为农耕，因为农耕是男人的那个力气就跟女生的力气差异很大嘛，
1: 体力活，
0: 对，体力活。可是，在狩猎采集，是因为狩猎采集的时代。因为狩猎采集，即使是狩猎，很多都是围殴啦，就是一群人去。所以女生跟男生，他的共性是可以均等。然后加上女生去采集，她不需要像男生，就是一定要像 耕田就是需要这么大力气，那更细心，更细心还可以采到更多的食物，所以这个在兽医采集一般上是男女是比较平衡。

0: 的，就是在权利或者责任义务上面，可是到了农耕的时候就会非常偏向男生的这样的状况。像工业也是一样，工业像很多的男生也是体力上有很大的优势嘛，所以在农业跟工业社会上面，可是进入我们现在的所谓知识型社会，又有 AI， 然后又有很多机器人可以取代，那其实说实话，就是这个之间的差异会被抹平了。
1: 是，
0: 对，那我所以我是觉得应该是，所以平权应该是平等的看待，但也不是说我就是要报复，然后偏向女性，不是，而是我们其实一个和谐跟一个就是健康的社会，需要就是两性都有同样的贡献的机会。
1: 是，我想贡献的机会，我们以现在的 AI 时代，往前的工业时代，再往前的农业采集等等的，我们是将一路往前推，因为这个跟刚刚提到的演化有关系哦。女性的身体如何推动两亿年的人类演化嘞？这边我先休息一下，听首歌，卓文萱带来的《话说夏娃》。

0: 欢迎回到名侦探科普男，我是东阳。音乐过后继续跟真祥来聊夏娃的身体。虽然刚刚讲夏娃，我一直在想这集我到底要不要讲夏娃了，因为讲好像就变成特别去凸显夏娃亚当，但不讲的话，其实这一点我觉得跟我就一路的从人类被这种文化啦、宗教啊的限制，一路往这种没有这些限制的以前的场景，比如说史前的人类，
1: 是
0: 比如说在人类以前的其他动物，这个演化列车，请真想带我往回走。
1: OK， 所以其实我们所以的我们是哺乳动物嘛，哺乳动物为什么叫哺乳动物？其实道理很简单，就是因为我们就是可以分泌乳汁，
0: 女性会分泌乳汁，
1: 女性会分泌乳汁，
0: 哺育后代。
1: 对对对，那这个有非常大的好处，就是说你的这一个后代就是经过母亲去消化，然后出来的富含非常高浓度营养分的这个食物，然后它有可以降低非常多风险，就它可以吃，它稳定性高，然后风险低，
0: 还有在免疫上面还提供一些功能，
1: 没错，也可以提供免疫上的功能，对，然后这个当然我们像我们那个人类啊，我们是叫做真兽那个类，就是我们其实就是有胎盘的哺乳动物啦，就白话文来说，那胎盘又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一个演化上的一个创新，
0: 这个是到很后期才会有的器官，跟供应给后代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营养来源。
1: 对 对, 对，那现在推测说，人类为什么会有这么应该说胎盘哺乳动物有这么奇葩的一种生育的方式，是因为可能你先感染了一些反肿瘤病毒，它把一些人类的一些基因的免疫就是做了一些大改造，应该说我们胎盘哺乳动物的祖先做一个大改造，然后说让这个婴儿可以着床在母亲的子宫上，
0: 是，
1: 但是着床基本上是一个就是需要精准调控的免疫发炎反应。
0: 对，
1: 因为要说免疫发炎，就是你要去排斥外物嘛。
0: 对，
1: 确胎儿是外物没有错，对吗？可是还不能完全排斥。
0: 对，
1: 然后它是改造，就是这免我们知道，人发炎的时候不是有红肿，血液流过去嘛？没错，就是它流向这胎盘，
0: 是
1: 供应胎盘养分，它是精准调控的发炎反应，
0: 是，
1: 对，然后一不能去攻击这个胎儿，
0: 对
1: 跟这个胎盘，然后所以我们就可以在这个子宫长到差不多的时候就生出来，那所以这个就变成是。因为你看很多动物在这之前生活是生蛋，就是那个哺乳动物的，我们最原始的哺乳动物是那个亚洲兽嘛，
0: 对，
1: 还是生蛋啊，
0: 嗯，
1: 对，那蛋有蛋，它的当然也是一个创新突破，因为它可以生在一个干燥地方，可是蛋生出来，因为它毕竟在外面，它可能被毒蛇猛兽给吃掉啊，
0: 对，
1: 那它可以被砸烂啊或干嘛，可是这个，然后它妈妈有危险，它也没有办法带着走，
0: 存活率就变低了。
1: 对对对对对，可是怀孕是可以把它带着走嘛，
0: 是
1: 是，对对，所以这就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创新跟突破。
0: 但这个大的创新跟突破，虽然有胎盘有子宫，可以让后代在妈妈的体内去有更长的生育的时间，
1: 对，
0: 然后能够更高的存活率。
1: 对对，
0: 但其实生产这件事情又是一个很好像搭配不起来哈，胎儿到那么大啊，但是你说从子宫然后从阴道口要出来那个大小，其实整个也在。演化的过程当中，妈妈是辛苦的，女性是辛苦的。
1: 那个你说对一半，什么意思呢？那是针对人类，你去看牛，看那个羊生了，他说 就生了小孩就可以在那边蹦蹦跳跳，妈妈一样蹦蹦跳跳。
0: 对，为什么呢？
1: 对对对对，只有人，因为我们直立了，
0: 是
1: 子宫缩窄，所以才会变成这个，就是人类是唯一需要。同类，帮协助助产的哺乳动物，对，然后这个所以就变成我们人类有非常强的情感纽带，
0: 是
1: 整个社会有很强的纽带存，就是帮领存在，
0: 对
1: 对，那这也形塑了我们必须要成为社会人的一个就是一个因素，
0: 从出生的那一刻，
1: 对对对对，而且我也跟我同学就虽然讲说。你出生的那一刻就注定了你不能只玩手机，你要真的是去外面是认识真实的世界，跟真人去做互动，因为是我们演化出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啦。OK， 所以你不能整天只玩手机，
0: 是
1: 对 OK。可是这个一个问题就是， 女性就会容易难产，如果是不适当，比如说没有经验，有经验的助产的，就是助产师在的话，那或者适当的工具，所以难产然后死掉，其实是我们人类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死亡率的来源。
0: 是，在过去，
1: 对对对对，比如说你看那个欧洲什么格林童话、安徒生童话，不是那些童话故事里面叫盛产什么？
0: 对，
1: 盛产母后
0: 是，
1: 对，因为海原配就。难产就死掉了，对，就所以就只好爸爸再娶嘛，
0: 就后母就出现，继母就出现，
1: 对对对，继母出现了，然后开始就有童话故事里面的那些明争暗斗，对不对？
0: 对
1: ，OK， 对，然后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人类的一个代价啦，不过现在是因为可以剖腹嘛，
0: 对
1: 对，或者可以用那个助产权之类的一些工具，对，那在没有工具的情况下，其实真的是蛮。不容易的，
0: 是，
1: 对，所以当然会有嫌我说啊，是不是有那种就是刚好一个人，然后他刚好没有人可以帮忙，然后就还生产成功的案例啊？我说你在新闻看到，对不对？可以上新闻，就表示他是稀有的事情才会上新闻嘛。狗咬人不会上新闻，人咬狗才会，对不对？所以你会在新闻看到的，表示他是极度特殊的案例嘛？
0: 是，
1: 对，
0: 极度幸运的案例。
1: 对，我说有一个人，他到医院去生小孩就会上新闻吗？不会呀、啊，对呀、啊。
0: 所以这个案例哈，我们是以比较近代的人类的状态，即便他是一个实现人类。

0: 在进入到演化到人类的阶段，再更往前呢，我们的夏娃、我们的女性、我们的雌性，不只是人类，在人类之前，刚刚你有提到像鸭嘴兽，
1: 对，
0: 像其他的生物，
1: 是
0: 他们有在女性、雌性的角色角度上面，为演化上头做了哪一些关键性的改变呢？
1: 就是像我刚才讲的，其实那最关键性的改变就是雌性，就是它投资最多，对于后代来说，
0: 是
1: 冒的风险最大，
0: 嗯。
1: OK， 所以基本上这就是一个蛮，就是我们去仔细看，包括其他的无脊椎动物，或者说我们哺乳动物以外的其他的这个都是一样的这个状况，OK， 所以就变成是说这个。要生殖成功来看，OK， 这物种要繁衍成功，其实很大的这一个力量或很大的这个就是守护就是在雌性，对，这个基本上就是从客观的角度上来说，就是但你不能说雄性完全没有贡献，雄性有贡献啊，它贡献的该讲小而多，然后会动了这个就是配子嘛，对。然后这个它贡献完配子，它就可以，它就离场了嘛。在大部分动物上来说啦，对，那只有人类，因为我刚才讲，人类是一个比较特殊，是因为我们是唯一需要同伴在旁协助助产跟抚育后代。我们人类的小孩就是至少都要养个十几二十年，对，所以这个它必须要维持一个夫妻。都合作的状态，对，所以那种什么有人误用演化在那边乱讲说啊，人类化性是演化啊，男神化性很正常，演化上就是让我们男神就希望去多找一点伴侣啊，讲对一半，你知道这种他就是半吊子的演化生物学家，他看了两本演化生物学的那个科普书，然后就是在就是过度推演，他没有讲对另一半是我们。家庭也是演化的结果，对，而且所谓的忠贞也是我们演化的结果，对，因为这个他，因为一个女生她生下一个小孩要把她带大，是在我们社会上是非常困难，即便是有很多的外部资源的协助，都还是很困难的事情。我说外部资源是包括还有比如自己的原生家庭的协助，然后包括社会，比如说给她的很多的这个资源，都还是很困难，所以我们必须要。就是要看全貌啦，不能看，就是只单一点来看。那当然还有很多事，比如说我们看女性，其实有很多也就是跟男生很不一样的。比如说我就讲一个例子好了，女性的嗅觉就比男生还敏锐很多嘛。
0: 这个从性别上面是有区隔的，
1: 这也是有区隔的，
0: 怎
1: 是有
0: 么
1: 一点。
0: 说？
1: 但你不能说哦，就是说一个黑跟白，而是一个光谱。
0: 对。
1: 女性是偏向灵敏的，男生。但你说也有男生嗅觉很灵敏的，当
0: 以一
1: 那
0: 个
1: 个，
0: 平均值来看，
1: 对，我是说以平均值跟那个我们分布来看嘛，统计分布来看。那是以前我就是在小时候在家里养宠物，我妈就叫苦连天，对，然后说她大便很臭啊，干嘛的？可是我弟都没有闻到啊，那就跟我妈常常跟我妈吵架。那我意思是长大之后才知道说，哦，原来其实我妈她闻到是就是真的闻到，而不是故意找茬。对对对，那像我一样，我太太也是，就是有一些我其实还好，而且有点臭。对对，所以这个当然也是有关，因为女性她必须要肩负着养育后代的更多的这个责任跟这个功能，所以她们在就是要更灵敏，然后让她们就是更不容易受伤，更没有受到伤害的这个状况。然后还有一个是，女性的这个免疫系统也比较强啦。对，就像我们 COVID-19 吼，就是死亡率都是男生比较高，就是传染性的疾病，那或者说癌症啊，或者这个心血管疾病，都是男生的死亡率比较高。对，就女性会出状况的，就刚才讲的误诊的这样状况，这不算的话，其实女性其实的一般上来讲，平均寿命也比男生高很多好多年嘛。对，所以这个其实是演化上为了要去保护这一个传宗接代的这个功能呐，对，当然我们知道现在我们也不能去把它绝对的生物的标签化，比如现在很多女性她已经 自有觉醒，好不哦，我不是要，我不要当生产的机器，那我要过我自己的生活，或者追求自己的事业或理想啊，等等等。当然，我是觉得这是应该要完全尊重，因为这是我们人类社会跟其他动物最不一样的地方，我们人类有自主。

0: 主性。你要成立家庭，要生小孩，或者你要甚至做不一样的决定，我最后不要生小孩，这完全是可以，女性应该可以有完全的自主权啦。这是我认为是我们演化到现代社会应该要重新去检视我们的，虽然我们是生物一路走过来，还有生物的因素，可是我们不需要受到生物因素的绑架。
1: 是，不要受到生物因素的绑架之外，其实在谈到很多男性女性的议题，或许它的根源有它的统计，有它许许多多因为性别而去产生出来的理解。
0: 是，
1: 但是我们回到演化本身的时候，这个理解也可以从女性的特殊性，甚至刚刚提到的有很多现在我们看到女性的特殊的地方跟男性不一样，嗅觉啦，身体的能力啊等等的许多方面，回到演化的观点的时候，就知道其实那付出的代价、付出的贡献是非常多的，而就可以从这样的一个了解角度，从正想聊今天节目当中带领大家从性别的角度重新去看待生物演化的进程，还有它的关键时刻，以及对今日人类的影响，这都是非常重要的，也是我连带讲一下有一本书，书名叫夏娃，谈的重点就是这一块哦。今天非常谢谢曾翔来节目当中跟我分享这么有趣的演化话题，谢谢曾翔。
0: 谢谢东阳。
1: 名侦探柯柏南每周上线播出，请大家持续收听我们节目，也欢迎上我的脸书粉专东阳直推参与互动哦。拜拜
0: 拜拜。

0: 你有多久没有亲近海？
1: 如果大家愿意多认识海洋，多亲近海洋，
2: 如果没有探索过海洋的话，人生还是会有很多缺憾的哦。
3: 用心保护海洋生物，我们的海洋资源就会越来越丰富。
4: 欢迎大家一起下海来认识鲸豚，爱护鲸豚。
0: 人与海的距离，邀您一起关心海洋。
5: 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人与海的距离》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海风静君，
6: 我是海天使英灵。今天你吃了几个粽子？
5: 好多哦，又要开始减肥了，因为
6: 真的热量超高的。对呀、
5: 每次都是边吃边后悔，然后又要减肥、
6: 但是就是好吃。
5: 是啊，对，端午节刚过，我想很多人也都立志要减肥，因为夏天嘛，总是希望能够有更好的体态，穿比较轻薄的衣服。
6: 对，讲到体态，你记不记得以前端午节的时候啊，我们都会看一出民俗的故事，
5: 青蛇白蛇，
6: 就是啊，白蛇传，对不对？
5: 没错，
6: 那个漂亮的白蛇，然后每一次那种女主角演白蛇就会爆红，这样。
5: 对，可能现在人都只记得端午节要吃粽子、划龙舟，其实都忘了还有白蛇传的故事，陪伴着我们童年的端午节时光。
6: 就是那古时候要埋头读书的许仙，然后碰到白蛇，
5: 好像那个时候小时候看到白蛇传的时候，很多人都想在野外救救白蛇，
6: 真的真的
5: 会不会坏，
6: 而且然后就很生气那个金山寺那个法海和尚。
5: 是啊，就白蛇传这个故事可能会激起大家爱护动物，另外就是他觉得许仙怎么这么无情，
6: 这么笨。
5: 然后法海和尚好可恶哦，
6: 对，
5: 居然把白蛇压在雷峰塔下这么久的时间，
6: 所以我觉得这个故事还真的有环保意义，这就代表一般人对于这种环境跟这种生物的不懂，结果造成他害怕，就像蛇一样嘛，我们会怕蛇，但是
5: 我很怕
6: 就对，但是我们看到蛇就把它打死吗？好像不应该这样子，
5: 不应该嘛，
6: 对
5: 啊，所以他还有很多很多的这个转折啊、然后包括他水淹金山寺，对不
6: 对,
5: 对，然后呢还有就是他跟许仙的小孩长大了，最后把白蛇给救出来。我觉得其实这故事还蛮吸引人，可是现在好像很少在谈到这个故事。
6: 现在小朋友不看童话了，不看传说了，他们也不看电视了，
5: 对，他们看比较多日本动漫吧。
6: 真的真的，但是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浪漫的环保故事，
5: 是、
6: 应该被大家熟知。
5: 没错、
6: 在这个时候我们的后好像在这里面也有扮演一点点小角色。
5: 对，其实我刚刚讲的这白蛇传，大家一定觉得

0: 觉得一头雾水，人与海的距离为什么要讲白蛇传啊？那因为呢、嗯、我们在上期节目有讲到了，我们这一集节目会延续后这个话题，那么后跟白蛇传有什么样的关联呢？大家一定很好奇、嗯、在进行访谈之前，先请我们的来宾出个题目考考大家，接下来我们再告诉你白蛇传跟后到底有什么关联。海洋问题大考验，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后博士杨明哲。那请问大家，后的繁殖期是什么时候呢？
0: 欢迎回到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人与海的距离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海凤进军。
2: 我是海天使应灵。这一集我们又邀请到后博士杨明哲来跟大家谈一谈后的一些传说。明哲，我们刚刚有聊到，就是水漫金山寺这个白蛇青蛇的故事跟后有什么关系啊？
1: 这个故事其实从澎湖一个非常有名的庙叫做观音亭。
0: 就放烟火的地方。
2: 对，现在大家都记得
1: 放
2: 烟
1: 火。
2: 呵呵，
1: 是。那其实那个如果进到观音亭啊、哦、走到最内殿，请大家看你左手边左上角有一幅壁画、哦、那一幅画就是水漫金山寺。
2: 可是庙里面都有很多的壁画、
1: 啊、是。那它描绘了什么样的情况呢？那其实就是左手边是那个白蛇白素贞，他正挥舞了一把剑，高举一把剑，召唤出一大的海水，然后冲向一个海滩。那最右侧是法海，那中间是一些虾兵蟹将。对。那为什么跟后有关系呢？后的习性我们上一集有提到，他会在沙滩来繁殖产卵，所以人最容易看到后的时候也在沙滩的时候。那幅画呢就描绘说两个和尚正在拉一个背着后壳的一个人。对，后兵、哦、他是后兵、但是很可惜呢，这个后看起来没什么战斗力。对，正在面向他那个海的那一侧跟虾兵蟹将、龟丞相啊、虾将啊求救，救命啊，我被两个和尚一个人拉住一只脚啊，然后正在求救这样子。
2: 哇，有点像是那种生物跟人在战斗的这种感觉耶。
0: 对，就是白蛇白素贞呢，他用他的法力号召了海边的这些虾兵蟹将一起要来攻打这两位和尚，但是没想到后这个后兵的战力如此薄弱、然后被这个和尚很轻易就抓住。其实这也就是后的写照，他其实就是真的呆呆笨笨，走路很慢，对不对？
1: 他这幅画真的完全描绘后的生态耶、那也描绘了人在海边抓后那个情景。真的是有时候就是这种徒手然后看到繁殖，那就一只抓起来就一对后这样子。
2: 所以时间点也刚刚好，就是在这个端午节前后节、然后后要上来繁殖交配的时候、
0: 所以他也把这个故事跟后的
2: 跟季节时节放到一块。
0: 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是因为许仙在端午节给白素贞喝了雄黄酒，他才现出原形嘛。
2: 是，
0: 所以其实这个端午节对白蛇传这个故事来说意义深远，那么把这个后也放在这个白蛇的故事当中，然后它后的生产期刚好跟这个时序上也是可以连接的起来了。
2: 其实真的好有趣哦。
0: 对，好有趣哦。
1: 对，这幅画其实是作者是黄文华跟黄有谦父子。那黄有谦其实是个大师，台湾彩画的这个大师，那甚至有这个人间国宝的这个称号。所以他真的描绘不止这个画工，而是真的融入海洋文化了。
2: 是，
0: 没错。所以就知道澎湖人对于后这个生物一定是不陌生的哦。那虽然我们现在在本岛真的很难看到野生的后，所以刚刚谈到这个水漫金山寺这幅在观音亭的壁画，是不是在台湾其他地方也可以看到这样的故事，或者这样的后跟宗教的或者在寺庙当中可以看到的情况呢？
1: 跟各位听众分享两个台湾非常有名的庙， 第一个是在台北万华的龙山寺。
2: 哇，龙山寺这个是太有名的庙了。
0: 我也去过啊，好几次
2: 所有的外国人都要来这里。

0: 朝圣一下的啊。
1: 我怎么没有看到、啊、
0: 在哪里在哪里？
2: 它在一个非常显眼的地方。那我们要进庙，那个左青龙右白虎嘛，那对于庙来说我们要走青龙那个位置。
0: 对、哦、
2: 但是面对我们是我们的右手边啊。
0: 嗯，
2: 嘿，那进去的如果你稍微视角往大概我们膝盖高的地方，左右两侧有浮雕，一侧是一对猴
0: 哦，
2: 那另外一侧是章鱼
0: 啊、
2: 哦、嗯，诶，奇怪，这个这两
0: 对啊，这两个
2: 浮雕怎么会放
0: 在一起？为什么在最前面的地方、啊？
1: 最前面，而且一边是章鱼，一边是后，
0: 这代表了什么意义、啊？
2: 有什么寓意呢？这个后的台语叫做豪，那它跟孝顺的孝是同音，孝顺的孝是豪嘛，哦、很接近。好，那章鱼跟后呢，它有点类似彰显孝道，豪。
0: 哦，
1: 这不是谐音梗啊！
2: 谐音梗，对，
0: 从古时候
2: 就
0: 开始用谐音梗了。
1: 爱玩谐音梗是自古皆然，
0: 哎，不是我们而已。哎，其实我也是这样觉得。哎，那如果是后跟章鱼要彰显孝道，表示百善孝为先。
1: 嗯，
0: 所以在我们一开始除了要拜神佛之外，先要拜自己的父母，先要孝顺自己的父母。然后再去敬神敬佛，
1: 没错。不过没想到这个这么有名的台北万华的龙山寺呢，就可以看到后啊。所以下次我去，我一定会好好的
0: 找一
1: 找。
0: 等一下，他说是一对后，他是不是真的有画男生跟女生、啊？
1: 是公后母后一对这样子吗？
2: 稍微有这个特征。那他们没有抱在一起，就是稍微分开的，但是、看得出
0: 是有
2: 公的母的。
0: 哇，所以雕刻家也是有研究过，
2: 是，那代表他有看过实体。那有些庙是软化、就是就像两只蝌蚪也有。
1: 好，刚刚明哲讲了第二座庙龙山寺，我就好奇了、第三座有后的是哪里呢？
2: 三峡清水祖师庙，
0: 哇，也是很有名的地方。
1: 我也去过、
0: 对呀、啊，我又是香火鼎盛的一个很大型的民俗庙宇，
1: 很精致的庙宇哦。
0: 对，
1: 因为三峡祖师庙大家都知道跟某位很著名的画家
0: 有关系嘛，你没说、
1: 对，所以呢，祖师庙我去过，但我没看到后，我这次又要再去找找看，到底在哪里？明哲赶快跟我说一下，
0: 跟我们揭晓。
2: 李梅树大师他曾经住过中国的东南海岸嘛，那所以他对于这个海洋文化是非常深的。那如果你去三峡清水祖师庙，那最容易找到的其实就是在所谓龙柱底下，那它有一圈的海洋生物哦，有时候有螃蟹、有海龟、有鱼，那比较特别就是有后。
1: 雕刻的美轮美奂的那个龙柱下面其实也雕刻了后就对了。
0: 哇，有海洋生物欸，我居然不知道。
1: 对，我们做了这么久的海洋的这个
0: 真的
1: 觉得哦，原来龙其实也是呼风唤雨以前的象征了、这应该也是他的子弟兵了齁、所以在这个龙柱上会有海洋生物的雕塑。下次大家去三峡祖师庙，其实不妨来找找看啊。
0: 其实那我也好奇了，那里的龙柱应该也都是名师作品。
2: 是，
0: 那雕的这个后，它的形态呀、还有位置啊，还有应该处的地方，是不是都有很符合这个后博士的这个期待？
2: 啊，因为它纯粹只是雕物种，那所以它的位置没有那么有象征意义，但是。我们可以就是看到它也是一对的
0: 哦，也是一对。
2: 那其实三峡祖师庙也不止一对后、其实应该有至少五个地方有，所以请大家慢慢去找，
1: 眼睛张大一点、都是在柱子上嘛，龙柱上
2: 不一定、
1: 不一定。好、现在真的要去寻宝了，寻
0: 糟糕了，我们这是不是来个有奖征答？
1: 到底五对到底在哪里？
0: 在哪里？
2: 对对对，
1: 但是。毕竟大家都知道都会化成一对齁、就是有这个概念，难怪大家就说俗称夫妻鱼，可能自古就有这样的一个说法啦齁，所以大家都把后就不要形单一只、
0: 不要分开，
1: 不要形单一只，要给他一对呈现这样子。
0: 对，
1: 其实从这三个庙宇里面可以找到后，我们都可以知道这个生存这么长久的活化石古老海洋生物其实跟人类的生活密不可分哦，所以真的应该要好好的进行保育，让它能够在这个地球长久生活下去。
0: 不过其实今天我也想到一件事情、我们很久没办活动了、我们也可以来 请听众朋友啊，好，来分享一下你所在的

0: 地方那边有没有后，
1: 哎，
0: 是不是
1: 好问题、哦、因为既然它这么容易生活，而且它是在沙滩沙地里面，
0: 对、啊、其实世界各地都有很多地方有沙滩啦、啊、
1: 对，
0: 然后也有很多地方是有这些民俗的传说啊。那你在你们那边的庙宇，或者是你在你们的海边有找到后，
1: 对，是不是也有这样后的故事、或是你那边有没有后，
0: 嗯，欢迎来跟我们分享，
1: 对，可以写信来跟我们分享哦。如果写信来，我们就会准备一份精美的小礼物，不然你是透过手写的方式寄到我们的住址北安路55号人与海的距离节目收，或者是 email 到我们的电子邮件信箱 17rti@rti.org.tw 寄过来，我们有收到都可以给你一份
0: 精美的
1: 小
0: 赠品。对，
1: 好，那谈到这里我们先休息一会哦。明哲其实哦，他那么爱后，那他也真的身体力行想要去保育后，那他最近有一个计划，对、那这计划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计划，那准备要做哪些事情，休息一会，下半段节目我们再继续请明哲来跟我们分享咯。

0: 迎回到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连云海的距离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海峰静君，
1: 我是海天之应灵。刚刚明哲跟我们聊到了，后在民俗的庙宇里面，其实也占了一席之地，而且是在很有名的庙里面。
0: 对，三个庙宇都是相当有名的庙宇哦。那么，如果听众朋友有机会来到台湾，然后也到这个庙宇去参观的话，也不妨来找找看后在哪里哦。那当然呢，当提到了这个后，原来是跟人类的生活这么的相关，这么近，
1: 其实很近的。
0: 对，然后生存了4亿8千万年，而且它真的是有活化石之称，是相当古老的海洋生物哦。但是居然呢，可以到现在变成了濒危物种，需要保育哦。那我们也谈到了620是后保育日，其实后博士明哲当然呢也不落人后，他也
1: 真的做了好多好多跟后保育相关的一些教育或者是推广，甚至协助海保署那边把后列为这个保育类动物的一个审查。那其实明哲最近提了一个很重要的案子，来让明哲自己讲一下，你提了哪一个案子？
2: 好的，那我今年提的一个 Keep Working 的一个计划，那在5月20号也得奖了。好，那叫做后继有人。
1: 你这个谐音梗很难呢，因为早年我去参加的时候啊，好，真的是一次600-700个人投件，最后只选出10到12件的作品出来支持。
0: 对，如果听众朋友有听我们之前的节目就知道，应灵他也曾经是 Keep Walking 计划的得奖人啦。
1: 对，然后我听到明哲得到 Keep Walking， 马上问他，什么题目什么题目？虽然知道一定是后。
0: 不过我觉得这个后继有人这个谐音非常好，
1: 真的很厉害。
0: 就是我们就希望后能够长长久久嘛，那后继有人啊是个谐音梗，但是呢也可以从这个名词上我们就可以知道凸显了我们想要希望他保育然后永久的生活下去嘛。
1: 对，那要问明哲一下，就是那你后继有人提的是什么希望，
0: 怎么做？
2: 我们先讲最后希望达到什么样，就是其实人跟海的距离本身就很遥远，那大家会觉得很陌生，那如果要把人带去海边其实是很困难的，那如果把人带去庙里去认识海，好像比较容易哦。
1: 在台湾好像是这样子，带到庙里面比较简单又安全，
0: 就是去庙里的次数远远多于去海边的次数。
2: 是
0: 肯定的。
2: 是对。那刚好我一个朋友他在拍一个纪录片叫做后会有期，那是关于后的复育的计划。
1: 好羡慕后啊，后的谐音梗真的是太多了。
2: 是，他叫张宏杰导演。那他注意到说，他想了解人过去与后的关系，那他会发现，我有跟他提过庙里后这件事情，所以他突然像着魔一样，全台湾各地的庙都去找后。那最后他在50间庙里面发现，这50间庙有后的。
1: 50间嘞，
0: 所以全台当然庙宇

0: 真的是成千上万了、哦、
1: 是，
0: 那他一个个去找，找到其中有50间，其实蛮多的，里面有厚的雕塑也好，或描绘也好，就对了。嗯，
1: 是。那他发现啊，就是这50间庙其实就是历史要够久、哦、可能要上百年、嗯、那第二个是现在或是过去是在海边
2: 哦，所以一样会有地缘的关系，还有会有历史上面的一个根源在，
1: 是
0: 因为海边才看得到后嘛、嗯、所以在海边的庙然后看过后，然后在这个庙宇上可以看得到、
2: 欸、所以导演那边一定也来问你啦，为什么要怎么找啊、嗯、去哪里找这样子。
1: 那他找到这个原则以后后来我们就提这个 keep walking 的计划、
2: 嗯、
1: 那
2: 要做什么，
1: 我们希望去找出这50间庙的后的故事啊，这个故事可以变成50个据点，让各地这50间庙附近的民众都可以进去去认识后这样的生物。
2: 透过什么方式呢？除了透过导演的电影之外，50间呢不简单嘞，
0: 导览是把他们带到这里来、嗯、有点做一个寺庙导览的时候顺便介绍后吗？
1: 我们要做一个台湾百庙后寻后图鉴
2: 哦，
1: 这是一本书。
0: 我了解，其实就跟刚刚上半段节目明哲跟我们讲台湾这三个很重要也很有名的庙宇里面有后，所以我们就会想要说，哎，我之前去过我没看到，我就想要去找他。
2: 是，
0: 然后这个导演他也发现了全台居然有这么多的庙宇也有后、嗯、而且都是历史很悠久靠海边的庙宇，那利用我们在庙宇寻后，就是这个寻后的一个地图，然后找到这个后，然后顺便进行海洋生物的教育，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就是这样的一个计划？
1: 是，那也有保育学家有提过，
0: 嗯，
1: 我们要去做保育，最开始你要先去认识它，
0: 对，
1: 认识它以后，你可能会开始关心它，那第三步才是做一些行动，
2: 是，所以。明哲，你这个 keep walking 的计划就是跟导演一起去把这50间庙宇里面的后
0: 的故事
2: 都挖出来。
1: 对，那我们也会去拍照，这是导演的专长嘛。
2: 嗯，
1: 那也会请人去画这个文物的线图线稿。
2: 嗯哼，
1: 那我们后来想，哎，这个其实是一个文化的保存哦。
2: 嗯，所以这个案子这样子执行下来大概一整年的时间都会需要。
1: 嗯，是。我们可能只花半年就要完成这个调查了。
2: 那到时候图鉴出来之后会把那些地点都写出来。
1: 是。
0: 可是你们之前说导演是50间，可是你们那是百庙、嗯、你们的企图性还蛮大，所以还会再继续寻找没发现的。
1: 这个是我们故意留下的坑，然后让评审问的问题，那主持人也掉进了这个坑。那剩下50间庙怎么办呢？就交给观众、听众、那民众、哦、大家去找咯。
2: 欸，有道理哦。欸，所以我们的听众如果愿意的话，欸，当然你讲的是台湾嘛，对不对、嗯、那我们现在听众遍布全
1: 世界。
2: 全世界。
0: 对。
2: 所以听众朋友，欸，有意愿把你的这些当地跟后有关的这些传说或者是一些食物啊或者一些图腾啊寄过来。欸，说不定可以在明哲这个计划里面也跟着出现哦。
0: 对，其实刚刚我们在上半段节目的最后也讲到我们下半年的活动想要办这个寻后的活动嘛。
2: 嗯，
0: 那么听众朋友一样啊，我们也剽窃一下他 keep walking 的计划。比如说如果你发现你们家的附近也有庙宇也有后，然后你也欢迎你把这个照片也好
2: 资
0: 讯告诉我们。
2: 对，
0: 对，或者是说你觉得甚至你想把它画下来，我们觉得也很欢迎哦。
2: 对呀、啊，
0: 因为明哲有说到、啊、其实他发现的庙宇有些后跟实际的真实的样子并不一样，就其实有些错误的地方，对不对？所以哎，大家也欢迎大家来找查看看，找到后之后也看看他是不是真的跟真实是相同的，还是这是画家随便乱画的哈。那刚刚有说到了两个关键密码，你要找的话、嗯、一个是靠海边的庙，一个是这个庙要够长久、嗯、也表示说其实比较近来盖的近年盖的庙其实对海洋生物的关注就没有像以前这么多了，对不对？
1: 现在的庙，也许是因为海边没有看到这些生物，所以这些匠师是没办法想象的。
0: 是啊，所以好可惜哦。
2: 不过为了避免这个生物啊，好被大家遗忘，我也相信说，哎，明哲除了说在台湾关心后这个生物之外，世界各地到处都有后嘛。
0: 嗯，
2: 在哪些地方有后？
0: 最多的在哪里？
1: 其实最多的以中国大陆来说是在广西的北部湾。
2: 广西
1: 哦，
2: 也是靠海边那边，
1: 靠它有一个非常大的湾，那个北部湾是串接中国跟越南的边界，它是个现在后最多的地方。
2: 嗯，
1: 那东南亚其实还有越南、泰国、马来西亚、印尼、寮国都有后。
2: 哇，欸，其实它分布的地方还蛮比较偏重在热带跟亚热带的区域比较多。
1: 是啊，其实在亚洲有三种候嘛。
2: 嗯，
1: 那我们台湾这边三级候最北可以分布到日本的九州，那在中国大陆最北大概就是上海那一边。
2: 嗯，
1: 那它可以分布到最南到印尼。那另外两种候，原尾候跟居候比较怕冷，所以像鸢尾后从香港以南才会有分布
2: 哦。
0: 那其他地方呢？刚刚听起来好像都是在
2: 太平洋这一侧，所以美洲啊，
0: 对，
2: 欧洲啊，
0: 大西洋
2: 没有了
0: 吗？
1: 那我刚才一直提到只有三种后嘛，那第四种后就是在美国的东岸，它是叫做美洲后，
2: 直接叫美洲后哦。所以在美洲也有。然后比较多，其他三种的话是分布在亚洲地区比较多。
1: 是，
2: 其实后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能，以往我们都把它拿来做这个医学使用。
0: 哦，
2: 明哲可以跟我们讲一下。
0: 对，现在生医也是很热门的，所以后这个生存了这么久的，是不是也有一些医疗的效果呢？
2: 嗯，
1: 是，它有一个很特别的效果，就是它可以侦测疫苗或者是医疗的试剂里面的细菌的内毒素。那这个效果啊，吼，最有名开始全世界人都知道的时候是刚好是新冠肺炎在全世界都有可能感染的风险，然后在需要大量制作疫苗的时候，那开始大家提到说后血做成的后试剂呢可以检测疫苗里面的细菌，
2: 就看里面有没有细菌，有没有病毒这样。
1: 对 对，这样就可以避免说啊，制造出来的疫苗那结果打进人体内造成细菌感染啊，或是造成发烧啊之类的问题。
2: 可是这样我们就要抽后的血了。
0: 对，我刚刚就是想说那试剂要很多耶。
2: 对啊，
1: 没错，所以美国这边也有抽后的血，那第二个生产的地方就是在中国大陆两边。
2: 哦，所以像美洲后或者是亚洲这边的后都有这样子被长期抽血的一个。
1: 对，长期抽血，被抽大概三四十年以上的。
0: 好辛苦哦。可是后的数量不是已经越来越少了吗？是它是拿来养的专门来抽血的后吗？
1: 在美洲的部分，他们会抽一只后大概 500cc 的血，大概抽 150cc， 那死亡率大概10%到30%。 那抽过之后他会做个标记放进海里，这一年就不能再抽第二次。
2: 哦，
1: 对，那但是在亚洲这边的三级后呢就还没有这样的机制，所以现在后除了中国后越来越少之外，也会从越南等东南亚去抓后了。
2: 哦，对，
0: 听起来这样很不符合保育原则。
2: 对啊，会不会有替代的商品出现？不要让后再这样子一直被抽血，好像血牛一样。
0: 对啊，
1: 对对对，
0: 还好这个新冠已经疫情稍微平淡一点了，
2: 对啊，
0: 实际的需求可能也没那么多了。
2: 希望，希望，
0: 希望。不过我们刚刚也提到了620是后保育日，那我要问看明哲，我们台湾是不是也有在这个后保育日的一些相关的活动？我们在节目最后来跟大家介绍一下。
1: 好的，台湾后保育日的活动啊，包括我们也会发布就是新竹香山湿地中心，那他们对于后也是相当的关心，那我会在那边测一个小小的后的特展与真骨德协会来一起来举办这样子。
2: 哇，在新竹香山那边，哎，就是香山湿地他们的一个中心嘛。
1: 是是，
0: 刚刚有提到了，就是说在新竹这边慢慢的恢复它的沙地生态，然后也有办法在这边
2: 对
0: 生活下去哦。那么当然最后一分钟请明哲来帮我们解答，其实他 刚刚如果大家有听的话，已经应该知道答案了，就是后的
2: 交配繁殖期是什么时候？
1: 好的。

0: 第一个答案是从端午到中秋是正确答案。那如果你想到气候变迁变温暖的，那从清明到中秋也可是正确的答案。
1: 那在温暖的时期。
2: 对，那么您答对了吗？那么也希望大家听到这两集介绍后的节目之后呢，也能够哦，在海边如果你看到后的时候呢，不要破坏它。
1: 对，我们一定要多唱后来，后来我们非常爱后。
2: 对，我们要后继有人，我们也要这个让后能够长长久久的生活下去。好，谢谢林泽接受我们的访问，也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集节目见。

0: 台收音机收听健康知识家，可以消耗一大卡。欢迎来到黎慧芝主持的健康知识家。
1: 健康知识家，正确知识帮助您更健康。欢迎听众朋友收听今天的健康知识家，我是黎慧芝。健康知识家希望提供听众朋友提升身心灵的健康养生法，让大家从节目中获取医学新知以及对自身切实有用的养生秘诀。今天节目非常开心，访问到的特别来宾是大家相当熟悉喜爱的癌症关怀基金会的董事长陈月清女士。月清姐好。
2: 慧芝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非常的开心能够邀请月清姐到节目中跟大家分享这个健康的概念，还有她的一些心得经验等等。我觉得我们非常的有福气，因为这些观念才是我们真正需要的，要防病于未然，就是在疾病没有开始前我们就要预防，这多么重要。
2: 抗老于未老，防病于未病，
1: 对，太重要的概念了。月清姐有一本大作叫时时刻刻为养生嘛，那很多的重点啊我们在上个星期有讲了，里面还有一些我们没有谈到的哦。今天要特别请月清姐跟大家分享，但在分享这个我们怎么样找回来我们的健康主控权找回来之前呢，想请教月清姐就是现代人很喜欢旅游了，
2: 对，今年旅游的人口又创新高了
1: 是因为大家就是总是要出去走走嘛，
2: 犒赏自己，
1: 对，犒赏自己啊，游山玩水总是让心情放松一下。但是我自己个人经验就是，当然旅游是一个不错的经验，但是总是很疲累。然后呢，我甚至有时候去比较久的行程或者比较累的行程，回来之后就会开始有点感冒，然后要元气恢复一下。
2: 是很多人都有说，旅行回来还需要再放一次假，
1: 真的也要再休假因为很多人去玩，他希望我要玩尽玩够
2: 对，
1: 所以他就是从早到晚，
2: 甚至晚上不睡觉，
1: 对，不停的旅程的这个安排的很密集，那这就会很辛苦。那我知道月清姐一年有三次的旅行，其实您个人来说可能有大旅行，还有三次的小旅行、微旅行，
2: 这是近年退休以后，
1: 对，这很厉害就要请教，因为很多人都去旅行，那我们怎么样把握好我们旅行的好心情、好身体，然后怎么样让我们的旅行的过程里面是特别愉快，然后特别健康，但是很多的不方便我们怎么克服，然后回来之后我们要怎么神清气爽等等，这些要请教您
2: 其实我就是走过那种就是安排的很紧密，然后每一时刻都不要错过，然后每一个资讯都要听得很明白，然后每一个景点都要看到
1: 透彻
2: 我发现回来真的太累了，我就想说这是旅行的真谛吗？

0: 后来我就发现，其实我们的生命啊，就是在那一刻让它最美好就好了。
1: 嗯、
0: 所以我就说，因缘、
1: 嗯，
0: 我到这里，我能看到什么、
1: 嗯？
0: 哎，我就很开心。
1: 嗯，
0: 然后再让那一刻，就让我跟这个周遭的环境都结合在一起。
1: 嗯，
0: 然后我会安排的轻松一点。
1: 是
0: 啊，我不再想说。我到了这里我就什么都要看，
1: 嗯，
0: 如果我要看博物馆我就好好的把博物馆看完，
1: 嗯，
0: 看完我也觉得收获很大，
1: 对，
0: 如果我要欣赏风景我就好好的欣赏风景，所以还是要给自己适当的休息时间，
1: 对
0: 对哦，我觉得还有旅行最容易失控的就是体重，因为到那个不同的国家总要尝尝当地的
1: 美食，
0: 所以这个要吃那个要吃，甚至我平常不吃的糖果到了土耳其他们说土耳其的糖果是特产，
1: 配咖啡
0: 尝一点，
1: 对、
0: 然后
1: 还有餐厅的 buffet 什么的，就是每一样就觉得很新奇要吃，而且吃饱你觉得等一下我们要走路嘛结果反而就吃很多、欸、
0: 是
1: 回来体重大家都增加了，
0: 所以我大概都能够维持在1公斤左右，
1: 太厉害了、
0: 嗯、然后回来大概在一个月之内就把它调回来，好，因为那个是黄金时间，过了以后就调不回来。那我的原则，我现在可能年纪大了，就食量也没那么好。
1: 嗯，
0: 还有另外就是说，我现在体认所有的美食，你都可以尝一尝，但是就跟我上一集提到的，你多少量？
1: 嗯哼，
0: 啊，比如说你到新疆，可能你得吃羊肉，对不对？可是你吃多少呢？啊，像土耳其你要吃，我说那个糖，它的糖做得特别好、嗯、
1: 对，
0: 你就吃一两口、
1: 嗯、
0: 啊，或者吃一块、
1: 嗯、
0: 啊，或者意大利的冰淇淋，对啊，我就跟我先生他吃我分一两口、
1: 嗯、
0: 我也有吃到、啊、
1: 对，没错，
0: 我的意思就是 我有吃到每一样都尝到，但是我没有吃很多，然后也没有对我的身体造成过大的负担，
1: 对
0: 啊，也就是说这些很油腻的东西我平常不常吃的东西我还是品尝了它、嗯、我会觉得它很好吃、
1: 嗯、
0: 那特别好吃的东西我也应该知道适时而止、
1: 嗯、对嗯，
0: 不然说哦真刷嘴呢一口接一口，
1: 对，太好吃了，
0: 然后我的身体它很诚实，
1: 对，
0: 因为我把我的肠菌养得很好、
1: 嗯、
0: 所以呢它就会，如果我吃了过多的动物性食物它就会胃皱皱不舒服、嗯、所以我还是会吃植物性的东西、嗯、啊，会吃蔬菜，
1: 它会马上反应出来，
0: 而且它立刻就让你不吃了、
1: 欸、所以说马上反应出来是好的，有些人他吃了所有的垃圾食物他都完全没感觉，那是不好的、
0: 还有他们就说为什么有的人吃了以后啊，那时候说哎呀这个好脏 啊有的人吃了拉肚子，有人吃了不拉，
1: 对对对，
0: 他说不是不拉的就比较好哦，他说他进到你的肠胃、嗯、你的肠胃就比较了一下说哎呀这好脏哎、欸、
1: 对呀，
0: 比较干净他就拉出来了，
1: 对，
0: 那个说哎呀也跟平常差不多嘛就留下来了所以能反应还是不错的，表示你的那个免疫系统比较 alert，
1: 对对，比较有警觉性，
0: 有警觉性
1: 真的很重要，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是啊，
1: 这个又给我们上了一课，对不对？
0: 还有要喝水、嗯
1: 哦、
0: 旅行很常常会忘了喝水、
1: 哦、一定要记住喝水、
0: 真的最不喝水最容易让你的新陈代谢失常、所以要喝水、
1: 嗯
0: 然后就我刚刚讲，因为我的饭量已经很固定了，很规律了，
1: 是，
0: 所以到那个时候我的身体很聪明、
1: 嗯
0: 我的腹脑就腹部的那个脑、
1: 嗯、
0: 它一算一算你已经够了、
1: 嗯、
0: 它就绝不让我再吃、
1: 嗯、
0: 你就吃不下啦，
1: 对，
0: 那很多人好像像无底洞一直能吃啊，
1: 对，
0: 我就不行，所以我就停止了所以我觉得我也很高兴这样的机制，
1: 嗯
0: 啊、
1: 对，
0: 但是旅行呢有的时候啊，比如说早上都一早起来，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然后我早上不是有很多起床操吗？
1: 对啊，你还要做操，你
0: 所以就来不及了，
1: 怎么办？
0: 我早上我出门当然不能吃绿拿
1: 喝拿铁了，
0: 不能喝绿拿铁，
1: 对对，
0: 但是人家就问我怎么办，我说就吃 buffet 的时候就把绿拿铁的那个材料把它吃下去，
1: 吃下去就好。对，
0: 对，也没有时间打嘛，
1: 对对，
0: 你就
1: 也可以，
0: 比如说蔬菜、水果、坚果、嗯，对不对？或者有时候蛋白质，就把它都一样的量啊。
1: 是是是，
0: 所以我也没有过量，
1: 嗯嗯嗯
0: 啊，然后也都吃到。
1: 对，
0: 但是早上的操，你比如说你什么8:30集合，或者是7:30集合，对呀、啊，就是赶早那睡晚，那怎么办呢？所以。比如说我有一个我记得最清楚就前一阵子，
1: 嗯，
0: 我每天会做那个脸部的操，
1: 嗯，
0: 结果一回来发现我的木偶纹怎么变那么深，我就忽然想起都没做操
1: 哦，
0: 所以我就开始再重新做，
1: 嗯，
0: 很快就回来了
1: 啊，对。

0: 所以
1: 真的月经姐皮肤好好，而且没有什么纹路诶。
0: 所以我跟你讲，我说你问我说为什么我有那么大的耐心啊，或者毅力啊，然后一直做下去，其实是因为你不做你就会看到后果。因为很多人呢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他根本没有看到他原来是怎么样，就是我努力做是怎么样。那我是原来很努力做，然后如果一个星期没做，两个星期

0: 是他已经就是把他整个就走中，他也无所谓，他已经没有分别，
1: 所以我有没
0: 分别
1: 有
0: 了。
1: 在我的那个时时刻刻微养生里面，我有告诉大家，每天都要好好的注意自己，
0: 对，很
1: 因为
0: 重
1: 你
0: 要。
1: 观察自己，其实就是听你身体的声音，
0: 对。
1: 因为你的五官、你的皮肤都会告诉你你现在的状态怎么样。
0: 真的太对了哦，就像我们早上起来，大家会觉得，哎，今天比较水肿，或今天哪里比较肿，或今天，哎，比较气色好，都是有关系。你就开始回想，哎，我昨天吃了什么东西，我做了什么哦，的确是这样，都会反映在脸上，很好。所以我们就要进入我们这个养生的这个重点了哈。
1: 好，
0: 那其实月欣姐有提到哦，有七大养生理念，第一个呢就是顺时养生，
1: 对，
0: 第二个是畅通经络。跟微循环啊，然后第三个是上医医胃病，第四个是用全食物改善健康，第五个是不要让身体缺水，第六个是要过好一年五季哦。我们都说一年四季，可是你说一年五季 哦。
1: 对，
0: 第七个是要正视生活习惯。好，这每一个都有一些重点，一一的请教月清姐。我
1: 好，
0: 觉得这个真的要细讲啊，我们三天三夜讲不完。但是呢，我们今天就有一些重点告诉大家啊，能够做就非常好。比如说，我们顺时养生，就是我们要规律的过好每一天，这个养生效果最好。就是说，您提出这七大养生理念，为什么觉得这几个是重点呢？
1: 对，非常重要。顺时养生是我最重要的核心观念
0: 是，
1: 啊。我上集也讲过
0: 对
1: 了
0: 对
1: 哈。
0: 对，
1: 我们有生理时钟，然后我们中医早就说了，我们的经络就是跟随着这个生理时钟。
0: 对，
1: 那这个生理时钟呢，又被这个诺贝尔奖得主证实了。
0: 对，
1: 所以中西医科学家都发现了，所
0: 对，
1: 以这是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然
0: 是，
1: 后我这么多年执行下来，我也发现顺时养生就是最重要的一个概
0: 嗯
1: 念啊，那是让你事半功倍
0: 对。
1: 啊。然后，我为什么会这么重视起床这件
0: 对
1: 事情
0: 对，
1: 哈？第一个，起床，你要睡得早，你才能够起床正常的时间起床啊。所以很多人就说，哎呀，我不能按时睡觉。那你不能按时睡觉，你第二天你也要按时起床啊，因为你晒了太阳啊，然后你的生理时钟就会恢复啊，然后就可以帮助你按时睡觉啊，然后你到了晚上就会累了啊，所以
0: 对。
1: 你就会好好睡觉。
0: 对，那还有一个过好一年五季，为什么一年是五季呢？您说的是要依时节来调整饮食，修护五脏跟身体。
1: 对，很多人都以为一年只有四季，对不
0: 对，
1: 对？
0: 春夏秋
1: 其
0: 冬。
1: 实一年是五季的，因为我们有五脏六腑啊，
0: 啊，
1: 比如说我们说春季要养肝啊，
0: 是，
1: 所以要吃绿色的食
0: 没
1: 物，
0: 错。
1: 让肝气能够生阳啊。
0: 嗯哼。
1: 那夏天呢要养心啊，红色
0: 红
1: 入
0: 色，
1: 心啊，
0: 对，
1: 所以我们要多吃点西瓜啦、番茄啦啊，
0: 啊，
1: 让我们的那个心血管系统比较健康
0: 是，
1: 啊。到了
0: 秋
1: 秋
0: 天，
1: 天就要润肺啊，要吃点白色的东
0: 没
1: 西润
0: 错，
1: 我们的肺啊。
0: 是，
1: 然后冬天
0: 养
1: 就要
0: 肾，
1: 养肾，所以黑色的东西
0: 嗯哼，
1: 入肾。
0: 是，
1: 那我们的脾脏到哪去了？
0: 黄
1: 中
0: 色，
1: 医非常重视脾
0: 哎，
1: 脏，
0: 对，
1: 因为脾脏他认为你
0: 心
1: 消
0: 肝
1: 化
0: 脾。
1: 肺肾，
0: 肺肾，对，应该
1: 对，
0: 要这样子，
1: 所以他说你的脾脏要运化，你的水液那个水才会分布的均匀，不会
0: 是，
1: 水肿。
0: 对，
1: 然后现代人啊，都是湿气很重，
0: 对
1: 就
0: 对
1: 是
0: 对，
1: 对脾脏的运化不好，脾虚啊，所以然后营养不能吸收
0: 对，
1: 所以很多人虚胖
0: 对，
1: 但是呢，他说喝水都胖，那可能你的脾脏就那个
0: 就有
1: 功
0: 问
1: 能
0: 题
1: 失
0: 了，
1: 常了啊。所以脾经很重要，那脾呢就是长夏要养脾，我们这是二三四春季嘛哈。
0: 对，
1: 五六七是夏季
0: 对，
1: 然后
0: 八
1: 八
0: 九
1: 九
0: 十
1: 十
0: 秋
1: 秋
0: 季，
1: 季，
0: 十一十
1: 十
0: 二
1: 一十
0: 一
1: 二一月
0: 冬
1: 是
0: 季，
1: 冬季，但是我们从那个秋老虎的时间，其实就叫长夏。我们以前就说长夏要养脾，所以八九十在我们这个地区呢，其实是还是很热的，
0: 对，没错。
1: 还没有进入秋
0: 秋，
1: 季，
0: 对，没
1: 所以
0: 错。
1: 这个时间又湿。其实我们从五月雷雨季开始就湿了，
0: 对对
1: 所
0: 对。
1: 以我们可以从五六七八九都要注意一下你的脾脏，
0: 是
1: 所
0: 是，
1: 以可以吃一些所以不要完全不吃饭，你可以吃糙米饭，你可以吃点绿豆
0: 哼，
1: 你可以吃点那个。米黄色的东西，
0: 小
1: 小
0: 米，
1: 米像这些东西，甘味就是有一
0: 甜，
1: 点点甜，但不是
0: 对，
1: 真的甜，是那
0: 是，
1: 种
0: 甘甜。

0: 那个干，对，
1: 淀粉的东西，
0: 淀粉，
1: 对，嗯，所以像那个鹰嘴豆啊，这些我觉得都是很好的，
0: 嗯，
1: 所以像最近呢比较湿，
0: 嗯
1: 啊，然后我觉得自己湿气很重，
0: 嗯
1: 啊，我就会熬点那个，比如说银耳
0: 啊，
1: 然后比如说你也可以加小米啊，
0: 是，
1: 然后我特别会加点淮山啊， 淮山、莲子
0: ，
1: 对对对，
0: 这都很棒，
1: 像这些东西，然后
0: 百合啊，百合，
1: 对对对，
0: 好像对气管肺也好，
1: 对，嗯，对，这样子就减少一些带来的感冒啊什么的，
0: 嗯。
1: 这样又可以去水
0: 食疗，
1: 又可以
0: 去水肿
1: 好，
0: 啊，
1: 对对对对，
0: 嗯，
1: 所以我觉得其实你就是顺食养生的概念，就是一方面就顺着季节，
0: 嗯
1: 啊，吃这些东西，但你也不能说我整个夏季都只吃红色的东西，我整个春天都吃绿色的东西，其他都不吃，不是，就是你可以常吃，
0: 对，
1: 那其他的也要吃，而且你像春天的时候。你就吃什么春韭啦，韭菜啦，这些葱啦，蒜啦，这些不是长得很好吗？你就多吃一点养你的阳气啊，肝气。可是你也要吃一点酸的东西，因为你肝气如果太过的话，你可能就会压抑到别的，
0: 嗯
1: 啊，对，所以你比如说会伤到脾，或者伤到其他的脏，所以你也可以吃一点东西，让那个肝阳不要过分的上亢，
0: 嗯哼，
1: 嗯。这些都是很好的，所以我在这个一年五季里面，
0: 啊，
1: 都有一些，
0: 嗯，
1: 除了说打绿拿铁以外，嗯，你也可以帮你自己调配一些好吃的那个水，
0: 嗯，
1: 哎，对对对，让你呢能够像这个饮品，
0: 嗯，
1: 用好的饮品来宠爱自己，
0: 嗯
1: 啊，譬如说我的春季呢，蜂蜜水很好，
0: 哇，很棒，
1: 因为春天容易燥，
0: 对，
1: 然后夏天呢，消暑的绿豆水很好，嗯，啊，对。然后到了长夏的时候呢，就是我刚刚讲的四神汤水，嗯，
0: 对
1: 啊，非常的好。
0: 对，
1: 然后秋季的话呢，就养血的啊，五红水很好，嗯。有一阵子大家不是都是很喜欢女生吗？嗯，就是都喜欢红豆啊，
0: 红豆水，
1: 对对，煮到不要煮破。
0: 嗯，
1: 但除了那个药，我们可以让它有更多的变化。
0: 对，
1: 然后到冬季的时候，除了喝黑豆水以外，你还可以有散寒的二神汤，
0: 哦，
1: 这都是我在书里面跟大家分享的，
0: 嗯嗯嗯，
1: 对，
0: 嗯，
1: 所以这样子随时随地的做一点东西来帮助自己，
0: 嗯，
1: 譬如说，嗯，可能很多人不知道养血的五红水是什么，
0: 嗯，
1: 我们就可以用那个赤小豆
0: 啊，
1: 或者是红豆，
0: 嗯，
1: 赤小豆是真正中药里面用的
0: 啊，
1: 它比红豆去水的效果还好，
0: 是
1: 啊，但是如果你买不到，你要去中药店买，你买红豆也可以的，红的薏仁，
0: 哦，
1: 就是糙薏仁，
0: 嗯，
1: 很多人买薏仁都买白的，
0: 嗯，
1: 可是那个是已经去了皮的，嗯，效果没那么好，
0: 哦，
1: 所以你要买糙薏仁，
0: 嗯，
1: 啊，然后你可以带一点红枣，
0: 嗯，
1: 啊，这个可以安神，
0: 是
1: 也可以。其实红枣可以降我们的鼻肝病毒，很多人不知道。
0: 哦，对， 对， 对，
1: 还有一点枸杞、明目，
0: 哦，
1: 然后你可以加一点红糖，
0: 哦，太棒了，
1: 然后再加上好水，
0: 这个，好好喝的感觉，
1: 对对，
0: 好好吃，
1: 很好喝，嗯，对对对。其实我觉得加了红枣，哦
0: 嗯，
1: 它就本身很甜了，所以我会在红枣上划两刀，
0: 嗯，
1: 把泡水以后划两刀，
0: 对，
1: 啊，让它的那个甜的滋味释
0: 放
1: 出
0: 来。
1: 所以有的时候我就不加
0: 太多糖，嗯，
1: 红糖。可是有的时候，如果你正在生理期，
0: 嗯，
1: 加点红糖，它
0: 也
1: 可以
0: 帮助排，
1: 也可以帮助排
0: 排会血，
1: 对对
0: 对，
1: 对， 对，
0: 嗯，太好了。有一个重点，您还提到说不要让身体缺水哦，因为水分充足才能够预防早衰，
1: 嗯。
0: 那有一些人对于水的看法哦不太一样，他可能觉得你需要的时候你再喝水，但是有一些医生哦，他都建议说你每天一定要喝你体重多少分量的水。好，是一个比较制式的规定。那我们知道这个喝绿拿铁已经本身就喝了很多的水分嘛，那我们还有一些平常的一些汤啊什么这些的摄入，或者吃的水果也有一些水分，那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另外还要再喝白开水，这个水的摄取有没有一些窍门，或者是说有没有一些禁忌呢？或者是说有一些肾脏病的人，他的那个水分的摄取哦就比较严格管控，那他应该怎么办？
1: 嗯，肾脏病人呢很简单，遵医嘱，
0: 是
1: 啊，
0: 没有错，
1: 医生告诉你你能喝多少水你就喝多少水，
0: 对对对，
1: 因为肾脏病的情况每个人都不一样，指数不同，所以他的比如说有一些要限蛋白质，
0: 嗯，
1: 有一些要限钾，
0: 对，
1: 很多都不有的什么灵怎么都不行，
0: 对，
1: 所以你要这个遵医嘱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它是根据你的指数来告诉你，
0: 对啊。

0: 啊，每个人不一样，所以我不能随便说你要怎么喝，
1: 是，
0: 所以你要听医生的。
1: 对，
0: 那另外呢，很多人都以为我不渴就不需要喝水，这是非常错误的。你要时时刻刻不断的喝水，因为水要进入你细胞的通道是非常小的，所以你一下子喝了300cc 的水，它并没有进入你的身体，它就立刻排出来了。
1: 对，所以是不是也要慢慢喝、啊、
0: 增加，对，那就增加你肾脏的负担。
1: 对，
0: 所以就是很有名嘛，有一个人他说我是什么救难队的队长，我每天都运动，我从来没有三高，我可以骑脚踏车多久都没有问题。可是有一天我忽然中风了啊、医生就说原来你是长期缺水，那个血的浓度过高。那他就可能是平常不注意喝水，或者运动完咕噜咕噜咕噜，
1: 对，
0: 300cc 喝下去，以为自己喝了很多水，可是那个水都没有进入身体，所以我自己的喝水原则就是，你看我时时刻刻带着一个水杯，
1: 对，
0: 然后我只要有空我就喝一点水，
1: 对，
0: 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到了60岁以后，你口渴的感觉会不敏锐，因为我们亚里士多德哈曾经说过，就说人老就是一个逐渐干燥的过程。
1: 很有趣哦。
0: 小 baby 的时候呢，你大概70-80%都是水，你看那个皮肤真的是恰得出水。
1: 嫩嫩的，
0: 然后呢你到了这个30-40的时候呢，可能就湿了一点。你到了50-60的时候，你的身体的水分可能已经少了10-20%。那因为你的细胞里面的水少了，所以呢你可能就比较不会感觉到你需要那么多的水。所以很多人在那个网络上常常流传说，如果有一个人忽然善忘，就是乱讲话，或者是有点失去
1: 瞻望，
0: 对，或者是说有点那个糊涂了，
1: 是
0: 啊，或者是你觉得他快要昏迷失去意识了，你除了要赶快送去医院，你可能要给他补水，因为如果是60岁以上的人，他可能水不够了。
1: 对，
0: 我记得我有一次去做一个那个身体健康检查，例行的追踪。然后呢，你知道抽血很多时候就叫你早上不要喝水啊。
1: 对对对对
0: 对。然后很快的到了中午啊、吃饭，然后我又忘了喝水，因为下午可能还有别的检查。然后到了我傍晚的时候，5点的时候，我忽然觉得说奇怪，我怎么那么疲倦？我好像觉得我要宕机了，全身都不行了。然后我忽然想到，哦，我是不是忘了喝水？
1: 一直没喝水，
0: 我就开始喝水。
1: 对，
0: 我就越喝越渴，之前完全不渴，我就越喝越渴，我才知道我缺水那么久了。然后慢慢慢慢的，但是你那时候也不能狂喝，你还是要慢慢一口一口一口喝，这样逐渐的我才回过神来。所以我就发现缺水很可怕，缺水1%你可能就很多的警觉性下降了，2%你就觉得很累了，那缺水到10几20%你就有生命的危险了。所以我身边好几个朋友都是60岁以上，有三高的疾病，然后是因为拉肚子没有补水，或者是因为不想吃没有好好的喝水，结果呢都是急性肾衰竭
1: 啊，
0: 急性肾衰竭。
1: 是是是，
0: 因为你的肾其实是需要新陈代谢，需要水量它才能够代谢那些尿毒，
1: 没错，
0: 那你没有的话就急性肾衰竭。
1: 嗯，
0: 所以对年纪大的人喝水更重要。所以我就说时时刻刻喝水，然后呢每一口不要超过100cc。
1: 对，
0: 因为你喝了那么多
1: 要牛饮，
0: 对，你喝了那么多你也进不了你的细胞，你不如慢慢慢慢的喝。这是我很早就学会的一个好习惯。
1: 太好了，
0: 因为我以前当记者的时候能不喝水就不喝水，
1: 上厕所
0: 以免上厕所，
1: 对，
0: 出去采访上主播台你要上厕所怎么办呢、啊、
1: 是
0: 很难过嘛，
1: 对，
0: 所以呢就尽量都不喝水，结果呢就造成也是我那时候牙健康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所以后来就是学到这个概念以后，我就很认真的执行。然后为了怕自己缺水，而且我喜欢喝温水、不喝冰水，
1: 这也是很，
0: 所以我就时时带着我的保温杯。
1: 是是是，
0: 而且现在很
1: 好
0: 到处都有饮水机，
1: 没错，
0: 以前没有这么方便，
1: 对对对，以前真的不方便。那现在的话，你要喝水其实是蛮容易取得的。
0: 对啊，在国外也一样啊，
1: 是的，
0: 机场啊、洗手间啊、
1: 计程车上都有，
0: 都
1: 会帮你备好水，这真的太重要。不过刚刚讲到这个谵妄的时候，我就想啊，有些人说有谵妄症状的时候是失智症的有时候的一个征兆嘛，我就想到现在失智的人越来越多，这一点也想请教。

0: 月清姐，有些人像你们就是健康维护的很好啊，然后神清气爽的，然后脑筋也非常的清楚。可是有一些人慢慢慢慢的会有一种失智的症状出来，比如说我们看到之前台大医院的院长
1: 李芳宜，
0: 对对对，他就这样子，其实他只是一个代表，因为这样的事情很多，就是他可能是本来是从事很重要的工作啦，
1: 哦，
0: 可是他一时之间这样子，你觉得这个跟饮食的调控是不是也有部分的关系，或者说生活形态的高压等等啊？
1: 其实哈，我们忽略了喝水对我们的重要性。
0: 是
1: 啊，像很多人就说：“哎呀，我眼睛很干，干眼症。”可是你不晓得，干眼症也跟你的身体缺水有关。
0: 嗯，
1: 也就是说，水呢被中医认为是最好的第一的天药。
0: 是。
1: 就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个药物，可是我们都忽略了它跟我们的新陈代谢息息相关。
0: 是，
1: 有的人忽然脑溢血，像我刚刚讲，那你可能是就是缺水了，所以你身体呢可能要高压，血压，因为你血液90%都是水呀，
0: 对，
1: 然后你忽然缺了那么多水，他觉得不够了，他要高压，就是让你的血压可以到你的全循环全身。那压力太高，你可能就脑溢血。
0: 对对，
1: 那可能你的血太浓了，就栓塞，就也是中风的一种症状。所以这跟血压有关。还有，其实你的胃肠，你胃痛，像我以前胃燥三餐带痛，其实跟缺水有关。我消化不良，因为你没有足够的胃液，那就不能够消化嘛。那你水喝的不够，水喝的不够的时候，你的身体只把水来强化你的核心。所以你最重要的中枢神经，你的心脏，其他周边都让它暂时性的缺水，那你每天都这样久了就产生各种病变。
0: 对，
1: 所以我觉得喝水真的是第一个要注意的。
0: 嗯，
1: 然后它跟失智，因为脑子里面百分之多少我忘记了详细的数字，70-80%吧，都是水分呢。
0: 是，
1: 所以脑子缺水的话也是会影响到它的功能，它的修复
0: 应该都是影响方方面面的啦。
1: 对，
0: 这个缺水，
1: 所以我觉得缺水影响很大。第二个，当然失智症的原因到现在有各种不同的方式
0: 说法。对，
1: 对对对，说比如说那个脑部萎缩，那可能就跟缺水有关系咯，或者是说还有血液循环啦等等。我觉得生活形态的影响应该也是蛮大的，因为当然也有的人说是因为他有一个遗传，或者他的基因，可是我觉得像有一个修女的研究就发现，那群修女呢其实已经有阿兹海默症了，因为他们活得很老，但是他们都没有表现出阿兹海默症的症状，那是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生活很规律，然后他们生活在一个认识的环境里面，然后在这里面他们有很亲密的接触，
0: 是，
1: 所以他跟他的其他的修女或者他跟他的教友都有很温暖的互动，那像这些就让他们就保持不会失智，
0: 对，
1: 然后还有呢就是运动也跟失智有关，所以你如果都不动，你血液循环不好，当然就会影响到你的脑嘛。
0: 是，
1: 还有他们就说，其实唱歌，最近发现听音乐，像听你的广播，
0: 是，
1: 这些也是常常会 remind you something， 就让你回忆起什么事情，
0: 是
1: 啊，就会触动你。
0: 嗯，
1: 那有一个研究也是让一群人穿上。比如说现在是90年代，可是我们穿上70年代的衣服，就你年轻20岁的时候，然后把那个居住的环境也布置成那个样子，然后都看到当时的海报，你就会觉得你回到那个时候，
0: 对，
1: 你回到当时。
0: 嗯，
1: 他们是在一个集中的研究，然后比如说过了两个星期出来，发现每个人都觉得变比较年轻了。
0: 嗯哼，
1: 所以
0: 因为有时候他会不会是就现在这个时代的变换，有时候他来不及去适应，因为有一些人
1: 变得太快了，
0: 对，所以那个所谓失智其实有时候也是一种没有办法去适应现在那个状况，然后他一直是比较封闭或怎么样的也有可能，
1: 对，就很多就是说你没有跟外界有很多的接触，
0: 是的，
1: 也是，可是也有就是说如果你就孤独也会助长失智，还有就是耳失聪，他们发现失聪
0: 会从这边开始或什么的，
1: 对失智影响最大，因为你失聪，就你一个耳朵听不清楚，或者两个耳朵都听不清楚， 然后你们

0: 慢慢就不想讲话，
1: 对对，
0: 然后讲话呢其实会影响很多，所以要女生，可是很奇怪，女生失智比较多，我觉得很奇怪，女生不是讲话比较多，
1: 对，
0: 所以说我想对于失智还有很多要研究的，但是我觉得生活形态是唯一我们能够着手的，
1: 对，没错，所以这个生活形态我们在下半段节目里要好好的请教月清姐了。那听众朋友，我们谈到这里稍微休息片刻，待会再继续回来请教癌症关怀基金会的董事长陈月清，陈董事长，月清姐再继续跟我们分享24小时养生重点。音乐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0: 听众朋友继续的回到健康知识家，我是李慧芝。今天节目非常的开心，访问到特别来宾是大家相当熟悉喜爱的癌症关怀基金会的董事长陈月清女士，月清姐。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请教这个24小时的养生重点细部来剖析，您真的写得非常清楚，大家就有个遵循的这个法则规律了。
1: 对，
0: 比如说几点起床呢？有的人是5点，有的人6点。你觉得说6点半起床啊，然后起床后怎么样怎么样？接下来就一一的跟我们讲，7点半啊开始早餐时间，8点准备出门等等的。我们一直到晚上10点到10点半是睡前时间。我们来谈谈这一整段的一个过程，好不好？
1: 好，
0: 您自己也是这么做的？
1: 是，就是我发现哈，生理啊，有的人说起床时间最好的时候是5点半啊。嗯，我自己有的时候会在5点半醒过来，
0: 嗯，
1: 但是我就会觉得说，因为我睡觉的时间没有那么早，
0: 嗯，
1: 那我要睡足7-8个钟头，所以我通常会再睡一会儿
0: 啊。
1: 我
0: 对，冬天夏天
1: 也不一样，
0: 对
1: 对，夏天比较容易5点半6点半就醒来，
0: 嗯嗯，
1: 冬天有时候都会睡到7点，
0: 对
1: 啊，7点或者7点半，
0: 对，
1: 所以这跟季节有关系，嗯，但是不论你几点起来。我觉得我的起床操非常重要，
0: 啊，
1: 我有很多对脸部的，
0: 嗯，
1: 啊，然后对眼睛的，
0: 嗯，
1: 啊，甚至我觉得尤其老年人避免你一起床然后导致你的身体失衡啊，或者是说姿势性的失衡导致你中风，所以在床上动一动是很重要的，
0: 嗯，
1: 啊，然后我有一个那个脚步给身体打血的那个运动，
0: 哦，是
1: 我觉得最近呢获得很多的肯定，因为很多人就是小腿啊他们就说小腿是我们另外一个心脏静脉回流，所以你常常这样子动一动，动我们的脚掌，
0: 就顺便连带了拉到小腿，
1: 哎，对，你一动脚掌就拉动你的小腿，就促进血液的，就是给你身体泵血，
0: 对，
1: 打血，嗯，啊，所以这个在床上就可以做，嗯，那我每天都做，我早晚睡觉，嗯，起床前或睡觉都做，
0: 太好，
1: 是非常好的，
0: 嗯，
1: 然后我一定做眼睛操，
0: 嗯，
1: 因为我发现哎，我做了眼睛操以后我的视力会比较好，所以你问我说为什么我会天天

0: 先做，因为我如果今天不做，我看东西就没有那么清楚，因为我知道清楚和不清楚的差别是什么。
1: 是是，
0: 有的人没做，就是我天天都这样啊，没什么奇怪的。可是我如果有做了以后，我今天没做，我说哎呦，今天看东西怎么不清楚，赶快再补做一下。所以你就会养成习惯。
1: 对
0: 啊，然后呢，我也会抓抓耳朵，梳梳头，干梳头，这些都是能够。中医的养生方法，
1: 没
0: 错，都很简单，每一个都只要30秒，不到1分钟，你就做一做吧。然后接下来呢，起床以后啊，第一杯温水一定要喝啊，
1: 大概多少 CC 呢？
0: 我大概会喝到200-300 CC， 有人喝500 CC， 我又觉得
1: 太多了
0: ，所以我觉得200-300看每一个人的需要。然后因为我都是慢慢喝的，
1: 是
0: 啊，然后就是这杯水叫救命水，因为它可以促进你的新陈代谢，然后你很快就会去上大号，或者然后从促进你的循环，因为从你昨天晚上睡觉。到睡觉这么多时间，你可能流汗，你可能上厕所，你都没有水进去，所以这杯水很重要啊。那接下来我花了时间学了刷牙
1: 啊，
0: 因为牙齿呢跟失智症跟心脏病都有密切的关系啊，所以我就发现很多的人刷牙都不刷完了，然后我以前也是啊，就然后常常为什么常常牙齿就去看牙医修复了。他又出毛病了啊，所以后来我就去研究了很多最好的刷牙方法，所以我书里面介绍的那个刷牙方法是很容易执行，
1: 是
0: 而且是最好的。
1: 嗯，
0: 自从我改用那个方法刷牙以后，完全很少去找牙医。对，就是比较减少牙床的发炎。
1: 可以跟我们讲重点。
0: 重点就是2颗2颗的刷，
1: 哦，
0: 然后呢牙刷
1: 30度。
0: 啊，然后这样子用力，我就是有一天我去那个我的牙医，
1: 要用点力就对了，
0: 不要太用力，
1: 也不能太用力，
0: 也不能太没有力。他就是把牙刷放在我的牙上，然后告诉我这个力量，所以好的牙医很重要，
1: 是真的。
0: 然后我就哎，我忽然知道我以前太用力了，可能把你的那个表面的那个
1: 珐琅质都刷掉，对，
0: 所以我就开始，然后2颗2颗，而且要刷到牙龈，其实是从牙龈开始刷，
1: 没错，
0: 那不是从牙齿开始刷，
1: 是。
0: 自从我这样子，然后我就是2颗2颗，先刷外面，再刷横切面，然后再刷里面。就循序渐进，你不会漏掉。
1: 对，哇，所以刷个牙要很久哦。
0: 我刷牙是刷的比较久的，
1: 是是是，比较完。
0: 可是我为什么说慢就是快？
1: 是，
0: 因为你把它刷好了以后，你就不用再花时间去照顾它。
1: 没错，
0: 你知道约牙医去牙医那边治疗，然后治疗
1: 苦行啊，
0: 花的时间更多。
1: 对，没错。
0: 所以这就是预防胜于治疗。
1: 对，太好了，太好了。
0: 然后刷牙的时间，我也会看看我自己。今天有没有水肿？对不对？然后呢？哎，有没有长痘子？哪里冒出斑来了？这代表什么？去查查。然后呢？看看我的舌下。那个筋是不是还好的？清清爽爽的。
1: 是，
0: 对，因为有一阵子我就忽然那个压力比较大，血压比较高，然后呢？哎，我忽然就想到，哎，我好久没有看看我的舌下，医生。哎呦不得了，那个舌下的那2条青筋都变黑了，就比较黑。我以前是细细的，清清爽爽的。那我就知道我这一阵子没有好好的对我的身体，压力大了。然后我就再开始给自己心理治疗。
1: 是。
0: 那时候我正好在主持一个节目，我求好心切，所以呢就给自己很大的压力。然后后来我就想，
1: 是不是也是一个健康节目？
0: 对，健康 2.0，
1: 是
0: 我刚接的时候，
1: 对，
0: 然后我就告诉自己说，哎，我当主持人不是有20-30年的经验吗？20多年的经验，然后我研究健康不是也20-30年了吗？这两个都是我如数家珍的东西，那我在节目上跟大家分享，我为什么要紧张呢？
1: 因为你是 A 型完美主义者，
0: 对，然后我就记起那个圣严法师，他问我说你上台或者录影的时候会不会紧张啊？我说当然会啊。然后他就问我说，那紧张有用吗？我想了想说没有用啊。他说那没有用为什么要紧张呢？所以我就会说，对啊，那我为什么要紧张呢？然后我就跟自己做过这样子的一个心理的对谈之后，我就不紧张了，然后我的血压就

0: 慢慢恢复正常了。对，
1: 嗯哼嗯哼，
0: 所以有的时候要观察自己，
1: 嗯，
0: 啊，然后了解造成它的原因是什么。
1: 嗯，
0: 如果有疾病，当然是赶快去看医生。
1: 对。
0: 哦，我眼睛突然红成一个那个什么，像那个龙虾一样的红，像兔子那么红，当然是我的结膜啊，或者哪里发炎了
1: 对，
0: 啊。那如果我牙齿突然痛得不得了，那你也不能够自己去治了，你也去看牙医。
1: 对，
0: 或我哪里长了一颗痘子，
1: 嗯，
0: 哎呀，这属于什么区？
1: 嗯，
0: 啊，是不是我的 MC 快来了？或
1: 嗯，
0: 者是说，哦，我最近吃太多油炸的东西啊，或者，哎呦，这里肝区我要特别小心一点啊，就是看看自己
1: 嗯，嗯，
0: 啊，我觉得这可以提醒自
1: 对
0: 己很
1: 对对，
0: 多。
1: 让自己警惕，然后自己
0: 对，
1: 改善，嗯。
0: 对，然后。我还有一个边洗脸帮自己微整形，很有
1: 哇，
0: 用哦。
1: 好棒
0: 那
1: 哦！
0: 个，如果你有那个双下巴的人，
1: 嗯，
0: 就用我的洗脸方法，从一边，然后这个手指呢，食指在上面，下面三个手指在那个下巴的下面，这样，啊、哦，对，哎，我告诉你，这样洗洗，我曾经试过洗2个礼拜，我的双下巴就不见了，我的这下面又回来了，
1: 我好需要，
0: 所以我就觉得说，
1: 对，
0: 就是每天做。
1: 嗯。
0: 然后7点半到8点中间一定要吃早餐。我知道我
1: 嗯，
0: 最晚到8点半啊，
1: 嗯，
0: 那我的早餐就是绿拿铁了。我也跟大家谈过了很多
1: 是
0: 绿
1: 没
0: 拿铁
1: 错，
0: 或者
1: 没
0: 怎么
1: 错，
0: 吃早餐哈、啊。
1: 嗯
0: 那还有我出门的话，我就带水了。所以我
1: 嗯嗯，
0: 最重视，我每天出门一定就要必备的东西就
1: 哎，
0: 是
1: 那有
0: 我
1: 些人
0: 的。
1: 早餐吃烧饼、油条啊、面包啊，怎么办呢？他可能已经吃惯了，会觉得就是要有体
0: 那
1: 力，怎么
0: 这
1: 办呢？
0: 个。就是要自己改了，要有自觉了。第一个，
1: 嗯
0: 你要先买我的书《
1: 哼。
0: 时 时刻刻维养生》，我在那个饮食那边写了很多，
1: 是是
0: 告诉
1: 是，
0: 大家为什么这些东西不能吃，
1: 嗯，
0: 就是会引起你的长期慢性发炎啊，它会
1: 嗯
0: 破坏你的肠胃道，它有过
1: 嗯
0: 多的油，
1: 嗯
0: 然后是会养你的坏菌，所以
1: 嗯嗯哼，
0: 你要多吃一点青菜水果。可是
1: 是，
0: 早上你真的没有办法吃那么多，或者是营养很均衡，所以我才会用绿拿铁。
1: 对对
0: 啊！
1: 对，就
0: 但
1: 全
0: 你
1: 部
0: 旅
1: 在
0: 行
1: 里
0: 的
1: 面
0: 时
1: 了，
0: 候，如
1: 嗯，
0: 果你能够像旅行的时候那样子，每天准备了一大个那个
1: 啊，
0: buffet，
1: 那
0: 那
1: 也
0: 你当
1: 很
0: 然
1: 棒，
0: 也可以，就可以
1: 对。
0: 吃到各种蔬菜水果
1: 是
0: 啊。
1: 是
0: 对，
1: 是，
0: 这就看每一个人
1: 嗯哼，
0: 啊。你偶尔要吃一点杂粮馒头啊，
1: 嗯，
0: 像我先生有的时候，我们喝完绿拿铁，他也会吃一片，就是吐司啊，
1: 嗯
0: 或者是什么。有时候他想吃个包子，也
1: 嗯嗯，嗯，
0: 都是可以
1: 可
0: 了。
1: 以
0: 但是
1: 的，
0: 你不
1: 对，
0: 要每天都这样。那面包我是绝对不让他吃的。
1: 哦，
0: 我花了很久才把他面包的习惯戒掉，
1: 即
0: 就是
1: 使
0: 他也喜
1: 是。
0: 欢吃菠萝面包，喜欢吃那个上面很多很多的那个肉松啊面包，然后
1: 哦，
0: 呢那些或里面加了很多美乃滋的那些，你以为是可以吃的，
1: 嗯，
0: 其实对我来讲都是违禁品，它里面
1: 嗯
0: 有太多的添加
1: 哼，
0: 物，对，所以我也不会喝其他的饮料。
1: 嗯
0: 啊，然后我自己打的豆浆，你
1: 嗯
0: 说外面买的豆浆可以吗？如果它真的是蛮纯的，是可以啊。现在都有规定嘛，
1: 嗯嗯嗯嗯。
0: 最大量的要写在前面，它有时候不会写百分比，可是你一看那里面有7、8、4、5个你不认识的，你就不要买了，因为那都是添
1: 添
0: 加的
1: 加
0: 东西。
1: 物，没
0: 所以
1: 错。
0: 我尽量早餐也都是自己打
1: 嗯
0: 啊。然后我说你如果懒的话，你还至少有鲜冻包
1: 哼，嗯，
0: 啊，现在已经有鲜冻
1: 对，
0: 包
1: 没
0: 可以买，
1: 错，
0: 你
1: 很
0: 再
1: 方
0: 加
1: 便。
0: 热水一打。也可以，或者你前一天晚上自己准备
1: 对，
0: 也都是
1: 也
0: 可以
1: 可
0: 的
1: 以的，
0: 啊。
1: 对，
0: 对，就金丽堂绿拿
1: 嗯，
0: 铁，然后吃对了以后，你当然你就不太会饥饿，你就不会乱
1: 是
0: 抓东西
1: 是
0: 吃，就
1: 是，
0: 减少吃加工品。然后我刚说出门的话要喝对好水喽，而
1: 嗯。
0: 且我还会有时候会随着季节为自己准备顺时养生的1年5季的好水啊。那
1: 哇
0: 个时候就。很简单，所以现在你有一个小壶，你随
1: 嗯，
0: 时都可以煮一下，
1: 嗯，
0: 然后早上出门就带走了，
1: 嗯哼，
0: 一点都不麻烦。
1: 是，
0: 所以养生真的，你只要养成习惯，一
1: 嗯，
0: 旦开始，你都不会停止，因为你只要不做，你就会发现，
1: 怪怪的，
0: 嗯，
1: 自己不
0: 怪
1: 对劲
0: 怪
1: 了，
0: 的，今天缺了这个，明天
1: 嗯，
0: 少了那个。
1: 真
0: 好，我
1: 的，
0: 如果没有带这个出门的话，我一天都整个魂不守舍。好，然后很重要的就是知识。因为知识就是真正的时时刻刻在养生，这也是我做的最差的一点，因为我从小就驼背，然后那个亲戚爸爸怎么打怎么捶都很少改变，但是呢，我自从后来知道，知识这么影响你的内脏， 因为你如果驼背，你的肺就不好，
1: 嗯
0: 啊，你就气不足，
1: 嗯，
0: 然后你窝着，你的胃也不好，
1: 嗯，
0: 所以你的身体

0: 都器官都不在该在的位置上啊、这是很不好的。所以我就时时刻刻为养生最注意的就是这样。嗯、然后我们就会久坐。对，
1: 对， 对，久坐好像现代人都不能避免。很累了，上班已经坐了一整天，可能回家又瘫在沙发上。
0: Couch potato，
1: 对， 对对对，
0: 继续追剧，
1: 继续坐，对，
0: 继续滑手机。
1: 对，
0: 其实所以现在有一个很好的方法，他说你的眼睛啊，为什么现在这么多人眼睛出问题？
1: 真的，
0: 就是你不是盯电脑，就是盯手机。
1: 对，
0: 所以他说40分钟就很疲劳了，所以40分钟你就要站起来走一走，嗯，看远的地方。所以我一个朋友很聪明啊，他说他在家里看手机看了一阵子，他就会要看电视，因为电视比较远，或者就看窗外，然后你可以看个一两分钟两分钟，然后再回来，就训练你的睫状肌。
1: 对对对、
0: 啊、所以我觉得很重要、嗯、
1: 对，
0: 我觉得40分钟你就站起来走一走、嗯、动一动、嗯嗯啊、让你的血液循环好一些，因为现代人血液循环都很
1: 差，
0: 尤其都在冷气间里面，
1: 对，
0: 对，
1: 对
0: 不对、嗯、又不运动、嗯、所以你就40分钟起来，然后呢看看原地，然后呢甚至就是让自己的姿势再调整一下，走一走，让血液循环、嗯、然后再回来，这个是很棒的，就不会对你的眼睛也好，对你的久坐也很好。
1: 是，
0: 然后我有一个就是经络操。
1: 是，
0: 对，我发现我只要就是没有天天做，经络不通的现象呢两个礼拜就会出现了。哦，也就是说我如果天天敲我就觉得哎没事啊，嗯哼啊，可是如果两个礼拜会出去旅行没时间做，我就发现哎呦我腰酸背痛，我起前以为是因为我坐游览车、嗯、或者因为旅行累、嗯嗯嗯、后来我就想了可能也跟没有做经络操没有疏通它有关系，所以呢坐在游览车上也可以
1: 敲一敲，还
0: 是要
1: 坐一敲一敲，
0: 对对对，尤其这个痰中、嗯、我觉得这个最重要，百会，
1: 百会穴，
0: 百会穴、嗯、你脑部一定要有血，
1: 对
0: 啊、阳气诸阳汇聚在这里
1: 是，
0: 然后痰中穴，
1: 痰中、嗯、
0: 保护你的心脏、嗯、你就我那个拳头往上敲对，这样往上敲不要很用力的，你握个虚拳
1: 是，
0: 他们说握这个实拳是打人的，就把大拇指放在你的实拳，
1: 是是握个虚拳，
0: 那握虚拳就是爱护自己，
1: 对
0: 啊，对，然后你也可以用这个虚拳敲你的这个手掌这里啊，劳宫还有中府
1: 啊、哦哦这个、
0: 这里都是心经还有心包经，
1: 是
0: 一敲有没有微微的酸，
1: 有，
0: 我就是我们因为心脏每天都在跳它很累的，
1: 对对，
0: 我一敲就有微微的酸，
1: 对
0: 对，我这是经络操一整套一直到脚，
1: 对、哦、太棒了，
0: 对，还可以如果敲这个云门、哦、啊，就是肩膀下面那个骨头那个有个洞凹洞那里、嗯、那个就是我们的感冒的病毒啊、哦、常常都会藏在那里，因为那里血很少，所以你每天做一遍，
1: 真的，难怪我就在社区看有一些老人家都八九十岁了、哦、他很有恒心的每天敲啊拍啊拍掌功，哇，我就觉得哇怎么，因为每天到某个特定时间就会听到这个声音，然后我发现他真的蛮健康的，
0: 你知道为什么？嗯，因为你越老你就越会感觉到，
1: 是
0: 因为年轻人你不做你没什么感觉，
1: 对，
0: 可是你老了你没做你就发现哎呀不行啊、嗯、所以你就会很有恒心，
1: 对，真的很有恒心、哦、
0: 我也是，对对对，然后我那里有很多穴，所以你早上，我本来是早上做一圈其实也只有花六分钟，可是有的人都睡到最后一刻才起来、
1: 哦、
0: 对不对、嗯、所以呢你如果没有时间你就上班的时候间歇的做，
1: 也可以，
0: 那就是我的那经络操，
1: 太好了，
0: 你可以在，而且可以帮助你疏通，哎，你可以顺着你的经络的时间哪个时候做，
1: 嗯，
0: 跟哪一个经络的有关的，
1: 胆经的时候肝经的时候，
0: 对、嗯、其实呢促进微循环就是非常重要的，我觉得很多人猝死啊，很多都跟这个有关，也就是说你的循环已经不好了、嗯、废物累积太多，营养又进不来，可是它还勉强维持你活着、嗯、就像他们就说像那个电脑啊像待机一样、嗯、啊，你根本不会生病、嗯嗯、你觉得你没有生病，因为它没有能力让你生病、嗯、因为生病其实你以为的生病是帮你清除垃圾，
1: 对，
0: 所以你有很多垃圾堆在那里，但它没有力量清除，它就在那里、嗯、让你就觉得你还活着、嗯、你还好好的、嗯、没事儿、嗯、可是又有一天你就最后一根稻草压下来就不行了、
1: 嗯、对
0: 对，嗯，所以我就觉得你还是偶尔让他生病一下，
1: 对
0: 我的意思就是说你就是要清除一下，
1: 对对、
0: 啊、那你要注意你的那个经络，嗯，啊经络，然后午餐呢也很重要哦、嗯、午餐的时候 最重要就是让自己放松下来。
1: 对，
0: 因为我们早上都很紧张嘛，出门很。

0: 紧张，上班很紧张，全神贯注就是一种紧张。你上班你一定是这样。那这个时候到了要吃饭的时候呢，你就是要停下来。所以我就说，很多人又匆匆忙忙赶去吃饭，
1: 没错，
0: 因为想赶回来赶快趴着睡觉。
1: 对，
0: 对，其实这样子匆匆忙忙是对自己最不好的。我以前个性很急，后来我才发现急啊，真的是所有病的源头。
1: 嗯哼，
0: 对，它就让你的交感太紧绷。当我们交感紧绷的时候，我们实际上就进入一种发炎状态。然后我们副交感啊开启的时候是进入疗愈状态，它会让你呼吸，它让你分泌那个消化液分泌，所以你要吃饭之前一定要休息一下。摸摸自己，搓搓手，摸摸自己的手臂。因为皮肤是我们最大一个器官，它就会启动你的副交感。然后呢抓抓耳朵，甚至呢你就深呼吸一下，然后进入副交感，然后再好好吃饭。
1: 对，
0: 回去下午睡觉的时候不要窝着睡觉，因为现在有研究发现窝着睡觉对自己很不好，所以你可以坐着睡觉。或者买一个枕头，
1: 就是
0: 买一个枕头这样。
1: 不要趴着坐着
0: 睡觉，不要趴着睡觉。趴着睡觉是等于是你身体正要消化这些东西的时候，你又趴着，让它那个循环也不好，
1: 包在这里。对，
0: 对，所以这些都是很重要的。还有洗澡，其实也是我们进入副交感很好的一个时间，所以你晚上才会很舒缓。所以有的人呢，常也不洗澡，不会在那很适当的时间洗澡。其实我有时候也是，都上床到最后一刻才洗澡，其实不好。所以你如果在吃完晚饭啊，很舒爽的时候，或者你做完运动，八点半做完运动，你就去洗澡，
1: 会比较好。
0: 然后你洗你的后脚跟，阿基里斯腱，用水冲它。我那时候压力比较大的时候，我只要一冲，我就感觉
1: 很舒服，
0: 压力整个要下来。对，
1: 那你觉得泡澡好还是淋浴好？
0: 我觉得泡澡也是不错的啊，但是呢有的时候我们没有那么多的时间
1: 对，
0: 还有水啊，有的时候会觉得说对不起这个环境，所以我不会那么长的泡澡，
1: 偶尔
0: 但是会比如说我比较累啦，或者我觉得哎我快要感冒啦，或者我觉得对我今天比较有时间，我想休息一下都可以，你一个星期泡个两三次还是可以的啦。
1: 对，我觉得都是有点像要感冒的时候大家都会想要泡澡对，
0: 对，有的时候泡脚也可以，
1: 是泡脚也可以。
0: 那
1: 对，
0: 我就觉得要不就冲澡的时候我就会冲冲脖子啦，冲冲这个肩膀啦，颈部啦，甚至冲冲我们的那个后背啦，对，
1: 那也不错了，
0: 对，
1: 对，你这样冲击力，
0: 对对对。其实那个陈立夫先生啊，
1: 是
0: 他就是洗澡的时候做经络操
1: 哦，
0: 他就是一面洗一面用水柱去冲它，一面轻轻的按摩。
1: 哦，
0: 他洗一个澡要40分钟，那我们有的时候没有那么多时间，
1: 对，
0: 他好像也是活到100多岁
1: 哈，
0: 对。那我没有那么多时间，那我就是说我把它拆开来嘛，你早上做一点按摩，晚上做一点按摩，然后呢做个经络操啊，比较简单，也是打开经络，然后洗澡的时候顺便冲一下这些重要的经络，那你大概5分钟10分钟你就可以出来了。
1: 对啊，
0: 对，神清气爽，然后就整个放松，然后可以晚上好好的睡觉。
1: 对
0: 对，所以我觉得就是顺时养生，
1: 对，
0: 其实是很好的方法。
1: 对。然后你有特别提到说这个静坐也是很好的，
0: 对，
1: 还有晚餐，你有讲到晚餐也是，午餐吃得好，很多人说晚餐就要少吃一点，但其实你还是要有营养均衡的概念，对不对？
0: 我的概念就是很均衡嘛，那你该吃的蛋白质我晚上会少吃一点，因为蛋白质早上吃最有用，中午吃也有用，晚上蛋白质和淀粉都是不太有用的。但是我不会不吃，比如说晚上我淛粉少吃一点，我还是会吃至少1/4碗饭。我蛋白质我至少还会吃，我会吃豆腐或者鱼，比较好消化的。
1: 对，
0: 那我就不会吃到2-3份，我可能会吃1份就好了。然后我蔬菜也是照样吃，我就会让它分量少一点，让我的胃舒服一点。
1: 对，
0: 所以晚上要吃的像乞丐，早上要吃的像国王。 早上的量其实不是那么多，我中午的量吃的比较多、嗯、对，但早上要质好、啊、然后就是说蛋白质要够，因为早上呢蛋白质它一直到一整天都可以帮你修补啊，帮你维护你的体质是需要啊。但是很多人迷信，以为蛋白质吃了就会长肌肉，错，你没有
1: 运动的话
0: 就不会长肌肉。对对，这是很多老年人啊，就吃了很多，有长肥油长肚子长横向的长胖，这是不还是要运动。
1: 是，
0: 那我先生是60岁以后啊，忽然之间做比较强度的运动，对，有一个教练带着他做，我发现他65岁大腿还在长肌肉。哇，所以他们叫用进废退、你的脑子和你的肌肉都是用进废退，所以你刚刚有讲过Never too late、什么时候开始都不算晚，
1: 是，
0: 你能够30-40开始是最好、你到50-60也不算太晚、对、就算你现在已经70-80了，有动也比没动好。
1: 对，的确是这样、所以现在老人运动风气也很盛、大家都有这个体认、
0: 对啊，我觉得这也是网络带来的另外一个好处，因为每天都会有人叮咚告诉你你要这样子。
1: 对，所以我们要善用网络啦，不是只说它的坏处，它也有它的好处。
0: 对、
1: 我们要避开它的坏处，善用它的好处。
0: 所有的科技都是这样，
1: 对，
0: 人生也是这样，
1: 真的，真的，
0: 你不要沉迷、然后你善用它，你就会活得很健康。
1: 是，
0: 然后我觉得年纪大了也很好，因为你很多的知识都有了，
1: 没错，
0: 很多的冤枉路你都走过了，
1: 是，
0: 你比以前有耐心，你知道该有的时候就会有，不该有的时候你急也没有用，所以你就可以很悠然的面对你的人生，你好像就是。也许我也习惯静坐、我随时随地都活在当下、你知道有些事情它来了你也阻挡不了、你抗拒也是没用的，不如接受它、问问这是上天为什么给我这个考验、我从这里面可以学到什么，我觉得人生就是一场学习嘛、所有来的都是礼物，就是让你学习、然后你接受不抗拒，其实你的心就很舒服，
1: 对
0: 对，然后你就时时刻刻都很欢喜，然后也都很正面，我觉得这人生就很美好啊，然后你看到一个美好的东西你就更美好啦。
1: 对，太好了，非常感谢月心姐，不但是告诉大家一些我们实际务实能够用的这些健康养生的概念，而且我觉得因为岁月的洗练，我们每个人年纪渐大的时候，尤其月心姐你淬炼出一个不同凡响的智慧、这个就是人生的一个哲学，人生的一个体悟，我觉得是非常不简单，而且会给大家很好的一个启示启发。希望以后有机会呢，不只是请教月心姐有关于养生的这些种种的概念，另外就是您的人生智慧的淬炼、进入了老年的这个生活以后，慢慢我们年纪增长，每个人都要经历这个过程、我们要用什么心态去面对，然后您为什么越活越开心，越活越健康，越活越美丽，越活越有智慧，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这个有机会要请教月心姐跟大家分享。那今天节目呢，
0: 谢谢，
1: 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就进行到这里，非常的感谢癌症关怀基金会的董事长陈月心女士，月心姐为我们带来这么丰富的话题，感谢月心姐，
0: 谢谢慧芝，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再见喽。

听众朋友，希望今天的健康知识家能够带给您许多丰富的健康常识，让您的身心灵更健康。我是李慧芝，谢谢您今天的收听，祝福您平安健康吉祥，欢迎您下次节目时间继续收听健康知识家，再会。

0: 您有多久没有亲近海？
1: 如果大家愿意多认识海洋，多亲近海洋，
2: 如果没有探索过海洋的话，人生还是会有很多缺憾的哦。
3: 用心保护海洋生物，我们的海洋资源就会越来越丰富。
4: 欢迎大家一起下海来认识鲸豚，爱护鲸豚。
0: 人与海的距离，邀您一起关心海洋。
5: 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人与海的距离》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海风景君，
6: 我是海天使英灵。今天你吃了几个粽子？
5: 好多、哦、又要开始减肥了，因为
6: 真的热量超高的。对呀、啊，
5: 每次都是边吃边后悔，然后又要减肥、
6: 但是就是好吃。
5: 是啊，对，端午节刚过，我想很多人也都立志要减肥，因为夏天嘛，总是希望能够有更好的体态，穿比较轻薄的衣服。
6: 对，讲到体态，你记不记得以前端午节的时候啊，我们都会看一出民俗的故事，
5: 青蛇白蛇，
6: 就是啊，白蛇传，对不对？
5: 没错，
6: 哇，那个漂亮的白蛇，然后每一次那种女主角演白蛇就会爆红，这样。
5: 对，可能现在人都只记得端午节要吃粽子划龙舟，其实都忘了还有白蛇传的故事陪伴着我们童年的端午节时光。
6: 就是那古时候要埋头读书的许仙、然后碰到白蛇，
5: 好像那个时候小时候看到白蛇传的时候，很多人都想在野外救救白蛇。
6: 真的、哦、真的、哦、
4: 会不会，
6: 而且然后就很生气那个金山寺那个法海和尚。
5: 就白蛇传这个故事可能会激起大家爱护动物，另外就是他觉得许仙怎么这么无情，
6: 这么笨。
5: 然后法海和尚好可恶哦，
6: 对，
5: 居然把白蛇压在雷峰塔下这么久的时间。
6: 所以我觉得这个故事还真的有环保意义，这就代表一般人对于这种环境跟这种生物的不懂，结果造成他害怕，就像蛇一样嘛、我们会怕蛇。但是
5: 我很怕、
6: 就对，但是我们看到蛇就把它打死吗？
5: 嗯，
6: 好像不应该这样子，
5: 不应该嘛、
6: 哦、对
5: 啊，所以他还有很多很多的这个转折啊、哦、然后包括他水淹金山寺，对不
6: 对？
5: 对，然后呢还有就是他跟许仙的小孩长大了，最后把白蛇给救出来。我觉得其实这故事还蛮吸引的，可是现在好像很少在谈到这个故事。
6: 现在小朋友不看童话了，不看传说了，他们也不看电视了。
5: 对，他们看比较多日本动漫吧。
6: 真的真的，但是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浪漫的环保故事、
5: 啊、
6: 应该被大家熟知。
5: 没错、
6: 在这个时候我们的后好像在这里面也有扮演一点点小角色。
5: 对，其实我们刚刚讲的这白蛇传，大家一定觉得一头雾水，人与海的距离为什么要讲白蛇传啊？那因为呢、我们在上期节目有讲到了，我们这一期节目会延续后这个话题。那么后跟白蛇传有什么样的关联呢？大家一定很好奇。在进行访谈之前，先请我们的来宾出个题目考考大家，接下来我们再告诉你白蛇传跟后到底有什么关联。
0: 海洋问题大考验。
7: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后博士。

0: 是杨明哲，那请问大家后的繁殖期是什么时候呢？
1: 欢迎回到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人与海的距离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海凤进君，
2: 我是海天使应灵。这一集我们又邀请到后博士杨明哲来跟大家谈一谈后的一些传说。明哲，我们刚刚有聊到，就是水漫金山寺，这个白蛇青蛇的故事跟后有什么关系啊？
0: 这个故事其实从澎湖一个非常有名的庙叫做观音亭，
1: 就放烟火的地方。
2: 对，现在大家都记得
0: 放
2: 烟火。
0: 现在
2: 都记
0: 得放烟火。是。那其实那个如果进到观音亭啊，走到最内殿，请大家看你左手边左上角有一幅壁画，那一幅画就是水漫金山寺。
2: 可是庙里面都有很多的壁画啊。
0: 是。那它描绘了什么样的情况呢？那其实就是左手边是那个白蛇白素贞，他正挥舞了一把剑，高举一把剑，召唤出一大的海水，然后冲向一个海滩。那最右侧是法海，那中间是一些虾兵蟹将。对。那为什么跟后有关系呢？后的习性我们上一集有提到，他会在沙滩来繁殖产卵，所以人最容易看到后的时候也在沙滩的时候。那幅画呢就描绘说两个和尚正在拉一个背着后壳的一个人。对，后兵，他是后兵。但是很可惜呢，这个后看起来没什么战斗力。对，正在面向他那个海的那一侧跟虾兵蟹将、龟丞相啊、虾将啊求救，救命啊，我被两个和尚一个人拉住一只脚啊，然后正在求救这样子。
2: 哇，有点像是那种生物跟人在战斗的这种感觉。
1: 对，就是白蛇白素贞呢，他用他的法力号召了海边的这些虾兵蟹将一起要来攻打这两位和尚，但是没想到后兵的战力如此薄弱，然后被这个和尚很轻易就抓住。其实这也就是后的写照，他其实就是真的呆呆笨笨，走路很慢，对不对？
0: 他这幅画真的完全描绘后的生态耶。那也描绘了人在海边抓后那个情景。真的是有时候就是这种徒手，然后看到繁殖，那就一只抓起来就一对后这样子。
2: 所以时间点也刚刚好，就是在这个端午节前后，然后后要上来繁殖交配的时候。
1: 所以他也把这个故事跟后的
2: 跟季节时节放到一块，
1: 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是因为许仙在端午节给白素贞喝了雄黄酒，他才现出原形嘛。
2: 是。
1: 所以其实这个端午节对白蛇传这个故事来说意义深远，那么把这个后也放在这个白蛇的故事当中，然后它后的生产期刚好跟这个时序上也是可以连接的起来了。
2: 其实真的好有趣哦。
1: 对，好有趣哦。
0: 对，这幅画其实是作者是黄文华跟黄有谦父子。那黄有谦其实是个大师，台湾彩画的这个大师，那甚至有这个人间国宝的这个称号。所以他真的描绘不止这个画工，而是真的融入海洋文化了。
2: 是，
1: 没错。所以就知道澎湖人对于后这个生物一定是不陌生的哦。那虽然我们现在在本岛真的很难看到野生的后。所以刚刚谈到这个水漫金山寺这幅在观音亭的壁画，是不是在台湾其他地方也可以看到这样的故事，或者这样的后跟宗教的或者在寺庙当中可以看到的情况呢？
0: 跟各位听众分享两个台湾非常有名的庙。第一个是在台北万华的龙山寺。
2: 哇，龙山寺这个是太有名的庙了。
1: 我也去过啊，好几次。
2: 所有的外国人都要来这里朝圣一下的啊。
1: 我怎么没有看到
2: 在哪里，在哪里？
0: 它在一个非常显眼的地方。那我们要进庙，那个左青龙右白虎嘛。那对于庙来说，我们要走青龙那个位置。
2: 对。
0: 但是面对我们是我们的右手边啊。那进去的，如果你稍微视角往大概我们膝盖高的地方，左右两侧有浮雕，一侧是一对后。那另外一侧是章鱼。 奇怪，这个这两
1: 对啊，这两个
0: 浮雕怎么会放在
2: 一起？为什么在最前面的地方？
1: 最前面，而且一边是章鱼，一边是后，
2: 这代表

0: 什么意义、啊、
1: 有什么寓意呢？这个厚的台语叫做豪，那它跟孝顺的孝是同音，孝顺的孝是豪嘛、哦、很接近。好，那章鱼跟厚呢，它有点类似彰显孝道，豪
0: 哦，不是谐音梗啊，
1: 谐音梗，对，
0: 从古时候
1: 就
0: 开始用谐音梗了，爱玩谐音梗。

0: 对吧？先要拜自己的父母，先要孝顺自己的父母，然后再去敬神敬佛。
1: 没错，不过没想到这个这么有名的台北万华的龙山寺呢，就可以看到后啊。因为下次我去，我一定会好好的找一
0: 找。等一下，
1: 他
0: 说是一对后，他是不是真的有画男生跟女生啊？
1: 是公后母后一对这样子吗？
2: 稍微有这个特征。那他们没有抱在一起，就是稍微分开的，但是看得出
0: 是有
2: 公的母的。
0: 哇，所以雕刻家也是有研究过，
2: 是那代表他有看过实体。那有些庙是软化，就是像两只蝌蚪也有。
1: 好，刚刚明哲讲了第二座庙龙山寺，我就好奇了，第三座有后的是哪里呢？
2: 三峡清水祖师庙，
0: 哇，也是很有名的地方。
1: 我也去过，
0: 对呀、啊，我都是香火鼎盛的一个很大型的民俗庙宇，
1: 很精致的庙宇哦。
0: 对，
1: 因为三峡祖师庙大家都知道跟某位很著名的画家
0: 李梅树
1: 嘛，对，所以呢。祖师庙我去过，但我没看到后，我这次又要再去找找看，到底在哪里？明哲赶快跟我说一下，
0: 跟我们揭晓。
2: 李梅树大师他曾经住过中国的东南海岸嘛，那所以他对于这个海洋文化是非常深的。那如果你去三峡清水祖师庙，那最容易找到的其实就是在所谓龙柱底下，那它有一圈的海洋生物哦，有时候有螃蟹、有海龟、有鱼，那比较特别就是有后
1: 雕刻的美轮美奂的那个龙柱下面，其实也雕刻了后就对了。
0: 哇，有海洋生物哎、欸，我居然不知道。
1: 对我们做了这么久的海洋的这个，
0: 真的
1: 觉得哦，原来龙其实也是呼风唤雨以前的象征了、啊，这应该也是他的子弟兵了、啊、哈、嗯。所以在这个龙柱上会有海洋生物的雕塑。下次大家去三峡祖师庙，直接不妨来找找看啊！
0: 其实那我也好奇了，那里的龙柱应该也都是名师作品，
2: 是
0: 那雕的这个后，它的形态呀、啊，还有位置啊，还有应该处的地方，是不是都有很符合这个后博士的这个期待？
2: 啊，因为它纯粹只是雕物种，那所以它的位置没有那么有象征意义，但是。我们可以就是看到它也是一对的
0: 哦，也是一对。
2: 那其实三峡祖师庙不止一对后、哦、其实应该有至少五个地方有、
0: 啊、
2: 所以请大家慢慢去找。
1: 眼睛张大一点、哦、都是在柱子上嘛，龙柱上
2: 不一定、哦、
1: 不一定。好、哦、现在真的要去寻宝了，寻
0: 糟糕了，我们这是不是来个有奖征答？
1: 到底五对到底在哪里、啊、
0: 在哪里、啊、
2: 对对对。
1: 但是毕竟大家都知道都会化成一对、嗯、就是有这个概念，难怪大家就说俗称夫妻鱼，可能自古就有这样的一个说法了，所以大家都把后就不要形单一致、
0: 不要分开，
1: 形单一致要给他一对呈现这样子。
0: 对，
1: 其实从这三个庙宇里面可以找到后、嗯、我们都可以知道这个生存这么长久的活化石古老海洋生物其实跟人类的生活密不可分哦，所以真的应该要好好的进行保育，让它能够在这个地球长久生活下去。不过
0: 其实今天我也想到一件事情、嗯、我们很久没办活动了、嗯、我们也可以来请听众朋友啊，好来分享一下你所在的地方那边有没有后，
1: 哎，
0: 是不是
1: 好问题、哦、因为既然它这么容易生活，而且它是在沙滩沙地里面，
0: 对、啊、其实世界各地都会有很多地方有沙滩啊，
1: 对，
0: 然后也有很多地方是有这些民俗的传说啊，那你在你们那边的庙宇或者是你在你们的海边有找到后，
1: 对，是不是也有这样后的故事、或是你那边有没有后，
0: 嗯，欢迎来跟我们分享，
1: 对，可以写信来跟我们分享哦。如果写信来我们就会准备一份精美的小礼物、哦、不然你是透过手写的方式寄到我们的住址北安路55号人与海的距离节目收，或者是 email 到我们的电子邮件信箱17rti@rti.org.tw 寄过来，我们有收到都可以给你
0: 一份精美的
1: 小
0: 赠品。对，
1: 好，那谈到这里我们先休息一会哦。明哲其实哦，他那么爱后，那他也真的身体力行想要去保育后，那他最近有一个计划，对、那这计划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计划，那准备要做哪些事情，休息一会下半段节目我们再继续请明哲来跟我们分享咯。

0: 欢迎回到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连云海的距离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海峰静君，
1: 我是海天之应宁。刚刚明哲跟我们聊到了后在民俗的庙宇里面其实有占了一席之地，而且是在很有名的庙里面。
0: 对，三个庙宇都是相当有名的庙宇哦。那么如果听众朋友有机会来到台湾，然后也到这个庙宇去参观的话，也不妨来找找看后在哪里哦。那当然呢，当提到这个后原来是跟人类的生活这么的相关，这么近，
1: 其实很近的。
0: 对，然后生存了4亿8000万年，而且它真的是有活化石之称，是相当古老的海洋生物哦。但是居然呢可以到现在变成了濒危物种，需要保育哦。那我们也谈到了620是后保育日，其实后博士明哲当然呢也不落人后，他也
1: 真的做了好多好多跟后保育相关的一些教育或者是推广，甚至协助海保署那边把后列为这个保育类动物的一个审查。那其实明哲最近提了一个很重要的案子，来让明哲自己讲一下，你提了哪一个案子？
2: 好的，那我今年提的一个 Keep Working 的一个计划，那在5月20号也得奖了。好，那叫做后继有人。
1: 又是一个谐音梗，很难呢、欸。因为早年我去参加的时候啊，哈，真的是一次600-700个人投件。最后只选出10到12件的作品出来支持。
0: 因为如果听众朋友有听我们之前的节目就知道，应宁他也曾经是 Keep Working 计划的得奖人啦。
1: 对，然后我听到明哲得到 Keep Working， 马上问他，哎，什么题目？什么题目？虽然知道一定是后。
0: 不过我觉得这个后继有人这个谐音非常好，
1: 真的很厉害。
0: 就是我们就希望后能够长长久久嘛，哦，那后继有人啊是个谐音梗，但是呢也可以从这个名词上我们就可以知道凸显了我们想要希望他保育然后永久的生活下去嘛。
1: 对，那要问明哲一下，就是那你后继有人提的是什么希望、
0: 怎么做？
2: 我们先讲最后希望达到什么样，就是其实人跟海的距离本身就很遥远，那大家会觉得很陌生，那如果要把人带去海边其实是很困难的，那如果把人带去庙里去认识海，诶，好像比较容易哦。
1: 在台湾好像是这样子，带到庙里面比较简单又安全，
0: 就是去庙里的次数远远多于去海边的次数。
2: 是
0: 肯定的。
2: 是对。那刚好我一个朋友哦，他在拍一个纪录片叫做后会有期，哦，那是关于后的富裕的计划。
1: 好羡慕后的谐音梗真的是太多了。
2: 是，他叫张宏杰导演。那他注意到说，他想了解人过去与后的关系，那他会发现我有跟他提过庙里后这件事情，所以他突然像着魔一样，全台湾各地的庙都去找后。那最后他在50间庙里面发现这50间庙有后的。
1: 50间嘞，
0: 所以全台当然庙宇真的是成千上万了、
2: 是，
0: 那他一个个去找，找到其中有50间，其实蛮多的，里面有后的雕塑也好，或描绘也好，就对了。
2: 是，那他发现啊，就是这50间庙其实就是历史要够久，可能要上百年。那第二个是现在或是过去是在海边。
1: 哦，所以一样会有地缘的关系，还有会有历史上面的一个根源在。
2: 是，
0: 因为海边才看得到后嘛，所以在海边的庙，然后看过后，然后在这个庙宇上可以看得到。
1: 所以导演那边一定也来问你啦，为什么要怎么找啊？去哪里找这样子？
2: 那他找到这个原则以后，后来我们就提这个 Keep Working 的计划。那
1: 要做什么？
2: 我们希望去找出这50间庙的后的故事啊，这个故事可以变成50个据点，让各地这50间庙附近的民众都可以进去去认识后这样的生物。
1: 透过什么方式呢？除了透过导演的电影之外，50间呢不简单呢，
0: 导览是把他们带到这里来，有点做一个寺庙导览的时候顺便介绍后吗？
2: 我们要做一个台湾百庙后寻后图鉴。这是一
1: 本
2: 书。
0: 我了解，其实就跟刚刚上半段节目明哲跟我们讲台湾这三个很重要也很有名的庙宇里面有后，所以 我们就会想要说，哎，我之前去过，我没看到，我就想要去找他。
1: 是，
0: 然后这个导演他也发现了，全台居然有这么多的庙宇，也有后，而且都是历史很悠久、靠海边的庙宇。那利用我们在庙宇巡后，就是这个巡后的一个地图，然后找到这个后，然后顺便进行海洋生物的教育，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就是这样的一个计划？
2: 是，那也有保育学家有提过，我们要去做保育，最开始你要先去认识它，
0: 对，
2: 认识它以后，你可能会开始关心它，那第三步才是做一些行动，
1: 是，所以。明哲，你这个 keep working 的计划就是跟导演一起去把这五十间庙宇里面的后
0: 的故事
1: 都挖出来。
2: 对，那我们也会去拍照，这是导演的专长嘛。那也会请人去画这个文物的线图线稿。那我们后来想，这个其实是一个文化的保存哦。
1: 所以这个案子这样子执行下来大概一整年的时间都会需要。
2: 是。我们可能只花半年就要完成这个调查了。
1: 那到时候图鉴出来之后会把那些地点都写出来。
2: 是。
0: 可是你们之前说导演是五十间，可是你们那是百庙，你们的企图性还蛮大，所以还会再继续寻找没发现的。
2: 这个是我们故意留下的坑，然后让评审问的问题，那主持人也掉进了这个坑。那剩下五十间庙怎么办呢？就交给观众、听众、那民众大家去找咯。
1: 有道理哦。所以我们的听众如果愿意的话，当然你讲的是台湾嘛，对不对？那我们现在听众遍布全
2: 世界，
1: 全世界。
0: 对，
1: 所以听众朋友，有意愿把你的这些当地跟后有关的这些传说或者是一些食物啊或者一些图腾啊寄过来，说不定可以在明哲这个计划里面也跟着出现哦。
0: 对，其实刚刚我们在上半段节目的最后也讲到我们下半年的活动，想要办这个巡后的活动嘛。那么听众朋友一样啊，我们也剽窃一下他 keep working 的计划。比如说如果你发现你们家的附近也有庙宇也有后，然后你也欢迎你把这个
1: 资讯
0: 也好，资讯告诉我们。
1: 对，
0: 或者是说你觉得甚至你想把它画下来，我们觉得也很欢迎哦。
1: 对啊，
0: 因为明哲有说到，其实他发现的庙宇有些后跟实际的真实的样子并不一样，就其实有些错误的地方，对不对？所以大家也欢迎大家来找查看看，找到后之后也看看他是不是真的跟真实是相同的，还是这是画家随便乱画的哈。那刚刚有说到了两个关键密码，你要找的话，一个是靠海边的庙，一个是这个庙要够长久。也表示说其实比较近来盖的，近年盖的庙其实对海洋生物的关注就没有像以前这么多了，对不对？
2: 现在的庙也许是因为海边没有看到这些生物，所以这些匠师是没办法想象的。
0: 是啊，所以好可惜哦。
1: 不过为了避免这个生物啊好被大家遗忘，我也相信说明哲除了说在台湾关心后这个生物之外，世界各地到处都有后嘛。在哪些地方有后
0: 最多的在哪里？
2: 其实最多的以中国大陆来说是在广西的北部湾。
1: 广西也是靠海边那边。
2: 对，它有一个非常大的湾，那个北部湾是串接中国跟越南的边界，它是个现在后最多的地方。那东南亚其实还有越南、泰国、马来西亚、印尼、寮国都有后。
1: 哇，其实它分布的地方还蛮比较偏重在热带跟亚热带的区域比较多。
2: 是啊，其实在亚洲有三种候嘛。那我们台湾这边三级候最北可以分布到日本的九州，那在中国大陆最北大概就是上海那一边。那它可以分布到最南到印尼。那另外两种候原尾候跟巨候比较怕冷，所以像鸢尾后从香港以南才会有分布
1: 哦。
0: 那其他地方呢？那听起来好像都是在
1: 太平洋
0: 这一侧，
1: 对，欧洲

0: 啊，没有了吗？
1: 那我刚才一直提到只有三种候嘛，那第四种候就是在美国的东岸，它是叫做美洲候，
0: 哦，直接叫美洲候，哦，所以在美洲也有，然后比较多，其他三种的话是分布在亚洲地区比较多，
1: 是。
0: 其实候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能，以往我们都把它拿来做这个医学使用。哦，明哲可以跟我们讲一下。
2: 对，现在生医也是很热门的，所以候这个生存了这么久的，是不是也有一些医疗的效果呢？嗯，
1: 是，它有一个很特别的效果，就是它可以侦测疫苗或者是医疗的试剂里面的细菌的内毒素。那这个效果啊，吼。最有名开始全世界人都知道的时候是刚好是新冠肺炎在全世界都有可能感染的风险，然后在需要大量制作疫苗的时候，那开始大家提到说后血做成的后试剂呢可以检测疫苗里面的细菌，
0: 就看里面有没有细菌，有没有病毒这样。
1: 对对，这样就可以避免说啊，制造出来的疫苗，那结果打进人体内，造成细菌感染啊，或是造成发烧啊之类的问题。
0: 可是这样我们就要抽后的血了。
2: 对，我刚刚就是想说，那试剂要很多耶。
0: 对啊，
1: 没错。所以美国这边也有抽后的血，那第二个生产的地方就是在中国大陆两边。
0: 哦，所以像美洲后或者是亚洲这边的后都有这样子被长期抽血的一个，
1: 对，长期抽血、啊、被抽大概三四十年以上的，
2: 好辛苦哦。可是后的数量不是已经越来越少了吗？是它是拿来养的专门来抽血的后吗？
1: 在美洲的部分，他们会抽一只后大概 500cc 的血，大概抽 150cc， 那死亡率大概 10-30%， 那抽过之后他会做个标记放进海里，这一年就不能再抽第二次
0: 哦。
1: 对，那但是在亚洲这边的三级后呢就还没有这样的机制，所以现在后做中国后越来越少之外，也会从越南等东南亚去抓后了。
0: 哦，对，
2: 听起来这样很不符合保育原则。
0: 对啊，会不会有替代的商品出现？不要让后再这样子一直被抽血，好像血牛一样。
2: 对啊，还好这个新冠已经疫情稍微平淡一点了，
0: 对啊，
2: 试剂的需求可能也没那么多了。
0: 希望，希望，
2: 希望。不过我们刚刚也提到了620是后保育日，那我也要问看明哲，我们台湾是不是也有在这个后保育日的一些相关的活动？我们在节目的最后来跟大家介绍一下。
1: 好的，台湾后保育日的活动啊，包括我们也会发布就是新竹香山湿地中心，那他们对于后也是相当的关心，那我在那边测一个小小的后的特展，与真骨的协会来一起来举办这样子。
0: 哇，在新竹香山那边，就是香山湿地他们的一个中心嘛。
1: 是是，
2: 刚刚有提到了，就是说在新竹这边慢慢的恢复它的沙地生态，然后
0: 也有
2: 办法在这边 对生活下去哦。那么当然最后一分钟请明哲来帮我们解答，其实他刚刚如果大家有听的话已经应该知道答案了，就是后的
0: 交配繁殖期是什么时候？
1: 好的，第一个答案是从端午到中秋是正确答案。那如果你想到气候变迁变温暖了，那从清明到中秋也可是正确的答案。
0: 要在温暖的时期。
2: 对，那么您答对了吗？那么也希望大家听到这两集介绍后的节目之后呢，也能够在海边，如果你看到后的时候呢，不要破坏它。
0: 对，我们一定要多唱后来，后来我们非常爱后。
2: 对，我们要后继有人，我们也要这个让后能够长长久久的生活下去。好，谢谢明哲接受我们的访问，也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集节目见，拜拜。

0: 央广主播台，欢迎收听 RTI News。
1: 各位听众朋友，早安，我是苏品刚，欢迎收听这节央广主播台提供给您的 RTI News。今天是2026年的6月22号，星期一。立法院长韩国瑜昨天21号率领七名跨党派立委启程访美，除了到美国亚利桑那州凤凰城参访台积电厂区，也将赴华府与美国参众国会议员交流。韩国瑜表示，此行希望达成四大目标，包括深化国会交流、祝福美国国庆、搭乘直飞首航，以及关切台积电的发展。请听央广记者刘品熙的采访报道。
2: 立法院长韩国瑜21号傍晚率七名跨党派立委启程赴美，展开七天六夜的国会外交行程。此行将停留两个城市，先到美国亚利桑那州凤凰城参访台积电厂区，下一站则到华府拜访政要。韩国瑜在桃园机场受访时表示，此行是受美国参众两院友台小组邀请赴美访问，他特别感谢美国在台协会 AIT 协助安排，也感谢台积电接受访团参访。他指出，此行希望达成四大目标，首要目标便是国会交流，双方国会议员将就各项国家安全、台美深化合作等议题广泛交流。
3: 国会议员对国会议员可以广泛的交谈，各种国家安全议题、选区各方面的问题，大家都可以交谈。另外，美国跟台湾两个国会能不能深化合作跟联系，以及未来的交流等等，都会是国会跟国会之间大家会谈论的主要的话题之一。
2: 韩国瑜指出，今年是美国250周年国庆，立法院身为中华民国最高民意机构，此行跨党派立委将代表所有国民向美国政府致上最高的祝福之意。另外，访团将搭乘华盛顿直飞台北的首航班机返台，这也代表台美间交流进一步深化，具重要意义。韩国瑜表示，此行另一大目标便是关切台积电的发展。台积电在美国投资近五年，目前累计300万名股民，许多国人都关切台积电的发展。访团除了将拜会台积电厂区，也将跟台积电员工交流。特地前来送机的立法院副院长、台美国会议员联谊会会长江启臣表示，这次由立法院长韩国瑜亲自率团进行国会外交，其重要性跟影响力绝对够深远。韩国瑜五月率团访欧后，马上便有法国国会议员访台交流，显见国会外交对台湾的重要性。江启臣强调，台湾跟美国长期以来在安全与经济关系上都相当密切，尤其这两年台美经贸关系发展更加快速，美国已是台湾第一大贸易伙伴，台湾则是美国第四大贸易伙伴，双边贸易额高达2460亿美元。他期待双方经贸关系可进一步正常化。至于各界所关心的避免双重课税问题，也希望能透过双边国会交流进一步解决，让台美间的经贸往来更顺畅、更有成效。央广记者刘品熙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1: 2026亚洲体操青年暨成年锦标赛从6月18号到21号在中国贵州登场。第一天的团体赛事就靠着唐家宏、李志凯、洪元熙、庄家龙、萧佑然联手获得第五，顺利取得今年10月世界锦标赛的参赛门票。接着在20号登场的个人单项赛事，鞍马王子李志凯夺铜，拿到个人在亚锦赛的首面奖牌。而在第二天的单项赛事，率先登场的是洪元熙，现在男子双杠以难度分 5.700、执行分 8.100、总分 13.800 分替代表队拿下第二面的铜牌。昨天21号进行压轴登场的是男子单杠决赛，世界猫王唐家宏以难度分 6.600 分、执行分 8.900 分。

0: 总分15.500分，顺利卫冕金牌，为亚运注入强心针。唐家宏在亚锦赛资格赛以14.633分排名第三，到了昨天的决赛，他再将难度提升到6.600分的套路，并且精彩的完美呈现，最终顺利摘金。总计本届台湾代表队收获1金2铜。教练林玉信表示，志凯经过2年的撞墙期，总算破茧而出。洪仁熙双杠也让人印象深刻，不过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唐家宏的实力则不用多说，他本来就是世界的顶级选手，昨天算是在压力下有正常发挥。台东县长饶庆林录制影片参与海峡论坛行销水果，遭到陆委会查处，引发两方论战。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昨天21号表示，台湾水果因行销制没有政治前提的地方，谁在保护农民是很清楚的事。台北市长蒋万安则指出，这是地方首长为农民发声，争取订单，为所应为，与统战没有关系。请听央广记者刘品熙的采访报道。
1: 台东县长饶庆林日前以预录影片方式参加海峡论坛推广凤梨世家，陆委会指海峡论坛为中共举办的大型统战平台，因此将依法查处。台北市长蒋万安20号出席活动时声援饶庆林，批评陆委会罔顾台湾农民生计，年底要用选票告诉民进党，绝不接受政治手段伤害台湾农民。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21号赴台北葫芦寺参拜时受访表示，台湾农民种植出各式各样相当厉害的水果，这些水果需要行销，无论是中央或地方首长，都应该将这些水果行销到没有政治前提的地方。
2: 不管是中央还是地方政府，希望能够把这些水果行销到没有政治前提的地方，让农民能够赚大钱。这样的话呢，反而被说是在做政治操作。我觉得谁到底想要保护农民是一件很清楚的事情。
1: 蒋万安21号出席公司立国小毕业生市长奖颁奖典礼时受访则回击，强调饶庆林是为农民争取订单，这与统战有什么关系？
3: 台东县饶庆林县长这一次他用录影谈话的方式，而且他是为农民的生计来发声争取订单，这根本没有问题，这跟统战有什么关系？而且这就是身为地方首长他为所应为，所以完全无法接受陆委会要用这样的理由去来查办他。
1: 此外，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访美返台后表示将研议提出国民党团版本的无人机法案。对此，沈柏阳指出，无人机产业不但能保家卫国，还能带动传统产业，有助于经济成长。他不解为何军购案从去年提出至今，国民党始终不肯通过无人机相关产业预算，硬是与传统产业及9万多个工作机会作对。蒋万安则说，无人机产业是台湾下一个时代相当关键的产业，不只是因应国防产业需求，也是台湾科技产业走入国际非常重要的机会。对于国民党团将自提版本，立法院届时应从国家安全、产业发展、财政责任等方面好好讨论，他也会全力支持。另一方面，蒋万安日前被问到是否会邀郑丽文站台时未正面回应，仅说尊重党部主委安排，遭外界解读是怕影响选情。沈柏阳说，蒋万安一直以来无论是对党军购、凤梨世家事件或双城论坛的立场态度都跟郑丽文没什么差别，但蒋万安却回避郑丽文站台一事令他非常疑惑。蒋万安则回应，沈柏阳不是说要去北京交流吗？他们应该有很多共同的话题。央广记者刘品熙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0: 国内长病毒疫情正处于好发的季节，疾管署发言人曾淑慧昨天21号表示，在端午连假后，预期疫情仍将缓步上升，可能在6月底达到高峰，但不会超过单周就诊12000人次的流行阈值。他也特别提醒，长病毒D68型症状非典型，以发烧、流鼻水、咳嗽为主，呼吁家长要特别留意重症的征兆。请听央广记者刘品熙的采访报道。
1: 国内长病毒疫情缓升，根据疾管署监测资料显示，上周门急诊就诊为5824人次，较前一周略升2.4%。此外，今年已累计5例长病毒重症，含1例死亡。重症个案包括3例长病毒D68型、克沙奇A4型及克沙奇A16型各1例。 台湾长病毒疫情受内外夹击，除了国内疫情持续攀升，台湾周边国家长病毒疫情也都在上升。邻近的越南、中国、泰国、韩国、日本及香港近期疫情都快速上升，其中越南疫情严峻，今年截至四月累计超过34400例，且以抑制重症的长病毒71型为主。中国今年截至五月累计超过280000例，泰国迄今已累计超过13000例，韩国、日本及香港的疫情则迈入季节性流行。疾管署发言人曾淑慧21号接受央广访问时表示，预估端午连假后长病毒疫情仍将缓步上升，不过今年疫情规模小于去年，以目前上升趋势推估，疫情可能在六月底暑假前达高峰，但不会超过流行阈值，也就是单周就诊不会超过12000人次。
4: 这几个礼拜看起来确实是缓步上升，跟去年比起来，那今年的疫情是比较趋缓，可是当然目前因为还是长病毒的一个流行季，所以还是目前大概在放暑假之前大概还是会缓步上升，可是呢我们预期今年大概比较不会超过流行阈值啦，至少在六月底七月初之前目前大概不会超过流行阈值。
1: 国内今年已累计3例长病毒 D68 型重症个案，曾淑慧强调，长病毒 D68 型并发重症风险仅次于长病毒71型，由于 D68 型的症状以发烧、流鼻水、咳嗽为主，与典型长病毒常见的疱疹性咽峡炎或手足口病等症状较为不同，家长一开始容易误以为是感冒等呼吸道疾病，少数病患则可能引发肺炎、脑炎、急性无力肢体麻痹等重症。曾淑慧提醒，五岁以下婴幼儿是长病毒重症高危险群，一旦发现幼儿有嗜睡、意识不清、活力不佳、手脚无力、肌抽搐、持续呕吐、呼吸急促或心跳加快等长病毒重症前兆，务必立即送达医院治疗。央广记者刘品希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0: 国际消息，英国首相施凯尔陷入政治危机，根据外媒报道，他面临工党的内部逼宫，可能在22号宣布请辞，而美国总统川普21号则断言施凯尔将会请辞，因为他在移民与能源这两个议题上表现糟糕。不过英国商贸大臣凯尔21号则表示，他没有理由相信施凯尔会计划在22号宣布辞职，但他也认为如果要说施凯尔的地位没有受到威胁，那将是自欺欺人。凯尔表示，在英国工党资深政治人物伯南在重要的补选中胜出并赢得国会席次后，施凯尔正思考当前的政治现实，这也为可能出现的党魁挑战铺路。施凯尔先前曾经表示，若工党正式启动党魁改选程序，他将参选捍卫自己的领导地位。根据规定，挑战者如果要正式发动党魁挑战，必须获得81名工党国会议员的支持，相当于现任工党议员总数的1/5。法新社报道，调停国卡达昨天21号证实，美国与伊朗已在瑞士展开谈判，目标是永久终结中东战争。卡达外交部在声明中宣布，刘森湖峰会及高阶委员会的首次会谈正式启动，与会者包括美国、伊朗以及调停国卡达与巴基斯坦的代表。卡达表示，希望此次会谈能够促成一项全面且持久的协议，涵盖谅解备忘录中的所有议题。卡达所提及的谅解备忘录是美国与伊朗本周稍早签署的协议。在美国与伊朗展开面对面谈判之际，美国副总统范斯昨天在瑞士表示，希望华府与德黑兰能够重建双边关系，并形容此次会谈具有历史性的意义。伊朗昨天21号表示，以色列与真主党在黎巴嫩持续的冲突将成为伊朗与美国在瑞士谈判的首要议程。此外，遭冻结的伊朗资金及伊朗石油出口问题也将列入议程。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贝卡伊在伊朗通讯社发布的影片中表示，犹太复国主义政权持续违反其在黎巴嫩的承诺，这个问题将是今天谈判的主要讨论议题。德黑兰18号表示，已经与华府签署协议，以结束美国与以色列自2月28号对伊朗发动攻击后持续数个月的敌对状态。根据该协议，以色列与真主党在黎巴嫩的冲突也应该同步停滞。 伊朗军方20号宣布，由于以色列持续攻击黎巴嫩，因此再次关闭霍姆兹海峡。不过，自20号晚间以来，黎巴嫩没有。

再传出新的空袭消息。贝卡伊表示，自20号起，黎巴嫩已经建立起脆弱的停火状态。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

0: 各位好，我是苏品刚，欢迎继续收听新闻。在中国绍兴举行的第二届亚洲接力锦标赛第二天赛事，台湾男子代表队昨天21号靠着赖伯祥、陈文普、黄佐军、葛吴彦明，在4x100公尺决赛飙出破全国纪录的38秒41佳绩，摘下铜牌。带队教练易伟正之前也是台湾4x100公尺接力的全国纪录保持人之一。他表示，这次就是稍微调整每个人在接力区的接点精准度，很开心选手也都有做到。台湾女儿林育婷昨天21号在世界拳击杯 WB 中国站60公斤级决赛，面对哈萨克新星格拉费耶娃，在第三回合被击中遭毒秒，最终就以2-3遭逆转惜败，但仍旧收获一面银牌。林育婷在这场赛事顺利连闯三关，挺进冠军赛。教练曾自强表示，林育婷转战60公斤级后，因为对手力量都大，所以在体能消耗上也比较快。四强赛对上杨成宇打得非常激烈，连带着今天体能没有能够及时恢复，在第三回合就看得出来有一段时间在擂台上迷航，才被对手拿到优势。曾自强指出，虽然没有摘金，但也不是坏事。看得出来林育婷在对抗性上还有进步空间，可能还要多跟男子选手练习。目前计划亚运前8月先到韩国一训，9月再赴日本做最后的调整。林育婷自从巴黎奥运摘金后，就因为世界拳击联盟检测问题停赛19个月，直到今年4月亚锦赛才复出，并且获得铜牌。这场 WB 杯中国站仅是林育婷复出后的第二场国际赛。台湾首档跨国半桌实境节目《请世界吃桌》，从澳洲雪梨、日本熊本到美国纽约，把台湾的半桌文化搬向世界，也让台湾味被更多人看见。这档节目的制作团队历经了法规限制、食安挑战与资源等多重压力。他们在接受央广专访时谈起这一路的辛苦，也说这是最值得的一场冒险。请听央广记者江昭伦的报道。
1: 请世界吃桌是台湾首档跨国半桌实境节目，由总铺师代理艺人隋唐、蓝正龙、耗子、陈随意及美食 YouTuber 千千组成半桌台湾队，从采买备料搭棚到宴客，全都真枪实弹。之所以用半桌展现台湾文化，来自制作团队对半桌逐渐视为的忧心。导演徐志成说，半桌曾是台湾人共同的生活记忆，然而近年婚宴会馆兴起，加上疫情冲击，许多总铺师退休，年轻世代也越来越少有机会亲身参与。团队原本想找13位总铺师，却发现不少人已经退休，也让他们意识到半桌文化比想象中更脆弱。正因为如此，团队希望把半桌搬到世界地标前，让台湾人熟悉的圆桌成为认识世界台湾的一扇窗口。执行制作林如瑶透露，团队前期研究过许多地点，包括金字塔、巴黎铁塔、西班牙、意大利等，但很快发现欧洲许多地标都是古迹，无法明火，难以用水，与半桌最核心的精神相互冲突，最后只能一步步筛选。导演许志成笑说，节目既然叫请世界吃桌，就不能够只停留在亚洲，所以地点有北半球，有南半球，再加上亚洲，才感觉真正走到了全世界。最后选定雪梨、熊本与纽约3个城市，3场半桌也成了3场硬仗。雪梨是第一站，所有事情都是第一次，也给了团队最震撼的教育。制作人崔长华说，半桌最大的困难从来不只是做菜，而是把完整的半桌文化搬到异国。草地不能滴油，垃圾与污水处理都有严格规范，帐篷材质、厕所位置、木板铺设，甚至食物摆放时间都有明确限制。半桌结束后，垃圾车运走厨余时竟然漏油，所有工作人员瞬间冲上去，有人拿抹布，有人拿容器，有人直接钻

0: 进垃圾堆找漏油袋，只怕一滴油掉在草地上。崔长华笑说，现在回想像花絮，但当时真的吓坏了。此外，澳洲夏天的高温也让团队吃足苦头，体感温度接近摄氏40度，食物不能在户外放超过两小时，厨师还得有执照，帐篷必须透明，连鸟飞过都要考虑。崔长华说，雪梨第一场办成功之后，全场每个人都哭了，导演更是爆哭，哭声越大就表示压力越大。他坦言自己的哭点很低，但最后让他哽咽的是工作人员问他会不会后悔做这个节目。崔长华说，
1: 我不后悔做这个节目，但我后悔让我们的员工同伙伴们每一个人都陷入一个非常压力大，就是让他们陷入到这样的一个情境里做这个节目，非常后悔，那个时候哽咽。
0: 经历雪梨的洗礼，团队原本以为第二站熊本会轻松一些，结果完全不是这么回事。崔长华说，团队借用餐厅备料，居民会担心人潮与噪音，主持人到山里采竹笋，辛苦半天只挖到三根小竹笋，甚至半桌前戏原本采买的食材突然出状况，总铺师半夜又跑出去重新采购，全部都是困难。真正的考验在第三站纽约，执行制作林如瑶说，当团队提出要在时报广场办桌时，不止当地的台商觉得不可能，连外交单位都认为是不可能的任务。林如瑶说，团队后来找到一条路，不是以活动，而是以拍摄实境节目申请，才有一条路可以走。即便如此，纽约市政府、警察与时报广场管理单位仍一路缩减条件，原本核准明火两周前突然取消，前一天要求团队承诺不能聚众，隔天一早又通知不能够使用音乐与音响，现场更只能使用5颗大型电池，同时供应后厨、麦克风与前场设备。导演徐志成笑说，现场电力人员紧张到一直抓头，他只好安慰对方 Don't worry, this is the reality show。 后来靠当地制片公司与纽约的台湾人大力协助，台湾队才一路克服难关。当半桌场面真的出现在纽约时报广场时，许多人拍照上网，还有人以为那是 AI 生成。对团队而言，那一刻一切努力都值得了。崔长华说，
1: 能够在时报广场办桌的这个画面，我个人当然也觉得太棒了，很经典，就是能做到这件事，就是真的大家的努力啊都没有白费了。
0: 对导演徐志成来说，最大的压力不是场地，也不是器材，而是如何让主持人真正成为办桌台湾队。他坦言，如果只是安排桥段，拍几个片段再剪接，主持人或观众都会觉得像是在演。因此从节目一开始，他就坚持让五位主持人从零开始学习，跟着总铺师一起采买备料、切菜、煮菜，完整经历办桌的每个环节。也因为如此，主持人每天录影超过14个小时，摄影团队也得一路跟拍，有时累到说不出话。许志成一度想喊停，主持人却停不下来，没有人愿意放弃。许志成说，
2: 他们又觉得他们代表台湾，那现在又是要代表台湾去请外国人来吃，所以他们就有不能失败的压力。
0: 许志成说，实境节目和一般综艺不一样，娱乐之外更重要的是找到意义。
2: 因为实境节目它需要的是一个意义，就是要让观众能够共感，它才能叫做实境节目。不管是观众能不能感受到主持人是很认真的在办桌，或者是观众可不可以从主持人或者是这个节目的规划里面了解到我们是真心想要把半桌文化传递给世界这件事情。那如果我们做到这件事，才能说我们做了一个实境节目。
0: 请世界吃桌播出前，团队最担心的是观众能不能接受这个辛苦又烧钱的节目。但拍完后，三位制作核心成员都认为，这趟世界半桌已经成为自己职涯中最难以取代的一页。制作人崔长华坦言，做了几十年电视，这次可能是自己职涯的天花板。
1: 做电视这么多年，这个就是我最高的里程碑。这一次的这个是我个人天花板的，就是花最多的钱最难的嘛。所以对我来讲，我觉得很棒，我觉得我不会遗憾了。
0: 执行制作林如瑶则说，半桌从来不只是吃饭，台湾人的生老病死、婚丧喜庆都与半桌有关，它代表的是人情味，也代表台湾人的民族性。林如瑶说，
3: 为什么我们觉得半桌很能代表台湾，是因为这里面有文化，台湾的文化，我们的生老病死、婚丧喜庆，所有的 台湾的文化都可以扣到伴桌上面、然后第二件事是台湾人的一生也都会扣到。然后在伴桌这件事情上面很有趣，它是一个台湾人情味嘛，大家都会出来帮忙。第二个民主性是什么？遇到什么状况都会解决，很会应变，很有弹性。好，我觉得就是一次这件事都达到了。
0: 他也提到，现在国际平台上的热门节目，表面上看似娱乐，背后其实都是有社会学、心理学或文化研究作为支撑。因此，请世界吃桌从筹备初期就找来研究台湾饮食文化的学者参与，希望让伴桌不只是主菜，而是一套完整的文化叙事。这次成功经验也让他对未来的制作方向更有信心，确认好的节目不只需要创意，更需要把研究、文化与娱乐转译成能让观众共感的内容。对年纪最轻的许志成而言，这则是一场越级打怪，同样让他明白实境节目不只是娱乐，而是要让观众找到共感与意义。崔长华坦言，跨国实境节目成本极高，台湾的制作费与国际平台相比差距悬殊，但仍要勇敢做梦。崔长华说，
1: 这一次这个真的是大家拼了全力了，我们都抱着这个亏钱的这个、事实是这样啊、我们就宁愿亏钱也要做起来，这一个使命了。觉得未来如果要再做实境，一定是越做越大，不可能越做越小了。
0: 他说，观众的回馈是最好的良药，若能得到共鸣，即使亏钱，一切辛苦也都会慢慢得到疗愈。许志成也认为，当各国实境节目越做越大，台湾要走向国际，就不能只是单靠单一制作公司或电视台硬撑，更需要媒体政策的支持，让制作单位有试错的空间，也有资源敢做梦。从雪梨的爆哭、熊本的挫折，到纽约时报广场的不可能任务，请世界吃桌拍的不只是一桌菜，而是一群人努力展现台湾最庶民、最有人情味的文化。这或许正是请世界吃桌最想端给世界最珍贵的一道台湾味。央广记者超伦台北场报道。
4: 继续带您关注国际消息。直逼摄氏40度的一波严重热浪21号席卷欧洲多地，各国发布警报。法国国家铁路公司执行长卡斯特克斯在巴黎的蒙帕纳斯站表示，铁路网受到高温的严重冲击，轨道上方的电车线可能受损并导致铁轨膨胀。比利时纳穆尔附近一座救援站近日也收治了约150只因为高温受创的动物。比利时野生动物收容与富裕中心创办人德亚赫雷表示，雏鸟宁可跳出鸟巢逃生，也不愿意活生生在鸟巢里被烤死。路透社报道，这波热浪于北半球夏至的6月21号爆发，今年高温恐将提早来袭且持续不退。由于气象预报显示，西班牙首都马德里将出现极端的高温，当局昨天21号表示，原定于晚间举行的西班牙对战沙乌地阿拉伯世界杯赛事户外转播活动已经取消。西班牙17个自治区中，共有13个地区在昨天发布橙色高温警报，而与法国接壤的北部巴斯克地区则发布最高等级的红色高温警报。经过受伤全后痊愈复出的西班牙18岁新星耶马，在足球最高殿堂首次先发10分钟就进球，帮助球队21号在亚特兰大举行的世界杯足球赛 H 组第二轮赛事以4-0大胜沙乌地阿拉伯。西班牙上个礼拜首战被维德角以0-0逼和后，本场比赛力图重振英名。无敌舰队全场控球率59%，21次尝试射门，8次射正。沙乌地仅3次尝试射门，1次射正。两战过后，西班牙以积分4分占据 H 组第一。日本队21号则在小组赛第二战交手图尼西亚，以4-0大胜，朝晋级32强更进一步，也在世界杯历史性的第1000场比赛留下了胜利纪录。图尼西亚在首战以1-5惨败给瑞典，昨天再吞下败仗，已确定无缘晋级淘汰赛。伊索比亚选举委员会昨天21号指出，总理阿比所属的执政繁荣党在1号举行的国会选举中取得压倒性胜利，赢得约90%的席次。法新社报道，自从2018年起执政的阿比因为作风日益威权而批评声浪不断，与他早年因为修补与邻国厄立垂亚关系而获颁诺贝尔和平奖时的形象形成强烈对比。 繁荣党在这个拥有1亿3000万人口的国家被外界一致看好，分裂的反对阵营在许多的选区没有能够推出候选人。以上 TI News 由苏品刚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我在运动，
1: 我在煎萝卜糕，
0: 我正赶着上班。
1: 哼，我要赶着去上课啦。
2: 这个时候我们都在听夏志平制作主持的
3: 早安台湾。
4: 早安台湾带给你最热门的时事访谈，
1: 最感动的人物专访，
2: 最直接的民意表达。
1: 对，让我们一起收听
3: 早安台湾。
5: 早安台湾，我是夏志平。今天是2026年6月22号星期一。今天的访谈单元，志平要跟您聊铁拳教育。哇，您看过这部目前最夯最夯的韩剧没有呢？我们在很多串流平台上看到这个戏的时候，其实都觉得真是爽啊。但是它点出了很多教育问题。今天我们为您邀请到公民老师黄义忠，我们有请黄老师跟大家聊一聊，从铁拳教育来看一看台湾教育的现场有哪些个状况呢？马上请您收听今天的访谈单元。
6: 早安笔记本，
5: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台湾，我是夏志平。各位听众，我们今天的节目中谈这个叫人觉得有点沉重的话题，为什么呢？各位是不是已经看过了铁拳教育这一部韩剧？这个韩剧在目前台湾也好，或是在韩国也好，都引发了相当大的震撼。这部韩剧呢，探讨的是在教育的现场有很多很多让人匪夷所思的一些情节，比如说霸凌，比如说毒品的泛滥，比如说亲师的冲突，甚至于很多的老师应该讲说是有越来越多的老师他们因为这些受不了的压力而走上了绝路，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今天我们要为您来邀请到公民老师黄义忠来到节目中跟大家一块儿聊这个话题。身为老师的他恐怕对这个现象是更有感触啊。老师早安。
7: 志平早，大家早。
5: 是，谢谢谢谢，再度来到早安台湾。所以你也看过铁拳教育了？
7: 有，我熬夜看完了10集。
5: 好，看完有没有热血沸腾？
7: 看完是因为我自己是做这一行的。可能你们因为它其实动漫改编的这虽然有些那种动作啊，什么动作戏这些，但我自己身为老师看的是觉得很悲哀了。就是说，因为他讲的就是跟我们现在在教学现场看到的就很像啊。那事实上，铁拳教育他那10集的那里面的那些案例啊，也都是改编自韩国真实的校园霸凌的事件。然后再贴过来，我们自己在台湾，我在教书也教了快20年啊，跟我们自己在那个现场接触到的那个情况，或是我们听到的那些情况。若合符节，
5: 几乎相似的意思，
7: 差不多是复制贴上。所以你知道这一部电影，你刚刚讲这一部 Netflix 这个铁拳教育，它不只是韩国跟台湾的那个都是第一名，亚洲地区都是第一名。亚洲地区，
5: 可见观众应该是觉得心里面有认同感，才会一直强烈的支持他。
7: 当你第一集看完，你就觉得哇，这不行，我不追，追不下去，你也要追下去。第一集他就讲一个那个学生嘛，就很嚣张嘛，然后就不但霸凌同学，还把同学弄到轻生，然后还要霸凌老师嘛。为什么他可以这么嚣张？因为他爸爸是国会议员，而且是要参选未来总统的，这么大的。所以你知道，就是大家就算大家也知道他恶行恶状，但是就是没办法，因为他权力太大了嘛。所以最后竟然是靠铁拳教育的这个教权保护局，然后就是给大家一个。

0: 等于是当帮大家报了一个仇啦。
1: 是，
0: 当然他的有些他里面，当然我还是要强调，就是说，因为他是戏剧，所以他有一些作为是以暴制暴，这个是完全不应该也不对的。
1: 是，
0: 可是撇开以暴制暴，他在里面怎么样去让这个社会的不正义可以让大家得到平反？我觉得这件事情是大家看这个每一集里面大家的那个共同的感受。
1: 是因为这样子，所以成为观众看这个戏剧的时候，成为一个出口，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前提。所以我想请教老师啊，当然这个在台湾啊，我们先看这个现象，就是教师荒。我记得上次你来上节目的时候，也曾经提到过这个问题。
0: 今年更严重。
1: 今年更严重，
0: 我今年是连正式老师啊，你知道像台北市好几个学校，他们开那个正式老师的缺啊。以前我们都是大概一个缺可能有100个人来报名，100-200，然后再经过复试取8个，然后8个再取1个。今年都不用笔试
1: 啊，
0: 因为报名人数就未达8个人啊，有些根本就是2-3个人来报名而已。
1: 这是雪崩式的下滑。
0: 正式老师，我跟你讲，不是那个，
1: 不是代课老师，
0: 是正式老师，代课老师更惨，已经完全找不到了。而且连台北市的学校都这么严重，你能想象？还不是偏乡哦，我现在跟你讲的是台北市哦。
1: 那偏乡就更不用谈了。
0: 对呀，为什么？因为现在对很多年轻朋友来讲，他也知道说到这个教育的职场不友善，然后讲了你也薪水也没多高，那加上现在反观现在科技业有没有 AI 的产业，我跟你讲，能当老师基本上都是硕士学历了，就他本身也是知识分子。但我想说，我好好念到一个硕士。我有必要来教育职场来给人家这样糟蹋吗？甚至他的前辈们，包括我们这些前辈老师，都会跟他讲说，其实也不一定要就是委屈到自己这样。然后现在是变成，所以教育职场是老的可以退休的，都时间到就赶快跑，然后年轻的想到那个哇，这职场这么不友善，不想来，所以变成现在是一个青黄不接。所以你把教育现场搞成这样子，我讲实在话，最后受害的是谁？不会是我们老师啦。
1: 学生啊，
0: 是的，所以我这边也要跟家长们讲，把老师逼到这种程度，然后最后老师们都对这个职场，而且像我们老师，像我们这种现场老师，我们都流行5个字，叫做防御性教学。
1: 什么叫做防御性教学？
0: 能不管尽量不管，因为我管多了，而且网络上吹的常常有人讲说，要求学生交作业，或者是还有老师说，他只留一句话说，你们是不是都没有复习数学？可能孩子数学考不好，然后他在留言那个联络簿上面写说，是不是都没有在家里复习数学？这样也要被投诉？
1: 哈？为什么？
0: 家长觉得老师在质疑他说你变成是是不是没有复习数学？也就是说你在家里是不是没有复习数学？那是不是家长都没有盯着孩子去写数学的这个练习本，害孩子在学校考试不理想？那老师在责备啊？这样也可以成为投诉的理由啊？投诉万万种啦，所有只要你不爽就可以投诉啊，因为它零成本啊。
1: 所以照老师的说法，台湾大部分校园啊，我们说不要说所有的校园啊，大部分的校园也许所面临到的是一个跟过去我小时候我们在念书的时候完全不一样的教育现场的氛围了。
0: 我觉得这是很多家长的一个问题，就是在于啊，因为我们这一代的，甚至年纪比我大的，我今天40几快50嘛，我们这一代以前的就是打骂教育出身的，所以他就觉得老师在学校就是打学生，他就是对老师有个刻板印象，甚至他像我们也都被老师打过，所以他可能他在小时候的记忆里面，确实他那个年代的老师会打学生，
1: 是，
0: 但是不代表这个年代的老师会这样做啊，你不能拿你小时候自己接受到那个不好老师的印象去贴上说啊，那所以老师们都是这样子，就完全不是这样子。现在谁敢体罚？
1: 真的，
0: 我们不要被我们
1: 真的、
0: 是我们被学生体罚的。现在是学生体罚老师呢。依然有个案例啊，学生小学生用那个手去戳老师的肛门，
1: 哎呦，
0: 然后戳老师
1: 是女老师对不对？
0: 男老师后来查，他还查
1: 男老
0: 师，
1: 是
0: 重点是那个男老师，因为他被戳了，对不对？那他就顺手就挥，因为自我防卫嘛，因为他冷不防从后面被戳嘛，对不
1: 对？
0: 他就手就这样子挥过去，然后那个小学生可能就撞到，对吧？就撞到那个桌子，好啦，家长提告，
1: 哈，是你的孩子先侵犯老师，你怎么可以提告？
0: 老师自我防卫。
1: 对啊，
0: 就他，因为他从后面被戳了，当然冷不防就手就拨过去，叫小孩子。然后这件事情你知道，我听说了，家长本来去警察局提告，警察不受理，
1: 幸好
0: 没有幸好没有幸好，家长警察不受理以后，家长就转进校事会议，要学校处理。
1: 哇，
0: 现在很多老师，因为我们有一个办法叫做解聘不续聘的一个办法，那以这个办法，现在教育部成立。

0: 你也不应该有任何的回首，所以最后还记那个老师申诫。这个老师当时是代理教师，他因为这件事情，后来他也没做，他就辞职了。他撤薪嘛，他觉得
1: 对，
0: 我，而且你看，我问
1: 我
0: 你，
1: 不爽，我
0: 好，
1: 当
0: 我问
1: 然
0: 你，
1: 不爽啊。
0: 如果拿法律来讲的话，这个有没有触犯性骚扰防治法？
1: 有，
0: 有没有触犯？这个可能还涉及到公然侮辱，因为
1: 有，
0: 你戳他屁股的时候，所有全都在笑。
1: 老师告回来，
0: 对，可不可以告？
1: 当然
0: 法
1: 可
0: 律
1: 以，
0: 上老师当然可以告，
1: 对对
0: 但
1: 对，
0: 他因为他未成年，所以不能告刑事，但是可以告民事的精神损害，
1: 对
0: 对不对？身
1: 对
0: 心受伤嘛，
1: 对。
0: 你可以告吗？你是老师，你敢告吗？很多时候，我们听到很多案例，很多学校的老师其实被学生体罚以后，学生体罚老师以后，老师想要告他，甚至都提告了哦。然后最后呢？你觉得最后会怎样？
1: 保护青少年啊，没办法，
0: 施压啦，
1: 对，
0: 施压，
1: 哦，
0: 家
1: 找
0: 长就
1: 明
0: 来施压，
1: 代
0: 家长找
1: 啊，
0: 明代去跟学校施压，说你一个老师怎么会可以对学生？而且学生已经道歉了，哦，他已经道歉了，你还告他？你当老师人可以这样吗？夏志平，我现在揍你100拳，然后你要告我，我去道歉，我跟夏志平说，夏志平对不起。然后人家说，黄义仲已经道歉了，夏志平你干嘛还告他？
1: 啊，天啊！
0: 就是这样啊。然后如果老师坚持不告啊，不撤告啊，我跟你讲，他在学校就不用混了，因为校长的压力会很大。因为他只要不撤告，明代一定对校长施压嘛，所以最后就变成是校长找他麻烦。所以我们也看过那种很硬骨的老师、硬颈的老师，就是说他觉得不对，他就是要告到底。
1: 对，
0: 结果是那个老师在学校他就不用他就会永无安宁之日，学校
1: 所
0: 的行政跟校长就会时不时就找他麻烦。
1: 所以是谁浇熄了老师教学的热忱？
0: 我觉得家长跟学生，因为有时候是有样学样，小学生不会那么坏的，小学生怎么会没事去欺负老师？有一种是因为他觉得他的家长大概也觉得老师就是那样子。我跟你讲，因为家长他过去对老师的印象很差，因为他小时候确实有那种体罚的老师，但冤有头债有主啊。你去找你以前可能已经做古的老师欺负你，那不代表现在的老师这样。所以，但是我还是要讲啊。90%我们自己接触到家长都非常的体恤老师，真的。每次我们
1: 是
0: 看那种家长家亲师座谈的时候，百
1: 是。
0: 分之九十以上的家长都说：“老师你，我孩子不乖你就教，
1: 嗯，
0: 你该打就打。”我们说我们不能打，他还说：“你该打就打，好跟我讲，我一定修理他什么的。”因为家长都是这样子，然后还跟老师说：“老师你有什么需要？好需要，比方说需要什么办活动，需要经费，你跟我讲，我会帮你处理。”所以90%以上的家长都是还是很护老师。可是我现在讲就是，可是一个班只有一两个家长跟孩小孩是真的存心要找老师麻烦。铁拳教育第五集，那其实全班都家长都很喜欢老师，因为老师那个女老师对全班都很好，很贴心。就一个，就是一个小孩的家长，
1: 是，
0: 他特别对那个老师有意见，
1: 对对对，
0: 甚至后来讲的是贱人，有没有？
1: 对对，
0: 对，所以光当一个老师就可以搞到那个小学女老师差点轻生。
1: 对，
0: 铁拳教育第五集，那所以。很多人都推荐说，如果你没有时间看完10集的话，你看第一集跟第五集就好。
1: 是，
0: 第一集讲的就是那种仗着家里环境很好去欺负学生跟老师啊，第五集就是像这种家长，就是全班就只有一个家长这么坏，光那个家长他就可以搞死一个老师。
1: 各位听众，我们今天来探讨这个沉重的话题。我听完我们的受访者公民老师黄义中的解说之后，其实心里面啊。我仿佛看不到一个校园光明的未来的感觉。幸好刚刚，老师告诉我们，90%以上、95%以上的老师这个家长还是非常支持老
0: 但
1: 师。
0: 是问题是，那个只有那个少数的5%的家长跟那些学生存心要搞老师的时候，现在有一个体制叫做校事会议。
1: 对。
0: 你知道老师们被这4个字搞到已经真的是身心不宁。
1: 可是教育部的官员次长哦，那天在回答这个叶元之立委的这个
0: 我知道，
1: 质询的时候，他已经说：“哎，我们校事会有改革
0: 那就
1: 了哦。
0: 是有罪推定嘛。叶元之那个访问我那个质询我看了嘛，
1: ”
0: 现在的情况就是说，教事会变成是只要有人指控你，夏志平你上课的时候怎么样？夏志平你对学生的眼神有问题，夏志平怎么样的时候，他只要去举他。就讲这些事情，哎呀，这有些这种东西是很主观的。如果说我们当老师伤害学生，那个是可以验伤的，那个是很客观的嘛。可是问题是，他指控你教学，指控你对他孩子有歧视、有偏见，甚至对他孩子特别冷漠，这种东西非常的主观。可是当他讲出来以后，那就要进入那个校事会议的调查。那调查委员是外聘的，就重点是谁你也不知道。 然后最后他们做出来的结果

0: 然后这个时间长达半年，然后甚至我有听到很多人说，没有，肖志威如果最后做出来结果是还老师清白的话，那老师你也可以自证清白。你不懂的是，那过去那半年，
1: 对，
0: 你被贴上一个不适任教师的标签，而且肖志威就跟审讯一样，像那种以前调查局在审讯犯人一样，你就要被调到那个房间里面，然后就开始去，你要自证自己清白。话说回来，你知道我们在刑事诉讼法里面，检察官要起诉一个犯人、被告，证据是谁去找的？检察官嘛，检察官要证明你有罪，然后要去跟法官说这个人有罪嘛。嗯。但是肖志威刚好颠倒啊，是老师要证明我无罪，我要自证自己无罪。他是一个有罪推定你已经犯罪了，然后老师们要去找很多证据说我没有做这件事，或是我的眼神不是在歧视那个孩子，然后这样搞半年，
1: 这哪来的烂规定？
0: 而且最烂的事情是啊，我跟你讲，像一般的法官的判决啊，他会跟你讲是哪个法官判出来的，而且那个辩论的过程是公开审判，
1: 是
0: 对不对？
1: 是
0: 公开审理嘛？
1: 肖志威没有吗？
0: 肖志威都完全是只有会议里面，刚刚讲那个宜兰那个案子，对不对？其实有人跟我讲，问我说你想不想知道是哪一个学校的哪一个？就里面的委员是谁？问题是他给我名字以后，我能公布吗？因为这是不能变成我是妨碍
1: 你违法了。
0: 对，所以你看，用这种方式去用个资法的方式去保护肖思慧，所以肖思慧委员到底是谁？谁做出来的决定？你根本就不知道。
1: 教育部难道不改革这些陋习吗？
0: 教育部的改革是把原本的匿名改成实名，以前更恶劣，在去年以前是连匿名检举都可以成案。后来，所以教育部那个，我看那个次长张廖万坚有出来讲，他就是说，他们今年改革了，就是说今年要实名才能检举，所以他说成案的比例啊，从去年的80%，降到今年的20%，
1: 哦，
0: 所以就知道在去年以前老师们有多惨，所有的匿名检举全部都进校事会。好，那你说今年变成是实名检举，对不对？是不是就减轻了？一样回到铁拳教育的第五集，
1: 是
0: 那个妈妈。要搞老师，要找老师麻烦那个妈妈，她有没有实名？有啊，她一再检举啊。同理啊，肖思威也可以这样子啊。
1: 是，
0: 今天这个失败，我再搞一个新的，我再弄你半年。讲难听，你未来的3年，我每年都弄你。我跟你讲，你所以
1: 疯掉了。
0: 在刑事诉讼法里面，如果你存心做这种事情的话，它其实是诬告罪的成立，可以处7年有期徒刑。
1: 对，
0: 我问你，肖思威有没有诬告？我问你一个问题，如果经过调查以后，你实名检举他，经过调查半年，最后还老师公道以后。我问你，教育部可不可以反告那个老师，反告那个家长诬告？目前不行啊，因为他不是刑事诉讼。
1: 难怪没有人要当老师，
0: 很可怕啊！你知道韩国为什么有铁拳教育这部片？2023年
1: 是
0: 韩国有10万个老师罢工走上街头，9月的时候，为什么他们要10万个老师走上街头？你知道为什么？
1: 为什么？
0: 因为从2023年往前推这5年呢、啊，韩国有100个老师轻生，成功哦。
1: 100个
0: 五年100条人命就这样走了，而且有超过一半都是小学老师。
1: Oh my god！
0: 所以铁拳教育不是凭空生出来的。所以2023年10万个男孩老师走上街头，出来促使了南韩的教育部做了一定程度的改革。他们成立了什么？韩国后来成立的教育资源中心。负责校园的法务、学生事件的调查、行政调解。就是说这种事情就由专门的这个机构来帮忙帮老师处理这件事，而且啊，他说如果家长明显侵害老师的教育活动，需自行负担相关的法律费用。
1: 哦，
0: 就是不让你随便告老师，
1: 不要滥诉，
0: 不会滥诉。我们现在讲的是滥诉零成本。好，韩国2023年都10万个老师，所以我今年其实呼吁很多老师要走上街头、啊。那我们的教师工会到目前没有呼吁过。我还跑去我们全教总的脸书上面说，因为他们改选新的理事长，我说我是会员，我主张要走上街头，没有人理我。我在脸书呼吁很多人说要跟我走上街头，但是我们的教师工会总会好像都没有要回应的意思。
1: 这些工会在怕什么？
0: 对，我也不知道你在怕什么、啊、我们都有缴会费，我缴了20年的会费，
1: 这是争取你们自己的权益，你们为什么不敢？
0: 我不知道他们可能觉得开公听会，原来他们公听会有趣，我还是要帮他们讲公听会啊、立法院那些。但我觉得公听会会看的只有特定的人，
1: 对，
0: 像可能你关心教育，我关心教育，
1: 对，
0: 我相信绝大多数的民众不会去看公听会的。
1: 没错，没错。
0: 你要让全国的民众支持这件事，这个不是说老师的事。刚刚讲所有的各位，大家都有孩子啦，老师倒了，孩子就倒。
1: 没错，
0: 所以我们要站在老师这边。所以我今天不是说老师护老师，我 no，我自己也是家长。我也不希望我孩子以后的老师也是用这种防御性教学冷漠，然后就是怕事，然后最好就是什么都闪。
1: 是，
0: 所以 我觉得这件事情为什么我要呼吁大家，就是一起，我讲难听一点啦，2013年，
1: 嗯，
0: 有一个陆军下士叫做洪仲秋，
1: 嗯，
0: 禁闭室被虐死，
1: yeah，
0: 8月3号那一年，2013年，25万人走上凯道，我们都穿白衣服，凯道画出一条十字架，人家说下了8月雪，
1: 嗯，
0: 你是那个戏剧系的，你懂，
1: 是
0: 那个
1: 6月雪，
0: 六月雪就是那个窦娥冤的故事，
1: 对对对，
0: 所以那个8月雪。所以我在脸书也呼吁大家，可不可以7月的时候，我们走上街头，我们也穿上白衣服，我们要让凯道再次下起7月雪。
1: 嗯，
0: 尤其我讲那个过程，是因为高雄5月的时候有个老师，
1: 嗯，
0: 四维国小的老师
1: 是
0: 不幸轻生，
1: 是，
0: 然后接着6月的时候有一个那个冈山国小的老师叫林静茹，他也差一点要轻生，
1: 嗯，
0: 后来被强制送，你看。所以我们现在教育现场，所以教育部说，哦，我们已经改成实名啊，没有匿名啊，然后投案的成案已经降到2成
1: 了。嗯，
0: 那我问你，5月为什么严老师
1: 要自杀？
0: 然后轻生，
1: 嗯，
0: 然后6月为什么有个林静茹老师也想要轻生？就表示事情不是你教育部讲那么简单嘛？
1: 你提到的这些案子啊，
0: 嗯，
1: 有没有一些统计数据啊？
0: 有，
1: 是比如说韩国哦，这个有100个人轻生成功喽。那台湾呢？几年来的趋势是什么？
0: 我这里有2013到2012年的国高中的国小的老师的自杀的件数分析，这个不一定有成功。
1: 嗯，
0: 那我先跟你讲，嗯，在你自己看这个数据，
1: 是
0: 从110年开始的这个数据就陡增，到了112年呢，哇，国小老师轻生的比例人数竟然高达了70人，这个数字在104年不到10人。OK。自己看呢，不到10人呢，104、105、106都不到10人。到了112年，小学老师轻生的比例已经高达了，人数已经来到70。那同期呢？那你说国高中怎么样，
1: 嗯嗯嗯？
0: 高中老师轻生的话，在104、105也都是未达5人。
1: 嗯，
0: 到了112年，已经30几人了。
1: 哇！
0: 国中也是。哦，国中也是在103、104、100，其实都未达10人。
1: 嗯嗯，都是个位数了。
0: 对，到了112年30
1: 啊，
0: 而且这是112哦，现在已经到115了。这几年校事会的那个腐烂更加严重，所以我相信这个统计数据如果再往后掉，这些轻生的人数还会再往上升。那有人说老师轻生很多原因，我同意，他可能有他自己的感情因素、家庭因素、财务因素。
1: 是。
0: 那我问你。那如果用比例来讲的话，在过去10年以前，大概都是未达10个人，对不对？
1: 嗯，
0: 为什么从112开始都已经加起来都上100人了？那显然不只是他，不可能只是他情感因素，这种一定是跟教育的现场、跟他的职场上遇到的霸凌才有关嘛。
1: 我可不可以说一句话？
0: 嗯，
1: 教育部的防御的动作太慢了吧？
0: 太慢了，而且到现在已经大家已经怒火中烧了。我们去问教育部长，因为记者去问教育部长，你有看铁拳教育？
1: 嗯，
0: 教育部长说：“哦，台湾也有拍鲁冰花啊、危险游戏啊，就是这些片子也都还不错啦。”然后就，
1: 难怪要引发众怒。
0: 对啊，就是你今天是教育的头，你
1: 应
0: 该就是针对这件，
1: 嗯，
0: 就算你没有看过，你也知道他在演什么吧？
1: 是。
0: 那你是不是要提出？我刚刚讲，连韩国也是走过这一段，他们5年100个老师轻生，10万个老师走上街头，韩国才做了这些类似的改革。那也是因为这些改革，
1: 嗯，
0: 所以韩国才拍了《铁拳教育》嘛。那韩国都已经做到这样了，那请问台湾难道就这样？
1: 韩国能，难道台湾不能
0: 吗？我们不是说我们好想赢韩国吗？哎，啊，我好想赢韩国，不是只有棒球赢好吗？
1: 这一块输了很多哦，
0: 输太多，而且这个是，所以我真的是很心痛的。那很多人说，那，
1: 嗯
0: 啊，你现在。很多人酸我说啊，
1: 嗯，
0: 你色彩比较绿啊，哇，那你现在因为你权益受到伤害了，
1: 嗯，
0: 你现在出来骂政府，
1: 嗯哼，
0: 我回他一句，第一个我权益没有受到伤害，
1: 嗯嗯，
0: 跟我无关，
1: 是，
0: 啊，我只是看不下去。
1: 嗯，
0: 第二个啊，所以怎么样？因为我是被贴上平常政论节目被贴上绿标签，我就不能针对这件事情发言是吗？那如果是用这种态度的话，而且还是老师酸我，
1: 嗯，
0: 那有时候你会觉得很伤感，就是说，那大家不是应该这时候应该要团结在一起？
1: 对，
0: 那。人家在帮你争取权益，你还酸他说哦，因为你是律师，你是青鸟老师什么的。那如果这个时候还要分化，我跟你讲，那就我们就只能等更多的老师走上这条那个
1: 绝路。
0: 对啊，所以这个也是我们有时候在做这种事情的时候，觉得很其实今年1月的时候，我们那个全教头，我刚刚讲有了全教头，今年1月25号有上街头，有上一次街头，
1: 嗯，
0: 就说要废掉那个校事会议，
1: 是
0: 废恶法旧教育，
1: 是
0: 那场我也有去。
1: 嗯，
0: 全场大概我点完名大概200-300人吧，
1: 嗯，
0: 那，啊，就没有了。
1: 啊。
0: 我跟我无关的事，本来没有。

0: 我也没有被消失会议办过，但我也是很认为这件事情是不对的。
1: 是，
0: 所以我说有时候大家也是哈，我们老师也是哈，不能只是在键盘侠，
1: 是，
0: 就是说万人响应，一人到场。
1: 嗯，
0: 你看我都到场。
1: 嗯，
0: 所以网络上人酸我说，哦，你现在才来蹭教育啦，哦，现在突然开始蹭教育，
1: 这些人。
0: 啊，你那过去的时候你在哪里？我就贴一张照片，我说1月25号，
1: 嗯，
0: 我在教育部门口，你在哪里？
1: 嗯，
0: 所以有时候难道，所以我说这。就是啊，所以这个问题真的非常的复杂。但是我们对我们来讲，我们好，你大家酸我要骂我们什么，我无所谓。但是对我们来讲，我们希望保护的是那些第一线最优秀、最认真的。
1: 嗯，
0: 而且其实讲实在话，被投诉比例越高的，通常都是越认真的老师。
1: 是，
0: 因为你管学生嘛。
1: 是。
0: 今天有个新闻，你刚刚讲到那个铁人家里面还有毒品。
1: 嗯嗯。
0: 小学，你知道现在校园电子烟有多严重吗？
1: 嗯。
0: 小学生躲在厕所集体吸食，然后。电子烟的通报啊，3年飙了7倍。
1: Oh my！
0: 为什么那么严重？甚至连小学都那么严重？因为老师根本不能收书包啊。你看，
1: 各位，
0: 啊，所以我们现在叫防御性教学、防御性管教。我们连他的书包里面装什么，我们都不敢碰，因为我们只要碰了，就是侵害他的人权。所以好，所以小学生也吃定了，老师根本不敢碰他的东西，所以他里面带的那些电子烟，甚至有丧尸烟弹，都有可能混在里面。铁拳教育是不是这样演的？一样嘛。
1: 既然我们聊铁拳教育啊，老师，我们回到铁拳教育来。铁拳教育有人网络上有人整理出他的这个
0: 金句
1: 来哈，你觉得哪一句金句对你来说印象最深刻、感慨最多？
0: 很多呢，
1: 每一句都是。
0: 如果大人害怕小孩，这个国家就完了。现在就是老师怕小孩，我们怕死了。然后一句就说，因为你垮了。你的儿子才会垮。他讲第一集那个议员的儿子，
1: 嗯，
0: 然后一句比较伤，比较当然就是电影讲的啦，他说，法律失灵时，总得有人要站出来帮忙复仇。当司法正义，我讲的是那个国家的司法，已经失效的时候，你知道就会沦为什么？沦为最原始的，没有法律的以暴制暴，
1: 是
0: 就变成是这样子啊。
1: 是，
0: 然后就。对，然后对付疯子就要用疯子的方法，这是我完全不赞成的，因为以暴制暴是不对的。可是变成是为什么要这么的，大家这么的可悲？
1: 对。
0: 然后除了这十大金，我想要分享另外一句，
1: 是
0: 里面教育部长讲的一句话。
1: 嗯，
0: 铁拳家里面不是教权保护局吗？
1: 对。
0: 教育部长因为他自己的女儿也是被霸凌
1: 致死，
0: 他才才弄了这个教权保护局。
1: 对。
0: 他里面讲了一句话：我们来建立一个。不再有老师因为投诉而死去的环境，教育部长讲的，我就想问，我们的教育长官，你可不可以讲这一句话？很多人看到这，很多老师看到这句话很有感，说，啊，人的教育部长会使做，啊，咱的教育部长，啊，个教育局长，这不只是教育部长，甚至包括各县市的教育局长
1: ，
0: 你们都共同有这个责任，你今天当了这个位置。你就要选，你就是要保护这个体系的老师啊，啊，不然你当这个位置干什么？你领的也是人民的纳税钱。
1: 我感慨最多的一句台词，是，老师也是别人的宝贝孩子。
0: 对，没错，就同一集，就是刚刚那一集里面那个他讲的没错，老师也是人家的孩子。
1: 各位，也许今天的节目内容你听起来有点沉重，但事实上我们除了希望能够点出。当前台湾的教育的问题之外，更重要的是希望所有的人听到这一集的节目的时候，包括了家长，包括了老师跟学生，包括了教育部长，所有教育体系的大人们，我们一起来思考对策好不好？至少我们要付诸行动，才能让这个问题有改善的起点，这是最重要的原则。我们今天非常谢谢公民老师黄义忠跟我们的分享，老师谢谢你，辛苦了，
0: 谢谢大家。
2: 早安，暴马仔。
1: 好的，今天自由时报头版头条告诉我们，台商西进的一个占比已经退到很低了。另外，联合报头版头条提到的是农保最近向劳保周转度日啊，还有就是中国时报的 AI 经济荣光呢。恐怕会推高通膨，哇，这些都是市井啊。今天的节目时间也差不多到了，志平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明天我们节目中再见喽，拜拜。

0: 时事夯话题，
1: 让人搞不懂的科学知识，
0: 放心，通通交给名侦探科普男，保证一点都不难。
2: 欢迎收听名侦探科普男，我是东阳。很好奇收听这集节目的你，是男性还是女性嘞？你是怎么看待自己的生理性别，以及对自己的性别采取怎样的认同呢？有没有想过，男女之间除了明显的性征之外，还有哪些差别吗？如果说女性身体在物种演化上具有关键的因素，你会好奇有哪些证据的存在吗？委托老师问说，别再说夏娃是亚当的肋骨了，我实在很不喜欢夏娃是亚当的肋骨这种不合时宜的说法，仿佛女性呢只是一个某种不一样的男性，是男性的附庸。以前呢，我这么主张的时候，有时候呢会被朋友说啊，轻松一点嘛，别那么女权主义嘛。可是呢，最近呢在书店看到一本书，讲述女性身体推动2亿年的人类演化，似乎科学家正在重新思考认识女性的生物地位。很好奇有哪些新发现或新见解嘞？这个话题我也很好奇，所以邀请到的名侦探来宾是清华大学生命科学系的黄真祥副教授。先欢迎真祥。
3: 嗨，东阳好，大家好。
2: 真祥，你的演化背景今天要用这个角度来去谈，
3: 是
2: 来去谈到说过去我们的人类演化啦、生物啦、物种的演化啦，好像很少从性别的角度来去谈哈。
3: 是，
2: 可是我想先从人类的生物角度来看，我们如何去区隔说男性女性呢？
3: OK， 所以这个其实在人类还算好辨识啦，就是我们基本上从第二性征。那可是实际上这个在生物学上也不是一个很好回答问题。怎么说，其实他答案很简单，只是很多人即使是我们主修生命科学，你去问他爱从是雌的从是雄的，他可以一时也宕机了，
2: 愣在那边。
3: 对对对。那其实答案很简单，就是生产的卵子的就是雌性，生产精子的就是雄性。那我就问说，什么是卵子，什么是精子？然后有些又太当机了。这道理很简单，大颗 ，OK， 然后相对不动，然后数量比较少的，就是卵子。对，然后数量多，然后会相对会动。然后比较小的就叫精子，就这么简单。
2: 如果以人、动物甚至植物，
3: 这
2: 好像都说得通，
3: 都一样，
2: 都一样，
3: 都一样。就是它，因为这是这个是一个特别的定义啦，就是我们这个定义是写死的，
2: 是
3: 对。所以这个是就不管你这个原本它是什么，它只要它的配置，就是小而多而会动，然后我们就叫它是精子，然后这一个生产这一个的个体就叫雄性。
2: 是，
3: 对。那如果是多然后大，然后相对不动了，我们就要叫它雌性。那如果它刚好可以生产两种呢，就叫雌雄同体，就这么简单。对，
2: 这个定义已经不是说它长什么样子或它喜欢什么，
3: 是没错，
2: 它有哪些外部的特征，而是从配子、从生殖细胞的状态来去描述。
3: 对，对，
2: 但这一点如果这个描述或这种说法拿去跟一些比如说现在很多运动单位、运动的协会、国际的它会认定说这个是女性参与的运动项目，
3: 对对，
2: 所以不能是男性，他们不是用这种方法。
3: 对对，这个当然是因为毕竟有一个状况是它有些像我讲人类的第二性征是很明显，就是说你看他是男性或者是男生或女生，是基本上大部分的情况下是肉眼就看得出来的啦。对，那只是说在有些少数的情况下例外嘛。不过刚才讲的是因为有一些他其实长的是雌性的第二性征，不过他可能他其实有 Y 染色体，只是刚好他对 Y 染色体这个雄性荷尔蒙非常的不敏感，所以他其实转成雌性克征。因为在哺乳动物，雌雄的那个生殖器官事实上是同源构造，它只是一个往外转，那一个往内翻，翻就变成阴道子宫，然后往外转就变成那个阴茎睾丸，所以这个事实上是同源的东西。对，所以就为什么说有很多他其实是在他的这个比如说发育的过程中他的

0: 一些状况，那导致他可能跟他的染色体是不匹配的，那所以这个就变成问题就蛮复杂的啦，所以你要怎么去界定说在应该讲啦，啊你在比如说我们公共场合或者说在我们职场也好，或者哦我就是想要当一个女生，假设一个男生他就是变性或者怎么样，那咱们就尊重嘛。可是在运动当然因为有涉及到公平性的问题，因为男性的力量确实是比较大，没有错，所以这个就涉及到公平性的问题。那这个其实是蛮复杂的另外一个专业的需要讨论的问题了啦。
1: 是，
0: 对，
1: 所以我就回归到生物的专业性，回到演化上面的，回到甚至放诸于其他物种身上的时候，因为刚刚提到呢，包括如果在人类世界的话，还有认同的问题，还有这些，包括我们的电台都有一个性别友善厕所，就这些其实都会跟人类的文明或是道德或是法律标准集合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单纯化一点，回到人类或生物角度来看的时候，女性身体推动2亿年的人类演化，这是维托恩提到这句话，刚好最近有一本书有提到这句话，这句话女性身体2亿年演化，有什么科学证据去支持这句话的存在成立呢？
0: 应该是说，想让我回到刚才讲的基本的生物学问题嘛。因为刚才讲雌性，它基本上就是产生大而多而少，然后又相对比较不动的配置，对不对？
1: 是，
0: 所以它的这一个提供配置的，就是我对我后代的贡献上来说，就营养上来说，是卵子为主，精子几乎没有提供任何营养的要素，
1: 它就只有往前冲的要素。
0: 没错，没错，它就是往前一路往前冲。所以它基本上，所以雌性的这一个，因为它必须要提供这种最主要的营养给后代。所以这个我们就想这个问题，所以在这个生殖里头，谁最重要嘛？对。所以，其实我也跟我先生讲说，我说如果是一个生物学的这个世界里头，雄性只要一点点就好，大部分是雌性，然后你就有更高的生产力，因为几乎都是雌性在真正的生后代嘛。
1: 是，
0: 对，所以那这个雌性因为它的代价而且也更高。OK， 所以这一个来说，我们在生物学上，其实应该某个程度上对雌性动物的这个研究跟重视应该是要更多，对，因为这才符合你的这个现实繁衍的需求。可是事实上反而不是，所以这就会变成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是像刚才东阳你有提到一个，其实生物学很多的，包括医学，他就说，你这个性别其实是不重要的，不要用性别标签。对，可是事实上，雌雄的这一个生理的这个特征差异还不少。对，那如果是，比如说，假设有一个人，他就是很坚持，他说，雄这个性别完全我们要完全抹去性别标签，很好，恭喜你，你反而是女性会受害。为什么？因为大部分的科学的数据都是来自男性的研究，研究男生，所以本来是男生搞好像是个标准品一样，那女生又不是，所以变很多腰测试，就说为什么女生吃长期腰就会有很多奇怪的副作用的抱怨，说那些奇怪，你想我们男生吃的又不会怎么样，当然也是因为你们把男生当标准品来定那个药物的标准嘛。那所以甚至很多在做实验也是用公鼠不用雌鼠，因为还有你雌鼠因为有那个荷尔蒙有那个波动的问题啊，像我人类有月经嘛，然后或者说你要怀孕啊，然后又这测试又不准啊，所以就要排除雌鼠啊，那使用公鼠，那就变成是几乎一样的问题，就是好像是雄性才是标准品。对，可是问题是可以讲啦，不是啊，因为就是这个我们的生殖是雄性是只要很少就可以了，大部分是雌性，对，所以一个完美的一个演化的一个出来的生物应该长个样子是雄性只要一点点，然后大部分是雌性就好了，对不对？然后你就可以达到它的生育的最大化嘛。对，
1: 这从生育的从演化的观点看应该是如此，可是在人类的世界当中，在科学的研究，在医学的研究，反而出现这种性别偏误，尤其是强调在男性上面，因为在做实验上头来讲，雄性雌性，雄性相对比较稳定，这个稳定呢只是一个比较值，因为雌性呢有更多原本在大自然当中赋予雌性的

0: 可以说是责任，也可以
1: 对，
0: 说是任务，甚至我觉得那是一个甜美的负担。
1: 是，
0: 但我们在人类世界当中，反而把这一块是当成它是干扰，
1: 对，
0: 它是一些不必要的，像比如我刚刚会提到服用药物，就比如止痛药，
1: 对，
0: 或者是很多药物的耐受性，
1: 是，
0: 都是以男性作为
1: 对，
0: 标准，可女性搞不好只要服一半，甚至她服一倍都有可能。
1: 对，对。
0: 对，所以这个科学研究上面。诶，这研究现在有改变的迹象吗？
1: 应该是说，我觉得应该要改变的这个方式。
0: 是。
1: 那比如说，该讲这药物，像女生她的痛觉就会比男生更敏感很多。那所以她可能她要更高的剂量，她才得达到相同的止痛效果。可是这个更高的剂量又造成更多的副作用。
0: 对，甚至成瘾的问题。
1: 对，所以这个变成是说，你是要专门为女性打造一个他们专门特别的一个。就是止痛药或者有不一样的配方之类的，那这其实是一个我蛮该思考的一个问题。那比如说我记得一个很有趣的，还有一个事情是，像心血管疾病，那女性的误诊率是远高过男性，原因是因为女性的心血管疾病的，它叫不典型，就它的症状跟一般我们在医做教科书或者你去那个就是卫教的这个资料查到不太一样，对，然后所以就很容易被误诊，就专业医生都容易误诊，不用说我们一般人哦。
0: 但那个不典型，所谓的典型，其实也就是变成以男性作为基础、作为多数的时候累积出来的数据。
1: 没错，所以就变成是说可能女性她的这个心血管罹患的，就是是少过男生，可是可能死亡率是比男生还高，就是因为她容易被误诊。对，不，所以这回到一个状况，就是如果假设一个外星人，然后这外星人是完全没有性别了，或者他就是他没有这个所谓的一个。社会上有性别，就是分工或等等等，或者权力不均等，那他到地球的时候，他就会觉得很奇怪，对，他就觉得人类很莫名其妙，总之几乎大部分的那个资料都是偏向男生，那甚至文化，比如说很多原始人的那个场景，都是画的是男生，比如说围在篝火上面讲故事啊，干嘛的，可是事实上。我们知道最爱篝火聊天，跟不是男生，是女生嘛？对，只是以我们用现代的眼光来看，话，因为父权有一个可能的起源是因为农耕，因为农耕是男人的那个力气就跟女生的力气差异很大嘛，
0: 体力活，
1: 对，体力活。可是，在狩猎采集，是因为狩猎采集的时代。因为狩猎采集，即使是狩猎，很多都是围殴啦，就是一群人去。所以女生跟男生，他的共性是可以均等。然后加上女生去采集，她不需要像男生，就是一定要像耕田，就是需要这么大力气。那很细心，更细心，还可以采到更多的食物。所以这个在狩猎采集，一般上是男女是比较平衡的，就是在权利或者责任义务上面。可是到了农耕的时候，就会非常。偏向男生的这样的状况，像工业也是一样，工业像很多的男生也是体力上有很大的优势嘛，所以在农业跟工业社会上面，可是进入我们现在的所谓知识型社会，又有 AI，然后又有很多机器人可以取代，那其实说实话，就是这个之间的差异会被抹平了。对，那所以我是觉得应该是。所以平权应该是平等的看待，但也不是说我就是要报复，然后偏向女性，不是，而是我们其实一个和谐跟一个就是健康的社会，需要就是两性都有同样的贡献的机会，
0: 是，我想贡献的机会，我们以现在的 AI 时代。往前的工业时代，再往前的农业采集等等的，我们是将一路往前推哈，因为这个跟刚刚提到的演化有关系哦。女性的身体如何推动2亿年的人类演化嘞？这边我们先休息一下，听首歌，卓文萱带来的《话说夏娃》。

0: 欢迎回到名侦探科普男，我是东阳。音乐过后继续跟真祥来聊夏娃的身体。虽然刚刚讲夏娃，我一直在想这集我到底要不要讲夏娃了，因为讲好像就变成特别去凸显夏娃跟亚当，但不讲的话，其实这一点我觉得跟我就一路的从人类被这种文化啦、宗教啊的限制，一路往这种没有这些限制的以前的场景，比如说史前的人类，比如说在人类以前的其他动物，这个演化列车，请真祥带我往回走。
1: OK， 所以其实我们所以的我们是哺乳动物啊，哺乳动物为什么叫哺乳动物？其实道理很简单，就是因为我们就是可以分泌乳汁，
0: 女性会分泌乳汁，
1: 女性会分泌乳汁，
0: 哺育后代。
1: 对对对，那这个有非常大的好处，就是说你的这一个后代就是经过母亲去消化，然后出来的富含非常高浓度营养分的这个食物，然后它有可以降低非常多的风险，就它可以吃，它稳定性高，然后风险低，
0: 还有在免疫上面还提供一些功能。
1: 没错，也可以提供免疫上的功能。
0: 是，
1: 对，然后这个当然我们像我们那个人类啊，我们是叫做真兽那个类，就是我们其实就是有胎盘的哺乳动物啦，就白话文来说，那胎盘又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一个演化上的一个创新，
0: 这个是到很后期才会有的器官跟供应给后代一个很重要的
1: 没错
0: 营养来源。
1: 对 对, 对，那现在推测说，人类为什么会有这么应该说胎盘动物动物有这么奇葩的一种生育的方式，是因为可能你先感染了一些反整流病毒，它把一些人类的一些基因的免疫就是做了一些大改造，应该说我们的胎盘动物动物的祖先做一个大改造，然后说让这个婴儿可以着床在母亲的子宫上。
0: 是，
1: 但是着床基本上是一个就是需要精准调控的免疫发炎反应。
0: 对，
1: 因为要说免疫发炎，就是你要去排斥外物嘛。
0: 对，
1: 去胎儿是外物没有错，对吗？可是还不能完全排斥。
0: 对，
1: 然后它是改造，就是这免我们知道，人发炎的时候不是红肿，血液流过去嘛？没错，就是它流上这胎盘，
0: 是
1: 供应胎盘养分，它是精准调控的发炎反应，
0: 是
1: 对，然后又不能去攻击这个胎儿，
0: 对
1: 跟这个胎盘，然后所以我们就可以在这个子宫长到差不多的时候就生出来，那所以这个就变成是。因为你看很多动物在这之前生活是生蛋，就是那个哺乳动物的，我们最原始的哺乳动物是那个鸭嘴兽嘛，
0: 对
1: 对，还是生蛋啊，对，那蛋有蛋，它的当然也是一个创新突破，因为还可以生在一个干燥地方，可是蛋生出来，因为它毕竟在外面，它可能被毒蛇猛兽给吃掉啊，
0: 对，
1: 那它可以被砸烂啊或干嘛，可是这个，然后还它妈妈有危险，它也没有办法带着走，
0: 存活率就变低了。
1: 对对对对对，可是怀孕是可以把它带着走嘛，对不对？

0: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创新跟突破。
1: 那那个大的创新跟突破，虽然有胎盘有子宫，可以让后代在妈妈的体内去有更长的生育的时间，
0: 对，
1: 然后能够更高的存活率。
0: 对，
1: 但其实生产这件事情又是一个很好像搭配不起来哈，胎儿到那么大啊，但是你说从子宫然后从阴道口要出来那个大小，其实整个在演化的过程当中，妈妈是辛苦的，女性是辛苦的。
0: 那个你说对一半，
1: 嗯，
0: 什么意思呢？
1: 嗯，
0: 那是针对人类，
1: 嗯，
0: 你去看，你又看那个羊生了，他就生了小孩就可以在那边蹦蹦跳跳，妈妈一样蹦蹦跳跳。
1: 对，为什么呢？
0: 对，只有人，因为我们直立了，
1: 是
0: 子宫缩窄，所以才会变成这个，就是人类是唯一需要同类，
1: 嗯，
0: 帮协助助产的哺乳动物，
1: 嗯，
0: 对。然后这个所以就变成我们人类有非常强的情感纽带，
1: 是
0: 整个社会有很强的纽带存，就是 bonding 存在。
1: 对，
0: 那这也形塑了我们必须要成为社会人的一个就是一个因素。
1: 从出生的那一刻，
0: 对，而且我也跟我同学就先讲说，你出生的那一刻就注定了你不能只玩手机，你要真的是去外面是认识真实的世界，跟真人去做互动，因为是我们演化出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啦。
1: 嗯、
0: OK， 所以你不能整天只玩手机，
1: 是
0: 对 OK。可是这个一个问题就是，女性就会容易难产，如果是不适当，比如说没有经验，有经验的助产的，就是助产师在的话，那或者适当的工具，所以难产然后死掉，其实是我们人类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死亡率的来源。
1: 是在过去，
0: 对，比如说你看那个欧洲什么格林童话、安徒生童话，不是那些童话故事里面叫盛产什么？
1: 对，
0: 盛产母后
1: 是，
0: 对，因为海盐配就。难产就死掉了，
1: 嗯、
0: 对，就所以就只好爸爸再娶嘛，
1: 就后母就出现了，
0: 对，继母就出现了、嗯，然后开始就有童话故事里面的那些明争暗斗，对不对？
1: 对
0: ，OK， 对，然后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人类的一个代价了，不过现在是因为可以剖腹嘛，
1: 对，
0: 或者可以用那个助产权之类的一些工具，
1: 嗯，
0: 对，那在没有工具的情况下，其实真的是蛮不容易的，
1: 是，
0: 对，所以当然会有嫌我说啊，是不是有那种就是刚好一个人，然后他刚好没有人可以帮忙，然后就还生产成功的案例啊，
1: 嗯，
0: 我说。你在新闻看到对不对？可以上新闻，就表示它是稀有的事情才会上新闻嘛。
1: 嗯、
0: 狗咬人不会上新闻，人咬狗才会，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所以你会在新闻看到的，表示它是极度特殊的案例嘛？
1: 是，
0: 对，
1: 我说极度幸运的案例。
0: 对，我说有一个人，哪怕到医院去生小孩，就会上新闻吗？不会呀、啊，对呀、啊。
1: 所以这个案例哈，我们是以比较近代的人类的状态，即便它是一个实现人类在进入到演化到人类的阶段，在更往前呢，我们的夏娃、我们的女性、我们的雌性，不只是人类，在人类之前，刚刚你有提到像鸭嘴兽，
0: 对，
1: 像有其他的生物，他们有在女性、雌性的角色角度上面，为演化上头做了哪一些关键性的改变呢？
0: 就是像我刚才讲的，其实那最关键性的改变就是雌性，就是它投资最多，
1: 嗯，
0: 对于后代来说
1: 是
0: 冒了风险最大，
1: 嗯
0: ，OK， 所以基本上这就是一个蛮，就是我们去仔细看，包括其他的无脊椎动物，
1: 嗯，
0: 或者说我们哺乳动物以外的其他的这个都是一样的这个状况，
1: 嗯
0: ，OK， 所以就变成是说这个。要生殖成功来看 ，OK， 这物种要繁衍成功，其实很大的这一个力量或很大的这个就是守护就是在雌性，
1: 嗯，
0: 对，这个基本上就是从客观的角度上来说，就是但你不能说雄性完全没有贡献，雄性有贡献呢、啊，它贡献的刚才讲小而多，然后会动了这个就是配子嘛，
1: 是，
0: 对。然后这个它贡献完配子，它就可以，它就离场了嘛。在大部分动物上来说啦，对，那只有人类，因为我刚才讲，人类是一个比较特殊，是因为我们是唯一需要同伴在旁协助助产跟抚育后代。我们人类的小孩就是至少都要养个十几二十年，
1: 是，
0: 对，所以这个它必须要维持一个夫妻 都合作的状态，对，所以那种什么有人误用演化在那边乱讲说啊，人类化身是演化啊，男神化身很正常，演化上就是让我们 男神做希望去多找一点伴侣啊，讲对一半，赵忠豪就是半吊子的演化生物学家，他看了两本演化生物学的那个科普书，然后就是在就是过度推演，他没有讲对另一半是我们。家庭也是演化的结果，
1: 是，
0: 对，而且所谓的忠贞也是我们演化的结果，对，因为这个他，因为一个女生她生下一个小孩要把她带大，是在我们社会上是非常困难，即便是有很多的外部资源的协助，都还是很困难的事情。
1: 是，
0: 我说外部资源是包括她比如自己的原生家庭的协助，然后包括社会，比如说给她的很多的这个资源，都还是很困难，所以我们必须要。就是要看全貌啦，不能看就是只单一一点来看。那当然还有很多是，比如说我们看女性其实有很多也就是跟男生很不一样的，比如说我就讲一个例子好了，女性的嗅觉就比男生还敏锐很多嘛。
1: 这个从性别上面是有区隔的。
0: 这也是有区隔的，是有一点。但你不能说哦，就是说一个黑跟白，而是一个光谱。
1: 对。
0: 女性是偏向灵敏的男生。但你说也有男生嗅觉很灵敏的。当、
1: 以一个平均值来看。
0: 对，我是说以平均值跟那个我们分布来看嘛，统计分布来看。那所以以前我就是在小时候在家里养宠物，我妈就叫苦连天，对，然后说很大便很臭啊，干嘛了？可是我弟都没有闻到啊，那就跟我妈常常跟我妈吵架。那我意思是长大之后才知道说，哦，原来其实我妈她闻到是就是真的闻到，而不是故意找茬。对对对，那像我一样，我太太也是，就是有一些我其实还好，而且有点臭。对对，所以这个当然也是因为女性她必须要肩负这养育后代的更多的这个责任跟这个功能，所以他们在就是要更灵敏，然后让他们就是更不容易受伤，
1: 是
0: 更没有受到伤害的这个状况。然后还有一个是女性的这个免疫系统也比较强啦，
1: 是，
0: 对，就像我们 COVID-19 齁，就是死亡率都是男生比较高，就是传染性的疾病，那或者说癌症啊，或者这个心血管疾病，都是男生的死亡率比较高，
1: 是，
0: 对，就女性会出状况的，就会刚才讲的误诊的这样状况，这不算的话，其实女性其实的一般上来说，平均寿命也比男生高很多，好多年嘛，
1: 是，
0: 对，所以这个其实是演化上为了要去保护这个传宗接代的这个功能啦，对，当然我们知道现在我们也不能去把它绝对的生物的标签化，比如因为现在很多女性她已经自有觉醒哈，不哦，我不是要，我不要当生产的机器，那我要过我自己的生活，或追求自己的事业或理想啊，等等等。当然，我是觉得这是应该要完全尊重，因为这是我们人类社会跟其他动物最不一样的地方。我们人类有自主性，你要成立家庭，要生小孩，或者你要甚至做不一样的决定，我不就是不要生小孩，这完全是可以，女性应该可以有完全的自主权啦。这是我认为是我们演化到现代社会应该要重新去检视我们的，虽然我们是生物一路走过来，还有生物的因素，可是我们不需要受到生物因素的绑架。
1: 是，不要受到生物因素绑架之外，其实在谈到很多男性女性的议题，或许它的根源有它的统计，有它许许多多因为性别而去产生出来的理解。
0: 是，
1: 但是我们回到演化本身的时候，诶，这个理解也可以从女性的特殊性，甚至刚刚提到的有很多现在我们看到女性的特殊的地方跟男性不一样，嗅觉啦，身体的能力啊等等的许多方面，诶，回到演化的观点的时候就知道，其实那付出的代价，付出的贡献是非常多的，而就可以从这样的一个了解角度，从正想聊今天节目当中带领大家从性别的角度重新去看待生物演化的进程，还有它的关键时刻，以及对今日人类的影响，这都是非常重要的，也是我连带讲一下，有一本书书名叫夏娃，谈的重点就是这一块哦。今天非常谢谢曾翔来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这么有趣的演化话题，谢谢曾翔。
0: 谢谢东阳。
1: 名侦探柯柏南每周上线播出，请大家持续收听我们节目，也欢迎上我的脸书粉专东阳直推参与互动哦。拜拜
0: 拜拜。